0: 毅，54岁，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工程师，主要从事鄂西的人工繁育、野外调查监测及科普宣教工作。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境内，东部与广东省怀集县交界，总面积3780公顷，森林覆盖率为99.6%，是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鄂西命名的保护区。每天中午，只要是天气好，罗树毅他们就会把出生不久的鄂西宝宝们拿出来晒太阳，因为在温暖的环境下，鄂西宝宝会变得活跃，这样有利于他们的进食和消化。这片蚯蚓地为鄂西们提供着重要的食物来源。
1: 鄂西呢，平时我们主要喂些蚯蚓，另外呢还是也买飞一些面包虫或者是蟋蟀之类。其次呢，我们还安装了一些节能灯，就是招那些虫子飞过来，也是给鄂西补充其他的微量元素。
0: 此时的鄂西宝宝们有些急不可耐。
1: 我们喂这个鄂西是一周喂两次，这个像小鄂西呢，一般就是吃好小的一条，小小一就是现在就是刚出生不久的这条可能够他们两个就抢了吃一顿了。
0: 然而想要吃美味的蚯蚓大餐，鄂西宝宝们还需要耐心等待。
1: 让鄂西那个吃进去的这个杂质没那么多，让它容易消化点。
0: 就在鄂西宝宝饥饿难耐时，大餐来了。

0: 鳄蜥呢，它吃开东西的时候，一般都会在水边，在有水的地方，就是清洗它的脸部，还有它的嘴巴这里，就是给它洗干净。一个是洗了之后呢，就清洁没容易滋生细菌；另外一个避免有异味引来一个天敌。
1: 饱餐过后，鳄蜥宝宝们又进入到了呆萌的状态。鳄蜥宝宝们吃饱了，大鳄蜥还在那儿嗷嗷待哺。
0: 嗨，开饭啦！你要丢点去那里是吗？给我拿这个，放出来。因为它的听力十分不发达，它主要通过视觉来看，还有这个舌头来收集信息素。有时候在我们丢下去的时候，它这个比如说蚯蚓它没动，我们就拿个棍子拨弄一下，让这个鳄蜥看到它，它就容易过来吃东西了。像这个蚯蚓一样，可能有五六克，它可以吃好几条。
1: 一只厌食的鳄蜥引起了罗树毅的注意。
0: 他应该看得到的，捞他起来。我检查一下他，看看他是不是有问题。先看他就是说四肢有没有一些溃烂的，像这个的都比较正常，没有溃烂的，也没有咬伤的，身体各方面都良好。那躲在旁边呢，有可能是怕大那些鳄蜥。填喂它一下。
1: 为什么喂食鳄蜥时，罗树毅还要抚摸它的头部呢？
0: 摸一下它的鼻尖，这不让它张个嘴巴，趁机塞个蚯蚓进去。这种呢，平时喂食的时候就要注意，多给它开小灶。也趁着大的在其他一边的时候，要多喂点给它吃。
1: 鳄蜥，爬行类动物中比较古老的一类，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14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鳄蜥因头部和体型与蜥蜴相似，颈部以下的部分，特别是侧边的嘴巴，既有棱棘状的鳞片，又有许多黑色的宽横纹，很像扬子鳄。所以被称为鳄蜥，它是恐龙时期的物种，距今已2.5亿年，是第四纪冰川后期残留下来的原始爬行动物，被誉为原始蜥蜴类的活化石，爬行动物界中的大熊猫。罗树毅在当地土生土长，大专毕业后回到了家乡。
0: 我之前呢是在广西大龟山临沧做英语老师的，比如说当时临沧他们办有一个职工子弟学校，学生呢都是临沧的职工子弟，后面这个生源就越来越少。当我们那个学校解散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中学才20多个学生。
1: 2010年，大桂山鳄蜥保护区成立，罗树毅应聘成功。
0: 野外数量全国调查到的才950只这样。那觉得我进来保护这个物种，那可能是应该是有点功德无量这种感觉。
1: 转眼间，罗树毅在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守候鳄蜥已是第13个年头了。
0: 好，看家，我们出发了啊，去看鳄蜥。
2: 好，
0: 看我们的国宝。
1: 随着天气回暖，5月份的大桂山已经开始闷热起来。这个季节，鳄蜥开始活跃。今天午夜，罗树毅他们要走进大山深处。
0: 因为呢，这个鳄蜥呢是白天的视力比较好，一看到我们人来了，它就跳水躲避了。只有晚上，它就趴在树枝上睡觉，所以晚上是我们调查下它的最好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要晚上出去，对，收集它的一个相关的数据，还有看它的生长情况之类这种。 注意点喽，这里下坡，这里有点，
2: 对，滑滑的不？
0: 嗯，慢点，有石头的不？这石头比较滑，注意点。
1: 鄂西栖居于溪谷中，罗淑义他们将一路沿着溪流寻找鄂西的踪影，但溪流之下的石头异常湿滑，这让罗淑义他们不得不放慢搜寻的步伐。
0: 等下大家注意看啊，一般水潭上面、水上面这个枝条啊，还有叶子这种草枝之类这种，要注意看一点。哎，这个是鄂西吗？没事哦，我没事嘞，没事的。啊，
1: 夜间工作要时刻留意和观察周围那些潜在的危险。
0: 走边一点，这个水深，走边一点。天气回暖了，可能晚上会遇到有蛇，就走路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走的时候，前面那个树枝这里要注意照一下，看看有不有蛇，要注意一下哦。们在野外调查，就是经常会遇到这个银环蛇，银环蛇是最毒的一种毒蛇，就是如果一不小心踩到它，那就有点危险。蛇类呢，它也喜欢是就是有动物活动的地方，也是它也要捕食。像这个银环蛇，它也比较喜欢阴湿一点的地方。它也和鄂西可以说是在同一省境。
1: 越往溪谷深处行走，温度越低，鄂西的活动也更加隐秘。在寻找了半个多小时后，罗淑义他们终于有了发现。
0: 哦，有一只了，我先拍个照片先，让位帮拿着。选这里这只，水潭上面这个枝条上，它的色彩跟这个枯枝差不多。我先拍一个它和生病的照片。好的，那我们准备抓它测量它一下，拍它尾纹。啊，抓住它了。啊，它是只雄性鄂西。看这个样子应该是2岁左右，我们先拍它尾纹，好像挺不乐意，吵醒了它的梦，吓唬它一下情绪。

0: 按住它一下形式，让它挂一点。好，挂一点，挂一点，挂一点，挂一点，没动，没动，没动，没动，不要动。
1: 鳄蜥的尾纹就像人类的指纹，每只鳄蜥都不一样，都具有它的特殊性。罗树以拍照记录，除了用于日后再次发现对比生长情况外，最重要的是根据尾纹比对野外鳄蜥种群的数量变化。
0: 记一下这个时间，现在是20:03，发现一只雄性成品，头体长是140毫米，全长是315，然后我们测量一下它的重量，59.4克。记录一下这个位置是在哪里，我们那个牌呢，340接上这里，这个位置应该是3米，这样343。
1: 记录测量后，这只鳄蜥就可以放生了。
0: 睡觉的我们，就是它原来的地方，我们尽可能把它放到它睡觉的位置，就是不那么惊动它，看看它能够，我试嘛，给它趴稳，它有点怕了。好，抱住睡觉，抱住睡觉啊。
1: 在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下，罗树义他们的鳄蜥野外调查工作往往要从5月份持续到8月份。罗树义和团队几乎要跑遍保护

0: 要三代以外这个
1: 才能配，是吧？
0: 对对对，
2: 啊，近亲繁殖呢，它有可能会导致就是说不孕，还有的就是死胎的，这个都有可能。也就是我们配对的时候，身体状况良好的，就是说大家都是血气方刚这种，那么我就给大家配，可以达到100%。
3: 鄂西长到两岁以后，达到性成熟，经过种群筛查和身体体检后，五对健康的成年鄂西进入到了人工交配阶段。
0: 有四对已经交配成功了，还有一对呢，就是现在还是没有反应。放了几只雄性的，它都没交配。对，我们现在又放一只，看看，放一只
1: 帅一点的，
0: 帅一点的，就是说强壮一点的，看看。嗯，好。
3: 这只挑剔的雌性鄂西，对罗树已精心挑选的雄性鄂西似乎并不来电。
0: 这个雌性呢，也不知道它是害羞还是眼光高点。我让它这个靠近一点看看。对，从这样看它还是有点意思的。哎 ，OK， 给它提供创造那个条件，它想。这个雄性是想求偶了的，但是他突然为什么咬了一口，他又松开了呢？

0: 好了，好，想交配了。但是这个雌性呢，可能
1: 直到这时，罗树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0: 一般来说，因为它雄性咬住雌性，这个雌性有时候判断不出它到底是攻击我还是对我的一种爱。它下一步就是要把雌性的尾巴翘起来，然后把它的尾巴放在底下，就是交尾。好的，这是第四任相亲对象，看来成功了。雄性比较强壮，这个雌性看来也对这个相亲对象也挺满意。它这个交尾时间呢，通常会延续20到30分钟左右。目前我们观测记录到最长的时间是1个小时左右。
1: 目前全球野生鄂蜥种群数量仅有1300只左右，我国的鄂蜥野生种群数量仅为1200只左右。对于罗树义他们来说，开展鄂蜥的人工繁育，增加鄂蜥种群迫在眉睫。
0: 哎，小妹，那只母鄂蜥生产了吗？
2: 没有，
0: 还没生产呢。
1: 持续几天的降雨导致气温降低，距离这里50多公里外的甘洞片区的鄂蜥繁殖基地，还有最后一只待产的母鄂蜥迟迟未生产。每年4、5月份为鄂蜥的交配期，直到第二年的3月份到4月份，怀孕的雌性鄂蜥陆续开始产子，每胎平均4条到6条。眼看着5月份过半，罗树义很是着急。
0: 现在都5月份了，正常时间生产时间应该在4月份的呀。没知道是吧？5月中旬了，他没生，没知道这个小鄂蜥宝宝有什么问题没？先要注意看哦。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打电话汇报哦。
1: 雌性鄂蜥的生产时间无法预测，罗树义不免担忧起来。因为9年前的那次意外事件，就打了罗树义一个措手不及。
0: 到2013年就遇到一个暖冬，鄂蜥呢，我们每天都要做巡护的，就突然发现，哎，有个突然怎么出来个小宝宝了？因为在我们之前理解都以为是都是春天生产的，就没想到它冬天也会生产。后面就是发现，哎，怎么有小宝宝了？哎，一数一数越来越多，数了十来只，啊，那时的好紧张也好兴奋。冬天生产，而且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出来。
1: 那年10月份，本该逐渐进入冬眠的母鄂蜥却意外早产，早产的10条小鄂蜥，只有正常生产小鄂蜥的一半体重。这些早产鄂蜥能安全越冬存活下来吗？罗树义他们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0: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过这个冬天保育这个幼体的这个经验，当时我们。整个单位那些人都好紧张，因为我们当时条件都很简陋，没有这个保育房，就是专门的这个暖房之类这种放进我那个房间。后面我就想到是买了个取暖器，反正也

0: 是跟我一起住吧，反正是，就照顾他各方面的。
1: 就这样，罗树义和鄂西宝宝一起度过了一个漫长又温暖的冬天。在罗树义的精心照顾下，所有早产的鄂西小宝宝们都健康地存活了下来。
0: 我个人觉得哦，就这个冬天的幼体出生，我们能够成功的一直让它抚育长人，可以这么说，能够这样子，我就认为我们这个繁育技术就是达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是我对这个鄂西人工繁育就是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说，真的。
1: 一阵忙碌过后，这天罗树义利用短暂的休息日出山去探望老母亲。
0: 我有个小白狗，嗨，哇，那豆的白给的，上路来，来到了那过门来，他儿子，豆呢？
2: 蒙古来的是他，算是。
0: 他的能力跟那能力了。
1: 罗树义是家中的长子，对他母亲是有怨言的。
2: 他爸爸那个时候有病的时候经常打电话，就是依靠他了，想一想他的没空什么回。
1: 对于父母，罗树义一直觉得亏欠的太多。
0: 2016年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天气特别嘛，鄂西发病也多，我爸也是正是那年发检查出有病。我弟他还有几个妹都是在广东打工，对为他生活没办法。爸那个发病很严重，就是准备走之前那几天嘛，他打电话，为了在那里经常就是一刮风下雨就经常停电停信号。然后呢，如果是我晚上比如说是野外调查的山沟里去的，都是没有信号。
2: 打电话打得不通的，我就是很担心。
0: 然后我心里也有感应，就是不知道怎么了，就跑去山顶房间里打个电话，才懂得这个事情。他已经很严重了那时候。
1: 就在罗树义回家后没几天，父亲就病故了，这事对母亲打击很大。
2: 儿子是儿子，老公是老公，不同了不？我两个老人家在这里有话说。有的讲，
0: 饿了么？啊？
1: 每年这个季节，罗树义他们都要放归鄂西。近年来，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校的支持下，成功进行了鄂西的人工饲养繁殖。
3: 我们这次来了主要是放生鄂西，因为现在鄂西的野生种群数量还是比较低，这对它的种群的长期的生存是不利的。那我们这次呢就放生是15条，放归之后我们再做一些监测啊，看看它的一个放归效果。
4: 啊，这个有
5: 下方慢。
0: 我们放归的时候呢，一般是选择它复苏后就是活动能力较强的月份，也就是说从5月份这样开始吧。
3: 因为5、6月份通常是春暖花开，对鄂西来说天气变暖了，食物也充足了，而且离过冬呢，就是离它进入冬眠呢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它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这个环境。
0: 这是一个水潭，应该旁边也有它容易取得食物的地方，比较理想。我们就放在这里吧。
3: 这个树枝还可以。
0: 对对对，这个树枝就是也适合它攀爬的。
3: 那就放这呢。
0: 我们放了它之后，你看它好像对我们有点
3: 还可以啊。
0: 对对，有点留恋它。
3: 还是不紧张，看它还是蛮放松的。可以可以，挺好。
0: 估计很快它会慢慢适应这里的生活了的。
3: 嗯。
1: 桂山对鄂溪的人工繁育开始于2010年，从最初的13只已经发展到500多只，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鄂溪人工繁育基地，保存鄂溪基因多样性极为丰富。直到5月底，怀胎11个月的鄂溪妈妈还没有生产的迹象，罗树毅还在焦急的等待中。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接下来想为您介绍三位扎根乡土的牛人，他们都深耕牛产业，却在不同领域默默坚守，用匠心传承技艺，赋能乡村发展。第一位是云南傣族匠人钱正龙，放弃外出闯荡，回乡传承独特的古法酿酒技艺，依托天然原材料，以新鲜公牛牛粪封坛，淬煮引流蒸馏，全程手工酿造，留住地道傣家风味。第二位是贵州匠人肖国凡，他深耕苗乡特色美食，精选本地优质母牛，古法熬制牛瘪火锅，保留天然百草鲜香，把小众乡土味道做成亮眼的地方名片。第三位是肉牛育种专家齐兴磊，深耕科研二十载，攻坚克难，培育出中国首个自主肉牛品种下南牛，打破国外垄断，带动产业增收，圆了国人吃上国产优质牛肉的心愿。接下来我们走进三位牛人，听听他们与牛的不解之缘。

0: 钱老师，钱老师。
1: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0: 您在这儿做什么？
2: 看牛屎啊。
0: 哦，看牛拉屎呢。
2: 对。
0: 那我们等牛拉屎干什么？
3: 这个要最后才揭晓。那我们就去看那边有没有拉屎的。
0: 好，好，好，走。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3: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0: 我没问题。
2: 徒手哦。
0: 徒手。
2: 徒手摸。
0: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3: 它有清香，那个青草的味道，你闻一下。
0: 好。
3: 吴先生，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4: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
3: 你看一下吧，它没味吗？你看。
4: 我觉得。
3: 像牛奶味，牛奶味。

0: 好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挨很近的时候，
1: 哎对对，
0: 才能闻到臭味。
1: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到啥？来，我们放，给它放满点。好，够了。
0: 够了吗，老师？
1: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1: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去砍竹子。
0: 砍竹子？
1: 对，砍竹子。
0: 好，那赶快走。
1: 走吧。好的。
2: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0: 秦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1: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要倒了。
0: 哎呀，这么大一颗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
2: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哎，这就是我们家。
0: 哦，这就是您的家呀。
1: 对，
0: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1: 对，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
0: 哎呀，
1: 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0: 哎，这个盖子是我们采的牛屎。
1: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就是这个敷在这个作用的。
0: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1: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以前面的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这年就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0: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1: 霉菌。这个是
0: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1: 没有扔，这个是很好的种。
0: 就是说
1: 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湿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0: 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1: 对对对，你再对比一下，
0: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1: 对对。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0: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1: 对，跟我一样是傣族。
0: 您好，您好，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1: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2: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两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1: 这到我们最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0: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1: 我先来嘛。
0: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用我刚摸过米的手摸屎。
1: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0: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1: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0: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1: 对，现在我们就是摔很长时间了呀。
0: 就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1: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0: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1: 现在的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后它没有的。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的感觉是。
0: 对，那我们这个牛屎干的速度和我们天气有影响吗？
1: 有，夏天的时候干得慢一点，它那个潮湿嘛，冬天的话它干得快，我们都选择冬天封得多一点。你看现在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现在已经可以了。
0: 很绵密。
1: 你看首先敷上先。
0: 先 按

0: 扁是吗？
1: 哎，对对对，它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
0: 哦。
1: 看到没有？
0: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
1: 对。
0: 哦，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1: 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0: 慢慢。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1: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会把下面给它密封好哈。
0: 好。
1: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0: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1: 可以。
0: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作为纪念，您说行吗？
1: 好啊。
0: 好好好。
1: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哦、年轻人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0: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的。
1: 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走。
2: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3: 您看我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这可不是动物园，我来到的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每周六开放一次的牛市。榕江县又号称是中国第一瘪城，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他就号称是瘪王。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在牛市开始选牛了，走，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小大哥，
4: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
5: 肖赛能传承父母的牛瘪制作手艺，在牛瘪店炒料11年，在店内一天能炒出一头牛。
3: 哎呀，肖叔，哎
4: 呀，你好。
5: 父亲肖国凡从小开始养牛，如今跟老婆和儿子一起经营着两家牛瘪火锅店，主要负责选牛、养牛、屠牛，在当地牛贩之间颇有名气，任何一头好牛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对于用来制作牛瘪火锅的原材料，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
3: 哎呀，您在这儿已经开始选牛了，这是有看中的吗？
6: 还没有。
3: 咱们做这个牛瘪的话，怎么选牛啊？
6: 就是那个母牛肉肥一点，有那个带的那个雪花带的多一点啊。
3: 啊，得选母牛。那除了这个公母以外，选这个牛还有什么标准呢？
7: 毛圆长，脚要小，
3: 脚还得越小越好，这个是为什么呢？
7: 这是本地嘛。
3: 本地的牛脚比较小，然后用这个来区分本地牛。那像这样的一头牛，大概能有多重呢？
7: 这有块600多斤。
3: 哦，600多斤。
7: 这是公牛。
3: 那公牛？
7: 嗯，公牛。
3: 它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哈。
7: 不符合。
3: 那咱们要不然一块儿去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符合标准的牛？咱走走，咱看看。这都是什么牛啊？
7: 那杂交牛。大家问问的好奇。
5: 和肖叔叔一起把牛牵回养牛场，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牛瘪火锅的呢？
8: 这个肖叔跟我说，凌晨4点来找他，这店都没开门啊，你听鸡都叫了。
3: 肖叔，
8: 哎，
3: 我来了，
8: 来这。
3: 哎呦，我看您这带了装备来，这里面是空的是吧？
8: 空的。
3: 那这个牛瘪呢？
8: 这在撒牛呢。哎，
3: 每天都这么早啊？天哪，太辛苦了。哦，就是这儿吗？
8: 对。
3: 嚯，这个就是咱们的牛瘪。
8: 哦，对。
3: 这么大一个。
8: 哎。
3: 一会儿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地方呢？
8: 这个是黔城豆，这个红窝豆，这个大豆，
3: 这么大，这得有1米多。那这个我们怎么取呢？
8: 那我取个，你看，瘪出来了。
3: 哦，哇，哎呀，这个颜色，这个状态，
8: 这是牛瘪了。
3: 我已经闻到这个牛瘪的臭味了，
8: 没臭香，
3: 现在就香了。哎，我现在非常的不想张开嘴说话。太丑了，
8: 直接要了啊！ 哦，我们只要这个绿色的东西。
7: 嗯，这绿色的是。
8: 这个才是牛瘪。
7: 嗯，牛瘪的。
8: 哦，我还以为这个包括它的胃啊这些一起是牛瘪呢，原来只是绿色的这个。
7: 嗯，这是肚子。牛肚。
8: 哎呦天，这个味道，久久无法适应。我天哪，这里面多大？
7: 别来了。哇。
8: 啊呵啊，看热气腾腾的，还冒烟呢。好，这一桶已经装满了。哎呀，这边已经很热闹了。大姐们，这是开始洗了。
9: 哦，那牛瘪来都拿来，离了，离了好得个烧菜。
8: 啊，这位是？
6: 这位是我的妈妈。
8: 哦，阿姨你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牛瘪取回来了。
9: 取回来我们就过滤了。
8: 哎呀，每次闻到这个味道，我还是有点
9: 草的味道。
8: 有点上头。这一步咱们就是把它加水稀释，
9: 稀释
8: 可以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它？
9: 相当可以啊，
8: 基本上能够让这个里面的牛瘪充分的跟它融合，然后又不是太稀，这种水平就可以了。那咱们接下来需要怎么来处理它？
9: 就是过滤啊。
8: 啊，过滤，啊，直接我们放到这个筛子上面过滤。我是听说咱们这个牛瘪还有一个名字叫百草汁。
9: 这个牛瘪嘛是百草油嘛，这些胃不好的人呐、或者是消化不好啊，这样吃这个都是好的嘛。
8: 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流口水了，因为闻着这个味道，就是过滤之后它的这个清香气还是挺明显的。来看看我们过滤完的这个牛瘪汁，感觉更丝滑了。看着就那么健康，那么绿色。
6: 它越接近这个草，这个绿色，它质量就越好。
8: 啊，越接近草的这种绿色，质量是越好的。
6: 对对对。
8: 啊，
9: 你好啊，我都拿回去。
8: 好嘞，好嘞。啊，终生难忘。接下来咱们就要开炒了，哇，这么多料啊！
6: 这个料也不多，很简单的、这个
8: 是我们的牛瘪汁。那这些都是什么呀？我感觉好多我都没见过。
6: 这个是无茱萸。
8: 无茱萸，这个有什么用呢？
6: 这个对肝肾比较友好。
8: 好呛的味道啊！
6: 这个石菖蒲，这个活血发育一种中药材嘛，口感上它有一点点回甜的味道。
8: 哦，这个是油吗？
6: 这个是牛的胆汁。
8: 啊，牛胆汁啊，
6: 关键的是回甜的味道。
8: 哦，胆汁反而是回甜的味道。接下来您就带我见识见识这个牛瘪汤是怎么炒的吧。
6: 来来来。

0: 口水我都流出来。
1: 可以了啊，
2: 可以，
1: 出锅，
2: 出锅。哇，今天我们拿到上桌吃。
1: 啊，这就是火锅底料。嗯，哎呀，太香了，现在。太香了太香了，现在。我都已经馋得不行了。啊，哇，闻起来太香了。可以吃了啊。
2: 我也可以啊。哇。
3: 嗯。哇，香。
1: 我觉得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那种青草的芬芳混着这个鲜肉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4: 肖大哥一家十几年来用心做一道菜，让牛瘪火锅这个具有独特风味的美食被更多人所接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这一方土地。

0: 咱找这农人多超级啊！我觉得得是超级牛，我可以说他是有五大牛。
1: 五大牛。
0: 首先他属牛，然后呢，他从小就放牛。第三个很重要，就是他研究了一辈子牛。哇！第四个是，他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叫下南牛。
1: 听说过。
0: 第五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1: 怎么着？
0: 就是说它脾气啊，好像跟牛一样犟，真的真的。
1: 哇，好期待啊！我们去找一找。哎，就这儿，就这儿，我都看见这个牛雕像了，好多的牛棚啊。
0: 它这个牛舍就是他们比较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牛舍了。
1: 种公牛舍，
0: 嗯，
1: 哎呀，都是精壮的牛儿，哇。
2: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哇！
1: 齐星磊被誉为下南牛之父，他主持研发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如今产值突破160亿元，累计向全国提供300多万头牛，带动10万多人就业。
2: 你好，齐老师。
3: 你好，齐老师。
2: 你好，
3: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
3: 我能过去吗？
1: 这会儿啊，他可能对你们还有点认生啊。
3: 那我们就隔着空气握握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3: 你长得这么大，你还怕我？你好啊。是是。没事没事没事，哎，没事啊。
1: 要是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2: 它有多少斤啊？
3: 现在将近3000斤了。
2: 将近3000斤，应该5吨重。
3: 可以说，这个目前是我们的牛王。
1: 一般情况下，下南牛的体重啊，就在公牛800，母牛600公斤啊。可是选育到这个地方来的牛啊，都是1000公斤以上体重的牛。
4: 那它为什么能长这么大呢？
3: 它是个混血宝宝。
2: 哦，
4: 它的父本牛是什么牛啊？它的父亲啊是法国的夏洛莱，它是世界名牛啊。
3: 母亲，咱们中国南洋牛，
2: 本地的，
3: 对，本地牛，
2: 就是父系姓夏，
3: 夏洛莱，
2: 妈妈姓南，
1: 是，
3: 对吧？是个父姓，
2: 是个父姓，
3: 对，
1: 但这耳朵上的黄牌，这6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3: 这是他的名字，
1: 这还有一个表演了，对吧？
3: 这还有才艺啊，背上丁重盆，随便拿来，看一下啊，
1: 来了，
3: 哎呦，看，哎呦。
1: 不断啊，来了，放吧，
3: 是吧？
1: 2个，来看一下。哇，再放，前面，来，好嘞，好嘞，好嘞，来看一下，
3: 可以顶4个盆儿，太牛了。
4: 它的背宽呢，可以多产生好多的高端牛肉。
1: 哇！
5: 齐星磊团队用21年的时间培育出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 开创了国内运用杂交创新、横交固定、自群繁育3个阶段开放式肉牛育种的技术之路。下南牛含67.5%的中国南洋牛血统，37.5%的法国夏洛莱牛血统，遗传了双方耐粗饲、体重大、增重快、肉用性好、肉质优、养殖效益高的6大优势，结束了中国肉牛品种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
3: 下面我就带你们到我们牛的厨房里面看一看。
1: 好啊，
3: 你们当个牛大厨。
2: 可以啊。
1: 好嘞，走。前面呀，就是这个牛厨房的3件套。前面这个铲车就相当于厨房的铲子，中间这个是锅。那辆车啊，相当于
2: 饭碗、
3: 勺子。
1: 哎，对，或者是我找一个老师，先教教你们。
3: 如果往后退的话，然后往后面。好，对，等等。欠揍这个是往前推一下。
1: 嗯。
3: 好，对对对。
1: 哎，嘿，嘿。
3: 完成了。
1: 好。
4: 知道了，苏老师。

0: 哎呀妈呀，这又是油味儿，出了油味儿，这是夹肉。
1: 先喂这个蓝，对吧？
0: 是不是
1: ？啊，少了，还得来点。
0: 是。
1: 哎，这个给的好，这正好到他那个桃子里。好的，你多吃一点。好了，熄火。我天，把自己考本的时候那点知识哈，
2: 全
1: 都想起来了。
3: 刚才咱们体验了牛的思维啊，
4: 啊，
3: 这个过程，
1: 嗯，
3: 是不是咱们感受一下我们牛的居住环境啊？
1: 就是这个整个的智慧的系统，是不是？
5: 他说行，他说可以，
3: 哦，他说行，
1: 那来吧，
5: 来吧，啊。
3: 这个黄颜色的
4: 啊，
3: 就是牛用的一个电动按摩器。就是看到了，他自己身体一触碰，他就去享受了。
1: 哎，看什么叫好演员？看到了吗？
3: 对，
5: 哦，开始了。哦，哎，这有点像那个自助洗车的那个洗车房里的那个设备。
3: 这个是
5: 洗澡，
3: 哎，喷淋降温啊，这里面都是沙土啊，湿度比较舒服。
6: 原本听说他的牛脾气，以为是不好相处，直到这半天的接触，才知道他的牛脾气是对肉牛育种的不断钻研和倔强执拗的坚持。成功育成中国第一肉牛品种之后，他还在继续以科技育新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中国人都吃上中国自己的好牛肉。
7: 听众朋友，主持人孟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如果要寻找咱们国家哪里有一处秘境，能够把千年非遗、天籁歌声、吊脚鼓楼、酸辣烟火全都装进一起，那一定是黔东南。这里是苗侗文化的摇篮，是人类非遗的宝库，更是一开口就惊艳世界、一上桌就馋哭味蕾的宝藏目的地。青山藏古寨，流水伴歌声，鼓楼映晚霞，酸汤醉人心。在这里，每一眼都是治愈，每一口都是难忘。很多朋友说黔东南去一次就上瘾，因为这里不光有看不完的风景，更有听不够的歌声，吃不够的美味。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玩转黔东南，先把耳朵叫醒，沉浸式的聆听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侗族大歌，然后呢，直接冲进舌尖江湖，把特色美食一网打尽，带你一次听过瘾、吃过瘾、玩过瘾。说起侗族大歌，不用乐谱，不靠指挥，却能以人声为弦，以山谷为听，唱出多声部交织的自然交响。究竟是怎样的自然山水和人文环境，才能够孕育出侗族大歌的天籁之音呢？话不多说，我们的旅程现在开始。

进入礼品，赶上一场热闹的聚会。在岩洞镇的广场上，敲锣打鼓，锣声清脆，一片欢歌笑语。原来黎平洞寨的石洞款会正在举行。石洞款会有数百年的历史，是洞寨百姓庆祝丰收、祭祀祖先的重要集会。唱大歌则是款会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款会上人们摩肩接踵，周围数十个村寨的侗族儿女齐聚一堂。这种隆重的集会为什么叫石洞款会呢？黎平县地处

0: 黔、湘、桂交界地带，隶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这里群山环绕，村寨梯田相映成趣，一派和谐的自然与田园风光。黎平所处的云贵高原石灰岩密布，属于我国石漠化严重的地区之一。一般这样的地区会面临缺少水源、植被稀疏、无法耕种等问题，可黎平地区呈现出的却是物产丰富、满目苍翠，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地理原因呢？邀请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的教授王恒松一同前往考察，在专家带领下来到了位于肇兴镇西北部毗林村附近的一处田野。乍一看，除了山丘和乱石，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这里是黎平地区两种地层的交界处，
1: 后面这个就是碳酸盐岩，这块呢是比较古老的，是砂叶岩。
0: 王教授提示说，仔细观察覆盖在山体上的植被，可以看出两种地层的差异。
1: 石灰岩的植被呢是耐碱的，它以灌丛为主，而在砂叶岩地区呢，土层深厚，以乔木为主。
0: 王教授进一步介绍说，处在砂岩地层上的村寨，植物茂盛，水资源丰富；处于石灰岩地区的村寨，则溶洞密布，土壤贫瘠。黎平地区存在着一片比较大的砂岩地层，这也是当地生机盎然，成为侗族百姓定居之所的原因。特殊的地层结构使得黎平地区地形复杂，群山连绵，沟谷众多，侗族百姓只能分散居住在各个山岭间，形成众多小的村寨，几个或十几个邻近的村寨便构成了侗族地区的传统行政单位。侗也叫做小款，小款与小款结盟，就形成了中款或者大款。十侗是指黎平十侗地区的13个侗族村寨。侗族的村寨结成了十分融洽和睦的近邻关系，也形成了千姿百态的侗乡风情。

是洞款会上洞寨儿女身上的盛装，如同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手工打造的精美银饰，都让考察组感到好奇。

侗族服饰主体颜色发黑，但在阳光的照耀下却如绸缎般光滑发亮。这种服饰是怎么做的呢？村民告诉队员，他们的服饰由侗布制成。在侗寨，家家户户都会这种侗布的制作工艺。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一种织染配方。在村寨的后山上生长着一种植物，人们叫它马兰。将采集的马兰叶片浸泡3至5天，加入石灰沉淀后得到蓝靛。把布料放入锅中蒸煮，颜色更加鲜艳。不过这并非侗族百姓钟爱的色彩，侗族妇女还会加入特别的

植物枝叶，继续染色晾干。晾干后的布用木锤反复捶打，直到洞布被捶打得闪闪发亮。让人难忘的还有款会上的长桌宴。长桌宴汇聚了十里八乡的侗寨百姓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只有从空中才能看到它的全貌。长桌宴为来自各地的游客们奉上传统的侗族美食。黎平出产的香河糯历史悠久，侗族百姓用香河糯做成的糯米饭、糯米糕，以及稻米酿成的糯米酒，招待远方的客人宾主尽欢。侗族百姓还在稻田里养鱼，收割稻米时，稻田鱼自然也是长桌宴上的一道美食。侗族百姓擅长建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侗寨鼓楼。侗族寨寨都有鼓楼，对侗族百姓来说，鼓楼就是侗寨的灵魂。鼓楼主要以沙木作为建材，而黎平被誉为沙木之乡。黎平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左右，全县年平均降水量1300多毫米，森林覆盖率很高，其中以杉树最多。祭祀杉树的古老仪式流传到今天，寨民们用这种方式感谢森林千百年来的馈赠，也希望大杉树能够继续庇佑他们的家园。

0: 论文里，黎平有名的建筑师，曾参与了数百座鼓楼的建造。
1: 南头片东片个下个一小哦，高个九十年当多高个不小样啊嘛。
0: 黎平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过渡地带，山地广阔，复杂的地形让人们无法大规模聚集在一起。对于分散居住的侗族百姓来说，抱团取暖成了必然的选择。鼓楼最初的建立，或许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一起烤火、一起唱歌、相依相守的愿望。岁月流逝，如今的鼓楼已演变为侗寨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符号。鼓楼里传唱的歌声从未断绝。

0: 团会上，大家在团首的带领下以歌问答，重温结团的盟誓。歌响起，意味着款的权威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这也是侗族大歌的一种重要类型。虽然今天黎平的石侗款会融入了一些表演的色彩，却依稀可见数百年的遗风。
1: 下些顺风嘛，好等了没啊？
0: 款约最初通过款歌的口耳相传被寨民知晓和遵守，后来随着汉字的传入，侗族百姓把款词

0: 词刻在碑上。绍兴侗寨旁的山坡上保留着一座款碑，记录着清光绪时期侗族条款的内容，对侗族人生前生活和死后仪式都做了很具体的规定。
1: 就是说你偷粮食这个罪，这要轻一点，这要罚你800文。如果你因为粮食是这个来养生命的，如果你偷蔬菜瓜果，那这罪都要重一点。偷蔬菜瓜果他要罚你1200文，所以就多了400文。那么这个为什么要罚这么重呢？因为菜和蔬菜瓜果这一项是证明你这个人懒，不愿意种，就去偷人家的这个菜，那都要罚重一些。
0: 侗族百姓的规范、伦理与信仰，都体现在款约之中。与之相对应，就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款词。其中，相约明规有约法款，御敌抗暴有出征款、英雄款，历史传说有创世款等。颇为有趣的是，款约也在与时俱进。在清代款碑不远处，树立着一座上世纪70年代的款碑，上面详细记载了侗族红白喜事的标准，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时代精神，体现在了款约里。
1: 他的规定，你结婚只能是30条以下，那么30条以下，也就是基本上都够你整个家族请来吃喜酒的。
0: 侗家人延续千年的伦理，用文字的形式记录在碑上，通过大歌口耳相传。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考察组找到了绍兴侗寨的山坡上陆大用的墓。陆大用，清代人，黎平历史上有名的歌师之一。在黎平侗寨，但凡有重大的节日或者寨子间集体互访时，陆大用的歌总是会适时

0: 历史上，陆大用按照动格的音律，创作了大批歌曲，开启民智，教人向善。陆大用的动歌，用音乐记录下了侗族的伦理与哲学精神。
1: 他希望后代能够永远把他的歌继续继承唱下去，所以他死了以后都要求把他的坟墓就建在我们绍兴侗寨的村寨子边，他就永远听到他编的歌，就听到他的歌声，后人再继续唱下去。
0: 曾经的歌诗只剩下背影，大歌的传唱却一直延续。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的大门向黎平敞开，侗族大歌又会有哪些新的变化？考察组开车前往距离绍兴侗寨40多千米的九龙村，我们见到了歌诗五品仙。1959年，五品仙正是豆蔻年华，他在代表黎平前往北京演出的出发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2: 这个就是我。
0: 5年后，人民大会堂，那是五品仙毕生难忘的演出《东方红》。
2: 当时我们在跳那个《葵花向太阳》之后，觉得能参加这个群舞，觉得很高兴。再加上好像就是当时跳舞的时候，好像在毛主席在底下看，在坐第六排，我们在他的扇子里面后后偷偷地看，觉得很高兴。真的，这个扇子是上面一把扇子，下面一把，肯定中间有个缝隙了，可能能就这么看了、啊，这么凑了，对不对？
0: 那是五品仙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然而，即使走上了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舞台，五品仙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身份——歌师。十几年后，五品仙回到黎平，之后的岁月里，他唱着这些古老的歌谣，再将这些歌谣教授给后来者。他觉得自己有使命去教导孩子们学会侗族大歌，将这些无形的记忆与文化传授给下一代。大歌传唱的土壤悄然改变，但传承仍在，一个个或激昂或高亢或明亮或清脆的音节，从自然中生长，在岁月中凝结。侗族大歌作为侗族独特的民族艺术形式，记录着侗族千百年的历史，也叙说着黎平的大美山川。
3: 一曲侗族大歌如清泉流过心间，让我们听见了山林的呼吸，也听见了山野的回响。一座座鼓楼矗立，一首首大歌流传，这就是黔东南最动人的声音名片。如果说歌声是飘在空中的乡音，那食物就是落在舌尖的乡情。稍后的时间，我们将开启一场精彩的黔东南美食之旅。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天籁之音，抚慰心灵，地道烟火，治愈味蕾。刚才呢，我们听完了直击心灵的侗族大歌，接下来咱们的黔东南之旅可不能少了重头戏，美食。黔东南的味道是刻在骨子里的酸辣鲜香，是苗家侗寨代代相传的烟火技艺。当地人常说，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一碗老坛酸汤就能够把山林河鲜田间美味全部点亮。这里有非遗顶流凯里酸汤鱼、稻花鱼煮进番茄酸汤，鲜爽开胃，越喝越上头。有侗家传承百年的腌肉腌鱼，香气独特，一口尝尽岁月滋味。还有热辣够味的血浆鸭，更是下饭神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钻进黔东南的烟火小巷，解锁这些藏在山水间、飘在鼓楼下的地道滋味，让您一次吃过瘾。
2: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种茶是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产业，吃茶也早已融入到他们每日的作息中。智慧的丹寨人以茶叶入菜，开发出了系列茶叶美食。杨梅大姐就是制作茶叶美食的代表人物。普洱熏鸡、茶香羊排、茶香乳鸽都是她的拿手好菜。她要为茶叶美食的清单中再添一员大将，茶香排骨。据说她集合了多种茶香。不过要想探秘这道美食，杨梅大姐让我先在茶园里寻找一种与茶叶共生的植物，说它是制作茶香排骨必不可少的调料。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植物呢？
3: 哎呦，杨大姐，
4: 哎，小曹，
3: 可算找着您了。
4: 哎，
3: 我刚从茶园找了个遍，没找着您说那个
4: 是吗？
3: 特殊的食材在哪儿啊？
4: 不是，那证明你不够细心呀。
3: 还不够细心啊？这除了茶叶，您说这茶园还能有啥呀？
4: 你仔细看看，
3: 这下面的花是吗？哎，这树也没有。哎，这是不是？
4: 对，
3: 这是不是？哎，这个藤，这什么东西啊？你这
4: 就是我让你找的铁皮石斛呀。
3: 这石斛它怎么长到这个位置了？
4: 它是起阴的植物。
3: 起阴的，
4: 对、
3: 哦，
4: 它就是附生在这个茶树上。
3: 哦，这还是个共生的这么一个体系啊。
2: 与茶叶共生的铁皮石斛具有清香的味道。杨大姐说，光有茶叶和铁皮石斛还不够，还需要另一种当地独特的食材，才能使茶香排骨的滋味更浓郁。那个独特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3: 哎，杨大姐，
4: 哎，
3: 这韭菜是不是没长好啊？还没丰收呢，是不是？
4: 我们是取它的根部来使用。
3: 啊，只要根啊？
4: 对，叶不吃。
3: 不要那叶子。
4: 对。
3: 哎，韭菜一般不都吃叶子吗？怎么会吃根呢？
4: 市场上看到的是细叶韭菜。
3: 嗯。
4: 我们这个是大叶韭菜，我们只取它的根，它的根部长得很好。
3: 哇，哎呦，哇，拽出根带出泥的感觉是真的很爽啊！你看，哎，大姐，这个韭菜根咱都能怎么用啊？做菜当中。
4: 这个韭菜的话，我们当地呢是，可以把它腌制起来。
3: 腌制啊。
4: 给它凉拌。然后韭菜叶呢，我们也可以，拿来包饺子吃。
3: 这用途很多，哎呀，真的很不错。那咱们多跑点了就啊，好嘞。
2: 杨姐挖的这种大叶韭菜是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含有挥发性精油及硫化物等特殊物质，散发独特的馨香气味。茶叶、铁皮石斛、韭菜根到底怎么制作茶香排骨呢？继续调查。
3: 那咱们现在第一步怎么处理啊？
4: 茶树鲜叶的话呢，给它捣一下，取它的这个汁，咱们抹在我们的这个排骨上面。
3: 这个茶叶咱们是不要的，只要汁。
4: 嗯，对，里面的泡沫起来了。
3: 对。
4: 也就是。

0: 冷水里面，然后我们再往里面一样一样的给它加料。
1: 好嘞。
2: 铁皮石斛给它放下去。
1: 哎，这个铁皮石斛在这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啊？
2: 温鲜嘛，
0: 润一点嘛。
1: 润一点啊，是温补一下。
0: 温补一下。
1: 嗯。
2: 红茶。
1: 红茶，茉莉花。现在等于这个红茶就是要给它上色，是吧？
2: 对啊，荷叶还有那个莲子，我们也要放。
1: 荷叶和莲子不仅有茶香，还得有花香。
2: 佐料全部放完了。
1: 哦，盖锅盖吧。
2: 嗯，不，不用这个，
1: 不是
2: 用这个，对。
1: 这不锅盖吗？
2: 这是锅盖，但是我们今天用一个特殊的盖子来盖它。
1: 那还有什么锅盖？
2: 找找呗，还有什么能用的大一点的东西给它盖起来？
1: 你不是想用菜板子盖？
2: 不是，怎么会？
1: 不会是这个吧？
2: 看看，
1: 哎呦。
2: 今天用这个荷叶呢，给它，盖在锅盖。
1: 那用这个荷叶有什么作用啊？
2: 就把它这个香味啊，给它锁住。
1: 那这个咱需要炖多久？
2: 烧开了以后呢，我们小火慢炖，2个小时左右。
3: 不得不说，杨大姐炖煮的排骨真是满满的巧思。红茶为排骨上色，茉莉花、荷花为排骨增加了鲜甜之味，铁皮石斛为排骨注入了温补的功效。更重要的是，荷叶为盖，使锅内的热气不外泄的同时，又为排骨再增加一丝清香之气。这时候，杨大姐要再制作一种特殊的调料汁，为排骨增加一层酸辣之味。只是她用来制作调料汁的方式十分独特。
2: 对，
1: 本地小西红柿是吧？
2: 尽量的把那个汁给它挤出来。
1: 好，为什么非得用这种小西红柿啊？用别的不可以吗？
2: 这小西红柿是我们当地的特产，
1: 哦，
2: 酸酸的，可以开胃，它也不抢其他茶香的这个香味。往里面加点酒酿。
1: 咱为什么往里面加酒酿啊？
2: 酒酿是发酵过的，它的甜味跟其他的甜味不一样，这个加上去口感更好。
3: 本地特有的小番茄酸味浓郁，是丹寨人的心头好。不管是用它来制作酸辣套肠，还是酸汤火锅，都令人口舌生津。将小番茄挤出汁水，再加入发酵后的米酒调和，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就做好了。韭菜根用热水烫一下断生，辛香之味更加浓郁。切成丁后，用盐和干辣椒面搅拌，辛辣十足的调料也做好了。调料准备齐全后，杨大姐说，需要用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和辛辣十足的调料来为茶香排骨进行最后的升华。
2: 茶树汁，
1: 哦，
2: 给它腌，给它起来，
1: 熏香啊。
2: 对。
3: 把排骨放到竹架上，用炭火点燃茶叶与茶树汁，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熏制排骨，给排骨再附着一层茶香。
2: 然后再给它刷上酱，
1: 熏香啊。
2: 对，我们给它刷得亮亮的。
1: 好，这个咱们熏得熏多久啊？
2: 大概熏个10分钟就可以。
1: 就10分钟就可以哈。
2: 嗯。
3: 先给排骨抹上一层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再在排骨上撒上辛辣十足的调料，随着熏制，油脂滴落到炭火中，滋滋作响，肉香、酸香、甜香、辣香、茶香彼此交融。外表棕红、味道醇香的茶香排骨就做好了。
1: 可以。怎么样？好不好吃？爽
4: 爽
1: 爽，
4: 爽完了，爽，
1: 两个字，带劲啊！
4: 嗯，
2: 带来两个字，好吃，
1: 特别香。茶香排骨名不虚传呀，大姐啊！
2: 赶快多吃点。
1: 你这个菜要火，我感觉啊，绝对要
2: 火。
1: 哦，
4: 来。
1: 好酒。
3: 在竹筒中炖出的酸汤牛肉是什么滋味？
5: 3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3: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如果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哥，那么辣就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姐。酸和辣要是组合在一起，足以称霸丹寨美食界。酸辣米粉、酸辣鱼，这次潘大哥准备制作的美食也是酸辣口味。他说，要想制作成功，在挑选食材环节就不能走寻常路，比如辣椒就不能挑选水分充足的。酸辣美食是否地道，红酸至关重要。潘大哥说，制作红酸一定要选用本地的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除了皱皮线椒，紫姜、小番茄、大蒜也是制作红酸

0: 不可或缺的食材。
1: 是制酸，我们在这边是普遍，基本上每家都在制酸的。
2: 都有制酸啊？
1: 啊，对。那但是每家制酸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
2: 一个厨师一个口味。这种辣椒除了能做酸，还能做什么？
1: 平时呢，你可以把它晒干，晒干然后用来做蘸水，柴火灰上烤一下，特别好，特别香。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2: 就说咱这边人就比较馋这个酸味儿，是吧？
1: 啊，对，这酸吃起来又能祛湿，
2: 祛湿
1: 能增强体质。切好了，然后我们再把它捣碎。
2: 这就跟捣蒜差不多啊，我们叫捣辣椒。
1: 嗯，剁得越碎，它发酵的越透，就更香了。
2: 香到喷嚏闻了，但是很香。
1: 剁的时候加点蒜，加点姜下去捣，它更均匀。
2: 一块弄啊。这个做酸每次一般做多少？
1: 做够一年的量，人多的话要做很多，做好几百斤。先用盐拌一下，
2: 拌一下，
1: 拌一下它发酵才发得透。搅拌以后还要下高度的白酒。
2: 发酵之后啊，它这个辣度会降低。
1: 它变酸以后，它就会降低了。
2: 哎，
1: 就好像你辣椒，你吃的很辣的时候，你加点醋下去，它就立刻就变辣。
2: 哎，对对，其实是有一个化学反应在里边了哈，要不然这么辣的辣椒，估计咱们这人也遭不住啊，遭不住啊这。
0: 在丹寨，家家都有制作红酸的秘方。潘大哥的秘方就是一众食材的配比。在腌制的过程中，紫姜中的精油、大蒜中的大蒜素、食盐、白酒，能很好地抑制细菌生长，并起到调味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辣椒的辣度由此降低，酸香的风味逐渐形成。腌制好的红酸，无论是制作辣子鸡、酸汤猪蹄，还是酸汤稻花鱼，都开胃下饭，酸辣过瘾。红酸、牛肉、竹筒要如何结合制作美食呢？
2: 潘大哥，咱们现在这个酸也制好了哈。
1: 对 对。
2: 我看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摆上来了。
1: 先做来竹筒酸汤牛肉。
2: 竹筒酸汤牛肉。
1: 我先把肉切了，很有劲道啊。
2: 哎，这
1: 是。要你皮后它增加那汤的浓度。
2: 跟勾芡差不多哈。
1: 嗯。切成片。
2: 这个肉我感觉是冻好的比较好切一点哈。这个鲜的可能。
1: 冻好的它口感就不好了。
2: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牛肉的鲜度的话，必须得要鲜牛肉。
1: 对。
2: 啊。那这个牛肉切好，咱后面要做什么？
1: 腌制以后，如果底味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好的汤底，煮出来的效果是没那么好。
2: 这话很经典啊，必须得入味儿才能好吃，是吧？
0: 在丹寨，牛肉一直稳坐宴席上的头把交椅。卤牛头红亮诱人，炖牛骨油润十足，辣炒牛肉酸辣鲜香。牛腿肉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少，吃起来嚼劲儿十足。将牛腿切片，用盐酒去膻，加入淀粉，增加牛肉的嫩滑度。接下来我心心念念的竹筒登场了，牛腿肉和竹筒到底怎么制作成别具特色的竹筒酸汤牛肉呢？
2: 我们这就是要把仪式感拉满啊，
1: 要把那竹筒的香味全部融在那肉里面，再加点酸，
2: 来，酸的味道加上竹子的清香味，特别棒。
1: 再来两片姜，
2: 紫姜，这个盐不需要加太多哈，因为酸里边
1: 酸里面它本来就有盐，
2: 对，本来就有盐。
1: 再加点糖，再来木姜子。增香，
2: 来几滴
1: 原生态小西红柿，这个下去它那酸味更正。
2: 再来一个，好，
1: 再往里面加肉。
2: 那这个等于熟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1: 对对对，直接可以吃。
2: 哦，我是牛肉的偏执爱好者，真的，竹筒牛肉火锅简直能让我吃到爽啊！
0: 在竹筒中放入腌制好的红酸，为即将制作的美食奠定了酸辣的基础味道。当地的小番茄含有丰富的果酸，小番茄的酸味与腌制的红酸相融合，使酸味更加浓郁。倒入清水，放入腌制的牛肉，这时竹筒酸汤牛肉就配制完成了。随后潘大哥又制作了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等几道美食。
2: 咱现在准备上锅，上火了。
1: 对，
2: 哎呦呦呦呦，火星子起来了！哎呦呵，摆六个给它围一圈就行哈。
1: 啊，来，竹子的香味马上出来了。
2: 还真是啊，这一烤感觉竹子香味还真出来了。这个得烤多久？
1: 半个钟
2: 啊，让它这个里面开了之后，
1: 要保持的火势要大。
0: 炭火持续给竹筒底部加热，竹筒表面渐渐变得焦黄。竹筒内的肉香、酸香、辣香、清香四种香味互相交融，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时潘大哥竟然将牛肠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稻草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稻草牛肠。
2: 稻草牛肠，这还真没听过哈、啊，这不会烧焦居然？
1: 烧不焦，烧不焦。
2: 等于这个稻草会增香是吧？
1: 哦，然后把那肠烤黄了，它像腐皮一样，
2: 就把那些异味给它去掉啊。
1: 就吃出稻草味，吃不吃肠肠？
2: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潘大哥告诉我，用稻草烧牛肠，不仅可以为牛肠去腥，而且肠衣表面形成褶皱，还丰富了口感。潘大哥说，牛肠是涮火锅的绝佳食材。竹筒酸汤牛肉、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全都倒进锅里，三种味道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涮牛肠还是涮青菜，都是酸辣十足，肉香满满。
2: 哇，酸汤那个味道啊，
1: 嘴巴渗进去，
2: 吃起来激发人的食欲，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虽然说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恰到好处。哎，正好是激活了我们这个贵州菜当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酸辣这个口感。
1: 酸辣，
2: 哇，
3: 别的独特。
4: 刚才拿稻草烧的那个肠子，
2: 巴适的很。
0: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占县岩英村的苗家人，每年农历七月都要举办吃灰节，在祭祀祖先的同时，亲友也能相聚一堂。潘林大哥从小在岩英村长大，长大后虽然外出打工，但是每年只要到了吃灰节，他都一定会赶回村里掌勺，用一席草木灰制作的美食庆祝节日。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出草木灰竟然也能吃，潘大哥要制作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1: 过去两个月就到了，
2: 完全进到这个南木林当中了啊！现在能告诉我准备找什么吗？
5: 哎，这刚才我跟你说了，好东西啊，魔芋，现在这个季节也是魔芋的季节。
2: 这个就是那个魔芋那个树啊！
5: 哎，对对对，
2: 这长得这么壮实，这个啊，你看，哎呀。哇，这魔芋这个根儿你看特别大，这个一个大球球哈，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
5: 要用的。
2: 这个叶子咱们有用吗？
5: 叶子不用，我们用杆。
2: 哦，只用杆
5: 啊，用杆。
2: 那还有
5: 前面还有吧，
2: 还有一个小的。呀，抓出根带出泥啊。好，这个收起来吧，不容易啊。
5: 哎，小曹，哎，刚才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哟，这是什么树？
5: 黄金。
2: 叫黄金。
5: 对，黄金。
2: 这感觉怎么长得跟姜似的？这个你闻起来这个味道，泥土的芳香味特别香，这个可以入菜是吧？
5: 可以入菜。
2: 行，
5: 好吧，回家做饭吃吧。
2: 好。
0: 魔芋是天南星科魔芋属植物的总称，圆圆的魔芋呈球状，看起来呆萌可爱，但是千万不要被这种人畜无害的外表所迷惑。生魔芋中含有生物碱，生吃的话可能会出现中毒反应，所以啊，魔芋一定要做熟了才能食用。潘大哥说，他这次用魔芋制作的美食不仅工序复杂，而且制作过程中还离不开草木灰的加入。潘大哥说，收获了魔芋和黄精，就可以回村准备制作美食了。而此时岩英村的吃灰节仪式也要开始了。吃灰节上，人们祭祀祈福，以盼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仪式结束后，潘大哥终于可以开始制作草木灰制作的美食了。潘大哥说，在正式制作美食之前，要先烧灰。
5: 这灰水的话啊，就是有五种那个材料：小麦秆、普通稻草、
2: 芝麻秆、
5: 芝麻秆、包谷麸、魔芋秆。
2: 对，魔芋秆就是放一块，烧完之后这个灰调成水就叫灰水。
5: 是。
2: 哎，我感觉魔芋秆这一烧，这个烟的颜色都不一样啊。魔芋秆的这个香味，它会融到这个灰当中，是吧？
5: 是是是。
2: 啊，好，那现在咱们加水了啊。哎呀，大哥，我再确定一遍，确定能吃哈？
5: 那能，肯定能吃啊。
2: 是要让这个灰跟水充分调和在一块。
5: 哎，是的，是的。接着我们只要灰水了嘛。
2: 对。
5: 剩下的这些渣子我们就不用了。
2: 不用了。
5: 哎
2: 哎。来啊！哎呀，确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没烧尽的这些东西啊，它是被留在了这个纱布上，然后水分是流到下边去了。一会儿咱们看看到底提炼效果怎么样啊？来，哎呀，咱们看一看这个纱布上面现在流的这些啊，还很重，全都是我们不要的这些比较大的那些没烧尽的东西啊。
5: 哎，是。
2: 那现在盆里的就是我们要用的，
5: 对，你会用，就是我们用的灰水。
0: 稻草、麦秆、魔芋秆一起点燃。在噼啪作响的火光中，这些植物的枝叶化为灰烬，就成了当地人制作美食时经常用到的草木灰了。草木灰呈碱性，与泥土混合后裹满鸭蛋进行腌制，制作出来的皮蛋晶莹剔透，与豆腐一起下锅翻炒，制作出来的灰豆腐坚韧有嚼劲。加水过滤后的草木灰水还可以制作灰粽子，所以啊，在丹寨草木灰又被称为万能灰。这次潘大哥准备用草木灰制作什么美食呢？
2: 现在咱准备处理什么？
5: 我磨一磨了。
2: 怎么磨呀？拿石头磨。
5: 对，拿石头磨。
2: 来，
5: 那我边磨，你就别放水啊。
2: 行，
5: 放到我手上流下去啊。
2: 为什么这么操作呀、啊？这什么原理啊？
5: 这个灰的话，它可以起到凝固、
2: 碱性。
5: 哎哎哎，
2: 能够凝固它 是吧？魔芋是什么性的呀？
5: 碱性的啊、
2: 哦，也是碱性的。就通过不断的研磨、不断的倒水哈、啊，现在还真变成固体了。
5: 你看，这次你相信了吧？
2: 哦，好了，
5: 可以了，
2: 可以了啊。
5: 静置两个小时吧左右。
2: 两个小时之后、
5: 再煮、啊，也要煮个两三个小时。
0: 将剥去外皮的魔芋在粗糙的石板上研磨成碎屑，在磨好的魔芋碎中加入草木灰水，草木灰水中的碱性物质与魔芋中的蒲甘聚糖物质发生反应，凝结成胶状，原本质地浓稠的魔芋碎也变身成弹性十足的魔芋块，这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魔芋豆腐。有了魔芋豆腐，制作只完成了一半。潘大哥说，他要制作的这道美食的主角鸭肉，也需要提前用草木灰处理一番。
5: 先把这个灰水啊，
2: 嗯，
5: 把这个鸭子给涂抹，就是说腌制一下。
2: 灰水来腌制鸭子，
5: 对对，抹上去了这个灰水啊，
2: 嗯，
5: 起到这个去腥、
2: 去腥、
5: 增味，
2: 就这样抹呗。
5: 是内外的抹啊，
2: 内外
5: 也抹。
2: 好了，差不多了。这个抹完之后呢？
5: 木姜子啊、
2: 嗯，
5: 那个山奈，
2: 嗯
5: 啊，那个黄精，还有葱姜蒜，把它放到
2: 肚子
5: 里面，哎，再腌制一段时间，
2: 相当于咱们这些食材要塞到这个鸭子肚子里是吧？
5: 哎，是是。
0: 将草木灰水涂抹在鸭肉上，腌制十分钟左右，草木灰中的碱性物质带走了鸭肉中多余的油脂，山奈、木姜子、葱、姜、蒜、黄精作为去腥小组成员，一股脑的都塞到鸭肚子里。潘大哥说，真正奇特的操作马上就要出现了。
2: 咱们现在这个里边这个东西已经填进去了哈。
5: 对，是。
2: 后面封口是用这稻草封吗？
5: 对，包裹一下，
2: 包裹
5: 几道。
2: 这稻草还真是挺万能的，我感觉啊，又能烧又能捆。哦，也就是上边一圈下边一圈。
5: 哎，
2: 这是怕一会儿熏的时候它会散掉吗？
5: 是，这个时候也起到个
2: 固定的
5: 一个作用。固定的
2: 作
5: 用。对，还要把它送到稻草里面
2: 啊，做个窝是吧？保住，那咱就可以直接熏了啊。
5: 哎哎，
2: 不知道还以为我拿了一个稻草人啊。我现在举起来给大伙看一看就明白了，你看我举起来像不像稻草人？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那咱们就直接这么整体，
5: 哎，直接烧了，
2: 直接去烧了啊。
5: 是，
0: 用稻草包裹住整只鸭子，然后点燃稻草，高温可以烧去鸭子表皮难以去除的绒毛，同时赋予鸭子稻草的香味。鸭肚子里的调料经过高温的加持，香味也均匀地浸润到鸭肉中。辣椒酱裹满鸭肉块，鸭肉的颜色变得十分红亮。这时魔芋吸收了鸭肉的肉香和辣椒的辣香，出锅前用老抽调味，蒜苗增香，再加入青辣椒和红辣椒提色，一道稻香魔芋鸭终于制作完成了。潘丞相大哥要寻找更多灵感，用竹筒制作出更多的创新美食。杨梅大姐制作的茶香排骨令人久久难忘，她希望自己制作的茶叶宴可以推广到更多地方。潘林大哥将用草木灰制作更多美食，在下一个吃灰节到来时请大家品尝。这里的美食制作者们坚守初心，以创新为笔，将家乡的物产融入美食中，这是他们对于家乡的守望。
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

之间。一边是侗族大歌的天籁空灵，千年非遗，声声入耳；一边是黔东南美食的热辣滚烫，酸辣鲜香，口口入魂。有歌声治愈心灵，有美味慰藉肠胃，有鼓楼风雨桥的古朴，有梯田青山的壮阔，这就是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念着的黔东南。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陈进武，小艾草大财富，铺就农民致富路。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博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进武，公司年收购艾叶从几吨到上千吨，主要经营品类也从几种发展到300多种，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春果第一枝樱桃。采摘樱桃时需要注意什么？如何挑选樱桃？车厘子有时有苦味，这是怎么回事呢？樱桃果里生虫了，这还能吃吗？樱桃的双胞胎果是怎么回事？如何存放樱桃？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博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进武，2015年从上海回乡，成立了博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他的合作社从600平发展到2000多平，年收购艾叶从几吨到上千吨，主要经营的品类也从几种发展到了300多种，产品远销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这不仅让他实现了人生跨越，也让他带领他热爱的乡亲们一起发家致富。公司先后带动了50多户的贫困户实现了脱贫增收，20多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乡村红人陈进武。陈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陈进武。
3: 我常说这个家有三年艾，郎中不必来哈，我相信大家对艾草啊都有所了解啊。我们这个经常感觉到身体哪儿不舒服啊，或者酸胀啊，有的人就选择艾灸灸一灸哈。在端午节的时候，很多人就拿这个来泡水洗澡，哎，还能够入菜入药哈。除此之外，这个艾草它还有哪些好的用途，或者说还有哪些价值呢？您先给我们做这方面的一些科普好不好？
4: 好的。这个艾草呢，就是我们称之为天之阳是太阳，地之阳呢就是艾草。艾草呢也是咱们自然界中唯一的一种纯阳植物。艾草是浑身是宝啊，它是没有一点，就是全部都能用。采摘之后呢，它没有一点就是丢土的。除了你前面说的那些作用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常用的啊，驱蚊呀。这个是大家都知道，艾草呢是可以驱蚊的。夏天呢蚊子特别多，我们拿出来呢点燃之后是驱蚊用，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有消毒啊除菌作用。第三呢，就是说它是有很好的一个饲料，饲料添加剂啊。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它能作为一个饲料添加剂呢？就是因为它有提高免疫力啊，促进消化， 改善那个生殖功能，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驱虫作用。
3: 嗯，
4: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女同志嘛，女同胞啊，就是去美容院是吧，其实美容院呢好的那个美容产品里面就有我们这个艾乳艾那个成分在里边。
3: 嗯，
4: 艾草的成分在里边。
3: 嗯，
4: 它可以做成那个面膜呀什么的。那它为什么是这样呢？
3: 嗯，
4: 因为那个它这个艾草里面有那个黄酮类化合物，它呢主要就是功效就是抗氧化，减轻皮肤衰老。
3: 嗯，
4: 另外呢它就是有一个多糖类物质，有助于保湿，使肌肤呢保持水润。
3: 嗯，
4: 所以说它做那个面膜特别好。
3: 嗯，
4: 这就是那个美妆上啊，美妆上我们这个艾草也是有用的。另外呢就是说第五呢，我们是有精油做艾草精油。
3: 嗯，
4: 我们有时候做身体
3: 对
4: 啊，对对对，就是精油，精油艾草精油特别好。
3: 嗯，
4: 是吧，它首先呢它是一个很有特殊性，它就是溶于水的一种精油，我们身体容易吸收嘛。它呢就是有作用，就是具有抗菌呀、抗炎啊、舒缓激素的作用。另外呢还有很多呀，就是说家装可以做家装。
3: 家
4: 装呢做什么呢，就是
3: 嗯，
4: 对，就是我们那个艾杆，它那个可以做成那个环保建材。
3: 嗯，
4: 就是那地板啊，那个护墙板可以做成这肥粪之后它可以做成那个地板。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发展方向。
3: 嗯，
4: 现在市面上也有。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家防。家防呢就是我们的艾绒被，
3: 嗯，
4: 褥子，还有那个坐垫。
3: 哦，
4: 什么的，就是很多，就是那个这个是很多的。
3: 对，
4: 家防。嗯，
3: 您说的这个艾绒被啊，就是这个被子哈，然后我看好多的那个坐垫也是这种艾绒的是吧，坐上去之后它可能会让这个身体暖暖的舒舒服服的那种感觉哈。
4: 是的是的。
3: 嗯，
4: 它这个呢就是一个家防系列。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日化。
3: 嗯
4: 啊，日化呢就是说你像那个艾草香皂、艾草沐浴露，
3: 对，
4: 艾草这个结晶，
3: 嗯，
4: 都有。
3: 对，
4: 但是它是还有一个，我就是艾草香膏。
3: 嗯，
4: 它这个是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夏天也是驱蚊的一个作用。
3: 嗯，
4: 它就是像我们那个清凉油一样涂抹在这个身体的表面。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那个知识，就是艾草的香膏。
3: 嗯，
4: 因为这个是大家可以动手去做一下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3: 嗯，
4: 这个是也是我们在研学的时候做了一个小项目，因为那个在这里提前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怎么做，大家可以动手做一下。
3: 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技术含量，我们自己在家就可以操作。
4: 对对对，
3: 是吧。
4: 是的，它因为是纯天然的，特别好。
3: 嗯，
4: 可实用级的，真的是实用级的。
3: 嗯
4: 啊，就是我们夏天呢采摘呢就是新鲜的艾叶。
3: 嗯，
4: 还有我们的薄荷。
3: 嗯，薄
4: 荷呢都要新鲜的啊，我们有榨汁机，榨汁机呢把榨一下，就是那汁水啊，就是绿色的那个汁水。
3: 嗯，
4: 汁水呢我们要加橄榄油，一定是食用级的啊。
3: 嗯，
4: 因为我们自己我们提倡就是食用级的嘛，就放在那个锅里边蒸，就是弄个碗盛一下放在水里边啊，就蒸。
3: 嗯，
4: 蒸完之后呢就是上面有一层油，它已经融入了这个艾草的挥发油，还有这个薄荷的挥发油在里边。
3: 陈老师您稍等一下，您刚才说的表面的这层油是不是我们这个做的艾草精油也有这么一道类似的工序，就是提取出来的这个算不算艾草的精油啊？
4: 也算
3: 也算啊。
4: 嗯嗯，艾草提取精油本身呢它就是用蒸馏法嘛，
3: 嗯，
4: 就是用蒸完之后它的精油就自己出来了。
3: 那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做艾草精油是吧？
4: 是的，这个真的可以。嗯，另外那个我刚才说到那个把它蒸馏，蒸完之后呢我们要加什么呢，一定要加这个食用级的那个蜂蜡，不要去市面上买，因为它里边含有很多的石蜡。
3: 嗯，
4: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那个去养蜂的地方找那个蜂蜡，
3: 嗯，
4: 放到里边一冷却就成了。
3: 您说的这个艾叶和薄荷的那个汁水，然后我们再把那个蜂蜡放进去冷却一下就做好了是吗？
4: 一定它是啊，对，它是这样的，还必须要加那个橄榄油。
3: 嗯，
4: 当然这个一般的油进去也行。
3: 嗯，
4: 它主要起到一个滋润的一个作用，但是橄榄油是最好的，它因为是无色无味的。
3: 嗯
4: 嗯，对，这样就是一种纯天然的这个驱蚊消炎的一个膏剂就做成了。 就是艾草香膏，它主要是涂抹在那个皮肤的表面。
3: 嗯，涂抹用的。
4: 对，这个就是一个小技巧，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试着做一下，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3: 嗯、是您觉得效果怎么样？
4: 效果很好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抹的时候，它不存在着过敏啊或者什么样的、
3: 嗯，
4: 因为它这个纯天然的一个东西在里边。如果说你那个你觉得这个味道不够大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去药店采购一些樟脑啊、就是放在里边就行了。
3: 嗯。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需求去添加一些也是纯天然的材料在里面哈。
4: 是是，
3: 嗯，特别好。
5: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泉。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3: 嗯、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博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进武。小小的艾叶是他创业的根基，那么基于对艾草的深入了解，他的合作社也开发了一系列的艾产品。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在这儿还有什么好的艾产品给大家介绍吗？
4: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它的是我要介绍，因为是艾茶。
3: 嗯，艾茶，
4: 艾茶呢，就是说这两年特别火。
3: 嗯，
4: 为什么呢？它具有平喘止咳、平喘止咳、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3: 嗯、
4: 它是一个功效茶，它提升我们身体的氧气。
3: 嗯，
4: 这个艾茶呢，现在市面上也能买得到，我们在那个网络上都能买得到。
3: 嗯，
4: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它是残存不齐的。它怎么做？我可以今天给大家也是分享一下。
3: 嗯。
4: 这个艾茶怎么做呢？市面上呢，它是用艾叶把它剪碎来做，这样的那个质量是不好的。我们怎么做？挑选一定是要挑选长势特别好，在五月份左右。我们北方的朋友啊，就是在五月份。
3: 嗯。
4: 南方的朋友呢，就是四月份。
3: 嗯。
4: 挑选长势很好的一个艾，尖，每一个一颗艾只有一个艾尖。
3: 嗯，
4: 把它采摘下来，采摘下来之后呢，我们一定要用那个清水多淘洗几遍。
3: 嗯，
4: 淘洗干净之后，我们要杀青。杀青呢，怎么杀呢？我们在笼屉里边蒸，就上气三分钟就行了。
3: 嗯，
4: 拿出来之后，我们要用那个手搓，按在那个案板上搓呀，或者那种吸白那种，用那个愣的地方搓，把那

0: 个往那个艾汁给搓出来，
1: 嗯，
0: 搓出来搓多少呢？这个是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啊，因为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技
1: 嗯，
0: 术活，你多了它就没味儿了，少了就太苦。为什么我们那个平时在家里做不好，就是这个原因。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你多尝试几次，能调试出自己喜欢的口味。这个你搓完之后呢，我们是要再蒸，我们说的是三蒸三搓啊，
1: 嗯，
0: 这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做
1: 嗯，
0: 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在那个锅里边炒，这个温度呢不要太高，
1: 嗯，
0: 要140到160度，
1: 嗯，
0: 炒干，炒出香味
1: 嗯，
0: 就行了，
1: 真
0: 就
1: 好。
0: 这么简单。
1: 对，刚才您提到说我们的这个艾草全身是宝，真是这样。不光是全身是宝，而且呢，我们对它的这个开发利用一直在不停的探索，对吧？
0: 是的，因为这个艾
1: 嗯。
0: 产品嘛，你要是细分下来的话，有300多种。
1: 我看到您的资料说，您的合作社现在生产100多种艾制品。我当时在想，这100多种产品这是怎么来的呢？又都有什么呢？像我们熟悉的市面上就是艾灸条，是吧？然后那个做
0: 对
1: 成一
0: 对。
1: 个香包，可以挂在房间里驱蚊，就您说的驱蚊啊。有人还说可以辟邪。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拿它来泡澡，对吧？然后还有您说的艾草的精油等等的，还有人拿它来做肥皂啊，这些产品可能是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但是，100多种艾制品，我就在想这是做什么呢？但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对人的身体是好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到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考虑把艾草的成分加进来，把艾的成分加进来，对吧？
0: 那是的，
1: 嗯，现在这些产品据说卖的都很火爆，是吧？
0: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现在随着人们对这个大健康的重视，
1: 嗯，
0: 所以这个艾产品嘛，现在在市面上都受到大家的一个接受，所
1: 对，
0: 以说我们这个是可以，大家买的多了，我们就火爆嘛。
1: 确实是，而且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保健养生越来越重视哈。你看，我觉得尤其是最近的这几年哈，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更加重视啊，什么艾灸馆呀，然后我们医院的中医门诊科呀，人特别多，大家有病没病或者有个小小的不舒服，都会学着去推拿按摩一下，再一个就是艾灸一下哈，然后有的人也会买很多艾制品自己回家啊，就像我最近这段时间啊，就是我妈妈在给我艾灸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越来越被人认识和接受和喜欢，是吧？
0: 对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中医嘛，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它一定有它的道理，而且呢，它是有效果的。那我们的中医呢，讲究的是就是内调，我们调好之后呢，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是不会。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中医有它独到之处，但
1: 对，
0: 是就是我们需要长期的坚持。
1: 长期坚持，另外一个也对这种各种的中草药啊有一定的认知和认识啊，就像您刚才通过给我们介绍，让我们对于艾草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啊。但是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刚才我说了，艾产品非常多啊，然后品质也是参差不齐。咱们就拿简单的这个艾条来说吧，比如说有的它就这个烟气特别大啊，但有的呢就没有烟啊，然后那个味道也特别清香，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如果去买的话，市面上去买的话，我们在不使用的情况下，怎么去辨别它的好坏呢？
0: 是这样的，这个艾条呢，你说这个烟大烟小，我们作为一个生产者来说啊，它并不能评判它这个好坏的唯一标准。因为什么？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做这个艾条，它那个包装这个纸张很重要。因为现在这个艾，如果说你买到这个纯艾，它是有烟的，的确是有烟的，闻的，特别是闻的时候，你不能去把那个头直接放到这个烟上面去闻，这样的话，什么那个它也会熏的那个头，刺鼻啊什么的。我们要一定要是用这个手慢慢的撩这个烟过来闻，闻那个是真正的这个艾呢，它这个味呢是悠长而不刺鼻，
1: 悠长不
0: 是
1: 刺
0: 这
1: 鼻，
0: 样闻。另外那个，我们呢就是为了这个烟小，因为在家里面不方便，我们就是用这个纸张来阻燃。就是这个纸张呢，就是阻燃的话，它就是 艾条卷成之后，
1: 嗯，
0: 我给大家分析这个原因啊。这个子张燃烧的慢，艾绒燃烧的快，
1: 嗯，
0: 利用这个科学的原理，就是它这个烟向内吸，它就烟就少了。如果说把这个子张剥掉，它是一样的，烟大烟小。所以说这个不能评判，
1: 嗯，
0: 这个艾条好赖的唯一标准，
1: 嗯。
0: 对你另外这个我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
1: 嗯，
0: 你先平时怎么去买啊，这个、
1: 嗯、
0: 我们先闻闻什么呢，就是不要点燃去闻、
1: 嗯、
0: 或者点燃之后闻，这两个判断。第一呢，就是不点燃的时候闻，它的艾呢是有一个就是艾草的淡淡的香味儿，
1: 对，
0: 淡淡的香味，但是它有特殊的情况。第一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袋子一打开一闻它发酸。
1: 哦，
0: 但是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艾不够沉、
1: 嗯，
0: 它就是在发酵了。
1: 嗯，
0: 这个也是正常。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高比例的艾绒、
1: 嗯、
0: 艾味特别小，
1: 嗯，
0: 对吧？这个低比例的艾绒呢，艾味特别大。
1: 嗯，
0: 这也不是经常有很多的那个顾客朋友来问，就说你们家那个艾怎么没味儿啊，或者说你们家那物这么大呢，
1: 嗯，
0: 它就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艾物呢，就是说我们平时把这个艾绒提取出来之后呢，我们用袋子装起来，
1: 嗯，
0: 但是那个提取时间长了，它就艾物就自然就散掉了。
1: 对，
0: 如果说它刚提取出来就发给你，你刚买到，那就艾物就大，所以说它各方面的原因、
1: 嗯、
0: 但这一切不是说的评判的那个质量怎么样、
1: 嗯、
0: 但是我们点燃之后它都有艾味儿。
1: 嗯，
0: 这就是中药的一个魅力。
1: 嗯，您刚才说那个有的我们在不点燃的情况下去闻的时候它发酸，是因为那个艾草不够沉，也就是说那个艾草它不是陈年旧草，是吧，它是一个比较新鲜采摘 的还可能在发酵期的这么一种艾。也就是说这个艾草其实它是年岁越久越好，是吗？
0: 是的，刚才说了第一点就是说先闻，第二呢、
1: 嗯、
0: 就是看看它颜色。
1: 嗯。嗯
0: 颜色呢，就是说看什么颜色呢？就是没有点燃的时候的颜色，一个、
1: 嗯、
0: 以及点燃之后的这个颜色。
1: 嗯，
0: 没点燃的时候呢，要看这个是发黄、土黄色，好像青绿色。如果是青的呢，发白、
1: 嗯、
0: 青白色、青绿色就是新艾。
1: 嗯，
0: 如果说那个黄颜色深一点呢，它是尘艾，但不一定全是，因为这里边很深的水在里边。
1: 嗯，
0: 另外要看它纤维要长短。如果纤维长一点呢，就说明这个艾呢它是没有加任何东西的。如果短面很光，很细腻，说明它里面加的有灰尘啊或什么的比较大。
1: 嗯，
0: 只能这么说啊。这是一看没有点燃的时候，看点燃之后的那个颜色。
1: 嗯，
0: 这个灰你用手捻一下，如果说里面有沙沙的那个味，那个感觉说明这个比例是低的。如果说很光滑，说明比例是高的。
1: 嗯，
0: 另外那个艾灰呢，它分为这个青灰色、灰白色。
1: 嗯，
0: 这个不作为评判艾条好坏的一个标准。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它的那个艾叶里边钾，这个是我们做过试验的啊。艾叶里边钾含量的微量元素，钾含量的高，钾含量高，它燃烧之后。产生的这个灰呢是灰白色，
1: 嗯，
0: 相反呢就是青灰色，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们以后不要在这上面有纠结的地方。
1: 嗯，
0: 这是第二是看。
1: 嗯，
0: 那个第三呢就是泡水。
1: 嗯，
0: 拿着这个艾绒一定丢到水杯里面，用那个筷子搅一下，搅一下是这样，刚丢到里面呢搅一下，如果是真正的这个艾绒，它这个首先泡出的水是青，不是淡黄色，很干净，不浑浊。如果说相反，就很浑浊，或者拿出来一捏就像纸一样的东西，它就不是。
1: 这个好专业。
0: 对，这是第四。第五呢，就是说以上的这一切它只能辨别80%-90%的那个艾绒是不是好的啊？但20%你是看不出来的。那怎么看呢？就是说凭经验。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一下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做时间长了嘛。你说做一个顾客朋友，他不可能看得到，因为平时接触的又不多嘛。所以说，要平时我们买这个一定不要去贪图便宜。找一些正规的厂家。找一些有责任、有担当的那个厂家。
1: 明白，
0: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给大家 这个怎么选购、怎么辨别的一个小经验。
1: 哎呀，特别全面，特别专业啊，特别好，这个不停的拿笔记都不够记哈。
0: 好的。
2: 艾叶，中医称之为艾叶或艾蒿叶，乃中药之灵草，古往今来为温经散寒、祛病延年的良药，其味辛苦，性温，入肝、脾、肾三经，具有止血、温经、散寒、除湿、止痛等多种功效，乃是中医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瑰宝。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知识链接再进一步了解一下。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自古艾叶为我国民间广泛使用之物，也是端午佳节悬挂门上以避邪气的吉祥物。《本草纲目》云，艾叶刚柔相济，阴阳调和之象，可以驱百病，为诸药之帅，可见其珍贵与神奇。艾叶辛温，可走遍全身，尤其善于温通血脉，常用之于女性宫寒、月经不调、经血不畅等症。配艾叶与桂枝、当归等共煮水服，更能发挥它的温经止血之效。药性温暖的艾叶用于驱散寒气、驱除湿邪，凡是因寒湿所引起的关节痹痛、腰膝冷痛、筋骨不舒、寒湿型肠胃不适等症，都可以用艾叶。艾叶与附子、干姜等同用，煎汤内服或用于外敷，能起到温中散寒、燥湿止痛的功效。艾叶更具有安神定志的作用，对于失眠、多梦、经悸不安等症状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7: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8: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9: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0: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9: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现在您的这个爱产品哈，都卖到了上海、北京、南京这些大城市啊，这个年销售额也达到了三四百万哈， 这个当初您是怎么一步步打开这些大城市的市场的呢？
0: 哎呀，说起这个事呢，还是比较心酸的。这个，
1: 嗯，
0: 我们总的来说，就是说我们是以质量为根，以服务为本，
1: 嗯，
0: 这是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1: 嗯，
0: 就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基调，
1: 嗯。
0: 为什么能销售到那里呢？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去跑销售嘛，很特别难，我们就坐车到那边一家一家的跑，因为当初也没有这个经验，咱们去也很难做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还是以质量为根本，就是一家一家跑下来，跑下来我们跑了几年啊，一家一家跑下来，跑下来之后他们会介绍朋友，介绍朋友，因为用过之后他感觉这个东西真的好，而且呢我们这服务也非常到位，因为我现在也是在做嘛，白天在上班，晚上我们要做客服，就是客户一些需要的问题啊，我们都要一一解决的，那经过这些之后呢，你只要努力，只要把这个真真正正的好品质的东西，给到这个消费者，他们会用真心回报，他们也会介绍朋友来，这个这样的粘连度是很强的，这样的那个顾客是不容易丢失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产品就慢慢慢慢做起来就很好了，
1: 对，还是品质取胜哈，因为品质好，
0: 对对，我们就是品质，
1: 对，就有回头客嘛，对吧，
0: 是的，回头客特别多，有的这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啊，那个第一批的那个顾客现在还跟着我们。
1: 这期节目我们跟随陈进武走进了爱的世界，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产业真的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从最初的大范围的种植艾草，到现在对艾产品的系列开发，如今他的艾产品都卖到了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等等的这些大城市，年销售额也达到了300-400万。所以我觉得陈进武选择回乡创业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不得不说他当初还是非常有眼光的。有一句话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选择对了真的能省去很多努力吗？下期节目我们从陈进武的创业故事当中寻找答案。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4: 今天节目啊，我们来聊一种大家都非常喜欢吃的水果，那就是樱桃。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啊，樱桃是一种出现频率较高的植物。阅读这些作品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樱桃在古代啊，不仅涉及宴请宾客、宗庙祭祀这些社会风俗，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啊，樱桃具有临别抒情、寄遇女子、感慨时光等重要作用，从中呢也可以窥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隅。今天啊，我挑选了其中五首赞誉樱桃的古诗词，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第一首是唐代李煜写的《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第二首是宋代辛弃疾写的《满江红·点火樱桃》。点火樱桃，照衣架，荼蘼如雪。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台苍壁。 第三首是唐代元稹写的《樱桃花》。樱桃花一枝两枝千万朵，花砖层立摘花人，

0: 每一首啊都写得非常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细细品读。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采摘樱桃时需要注意什么？
3: 你进行樱桃采摘的时间呢，最好在清晨，就是天空刚露阳光，然后到上午的10点之前。
0: 如何挑选樱桃？
3: 第一个就是果实的大小，第二个就是色泽度，你还要看樱桃的新鲜度，最后呢，你要考虑品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春果第一枝——樱桃》。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樱桃课题组组长李明，和李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李老师你好。
3: 大家好。
0: 平时啊，我们可以在水果店购买樱桃，也可以到采摘园现场采摘樱桃啊。那樱桃看起来啊，娇滴滴的，很娇嫩啊。那我们在采摘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3: 樱桃呢，因为它果小，然后比较幼嫩，不耐储藏，所以说我们从学术上说，或者从我们对大的生产园，我们一般会要求，你进行樱桃采摘的时间呢，最好在清晨，就是天空刚露阳光，然后到上午的10点之前，你要尽快进行采摘，然后采摘下来樱桃呢，你要尽快的进入冷库进行低温预冷，就是快速降低果实表面的温度，是樱桃储藏保鲜的关键。因为樱桃之所以不耐储藏，就是因为温度高的时候，樱桃的它呼吸活动比较剧烈，这样的话它就容易腐烂。所以说，尽快的低温采摘，然后低温储藏，这是樱桃储藏保鲜的关键。你要是到了下午气温很高的时候，我们说你就不适宜进行樱桃采摘了。因为温度高的时候摘下来的樱桃果呢，保存时间是非常短的，也容易腐烂。你摘樱桃你要注意啊，比如说你摘下来的樱桃果应该是带着果柄摘下来，你可以轻轻地捏住果柄，轻轻折断下来。我们说你忌讳只抓果实，就是有些人呢摘樱桃抓住果实就往下硬拽下来，这个时候呢果柄还留在树上，一方面呢你要是硬拽果实呢容易损毁树枝，你把很多呢第二年还要开花结果的树枝你都给人家折断了。就是你要是去有些樱桃采摘，你会发现不良采摘会给人地上掉下来很多树枝，这些都会影响樱桃树第二年的产量的，所以说你要是让果农看见他是很不高兴的。另外呢，你硬拽下来的果实呢，因为果实和果柄连接处呢，它也容易因为你的撕裂而产生伤口，这个时候呢你樱桃果实你就是拿回来以后放到冰箱中它也是容易腐烂的。所以说我们说呢，你摘下来的樱桃果呢你要注意这种采摘方式。另外呢，你摘下来的樱桃果你也应该轻拿轻放，因为樱桃皮薄，碰撞呢它很容易产生表面变褐，商品性价比，所以说你摘下来的樱桃呢也要避免碰撞挤压和滚动。你拿回来的樱桃呢你要立刻放到冰箱中冷藏，就是低温冷藏是提高樱桃保鲜时间的关键。
0: 是的，相信自己亲手采摘的樱桃啊吃起来更加的美味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啊是在水果店购买樱桃啊，那如果在水果店或者是超市购买樱桃，我们怎样才能选购到比较优质的樱桃呢？
3: 我们说你要是在市场上挑樱桃呢，你主要从几方面考虑吧。第一个就是果实的大小，肯定对樱桃这种小果来说，果根越大，相对来说它营养发育越充分，肯定果实品质会更好的。第二个就是色泽度，其实色泽度我们说就是颜色越黑越好，颜色越深越好，因为色泽度它体现的是果实的成熟度。因为对樱桃来说，你成熟度只有越高它的品质才会更好的，可能它九成熟的时候它口感还偏酸，但是它十成熟呢它口感含糖量就上来了，品质会更好。另外呢你还要看樱桃的新鲜度，因为樱桃它毕竟是商品果，所以说你要考虑它的新鲜度啊。最后呢你要考虑品质，你肯定你要判断这个品种好吃不好吃，成熟度够不够，好吃不好吃。所以说对消费者可能更看重的是不光要好看还要好吃，整体上呢就是要求你选樱桃呢要求果实新鲜。

0: 色泽鲜艳，粒儿大均匀，饱满不皱缩，没有那些烂果呀、锅熟呀的现象。肯定我们说大果比小果的好，就是对于同一个品种，然后不同品种可能果实大小，有些品种它可能天生的就是小果，但它品质很好的。我们说的是对同一个品种，肯定是果个大的比果个小的好，颜色越深的成熟度它会更高，那么品质也会更好。另外呢，我们在挑选进口车厘子的时候呢，因为进口车厘子它颜色紫黑，肉质偏硬，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只看果实的时候呢，你很难判断这个果实是否新鲜。其实呢，我们说呢，对于挑选车厘子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就是说果实新鲜不新鲜，关键是要看果柄。果柄呢，它是骗不了人的，可能看果实你看不出来，都是黑黑的，肉质硬硬的，可能你判断不了这个品质商品性能好不好。但这个时候呢，你要注意看它的果柄，如果它的果柄鲜绿不皱缩，那么它的新鲜度就是很好的。如果你看了果实非常好，但是它的果柄呢已经皱缩，颜色呢灰暗，说明呢这个车厘子樱桃果呢已经从树上摘下来很长时间了，新鲜度肯定是不高的。所以说呢，挑樱桃不光是国内市场，你还是进口车厘子，选樱桃主要是看果柄，果柄鲜丽，这个樱桃果肯定是最新鲜的。
1: 哦，
0: 这是关键，
1: 看果柄，哇，这个学到了。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车厘子有时有苦味儿，这是怎么回事？
0: 樱桃存放时间过长，樱桃果的苦味就会越重。
1: 樱桃果里生虫了，还能吃吗？
0: 这种白白的小肉虫呢，其实呢，从科学上我们说，这是樱桃果蝇的幼虫。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春果第一枝》樱桃。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有朋友开玩笑说啊，自己的小目标呢，就是实现车厘子自由。目前来看啊，车厘子的价格还是挺高的啊。不过有时候花大价钱买回家的车厘子啊，吃起来却有些苦，有股子发酵酒的味道啊。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现象呢，主要是出现在一些进口的车厘子。我们说呢，进口的车厘子呢，从国外进口，它基本上它的运输方式分两大类，一个是空运，一个是海运。空运相对来说的品质一般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因为空运基本上一两天的时间，比如说美国加拿大车厘子，它的经济价值更高，所以他们一般是走空运进入国内市场的。像智利的车厘子，如果是早期商品性能非常好的车厘子，卖价会很高的情况下，它也是走空运，因为空运它能够保证樱桃果实的新鲜度。但是呢，我们说市场上其实还有很多的车厘子，就大批量的车厘子，因为它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因为空运的运输成本还是很高的，所以说它为了降低它的营销成本，所以说大部分的车厘子还是走海运的。从海运进入，比如说国内现在车厘子主要是冬天，我们经常碰到是冬天吃车厘子，这个时候呢，从智利进入国内的车厘子呢，多数呢是走海运的。从智利海运到国内市场，基本上海上的时间就需要20多天，如果你再加上经销商的销售，然后货架期这些时间，其实很多樱桃呢到了消费者的手里可能都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们说呢，樱桃存放时间过长，樱桃果实中呢单宁等酚类物质就会逐渐的形成过多，这个时候呢，就是樱桃放的时间越长，樱桃果的苦味就会越重。因为樱桃果实你摘下来以后，其实它还在进行自我发育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呢它还会形成一些单宁等酚类物质，这些物质呢它是有苦味的，所以说你放的时间过长，这些苦味呢就会逐渐增加，这样的话你的口感是不好的。另外呢，还有人说买到车厘子吃起来呢就是有点像发酵啊，就是腐败的味道。那我们说这也是因为呢存放时间过长，就是因为走了海运，再加上没有及时的销售完，放的时间过长。哎，我们说呢，樱桃在过度存放的过程中呢，樱桃果实的无氧呼吸也会逐渐增加，因为我们说对于植物的呼吸，它有一种叫有氧呼吸，还有一种是无氧呼吸。在长期存放的过程中呢，樱桃果实的无氧呼吸会逐渐增加， 这个时候呢，果肉就开始就是进行乙酸化，果实呢逐渐酸败，就像发酵。有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包装容器太密闭不透气，因为我们说植物是需要呼吸的，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那个容器包装的太密闭不透气，或者说是放置的过程中不注意，比如说扎到这个保鲜袋里头，长期的进行密封保存，时间太长的话，对果实呢也会造成因为缺氧产生低氧伤害。这个时候呢，果实呢就开始无氧呼吸，就开始进行乙酸化，从而造成腐败这种现象。
4: 是的，这就是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买的一些车厘子吃起来发苦，甚至有一股发酵酒的味道，其实还是这个水果不够新鲜了，是吧？
0: 哎，对对对，没错。
4: 李老师，樱桃啊，好看又好吃，这也吸引了小虫的到来啊。那如果这个樱桃生虫了，是不是说就不能吃了呢？
0: 就是说樱桃经常就是说过去啊，你要是早几年网络上经常流传各种小视频，经常会说樱桃果里有虫了，经常会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说呢，樱桃果里的这种白白的小肉虫呢，其实呢从科学上我们说这是樱桃果蝇的幼虫。我们说果蝇呢它不是苍蝇，要有这个认识。果蝇呢它是一种专门只危害水果的一种小昆虫，它非常小，有小米粒那么大，也就是1-2毫米大。果蝇呢我们说在自然界呢它是普遍存在的，到处都有。你比如说夏天，我们要是将一个烂瓜烂果放在屋里头，你过个1-2天你就会看到上面飞有许多小萌虫，就小小的一种小虫子。其实呢这种小虫子它就是被腐烂瓜果气味吸引过来的果蝇。我们说果蝇这种小昆虫呢，其实也是科学家进行遗传学研究的一种模式植物。就是我们科学界在对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呢，其实果蝇它是作为一种模式植物，研究动物的遗传学规律的一种模式植物。所以说果蝇呢其实对生命科学研究呢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连果儿带虫一起吃下，除了你有心理障碍，其实我们说呢对人体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因为果蝇呢它不同于苍蝇，苍蝇呢它可能到处乱叮，身上带有很多病菌，而我们说果蝇呢因为它只吃水果，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卫生的。果蝇呢其实在国外，比如说像以色列还专门有个食品公司，人家专门人工饲养就是果蝇，然后就是用果蝇的幼蛆呢加工萃取蛋白粉还有调理油，虫体呢含有丰富的营养。所以说未来呢吃虫呢可能还是个趋势，比如说我们不光吃果蝇啊，各种小昆虫其实都是高蛋白的啊。以后就是有人就是认为人类以后未来吃虫可能是一个补充高蛋白的一个好趋势。所以说在国外呢许多地方呢还有专门，你比如说像在南美洲、中美洲还有非洲，还专门有人工饲养制作各类驱虫美食，比如说肉蛆，美其名曰肉虫啊。其实呢不是我们现代人才发现樱桃中生虫，其实早在古代，比如说南宋时期的林洪，他在《三家清宫》这本书中就写道：“樱桃精雨，则虫自内生，人莫之见。用水一碗浸之，良久，其虫皆啧啧而出，乃可食也。”意思就是说呢，樱桃如果遇见雨水多的情况下，樱桃果内就会生虫。人莫之见的意思就是说，哎，你要是从外观你是看不见的，但是如果你把果实泡在水里头或者盐水中呢，哎，过一段时间这个小虫子就会缓缓的出来。所以说我们就说，哎，樱桃生虫皆古已有之，就从古时候呢就已经有这种现象了，古时候的樱桃就已经开始会生虫了，不是我们现代人才刚刚发现。植物生虫呢乃是一个自然现象，所以说呢对于樱桃果蝇，除了我们会有个心理障碍阴影以外，其实呢偶尔吃下去其实对人体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4: 哦，是这样的啊。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樱桃的双胞胎果是怎么回事？
0: 它不是像传言的说是因为使用了某些化学药剂导致的，其实是植物呢对生态气候条件的自然反应。
4: 如何存放樱桃？
0: 低温冷藏，这是

0: 樱桃存放的技术关键。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春果第一枝——樱桃》。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另外，有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樱桃啊，就是只有一根果柄，却有两颗果实，就是所谓的双胞胎果啊。那双胞胎果是怎么形成的呢？那这样的樱桃还能吃吗？
0: 这也是很多消费者经常会问到的一个现象啊。我们说呢，就是从科学上解释呢，我们说樱桃果呢出现这种现象，哎，它不是像网络上哎抖音上头传言的说是因为使用了某些化学药剂导致的。其实我们说呢，樱桃出现这种双果畸形果呢，其实是植物呢对生态气候条件的自然反应。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呢，从学术上我们说，像樱桃它基本上上一年它要进行果树发芽分化，第二年才开花结果的。我们说就是在上一年樱桃果树在夏天进行花芽分化的过程中呢，如果气温偏高，就是夏天的气温偏高，这个时候呢，因为气温偏高容易导致植物内在的生理功能紊乱，就是激素紊乱。本来呢，正常情况下是就花芽里呢一朵花形成一个子房，结果因为温度高呢，可能就是一朵花呢形成了两个子房。第二年就是这开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花朵里头的子房是两个子房。等到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果呢是一个双胞胎果或者一大一小的畸形果。从目前的科学研究发现呢，温度就是夏天的温度越高，畸形果出现的概率也会越高。你要是温度极端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科学研究实验，我们把这个樱桃树在夏天放到人工就是气候温室里头，比如说正常话外头可能30多度，但是在人工这个培养环境下，我们给它弄到50度左右，那么第二年你会发现樱桃基本上是100%开的都是三胞胎的果，甚至还有五胞胎的现象。就是畸形果的产生呢，我们说一般主要是出现在一些早熟品种上头，然后呢从种植区域上来说呢，一些南方地区种植的樱桃树，因为南方地区夏天温度基本上是高温高湿，所以说呢出现畸形果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相对来说呢，种植到北方，你比如说像辽宁大连那些地区，相对来说出现畸形果的概率是很低的。我们说出现这种畸形果呢，它只是不好看，或者说因为双果呢它连接处容易出现裂缝，就是两个果呀它果实交接的部位呢很容易产生小的裂缝，不耐储藏，所以说呢正常情况下经销商它是不喜欢收这些双果的，因为它商品性能它会降低的，
1: 不好卖，
0: 容易产生裂缝，商品性能降低。但是我们说呢，这种果其实吃下去呢对人体是不会有任何不利影响的，因为这种果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不是说因为使用了某些化学药剂或者某些激素类的物质所导致的，它是高温对植物自然产生的一种生理现象，所以说呢它对人体是无害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发现有头脑的经销商，其实就是在江浙地区，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包装，就是它的经销商呢他会特意挑选出一些双胞胎的果，就是两个果一般大双胞胎的果，他专门进行包装摆盘销售，然后贴上标签，寓意的心心相印，这种美好的祝愿
1: 啊，心心相印，好事成双。那在水果店啊，这个樱桃非常好看啊，很亮眼，哎，一不小心啊可能就买多了。如果樱桃啊一次吃不完，怎么储存才能保鲜呢？
0: 就是我们说樱桃不耐储用，樱桃的储藏性能差，这是因为樱桃皮薄容易腐烂，所以说呢我们在买樱桃还有在拿回家的过程中呢，来忌讳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碰撞，你也不要摩擦挤压这个樱桃果，你要轻拿轻放。我们说呢，你拿回来的樱桃呢，因为常温下樱桃是很不耐储藏的，你像小樱桃就是中国樱桃，你在家里头放个一两天它就很容易腐烂，你像甜樱桃你要是放在室温环境条件下，它也就是能够放最多一个星期。存放樱桃的技术关键呢，我们是说你买回来樱桃你一定要放在带透气孔的透明表鲜盒中。为什么要带透气孔呢？你就是要保证樱桃能够透气，避免呢无氧呼吸，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樱桃如果出现无氧呼吸，樱桃是很容易腐败的，所以说装置的透明盒呢一定要透气，另外一定要放在盒中，因为盒中呢避免它挤压碰撞，放到冰箱中冷藏，所以说低温冷藏这是樱桃存放的技术关键。比如说我们要是从网购回来的樱桃，也一定要第一时间从它那个快递箱中，尽管它的快递箱中可能放有一些低温物保持低温的一些干冰之类的物质，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快递箱中呢快速取出樱桃，放入冰箱中冷藏，才能保存更长时间，新鲜。

0: 度才能得到保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与樱桃有关的科普知识，谢谢您。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咱们聊点轻松的，您平时追剧的时候有没有边看边吃零食的习惯呢？我是有的，有吃有喝，这剧看得才有滋有味。那您想过没有，古时候的人也看戏听书啊，那他们边看边吃什么呢？可能有人觉得古代哪有那么多零食啊，还真不一定。宋代有个词叫看食，就是边看边吃的东西。那时候说书唱戏的台子搭起来，周围全是卖零食的小摊儿，有卖泽州糖的啊，就是一种糖，有卖酥饼蜜糕的，跟现在的点心也差不多。冬天夜市里还能买到糖炒豆子，还有孟良录里写当时茶肆里说书的时候，听众一边喝茶一边吃蜜饯雕花成沙团子，这不就跟现在一边追剧一边嗑瓜子儿是一个意思吗？话说回来，我们觉得很现代的零食，像爆米花、糖炒栗子、蜜饯果干，古时候到底有没有呢？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觉得这件事儿值得探讨。宋朝人吃零食的讲究其实一点不比我们现在差，而且有意思的是，古人吃零食不光是为了解馋，还吃出了占卜，吃出了诗词，吃出了君臣之间的故事。
3: 咱们今天谈电视剧嘛，影视剧，您喜欢看电视剧，那想必一定更喜欢看电影。
4: 那必须的，
3: 哎，是吧？您看电影的时候，可乐、爆米花，
4: 没错，
3: 爆米花哪儿来的？
4: 前台买的。就是您的意思是古代有没有爆米花？
3: 哎，
5: 这题我会。
4: 你说说，我听听。
5: 爆米花是玉米做的。
4: 啊，
3: 然也。
5: 上次我们讲过，玉米是明朝才有的。
3: 没错。
4: 所以你认为
5: 明朝之前不可能有爆米花？
4: 那我有不同观点。
3: 好，行。
4: 你看，咱们小时候，现在的爆米花是有一个锅里面嘎爆，啪好多出来。那咱小时候的爆米花可不是这样，
5: 大米花。
4: 对，小时候那是有一个炉子搁那儿先转，然后呢套一个袋儿，
3: 哎，
4: 那嘣的一声，
3: 哎，
4: 对吧？然后我就上去就抢，开始。
3: 对，
4: 那他拿个笸箩搁那一筛，对吧？把那个筛出来，那个可是大米做的。
5: 嗯，
4: 大米的历史就很早了，
3: 哎，
4: 就不是明朝的时候事了。
3: 那是石器时代的事了。
4: 对呀，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只要是咱们有了大米，有了火，然后具备了一定的这个金属器皿，可以使它升温升压，
3: 对，
4: 就足够产生爆米花。所以我认为古代有爆米花，只是它是可能是大米花啊，或者高粱米花什么的，
3: 哎，
4: 它也许不是玉米花，
5: 那它肯定不能是玉米花。那大米花可能还真有可能是古人的零食之一。
3: 没错，
4: 但关键是他们愿不愿意这么做。
3: 愿意。王老师说的很对，其实爆米花作为一种古老的膨化食品，真古老啊，真古老。就是玉米爆米花一般认为是美洲原住民发明的，按现在的考古，石器时代那会儿人家就会弄了，可能那会儿石锅石碗玉米粒儿刮扔进去，不是可能烧过头了，嘣，哎，就有了。至少现在说人家说美洲考古发掘出个这个东西，中国这边呢也很早，哎，这个首先大米花，这大米这个东西当然咱们这儿水稻也是石器时代就有的作物，然后说这个爆米花加热使这个米粒儿蓬松爆炸。这个东西出现的也非常的早，至少我们说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中国宋朝，又跑宋朝来了。宋朝确实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
4: 你发现宋朝人是真爱吃喝啊。
3: 哎，这个宋朝就也搞这个东西，它叫爆谷。
4: 爆谷，
3: 哎，谷物的谷，爆谷，爆炸的爆，
4: 就跟爆竹似的那个爆谷。
3: 哎，爆谷。哎，说这个宋朝可能，人说大概宋朝那会儿就有可能街头架个锅，或者像您说的架个炮筒，搁那儿大米粒儿、小米粒儿什么其他粒儿扔进去，咣咣咣爆开吃。那会儿呢还专门有个名字，哎，这个认为是可能是当时的方言吧，现在一般认为可能读作贝娄，
4: 拜楼啊，这感觉不像是北方的发音了。
3: 那这肯定是，那肯定是南方的发音，因为这个，但是也不太确定这个东西它具体是不是真这么念。但是，认为这个词儿的意思是表示雷声，就是炮筒在最后一下，轰！按照我们都知道。

0: 的著名的诗人，田园诗派的这个范成大，他喜欢这个这老先生喜欢写田园诗，喜欢写这关于生活的很多东西。
1: 他也爱吃零食。
0: 哎，他爱吃零食，他专门说有一个记载，就是说这个吴中，就是苏杭地区啊，吴中东南地区，炒糯谷以补，谷中薄蝼，北人好糯米花。就是说，这个他身边这帮吴地的朋友们算命，怎么算呢？不看手相，不测字，不看面相，爆米花，锅里炒米，啊，炒米听声，看这个米花开裂的形状，占卜算命。算完之后，因为它炒完之后，这个稻米的糯米，它外头那壳一炒熟的膨化的炸开，嘣，好像有雷声一样。说是范成大说，北方人管这个东西叫糯米花。
1: 甲骨
0: 对，
1: 占卜的时候，他也是要在火上烤，然后看你爆裂的纹路，来去看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事儿。
0: 对，
1: 那是不是也是按照这个，比如说我放进去20颗，我同样的时间爆了几颗试试看？
0: 反正这也不好说。但是
1: 对。
0: 你反正咱们设想这么一个场景，你手里左手拿一片龟甲，右手拿一片兽骨，然后身上穿着各种奇怪的朝服，蹲的火前头，大家伙认为你是个巫师。你要是爆一桶爆米花站那儿，你这魔法的意味，反正就是这个不太对，但是确实挺神秘的。
1: 告他说我是撒豆成兵。
0: 哎，一说撒豆，还确实还跟豆还有关系。
1: 哦，
0: 说这个有一个民间的传说，说也是跟这爆米花有关的，叫金豆开花。这个故事的母题啊，就也是母题类型啊，很像这个《西游记》里这个凤仙郡那个故事，就说什么呢？说这个武则天。说武则天称帝，把自己孩子不是张怀太子，是李贤什么的，都得给弄没整没了嘛。哎，篡夺李唐江山，说是玉皇大帝对此感觉很不爽，很不开心。
1: 哦，
0: 怎么办呢？不下雨，也是3年不下雨。
1: 这时候没魏征帮他办事儿了。
0: 哎，这时候是龙王变成正面角色了。
1: 哦，
0: 说这回管下雨的龙王，哎，不行，这老百姓有点可怜，我下点雨吧，还是就违规下点雨。下完雨之后，玉帝怒了，哎，压在山下给龙王。说什么时候金豆开花，什么时候你出来？哎，
1: 这就
0: 就，
1: 跟那个鸡
0: 哎，
1: 啄完米，狗舔完
0: 哎，
1: 面，火烧断锁一样那种感觉，就
0: 对
1: 没
0: 对，
1: 可能。
0: 但是越是不可能的故事，最后越要给出这个哎半成的答案。说金豆开花怎么金豆怎么开花？老百姓觉得哎龙王是个好人呐，啊，不是好龙
1: 是
0: 啊，
1: 个好龙王。
0: 啊是个好龙啊，这我怎么给他弄出来呀？这研究金豆怎么开花，炒金子炒半天豆子也没有，种金子种半天也不开花。后来有一天，突然看着米黄澄澄的小粒儿，金豆，锅里炒炸了，开花，金豆开花，焚香上表说，给玉帝上供，上一供爆米花，玉皇爷、老天爷看啊，金豆开花了，爆米花供给你了，把龙王放出来，认为玉帝放出龙王那天是2月2，山从龙王身上挪起来，龙王把脑袋抬起来。因此，龙抬头也叫春龙节。
1: 哦，是这么来的
0: 啊！也不是，这只是诸多民间
1: 传
0: 传说的一种
1: 说之一。
0: 哎，这一
1: 所
0: 种
1: 以2月2如果按这个传说来的话，也是爆米花纪念日。
0: 哎，爆米花节。
1: 那除了这个爆米花之外，古人还有别的零食吗？
0: 哎呀，那可太多了。这个刚才说了半天宋朝，马上以宋朝为限啊，因为这个往前往后零食过多。
2: 那我们选一个中间节点，
0: 对，
2: 就宋朝。
0: 就宋朝，我们说简单讲讲这头有几类啊。首先，第一大类果脯果干儿，
1: 晒干儿。
0: 哎，这是自然，你这晒干是自然干燥，也可以人工干燥，就是整点火烘干也可以。哎，这个宋朝整体上比较多见的，还有比较有名的，我们头一个说，这是个大文学家、书法家蔡襄，苏黄秘菜。蔡襄有本书《荔枝谱》，里头专门有2条写怎么制造荔枝干儿。
1: 这可好吃，这
0: 对，
1: 个，
0: 一种是所谓这个就是红盐制法，盐卤，这就是。盐卤煮沸，给它煮干，靠盐来
1: 哦，
0: 脱盐分来脱水。
1: 那其实是咸口的，
0: 哎，不，就是炒甜的菜，你放点盐，是不是提甜味儿？
1: 没错，
0: 哎，
1: 想要冰激凌特甜，就往那个冰激凌的那个原料里面放点盐，
2: 海盐冰激凌，
0: 哎，这红盐荔枝干，哎，这是第一种，这是人工的。还有一种叫白晒，这就是自然干燥法。
1: 哦，就
0: 就
1: 是
0: 是。
1: 放在那儿晒足180天。
0: 还有一种柿子，
1: 柿
0: 柿
1: 饼，
0: 饼，哎，还不光是大柿子，还有这种小柿子，像是这个当时有这个叫 正和本草有那么

0: 个书，
1: 嗯，
0: 他是说这个有一种，当时有一种叫小柿子，也叫软枣，然后俗人礼俗啊，就是把它晒干了，就称为叫牛奶柿。但是说这个牛奶柿这个东西性格，这个《本草》里说啊，说这个东西性太凉，你不能多吃，吃完拉肚子。不过后来想想，柿饼吃完也吃多也拉肚子。
1: 对，是。
0: 至于其他的，你像这个芭蕉根、梨根、杏根、山楂根、山楂条、桃根、桃条，啊，那个焦枣、梨圈、桃圈，更多了。
1: 古人吃挺好嘛，这不是，啊，就是其实对于这些，有条件的人来说是有很多选择的，
0: 那选择可太多了，
1: 嗯，
0: 这还只是咱
1: 果
0: 们
1: 干
0: 说
1: 儿，
0: 果干呢，果干进一步加工就是蜜饯嘛。哎，
2: 嗯，啊，
0: 咸这东西不够甜，怎么办？蜜里泡。
2: 荔枝干变成荔枝尖，这题我会。
0: 哎，这又回菜香了。这不光这啥呢？蜜橄榄还是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正和正类本草，说这个，而且它这个橄榄还不是中国橄榄，人家这个正类本草里说的这是进口橄榄，人家说是这个雍州。
1: 嗯，
0: 有一种，但是就是咱们现在南宁、
1: 嗯，
0: 雍州有一种啊，就是这个秘制橄榄，叫用秘制，哎，就切三瓣用秘制秘橄榄。说
1: 嗯，
0: 用的是什么橄榄呢？这《本草》里写波斯橄
1: 波斯橄榄，
0: 榄，哎，就是阿拉伯那边进口来的，
1: 嗯，
0: 伊朗就那一片进口原料到这儿二次加工做蜜饯，广西南宁特产蜜橄榄。
1: 嗯，嗯。
0: 这还有呢，像这个金桔。
1: 哎呦，这可是要是蜜出来可好吃
0: 哎，咱们现在做这菜，冰糖金桔，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宋朝也有，韩彦直是当时名臣，他有本书叫《菊录
1: 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子。
0: 》。韩彦直这个《菊录》里写呀，说是柑橘还有金柑，都可以切瓣儿，压去核，就把那菊核全都弄没了，自制以蜜。哎，金柑着蜜，尤胜他品。
1: 到现在我最爱吃的这种果脯蜜饯。就是橘子盖儿，
2: 橘
1: 我
2: 子干，
1: 最爱吃的，就是它那个橘子完全干干的，也是里面没核，
0: 对，
1: 然后那个扁扁的，就是一个完整橘子橘瓣的形状，扁扁的，一片儿就可以在嘴里咂摸很久，特别好吃，我可喜欢，我本来就爱吃柑橘类水果，然后你要弄成这个，那可不就棒极了
0: 对，你看韩彦直那橘录就是，橙子，还有这个咱们说这个红橘子，猪肝，朱红色的那猪。
2: 嗯，曹老师给咱俩这份提纲里边，我发现了一个亮点，就这个"蜜"字的零食里边，居然有蜜椰子，这怎么蜜啊？
0: 哎，这是也是《本草》，苏颂《本草
1: 哦，
0: 书经》啊，椰子这个敲开椰肉剜出来，
2: 哦，剜出来啊，吓死我
1: 哦，
2: 了！我
0: 啊
2: 连一个
0: 不是把整个椰子拿去蜜里泡，那个过分了，你也啃不动啊。
1: 就是能舔舔蜜，其实就是椰肉干儿。
2: 不是，那这下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叫"蜜人面子"是什么？听众朋友们，这个人面子就是人脸皮那个人面子，哎，
1: 那仨字儿，
0: 人面子是一种果子，
1: 哦，
0: 哎，就是按桂海鱼衡日，这是当时这个宋朝的一个物产书，
1: 嗯，
0: 哎，这里头写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它那果核如人面，啊，它那果核剜出来，乍一看还有点像人脸，哎。
1: 哦，就它那个纹路上感觉像一个，应该是像
0: 对，可能是带点鼻，带点眉毛，带点
1: 细
0: 眼，
1: 边那种。
0: 根据咱们那个常规定律嘛，有三个点就会看起来很像一张脸，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人面子，
1: 嗯，这些都是各
2: 蜜
1: 种
2: 饯，
1: 蜜饯，
2: 那
0: 这蜜
2: 还
0: 饯，
2: 有呢？
0: 蜜饯这是泡的，还有炒的，最有意思是栗子，
1: 糖炒栗子。
0: 哎，炒栗子，炒栗子是正经是宋朝开始出来的，
1: 还有，
0: 才有，一般现在我们看文献里，唐朝对栗子记载，要么是生吃。生吃那玩意儿，
1: 并不好吃，
0: 哎，对，
1: 而且还不好开，
0: 对，然后要么就是煮和蒸，纯拿东西当饭吃。
1: 用它的碳水，
0: 对，栗子
1: 嗯，
0: 这个东西，碳水确实是它的热量和碳水确实是高，那这
1: 嗯，
0: 东西吃一顿，那真是非常强的这种能量补充剂。但
1: 嗯，
0: 是
1: 而
0: 这
1: 且
0: 个，
1: 栗子味儿还香。
0: 就是你拿它单吃也行，把它搁菜里一块煮也行，
1: 嗯，
0: 但是这好像就变成一种蔬菜。
1: 栗子鸡，
0: 哎，
1: 嗯，
0: 成这个，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大家伙儿这个炒货也有了，糖也有了，锅也有了。
1: 对，主要是冶铁技术
0: 对，
1: 发展了，
0: 哎，这个宋朝人那，炒炒试

0: 这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咱们在家做饭的时候，之前呢就是一锅炒，后来突然呢买到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烹饪工具，比如说就像我第一次有了空气炸锅，
1: 哎，
0: 然后就什么都想扔进去炸一下，你的红薯炸一下，啊，什么这个鸡翅炸一下，豆腐炸一下，鸡蛋炸一下，就这种感觉。宋朝人这个冶铁技术发展了，大家有了比较薄的可以，炒锅，不再像以前钢一顶搁那儿煮，这就感觉也是这种暴发户形态啊，就什么都搞里头，试一下子。
1: 试完之后很受欢迎，
0: 嗯，
1: 陆游，这大家伙都认识，
0: 对，
1: 大文学家、大名人。
0: 嗯，
1: 回忆说什么呢？《老学庵笔记》说故都，说他原来在京城住，说这个炒栗子，卖有卖这个的，
0: 嗯。
1: 名闻四方。
0: 哦，
1: 哎，说明就说有那么一家店，炒栗
0: 哦，
1: 子名闻四方。
0: 那叫栗子张，
1: 哎，他这家可能姓李，叫李和炒栗。
0: 哦，栗子李，
1: 哎，说这个陆游给他评价是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就是其他人怎么学不来，那味儿就是好。这好到这个陆游
0: 有
1: 到
0: 秘
1: 老
0: 方。
1: 了，人家在家隐居，大半夜想也受不了，专门有首诗，是一首诗，诗的题目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很搞，夜食炒栗有感，
0: 写诗就跟咱写日记似的，半夜起来突然想点啥写点啥。
1: 这诗写的很有画面感，
0: 嗯，
1: 说什么齿根浮动叹无衰，就说牙都
0: 嚼着的
1: 晃，
0: 时候，
1: 哎，牙都晃了，说
0: 哦，
1: 哎，我也是老了。
0: 老了。
1: 哎，山里刨翻聊野鸡，大半夜我饿不行，我吃点栗子，吃完之后吃挺饱，哎，不错。
0: 哦，充饥。
1: 哎，唤起少年经眼梦，和宁门外早朝来。吃这栗子，我想起当年我年少时候，搁京师上朝，上朝路上就买炒栗子。
0: 哦，哎，那说到栗子，我能推测出来，古人至少还有一种零食， 什么？
1: 点心。 那可不是一种的事儿呢，
0: 那就因为
1: 栗
0: 点
1: 子
0: 心，
1: 糕啊什么这
0: 对
1: 种
0: 呀，
1: 的
0: 对呀，对
1: 啊。
0: 呀，因为点
1: 哎，
0: 心有很多种馅儿， 说
1: 里
0: 到了面
1: 你的
0: 肯定，
1: 快乐点
0: 对
1: 上，
0: 呀，对呀，
1: 现
0: 对呀，
1: 在小张已经是满脸的笑容。
0: 怎么会有你生不喜欢吃甜的呢？ 专门有一个甜品位。
1: 哎呦我天，这个点心这个东西吧，现在是已经是很多种这个零食制品的统称了。
0: 嗯，那宋朝人的甜品胃里装的是啥？
1: 那会儿宋朝人的点心可不一定是甜品，
0: 哦，
1: 哎，就是小笼包子在宋朝也算点心。
0: 茶点，
1: 哎，凡是精致
0: 哇，
1: 小食，在
0: 嗯，
1: 宋朝都可以叫点心。点心这个词儿最早呢，可能是唐代出现的。
0: 嗯。
1: 一个按南宋叫吴曾这老先生，他有个《能改斋漫录》这么个书，他说叫世俗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语。说唐代，他说唐代有个叫正餐的，这个当官的，这个他夫人呢，说是给他做早点，
0: 嗯，
1: 这个顾不上照顾自己弟弟，怎么办呢？就是让他随便找点什么小食品吃一吃，
0: 嗯，
1: 就意思是说，我这儿这个很忙，而可点心，就这个，哎，就是这会儿就有这词儿。这个到了南宋的时候啊，点心这词儿就更普遍了。
0: 嗯。
1: 按照这个当时一个官员叫周密，他有一个书就记载当时朝廷里头。说这个丞相叫赵雄，哎，赵雄这个身材魁梧，就膀大腰圆，
0: 嗯，
1: 宋孝宗特别喜欢他，觉得这长得好，也能干，但是听说这人特能吃，那膀大腰圆嘛，说能
0: 哦，
1: 吃，说饮食数倍于常人，
0: 我的个天爷！
1: 哎，正巧呢，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宋朝南宋有两个奸相。一个叫贾似道，一个叫史弥远，就是史弥远他爹。哎，说这个叫史浩，当时给宋孝宗进献这个一种酒具，玉海，就是御座的超级大酒碗，可容酒叫三升。
0: 我的天呐，那不就是个
1: 就
0: 盆吗？
1: 也不知道是进了个什么东西，是进了个缸是进了个桶，反正是
0: 对。
1: 哎给御座的三升。赵雄正好有一天过来开会，宋孝宗就说。那个，我听说你挺能吃，我想，他的词儿话说的很有意思，叫闻清见淡，就听说你很能吃，
0: 嗯。嗯。
1: 哎，朕欲做小点心相请。我，你听这个语气就感觉好像，
0: 今天下午领导请我吃下午茶，
1: 对，但是你没想到领导请你吃下午茶，最后给你掏出什么东西来，那宋光宗可能坏坏就说，哎。

0: 听说你很能吃啊，
1: 嗯，
0: 朕给你弄点小点心呢，咱们一起来吃啊。
1: 宋光宗遂命钟贵人捧御海赐酒。
2: 领导给我端来了3层大蛋糕。
0: 小点心，哎，
1: 哦，我是食量大，但并不一定是酒量好
0: 我知道，那按周密说法，那御海
1: 啊。
0: 容
1: 嗯，
0: 酒三升，
1: 对。
0: 哎，拿这玩意儿请赐酒喝吧，请。
2: 不是说请人吃小点心吗？
0: 是
2: 怎
0: 啊，
2: 么只给
0: 刚
2: 酒
0: 赐完酒，你还没听后半句呢。后半句是既以金样捧龙吹百枚，
2: 啊？哦，给了100枚小点心。
0: 哎，
2: 哦。
0: 金样捧龙啊，拿这个炒特别好的那种点心匣子，各式各样，先给他捡100个。
2: 嗯，这个人的能吃写进了史书里。
1: 这超级大胃王。
0: 啊，对，没吃了。周密说呢，食其半，赵雄那么大都那么大。饭量也只吃一点，顶不住。陛下，我实在顶不住了。
1: 能吃50个也很牛了，这是点心，
0: 对，
1: 就已经有了。
2: 还有吗？
0: 果酱吃吗？
1: 你都来点心了，来点果酱行。
2: 哦，我刚刚也猜到了，你想他能做蜜饯，能做果干，那他差不多也能做果酱，不就是兑点水或者兑点糖浆的问
1: 对，
2: 题
1: 再和点蜜嘛，
0: 哎，
1: 切碎了和点蜜。
0: 对，可惜是没有面包。
2: 哦，没事，这抹馒头上一样。
1: 炊饼，
0: 对。当时是记过的，咱们说文献里记载过的，果酱的，叫做乌梅糕。
2: 哦，你是不是想到想跟我一起唱歌？
1: 欧美之家，
0: 哎，老朋友，荔枝糕，
2: 哦，
1: 荔枝真是频繁出现。
0: 薄荷糕，
1: 什么糕？
0: 薄荷糕，
1: 薄荷糕
0: 啊，
1: 代替口香糖，
0: 哎，
2: 哦，有可能。
0: 哎，
1: 清新口气。
0: 橘红糕，柿子糕。
1: 橘红嗓子不舒服，吃栗子吃多了上火，没法对答如流了。哎，皇上，我这今天呀，没法给您汇报工作。
0: 你这是御海喝多了。
1: 那这是有这个果酱，有干果，有炒货，各种各样的全都有了。啊，大家已经吃的不错了。那这些其实都是零食哈。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古人吃零食这事儿啊，真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说了不少吃的了，接下来聊聊喝的，不是茶，也不是酒。就说最普通的水，老子《道德经》里有句话：“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在古人眼里，水不只是解渴的东西，它几乎是一种哲学。水往低处流，不挑不拣，滋养万物。这种与世无争的品格，在古人看来是最接近道的。到了唐代，陆羽写《茶经》，把水喝出了技术标准。他说，泡茶的水，山泉水最好，江水次之，井水又次之。而且山泉水还得挑那种从石缝里慢慢渗出来的，缓缓流动的那种最好。到了宋代，文人雅士把喝水这件事儿推到了艺术的高度。苏轼有句诗特别有名，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他专门带着好茶跑到无锡惠山去品那里的天下第二泉。在他眼里，好茶得配好水，差一口都不行。今天我们的饮品选择真的是太多了，但是回望历史，那些没有净水器、没有矿泉水瓶的日子，中国人却把普普通通的水喝出了一种文化，喝出了一种讲究。古人说，水为食之先，把水看得比食物还重要。那在没有现代科技加持的古代，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把水喝成一门艺术的？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的讲述。
6: 86版的央视《西游记》第16集叫《取经女儿国》。唐僧来到女儿国之前，在女儿国外，他干嘛了？当时唐僧和八戒都口渴，这个时候他们是坐着船，那船下边就有水啊，进而用他们的紫金钵舀了水，这样的话不就解渴了吗？没想到喝完水来到了女儿国，

这可就坏事了，俩人肚子疼啊。当时周围的人不解这是怎么了，突然女儿国有官员意识到你们是不是在城外喝了水了啊，他们说是啊。这下的话他们乐得更开心了。孙猴子急了，我师父和师弟这肚子疼，你们不说端热汤来，你们还是在这儿取笑，你们太过分了吧。哎，女儿国的人怎么说，说端热汤也没用，他们喝的这个水是子母河的水，我们女儿国女孩子成年之后喝子母河的水就能够生育，那么现在他们俩喝了子母河的水就是要生小宝宝了吧。这下可把师徒四人吓了一跳，那怎么法子能够解救呢？哎，女儿国的人说了，去县阳山找落胎水。于是孙悟空来到县阳山，和妖怪做了斗争，最后取来落胎水给唐僧八戒服下，两个人转危为安。这个故事我们都有深刻的印象，说明水在我们眼中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我们生活必须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古人还拿它当作药。您看在《本草纲目》这些药书里边，不少古代医药家认为水啊它就是药，古人眼中水太好了，水滋养万物，古代的大河流域萌生了文明古国，我们看四大文明古国都和水源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老子《道德经》中有一句名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没有什么比水再好的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与世无争，它去的地方是低洼的地方，是人们都不爱去的地方，厌恶的地方，那么这种行为就接近于大道了吧。大道就是这样与世无争，然而像水似的滋养万事万物，水的存在有了源泉滋养了生命啊。我们看除了道家学说之外，古代很多学者都重视水，甚至人们把宇宙的起源也和水挂上了关系。比如说郭店楚墓竹简里头就提到太一生水，宇宙的本源叫太一，太一生了水，这样的话有了万事万物。有文献就这么记载，水者天地之胞母，五行之始焉，万物之所由生，元气之津液也。那么他就说水是天地的包裹物，它创生了五行，是万物的开端，也是元气的津液，有了津液才能滋养万物，万物才有生命力啊。这代表古人深刻的哲学思考。比如说像古代著名的地理书也有大量的神话情节的《山海经》，就曾经提到许多种水，清水、重水、甘水、苦水、辛水，辛就是辛辣的辛，有刺激性气味，那说明古人对水的认识啊是非常高妙的。尤其在古代历史上，帝王最高统治者王亲贵戚是非常重视水的，他认为水能濡养万物，也能强身健体，那么喝合适的水能够延年益寿，保命全行。很典型一个故事就是汉武帝呀。咱们知道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汉武帝到他中老年以后
迷信方术，想长生不老，一大堆术士在他身边转悠，这样的话，神仙方术就成为他长生不老的依靠。当时啊，据说汉武帝曾经派人干嘛呢？造仙人成路。这仙人成路是怎么个意思啊？建章宫成路盘高20丈，大漆为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成路，贺玉屑引之。建章宫是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建造的新宫，当时汉朝除了有未央宫、长乐宫之外，到了汉武帝这儿还建了规模宏大的建章宫。汉武帝经常在建章宫里居住办公。那么建章宫里头就有这么一个玩意儿，成路盘。这个成路盘高啊，高20丈，大七围，也就是说7个人才能围过来。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接什么呢？接露水。那么人们取得这个露之后啊，贺玉屑引之。露这种东西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呢？其实古人是很重视它的。老子道德经里有一句叫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古人啊是非常讲辩证法的，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那么天地交合产生的东西就是甘露。那么这样的话，阴阳相交，万物才可能滋长，这一切才可能走向正轨。古人是有这样心思的，那么很重视甘露。甘露这个玩意儿啊，采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刚才我们讲这个仙人成露，实际上汉武帝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采摘甘露。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头描写这个甘露，说这甘露啊可不得了了，可珍惜了。说甘露美露也，神灵之精，人瑞之泽，其凝如脂，其甘如饴，故有甘高九江之名。这种东西啊不仅宝贵，而且它的状态也跟其他水不一样，说它凝结就像油脂一样。咱们看家里头炼油，凝结了之后，那种东西叫做脂，它的味道呢，非常的甜，就像麦芽糖一样，麦芽糖的甜度是很大的。咱们还有一句话叫甘之如饴，所以这种东西可不是一般的玩意儿。那有人说，这个露水，甘露，那不就是自然界的产物吗？当然我们说的确它是自然界的产物，可是您也看到古书对它的形容是非常稀罕的。一般的水有这样的待遇吗？古人花了这么大的笔墨来形容它，什么美露、神灵之精、人瑞之泽、凝如脂、甘如饴，一般的水它也不是这个样子，它可能是在花朵上、植物上凝聚的液体，而这些液体中可能包含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花粉，比如像其他有机物，这样的话才可能形成凝如脂、甘如饴的样子。当然这里有没有古人的夸张与神话呢？我们说不排除，但是古人是极其重视甘露的。那么我们看，这是汉朝的事情，到了后代呀，最高统治者也非常重视水源。比如说我们看到著名的元大都就有非常典型的水利系统，当时给大内提供水源的重要水道，人们称之为金水河。金水河其源出于宛平县玉泉山，它是从玉泉山发端，这是元朝皇家用水。元朝还非常重视这个金水河，
药

一篇文字，他就说了，这个水如果说以清为上的话，那么肯定玉泉山的水最清，那这个东西名副其实天下第一泉。乾隆皇帝啊，还给玉泉山的泉眼提了个名字，叫做玉泉趵突。为什么叫玉泉趵突呢？因为我们知道济南的趵突泉非常有名，有一个景象，就是这泉喷出来就像水珠一样，水气四溢，古人看上去非常稀奇。而乾隆皇帝认为它和趵突泉差不多，认为玉泉山的泉喷雾如珠，所以这个就是天下第一泉。今天玉泉山的泉水也是名凿海内外，人们认为这个水非常的值得饮用。据说明清时期，咱们北京有四九城之说，而这个九就是九座城门，其中在北京西北角的西直门就是当年过水车的。这个水车是哪儿来的水？就是玉泉山的水。当然也有人曾经看到过西直门上面有水的花纹，那这儿说过的是水车。今天西直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传说留在了民间。这个传说就说了，那个玉泉山的水那么好，如果靠河道运送到宫禁之中，那估计就污染了，有人投毒怎么办呢？所以每天都有专人从玉泉山给皇家供水，当然这个开销是巨大的。平常老百姓一听，这都做哑话，这么大的开销，一般人谁能担负得起？但是富贵莫过帝王家，当然这些东西是人们的口耳相传。那么我们说呀，古代帝王非常重视水，一般士大夫呢也很讲究水，他们把这个水看作文人雅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宋朝的大文豪苏轼就非常爱水。苏轼爱喝什么水啊？苏轼爱喝雨水。苏老夫子啊，他就这么描述，说时雨降，多置弃广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泼茶煮药，皆美而有益，正而食之不辍，可以长生。苏轼他这么讲，等大雨倾盆的时候，你把容器摆在这儿，这个水它非常甘滑，它适合煎茶，它也适合煎药，这样的水服下去，等日积月累，一定对人保命全行，延缓衰老，提高寿命是有帮助的。当然我们知道雨水之中也有不少杂质，这种东西喝到肚子里那也未必好啊，所以古人这个雨水一定得是煮开才能饮用。这个雨水马上就能让我们想到几个故事，各位记得吗？西游记里有一集叫做孙猴巧行医，孙悟空一行四人走到了朱子国，而这个时候朱子国王生了重病，妖怪把他的妻子给抢走了，所以朱子国王忧思成病。这个时候孙悟空给他治病，悬丝诊脉之后制成的药叫乌金丹，怎么服下？孙悟空说了，用无根之水。于是孙悟空找到龙王，让龙王打几个喷嚏，这下的话就瓢泼大雨，于是人间就接到无根之水。等服下这个药之后，国王转危为安，有这么样一个故事。当然这都是神话了，这里头我们能看出古人对水很重视。
我们再看

0: 《红楼梦》之中有一个人物叫妙玉，妙玉她非常喜欢收集雨水，收集雪水。据说呢，她用陈年的雪水，曾经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煎茶。她说是从花头打下来的雪，一点一点攒起来，这都是5年前的东西了。埋在地底下，好友欢谈的时候，他才舍得拿出来煎茶，他视之为好水。但甭管怎么样，这样的水应当说是被煎才可能食用的，否则的话，许多物质吃下去，人也未必健康。那么我们看啊，后代还有不少人来调侃苏东坡。苏东坡本身他身上就带着幽默的色彩，明朝文学家冯梦龙留下过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三言》，其中有一部《警世通言》，有一个故事叫王安石三难苏学史。咱们知道在宋代历史上，王安石和苏轼是朋友也是政敌。王安石啊，性格比较固执，就有一个说法叫拗相公，说王安石呢，这人很倔，很执拗，拗相公。他推行变法初衷是好的，但是我们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产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苏轼是他的朋友，可是苏轼会摆出各式各样的意见，进而苏轼和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微妙。历史上如此，那么后代文学家尤其是在小说之中就有不少人进行了夸大，进行了文学的演绎创作，来调侃王安石，调侃苏东坡。这个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就是这样的文学作品，这是后代人编的呀。他说当时啊，王安石有痰火，经名医诊治都没奏效。有人就提出啊，你能不能服用阳羡茶这么样一种茶，但是这个茶它对水的要求太高了，得需要长江之中瞿塘中峡的水。我们知道著名的瞿塘峡，杜甫还有诗曾经描绘过瞿塘峡。瞿塘峡有上中下三个部分，它得要中峡的水，这个时候就着中峡的水服下阳羡茶才能治痰火。王安石啊，就把这个差事拜托给他的朋友苏轼。苏轼满应满许，你不是四川人吗，你回家的时候给我烧一瓮水来，但是听好了，得长江瞿塘中峡的水。苏轼没有任何疑义，结果走着走着，苏轼诗兴大发。我们知道他是诗人，又非常丰富的情感。走过了瞿塘中峡，苏轼才意识到，哎呦，王安石拜托我这个事儿，我没做，赶紧让手下人去江中取水。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瞿塘下峡。但甭管怎么着吧，下峡的水也比没水强。回复王安石，这个王安石啊，喝了之后就觉得不对劲，于是找来苏轼，说你又在忽悠我呢吧。啊，苏轼一听，你怎么知道啊，王安石就是这么讲的。他说呀，上峡水太急，味浓，水急的同时啊，它给人们带来了浓的口感，其中包含的物质其他元素比较多。那么下峡水太缓，味淡，下峡这个水啊没有那么湍急，所以它的口感比较淡，物质比较少。只有中峡水缓急相当，浓淡相宜，不浓不淡。今天我看这茶的颜色，我就知道它肯定不是中峡水，它是下峡水。苏轼佩服得五体投地， 当然这个故事是文学创作，所以这代表古人的许多思想。至少说古人非常重视水，还讲出哪里哪里的水，这个水才能够养人呐。比如说我们知道好些人讲究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要蒙山顶上茶更要扬子江心的水，否则的话就会浪费这种茶。当然这也是古人尤其是古代文人的雅趣了。那么刚才我们说是古代士大夫，一般人他喝水呢怎么保证水的品质？其实我们看到啊，古人很聪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井。比如说我们看著名的河姆渡遗址中就有现在发现的最早的井，说明古人会凿井取水，说明凿井取水的传统由来已久。但是这个井啊它得淘，为什么呀？因为井如果长期使用的话，泥沙较多，杂质较多，微生物寄生虫较多，它不利于人们的健康，所以隔三差五就得淘井。如果不淘井，古人认为不吉利。比如说《易经》有一卦就叫井卦，它这个卦象描绘的就是木头的桶在水中的样子，就像打水的状态。它上来就说呀，如果井不经常淘，那么恐怕会带来麻烦。他讲井改易不改井，说这个贵族啊获得了新的封邑，但是啊这个井没有改，因为在易中就有一口一口的井，就是土地换了主人，井没有变啊，改易不改井，无丧无德往来井井，也就是说没有多什么也没有少什么，人们还在田间地头在井的周围劳作不息，来来往往。然而这个井出现问题了，气滞意味举井雷其平，他说这个井干了呀，这个时候还没有挖井淘井，那这井就不能用了，而且不仅井不能用了，打水这个瓶也破了。我们看到古人有很多汲水器，也就是打水用的工具。比如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就出现了小口尖底瓶，有两个细也就是两个圆环，可以由绳子拴起来，然后这个瓶逐渐倒在水面上去提水，它很容易倒，这样的话提起水来人们就可以用。古人有这样的瓶，可是这个时候瓶子已经坏了，不仅井没有淘，瓶子也坏了，那这人就遇到麻烦了。后来等井淘好了，一系列工作做好了，又逢凶化吉。古人认为淘井是非常必要的，隔一段时间就得淘井。比如说呀，司马迁就曾经描绘过上古时代的明君大舜就曾经淘井。大舜的爸爸叫瞽叟，瞎老头，瞽是瞎的意思，这个瞽叟娶了个后老伴儿，给瞽叟生了个孩子叫象。这三口子一直想弄死舜，趁舜在淘井的时候加害舜，这才叫飞来横祸，以为舜就死在井底，没想到这个井有其他孔穴，舜跑了出来。那么这个故事是不是发生在舜身上呢？我们今天也不好说，但是我们说至少在战国秦汉人那里，淘井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那么淘井可以保证水质，人们也可以找更加甘甜的泉眼。据说白居易找到某个新水源之后，他就非常的高兴，还写了诗。那古人更多意义上啊是要用活水，井中的活水。李时珍就曾经记载过，这个井有地脉， 也就是说其他渠道给井输送水，这样呢水就成为源源不断的活水，唯有源头活水来嘛。古人还有一个话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水不可能腐败。而这个门轴由于它经常摩擦，也抗拒了微生物的侵蚀，所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人们获得的真知啊。古人除了这种方式之外，还采取其他的方式来净水，比如说古人想到了用明矾，明矾的确是个净水剂，让水中的杂质不断沉淀，类似于明矾一样的药还有其他，不一而足，这都代表了古人的生活经验。您看一个简简单单的水就有这么大学问，我们今天知道喝熟水而不喝生水，实际上这样的生活经验是经过几千年历史发展之后的产物，它带有古人对生活的许多理解。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2: 老白茶呢是可以煮着喝的，内含物呢大部分被煮出来，茶汤呢浓醇顺滑，尤其是冬天时节啊，更是暖意融融。那么怎么煮呢？以不炒不揉为特点的白茶，叶面呢破损率低，内含物质析出的较慢，一般泡上几泡之后啊，可以煮一煮继续喝。在煮的时候，我们建议各位啊使用热水来煮，因为热水的加热时间短，比较容易控制茶汤的浓淡程度。通常讲茶汤煮至沸腾后保持一分钟，就可以品饮到口感顺滑的茶汤。若是用冷水来煮啊，则由于煮开水的时间较长，茶内含物质释放过多，是吧，导致呢茶汤浓度高，氧化严重啊，苦涩味道呢也较重。当然呢每个人对茶汤的浓度的要求不一样，可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决定。另外的话呢，出汤的时候啊，建议呢留一些茶汤在壶中，这样能有利于每一壶茶的茶汤的滋味不知过快的变寡淡，延续茶汤的滋味。有些茶友啊在煮茶的时候还喜欢搭配其他一些食材一起来煮，比如陈皮、红枣等，既丰富了口感，也增强了养生的效果。煮茶呢不宜的高温煮的时间过长，什么东西都会煮烂了啊，造成茶汤呢变黑苦涩。煮几分钟以后啊，60-80度的保温即可。现在也有那种喷淋的壶，下来以后温度就会降低了，可以控制温度的壶啊，它能够智能的壶，比较能智能化，可以很好的煮出啊白茶有益成分而不涩口。不得不让人感叹，时尚真是个圈，唐代的建筑法在当代依然是魅力十足。
0: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棉花包里的秘密。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邮箱里的隐私窃贼。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慧思。棉花是纺织企业的重要原料，也是棉农的重要收入来源和纺织工业链条上从业者的就业基础。可偏偏有人盯上了运输途中的棉花，挖空心思拆包盗取，还想用重金封口掩盖真相。外观一模一样的棉包，重量却悄悄缩水，手续齐全的运输货车背后藏着跨省盗窃的秘密团伙。这起精心策划的盗棉案究竟是如何败露的？天价封口费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黑心交易？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关注棉花包里的秘密。
3: 2023年4月25日凌晨，湖北省枣阳市公安局南城派出所接到了当地某纺织公司的报警。据公司负责人描述，他们刚刚采购的一批棉花疑似被人盗窃。
4: 当时报警人是这个棉花企业的负责人嘛，他过来的时候有些情况呢他也不是很清楚啊，仅仅只是说怀疑自己的棉花被盗。
3: 报案人并不能确定被盗棉花的重量以及被盗的时间和地点，这让派出所的民警感到十分疑惑。
4: 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一副这个很懵的状态，他有疑问，我们也有疑问。他是就说简单报警说我的棉花被盗了，但是呢他没办法来提供他被盗了多少，怎么被盗的，这些疑问他都没办法来给我们解答。
3: 随后民警通过进一步询问才了解到，4月24日下午公司收到3辆货车运来的棉花。负责卸货的王师傅在搬运棉花时明显感觉这批棉花的重量有些异常。
5: 我当时想的是不是包的有点紧，当时我们给核查他那个胆子都核必要那个合规，也没什么错的，都想到这个东西没啥大问题了。
3: 在棉花交易的过程中，每包棉花都标注有明确的重量信息，一般重量为227公斤左右，上下浮动不超过10公斤。因此买家在收到货物后一般不会对棉花进行二次称重，而是对照清单后直接入库。
4: 棉花它都是由国有企业在收储，国有企业收储之后它就会进行统一的打包，每包上面都有条形码可以直接溯源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企业在购买棉花之后，他就出于对国企的这种信任，他不会称重。而且每车呢都有一个随车清单，这个随车清单上面会清楚的标注你每车多重，有多少包，每包多重都在这个清单上面清清楚楚的列着， 所以说他作为企业来说，我就省去了二次称重这个环节。
3: 由于当时已经是下班时间，王师傅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回家后越想越不对劲的他还是向领导汇报了此事。随后公司连夜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批棉花都存在二次包装的情况，并且通过抽查，有几包棉花的实际重量与标注重量明显不符，于是公司负责人果断选择了报警。
4: 他们当时报警就是说棉花被盗，也但是呢也不是很确定，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们报警人一起到仓库里面对这个扎包袋重新进行了检查，发现后面来的三车棉花都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被盗金额和被盗数量这一块呢都不是很了解，也没有做一个系统的盘点嘛。
3: 正常情况下，棉花在生产过程中都有规范的包装标准，出厂后由运输公司直接送到买家的仓库，运输过程中也严禁打开包装，因此出现棉花二次包装的情况十分异常。
4: 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重新打包后的棉包和从仓库里边出来的这个棉包，从外观上看差别不是很明显，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它那个打包的包装条它是有两次焊接的痕迹的，如果要仔细观察这一点是可以发现的。这个棉包的打包应该是按照国家标准进行的，一般是不会出现两次焊接包装条的情况啊，即便是有应该也是极少数的情况，而不会出现大量的棉花包都出现了包装条两次焊接的情况。
3: 为了确定棉花是否被盗以及被盗的具体重量，警方决定对这批棉花进行称重检测。
4: 我们当时在现场对这个进行复勘的时候啊，棉花减重了，虽然说它的棉花体积它的扎包袋上面看着它的体积还是一样的，但是你把它放在电子秤上面一称，发现它跟其他的它的标重啊，每包棉花基本上都减重在50公斤左右，它每车棉花基本上都是减少在7吨左右。
3: 经过现场统计，三车棉花共减重21吨左右。根据皮棉的市场价值计算，纺织公司的经济损失约30万元。那么棉花从出厂到进入公司仓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由于卸货的王师傅曾经接触过3名运送棉花的货车司机，所以警方找到他了解相关的情况，然而王师傅却表现得欲言又止。
6: 这卸货师傅也是有一种这种有什么话要说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让他大胆说，然后呢但是呢他碍于呢他心理上也有一种担心。
3: 王师傅的表现引起了民警的注意，通过耐心的沟通，王师傅最终说出了实情。2023年4月24日下午6点，当3辆运送棉花的货车到达纺织公司时，负责卸货的王师傅已经准备下班回家。
4: 因为他当时呢也是卸棉花卸了几天，也比较累了，当时就是说我不卸了，然后呢货车司机呢就跟他说好话，就是说你先帮我们卸一下，我们还要返回河南那边，晚一天卸货呢多一点损失，先帮我们把货卸了，然后呢晚上我们请你吃个饭也就加个班，也就说表示你辛苦了。
3: 于是碍于情面的王师傅开始加班卸货，然而就在卸货的过程中，王师傅却发现了异常的情况。
4: 因为他那个叉车啊，他是用夹包的方式把它棉花包给夹住，然后呢挪下来，他在夹包的时候他明显感觉到这个棉花比前几车棉花要轻一些，他往起夹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松紧度，这个叉车司机通过他的油门他都能够感觉出来。还有就是你叉车一夹包往中间夹的时候，你明显如果说你要把它夹起来必须要把它夹紧，它的厚度就立马会产生变化。
3: 虽然心中有些疑问， 但是王师傅并没有当场向三名货车司机提出质疑。
6: 啊，当时是有点奇怪啊，奇怪，但是一检查手续都齐全，一般的很少那个称重，因为他那个包子啊，以前都是从国库里发出来的，他基本上不会错他。
3: 当天晚上，完成卸货工作的王师傅被三名司机邀请到饭店用餐，推杯换盏之间，气氛十分融洽。
6: 进那个小馆子还不进，还要进个一包间里。当时我感觉遇到他，你搞得真客气，我说是没得这么司机搞这么客气是吧？我还都是跟他说，我说挣钱都不容易，你们还要赶着弄货，他说没事，时间还来得及，搞得当时都有点不好意思，知道吧？
3: 在吃饭的过程中，三名货车司机又邀请了两个朋友一同用餐，而王师傅也并没有在意。
4: 当时吃饭的时候呢，突然又多了两个人，这个货车司机介绍就是说是他们老板。
3: 新朋友的加入让包厢内的气氛更加热烈，然而王师傅无意间说出一句话，却让热烈的气氛瞬间凝固。

0: 是我说这个货有点偏轻了，他当时才愣了一下，他就发现了，他一摔，我趁着我心里都疼一会子，一面感觉都不得了，不得了了，不是那个味了。
1: 随后那名所谓的老板将三名货车司机请出了包厢，此时酒桌上只剩下三个人，气氛也变得有些微妙，
0: 什么话都没说，接着就是从挎包里面拿出2万块钱放在圆桌子上面，然后把他圆桌转到这个叉车司机面前，他也不说你把这个钱收下，这些话就是转到面前什么都不说了。
2: 当时愣了一下，然后我不要了，他当时以为我嫌钱少，然后他又从兜里又拿了一袋，
0: 一边是不敢收，而另一边呢就是不停的加码，有2万加到3万，有3万加到最终加到5万，5万块钱摆在他面前，他自己也内心也是很挣扎的，一个是钱的诱惑，还有一个就是疑问，大大的问号嘛，一句话能够值这么多钱吗？
2: 他越讨我越害怕，因为我当时想着，我的天哪，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都晕到我头上来了。
1: 然而王师傅很快就联想到眼前发生的状况很有可能与下午运来的三车棉花有关，
2: 脑子想到的是他给我挣了钱，肯定这个棉花问题大。
0: 这个一边劝他拿钱，一边问你为什么给我钱，后来双方都不说话了，就在那里僵持着，反正这个钱我不拿，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你说这个钱我到底拿还是不拿呢？拿了之后是什么行为呢？不拿了，这不拿他会不会让我走呢？所以双方就一直在那里僵持了有一两个小时。
1: 最终眼看事情无法收场，那名所谓的老板做出了妥协，带着其他人离开了饭店。因为不清楚是否还有别人参与此事，担心遭到报复的王师傅并没有向公司负责人提及被收买的经历，只是暗示棉花的重量存在问题。根据王师傅提供的线索，警方判断这批棉花很有可能是在运输的途中被人盗窃的。三名货车司机以及酒桌上出现的两个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0: 他跟这些其他传统这个盗窃案件呢，它是有区别的。它的区别在哪里呢？一车棉花的棉花包重新的解压，重新打包，它就需要专业人员和专业设备。你还有就是叉车、打包机这些东西你是必备的，你不然的话你是没办法完成这些工作。所以说我们就分析它就是一个团伙性的一个系列盗窃案件。
1: 警方随后调查发现，4月24日当晚的酒局结束后，三名货车司机和其中一名男子便驾车返回河南，而那名所谓的老板却留在了枣阳市。通过信息查询，这名老板名叫朱某超，曾经也是一名货车司机。
0: 根据我们判断，朱某超在里面是一个组织者，因为在跟叉车司机谈判的时候，就是谈这个送钱的时候，是由他来在谈，而且钱也是从他包里面拿出来的。朱某超他一个人在枣阳停留，并且在停留之后，他第二天的轨迹他是又回到了甘肃那边去。
1: 巧合的是，这批被盗窃的棉花是从西北运至湖北省枣阳市的，中途确实从甘肃省经过，因此警方怀疑盗窃棉花的窝点很有可能就在甘肃省境内。在明确了侦查方向后，警方并没有惊动几名嫌疑目标，而是围绕证据链展开调查。
3: 这个我们得到指示，就是首先呢就不打草惊蛇，当时定的要方向要重走这个运棉路，把这个棉花的这个路线重新走一遍，我们就在判断它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到底是在哪个地方什么时间段被盗的。
1: 警方首先对三辆货车在甘肃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查，

0: 三辆货车曾经在甘肃某服务区有过停留。我们最开始怀疑是在甘肃境内做的案，发现他在两个服务区各停留了一夜。但是在这两个监控，我们从头看到尾，他车是停在那儿是一动不动的，没有作案的这个迹象。
1: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三辆货车再次启程后，他们从甘肃省抵达湖北省枣阳市的路程竟然用14、18个小时，远远超过常规的24个小时。多出来24个小时，他这24个小时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研判啊，发现他是在陕西境内停留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也是最长的。
2: 通过信息查询，警方发现三辆货车曾经在陕西省礼泉县驶离高速进入国道，随后又在咸阳由国道进入高速。
1: 从礼泉下高速到咸阳上高速，这一段时间耽误了有20多个小时。根据我们前期分析啊，他这20多个小时是足够他完成拆包、打包、重新装车的这个时间。
2: 因为你后面有团队，有设备，是20多个小时是够你在加班的情况下啊，是绝对能够完成这个过程。
1: 不仅时间上疑点重重，当三辆货车从咸阳再次进入高速公路时，车载重量明显有了变化。这个下高速的时候，它的重量。 是开始装车的重量，但是上高速的时候呢，它的重量就明显的每辆车少了7吨左右，跟到达枣阳之后称重的重量基本上是相吻合的。因为这些数据上面支撑呢，就我们就判断，在国道上面的绝对有一个窝点在那里等着他们。随后。
2: 警方通过礼泉县的道路监控，对目标车辆进行跟踪。
1: 是拐过去？没有，是直走的。北京市。
2: 结果发现，三辆货车进入了当地的一座仓库内。
1: 而当时呢，正好这个洞库呢，也是比较符合它这个作案需求，因为你有一个大的一个仓库。
0: 你要保证车辆能够进入，人员在里面又形成一种封闭的空间，比较隐秘嘛，所以说这个洞库呢就符合我们所筛选的这个目标。通过联系仓库的房东，警方得知，这座仓库几个月前被租给了一名外地老板。他这个反应是在2023年过年以后。 就有一个荷兰的老板过来找他租这个厂房，然后他把手机号给我们看了。这个虽然报的是假名字，但是这个手机号呢，根据查询是朱某超的手机号。
2: 至此，警方确定朱某超就是该盗窃团伙的组织者，并且这座仓库很有可能就是盗窃棉花的窝点。
3: 在目标地点明确后，警方很快就对这座仓库展开突击行动。这有牌照，这有牌照，这全牌照，牌子。
0: 数一下多少包，电脑数一下那个多少包。
3: 你跟着他。
0: 然而，进入仓库后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现场只剩下用来二次包装棉花的设备以及运输车辆。 进去以后呢，这个还是比较震撼。这个棉花都堆得有30米高，那个另外一边呢是这个一个比较完整的流水线，拿取棉花，到恢复包装，那个打包枪，还有这个空气压缩机都有一套完整的设备，包括这个有一辆正在作案的一个大货车，就直接停在这个仓库里面。
2: 紧接着，警方对仓库进行搜查的同时，也对外逃嫌疑人展开抓捕。
4: 这里面的工人你都认识吧？
5: 我见到他们都是常见，反正就是他们都是。
2: 都是外地人，
1: 都是外地人。

0: 没有。
1: 你但是你看到面相，你都能认
0: 大概能认。
2: 啊，挂个有。
3: 对啊，你们说我是这屋的。
4: 你坐那儿呢，你跟我讲你是这屋的。
5: 不久，在附近的一处工棚内，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6: 我们中间碰到一个人，就问他，你是哪里的工人？他说我是做光伏的。
4: 叫你们老板过来，您看是哪个啊？您这个搞光伏的老板我认识，刚才跟我已经说过话了。
7: 没有见过。
8: 这个不是你的员工是吧？
7: 啊，没不是。
8: 啊，
7: 我没见过。
8: 啊，
7: 咱们这哪
8: 没
7: 见过？
8: 他没什么。
5: 很快，这名男子的谎言就被警方当场戳穿。但是该男子依旧不肯承认自己参与盗窃棉花的违法行为。
6: 当时我们抓获的人叫宋某银，经过我们查看这个宋某银他的手机，发现他和朱某超中间有电话联系，所以我们就确定他和宋某超他们是一个团伙的。
7: 我能弄啥的呀？
4: 你做啥你我心里清楚，你心里也清楚，只不过是我不能来讲，要靠你自己主动说，你要愿意说你说，你不愿意说好吧，我这样跟你事儿我没查清楚，我既然能查到这个地方来啊，我就有足够的证据，而且我这样跟你讲一句话啊，那你那上面的人啊，我们现在都还有几班都在抓，你跑不了。
5: 随后警方在现场那辆货车上找到了宋某营本人的身份证，直到此时宋某营才对自己参与盗窃棉花的事实供认不讳。据宋某营交代，警方进入仓库前，他刚刚将一车棉花运送到盗窃窝点，听到响动后他匆忙和仓库里的工人从后门逃离。
9: 他也本身就是车主，他反映说是他也没跑远，就在附近的一个田地里那个排水沟，在里面躲了两天两夜也不敢出来。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民警也是在那边监视工作了大概有个三天，所以他看我们一直也不走，就是最后呢这个也不敢跑。
5: 在后续的调查中，警方在仓库里意外发现了一个位置隐蔽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清晰地记录了该盗窃团伙近15天内的作案过程。当运送棉花的货车到达仓库后，工人迅速将棉花卸车，打开包装取走部分棉花。
7: 你看他给撕开，他是给他撕一条，给他直接化开，化开以后给他抽一点出来以后，再给他弄好。你看这个，你看这个，
6: 也就是说他把棉花打包打开之后，从上面剥了一层下来，因为可能在拆包的时候每个人技术不一样，或者说每个人对重量掌握不一样啊，他从上面掀的这一层就可能有多有少。
5: 盗窃完成后，工人利用专业设备将棉花进行包装复原，随后装车运往纺织企业。警方通过这段监控视频和宋某营的供述，精确锁定了30多辆配合盗窃棉花的货车信息，以及盗窃团伙中的骨干成员。随后警方历时4个多月辗转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将盗窃团伙中的45人全部抓获。其中团伙头目朱某超迫于警方的压力，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10: 因为这个朱景超本身他也是个这个大货车的司机，他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跟着别人发现了盗窃运输途中的棉花，这个中间可以获取暴利，在尝过一两次甜头之后，他觉得这个有利可图，然后他就自己租赁场地，招募人员，然后自己开始单干。
5: 当盗窃得手后，朱某超将盗窃的棉花分别销售至河南、山东等地。据调查，从朱某超团伙第一次作案到被警方查获，短短1个月的时间内，共盗窃棉花56车次，涉案金额260多万元。
6: 这个案子呢，从市场经营环境来说啊，这个给企业它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们也做过企业的调研， 像一吨棉花，它刨去它的加工费还有它的成本，核算下来呢，它加工成这个碾成线之后啊，它的一吨也最大的就是毛利率，也就是3000块钱左右。而企业呢，你本身买的是20吨，但是到手呢却只有12吨或者是13吨这个样子，它的成本无形中间增加了。而在核验成本的时候呢，他没办法来保证他自己企业的利润。
5: 该案侦破后，也引起了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的重视，并专门下发文件披露盗窃团伙的作案方式，要求纺织企业在交易棉花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交易规定进行二次称重。
9: 这个案子破获了，首先呢是这个使这个买卖双方对这个货不对版的问题呢有了一个解答，在以后的这个交易过程中间也知道了哪里会存在漏洞，能及时的用规范来避免。第二个呢，让这个买卖双方来重新的这个建立起信任。
0: 棉花被盗，重金封口，一个分工明确的跨省盗窃团伙最终被一网打尽。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无论是货物运输还是生意往来，诚信与守法才是长久之道。任何投机取巧、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终究逃不过制裁。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一起进入法律讲堂，带您关注藏在信箱与邮箱里的权利守护，聊聊那些伸向他人隐私的黑手将会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一封信，一张明信片，一封工作邮件，看似普通却受到法律保护。可现实生活中，有人随意撬开信箱偷拿信件，有人偷偷登录他人电子邮箱倒卖隐私，这些看似小事的行为其实已经严重触犯法律。通信自由和隐私安全该如何守护？伸向他人信件与电子邮箱的黑手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今天的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邮箱里的隐私窃贼。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规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

0: 机关或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天，出国留学四年的小美终于拖着行李回到家中，她本以为会受到父母热情的接待，然而她刚推开门就看见父亲对她怒目而视，还没等她说话就听见父亲没好气地对她说，你还知道回来呀，我还以为你早就忘了这个家呢。小美被说得一头雾水，母亲赶紧上来劝老伴儿说，女儿回来就好，你少说两句吧。然后母亲对小美说，你也是的，出国这么多年也不说坚持每个月给家里写封信，我和你爸呀都担心死了。小美这才听明白父亲为啥生气，但她也感觉很奇怪，因为自己去留学的国家与国内时差较大，而且课业繁重，她还时常需要打工来勤工俭学，因此啊很难跟父母进行实时通话。于是在出国之前，小美就和父母商量好，不管再忙，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一张明信片，向父母报平安以及日常的生活。前两年父母还能如期收到女儿发来的明信片，直到半年前父母便再也收不到明信片了。起初老两口还以为女儿要毕业了没时间邮寄，而且女儿马上也要回国了，邮不邮寄明信片也没什么关系，所以便没有太在意。但是后来因为半年都迟迟没有收到女儿的明信片，父母又是生气又是担心，直到女儿回来之后，父母便向小美问起此事。小美却说，怎么会忘记给你们邮寄明信片呢？我们当初不是说好的吗，一个月邮寄一次，我一直按时往家里邮寄明信片呢，就怕你们二老担心。说罢小美马上拿起了手机，打开了手机里邮寄快递的软件，找到了邮寄记录给父母看，你们看，我这每个月都有邮寄记录呀，而且显示都已经签收了，你们怎么能说没收到呢？父母听完女儿这番话感到很是疑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收到呢？我们每个月定期检查自己家的信箱，这半年我们确实是一封信也没有看到呀，那会不会是被别人偷走了呢？
1: 第二天一大早，小美的父母就赶到小区物业管理处询问信件的情况，竟得到了一个令他们震惊的消息。物业工作人员说，近期已经有多位住户反映信箱被撬开，大量信件不翼而飞，物业也很重视这件事情，正在排查可疑人员。那么究竟是谁偷了整个小区的信件？
0: 听到这话，老两口非常气愤，到底是谁在偷信？这也太缺德了，害得老两口担心女儿的生活，而且女儿寄回来的很多明信片都还是国外限量发行的，很有纪念意义，就这么丢了实在是可惜。因此啊，老两口要求物业保安一定要尽快查清楚到底是谁在偷信。虽然说现如今随着手机电脑等通讯设备迅猛发展，人们除了传统的通信，还发明了很多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软件，比如 QQ、 微信等等，不仅方便而且还更加高效，因此人们反而越来越少的依赖于传统的纸质信件进行交流，以至于园区内大部分的信箱都是因为长时间无人打理，不仅生了锈，上面还布满了蜘蛛网，贴满了小广告。但是即便很少有人使用信箱，也不代表没人使用啊。为了给丢失信件的居民一个交代，不久之后物业保安总算是查清了事情的真相。这所有的一切呀，还要从冬日里的一个夜晚说起。那天晚上天气特别冷，气温已经达到-18°，每家每户的窗户上都结了冰霜，因为下午刚刚下完一场鹅毛大雪，大雪过后环卫工人与部分小区居民纷纷出来清扫小区地面的积雪，这时小区的保安也出来巡逻了。可就在保安们绕着小区楼下巡逻的过程中，他们听到不远处有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的中年人在喊他们过去。

0: 你们有空的时候赶快过去看看吧。保安们这段时间正在为居民丢失信件的事情发愁，在得到这个宝贵的线索之后，便立刻前往了小区各个楼下的信箱处查看。正巧，其中一位保安就发现了有一名身穿灰色外套、头戴黑色帽子的男人正在一栋楼的楼下信箱前站着。只见那个男人低着头， 双手啊，在面前的信箱里不停地搅动着，仿佛在翻找什么东西。保安在看到这一幕后，他急忙上前，大声呵斥：“哎，那个戴黑帽子的，说你呢，你在干什么？这是你家信箱吗？你就在这乱翻！”保安刚说完，眼看这个男人就马上把手从信箱里抽了出来，往他电动车的方向跑了过去。 眼瞅着这个男人就要骑上电动车逃跑，这位保安立刻拿出腰间别着的对讲机，按住对讲的按钮，大声说道：“大家快来，我找到刚才翻别人信箱的那个人了，你们赶紧过来帮我一起控制住他。”说完这些，这位保安便立刻追到男人身边，一只手抓住男人的胳膊，另一只手紧紧拽住了电动车。男人惊恐地挣扎，想要摆脱保安的手，哪知啊！ 这保安也是有备而来，立马双手环绕，死死地抱住了男人的身体和手臂，两个人就这样一个使劲挣扎，一个死活不放手，一直僵持着。等到所有的保安都赶到这里与他会合之后，才完全控制住了这个男人。随后，保安们在这个男人电动车上发现了一大袋子各种信件，而这里有些信件就来自小区的多户人家。 见此情形，保安赶紧将这个男人带到了物业办公室，并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公安机关在接到保安们的报警电话之后，迅速出警，很快便将这个男人抓捕归案。后经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调查，这位偷翻别人信箱的男子名叫赵明，今年63岁，就住在隔壁小区。他前几年刚刚退休。 虽然一个月退休金也有将近6000块钱，足够他日常开销，只是退休之后的赵明整日闲来无事，为了打发时间，便计划着通过收集废品卖些钱。他只是觉得这样做不仅能将废物二次利用，保护环境，还能多少换一些钱。但是从一年前开始，赵明就发现了另一种收集废品的方式，也就是开始 偷窃附近小区居民信箱内的信件、广告纸和报纸。在赵明看来，现在人们都经常使用手机进行联系，很少有人使用信件进行交流了，因此人们很少有翻看信箱的习惯。有些信箱甚至从来都不上锁，里面会被塞进去一些广告纸、宣传单之类的。一开始，赵明只是将信箱中的广告纸拿走，把信留到信箱里。 但是后来呀，赵明也懒得翻看信箱中有什么东西了，只要是纸质的物品，他便全都拿来变卖。后来，赵明更是不满足于只翻找不上锁的信箱，有时候遇到上锁的信箱，赵明便会强行撬锁，拿走信箱中的信件。后期经过计算，每次赵明翻一圈周边几个小区各家各户的信箱，便能卖到几十斤的废品。
1: 正当他为自己这条发财之路洋洋得意的时候，却因为居民的举报而被抓获了。赵明被抓捕后，立即交代了自己偷信件的行为，但他认为自己偷的信件并没有换来多少钱，不构成盗窃罪，并且他提出愿意赔偿受影响居民的损失，以此免除处罚。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 那样简单吗？然而民警却告诉他，他的行为虽然不构成盗窃罪，但却涉嫌了其他罪名。这句话令赵明大惊失色。那么，赵明偷窃他人信箱中信件的行为究竟触犯了什么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法律点：通过窃取纸质信件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2条，
0: 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

0: 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同时我们在开篇时就提到了宪法第40条，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信件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因此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赵明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52条以及宪法第40条的规定，赵明构成了侵犯通信自由罪。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赵明以获利为目的窃取他人的信件，但是由于废品出售的价格低，不构成盗窃罪，但是赵明的行为却客观上侵犯了数千名居民的通信自由权利。最终人民法院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判处赵明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信件外在形式看，它只是一张薄薄的纸，轻盈而又脆弱。信件的物理形态或许仅具备微不足道的经济价值，但正是这张薄薄的纸承载着信息传递和感情维系的重要使命，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成为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桥梁。因此每一封信件的背后，实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是维护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在此我们呼吁广大市民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尊重他人通信自由和隐私，同时国家也将加大执法力度，对侵犯通信自由和隐私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上一个案例中，赵明盗窃他人纸质信件构成了侵犯通信自由罪，那么如果窃取他人的电子邮件又将受到何种处罚呢？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第2个案。
1: 男人发现自己邮箱被人非法登录，隐私资料被贩卖。
0: 我们公司里可能有人往别的公司卖电子邮件，涉及到了咱们公司陈总经理的大量个人隐私和八卦呀。
1: 男人一气之下报警，发现竟是同事盗买他的电子邮件。
0: 如果公司里出现了叛徒，那不仅是自己，全公司上上下下电子邮件系统可能都遭到了侵犯。
1: 电子邮件是否同样属于他人信件？窃取电子邮件的行为又将受到什么制裁？深入信箱的黑手正在播出。
0: 这天在一家公司里，人们都在忙碌着自己手头的工作。公司的陈总经理路过公司茶水间的时候，偶然听到公司里几个人在小声讨论。只听其中一名员工说道：老王啊，你听说了吗？前段时间我跟一个客户聊天，他突然跟我说呀，我们公司里可能有人往别的公司卖电子邮件，关键呢，他卖的这个电子邮件涉及到了咱们公司陈总经理的大量个人隐私和八卦呀。你们说这能是真的吗？如果要是真的话，我也好想知道都有什么八卦呀。另一位员工说：是吗？真没想到陈总经理还有八卦呢。说完呢，大家便哈哈大笑起来。陈总经理在听到大家背后偷偷讨论以后，心里很是生气。他想，这帮年轻人天天不务正业，也没个正经事儿，怎么会有人卖我的个人隐私啊？这也太离谱了。但是这件事总归在陈总经理的心里还是留下了一个疑影。因此陈总经理为了确定是否存在公司内部人员向外出售涉及个人隐私的电子邮件的情况，便向多人进行打听。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居然真的问到了那个可以声称提供公司内部涉及个人隐私的电子邮件的邮箱，并且呀还和对方取得了联系。没过多久，对方就向陈总经理发来了回复：你好，我这边确实掌握着某某公司内部高层管理人员的电子邮箱，我随时可以登录他的电子邮箱查看邮件， 有很多邮件里都有他的个人隐私，你想不想要？想要关于哪类的信息，我都可以帮你查询，然后发给你。如果你觉得很好的话，我们也可以长期合作，我这边长期给你提供电子邮件，只不过你需要给我发一定的报酬，我才能转发给你。陈总经理一听，对方说的不就是自己的公司吗？难道自己公司里真的出现了这样泄露他人隐私的人？这个人到底是骗子，还是真的掌握了自己所在公司的电子邮件呢？如果是真的话，那他岂不是既能看到私人邮件，还能看到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邮件吗？要是情况属实的话，那可真是不得了呀。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真相，陈总经理决定先答应对方支付一部分报酬，以便探究事情真相。没过几天，对方就按照陈总经理的要求发来了几个电子邮件。陈总经理收到查看后，不禁大吃一惊。这些邮件不仅包含了公司内部高层管理人员与情人之间的邮件往来，还有一些和同事之间发生冲突的私人邮件。
1: 陈总经理仔细检查后发现，这些邮件竟然真的出自自己的电子邮箱，他愤怒不已。很快他意识到，这个盗取邮件的人很可能是公司内部员工。如果真是这样，不仅是他个人，整个公司的电子邮件系统都面临着被侵犯的风险。那么他邮箱里的邮件是如何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窃取的呢？
0: 很快，陈总经理也发现了自己电子邮箱账号确实存在被他人异地登录的事实，他感到细思极恐，便马上将此事告知了公司的管理高层，并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公司也紧急地更换了电子邮箱的密码。公安机关经过仔细侦查，很快便锁定了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刘海清，并在他的笔记本电脑里硬盘中查获了非法转发他人邮件的证据材料。那么，刘海清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如何获取别人邮箱里的邮件呢？刘海清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事实。他承认自己曾和陈总经理在同一部门共事，陈总经理因为负责公司的采购管理，因此公司专门配发了陈总经理的一个电子邮箱。而在与陈总经理共事的过程中，刘海清因为工作需要也使用过陈总经理的电子邮箱，因此他知道了陈总经理电子邮箱的用户名和密码。此后啊，刘海清便多次登录陈总经理的电子邮箱查看邮件内容，他发现邮箱里除了有关他们所在公司的内部邮件外，都是陈总经理与同事朋友沟通的私人邮件。刘海清对于公司内部邮件没什么兴趣，但是他十分八卦，独独对陈总经理的隐私信件十分感兴趣。刘海清也想到了不能一直登录着陈总经理的邮箱，便在简单浏览陈总经理邮箱里的邮件内容后，便转发了部分电子邮件到自己的邮箱里，好日后留着慢慢看八卦。
1: 刘海清为了不引起陈总经理的怀疑，每次偷窥电子邮件后都会小心翼翼地将邮件标记回未读状态。在他的精心布局下，陈总经理一直被蒙在鼓里，对自己邮件被泄露毫无察觉。那么刘海清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呢？
0: 再后来，刘海清已经不满足于转发电子邮件用于自己看八卦了，他便想将邮件转发给别人进行售卖牟利，最终便发生了上面我们讲到的事情。那么刘海清这种偷看他人信件并转发他人电子邮件的行为究竟触犯了什么罪名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窃取电子邮件是否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侵犯通信自由罪，我们在上一个案例中已经讲过，就是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么从字面上来看，侵犯通信自由罪只是侵犯他人的纸质信件。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 信件不再仅限于纸质信件，还包括了电子邮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四点的规定，为了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对有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刘海清偷看并转发陈总经理电子邮件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犯通信自由罪。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总经理的电子邮件不仅用于工作，也用于他私人信件的往来。刘海清非法截获转发陈总经理的电子邮件，并试图借此牟利，侵犯了陈总经理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且时间跨度长，截获数量大，情节严重，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犯通信自由罪。最终，人民法院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判处刘海清拘役5个月，缓刑5个月。同时，公司也将刘海清辞退。原本有着大好前程的刘海清，却因为自己的一时糊涂而丢了工作，还背负了犯罪记录，今后的人生他都将带着抹不去的污点，真可谓教训惨痛。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深刻地了解到，网络上的信息并非是绝对免费的午餐。在数字化的时代浪潮中，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作为公民基本的人权，始终都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肩负着确保每一位公民在通信过程中享有充分自由、隐私保护的神圣职责，这不仅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更是国家法治精神的体现。然而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出于贪念或好奇，竟将黑手伸向了他人的信箱，他们私拆、隐匿、销毁他人信件，这种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道德底线，更是对法律的公然挑战。要知道，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通信自由和隐私，还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如泄露个人信息、破坏人际关系，甚至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数字化日益加速的时代，虽然信息的载体和传递方式不断在演变，但信件以及其象征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核心价值依然如初。他们提醒我们，在享受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不应忽视那些最基本、最本质的人文关怀和权利保障。正因如此，我们应当珍视并捍卫这份自由与秘密，让每一次沟通都成为促进理解、增进感情的契机。宪法规定了我们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遵守宪法，尊重每个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共同守护这个多元化、开放而又尊重个体的世界。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您有没有发现身边越来越多家长带着孩子开始玩泥巴种菜苗了？福建厦门有位信息科技老师林世相，女儿学校布置了一个课外作业，看一部关于植物的纪录片，放在多数家长那儿看完交差就完事儿了。可林老师不一样，他带着女儿一头扎进了野外，采野花，做书签，爷俩还鼓捣出一个植物科普网站。您看，一个天天跟代码打交道的数字人，愣是带着娃当起了周末农夫。不光厦门，不少大城市里共享菜园正火热，城里的家长开车一两小时，每周雷打不动来上班，就为当一回都市陶渊明。这些亲子农耕、城市共享菜园能火起来，还真不是偶然。2022年，教育部把劳动课从综合实践课里独立出来，专门发布了课程标准，其中专门有一个叫农业生产劳动的任务群，要求孩子们种一种植物，养一种小动物。哎，您听听，这不就跟林老师带女儿做的是同一件事吗？只不过林老师把课堂搬到了真正的田野里。亲子农耕和共享菜园这场热潮背后，不光是一种新鲜的生活方式，也是国家的教育政策，是乡村振兴的大战略。那乡村该如何接住这波流量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林世相和北京农场主刘富一起来聊聊亲子农耕和城市共享菜园正成为家庭教育的新风口。
3: 眼下，亲子农耕、城市共享菜园正逐渐地成为了家庭教育的新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让孩子走出书本，走进泥土，远比单纯的阅读课本更有感染力。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先请刘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刘富，我是学农业的。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涉足共享菜园，已经4年过去了，我们还在坚持。
3: 好的，也请林世相老师介绍一下您。
5: 我是林世相，然后来自厦门中小学信息科技教师，那我现在任职在厦门市新教育学校。
3: 我和刘老师，我们是在北京的录音室，而林老师在厦门，和我们通过网络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想先请问一下林老师，林老师，您是一位信息科技老师，按说应该是数字原住民的代言人，是什么让你决定带女儿从一部纪录片走向真实的自然呢？
5: 我是因为跟孩子去做亲子的纪录片的观看，然后以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为起点，然后就带着女儿去采集春天，制作植物书签，然后搭建了一个探索的网站。我每天都在接触人工智能给的启发，然后看着大模型每周都在迭代，就越来越觉得未来孩子最稀缺的是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力。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孩子的近视问题，就真实的自然，你摸树皮，闻草香，那观察一朵花的开放，在真实世界里找属于自己的热爱，那对孩子也好，对眼睛也好，对成长也好。
3: 纪录片里最打动您的部分是什么呀？
5: 在和孩子看纪录片的时候，有一个里面有个情节是植物和人是如何互相成就的，这个非常打动我。那他通过植物的生长、繁衍还有坚守的一个故事，展示了我们中国植物如何深刻影响世界。那比如里面的水稻怎么塑造了中华的文明，茶树怎么改变了世界的贸易。那不是冷冰冰的植物科普，是把植物放在人类共生的维度里。
3: 我听出来了，您对自然真的是特别的热爱。但是孩子呢，他有没有表露出他对这个纪录片，他对自然的一个热爱？
5: 对他来说，其实看纪录片的过程中，他被里面的景所感染，然后再结合科学上学的，现在三年级学的一些植物的一生，然后从书本的知识变成了他与自然的故事。那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他自己提出想要去野外采集，那这个是他看完纪录片自己提出来的。那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惊喜，因为孩子自己主动的去想要探究世界，这个是他不只是我带他去成长，而且他也给我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慢下来，陪他一起重新认识这个大自然。
3: 其实孩子们他们现在这种电子的书籍也比较多，然后他们这种获取的信息渠道也比较多，甚至他们见到的比在实际的我们去自然界探寻的东西还要多。那您觉得一定要去野外这个意义在哪儿呢？
5: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就是孩子他现在接受的知识，或者说教材，或者说书本，它里面是一个被抽象化后的一个表象，那他看到可能不是他真正去接触，走出去大自然，脚踩在土地，去蹲下来，去观察，去分析，去通过自己的触摸，通过打开这个五感去感受自然带给他的一个呼应，这个就是他走出去之后就会带来他不一样的变化，就是对大自然的不一样的感知力。在这里面其实有两个点哦，第一个是他认识植物和他去观察这个植物的特征是两个点。如果想要去认识植物，在书本或者我们利用工具去直接拍一张照片去了解它是叫什么植物是很快的，但是这个背后就是影射了一个东西，为什么用一个工具拍张照片就能知道呢？它提取的是什么？所以他走出去去看，即使他不知道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但是他观察到了它的特征，把特征串在一起，在大脑里面慢慢的形成一个知识网络，形成他自己的知识或者智慧的时候，去培养他的这个观察力和分析力，还有提问的能力，这个才是我带他出去。这可能他出去学不到知识，但是他学到的是如何去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去观察，去分析，然后尝试去提问和别人讨论。
3: 其实制作这个植物书签儿，它是一个传统的手作，而搭建一个网站呢，它是一个现代的技术。在您看来，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5: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互补关系，是内容和载体的一个关系。那书签它留住了自然的温度，那是一个慢下来的艺术。这个慢下来是打一个引号，因为我们的做的那个书签，我们是用一个透明的纸把它包一起，然后变外观塑封好之后，但是那时候没有过热塑，后面它就会烂掉。那这时候是它就会观察到，哦，原来这里面有一些科学的知识，它成为一个它主动去要探索这个里面的内容。那搭建网站是我比较擅长的技术手段，就是想要把我们刚刚发生的这些点滴和零碎化的一些体验，把它系统化、数字化，让孩子能明白技术如何成为我们记录生活、分享热爱的强大工具。
3: 比如说您在制作植物书签也好，还是搭建网站也好，还是让孩子看这个纪录片也好，它一定是要花时间的。很多家长已经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却带着孩子去泥土里寻找教育的答案。
5: 我这样做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有很多个瞬间笃定我带他去做这件事情绝对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比如说做父母的在孩子脸上是最想要看到一个他脸上的光和眼里的光和脸上的微笑。那其实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是女儿蹲在地上观察一株很小的野花，那就他在跟我讨论说，哎，这个野花里面的生长环境啊、光照啊、水分啊，那这个瞬间让我明白了，可能就没有存在起跑线这一说，因为我们的一生很长，然后真正重要的是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心，然后感知生命的能力。如果他有好奇心了，他用这辈子去追寻他这一个热爱的东西，那这可能跟起跑线没有什么输在起跑线这一说，只是他热爱的去 做一件他想要做的事情，然后真实的在世界里面去成长。
3: 林老师带着孩子走进了自然，认识自然，享受到了田园的乐趣。刚才介绍了刘老师在做共享菜园的时候，同样有一群愿意接触大自然、享受田园乐趣的消费者。刘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的共享菜园里怎么共享呢？
4: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园子嘛，我们有土地。其实之前呢，我们经营就是自己种菜卖菜，但是随着这个发展呢，我们有好多人有这种体验农业或者认知自然的需求，哎，我们就萌生了就共享菜园的这种想法。其实共享呢，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共建，共同享受这种成长的过程。
3: 在共享菜园这个里头，我们的孩子从共享菜园里他能得到什么？
4: 我觉得这个能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一个是他能够感受一下自然，就从种子，尽管他可能在这个互联网啊，包括这些自媒体上能够获得相应的知识，但他这些知识呢很抽象，等到他来了这个菜园，真正从就是自己来动手播一粒种子，或者是帮小苗浇水，甚至看到他的成长，所以他能感知生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这是第一个他能获得的。第二呢，就是对学业有好处呢，就是他的观察能力会提升。好多家长反映，就是给我们反馈呢，有了菜园，小孩子写作文更生动了，常常能够获得老师的好评，因为他接触这个食物以后啊，他的观察能力会提升，
3: 他的感受会更深，
4: 感受会更深。
3: 嗯，
4: 第三个呢，但这个不可以量化，就是实际上我们有一种俗话叫接地气，就是来到自然之后啊，接触土壤，土壤里边有

0: 好多益生菌，这样的话，他接触到这些土壤之后啊，对他的健康也是有好处，孩子可能更健康，而且出来晒太阳，出来再跑跑，也是对健康有好处。所以他应该对身体、对学业、对心灵，我觉得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好处吧。
1: 是不是他对亲子关系也更有帮助？因为在家里，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孩子的学业，然后在辅导孩子这个学业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的剑拔弩张。然后，但是在共享菜园里头，气氛应该是比较和谐。
0: 那就是关注点不一样，就是在家里边，小孩可能更专注于就是看电脑、玩游戏啊，或者是网上现在有就是类似的东西，或者追短剧。家长呢又不希望就是这个孩子希望他能学习，这样的话呢，就本身就是我们的这个
1: 矛盾点
0: 矛
1: 特
0: 盾
1: 别，
0: 点，就是点不一致，所以说有分歧，亲子关系紧张。回到自然之后，一个小孩儿他能够接触到自然，其实家长也是希望他接触到自然，关注的点一致了，自然就不会有分歧，亲子关系也就会更融洽，孩子更阳光，他也更能理解父母了。
1: 种菜这种劳动体验还能让一个人的性格也有所改变，是吗？
0: 我觉得是确实有这种功。这个植物生长它是一个慢生长，这个过程呢，它可能以前的急躁啊，或者极端啊，一些负面的东西会慢慢的改变。
1: 我特别理解您说的那句话，就是植物的生长，它跟教育，它都是一个慢功夫
0: 慢
1: 哈，
0: 功夫。
1: 它急不得，然后但它需要一个持续的投入。
0: 对。
1: 就您对这个就是农业的这个种植也是这样感受的，是吗？
0: 是的。农业，因为我们农业其实提出一个叫拟人化栽培，那就像带孩子，就是养孩子、培养孩子一样，从事无巨细，所以他也需要，他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长大，不会说一生下来我们就马上变成18了，他一定是一个过程，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我们对植物的那种爱，其实跟我们对跟孩子的那种爱一样啊。我们去教育他，实际上也是让他成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耐心去投入的。
0: 这就是其实现在最奢侈的一个，就是陪伴嘛。亲子，假如说孩子跟我们一起去的地里边，我们在陪伴孩子在成长，其实互相陪伴，我觉得这个是最奢侈的。
1: 就是共享菜园。尽管它是一个方寸之地哈，但是它却能承载这么多，它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您也是觉得说让孩子来去参加共享菜园，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上的盈利，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化的服务。
0: 对，其实因为我们也算这个上学出来嘛，我们希望把这种经验或者体验传递下去，就是让大家来通过走进自然、感受自然，也是提升自己的生活能力吧。
1: 所以这也是您做共享菜园的一个什么
0: 一个
1: 最
0: 初
1: 初？
0: 心，对，一个初心，就是我做这个就希望让更多人能了解农业，其实了解农业可能就是接触自然吧。有一个小孩儿，就是最早呢，就是在家里边玩这个什么手机啊。一个是亲子关系也不好，而且他的身体也不好，特别是视力，家长也非常着急。看到我们这个消息之后啊，就迫不及待就到了园子，先是弄了一畦，最后一看孩子慢慢也喜欢上这个地方，最后变成2畦地。有次问的小孩说喜欢不喜欢？他这我们现在都等不到周末，他都愿意到地里边来玩，就手机呢也不用家长再去盯着。再去抢那个手机，所以
1: 视
0: 是，
1: 力也变好了
0: 哎，视
1: 哈，
0: 力他就是对，至少他出来看，他不会盯着屏幕，视力也会改善一些。
1: 看来这个共享菜园真的是，它不仅仅是一种商业上的运作哈，它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处。
0: 他的就是社会效益非常显著。
1: 其实共享菜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是2026年它是真的火了。济南的一处共享菜园，204块菜地，10天内全部租了出去。宁夏有一个共享菜园的项目，让很多的都市人周末奔赴城郊，也引起了持续的火热。在成都，一家共享菜园预计年收入可以达到3000万元，会员的复购率超过了60%。林老师，作为教育从业者，您怎么理解这种农耕热呢？劳动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以后，城市的孩子缺乏农耕的实践场景的问题凸显。从一个需求者的角度出发，您觉得这会不会给他们，共享菜园也好，亲子农耕也好，带来了一个巨大？

0: 大的风口。
1: 我认为这边是一个政策的驱动和家长的需求觉醒双向合力的一个结果啊。一方面就是劳动教育正式纳入了义教的课程里面，这就要求孩子具备劳动实践的一个能力。但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可能缺乏农田还有自然实践的一个场景啊，大部分家庭也没有办法提供农耕的条件。那这时候有一些门前的一块社区的一块土地，然后形成一个共享的菜园，那或者共享的花园，这就可以提供孩子劳动实践的一个载体。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家长其实早在内心已经发现这一个劳动教育或者说亲子农耕对孩子的益处，但是他们已经陷入在内卷的焦虑里面，因为每天其实孩子读书完回来做题啊，报课外班，他已经把他占用了很多时间。但是慢慢他也意识到了，孩子缺失接地气的生活教育、自然教育啊，大家都渴望孩子能远离屏幕，走进自然。
0: 那您觉得这个风口是会很快的过去呢，还是会它会持续的增长？
1: 我认为它一定是正在长成一种持续的社会需求，因为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迭代，我们获取知识的成本已经变得非常非常低了。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感知生命的能力就会越来越重要。而大自然，这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场域，让我们走出去，把自然当做我们学习的一个，通过以前的一个场景后，把大自然变成我们学习的一个教材。
0: 我相信林老师，您在工作实践过程当中会见到很多的家长，他们其实，不愿意孩子去更多的走出户外，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学业的压力。那您提到的这个让孩子走出书本、走进泥土，远比单纯的阅读课本更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具体指的是什么？
1: 这种感染力其实是孩子对真实世界的一个情感连接啊，在这边可能会更多的对自然、对植物的一个连接。那他可以去观察到一个孩子看到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然后理解生命的一个直观的理解。那这个比书本上的背诵一个知识点更深刻、更多元，而且这里面在讲后面怎么去跟家长说这个点。现在我们的教改之后，很多内容在情景化，在题目的出题，就是孩子的生活的一个场景的题目。如果我们现在还一直处于说焦虑的分数上面，没有看到孩子生活的真实情境，要解决的真实问题，那他这个就会相当于是在后期就会没有一个很好的知识经验来做基础。那第二点就是走出去，让孩子散散心，回来之后，他的学习效率就反而提高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孩子在家里面让他做题目，让他做20分钟，可能专注的做20分钟就很好的就做完所有的内容，就阶段性的内容。那如果让他长期做1小时，他可能这里面1小时他就没办法去很好的内容吸收掉，那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一点，就是我们走出去，让他放松，然后身心受到一定的疗愈之后，他再回来专注力就提高了。那所以一定要带孩子走出去。
0: 其实家长需要一个定心丸哈，林老师，您作为老师，您在学校有没有感觉到，如果孩子把一些精力投入到户外或者是大自然，他的学习成绩会有所下降？
1: 这个里面我的理解哈，我看到的学生是不会掉的，他反而那些学生的成绩更好了。就是我们的考试题型在变化，他一般题目现在有前面一段会有一个情境，那孩子去读题目的时候，看到那个情景可能很长，那如果他有一个直接的生活经验告诉他说，这个情景就是我的，我接触过的那一部分的内容，他一下子审这个题就很容易就把这个题审明白了，而且有亲切感，他做这个题就很快的能去提取线索，找到他解题的一个思路。如果没有这个直接经验的基础，去做这道题的时候，题目很长，他一看，哇，头好大，然后有一种可能会 有一种畏惧，做起题来反而效率更低。那生活中，比如说我以一本学科为主，以科学，现在小学是有一个小学科学1到6年级，他出的题目就偏向于开始去引导孩子去分析生活中的一些例子。那这里面就涉及到的就是自己的直接经验，走出去做实验。那比如说我现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家庭实验，引导孩子们去在家里面做家庭实验，这个过程就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但是他只要去做，去梳理，他就慢慢的这个能力提升了。这个能力提升不是只单纯科学这个学科，从语文上面，因为科学有几个点：观察、记录、思考、阅读。那这里面各个学科就综合性的提高上去，整体的分数就上去了。在分数的层面就看到，哎，我就不焦虑了，孩子的成绩就综合能力就提上去了，看上去就会感觉成绩上面来看，这些孩子的成绩就会好一些。
0: 城市为什么突然想种地了？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社会、教育、家庭需求都给亲子农耕、共享菜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但是乡村接得住这一个巨大的商机吗？也有人说过，超过70%的共享菜园活不过3年。刘老师，您觉得共享菜园的这种漫长的冬天有吗？怎么熬过来？我们怎么盈利？
2: 共享菜园实际上在整个农业项目里边，我觉得就是性价比或者这个盈利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0: 它是一个风口。
2: 它是风口，而且呢，其实我们从农业经营来说，共享菜园，我是站在经营者角度来看，共享菜园实际上是一个预售的过程，因为我们同样是种菜嘛，如果我们等种好菜再去卖菜，这个中间一定会有损耗。如果我是以共享菜园的形式出租了，那我们这个菜就零损耗。或者损耗是业主的，
0: 家长们会非常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是很在意说这个植物它一定是要收入多少，一定是要产量多少，他们是更多的是体验。
2: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原来是专注于一产嘛，就是生产环节。哎，但我种了一斤菜，卖了2块钱，这是这么个关系，就我们变成体验。家长其实他对一斤菜也没有这个需求，假如说我看到这个菜从小苗苗种子变成苗子，然后变成果实，这个过程其实远远不是2块钱的价值。
0: 您的意思就是说，家长们其实第一诉求是体验，而不是产量。
2: 是的，如果是产量，它是一个一产的概念；如果是体验，就变成三产。
0: 刘老师，您的客户画像是什么？是退休老人的这种情感寄托，还是职场妈妈需要的这种压力释放，还是说，比如说我有健康理念的这种家庭追求？我在想，孩子们有这种亲子耕作的这种需求，会不会给您带来更多的商业上的需求？
2: 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画像啊。现在您说的非常全面，就是我们的客户群就分这三大类，一部分呢就是退休人员，身体也很好，又希望能找到个事，回到自然，就体验这种生命的，通过植物成长来体验生命的这美好。本身自己来参加一些这个农耕劳动，他们老在讲是比去健身房更好，这是农业本身的，而且还可以出来晒晒太阳，对健康非常有好处。第二呢，就是亲子关系哈，或者是这个，小孩的这个自然教育，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推的一个，我们也在观察，就是现在小孩呢，以前叫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觉得是个笑话，现在事实，
0: 是一个实际
2: 普
0: 情
2: 遍现
0: 况。
2: 象，所以我们觉得，我作为一个农业从业人员哈，希望大家多接触自然，多了解农业，其实
0: 自
2: 对。
0: 然对于我来说，您觉得它有多重要呢？
2: 我们是自然的一份子，最高的境界就是与自然融为一体嘛。
0: 就是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您刚才说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是吗？
2: 对呀，现在我们说只是在电脑上看到这些，所谓的知识，但是它知识是知识，技能是技能，我们终究要生存生活，那我们要还是离不开柴米油盐。人因为不是这个机器人，不是要电，我们还是要去吃饭。那就要对自然就要有一些了解，甚至说我们吃什么，开始很简单，说每个人不会吃饭嘛，但如果你没有时间，可能吃的不健康，所以说一定要多接触自然，多了解生活。第三个呢，就是说 希望有有机放心蔬菜吃，这也是大家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诉求，这个是个刚需，这也是我们农业的遗产，农业的最基础的一个功能，只要有人这个功能就会存在。我的理解呢，因为我干农业30多年，对农业就干了30年，更喜欢这个职业，喜欢的原因呢其实还是给我希望，就是我认为它一定会成为一个风口，而且也是大家不一定都当农民，但是都愿意
0: 走进自然，
2: 就是不再说以前就是我们两地一线，现在叫第三空间，就是有家有单位还有这个第三空间，这应该说第三空间的一部分。最直接的呢，假如说我们中国人作为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呢，就是有自己的
0: 种地是有执念的，
2: 对，有执念的，就随时它会成为风口，但是这是这个风口可能会来得慢一点，但它是一个趋势。这个慢我觉得是两方面，一个这个是人的认知，其实你看有几个事情可能把后边要推得要快一些，一个是我们就大家对健康对食品安全的重视上了个很大的台阶，这也是推动了我们这个就是走这个供应健康菜，
0: 大家对食物的意识越来越高了。
2: 对，而且是主动在寻找，我们属于一拍即合，哎，你在找我正好有，我们这一拍即合，一定要有一些事件来推动它。第二呢，就是现在国家教育对这个动手能力啊，包括这个接触自然有了个全方位的要求，这也应该是推动这个共享菜园的一个大的推助力吧。因为它之所以慢，它要有些观念要改变，有些制度要调整。
0: 就您说的这个慢实际上是跟就是我们观念当中的一些风口相比较而言，就它不是一个暴利行业，它不是会很快的来钱。
2: 慢，一个是时间上慢，再就是从效益来说，我觉得就是农业本身的特点，它的比较效益就低一点，因为它是个民生行业嘛，民生产业，跟其他行业还是有些差别。还有就是农业本身的周期长，这是它的自然属性。
0: 您认为共享菜园它是一个风口，但是它会比较慢，那我们怎么活过这个3年？你觉得这个行业的生死线在哪里？
2: 我觉得这个是对投资人或者从业人的一个考验吧。首先就是说对农业要熟悉这农业这个行业，好多投资人呢还是希望能够快，但是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长周期，再就是我们就客群认知的改变也是个长周期，所以两个长周期叠加起来可能是更是个长周期。所以说我们想立竿见影或者一下有了大的收益可能有一定困难，只要好好干，我觉得这个不存在生死线。
0: 您觉得
2: 我对农业还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
0: 就是您觉得其实我们不应该界定一个3年这一个期限，就大家其实是应该去看到它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要去坚持去做这件事情，是吧？
2: 是的。
0: 刚才两位老师从家庭、从教育、从感受、从社会实践中分别聊了城市对乡村的需求，乡村孕育着一个巨大的卖点，这个卖点它的核心价值，有人说并非农产品本身，而是集自然、教育、生活、健康、休闲、放松于一体的复合体验。这意味着乡村卖的不只是菜，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刘老师，您怎么理解乡村从卖产品转向了卖体验这样的一个转变？它对我们的乡村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2: 卖产品，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社会分工的事情。卖产品是个一产，如果是卖服务就变成3产，特别是在近郊或者在城市里边，如果我们仍然在停留在卖产品这个层面上，那它跟它的区位啊，它是不匹配的，跟它的价值是不匹配，跟土地的价值不匹配。同样是产一千斤这个小麦，假如是一千斤小麦，我们北京的地的价值、土地的价值应该产值10000甚至更高，才符合它这个地价的本身的价值。尽管都是土地，因为它的区位不一样，所以它的价值就不一样。仍然要如果说停留在这个种植这个一产，那它的真实价值体现不出来，
0: 它浪费了它的资源了。
2: 对，资源浪费了，它有可替代性。假如说我们生产一千斤小麦，我们在朝阳可以生产，我们拿到平谷可以生产，我们可以拿到河北去生产，但是这种体验就拿不去了。我不能说我要去河北去体验，就这个是不可替代的。
0: 就因为共享菜园它实际上就是既然是共享，它就需要我非常方便的去享受。
2: 对，它是个服务业， 就不是个种子，就是已经从种。

0: 种植业，它以种植业为基础，实际上它的形式是一种服务业。农业的功能有三生嘛，叫生产、生活、生态。其实我们说种植业就是它的生产功能，生活呢，那就是跟我们的日常有关系，除了吃，还有这个体液，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另外就是生态，生态环境也影响或者调整嘛。
1: 我特别能理解您说的这种农业的这种慢哈，包括共享菜园，它虽然是一种经济上的形式，但是它因为有农业的特色，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慢慢发展的这么一个行业。
0: 是的，这种慢就假如说我们要把这个，仍然说共享菜园的基础是一茬，是种植，种植的前提呢是土壤要好，我们要去改土一定是个多年的一个成果，而不是说我今天想起来我一下就改。你一下就是，假如说有机肥施多了，土壤也受不了啊。它一定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所以大家不要把共享菜园当成一个暴利的这么一个经营方式，它是农业，但是它其实转换了一种经营模式，但是它仍然有农业的特质在里头。
0: 对，它是个最基础的，它的比较效益要比种菜、卖菜是一种业态，种菜。然后认养仍然是种菜为基础，这个变成共享菜园是另外一种业态。从效益上来说，切身体会就是变成共享菜园比直接卖菜、卖产品附加值更高了。
1: 林老师，您带女儿做的这种自然教育和刚才刘老师说的这种共享菜园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2: 那我做的其实是一个小而美的纯体验式的自发探索，就是我带着我的孩子，因为他的需求，然后我们有亲子陪伴的时光。那也是基于家庭实验室的一个新尝试，通过亲子陪伴、自然感知、兴趣探索为核心，带着孩子去玩，在玩中去学。那另外就是共享菜园的课程，它可能更具规模化和系统性，两者是可以做互补的。那商业项目提供完善的一个基础设施和资源，这个弥补了就是我们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载体，但是他们也更需要一些更具创意的教育的内容，然后这时候就是可以去利用乡村来接住这份需求，提供地块，然后让他提供更具有场景化的教学能力和文化内容的挖掘能力。那就是在这里面就要让土地去说话，同时要一定要去做一点，就兼顾到亲子陪伴、安全保障、文化的赋能。
1: 所以你也不排斥这个共享菜园，你会带着孩子去共享菜园去接触自然。
2: 我举一个我自己带孩子的例子，这里面就是也是类似共享菜园的例子，就是我们同安这边有个三秀山，那里面有种植了一些那个山药，它里面是有提供了类似的课程，让我们过去去可以去玩去挖。那其实在我带孩子去玩的时候，他的这个体验感很强，回来他就会自主的去画这个山药的一个。这个图啊，然后过了好久好久之后，又吃到山药，告诉我说，哎，这个山药，我们以前去挖过，然后内心是很有那种热情的去分享这个事情。
1: 其实刘老师作为共享菜园的一个农场主，他说，在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他觉得他小时候经历的那些事情，他是非常有记忆的，到现在他都会记忆很深。这是不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亲子农耕比较热，或者是说我们教育要把接触自然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的一个原因呢？
2: 我认为是的。他其实这里面的经历，可能我们俩的经历还比较像，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有一门科目叫做自然，我们那时候这门科目我们特别喜欢上，因为那个不用考试。然后，但是那个科目带给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就是老师其实带我们出去玩，然后接触大自然的，比如说我们捏泥巴，那时候很简单就捏一个泥巴，但是捏泥巴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和土地的一个连接，就像我们现在共享菜园一样，它提供的是一个场景，一个让我们走出去，让我们一起玩的一个场景。那这里面就是带来了就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对孩子或者对我们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情感的连接和对这个大自然的理解。
1: 它其实上升到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孩子。其实我们在接触自然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跟自然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体，这种记忆也是非常美好的。
2: 是的，是的，这点

0: 这里面的土壤，哎，哪个是松，哪个是软，那这个里面是给我们的非常大的一些以后工作的时候，至少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尝试，勇于尝试，勇于去看，去观察，去尝试，把这个事情做好来，提供了一个动力。
1: 我们在接触大自然中对人生的一种体验和探索，是更值得我们去做的一个事情。
0: 是的，是的。
2: 不管是共享菜园也好，是亲子农耕也好，如果乡村要接住城市的这种教育需求，除了提供一块地，您觉得还需要具备什么？
0: 这里面乡村要提供的内容，他就需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如何了解我们现在的需求。我们现在需求是要带着孩子去做亲子很好的一个时光，然后对自然的一个感知，然后发现孩子的一个兴趣的一个探索为核心。那乡村要做的事情不只是提供一个场所，它更需要去提供一个场景化的能力，然后把乡村的文化挖掘出来放在这里面。那这时候孩子走出去之后，他就会感受到提供的不只是一块地，是一个场景。那同时地方，每个乡村肯定有他们的人文底蕴在那里面，那把这些文化内容挖掘出来，把它形成一个精神，那在潜移默化中，孩子在乡村里面去玩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这种精神、这种文化的赋能，从而再去传承，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连续的一个发展，他们就可以去传承、去发扬这一个文化和这些精神。
1: 目前，在全国各地都有共享菜园的这种项目在运行，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在成都，一家共享菜园5000多户家庭争抢田地；比如，在内蒙古和辽宁，这里的家庭一般选择全托管服务，蔬菜成熟以后会打包寄送到家。而在无锡，据说有一个共享菜园，它的60亩农田呢，由406户城市的家庭承租，周边还催生了民宿的经济。那我想和刘老师再聊一下营收的问题。有人说，共享菜园是投入巨大且回报漫长。就我们刚才说了，农业是一个漫长的，但是投入又要巨大，这种重资产的模式，它可持续吗？
3: 这个我觉得要量力而行。就是农业投资，它因为周期长，而且，所谓的投资大是跟它的产出有关系。因为产出低，你相对投1块钱，产出它可能一毛钱，1毛钱的利润。假如说我们投了别的，可能产了5毛钱的利润，那就是投入产出比不一样。还有就投入大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周期长，而且每年都在投资，不是我们假如说盖了个房子。不能叫一劳永逸吧，至少是几年都可以用。
1: 这还是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它是一个漫长的
3: 漫
1: 啊，
3: 长的。
1: 而且我对您说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您说这个农业它不是一个线性的，
3: 对，它是个生物态，就是一个
1: 怎么理解这个生物态呢？
3: 生物它的多因素的影响，就它的效益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不是个线性的，就是乘法的关系，它是一个多因素影响的一个。
1: 您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就是假如说种玉米吧，我们现在一串玉米卖10块钱，如果说简单算，说一亩地我们能有成品是3000株，10块钱就是3万块钱。那我们要是用这个来算，我们变成种100亩，那我们可能效益很可观。但我们种一亩跟种100亩中间就会有好多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假如说这个播种啊，包括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包括销售的原因啊，一系列问题叠加起来，每个问题都会出个小问题的时候，最后叠加起来就会成了一个大问题，
1: 哦，它就不是一亩乘100的这种概
3: 不
1: 念
3: 是这么
1: 了。
3: 简单的线性关系。越大，它成群体之后啊，它有不确定因素会更多。最后，实际上又回到了均值，那就是一亩地能挣1万块钱，能挣5000块钱，甚至赚1000块钱。农地除生产功能来说，一亩地有1000块钱的收益，那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了。
1: 我们现在说的是，因为它具有农业的属性，所以它的这个投入，重资产的这种投入模式，是需要我们去考量的哈。那，您比如说这个共享菜园，它是属于一种全托管啊、半托管啊、自种自收啊这种不同的模式，但实际上这是反映了一个人的一种心理的需求吗？还是说它制造了一个新的消费分层呢？
3: 我觉得是他既然我们定位他是共享，还是他跟他的自身客户有关系。假如说是全托管，那他对过程就是没有太多的需求，核心的需求。

0: 就是我自己的菜园吃的菜安全，这是他的一个主要诉求，对过程没有要求。假如说半托管呢，就是我希望利用这个空余时间，我还希望有预期，有这个需求，自己去参与，去体验，这是半托管。因为这个整个种植过程不能就是我只能周六周日去打理，平时不管它，那地也就荒了或者生病了哈。还有就是这个自己来种，那自己种呢，那就是刚才针对一些有时间的，又有爱好的养生为度假，就是不同的需求。
1: 它其实符合商品的属性，我对需求的不同，然后我的商品也要不同。
0: 就是我们本身的付出不一样嘛，所以我们的价格不一样。但这个价格客户在选择这个时候不会说因为这个贵了500块钱我就选择了自种，主要是他的需求来决定的。
1: 其实当我们的城市田园梦实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考。林老师，我觉得您的植物探索网站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田园梦。那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探索网站它是免费开放的吗？在数字化的时代，知识共享和商业运营之间，自然教育应该如何定位？如何能让更多的城市家庭接触到您这样的轻量级的自然教育，而不必花几千块钱租一块地？这个时候，您觉得我们社会需要做什么？
2: 我这个肯定绝对是免费的，因为我这个也是放在开源网站里面了。那我做这个初衷是把我的自然探索的一个成果分享出来。那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啊、家长参与进来，那也希望它成为一个知识共享的平台，然后形成一个共识的场域，让大家一起带着孩子成长，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好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自然教育不要商业化做大规模，也没有必要完全拒绝商业。但是这里面我们在做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运营来支撑的，那通过知识共享可以让更多人接触到自然，那培养大家的兴趣，那通过合理的商业运营支撑更多从业者做出更好的内容，然后让更多的一个普通家庭参与进来，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更多人接触到轻量级的这种自然教育，那让社会的需求打破对自然的刻板印象。那我们的自然不一定要去远方，也不一定要花，就说6000块租一块地。那我们在门前的一块地空地啊，或者社会提供更多身边的社区的一个绿化园或者开放的一些生态角，那这里面可能不用大，但是这里面承载了我们的一些载体，就是我们有这个共识了。想要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不用走很远，在这里面就有这个载体，这个场域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另外一点就是社会需要还要培养更多能引导孩子走进自然的自然导师，这样子从场域到从老师或者说从朋友从陪伴者的两个支撑下，那就可以把这个自然教育做得更好。
1: 回到今天我们想探讨的话题，城市对乡村价值的新需求。林老师，您带女儿走进自然，最终产出的是书签和网站。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对您来说是什么呢？是素材库，还是需要被重新理解的生活系统？
2: 乡村对我来说，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那乡村对我来说绝对不是一个素材库，它是一个完整、充满智慧的生活系统。那乡村其实承载着，自然生长的规律，然后还有一个淳朴的生活方式，还有农耕文化的底蕴，还有非常多的文化精神。这里面太多太多可以治愈我们城市上有一些内卷或者弥补孩子生活缺失的一些精神家园。那他们可能看不到乡村的美，那这时候就是能带给我的是，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充满生活智慧的一个系统。
1: 林老师，在这里我想再一次的提到，您作为一个信息科技老师做自然教育，这种跨界的本身是否是在提醒我们，城乡的融合需要打破的不只是物理的边界，还有认知的边界？
2: 我的跨界已经就印证了，我可能如果我是以信息老师去带我女儿，我可能会带她做一个事情，学人工智能，学编程，或者学现在很多的新型体验，现在很多新型的科技更看重这一点。但是因为其实是我的跨界，我是一个

0: 亲的角色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这里面我的跨界就印证了，这里面融合是一定要先打破的是认知边界，那不应该把科技和自然割裂。现在自然应该是放在最前面，在科技做的事情应该是引导孩子去思考如何利用现在的技术去更好的理解和保护我们的自然，然后去理解我们乡村的一个价值，乡土的一个价值。
1: 刘老师，刚才我们都听了林老师的讲述，您觉得像林老师这样的用户，他算不算是一种高粘性的群体？有人说共享菜园的深层价值在于人而非地，那您的菜园是在经营土地，还是在经营关系？
2: 我觉得经营土地是我们整个共享菜园的基础，只有好的土地长出好的蔬菜，这个才能成为一个闭环。如果是咱们这个，假如说我们极端界里边这个石头瓦块都有，菜长得不行，大家尽管说就有亲子的，有这个老人的，他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共同的需求还是要吃到有放心的菜。那假如说我们的土壤不过关，它自然就生长不出放心的菜，那我们整个逻辑就没有了。所谓的共享菜园，其实的前提呢，一定要把地种好。
1: 就是这两个不是二
2: 它是
1: 选
2: 不是
1: 一，
2: 不是二选一？它俩是就互为因果，或者这个
1: 都需要选
2: 都
1: 择。
2: 需要选择的，不是个单选题。农业项目，你别上来就想盖饭店、开餐厅，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了。农业项目嘛，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了。农业搞好了，你再干别的，这就属于水到渠成。我觉得这就是农业项目的根本，投资地和投资人，我觉得首先要把地搞好，人那就是也需要经营，也需要维护。只有在地管好的基础下，我们才能有了第二步。否则的话，我们基础都不存在，也就谈不到，去维护这些客户关系了。
1: 您只有把基础做好了，风口来了，你才能接得住。
2: 哎，对对对，您说太对了，对对，就是我们有了需求了，一看你这地不行，那我就选把地管好的人的。最近我们的生意好，可能跟这就有关系。我们已经至少有十年的时间，我们按有机种植。
1: 这实际上是也是一种商品的一种需求的属性。你只有你的商品的价值足够满足了客户，你的这个商品才能卖得出去。
2: 没错，没错，是这道理。
1: 所以您在这个经营那个共享菜园这方面最深的体会就是，我首先要把我的基础打好。
2: 有句话叫一心一田，不负天地，不负卿。我就专心种好自己地，我自己好好把地种好，自然我就不用担心我的生存问题。
1: 现在您觉得在共享菜园当中，除了我们要去持续的去做，然后像您这样要对土壤进行深入的投入，还有别的就是经营共享菜园的这么一个体会吗？
2: 我觉得有了农业是个筐，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出好多产业。就是共享菜园不是来单单纯来种菜，其实还有些其他的文创啊，就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可以嫁接上来，只要是跟生活有关的，都可以干。所以说，还是要把遗产、把农业、把土地管好，然后后边的我们可干的事情非常多。举个例子，就是类似像微度假。正好这个城里边嘛，大家就不一定跑到更远的地方，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种菜，甚至说我们在地头可以，假如说有一些手工，这都可以变成一种商品，或者变成一种参与的活动嘛。对经营来说，这都是可以产生价值，来参与的人呢也可以有收获嘛，也是共享的一部分。共享不单单是这几棵菜，其实共享的东西太多了，就共享内容要更丰富。
1: 这些共享内容丰富的话，我觉得它也符合家庭孩子来体验，它的这个群体的画像也更聚焦到这里
2: 对，
1: 头。
2: 他的更丰满，不是说领着孩子每天就来这种菜、种地、种几次，孩子可能因为他的耐心有限的嘛。如果说今天来这，我明天就有一个手工，或者我们有个小体育活动，在农场嘛，有场地，我觉得更丰富，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嘛。
1: 最后一个问题给两位：当这股亲子农耕的风口过去，什么会留下来？是乡村的基础设施的改善，还是一代孩子对土地的记忆，还是城乡之间某种新的契约关系？刘老师，您先来。
2: 虽然是个问句，但我觉得是一个答案。首先就说孩子这一块吧，一定给他留下美好的回忆。 而且这个我们孩子一代接一代都会就是对这个土地有美好的印象，只要有人的地方就离不开农业。我觉得这个风口会一直在冲着，而且随着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会越来越好。
1: 就是您认为风口不会过去？
2: 风口不会过去，而且越来越好，这也是我坚持了30年一个老农人对农业的希望。
1: 林老师呢，您觉得什么会留下来？
0: 我认为这个过程绝对是越来越多的人去看到，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我认为是他留下来，第一点就是对当代的孩子，他留下了这些孩子对土地的记忆，即使以后他们可能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都市的高楼，但是他们只要听到雨声滴到土地上的时候，他可能就闻到泥土的味道啊，就能找回那种和自然的连接感。那这个就是一种传承，这个是一种他们内在的一个记忆。那第二个就是他会留下来就是新的城乡契约，就是城市开始和乡村进行一个融合，那有彼此的尊重和理解，并提供彼此的一个不同点。那乡村为城市提供一个心灵的栖息地，那这是一种双向的奔赴，是非常持久的。就像我们在城市里面工作久了，那再回到农村就会被治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往后的发展。也希望更多人去带着孩子去走进乡村，然后去接触自然教育。
1: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教育、关于商业、关于城乡，我想用林世向老师和女儿的某个瞬间来结尾。当他们在野外发现一株不认识的植物，蹲下来查资料做记录，最后把它变成书签，那一刻他们和土地建立了一种真实有温度的链接。而共享菜园，那些每周驱车前来，在田埂上流汗，在收获时欢笑的城市家庭，他们寻找的或许也不只是一篮子有机蔬菜，而是一种在场的生活，亲手触摸泥土，亲眼见证成长，亲自品尝时间的味道。城市拥抱乡村，不只是消费乡村，乡村接住机遇，也不只是出售土地。当教育回归生活，当商业承载情感，当城乡之间流动的不仅仅是资本，还有尊重和理解，也许这才是亲子农耕风口背后真正值得被看见的价值。
3: 听众朋友，从图个新鲜变成每周必到，从想摘几根有机黄瓜变成孩子在劳动中收获了快乐，从孩子抢手机变成等不及周末去地里，您发现吗？城市的这股农耕热正悄悄把乡村和城市揉到一块儿。乡村接住的不只是生意，是一份被需要的价值，一种我这里有你想要的生活的底气。感谢收听本期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想给您介绍一个特别古老的家伙，地球上有一位活了2.5亿年的老寿星，跟恐龙做过邻居，恐龙早就灭绝了，他到今天还在，这就是咱们国家独有的珍稀爬行动物鳄蜥，人称爬行界的大熊猫。那谁来照顾他们呢？在广西贺州的大桂山深处有这么一个人，罗树毅。您可能想不到他原来是个英语老师，2010年他放下粉笔，一头扎进了鳄蜥保护站，一守就是10多年。为了照顾好鳄蜥，他比奶爸还细心，白天精细喂食育幼，细心照料鳄蜥宝宝，深夜穿梭湿滑深山，冒着蛇虫风险野外巡查，记录数据。罗树毅还化身月老，科学配比繁育，规避近亲繁育风险，攻克繁育难题。在他的守护下，当地鳄蜥从最初13只繁育到如今500多只，撑起了全球最大的鳄蜥人工繁育基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罗树毅的传奇故事。

0: 李东。
1: 哦，罗老师，你今天进去是没？
0: 哦，今天进去啊，是。
1: 买这么多菜进去啊？
0: 买一点是吧？我们坐哪个船？坐这个是吧？
1: 哦，
0: 好的。
2: 今天一大早，罗树毅登船赶往大桂山鄂西自然保护区的北楼站。罗树毅54岁，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工程师，主要从事鄂西的人工繁育、野外调查监测及科普宣教工作。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境内，东部与广东省怀集县交界，总面积3780公顷，森林覆盖率为99.6%，是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鄂西命名的保护区。每天中午，只要是天气好，罗树毅他们就会把出生不久的鄂西宝宝们拿出来晒太阳，因为在温暖的环境下，鄂西宝宝会变得活跃，这样有利于他们的进食和消化。这片蚯蚓地为鄂西们提供着重要的食物来源。
0: 鄂西呢，平时我们主要喂些蚯蚓，另外呢还是也买飞一些面包虫或者是蟋蟀之类。其次呢，我们还安装了一些节能灯，就是招那些虫子飞过来，也是给鄂西补充其他的微量元素。
2: 此时的鄂西宝宝们有些急不可耐。
0: 我们喂这个鄂西是一周喂两次。这个像小鄂西呢，一般就是吃好小的一条，小小一就是现在就是刚出生不久的，这条可能够他们两个就抢了吃一顿了。
2: 然而想要吃美味的蚯蚓大餐，鄂西宝宝们还需要耐心等待。
0: 让鄂西那个吃进去的这个杂质没那么多，让它容易消化点。
2: 就在鄂西宝宝饥饿难耐时，大餐来了。

0: 鳄蜥呢，它吃开东西的时候，一般都会在水边，在有水的地方，就是清洗它的脸部，还有它的嘴巴这里，就是给它洗干净。一个是洗了之后呢，就清洁没容易滋生细菌；另外一个避免有异味引来一个天敌。
1: 饱餐过后，鳄蜥宝宝们又进入到了呆萌的状态。鳄蜥宝宝们吃饱了，大鳄蜥还在那儿嗷嗷待哺。
0: 嗨，开饭啦！你要丢点去那里是吗？给我拿这个，放出来。因为它的听力十分不发达，它主要通过视觉来看，还有这个舌头来收集信息素。有时候在我们丢下去的时候，它这个比如说蚯蚓它没动，我们就拿个棍子拨弄一下，让这个鳄蜥看到它，它就容易过来吃东西了。像这个蚯蚓一样，可能有5-6克，它可以吃好几条。
1: 一只厌食的鳄蜥引起了罗树义的注意。
0: 它应该看得到的，捞它起来。我检查一下它，看看它是不是有问题。先看它就是说四肢有没有一些溃烂的，像这个的都比较正常，没有溃烂的，也没有咬伤的，身体各方面都良好。那躲在旁边呢，有可能是怕大那些鳄蜥，填喂它一下。
1: 为什么喂食鳄蜥时，罗树义还要抚摸它的头部呢？
0: 摸一下它的鼻尖，这不让它张个嘴巴，趁机塞个蚯蚓进去。这种呢，平时喂食的时候就要注意多给它开小灶，也趁着大的在其他一边的时候，就要多喂点给它吃。
1: 鳄蜥，爬行类动物中比较古老的一类，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14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鳄蜥因头部和体型与蜥蜴相似，颈部以下的部分，特别是侧边的嘴巴，既有棱棘状的鳞片，又有许多黑色的宽横纹，很像扬子鳄，所以被称为鳄蜥。它是恐龙时期的物种，距今已2.5亿年，是第四纪冰川后期残留下来的原始爬行动物。被誉为原始蜥蜴类的活化石，爬行动物界中的大熊猫。罗树义在当地土生土长，大专毕业后回到了家乡。
0: 我之前呢是在广西大龟山林场做英语老师的，也就是说当时林场他们办有一个职工子弟学校，学生呢都是林场的职工子弟，后面这个生源就越来越少。当我们那个学校解散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中学才20多个学生。
1: 2010年，大桂山鳄蜥保护区成立，罗树义应聘成功。
0: 野外数量全国调查到的才950只这样，那觉得我进来保护这个物种，那可能是应该是有点功德无量这种感觉。
1: 转眼间，罗树义在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守候鳄蜥已是第13个年头了。
0: 好，看家，我们出发了啊，去看鳄蜥。好，看我们的国宝。
1: 随着天气回暖，5月份的大桂山已经开始闷热起来。这个季节，鳄蜥开始活跃。今天午夜，罗树义他们要走进大山深处。
0: 因为呢，这个鳄蜥呢是白天的视力比较好，看到我们人来了，它就跳水躲避了。只有晚上，它就趴在树枝上睡觉，所以晚上是我们调查下它的最好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要晚上出去。对，收集它的一个相关的数据，还有看它的生长情况之类这种。 注意点哦，这里沙坡，这里有点。
2: 滑滑的不？
0: 嗯。慢点，有石头的不？这石头比较滑，注意点。
1: 鄂西栖居于溪谷中，罗淑义他们将一路沿着溪流寻找鄂西的踪影，但溪流之下的石头异常湿滑，这让罗淑义他们不得不放慢搜寻的步伐。
0: 等下大家注意看啊，一般水潭上面、水上面这个枝条啊，还有叶子这种草枝之类这种，要注意看一点。哎，这个是鄂西吗？没事哦，我没事了，没事的。啊。
1: 夜间工作要时刻留意和观察周围那些潜在的危险。
0: 走边一点，这个水深，走边一点。天气回暖了，可能晚上会遇到有蛇，就走路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走的时候前面那个树枝这里要注意照一下，看看有不有蛇，要注意一下哦。们在野外调查，就是经常会遇到这个银环蛇。银环蛇是最毒的一种毒蛇，就是如果一不小心踩到它，那就有点危险。蛇类呢，它也喜欢是就是有动物活动的地方，也是它也要捕食。像这个银环蛇，它也比较喜欢阴湿一点的地方，它也和鄂西可以说是在同一省境。
1: 越往溪谷深处行走，温度越低，鄂西的活动也更加隐秘。在寻找了半个多小时后，罗淑义他们终于有了发现。
0: 哦，有一只了，我先拍个照片先，让位帮拿着。选这里这只，水潭上面这个枝条上，它的色彩跟这个枯枝差不多。我先拍一个它和生病的照片。好的，那我们准备抓它测量它一下，拍它尾纹。啊，抓住它了。啊，它是只雄性鄂西，看这个样子应该是两岁左右。我们先拍它尾纹，好像挺不乐意啊，吵醒了它的梦。先安抚它一下情绪，安抚它一下情绪，让它乖一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没动，没动，没动，没动，不要动。
1: 鄂西的尾纹就像人类的指纹，每只鄂西都不一样，都具有它的特殊性。罗淑义拍照记录，除了用于日后再次发现对比生长情况外，最重要的是根据尾纹比对野外鄂西种群的数量变化。
0: 记一下这个时间，现在是20:03。发现一只雄性成体，头体长是140毫米，全长是315，然后我们测量一下它的重量，59.4克。记录一下这个位置是在哪里，我们那个排了340接上这里，这个位置应该是3米这样，343。
1: 记录测量后，这只鄂西就可以放生了。
0: 睡觉的我们，就是它原来的地方，我们尽可能把它放到它睡觉的位置，就是不那么惊动它，看看它能够，我试嘛，给它趴稳，它有点怕了。好，抱住睡觉，抱住睡觉啊。
1: 在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下，罗淑义他们的鄂西野外调查工作往往要从5月份持续到8月份。罗淑义和团队几乎要跑遍保护区的每条溪流，寻找和观察鄂西的生长情况。
0: 也就是一
1: 鄂西野外调查监测直到午夜10分才结束。第二天一早，罗淑义又开始为鄂西的婚姻大事忙活起来。
0: 要3代以外，这个
3: 才能配，是吧？
0: 对对对。近亲繁殖呢，它有可能会导致就是说不孕，还有的就是死胎的，这个都有可能。也就是我们配对的时候，身体状况良好的，就是说大家都是血气方刚这种，那么我就给大家配，可以达到100%。
1: 鄂西长到两岁以后达到性成熟，经过种群筛查和身体体检后，五对健康的成年鄂西进入到了人工交配阶段。
0: 有四对已经交配成功了，还有一对呢，就是现在还是没有反应，放了几只雄性的它都没交配。对，我们现在又换一只看看，换一只
2: 帅一点的
0: 帅一点的，就是说强壮一点的看看。好，
1: 这只挑剔的雌性鄂西对罗树已精心挑选的雄性鄂西似乎并不来电。
0: 这个雌性呢，也不知道它是害羞还是眼光高一点，我让它这个靠近一点看看。对，从这样看它还是有点意思的。哎 ，OK， 给它提供创造那个条件，它想这个雄性是想求偶了的，但是它周围为什么咬了一口，它又松开了呢？

0: 啊，来了，好，想交配了。但是这个雌性呢，可能
1: 直到这时，罗树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0: 一般来说，因为它雄性咬住雌性，这个雌性有时候判断不出它到底是攻击我还是对我的一种爱。它下一步就是要把雌性的尾巴翘起来，然后把它的尾巴放在底下，就是交尾。好的，这是第四任相亲对象，看来成功了。雄性比较强壮，这个雌性看来也对这个相亲对象也挺满意。它这个交尾时间呢，通常会延续20到30分钟左右。目前我们观测记录到最长的时间是1个小时左右。
1: 目前，全球野生鳄蜥种群数量仅有1000。

0: 300只左右。我国的鄂西野生种群数量仅为1200只左右。对于罗树义他们来说，开展鄂西的人工繁育，增加鄂西种群，迫在眉睫。
1: 哎，咱们那只母鸡生产了吗？
2: 没有，
1: 还没生产呢。
0: 持续几天的降雨导致气温降低，距离这里50多公里外的甘洞片区的鄂西繁殖基地，还有最后一只待产的母鄂西迟迟未生产。每年4、5月份为鄂西的交配期，直到第二年的3月份到4月份，怀孕的雌性鄂西陆续开始产子，每胎平均4条到6条。眼看着5月份过半，罗树义很是着急。
1: 现在都5月份了，正常时间生产时间应该在4月份的呀。没知道是吧？5月中旬了，他没生，没知道这个小鄂西宝宝有什么问题没？先要注意看哦。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打电话汇报哦。
0: 雌性鄂西的生产时间无法预测，罗树义不免担忧起来。因为9年前的那次意外事件，就打了罗树义一个措手不及。
1: 到2013年就遇到一个暖冬，鄂西呢，我们每天都要做巡护的，就突然发现，哎，有个突然怎么出来个小宝宝了？因为在我们之前理解都以为是都是春天生产的，就没想到它冬天也会生产。后面就是发现，哎，怎么有小宝宝了？哎，一数一数越来越多，数了十来只，啊，那时的好紧张也好兴奋。冬天生产，而且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出来。
0: 那年10月份，本该逐渐进入冬眠的母鄂西却意外早产，早产的10条小鄂西，只有正常生产小鄂西的一半体重。这些早产鄂西能安全越冬存活下来吗？罗树义他们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1: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过这个冬天保育这个幼体的这个经验，当时我们整个单位那些人都好紧张，因为我们当时条件都很简陋，没有这个保育房，就是专门的这个暖房之类这种，放进我那个房间。后面我就想到是买了个取暖器，反正也是跟我一起住嘛，反正是就在家照顾他各方面。
0: 就这样，罗树义和鄂西宝宝一起度过了一个漫长又温暖的冬天。在罗树义的精心照顾下，所有早产的鄂西小宝宝们都健康地存活了下来。
1: 我个人觉得哦，就这个冬天的幼体出生，我们能够成功的一直让它抚育长人，可以这么说，能够这样，我就认为我们这个繁育技术就是达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是我对这个鄂西人工繁育就是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说，真的。
0: 一阵忙碌过后，这天罗树义利用短暂的休息日出山去探望老母亲。
1: 我咦，有个小白狗，嗨，我那豆的白给的，上路来，来到了那过门来。怕个儿子，到呢？
3: 蒙古没得去怕，
1: 算了。那你能力跟到能力了。
0: 罗树义是家中的长子，对他母亲是有怨言的。
3: 他爸爸那个时候有病的时候，经常打电话，就是依靠他了，想一想他，他的没空什么回。
0: 对于父母，罗树义一直觉得亏欠的太多。
1: 2016年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天气特热嘛，鄂西发病也多，我爸也是正是那年发检查出有病。我弟他还有几个妹都是在广东打工，对不对？他生活没办法。爸那个发病很严重，就是准备走之前那几天嘛，他打电话，北罗站那里经常就是一刮风下雨就经常停电停信号。然后呢，如果是我晚上比如说是野外调查的3公里去的，都是没有信号，
3: 打电话打得不通的，我就是很担心。
1: 然后我心里也有感应，就是不知道怎么了，就跑去山顶房间里打个电话，才懂得这个事情他已经很严重了。那时候
0: 就在罗树义回家后没几天，父亲就病故了，这事对母亲打击很大。
3: 儿子是儿子，老公是老公，不同了不？我两个老人家在这里有话说，有得讲。
1: 干什么啊？
0: 每年这个季节，卢书义他们都要放归鄂西。近年来，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校的支持下，成功进行了鄂西的人工饲养繁殖。
2: 我们这次来了，主要是放生鄂西，因为现在鄂西的野生种群数量还是比较低，这对它的种群的长期的生存是不利的。那我们这次呢，就放生是15条，放归之后，我们再做一些监测啊，看看它的一个放归效果。啊，我要插上半个。
1: 我们放归的时候呢，一般是选择的复数后，就是活动能力较强的月份，也就是说从5月份这样开始吧。
2: 因为5、6月份通常是春暖花开，对鄂西来说天气变暖了，食物也充足了，而且离过冬呢，就是说离它进入冬眠呢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它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这个环境。
1: 这是一个水潭，应该旁边也有它容易取得食物的地方，比较理想。我们就放在这里吧。
2: 这个树枝还可以。
1: 对对对，这个树枝就是也适合它攀爬的。
2: 它就放这了。
1: 我们放了它之后，你看它好像对我们有点。
2: 还可以啊。
1: 对对，有点留恋它。
2: 还是不紧张，看它还是蛮放松的。可以可以，挺好。
1: 估计很快它会慢慢适应这里的生活了，对。
0: 大桂山对鄂西的人工繁育开始于2010年，从最初的13只已经发展到500多只，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鄂西人工繁育基地，保存鄂西基因多样性极为丰富。直到5月底，怀胎11个月的鄂西妈妈还没有生产的迹象，罗树义还在焦急地等待中。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接下来想为您介绍三位扎根乡土的牛人，他们都深耕牛产业，却在不同领域默默坚守，用匠心传承技艺，赋能乡村发展。第一位是云南傣族匠人钱正龙，放弃外出闯荡，回乡传承独特的古法酿酒技艺，依托天然原材料，以新鲜公牛牛粪封坛，淬煮引流蒸馏，全程手工酿造，留住地道傣家风味。第二位是贵州匠人肖国凡，他深耕苗乡特色美食，精选本地优质母牛，古法熬制牛瘪火锅，保留天然百草鲜香，把小众乡土味道做成亮眼的地方名片。第三位是肉牛育种专家齐兴磊，深耕科研20载，攻坚克难，培育出中国首个自主肉牛品种夏南牛，打破国外垄断，带动产业增收，圆了国人吃上国产优质牛肉的心愿。接下来我们走进三位牛人，听听他们与牛的不解之缘。

0: 师，
1: 姜
0: 老师。
2: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0: 您在这儿做什么？
3: 看牛屎啊。
0: 哦，看牛拉屎呢。
3: 对。
0: 那我们等牛拉屎干什么？
4: 这个要最后才揭晓。那我们就去看那边有没有拉屎的。
0: 好，好，好，走。

0: 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1: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嗯，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0: 我没问题。
1: 徒手哦。
0: 徒手。
1: 徒手摸。
0: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1: 这有清香，那个青草的有闻一下。
0: 好，
1: 接下来，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2: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
1: 你看一下吧，这是牛奶味吗？你看。
2: 我觉得
1: 像牛奶味，牛奶味。你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动手摸嘛你。
0: 我觉得它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1: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0: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1: 你摸一下这个粘性怎么样？你看一下，你看你就怕你不敢摸，
0: 我敢，还有点热，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确实有点粘的感觉的。
1: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来闻一下是吧？是吧？你没闻习惯这个，
0: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挨很近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才能闻到臭味。
1: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是。来，我们放放放，给它放满点。好，够了。
0: 够了吗，老师？
1: 够了。够。
0: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1: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去砍竹子。
0: 砍竹子。
1: 对，砍竹子。
0: 好，那赶快走
1: 吧。好的。
3: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0: 钱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1: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要倒了。
0: 哎呀，这么大一颗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
3: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哎，这就是我们家。
0: 哦，这是您的家呀。
1: 对，
0: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1: 对，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
0: 哎呀，
1: 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0: 哎，这个盖子是我们采的牛屎。
1: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就是这个敷在这个作用的。
0: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1: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的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你前面的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这年就比较纯软糯，一点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0: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1: 霉菌，这个是。
0: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1: 没有扔，这个是很好的这种。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湿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0: 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1: 对对对，你可以对比一下。
0: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1: 对对。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0: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1: 对，跟我一样是傣族。
0: 您好，您好，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1: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3: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两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

0: 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1: 现在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以后它没有的。
0: 哦，
1: 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的感觉是。
0: 对，那我们这个牛屎干的速度和我们天气有影响吗？
1: 有，夏天的时候干得慢一点，它那个潮湿嘛，冬天的话它干得快，我们都选择冬天封得多一点。你看现在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
0: 哦，
1: 现在已经可以了。
0: 很绵密。
1: 你看，首先敷上先。
0: 先按扁是吗？
1: 哎，对对对，它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
0: 哦，
1: 看到没有？
0: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
1: 哦，
0: 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1: 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0: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1: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会把下面给它密封好哈。
0: 好。
1: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0: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1: 可以。
0: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你说行吗？
1: 好啊，
0: 好好。
1: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哦、年轻人就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0: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
1: 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走。
2: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3: 您看我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这可不是动物园，我来到的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每周六开放一次的牛市。榕江县又号称是中国第一瘪城，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他就号称是瘪王。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在牛市开始选牛了，走，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小大哥，
4: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4: 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
6: 肖赛能传承父母的牛瘪制作手艺，在牛瘪店炒料11年，在店内一天能炒出一头牛。
4: 哎呀，肖叔，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6: 父亲肖国凡从小开始养牛，如今跟老婆和儿子一起经营着2家牛瘪火锅店，主要负责选牛、养牛、屠牛，在当地牛贩之间颇有名气，任何一头好牛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对于用来制作牛瘪火锅的原材料，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
3: 哎呀，您在这儿已经开始选牛了，这是有看中的吗？
7: 还没有。
3: 咱们做这个牛瘪的话，怎么选牛啊？
7: 就是那母牛肉肥一点，有那个带的那个雪花带的多一点啊。
3: 啊，得选母牛。那除了这个公母以外，选这个牛还有什么标准呢？
8: 某元丹。脚要小，
3: 脚还得越小越好，这个是为什么呢？
8: 这是本地嘛，
3: 本地的牛脚比较小，然后用这个来区分本地牛。那像这样的一头牛，大概能有多重呢？
8: 这有块600多斤。
3: 哦，600多斤。
8: 这是雇牛。
3: 那公牛？
8: 嗯，公牛。
3: 它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哈。
8: 不符合。
3: 那咱们要不然一块儿去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符合标准的牛？咱走走，咱看看。这都是什么牛啊？
8: 那杂交牛，杂交没本地好吃。
6: 和肖叔叔一起把牛牵回养牛场，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牛瘪火锅的呢？
3: 这个肖叔跟我说，凌晨4点来找他，这店都没开门啊，你听鸡都叫了。肖叔，
7: 哎。
3: 我来了，我来了，
7: 来这。
3: 哎呦，我看您这带了装备来，这里面是空的是吧？
7: 空的。
3: 那这个牛瘪呢？
7: 这是在杀牛呢。哎，
3: 每天都这么早啊？天哪，太辛苦了。哦，就是这儿吗？
7: 对。
3: 嚯，这个就是咱们的牛瘪。
7: 哦，对。
3: 这么大一个。
7: 哎。
3: 一会儿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地方呢？
7: 这个是千层肚，这个红木肚，这个大肚，
5: 这么大，这得有一米。

0: 多。那这个我们怎么取呢？
1: 那么取个，你看，别存了。
0: 哦，哇，哎呀，这个颜色，这个状态，
1: 不是牛瘪了。
0: 我已经闻到这个牛瘪的臭味了，
1: 那臭香，
0: 现在就香了。哎，我现在非常的不想张开嘴说话，太臭了。
1: 直接要了啊。
0: 哦，我们只要这个绿色的东西。
1: 嗯，这绿色的，
0: 这个才是牛瘪。
1: 牛瘪的。哦，
0: 我还以为这个包括它的胃啊这些一起也是牛瘪呢，原来只是绿色的这个。
1: 这是肚子。是牛肚。
0: 哎呦天，这个味道久久无法适应。我天哪，这里面有多大？
1: 别来了。哇，
0: 啊呵啊，看热气腾腾的，还冒烟呢。好，这一桶已经装满了。哎呀，这边已经很热闹了。大姐们，这是开始洗了。
2: 哦，那牛瘪来到哪了？离了，离了好得个烧菜。
0: 这位是。
3: 这位是我的妈妈。哦，
0: 阿姨你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牛瘪取回来了。
2: 取回来我们就过滤了。哎
0: 呀，每次闻到这个味道我还是有点
2: 草的味道，
0: 有点上头。这一步咱们就是把它加水稀释。
2: 稀释
0: 可以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它？
2: 现在还可以啊，
0: 基本上能够让这个里面的牛瘪充分的跟它融合，然后又不是太稀，这种水平就可以了。那咱们接下来需要怎么来处理它？
2: 就是过滤啊。
0: 啊，过滤。啊，直接我们放到这个筛子上面过滤。我是听说咱们这个牛瘪还有一个名字叫百草汁。
2: 这个牛瘪嘛，是百草油嘛，这些胃不好的人呐、或者是消化不好啊，这样吃这个都是好的嘛。
0: 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流口水了，因为闻着这个味道，就是过滤之后它的这个清香气还是挺明显的。来看看我们过滤完的这个牛瘪汁，感觉更丝滑了，看着就那么健康，那么绿色。
3: 它越接近这个草，这个绿色，它质量就越好。啊，
0: 越接近草的这种绿色，质量是越好的。
3: 对对对。
2: 啊，你好啊，我都拿回去。
0: 好嘞好嘞。啊，终生难忘。接下来咱们就要开炒了。哇，这么多料啊。
3: 这个料也不多，很简单的。这个
0: 是我们的牛瘪汁。那这些都是什么呀？我感觉好多我都没见过。
3: 这个是无茱萸。
0: 无茱萸这个有什么用呢？
3: 这个对肝肾比较友好。
0: 好呛的味道啊。
3: 这个石菖蒲，这个活血发育一种中药材嘛，口感上它有一点点回甜的味道。哦，
0: 这个是油吗？
3: 这个是牛的胆汁。
0: 啊，牛胆汁啊。
3: 关键的是回甜的味道。哦，
0: 胆汁反而是回甜的味道。接下来您就带我见识见识这个牛瘪汤是怎么炒的吧。
3: 来来来。

0: 口水我都流出来。
1: 可以了啊，
2: 可以，
1: 出锅，
2: 出锅。哇，今天我们拿到上桌吃。
1: 啊，这就是火锅底料。嗯，哎呀，啊，太香了，现在。太香了啊，太香了，现在。我都已经馋得不行了。啊，哇，闻起来太香了。可以吃了啊。
2: 我也可以啊。哇。
3: 嗯。哇，香。
1: 我觉得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那种青草的芬芳。混着这个鲜肉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4: 肖大哥一家十几年来用心做一道菜，让牛瘪火锅这个具有独特风味的美食被更多人所接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这一方土地的味道。
5: 咱找这农人多超级啊！
6: 我觉得得是超级牛，我可以说他是有五大牛。
5: 五大牛。
6: 首先他属牛啊，然后呢他从小就放牛，第三个很重要，就是他研究了一辈子牛。哇，第四个是他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叫下南牛。
5: 听说过。
6: 第五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5: 怎么着？
6: 就是说他脾气啊好像跟牛一样犟。真的真的。
5: 哇，好期待啊，我们去找一找。
7: 哎，就这儿就这儿，我都看见这个牛雕像了，好多的牛棚啊。
6: 它这个牛舍就是他们比较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牛舍了，
5: 种公牛舍。嗯，哎呀，都是精壮的牛儿。哇，
6: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哇，
8: 齐兴磊被誉为下南牛之父，他主持研发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如今产值突破160亿元，累计向全国提供300多万头牛，带动10万多人就业。
5: 你好，齐老师。
6: 你好，齐老师。
5: 你好，
6: 你好，
5: 两位主持人好。
6: 我能过去吗？
2: 这会儿啊，他可能对你们还有点认生啊。
6: 啊，那我们就隔着空气握握手吧。
2: 我
6: 你长得这么大，你还怕我？
2: 你好啊，
5: 是是，没事没事没事，哎，没事啊。齐老师，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6: 它有多少斤啊？
2: 现在将近3000斤啊。
6: 将近3000斤，1.5吨重。
2: 可以说这个目前是我们的牛王。一般情况下，下南牛的体重啊就在公牛800，母牛600公斤啊。可是选育到这个地方来的牛啊，都是1000公斤以上体重的牛。
5: 哎，它为什么能长得这么大呢？
2: 它是个混血宝宝。哦，
6: 它的父本牛是什么牛啊？
2: 它的父亲啊是法国的夏洛莱，
9: 它是世界名牛啊。母亲是咱们中国南阳牛，
6: 南阳
5: 本地的，
9: 哦、对，本地牛。
6: 就是父亲姓夏，
2: 夏洛莱，
6: 妈妈姓南。
5: 是，
6: 对吧？
5: 是个复姓，
6: 是个复姓。
9: 对，
6: 他这耳朵上的黄牌，这六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9: 这是他的名字。
2: 咱还有个表演呢，对吧？
10: 这还有才艺啊！
2: 背上钉子盆，随便拿来，看一下啊！看来了，哎呦，看，哎呦，这不动啊！
6: 来来来来，乖哦！
2: 来来来，放吧，
9: 是吧？
6: 两个，
10: 让你们看一下，哇！
2: 哎，再放，前面。哎，好嘞，好嘞，好嘞，来看一下，
5: 可以顶4个盆，太牛了。
9: 它的背宽呢、哦、可以多产生好多的高端牛肉。哇！
8: 齐兴磊团队用21年的时间培育出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开创了国内运用杂交创新、横交固定、自群繁育3个阶段开放式肉牛育种的技术之路。下南牛含62.5%的中国南阳牛血统，37.5%的法国夏洛莱牛血统， 遗传了双方耐粗饲、体重大、增重快、肉用性好、肉质优、养殖效益高的六大优势，结束了中国肉牛品种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
2: 下面我就带你们到我们牛的厨房里面看一看。
6: 好啊，
2: 你们当个牛大厨。
6: 可以啊。
2: 可以，好嘞，走。前面呀、啊、就是这个牛厨房的三件套。前面这个铲车就相当于厨房的铲子，中间这个是锅，那辆车啊相当于勺子。
5: 勺子。
2: 哎，对，回来时候我找一个老师先教教你们。
0: 呜、哦、如果往后退的话，然后往后面滑。好，对，
5: 等等，
0: 前走这个是往前推一下。
5: 嗯，
0: 好，对对对。哎，
5: 完成了。
0: 好，知道了，坐车。
6: 哎呀妈！
0: 踩油，踩油门，踩油门，哎，踩加油。
6: 先喂这个篮，对吧？
0: 哎呦，这么
6: 大
0: 是
6: 吧？啊，少了。还是再来一下，
0: 是吧？
6: 哎，这个给的好，这正好到他那个槽子里。好的，你多吃一点。好了，熄火。哇天，把自己考本的时候那点知识哈，
5: 全
6: 都想起来了。
2: 刚才咱们。体验呢、牛的饲喂啊
5: 啊，
2: 这个过程，
6: 嗯，
2: 是不是咱们感受一下我们牛的居住环境啊？
6: 就是这个整个的智慧的系统，是不是？
5: 他说行，他说可以。
2: 哦，他说行，
6: 那来吧，
5: 来吧，啊，
2: 这个黄颜色的
5: 啊，
2: 就是牛用的一个电动按摩器，这是看到了。他自己身体一触碰，他就去享受了。
6: 哎，看什么叫好演员，看到了吗？
2: 对，
5: 哦，开始了。哦，哎，这有点像那个自助洗车的那个洗车房里的那个设备。这个是洗澡，
2: 哎，喷淋降温啊，这里面都是沙土啊，湿度比较舒服。
8: 原本听说他的牛脾气，以为是不好相处，直到这半天的接触，才知道他的牛脾气是对肉牛育种的不断钻研和倔强执拗的坚持。成功育成中国第一肉牛品种之后，他还在继续以科技育新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中国人都吃上中国自己的好牛肉。
11: 听众朋友，主持人孟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6月5号我们即将迎来芒种节气，这不仅是麦子成熟的时节，也预示着真正的夏天就要拉开帷幕了。这时候咱们的身体最怕什么？怕湿，怕热，还怕没胃口。怎么办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翟双庆教授就告诉您，此时此刻正是用小麦养心安神的好时机，它可以帮你赶走莫名其妙的烦躁。同时呢，一颗小小的青梅也可以泡出解暑的酒，熬成健脾的汤，专门对付这即将到来的苦夏。
2: 好多人都说芒种，芒种就是忙着种，其实芒和种应该是两个意思啊。这个芒是指的像麦子这一类的都收割了，然后种应该指的是像粟米这一类的要播种了。
3: 实际上芒种也可以说是忙着播种。这个芒类的东西呢，也就是带这个麦芒的啊，带这个芒的，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像麦类的，它就开始收割了，而像一些稻子类的，它就开始要
2: 播种，
3: 所以它实际上是既有收割又有播种。
2: 是的，咱们面前的应该是有大麦、小麦，这个时候是不是大麦、小麦就都有了？
4: 芒种这个时节的时候呢，大麦、小麦就都到了成熟的时候了，就该收割了，
2: 但是我根本分不清啊，这哪个是大麦，哪个是小麦，这应该矮一点，
4: 你看哪个大哪个小，
2: 矮的这个可明显发绿的这个小嘛，这个高嘛，这个大嘛，
3: 你看小的是大麦，
4: 正好说反了。
2: 真的吗？
4: 我们来分析哈，小麦呢，我们一般来是去做面粉比较多，它比较细腻，所以它里面呢这种粉类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就会长得很饱满，
2: 对，
4: 然后很密实，而大麦呢就
2: 瘦，
4: 就为什么瘦呢？因为大麦它没有那么多的粉质，相对口感来说没有那么细腻，所以你看
2: 粗一点，
4: 它长得也比较稀松，你看两个一分就出来了，这个长得很细腻，这个长得很稀松，从麦粒上来说呢，这个小麦呢就很圆很饱满很胖乎，而这个大麦呢相对会比它瘦一点点，
2: 对，细长一点，
4: 稍微瘦长一点
2: 那戴老师，您经常提到说五谷为养，所以说其实我们多吃一点这些麦子类的这种谷物，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对吧？
5: 对，这是黄帝内经里边所说到的，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那么就是指的我们日常经常吃到的这些五谷杂粮，包括说瓜果蔬菜，它能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非常好的这种养生和补益的作用。其中呢，这个五谷它是排在第一位的，稻、麦、黍、菽、稷，这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五谷。那我们现在比较常吃的就是这种小麦，它做成的这个淀粉，包括和面也好，包括做面条也好，它就比较的筋道，然后也是我们特别是北方的一个主食，提供淀粉，提供葡萄糖，提供能量，非常主要的一个来源。
2: 那其实平时我也老听翟老师给我们讲，说不时不时嘛，对吧？那现在这个麦子应该算是应季食品了，是不是特别适合在这个芒种前后多吃一点？
3: 芒种那个季节呢，小麦产出来了，这老天爷赐给我们的礼物，那么我们应该去吃的。所以小麦呀，最大一作用是补脾胃。我们说芒种以后，这不就到夏天了吗？
2: 对，
3: 夏天呢，实际上这个脾胃的担当就比较重了，任务就重了。而这个夏天呀，人食欲又不振呀，不能很好的养脾胃，所以呢，吃点这种小麦，多吃它一些，对于加强脾胃的功能确实是有帮助。在中医当中呢，也特别注意这一点。中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剂叫甘麦大枣汤，甘就是指甘草，麦就是指小麦，大枣煎汤。

0: 就可以了。这方子出自在《金匮要略》，治那个脏燥。脏燥，也就是说这个人呐，有的时候有点又哭啊，又笑啊，心情烦乱啦，睡不着觉啦，你可以理解为精神上有点恍惚，是这么一种病症。古人认为呢，这是由于脾胃气虚，由于心气虚，心不足。所以你看啊，这个大麦小麦都有补脾的作用，但是两个又有点区别。小麦呢，不仅补脾，而且还补心。尤其我们芒种这个时节，再往后就是夏至了，再往后就脾担当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心也是要担当的。
1: 对，
0: 心在这儿值班呢，心来主啊。所以心气虚，是不是也可以用小麦去补一补？所以我们说小麦不单有健脾、补脾的作用，还有一大作用就是它补心。养心可以安心神，
1: 是，小麦它真的可以说统治了我们整个北方地区，
2: 对，
1: 是吧？我就不用说了，我这西安人，我肯定是面食，无面不欢。
3: 小的时候呢，要去拿镰刀去割这个小麦，割小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弯着腰，一直弯着腰，一直割，割完了以后捆起来，然后到这种面粉加工厂去。做这种小麦的加工，加工出来了以后，还吃着我们自己种的这种小麦做的馒头啊、面条啊、大饼啊，就特别的开心。
1: 其实特别想请教范大厨，我小时候记忆里面，我们那边有一种叫杠子馍，喧乎，极其喧乎。但是我在家复刻了很多次，就是基本上掀盖那一刻它就塌下去了，它没有那个喧乎的那个
0: 状态，喧软的那个状态。
1: 怎么样能蒸出那种喧软的状态的那种馍呢？
2: 蒸好这个馍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以前呢是用这个老面肥，那个就比较难了，因为稍微这个碱使得不好的话，加上这老面肥配合不好的话，就是一开盖就是一锅金灿灿。这个经常可能我们小时候都有这种经历啊，有时候就是碱大了。
1: 碱大了。
2: 然后现在来说呢，我们说蒸这个馒头比较简单，就是酵母。酵母来说几个重点，第一来说酵母要温水化。把酵母啊拿40度左右的温水叫激活。激活了之后，拿这个水去倒到面粉里头去搅匀，然后再去加水，适量的水哈，去和成这个面团儿，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揉这个馒头啊，必须它得揉透了它这个面，这不能偷懒儿。你揉不透这个面呢，它里边就空一块儿、实一块儿那种感觉。吃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硬了，那个地方松了，它就不会形成暄软的状态。所以它得什么呢？揉透了之后呢，醒完了再揉完再醒，然后就发。发起来之后还得再揉，基本上来都是三醒三揉。然后你把它发透了，一般是两倍大，就是你看这一个面团，它能发到再大再长一个个头，就两倍大小的时候，然后把它揉好了之后，冷水上锅。一定是冷水上锅，
1: 不能开着，
0: 不能开了，
2: 没错，
0: 不能有蒸汽了。
2: 你开火这凉水上锅，它有一个什么叫二次发酵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它慢慢的温度升起来，它又醒一次。
2: 你要不然你这个开水一进去，这馒头一烫，啪一收紧，它就完蛋了。
0: 一激，
1: 我估计我就错在这儿了。
2: 再有就是什么呢？这蒸馒头必须大火，别省煤气。你说我这个小火慢慢蒸，那就温水煮青蛙也不行。那这大火顶足了，让这蒸汽足足的。有时候你看那食堂啊，或者什么那种地方蒸馒头、蒸包子哈，那蒸屉上还盖笼布。
1: 对，
2: 就这个气别跑了，得让它气足才行。火得猛。最后一个就是关了火之后啊，别着急开盖，你愣它个3-5分钟。让它在这个慢慢的降温过程中，慢慢的往下缓。你这一开盖，保证一个是干皮儿，一个是瞬间的一降温，那馒头就
0: 又回去了。
1: 是的，
2: 几个重点记住了。
1: 明白了，这回不会再蒸出这个是减肥的馒头了。这个说完了小麦，小麦大家都熟悉，你看一说起小麦，大家的话题特别多哈。但是大麦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是这个咱们刚才一直在喝的这一杯大麦茶。其实我挺喜欢喝大麦茶的。
2: 有的时候去有一些餐厅，朝鲜族的餐厅特别
1: 对，经常会有。
2: 这个味道比较特殊，
1: 对，
2: 它有一种这种谷子的香气，因为它炒过嘛，
1: 对，
2: 所以你喝起来还觉得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但平时在家里边确实不太去喝这个。
1: 但是除了大麦茶以外，用大麦做的美食多吗？
2: 其实这个大麦呢，平时来说我们用的相对偏少。嗯。传统的来说呢，一般大麦就是有熬大麦粥的，嗯，也有用吃这个大麦饭的，也有用这个大麦混合着面粉去蒸这个大麦馒头的，嗯，就有点像，哦，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的什么叫全麦馒头。
4: 全麦馒头。
2: 哎，嗯，吃馒头的时候，你看那上面有小黄点点，哦，然后嚼起来有点那种嚼不烂那种酥酥的，
0: 对对对，有点，
2: 那就是大麦，
0: 有点筋斗劲儿是吧，哎
2: 哦？那就是大麦。
1: 那在中医上用大麦用的多吗？
0: 中医大麦用的也挺多，嗯，大麦啊，它有疏肝的作用，嗯，这一点比小麦要强一些，嗯，疏肝的作用对于健脾来讲是特别关键的，嗯，我们知道金元四大家有一个大医家李东垣，嗯，有本《脾胃论》，专门特别关注脾胃，他呀就看这个农民呀在这地里松地。哎，他就特别有感触。嗯，他说呀，这个疏肝的药，风药，它就有点什么作用呢？就有点像我们的锄头，像我们的篱笆。嗯，把这个板结的土地给它松开。嗯，说你把这地给翻了，给松开，你这地才能长好庄稼。
1: 对，
0: 这个地是谁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嘛。哦，你要不去疏肝，你那个地怎么能够成熟起来？成熟不起来，你就长不好庄稼嘛。所以呢，这个大麦芽、生麦芽就有疏肝的这作用。对于健脾来讲，那就一方面不仅要鼓舞脾胃之气，而且呢，对于脾胃之气更好的发挥作用，消化水谷，嗯，也是很有帮助的。就相当于给这个脾胃送送土。
1: 那到了芒种，我们就多喝点大麦茶。
0: 倒是可以，但是如果再加大麦茶里啊，嗯，再加一点东西，将会更好一些。
1: 加点什么呢？
0: 大麦茶再加一点玫瑰花，
3: 啊，也是疏肝的，
0: 它也是疏肝呐，它也是疏肝，嗯。再加一点大枣，大枣呢，那更是很好的，这大家都知道了，健脾胃的嘛。嗯，你看啊，又有疏肝的，哎，又有健脾胃的，嗯，这样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嗯，也会为我们下边的季节做好准备工作。
1: 太好了，嗯，这就变成了升级版的一个大麦茶。
0: 哎，对，可以升级版大麦茶。
1: 太好了，这个味道应该也很好啊，因为本来玫瑰花它就是有那种清香的，然后大枣又有点甜。嗯，其实说到麦子，我突然其实想到了我们老家的一个美食，不知道这个北京和河北有没有，嗯，麦饭。
3: 我们那儿吃的不太多，
1: 不多哈，嗯，它其实就是把一些你喜欢吃的菜，嗯，然后裹上面粉之后上屉子蒸，嗯，蒸熟之后有时候我们会蘸着一些汁儿吃，或者是调一些蒜泥呀，然后泼点油泼辣子呀这么吃。这个做法上有什么讲究吗？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做对吧？
2: 它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芒种时节啊，这个麦子丰收了，嗯，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咱家里没那么多的这个
0: 粮食
2: 没错，更别说这细粮了哈，嗯，所以呢又得吃点粮食庆祝一下，嗯，哎，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一开始啊就是有什么菜吃什么菜，这个菜呢哎掺上这个面，嗯，没用多少面粉，
1: 对，
2: 省面粉了，
1: 嗯，又感觉好像吃了主食，啊，
2: 哎，又好像吃了主食，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嗯，对。
1: 那您今天给我们也做一个吧，咱也做一个麦饭，但是您做的肯定得不一样啊。
2: 对，我刚才也是想说这个。
1: 对，
2: 你要说这麦饭呢，正好我还真有这么一个升级版的麦饭，是炒的。
1: 啊，炒麦饭，炒，
3: 蒸完以后再炒。
2: 那我不能告诉你，那就得这么快告诉你
1: 了。等着吃就完了。
2: 我们先把这些食材啊都怼在一块儿。
1: 好。
2: 素的都放进来了。嗯。在家蒸麦饭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是加点面粉和了和了就行了？
1: 对呀，啊，哎，
2: 不是的，一定要就有点盐。哦，不多啊，打一点底口。
1: 好，
2: 来一点白胡椒粉。嗯，来油，油干嘛呢？油起到封的作用，你拿油封它就不出水了。哦，接着就是面粉了。
1: 撒面粉。
2: 哎，这个面粉也是少量多次啊，嗯，不要一次放太多。和匀。嗯，
1: 走开。
2: 只要不粘的状态就可以了。
1: 好。
2: 接着咱们就是蒸锅上气，嗯，然后我们直接往这个蒸汽布上就往上铺，对。
1: 哎呀，真好看，这可比我小时候吃的麦饭好看多了。
2: 颜值首先就有了。
1: 是的。
2: 尽量给它铺开，嗯，也不要太厚，哎，盖上盖儿，这个呢我们就保持着大火状态蒸它个，我想这么多，咱们得蒸它个八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八分钟，好。
2: 这边我们再先把鸡蛋炒了，要想鸡蛋炒的好吃、松散、 来一点黄酒，再来上一点盐，带点底味儿。这个鸡蛋咱们要炒它的松散状态，所以油不用多，然后就快速的搅动它。定住了。完全定型就齐了。
1: 对，
2: 这一步搞定。
1: 好，
2: 接着咱们来再干什么呢？炒鸡肉，少来点油。我用的是鸡胸肉，咱们低脂，哎，低脂健康一些。
1: 鸡肉也很好熟。
2: 香味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给鸡肉调味，生抽。
1: 好。
2: 要它的豉香味。关火。
1: 就放酱油。
2: 就放酱油。对。咱们这个麦饭啊，这会儿也好了，走你。看。这个你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就该可以吃了，是不是？但是呢，我说了，我们升级版的要去炒。那怎么炒？现在这么黏黏的，
1: 就容易扒锅。
2: 那不光是扒锅，都得成坨了。
1: 对。
2: 所以呢，咱们就该加这个了。
1: 啊，还有这个燕麦。
2: 燕麦粉，用燕麦粉起分离作用。然后把我们的藜麦也可以加进来，藜麦也是它本身是颗粒感的，
1: 对，
2: 起到分离的作用。来，接着咱们就准备开炒了啊。锅烧热，我们来加油。八角、桂皮，还有花椒，保持小火，去稍微炸一炸它。看这个颜色开始上色了，我们就把这里边这个香料给它捞出来，
1: 不然影响口感。
2: 接着我们就开始去炒这个麦饭啊。
1: 好。
2: 先下的是这个小米辣椒和葱姜蒜，先把它炒香。然后我们下的是我们的炒熟的鸡丁。接着咱们把咱这个麦饭就怼进去。
1: 哎呀，这香啊！
2: 这个香气已经过来了哈。
1: 是的。
2: 翻匀它之后，我们再来加这些鸡蛋。加在上面，然后我们来调味儿。盐少放了哈，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有的是已经打过底味儿了。然后来一点糖，和味提鲜。来点味精，因为相对偏素，我们需要来一点增鲜的东西。哎，这时候可以开火了。
1: 对，你看这个麦饭，它是炒出来的，它有那个油的香味儿，最主要它还有您说的那个豉香，还有肉。
2: 对。
1: 还有蛋。
2: 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再去蘸汁儿了。
1: 是。
2: 增增香。
1: 好。
2: 花生碎。
1: 哎呀，这个太香了。
2: 再增增香。白芝麻。
1: 哎呀。
2: 最后出锅的这个蒜。
1: 蒜香。
2: 而且呢。吃麦饭怎么能少得了醋？一边炒呢，一边往里淋醋，
1: 锅边醋，
2: 哎，顺着锅边走，
1: 香味就
2: 我开胃了，
1: 窜出来了。
2: 看戴老师的表情，
1: 有好吃，
3: 特别满足，
0: 完了，停不下来了，
1: 口感丰富，颜色也好看，
3: 而且非常的健康。
0: 这也是跟咱们芒种是正好是切合的，非常健脾，因为你里面啊不仅有小麦，而且还有藜麦、燕麦等等，
1: 对，
0: 这些呢就是有粗粮有细粮，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不仅是有这些谷类的东西，还有一些肉类的，你包括他说的鸡肉，包括我们所谓的鸡蛋，这些东西啊，实际上就补充我们的营养，也是血肉有情之品啊，
1: 哎，
0: 它不仅蒸，而且还要炒，这个炒就有点疏发的作用，有点疏肝的这样的作用，尤其里边一个重要食材就是槐花，槐花的主要作用呢，一个是清热，一个是凉血，
1: 对。
0: 清热凉血制约一下现在已经有的热象，所以这道饭不仅营养丰富，而且作用非常丰富，
1: 是
0: 真正的达到了一个阴阳平衡协调和谐，真是适合于芒种吃的，
1: 真棒，
3: 对您的评价太高了，
2: 谢谢谢谢。来，戴老师赶紧回话，
0: 我再来一个，真是我再来一个，
1: 真的是营养又美味。所以您看，今天翟老师给我们带了一个养生茶饮，然后范大叔给我们带了养生麦饭，是不是戴老师给我们得教个养生功法才行啊？
3: 我的养生功法一定要有所创新，不然就有点对不起刚才的这个卖饭了。那其实我们要想疏肝呢，

0: 我们应该是多练我们的胁肋这个部位，
1: 嗯，
0: 因为肝经胆经嘛，在胁肋部位来运行的。今天我们要练的叫芒种的掌托天门式，
1: 您教教我们。
0: 这个动作呢，古人呢是站着来练习，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创新呢，就是练习姿势的创新，我们就坐在这儿就能练，
1: 嗯，
0: 好，坐在凳子上以后，两脚水平的踏在地上，
1: 嗯。
0: 然后将两臂呢向左右伸起来，伸起来以后呢，这个指尖用力的往远拉伸，
2: 哎，
0: 两边对拔拉伸，
2: 嗯，
0: 对拔拉伸以后，指尖向上翘立起来，掌根往远推，指尖往回勾，我们的手臂已经完全的被舒展开了，
2: 嗯，
0: 保持着这种掌根的用力，掌根向远向上走。一直到什么程度？哎，接近我们能练到的最大的幅度。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两个胳膊跟手臂，哎，这种关系呢，就好像一扇门一样向上撑开，头往上顶，在这儿呢略停一会儿，身体的两侧胁肋部位是被拉伸的一种状态，
1: 是，
0: 然后再向左旋一下，向右旋一下，旋到中间，
1: 嗯，
0: 握拳，哦，置于水平。如果说啊，胳膊不是很酸很累，那就可以呢，接着重复刚才的练习。
2: 两个胳膊的抻拉感特别明显，
1: 是的。
2: 然后这里在扭的时候啊，就觉得扭到啊都动不了了，已经
1: 动不了了，嗯，就感觉腰也被拉长，胳膊也被拉长，脖子也被拉长，
3: 嗯，
0: 对，
3: 这就达到目的了。
1: 哦，
3: 这也就是说两侧的肝胆之经，
1: 嗯，
3: 是拉开了，
2: 嗯，
1: 是
3: 我们的中焦的脾胃被打开了，
0: 嗯。在传统的练习的时候呢，掌托天门式就托上来以后，在这儿停住，停住以后呢，它没有这个左右的旋转，嗯，对，我们为了增加它对脾胃的这种运化的改善作用，增加了旋转，就是能够让我们拉伸的幅度呢能够更大啊，所以第二个创新，
1: 嗯，
0: 那第三个创新呢，就是当我们坐着练习这个掌托天门式的时候，还能够通过向上的拔伸，把我们腰上的压力能够缓解和放松，对于改善一些腰肌的劳损，甚至是一些腰间盘的突出，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然后我们这一上一下，这是一遍，一般要练个三五次，三五次以后，基本上就开始微微的冒汗了，哎，这个阳气也生发起来了，哎，我们肝气呢也得以疏解了，那这个脾胃在这个时候呢也已经开始呢运化起来了。
1: 嗯，特别感谢戴老师，让我吃了这么多麦饭的这种负罪感大大的降低了，因为我运动了一下，调节一下我的脾胃。
2: 是，
1: 其实今天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适合芒种时期去喝的一个饮品。赵师秀的约客里面说，
2: 嗯，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所以说一到这个芒种的时节，嗯，好多人都说是入梅了，
0: 嗯，
1: 就觉得这个梅子的梅好像就是这个节气的关键词。
2: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酒就是青梅酒。
2: 嗯，
1: 咱先尝尝，
2: 尝尝，
1: 先尝尝看吧。
3: 好的，好的，
1: 尝尝什么味道？哇，哎呀，首先是酸，
3: 还真是，
1: 是吧？
3: 我觉得酒味不浓，
1: 不浓，
3: 嗯，好像酸味挺浓，
1: 酸味很浓。
0: 我觉得是这个甜味还要大于酸，
1: 嗯，
0: 然后咽下去的时候有一点这个酒的味道。
1: 嗯，班大叔觉得呢？
2: 果酸果香全融到酒里了，
1: 嗯，
2: 然后呢把这个酒的这个味道给加持了，
1: 嗯，
2: 让这个酒变得滋味更丰富了，
1: 对，很美味，嗯。那翟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个，就很多人觉得芒种就等于入梅，
3: 嗯，
1: 这种说法您认同吗？
3: 嗯，是入梅呢，这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长江中下游，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夏天的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气候。
1: 嗯，
3: 入梅呢，当然了，标志着梅子成熟了。
2: 嗯，
3: 同时 气候潮湿，阴雨连绵，嗯，所以把这个季节呢又称为什么呢？梅雨。嗯嗯，到这时候老天爷给我们这个成熟的梅子了，所以呢，芒种吃梅子是比较合适的季节了。嗯，
4: 这个梅子啊，下树之后它非常容易坏，被虫蛀容易腐烂。嗯，那怎么办呢？就会用几种方法，第一就是蜜饯，用糖渍或者是盐渍的方式做成这种蜜饯类的东西。第二来说呢，就是去泡酒。嗯，这个泡酒特别流行在这个江南一带，只要有青梅的地方啊，包括广东、广西都会有这个梅子酒的这个风俗。嗯，
1: 其实我也有准备，你看我这都有青梅了，咱们也试一下，看看学学怎么腌，好不好？半年之后我们再聚会再喝了它嘛。
4: 行，
1: 好不好？嗯，
4: 这青梅酒其实酿起来真有点讲究。哦，首先来说呢，这梅子的选择很重要。不是选什么品种，是你一定要去挑
1: 成熟度，
4: 不是成熟度啊，是不能有虫眼儿，
3: 不能有虫眼儿，
4: 而且还不能有伤，
1: 不能有伤，你看这个就不行了，
3: 伤不行
1: 了，你看这个，
4: 然后呢，选完之后呢，回来这个梅子啊，拿个牙签儿抠小屁股，要把这个给它，就是连那个梗儿把这个
3: 弄掉
4: 下去，但是不能伤，就把它
3: 伤了不行，
4: 里边抠干净了，然后再去洗，洗完之后呢。必须得把它晾干，不晾干不行，沾着了生水肯定不行。
0: 那讲究还真多。
4: 你看，都是小细节。其实配料很简单，就是梅子、糖、酒，就这三样东西。
1: 对。
4: 然后剩下就是你去用什么样的这个糖和酒去配了。
1: 对。
4: 今儿咱们准备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首先不要选高度酒，因为高度酒的话呢，它会把这个梅子的这个果香味会给压制住，所以一般我们选点什么呢？选点米酒，或者是这个黄酒比较好。今天我选的这是广东米酒，度数比较低，瓶子也是拿开水烫了它，控过来也是晾干，就是无油无生水状态，这个梅子咱们就直接放进去，
1: 这也是我挑好的，
4: 挑好了咱们可以直接往里放了啊，直接放进去，差不多你看两三层的样子，你就来块糖，就是让它有层次感哈。这是为了让它有层次感。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冰片糖，这种糖呢，它是甘蔗原糖，所以它的那个甘蔗原香味更足，就是甘蔗香。但是甜度呢还没那么高，特别好。那我们来上几块，两块糖。然后我们接着再下梅子。让它有个层次，我们再来糖。
1: 要这么多梅子啊？
4: 你看咱们因为是空的，你看见没？
1: 对。
4: 它中间有很多空间，而且它吃饱了酒之后，它是软了，所以往下塌，能缩掉三分之二左右的样子。接着来说呢，我们就是加酒，广东米酒。
0: 哇！这个感觉特别爽。
1: 是。
4: 腌到多少，没过它就为好。没过它就好。
1: 这就可以了。
4: 对。然后我们把它盖紧。
1: 这一盖就是半年呐。
3: 半年以后再说。
4: 你看它现在已经开始冒泡了，这个糖在里边产生反应。
1: 对，
4: 这个盖好之后呢，一定找一个太阳晒不着的地方，阴凉通风的地方。
3: 阴凉通风了，
4: 半年就能喝。但是呢，像我们家媳妇什么呢，一年开一次。为什么一年开一次？这个梅子酒呢，其实泡制时间越久越好，越久它的味道越醇厚。然后呢，就只要注意取这个酒的时候要无油无水的容器取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边没事试一试，赶上这个梅子下来的时候呢，青梅下来的时候买上一点青梅，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偶然的在家里面小酌一下，
1: 对，
4: 也很开心，
1: 对，小酌怡情哈。但是其实刚才我自己偷偷拿了一个青梅尝了一下，张老师真的不好吃，
4: 确实
1: 它酸到有点发苦。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么酸的青梅？它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3: 青梅呢是有它的这个作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啊，它就这么记载青梅：梅酸温，生食宜蘸盐食，就蘸着盐来吃。
1: 难怪不能这样吃。
3: 对，有这种温胆呀、生津啊，这个尤其是孕妇多食之，开胃。孕妇很多人呢都是害嘴，不想吃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生津，生津液。把人体的这个津液给补充起来，实际上这是它的一个重要作用。
1: 那在这个芒种的节气里吃它有什么好处？
3: 那芒种节气的下一个季节，这不是就夏至了吗？
1: 对，
3: 再往后这不就夏天了吗？实际上夏天 对于人的吃啊喝呀、啊、有时候都有点影响啊，食欲不振呀，而且夏天呢特别容易出汗，嗯，津液丧失的比较多，嗯，所以吃梅子呢也就是脸阴生津，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水库，

0: 储存一些水，以便你夏天消耗它。再喝点酒，这个用酒泡，泡它的呢，可能更多的是米酒啊、黄酒啊，可能是泡的更多。酒这个东西啊，说实话，《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记载，因为酒中国是很早就有了。他管它叫什么呢？叫熟谷之液。也就是说是被发酵过的，
1: 粮食发酵过，
0: 对，已经熟了。所以他讲有那么一现象，叫后谷而入，先谷而出。谷未熟，小便都先下。你吃进的东西还没腐熟呢，小便先出来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习惯啊，说喝点酒啊。不包括啤酒啊、白酒啊，喝着喝着就赶紧跑厕所，它就先出来了。而且呢，它比较性温，那就是可以鼓动我们胃气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可以通经脉。所以喝完酒呢，有人脸就有点发红，
1: 对，
0: 泛红，皮肤呢也有点泛红。这是鼓舞胃气到我们的体表，这是它的酒的作用。你说那个酒是热性的。而我们那个酶呢，当然也是热性的，但是酒呢偏于点辛温发散，
2: 是
0: 它呢偏于敛，所以跟这个酒呢实际上有点中和的这么一种性质。当然了，高度白酒呢可能作用更强一些，这个米酒呢粮食酿造的嘛，
1: 对，
0: 所以又可以那个补充我们的这个脾胃之气，跟我们这个芒种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的符合。
1: 那我突然想起来，老北京酸梅汤，它里面是这个青梅吗？
3: 老北京酸梅汤是乌梅，
1: 那个是乌梅泡，
3: 乌梅，
1: 那个是怎么制作的？
3: 那个它是乌梅，玫瑰茄，也就是洛神花，还有山楂干。各家的配方其实也不一样。
1: 对，
3: 这酸梅汤的历史呢很久，说最早在宋朝就能找着这酸梅汤的这个原型配方，更明白的文献记载是来自于清宫配方。然后这个清宫的配方里面呢，就说了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甘草，桂花，还有芦根，组合成这么一个，它是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可以让你去去暑气，开开胃的这么一个东西。
0: 这酸梅汤确实是。确实好喝，里头这乌梅呀，实际上是青梅经中药泡制以后的东西，
1: 原材料是一样的。
0: 对，原材料是青梅，但是呢是经过中药加工泡制以后形成了乌梅。乌梅的作用呢，那在中医里头用处可能就多一些。还有一个敛阴生津液，敛阴嘛就是不让你往外走了。另外呢，它还可以生津，产生津液，津液产生了，人体阴液就充足了。
1: 对，
0: 那么至于说的芒种为什么要吃点青梅，甚至要喝点乌梅汤，实际上原因也是在于，芒种之后是夏天嘛，夏天面临着我们就是饮食这方面，欠佳，没有胃口，所以有人把这个夏天称作什么叫做苦夏嘛。那么你说这些食物不能够接受，食欲不振吗？营养的东西消化不出来，脾胃就虚弱。另外夏天就容易出汗，汗一出多了，阴液又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用点乌梅，喝点酸梅汤，那么应该说是很有好处的。对于我们度过一夏天，那是又是很有帮助的。
1: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梅子有这么大的功效，要不然范大厨咱做个酸梅汤，
3: 你别跑我这儿来了。
1: 咱换个酸梅汤给翟老师尝尝，刚好也适合芒种这个节气来喝。
3: 你看那个翟老师刚才也说了，说他还挺爱喝这酸梅汤的。
1: 对呀，
3: 咱们也做个升级版。升级版
2: 那是不是得多加点糖啊？
3: 咱们是可甜可咸版。而且呢咱们是可冰可热版，而且咱是不加冰，让你喝的也是凉飕飕版。刚才咱们也聊了，就在这个芒种时节呢，我们也会用一些大麦芽去做一些美食，所以今天咱把这酸梅汤的升个级，也加着一点这个炒过的这个麦芽，不用等水开，我们就先投乌梅，
1: 乌梅
3: 一份乌梅哈，按照体积比大概是，
1: 大概是您的量法。
3: 再加的就是甘草，甘草就是很少量的，一份的乌梅的话呢，就是四分之一的甘草。
1: 哎，变色了。
3: 变色了，因为乌梅的颜色出得很快。
1: 对。
3: 哎，开锅了，关成小火。开锅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加这个山楂。山楂干的量呢，我们是乌梅的两倍。玫瑰茄呢，我们是跟乌梅是同量。就是一份的这个乌梅就一份的玫瑰茄。炒麦芽呢，也是跟咱们的这个乌梅同量，然后保持最小火状态。
1: 好。
3: 接下来就是熬煮。
1: 大概多久？
3: 20到30分钟。刚才我说了，我们这个酸梅汤呢，不用冰，你都能喝到冰凉的口感，就是靠的薄荷。对，而且我说呢，可咸可甜。你注意到了，我们没有加糖。
1: 对。
3: 哎，我家熬酸梅汤从来不加糖，我们家就我怕酸。那怎么办呢？我用蜂蜜。啊，
1: 调一下它那个酸度。
3: 用蜂蜜去调一下它的酸度。如果你要是不想喝甜的，你还可以喝咸的，因为它是酸的嘛。刚才我们，你忘了，翟老师也在一直在说那个青梅特酸，会蘸盐吃。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比如像我们有时候出门带孩子出去郊游什么的嘛，怕孩子太热出汗多，加一点点盐。咱们熬了有小半个小时了。
1: 对，
3: 看看啊。
1: 哇，这个颜色。
3: 颜色是那种红的，特别红。
1: 对。
3: 你看这个事儿。来上几片柠檬桂花。加到瓶子里，温度也下了点了吧？我们就可以来去加薄荷。
1: 难怪您说，即使是热着喝，也能感受到清凉。

0: 我
1: 好喝，
0: 我第一次喝热的酸梅汤，
2: 是不是回口也是清凉的？
0: 是的，因为薄荷的味道真的是很重的。
2: 对，
3: 能够从这个温热的酸梅汤当中喝出夏天的味道，
0: 对，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嗯，那其实我们中医里头讲，大家呢不要贪凉饮冷，就是这种冰的东西呢还是要少喝。但这个酸梅汤呢，以前我们都认为要冰着喝才能够生津止渴，但是这碗酸梅汤我们可以温着喝，甚至是热着喝，也能够生津止渴、健脾和胃、醒神开窍。
4: 这里边呢，我也注意到啊，里边还有点这种炒麦芽，炒麦芽疏肝的，还有点薄荷，薄荷也是发散的，但是呢又不能发散太过，你还得要收敛一些。所以像乌梅这些东西呢，它又收它，一酸一收，一散一辛，实际上就把这肝呀弄得是非常平和了，肝平和了，肝作用我们脾土。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芒种这会儿啊，麦子熟了要收，新的庄稼要播种。咱人也是一样的，正是耗心耗血最厉害的时候。接下来咱们就好好聊聊怎么给咱们的身体加油充电。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聊聊为什么这个节气最该养心血。他还带来了一味藏着松木清香的养心小种子白子仁，和一款酸酸甜甜特别好喝的代茶饮，一起来听听。
2: 到了这个芒种节气的时候，我们在养生上还应该把重点放在什么样的方向呢？这个养生重点啊，与一个字相关。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字最初的样子啊，认得出这个是什么字了吗？
3: 锅。
2: 为啥？
3: 就是锅吧，这里面还煮着东西呢呀。
2: 嗯，很像哈。
4: 底下这个是什么？锅巴。

0: 架子呀，原来锅你顶都在脚、嗯、这里面煮着东西呢啊。哦。
1: 哎，我觉得像酒杯，哎，是不是红酒杯、嗯？所以它会不会，如果过去是
0: 甲骨文时期，
1: 对，就过去可能就是皿，器皿的皿。
2: 我觉得这个字特别像领悟的悟字，就是你看它那个外形，就是人的脸。哦，像不像？真的是一顿瞎猜啊。那我们请卢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养生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字对应到底是哪一个字呢？
3: 这个应该对应的是血，
2: 中医讲气血的血字。
3: 是的，
4: 你们刚才说下面是器皿啊，也是对的。哦、嗯，最关键的，它这个器皿是为了中间那个点是中间空的。嗯，其实呢就是血。嗯，那这个血放在器皿里面。
1: 啊，这是
4: 血放在器皿干什么呢？祭祀用的。啊、哦，哎，所以这个血是什么血呢？是那个动物的血。嗯，这个中间这个点啊，到小篆里面啊，就变成一横了，然后到楷书了，就变成了一撇了。哦，这个象形的功能啊，就越来越弱化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说文解字》，你看，他说血祭所见生血也，是祭祀所见，那个见就是献，嗯，就是敬献给这个祭祀的这个对象。然后呢，用什么来祭祀呢？动物的那个血，嗯，牲血，叫牲畜的血。嗯，
2: 哎呀，真的非常的有趣啊！没想到一个字的演变，其实也是体现了中国的祭祀文化。
4: 对。啊，
2: 那卢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哈，到了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中医要格外注重血。
3: 对。
2: 那我们是要
3: 养心血，
2: 养心血了。
3: 对。嗯，因为在芒种时节呢，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农户都非常的忙啊，下管下收下种，很多的活。在芒种时节，气温又高，活动量又大，那么意味着人体的消耗也会进一步的加大。嗯，那么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要养护心血。我们说血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秉在中医理论上来讲的话，它是秉五谷之气啊，精微化身而成。那么靠什么来推动呢？是靠心阳推动，周游全身，濡润全身的。所以心阳和心血呢，它是相辅相依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啊。所以的话，如果心血不足的话呢，心阳的功能也无法正常的呈现。如果我们把心脏比成一个煤油灯，那么心血呢就是这个煤油。心血充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亮呢就比较的稳定啊，光芒呢也比较的亮。但是如果心血不足，就是这个煤油不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火苗忽明忽暗，那相应着呢，我们心血不足的时候，心律也容易不齐，节律不齐。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心血不足的话，它会有很多的表现啊。你比如说从面色上来看的话，它失去了濡润的功能，所以面色呢往往是苍白的，口唇呢颜色是偏淡的啊，整个一看呢就气色无华。另外呢，我们说心血不足，那么心阳无所依托，所以的话呢，它会出现这种心慌，就感觉到心跳得很快，但又心跳得无力啊，所以患者感觉就是心慌心悸啊，会有这种跳着跳着突然砰一下，这种好像吓一跳是这种感觉，我们叫正中啊，就是心律不齐了。另外呢，我们说血属阴呢，形象的讲就像心神的家一样啊，我们说心神要归到心血里面来，所以的话呢，到如果心血不足的话，就容易失眠多梦，就算睡着了也会梦非常的多啊，然后呢记忆力会减退啊，会头晕啊，会气短乏力，这些都是心血不足的一些表现。
2: 嗯，好，那如果出现了心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咱们用什么样的一些药材呀、方法呀，能帮着大家调理调理？
3: 说到这个补心血呢，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有像桂圆啊、大枣啊，这些是养心血的、补心血的。但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药，让大家猜一猜，看看你们认识不认识。哦，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好，这就是卢老师带来养心血的药材，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可要多吃一些哦。嗯，看看是什么。
0: 是吗？
1: 瓜子仁儿。
0: 哪有这么小的瓜子仁儿？
1: 松子仁儿。
0: 那松子仁哪有这么小的？
2: 哪有这样的芝麻呀？
0: 就是比较大的芝麻。
1: 那这颜色也不对啊。
0: 炒了的芝麻。
2: 物种又演变了。
0: 尝一尝可以吃吗？
2: 香不香？
1: 口感是松，哎， 味道后面后味不太对，
0: 香气就是那个松香啊，
1: 像吃松树的叶子，松针，就有点那种草木的那个味道，
2: 就是它清香的味道更
1: 浓一点，
0: 油分很足，很油，
1: 对对对 对, 对，很油
0: 啊、
2: 嗯。好，别吃多了啊，
1: 不是养血吗？
2: 没有，有可能也会上厕所哦。其实要是对于这个没有学过中医的朋友们来说，一眼能够认出药材、认准药材，还真的是一件难事儿。
3: 对，
2: 这个呢，确实以前我们不常见啊。嗯、这个养心血的药材到底是什么呀？
3: 这个药材呢是叫白子仁，白子仁呢其实就是中药侧柏的种子。就我们平时也经常能看到这个侧柏，白子仁呢在《本草纲目》上对它的功能呢也有所记载啊，说它养心气、润肾燥，有抑制凝神的作用。也可以看出来白子仁用于这个养心安神啊这个功效上来。所以我们经常呢会在这个心血不足、心神不宁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会用到白子仁。咱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中成药叫白子养心丸，这个里面呢就是以白子仁为主的。另外像我们知道到的天王补心丹，治疗心阴不足、心火上炎、失眠的，里边同样也有白子仁啊、嗯。所以这个白子仁呢，是我们治疗这个心血不足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药了。白子仁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呢，叫养心汤，它的药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分一下类呢，其实呢有这么几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补气养血的药，比如说黄芪啦，还有这个人参啦、当归啦、川芎啦，这些药物呢主要是补气养血，而且呢它会配一些健脾的药物，比如说茯苓、半夏，使气血化生有源。啊，另外呢，就是这些气血生成之后，我们要往哪里去呢？要养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会加一些这个入心经的药物，比如说远志啦、五味子啦。另外，大家就会看到有白子仁。啊，白子仁和酸枣仁这两个药是我们在临床经常相配而用的一对药。这个酸枣仁它是养肝血比较这个擅长，但其实它也可以养心血，它入心肝二经。所以呢，这个白子仁和酸枣仁我们经常在一起用，增强补足心血的这个功能。啊，所以整个这个养心汤呢，我们说它既有健脾，又有益气，还可以通过这个益气养血的功能呢，来进一步的使我们心血充盈，使心神得安。
2: 那如果要是心血不足的症状没有那么重，但是偶尔还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代茶饮呢？
3: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味道比较好而且可以长期服用的这么一些药物呢来做代茶饮喝。比如说呢，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代茶饮，可以请大家尝一尝。
2: 来，
0: 这啥呀，整挺好，
1: 橘子汁儿。
0: 对，这里挺丰富啊。
2: 哇，这可是下了足料的啊。
0: 哎呀妈，
1: 第一口就是陈皮香。是不是
0: 陈皮的香，然后呢就是甘桂圆，就龙眼的甜，然后也出来了。我觉得里面还是有那个什么嘛，就是甘的荔枝，那种荔枝的香气、就甘果荔枝的香气我也喝出来了。
2: 芒种的时候刚好是下荔枝了。
0: 对，就是那个它的甜全是自然的果糖。
1: 对，
0: 很高级的甜。
1: 那这个白的块块是什么？
0: 这是那个茯苓啊，就吃起来特别像粉笔。
1: 那喝起来呢？
0: 喝起来没啥味儿。
1: 没有什么
2: 味道。它有一种特殊的菌类植物的味道。
0: 好喝的。
2: 你看卢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补益心血哈，也是巧费了心思，是不是也多少耗了心血了？
3: 没关系，可以喝一杯茶补回来。
2: 补一补了哈。那我们看看这杯代茶饮当中都有什么药材呢？
3: 其实刚才两位嘉宾已经说的八九不离十了，就是有茯苓，有陈皮，但是还有一个韩非尝出来的是荔枝味儿，实际上它是桂圆。是我们所说的龙眼肉。
1: 对，
2: 龙眼也是有养心血和安神的作用。
3: 对，它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养心血安心神的这么一个药，而且味道非常的甘甜。那我们说这个龙眼它是入心经的，那我们的陈皮呢是入脾经的。为什么我在这个里面加了一点陈皮呢？因为在夏天啊，加陈皮呢可以更好的健脾，使我们的食物进入这个脾胃之后呢可以更好的化生气血，所以让气血生化有源，所以我在这里呢稍微加了一点点陈皮。此外呢，有很多人，尤其是脾胃不足的人、脾胃虚的人，他在吃养血药物的时候呢，容易滋腻碍胃， 运化不了，吸收不好，所以加一点陈皮呢，让它动起来啊，那么它就可以帮助它的吸收和消化。第三个药呢是茯苓，那么茯苓呢，我们大部分人认为呢，茯苓可能只是一个丹参利湿健脾的药物，但实际上呢，茯苓有特别好的安神的作用。只不过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这种睡觉不好，甚至用大剂量的茯苓，甚至要用到茯神啊，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用的茯苓的剂量呢稍微大一点啊，我们给了20克。所以这三个药物在一起呢，它健脾养心安神啊，可以很好的帮助大家呢在芒种时节啊，对于这种轻微的心血不足的失眠或者是气短乏力，它都有很好的作用。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咱们聊点轻松的，您平时追剧的时候有没有边看边吃零食的习惯呢？我是有的，有吃有喝，这剧看得才有滋有味。那您想过没有，古时候的人也看戏听书啊，那他们边看边吃什么呢？可能有人觉得古代哪有那么多零食啊，还真不一定。宋代有个词叫看食，就是边看边吃的东西。那时候说书唱戏的台子搭起来，周围全是卖零食的小摊儿，有卖泽州糖的啊，就是一种糖，有卖酥饼蜜糕的，跟现在的点心也差不多。冬天夜市里还能买到糖炒豆子，还有孟良录里写当时茶肆里说书的时候，听众一边喝茶一边吃蜜饯雕花成沙团子，这不就跟现在一边追剧一边嗑瓜子儿是一个意思吗？话说回来，我们觉得很现代的零食，像爆米花、糖炒栗子、蜜饯果干，古时候到底有没有呢？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觉得这件事儿值得探讨。宋朝人吃零食的讲究其实一点不比我们现在差，而且有意思的是，古人吃零食不光是为了解馋，还吃出了占卜，吃出了诗词，吃出了君臣之间的故事。
3: 咱们今天谈电视剧嘛，影视剧，您喜欢看电视剧，那想必一定更喜欢看电影。
4: 那必须的，
3: 哎，是吧？您看电影的时候，可乐、爆米花，
4: 没错，
3: 爆米花哪儿来的？
4: 前台买的。就是您的意思是古代有没有爆米花？
3: 哎，
5: 这题我会。
4: 你说说，我听听。
5: 爆米花是玉米做的。
4: 啊，
3: 然也。
5: 上次我们讲过，玉米是明朝才有的。
3: 没错。
4: 所以你认为
5: 明朝之前不可能有爆米花？
4: 那我有不同观点。
3: 好，行。
4: 你看，咱们小时候，现在的爆米花是有一个锅里面嘎爆，啪好多出来。那咱小时候的爆米花可不是这样，
5: 大米花。
4: 对，小时候那是有一个炉子在那儿先转，然后呢套一个袋儿，
3: 哎，
4: 那嘣的一声，
3: 哎，
4: 对吧？然后我就上去就抢，开始。
3: 对，
4: 那他拿个笸箩搁那一筛，对吧？把那个筛出来，那个可是大米做的。
5: 嗯，
4: 大米的历史就很早了，
3: 哎，
4: 就不是明朝的时候事了。
3: 那是那是石器时代的事了。
4: 对呀，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只要是咱们有了大米，有了火，然后具备了一定的这个金属器皿，可以使它升温升压，
3: 对，
4: 就足够产生爆米花。所以我认为古代有爆米花，只是它是可能是大米花啊，或者高粱米花什么的，
3: 哎，
4: 它也许不是玉米花，
5: 那它肯定不能是玉米花，那大米花可能还真有可能是古人的零食之一。
3: 没错，
4: 但关键是他们愿不愿意这么做。
3: 愿意。王老师说的很对，其实爆米花作为一种古老的膨化食品，真古老啊，真古老。就是玉米爆米花一般认为是美洲原住民发明的，按现在的考古，石器时代那会儿人家就会弄了，可能那会儿石锅石碗玉米粒儿刮扔进去，不是可能烧过头了，嘣，哎，就有了。至少现在说美，人家说美洲考古发掘出个这个东西，中国这边呢也很早，哎，这个首先大米花，这大米这个东西当然咱们这儿水稻也是石器时代就有的作物，然后说这个爆米花加热使这个米粒儿蓬松爆炸。这个东西出现的也非常的早，至少我们说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中国宋朝，又跑宋朝来了。宋朝确实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
4: 你看宋朝人是真爱吃喝啊！
3: 哎，这个宋朝就也搞这个东西，它叫爆谷。
4: 爆谷，
3: 哎，谷物的谷，爆谷，爆炸的爆，
4: 就跟爆竹似的那个爆谷。
3: 哎，爆谷。哎，说这个宋朝可能，人说大概宋朝那会儿就有可能街头架个锅，或者像您说的架个炮筒，搁那儿大米粒儿、小米粒儿什么其他粒儿扔进去，咣咣咣爆开吃。那会儿呢还专门有个名字，哎，这个认为是可能是当时的方言吧，现在一般认为可能读作贝娄，
4: 拜老啊，这感觉不像是北方的发音了。
3: 那这肯定是南方的发音，因为这个，但是也不太确定这个东西它具体是不是真这么念。但是，认为这个词儿的意思是表示雷声，就是炮筒的最后一下，轰！哎，按照我们都知道著名的诗人，田园诗派的这个范成大，他喜欢这个这老先生喜欢写田园诗，喜欢写这关于生活的很多东西。
4: 他也爱吃零食，
3: 爱吃零食。他专门说有一个记载，就是说这个吴中，就是苏杭地区啊，吴中东南地区，炒糯谷以补，谷中薄蝼，北人好糯米花。就是说，这个他身边这帮吴地的朋友们算命，怎么算呢？不看手相，不测字，不看面相，爆米花，锅里炒米，炒米听声，看这个米花开裂的形状。占卜算命，算完之后，因为它炒完之后，这个稻米的糯米，它外头那壳一炒熟的膨化的炸开，嘣，好像有雷声一样。说是范成大说，北方人管这个东西叫糯米花。
4: 甲骨
3: 对，
4: 占卜的时候，他也是要在火上烤，然后看你爆裂的纹路，来去看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事儿。那是不是也是按照这个？比如说我放进去20颗。我同样的时间爆了几颗试试看
3: 啊，反正这也不好说。但是你反正咱们设想这么一个场景，你手里左手拿一片龟甲，右手拿一片兽骨，然后身上穿着各种奇怪的朝服，蹲在火前头，大家伙认为你是个巫师。你要是爆一桶爆米花站那儿，你这魔法的意味反正就是这个不太对，但是确实挺神秘的。
4: 告诉他说我是撒豆成兵。
3: 哎一说撒豆还确实还跟豆还有关系。
4: 哦，
3: 说这个有一个民间的传说，说也是跟这爆米花有关的，叫金豆开花。这个故事的母题啊，就也是母题类型啊，很像这个西游记里这个奉仙郡那个故事。就说什么呢？说这个武则天，说武则天称帝，把自己孩子不是张怀太子，这李贤什么的都得给弄没了吗？哎，篡夺李唐江山，说是玉皇大帝对此感觉很不爽，很不开心。
4: 哦，
3: 怎么办呢？不下雨，也是3年不下雨。
4: 这时候没魏征帮他办事了。
3: 哎呀，这时候是龙王变成正面角色了。
4: 哦，
3: 说这回管下雨的龙王，哎不行，这老百姓有点可怜，我下点雨吧，还是就违规下点雨。下完雨之后，玉帝怒了，哎，压在山下给龙王。说什么时候金豆开花，什么时候你出来？哎，
4: 就跟那个鸡啄完米，狗舔完面，火烧断锁一样那种感觉。
3: 对，
4: 没可能。
3: 嗯，但是越是不可能的故事，最后越要给出这个半成的答案。说金豆开花金豆怎么开花？老百姓觉得龙王是个好人呐，不是好龙啊，
4: 是个好龙啊，
3: 是个好龙啊。这我怎么给他弄出来呀？这研究金豆怎么开花，炒金子炒半天豆子也没有，种金子种半天也不开花。后来有一天突然看着米黄澄澄的小粒儿，金豆锅里炒炸了，开花，金豆开花，焚香上表说给玉帝上供，上一供爆米花。玉皇爷老天爷看啊，金豆开花了，爆米花供给你了，把龙王放出来。认为玉帝放出龙王那天是2月2，山从龙王身上挪起来，龙王把脑袋抬起来，因此龙抬头也叫春龙节。
4: 哦，是这么来的
3: 啊。也不是，这只是诸多民间传
5: 说
3: 的一种
5: 之一，
3: 这一
4: 种。所以2月2如果按这个传说来的话，也是爆米花纪念日。
3: 爆米花节。
4: 那除了这个爆米花之外，古人还有别的零食吗？
3: 哎呀，那可太多了。这个刚才说了半天宋朝，马上以宋朝为限啊，因为这个往前往后零食过多。
5: 那我们选一个中间节点，就宋朝。
3: 就宋朝，我们说简单讲讲这头有几类啊。首先，第一大类果脯果干儿，
4: 晒干儿。
3: 哎，这是自然，你这晒干是自然干燥，也可以人工干燥，就是整点火烘干也可以。这个宋朝整体上比较多见的，还有比较有名的，我们头一个说，这个大文学家、书法家蔡襄，苏黄米菜。蔡襄有本书《荔枝谱》，里头专门有两条写怎么制造荔枝干儿，
4: 这可好吃这个。
3: 对，一种是所谓这个就是红盐制法，盐卤。这就是盐卤煮沸，给它煮干，靠盐来脱盐分来脱水。
4: 那其实是咸口的。
3: 哎，不，就是炒甜的菜，你放点盐，是不是提甜味儿？
4: 没错。
3: 哎，
4: 想要冰激凌特甜，就往那个冰激凌的那个原料里面放点盐。
5: 海盐冰激凌。
3: 哎，这红盐荔枝根。
4: 哎，
3: 这是一种，这是人工的。还有一种叫白晒， 这就是自然干燥法。
4: 哦，就是放在那儿晒，
3: 对，
4: 晒足180天。
3: 对，还有一种柿子，
4: 嗯，
3: 柿饼，它不光是大柿子，还有这种 小柿子，像是这个当时，当时有这个叫《郑和本草》，有那么个书，
4: 嗯，
3: 他是说这个有一种，当时有一种叫小柿子，也叫软枣，然后俗人礼俗啊，就是把它晒干了。就称为叫牛奶柿，但是说这个牛奶柿这个东西性格，这个本草得说啊，说这个东西性太凉，你不能多吃，吃完拉肚子。不过后来想想，柿饼吃完也吃多也拉肚子。
4: 对，是。
3: 至于其他的，你像这个芭蕉根、梨根、杏根、山楂根、山楂条、桃根、桃条，啊，那个焦枣、梨圈、桃圈，更多了。
4: 古人吃挺好嘛，这不是。啊，就是其实对于这些，有条件的人来说是有很多选择的。
3: 那选择可太多了，
4: 嗯、
3: 这还只是咱们果干呢。果干进一步加工就是蜜饯嘛。
4: 哦、
3: 嗯。咸这东西不够甜，怎么办？蜜得泡。
5: 荔枝干变成荔枝尖，这题我会。
3: 哎，这又回菜香了。这不光这啥呢？蜜橄榄，还是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郑和《郑类本草》。说这个，而且他这个橄榄还不是中国橄榄，人家这个《郑类本草》里说的这是进口橄榄，人家说是这个雍州，
4: 嗯，
3: 有一种，当时就是咱们现在南宁，
4: 嗯，
3: 雍州有一种啊，就是这个秘制橄榄，叫用秘制，哎，就切三瓣用秘制秘橄榄，说用的是什么橄榄呢？这《本草》里写的波斯橄榄，
4: 波斯橄榄，
3: 哎，就是阿拉伯那边进口来的，
4: 嗯，
3: 伊朗，就那一片。进口原料到这儿二次加工做蜜饯，
5: 嗯，
3: 广西南宁特产蜜橄榄，
4: 嗯，
3: 这还有呢，像这个金桔，
4: 哎呦，这可是要是蜜出来可好吃。
3: 哎，咱们现在做这菜冰糖金桔，
4: 对对对，
3: 哎，宋朝也有。韩彦直是当时名臣，他有本书叫《橘录》，
4: 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子。
3: 韩彦直这个《橘录》里写呀，说是柑橘还有金柑都可以切瓣压去核，就把那橘核全都弄没了，自制以蜜，哎，金柑着蜜尤胜他品。
4: 到现在我最爱吃的这种国府蜜饯，就是橘子盖，
5: 橘子盖
4: 最爱吃的，就是它那个橘子完全干干的，也是里面没核、
3: 嗯，对，
4: 然后那个扁扁的，就是一个完整橘子橘瓣的形状，扁扁的，一片就可以在嘴里咂摸很久，特别好吃，我可喜欢，我本来就爱吃柑橘类水果。然后你要弄成这个，那可不就棒极了吗？
3: 你看韩彦直那橘子就是，橙子，还有这个咱们说这个红橘子，猪肝，朱红色的那猪。
5: 嗯，曹老师给咱俩这份提纲里边，我发现了一个亮点。
4: 嗯，
5: 就这个蜜字的零食里边，
4: 嗯、
5: 居然有蜜椰子，这怎么蜜啊？
3: 哎，这是也是本草，就是苏颂《本草书经》啊，椰子这个敲开。椰肉弯出来
5: 哦，弯出来啊！吓死我了，
4: 哦、
5: 我连、
3: 啊、不是把整个椰子拿去蜜里泡，那个过分了，你也啃不动啊。
4: 就是能舔舔蜜，
3: 对，
4: 其实就是椰肉杆儿。
5: 那这下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3: 啊，
5: 叫蜜人面子是什么？听众朋友们，这个人面子就是人脸皮那个人面子，哎，
4: 那仨字
3: 儿。人面子是一种果子
4: 哦，
3: 哎，就是按《桂海鱼衡志》，这是当时这个宋朝的一个物产书。
4: 嗯，
3: 哎，这里头写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它那果核如人面啊，它那果核弯出来打一看，有点像人脸
4: 哦、
3: 哎、
4: 就它那个纹路上感觉像一个，应该是像，
3: 对，可能是带点鼻，带点眉毛，带点眼，根据咱们那个常规定律嘛，有三个点就会看起来很像一张脸，
4: 对对对 对、
3: 哎，这人面子，
4: 嗯，这些都是各种蜜饯，
5: 那还有呢？
3: 蜜饯这是泡的，还有炒的，最有意思是栗子，
4: 糖炒栗子，
3: 哎，炒栗子，炒栗子是正经是宋朝开始出来的，
4: 才有，
3: 一般现在我们看文献里唐朝对栗子记载，要么是生吃，生吃那玩意儿
4: 并不好吃，
3: 哎，对，
4: 而且还不好开，
3: 对，然后要么就是煮和蒸，纯拿东西当饭吃，
4: 用它的碳水。
3: 栗子这个东西，碳水确实是它的热量和碳水确实是高，那这东西吃一顿，那真是非常强的这种能量补充剂。
4: 嗯，
3: 但是
4: 而且栗子味儿还香。
3: 对， 就是您就拿它单吃也行，把它搁菜里一块煮也行。
4: 嗯，
3: 但是这好像就变成一种蔬菜，
4: 栗子鸡。
3: 哎，成这，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大家伙儿这个炒货也有了，糖也有了，锅也有了。
4: 对，主要是冶铁技术发展了。
3: 哎，这个宋朝人那，炒一炒试一试。
4: 嗯，这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咱们在家做饭的时候，之前呢就是一锅炒。后来突然呢买到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烹饪工具，比如说就像我第一次有了空气炸锅，
3: 哎，
4: 然后就什么都想扔进去炸一下，那红薯炸一下，啊，什么这个鸡翅炸一下，豆腐炸一下，鸡蛋炸一下，就这种感觉。宋朝人这个冶铁技术发展了，大家有了比较薄的可以炒锅，不再像以前刚一顶搁那煮，那就感觉也是这种暴发户形态啊，就什么都搞里头。试一下，
3: 对，试完之后很受欢迎。
4: 嗯，
3: 陆游，这大伙都认识，
4: 对，
3: 大文学家，大名人。
4: 嗯，
3: 回忆说什么呢？《老学庵笔记》说故都，说他原来在京城住，说这个炒栗子，有卖这个的。
4: 嗯，
3: 名闻四方。
5: 哦，
3: 哎，说不就说有那么一家店。
4: 哦，
3: 炒栗子名闻四方。
4: 那叫栗子张。
3: 哎，但这家可能姓李，叫李和炒栗。
5: 哦，
3: 哎，
4: 栗子李。
3: 哎。说这个陆游给他评价是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就是其他人怎么学不来，那味儿就是好，这好到这个陆游到老了，人家在家隐居，大半夜想想受不了，专门有首诗，是一首诗，诗题目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很搞，夜食炒栗有感，
4: 写诗就跟咱写日记似的，半夜起来突然想点啥写点啥，
3: 这诗写的很有画面感，
4: 嗯。
3: 说什么齿根浮动叹无衰，就是说牙都晃，哎，牙都晃了，
5: 哦，
3: 说哎我也是老了，哎，山栗刨翻聊夜鸡，大半夜我饿不行，我吃点栗子，吃完之后吃挺饱，哎，不错，
4: 哦，充饥，
3: 哎，唤起少年经眼梦，和宁门外早朝来，吃这栗子，我想起当年我年少时候搁京师上朝路上就买炒栗子，
5: 哎，那说到栗子，我能推测出来古人至少还有一种零食，
4: 什么
5: 点心，
3: 那可不是一种的事儿，
5: 那就因为点心
4: 栗子糕啊什么的，
5: 对呀，
4: 啊，
5: 对呀，
4: 啊，
5: 对呀，
4: 啊
5: 哎，因为点心有很多种馅儿，
4: 说到了你的快乐点
5: 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4: 现在小张已经是满脸的笑容，
5: 怎么会有女生不喜欢吃甜的呢？
4: 专门有一个甜品味，
3: 哎呦我天，这个点心这个东西吧，现在是已经是很多种这个零食制品的统称了，
4: 嗯，那宋朝人的甜品味里装的是啥？
3: 那会儿宋朝人的点心可不一定是甜品
4: 哦，
3: 哎，就是小笼包子在宋朝也算点心，
4: 茶点，
3: 哎，凡是精致小食，
4: 嗯，
3: 在宋朝都可以叫点心。点心这个词儿最早呢，可能是唐代出现的，
4: 嗯，
3: 你看按南宋叫吴曾这老先生，他有个《能改斋漫录》这么个书，他说叫世俗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语。说唐代，他说唐代有个叫正餐的，这个当官的，哎，这个他夫人呢，说是给他做早点，
4: 嗯，
3: 哎，这个顾不上照顾自己弟弟，怎么办呢？就是让他随便找点什么小食品吃一吃，
4: 嗯，
3: 就意思是说，我这儿这个很忙，儿可点心，就这个，哎，就是这会儿就有这词儿，这个到了南宋的时候啊。点心这词儿就更普遍了。
4: 嗯，
3: 按照这个当时一个官员叫周密，他有一个书就记载当时朝廷里头，说这个丞相叫赵雄，
4: 嗯，
3: 哎，赵雄这个身材魁梧，

0: 就膀大腰圆，
1: 嗯，
0: 哎，宋孝宗特别喜欢他，觉得这长得好，也能干，但听说这人特能吃，那膀大腰圆的，
1: 哦，
0: 能吃，说饮食数倍于常人，
1: 我的个天爷！
0: 哎，正巧呢，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宋朝南宋有两个奸相，一个叫贾似道，一个叫史弥远，就是史弥远的爹，哎，说这个叫史浩。当时给宋孝宗进献这个一种酒具，玉海，就是超玉做的超级大酒碗，可容酒叫三升。
1: 我的天哪，那不就是个盆吗？
0: 哎、啊，也不知道是进的什么东西，是进个缸是进个桶，反正哎，给玉做的三升。赵雄正好有一天过来开会，哎、宋孝宗就说：“哎，那个我听说你挺能吃，我想。”他那词话说的很有意思，叫文清见淡，就听说你很能吃，
1: 嗯，
0: 哎，朕欲做小点心相请。我你听这个语气就感觉好像
2: 今天下午领导请我吃下午茶。
1: 对，
0: 但是你没想到领导请你吃下午茶，最后给你掏出什么东西来？你宋光宗可能坏坏就说：“哎，我听说你很能吃啊，
1: 嗯，
0: 朕给你弄点小点心呢，咱们一起来吃啊。”宋光宗遂命中贵人。捧玉海赐酒，
2: 领导给我端来了三层大蛋糕，
0: 小点心。哎、
1: 哦，我是食量大，但并不一定是酒量好。
0: 这按周密说法，那玉海容酒三升、
1: 嗯。对，
0: 哎，拿这玩意儿请赐酒喝吧，请。
2: 不是说请人吃小点心吗？
0: 啊、
2: 怎么只给酒、啊？
0: 刚赐完酒，你还没听后半句呢。
2: 啊、
0: 后半句是既以金样捧龙吹，百枚。
2: 哦，给了100枚小点心。
0: 哎，
2: 哦，
0: 金样捧龙啊，
2: 嗯，
0: 拿这个炒特别好的那种点心匣子，
1: 嗯，
0: 各式各样，先给他捡100个。
2: 嗯，这个人的能吃写进了史书里，
1: 这超级大胃王
0: 啊，对，没吃了。周密说呢，10其半，赵雄那么大饭量也吃一半顶不住，陛下我实在顶不住了，
1: 能吃50个也很牛了，这是点心，
0: 对，
1: 就已经有了。
2: 还有吗？
0: 果酱吃吗？
1: 你都来点心了，来点果酱行
2: 哦。我刚刚也猜到了，他，你想他能做蜜饯，能做果干、
1: 嗯、
2: 那他差不多也能做果酱，不就是兑点水或者兑点糖浆的问题吗？
1: 对，再和点蜜嘛。
2: 哦、
1: 哎，嗯，切碎了和点蜜。
0: 对，可惜是没有面包。
2: 哦，没事，这抹馒头上一样。
1: 炊饼。
2: 嗯，
0: 对，当时是记过的啊，咱们说文献里记载过的，果酱的叫做乌梅糕。
1: 嗯、
2: 哦，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唱歌？
1: 欧美之家，
0: 哎，老朋友荔枝糕，
1: 哦，荔枝真是频繁出现。
0: 薄荷糕，
1: 什么糕？
0: 薄荷糕，
1: 薄荷糕
0: 啊，
1: 代替口香糖，
0: 哎，
2: 哦，有可能，
0: 哎，
1: 清新口气。
0: 橘红糕，柿子糕，
1: 橘红嗓子不舒服，
0: 哎、
1: 吃栗子吃多了、上火，没法对答如流了，
0: 哎。
1: 我这今天呀、没法给您汇报工作。
0: 你这是玉海喝多了。
1: 那这是有这个果酱，有干果，有炒货，各种各样的全都有了啊。大家已经吃的不错了。那这些其实都是零食哈。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古人吃零食这事儿啊，真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的多。说了不少吃的了，接下来聊聊喝的，不是茶，也不是酒，就说最普通的水。老子《道德经》里有句话，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在古人眼里，水不只是解渴的东西，它几乎是一种哲学。水往低处流，不挑不拣，滋养万物，这种与世无争的品格，在古人看来是最接近道的。到了唐代，陆羽写《茶经》，把水喝出了技术标准。他说，泡茶的水，山泉水最好，江水次之，井水又次之，而且山泉水还得挑那种从石缝里慢慢渗出来的，缓缓流动的那种最好。到了宋代，文人雅士把喝水这件事儿推到了艺术的高度。苏轼有句诗特别有名，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

0: 他专门带着好茶跑到无锡惠山去品那里的天下第二泉。在他眼里，好茶得配好水，差一口都不行。今天我们的饮品选择真的是太多了，但是回望历史，那些没有净水器、没有矿泉水瓶的日子，中国人却把普普通通的水喝出了一种文化，喝出了一种讲究。古人说，水为食之先，把水看得比食物还重要。那在没有现代科技加持的古代，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把水喝成一门艺术的？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的讲述。
1: 86版的央视西游记第16集叫去经女儿国。唐僧来到女儿国之前，在女儿国外他干嘛了？当时唐僧和八戒都口渴，这个时候他们是坐着船，那船下边就有水啊，进而用他们的紫金钵舀了水，这样的话不就解渴了吗？没想到喝完水来到了女儿国，这可就坏事了，俩人肚子疼啊。当时周围的人不解，这是怎么了？突然女儿国有官员意识到，你们是不是在城外喝了水了？他们说是啊。这下的话他们乐得更开心了。孙猴子急了，我师父和师弟这儿肚子疼，你们不说端热汤来，你们还是在这儿取笑，你们太过分了吧。哎，女儿国的人怎么说？说端热汤也没用，他们喝的这个水是子母河的水。我们女儿国女孩子成年之后喝子母河的水就能够生育，那么现在他们俩喝了子母河的水就是要生小宝宝了吧。这下可把师徒四人吓了一跳，那怎么法子能够解救呢？哎，女儿国的人说了，去县阳山找落胎水。于是孙悟空来到县阳山，和妖怪做了斗争，最后取来落胎水，给唐僧八戒服下，两个人转危为安。这个故事我们都有深刻的印象，说明水在我们眼中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我们生活必须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古人还拿它当作药。您看，在《本草纲目》这些药书里边，不少古代医药家认为水啊，它就是药。古人眼中水太好了，水滋养万物，古代的大河流域萌生了文明古国。我们看四大文明古国都和水源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老子《道德经》中有一句名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没有什么比水再好的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与世无争，它去的地方是低洼的地方，是人们都不爱去的地方，厌恶的地方，那么这种行为就接近于大道了吧。大道就是这样与世无争，然而像水似的滋养万事万物。水的存在有了源泉，滋养了生命啊。我们看除了道家学说之外，古代很多学者都重视水，甚至人们把宇宙的起源也和水挂上了关系。比如说郭店楚墓竹简里头就提到太一生水，宇宙的本源叫太一，太一生了水，这样的话有了万事万物。有文献就这么记载，水者天地之胞母，五行之始焉，万物之所由生，元气之精液也。那么他就说水是天地的包裹物，它创生了五行， 是万物的开端，也是元气的津液。有了津液才能滋养万物，万物才有生命力呀。这代表古人深刻的哲学思考。比如说像古代著名的地理书，也有大量的神话情节的《山海经》，就曾经提到许多种水，清水、重水、甘水、苦水、辛水。辛就是辛辣的辛，有刺激性气味。那说明古人对水的认识啊，是非常高妙的。尤其在古代历史上，帝王最高统治者，王亲贵戚是非常重视水的。他认为水能濡养万物，也能强身健体，那么喝合适的水能够延年益寿，保命全行。很典型一个故事，就是汉武帝呀。咱们知道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汉武帝到他中老年以后迷信方术，想长生不老，一大堆术士在他身边转悠，这样的话神仙方术就成为他长生不老的依靠。当时啊，据说汉武帝曾经派人干嘛呢？造仙人成路。这仙人成路是怎么个意思啊？建章宫成路盘高20丈，大漆为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成路，贺玉屑引之。建章宫是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建造的新宫。当时汉朝除了有未央宫、长乐宫之外，到了汉武帝这儿还建了规模宏大的建章宫。汉武帝经常在建章宫里居住办公。那么建章宫里头就有这么一个玩意儿，成路盘。这个成路盘高啊，高20丈，大七围，也就是说7个人才能围过来。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接什么呢？接露水。那么人们取得这个露之后啊，贺玉屑引之。露这种东西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呢？其实古人是很重视它的。老子《道德经》里有一句叫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古人啊是非常讲辩证法的，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那么天地交合产生的东西就是甘露。那么这样的话，阴阳相交，万物才可能滋长，这一切才可能走向正轨。古人是有这样心思的，那么很重视甘露。甘露这个玩意儿啊，采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刚才我们讲这个仙人成露，实际上汉武帝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采摘甘露。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头描写这个甘露，说这甘露啊可不得了了，可珍惜了。说甘露美露也，神灵之精，人瑞之泽，其凝如脂，其甘如饴，故有甘高九江之名。这种东西啊不仅宝贵，而且它的状态也跟其他水不一样，说它凝结就像油脂一样。咱们看家里头炼油凝结了之后，那种东西叫做脂，它的味道呢非常的甜，就像麦芽糖一样，麦芽糖的甜度是很大的。咱们还有一句话叫甘之如饴，所以这种东西可不是一般的玩意儿。那有人说这个露水甘露，那不就是自然界的产物吗？当然我们说的确它是自然界的产物，可是您也看到古书对它的形容是非常稀罕的。一般的水有这样的待遇吗？古人花了这么大的笔墨来形容它，什么美露、神灵之精、人瑞之泽、 凝如脂，甘如饴。一般的水它也不是这个样子，它可能是在花朵上、植物上凝聚的液体，而这些液体中可能包含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花粉，比如像其他有机物，这样的话才可能形成凝如脂、甘如饴的样子。当然这里有没有古人的夸张与神话呢？我们说不排除，但是古人是极其重视甘露的。那么我们看，这是汉朝的事情，到了后代呀，最高统治者也非常重视水源。比如说我们看到著名的元大都就有非常典型的水利系统，当时给大内提供水源的重要水道，人们称之为金水河。金水河其源出于宛平县玉泉山，它是从玉泉山发端，这是元朝皇家用水。元朝还非常重视这个金水河，要保护这个金水河，不能任何人都用它。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时候下过命令，得保护这条河道。皇家用水，一般人你怎么能够用啊？有人在这儿洗手，这都不行。可是啊，到了后来，这个禁令松弛了，居然有人在洗马。古代的马，那是重要的脚，名坛名泉的水。乾隆皇帝座椅考量，最后研究结果，哪儿的水最清啊？居然是玉泉山。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于是就写了一篇文字，他就说了，这个水如果说以清为上的话，那么肯定玉泉山的水最清，那这个东西名副其实，天下第一泉。乾隆皇帝啊，还给玉泉山的泉眼提了个名字，叫做玉泉趵突。为什么叫玉泉趵突呢？因为我们知道济南的趵突泉非常有名，有一个景象，就是这泉喷出来就像水珠一样，水气四溢，古人看上去非常稀奇。而乾隆皇帝认为它和趵突泉差不多，认为玉泉山的泉喷雾如珠，所以这个就是天下第一泉。今天玉泉山的泉水也是名凿海内外，人们认为这个水非常的值得饮用。据说明清时期咱们北京有四九城之说，而这个九就是九座城门，其中在北京西北角的西直门就是当年过水车的。这个水车是哪儿来的水？就是玉泉山的水。当然也有人曾经看到过西直门上面有水的花纹，那这儿说过的是水车。今天西直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传说留在了民间。这个传说就说了，那个玉泉山的水那么好，如果靠河道运送到宫禁之中，那估计就污染了，有人投毒怎么办呢？所以每天都有专人从玉泉山给皇家供水，当然这个开销是巨大的，平常老百姓一听这都做牙花，这么大的开销一般人谁能担负得起？但是富贵莫过帝王家，当然这些东西是人们的口耳相传。那么我们说呀，古代帝王非常重视水，一般士大夫呢也很讲究水，他们把这个水看作文人雅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宋朝的大文豪苏轼就非常爱水。苏轼爱喝什么水啊？苏轼爱喝雨水。苏老夫子啊，他就这么描述，说时雨降，多置器广庭中，所得 甘华不可名，

滞，这种东西喝到肚子里，那也未必好啊。所以古人这个雨水一定得是煮开才能饮用。这个雨水马上就能让我们想到几个故事，各位记得吗？《西游记》里有一集叫做《孙猴巧行医》，孙悟空一行四人走到了朱子国，而这个时候朱子国王生了重病，妖怪把他的妻子给抢走了，所以朱子国王忧思成病。这个时候孙悟空给他治病，悬丝诊脉之后制成的药叫乌金丹。怎么服下？孙悟空说了，用无根之水。于是孙悟空找到龙王，让龙王打几个喷嚏，这下的话就瓢泼大雨，于是人间就接到无根之水。等服下这个药之后，国王转危为安。有这么样一个故事，当然这都是神话了，这里头我们能看出古人对水很重视。我们再看《红楼梦》之中有一个人物叫妙玉，妙玉他非常喜欢收集雨水，收集雪水。据说呢，他用陈年的雪水曾经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煎茶，他说是从花头打下来的雪一点一点攒起来，这都是5年前的东西了，埋在地底下，好友欢谈的时候他才舍得拿出来煎茶，他视之为好水。但甭管怎么样，这样的水应当说是被煎才可能食用的，否则的话许多物质吃下去人也未必健康。那么我们看啊，后代还有不少人来调侃苏东坡，苏东坡本身他身上就带着幽默的色彩。明朝文学家冯梦龙留下过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三言，其中有一部《警世通言》有一个故事叫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咱们知道在宋代历史上，王安石和苏轼是朋友也是政敌。王安石啊性格比较固执，就有一个说法叫拗相公，说王安石呢这人很倔很执拗，拗相公。他推行变法初衷是好的，但是我们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产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苏轼是他的朋友，可是苏轼会摆出各式各样的意见，进而苏轼和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微妙。历史上如此，那么后代文学家尤其是在小说之中就有不少人进行了夸大，进行了文学的演绎创作，来调侃王安石，调侃苏东坡。这个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就是这样的文学作品，这是后代人编的呀。他说当时啊，王安石有痰火，经名医诊治都没奏效，有人就提出啊，你能不能服用阳羡茶这么样一种茶，但是这个茶它对水的要求太高了，得需要长江之中瞿塘中峡的水。我们知道著名的瞿塘峡，杜甫还有诗曾经描绘过瞿塘峡。瞿塘峡有上中下三个部分，它得要中峡的水，这个时候就着中峡的水服下阳羡茶才能治痰火。王安石啊就把这个差事拜托给他的朋友苏轼，苏轼满应满许，你不是四川人吗，你回家的时候给我烧一瓮水来，但是听好了，得长江瞿塘中峡的水。苏轼没有任何疑义，结果走着走着苏轼诗兴大发，我们知道他是诗人，又非常丰富的情感，走过了瞿塘中峡，苏轼才意识到，哎呦，王安石拜托我这个事儿，

我没做，赶紧让手下人去江中取水。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瞿塘下辖，但甭管怎么着吧，下辖的水也比没水强。回复王安石，这个王安石啊，喝了之后就觉得不对劲，于是找来苏轼，说：“你又在忽悠我呢吧？”啊，苏轼一听，你怎么知道啊？王安石就是这么讲的，他说呀，上辖水太急，味浓，水急的同时啊，它给人们带来了浓的口感，其中包含的物质、其他元素比较多。那么下辖水太缓，味淡，下辖这个水啊，没有那么湍急，所以它的口感比较淡，物质比较少。只有中辖水缓急相当，浓淡相宜，不浓不淡。今天我看这茶的颜色，我就知道它肯定不是中辖水，它是下辖水。苏轼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这个故事是文学创作，所以这代表古人的许多思想。至少说，古人非常重视水。还讲出哪里哪里的水，这个水才能够养人呐。比如说，我们知道好些人讲究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要蒙山顶上茶，更要扬子江心的水，否则的话就会浪费这种茶。当然，这也是古人，尤其是古代文人的雅趣了。那么，刚才我们说是古代士大夫，一般人他喝水呢？怎么保证水的品质？其实我们看到啊，古人很聪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井。比如说，我们看著名的河姆渡遗址中，就有现在发现的最早的井，说明古人会凿井取水，说明凿井取水的传统由来已久。但是这个井啊，它得淘，为什么呀？因为井如果长期使用的话，泥沙较多，杂质较多，微生物、寄生虫较多，它不利于人们的健康，所以隔三差五就得淘井。如果不淘井，古人认为不吉利。比如说《易经》有一卦就叫井卦，它这个卦象描绘的就是木头的桶在水中的样子，就像打水的状态。他上来就说呀，如果井不经常淘，那么恐怕会带来麻烦。他讲井改易不改井，说这个贵族啊获得了新的封邑，但是啊这个井没有改，因为在易中就有一口一口的井。就是土地换了主人，井没有变啊，改易不改井，无丧无德，往来井井，也就是说没有多什么，也没有少什么，人们还在田间地头，在井的周围劳作不息，来来往往。然而这个井出现问题了，弃置意谓举井，雷其平。他说这个井干了呀。这个时候还没有挖井淘井，那这井就不能用了，而且不仅井不能用了，打水这个瓶也破了。我们看到古人有很多汲水器，也就是打水用的工具。比如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就出现了小口尖底瓶，有两个隙，也就是两个圆环。可以由绳子拴起来，然后这个瓶逐渐倒在水面上去提水，它很容易倒。这样的话，提起水来，人们就可以用。古人有这样的瓶，可是这个时候瓶子已经坏了，不仅井没有淘，瓶子也坏了，那这人就遇到麻烦了。后来等井淘好了，一系列工作做好了，又逢凶化吉。古人认为淘井是非常必要的，隔一段时间就得淘井。比如说呀，司马。

0: 大千就曾经描绘过，上古时代的明君大顺就曾经淘井。大顺的爸爸叫瞽叟，瞎老头，瞽是瞎的意思。这个瞽叟娶了个后老伴儿，给瞽叟生了个孩子叫象。这三口子一直想弄死顺，趁顺在淘井的时候加害顺，这才叫飞来横祸，以为顺就死在井底，没想到这个井有其他孔穴，顺跑了出来。那么这个故事是不是发生在顺身上呢？我们今天也不好说，但是我们说至少在战国秦汉人那里，淘井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那么淘井可以保证水质，人们也可以找更加甘甜的泉眼。据说白居易找到某个新水源之后，他就非常的高兴，还写了诗。那古人更多意义上啊，是要用活水，井中的活水。李时珍就曾经记载过，这个井有地脉，也就是说其他渠道给井输送水，这样的水就成为源源不断的活水，唯有源头活水来嘛。古人还有一个话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水不可能腐败。而这个门轴由于它经常摩擦，也抗拒了微生物的侵蚀，所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人们获得的真知啊。古人除了这种方式之外，还采取其他的方式来净水。比如说古人想到了用明矾，明矾的确是个净水剂，让水中的杂质不断沉淀，类似于明矾一样的药还有其他，不一而足，这都代表了古人的生活经验。您看一个简简单单的水就有这么大学问。我们今天知道喝熟水而不喝生水，实际上这样的生活经验是经过几千年历史发展之后的产物，它带有古人对生活的许多理解。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2: 老白茶呢是可以煮着喝的，内含物呢大部分被煮出来，茶汤呢浓醇顺滑，尤其是冬天时节啊，更是暖意融融。那么怎么煮呢？以不炒不揉为特点的白茶，叶面呢破损率低，内含物质析出的较慢，一般泡上几泡之后啊，可以煮一煮继续喝。在煮的时候，我们建议各位啊使用热水来煮，因为热水的加热时间短，比较容易控制茶汤的浓淡程度。通常讲茶汤煮至沸腾后保持一分钟，就可以品饮到口感顺滑的茶汤。若是用冷水来煮啊，则由于煮开水的时间较长，茶内含物质释放过多，是吧？导致呢茶汤浓度高，氧化严重啊，苦涩味道呢也较重。当然呢，每个人对茶汤的浓度的要求不一样，可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决定。另外的话呢，出汤的时候啊，建议呢留一些茶汤在壶中，这样能有利于每一壶茶的茶汤的滋味不知过快的变寡淡，延续茶汤的滋味。有些茶友啊，在煮茶的时候还喜欢搭配其他一些食材一起来煮，比如陈皮、红枣等，既丰富了口感，也增强了养生的效果。煮茶呢，不宜的高温煮的时间过长，什么东西都会煮烂了啊，造成茶汤呢变黑苦涩。煮几分钟以后啊，60-80度的保温即可。现在也有那种喷淋的壶，下来以后温度就会降低了，可以控制温度的壶啊，它能够智能的壶，比较能智能化，可以很好的煮出啊白茶有益成分而不涩口。不得不让人感叹，时尚真是个圈，唐代的煎煮法在当代依然是魅力十足。
0: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北京时间17: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如果要寻找咱们国家哪里有一处秘境，能够把千年非遗、天籁歌声、吊脚鼓楼、酸辣烟火全都装进一起，那一定是黔东南。这里是苗侗文化的摇篮，是人类非遗的宝库，更是一开口就惊艳世界、一上桌就馋哭味蕾的宝藏目的地。青山藏古寨，流水伴歌声，鼓楼映晚霞，酸汤醉人心。在这里，每一眼都是治愈，每一口都是难忘。很多朋友说黔东南去一次就上瘾，因为这里不光有看不完的风景，更有听不够的歌声，吃不够的美味。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玩转黔东南，先把耳朵叫醒，沉浸式的聆听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侗族大歌，然后呢，直接冲进舌尖江湖，把特色美食一网打尽，带你一次听过瘾、吃过瘾、玩过瘾。说起侗族大歌，不用乐谱，不靠指挥，却能以人声为弦，以山谷为听，唱出多声部交织的自然交响。究竟是怎样的自然山水和人文环境，才能够孕育出侗族大歌的天籁之音呢？话不多说，我们的旅程现在开始。

进入礼品，赶上一场热闹的聚会。在岩洞镇的广场上，敲锣打鼓，芦声清脆，一片欢歌笑语。原来黎平洞寨的石洞款会正在举行。石洞款会有数百年的历史，是洞寨百姓庆祝丰收、祭祀祖先的重要集会。唱大歌则是款会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款会上人们摩肩接踵，周围数十个村寨的侗族儿女齐聚一堂，这种隆重的集会为什么叫石洞款会呢？黎平县地处黔、湘、桂交界地带，隶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这里群山环绕，村寨梯田相映成趣，一派和谐的自然与田园风光。黎平所处的云贵高原石灰岩密布，属于我国石漠化严重的地区之一。一般这样的地区会面临缺少水源、植被稀疏、无法耕种等问题，可黎平地区呈现出的却是物产丰富、满目苍翠，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地理原因呢？邀请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的教授王恒松一同前往考察，在专家带领下来到了位于肇兴镇西北部毗林村附近的一处田野。乍一看，除了山丘和乱

0: 实，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这里是黎平地区两种地层的交界处。
1: 后面这个就是碳酸盐岩，这块呢是比较古老的，是砂岩岩。
0: 王教授提示说，仔细观察覆盖在山体上的植被，可以看出两种地层的差异。
1: 石灰岩的植被呢是耐碱的，它以灌丛为主，而在砂岩岩地区呢，土层深厚，以乔木为主。
0: 王教授进一步介绍说，处在砂岩地层上的村寨，植物茂盛，水资源丰富；处于石灰岩地区的村寨，则溶洞密布，土壤贫瘠。黎平地区存在着一片比较大的砂岩地层，这也是当地生机盎然，成为侗族百姓定居之所的原因。特殊的地层结构使得黎平地区地形复杂，群山连绵，沟谷众多，侗族百姓只能分散居住在各个山岭间，形成众多小的村寨，几个或十几个邻近的村寨便构成了侗族地区的传统行政单位。侗也叫做小款，小款与小款结盟，就形成了中款或者大款。十侗是指黎平十侗地区的13个侗族村寨。侗族的村寨结成了十分融洽和睦的近邻关系，也形成了千姿百态的侗乡风情。

时动款会上，动寨儿女身上的盛装，如同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手工打造的精美银饰，都让考察组感到好奇。

侗族服饰主体颜色发黑，但在阳光的照耀下却如绸缎般光滑发亮。这种服饰是怎么做的呢？村民告诉队员，他们的服饰由侗布制成。在侗寨，家家户户都会这种侗布的制作工艺。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一种织染配方。在村寨的后山上生长着一种植物，人们叫它马兰。将采集的马兰叶片浸泡3至5天，加入石灰沉淀后得到蓝靛。把布料放入锅中蒸煮，颜色更加鲜艳。不过这并非侗族百姓钟爱的色彩，侗族妇女还会加入特别的植物汁液，继续染色晾干。晾干后的布用木锤反复捶打，直到侗布被捶打得闪闪发亮。让人难忘的还有款会上的长桌宴。长桌宴汇聚了10里8乡的侗寨百姓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只有从空中才能看到它的全貌。长桌宴为来自各地的游客们奉上传统的侗族美食。黎平出产的香河糯历史悠久，侗族百姓用香河糯做成的糯米饭、糯米糕，以及稻米酿成的糯米酒，招待远方的客人宾主尽欢。侗族百姓还在稻田里养鱼，收割稻米时稻田鱼自然也是长桌宴上的一道美食。侗族百姓擅长建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侗寨鼓楼。侗族寨寨都有鼓楼，对侗族百姓来说，鼓楼就是侗寨的灵魂。鼓楼主要以沙木作为建材，而黎平被誉为沙木之乡。黎平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左右，全县年平均降水量1300多毫米，森林覆盖率很高，其中以杉树最多。祭祀杉树的古老仪式流传到今天，寨民们用这种方式感谢森林千百年来的馈赠，也希望大杉树能够继续庇佑他们的家园。

0: 论文里，黎平有名的建筑师，曾参与了数百座鼓楼的建造。
1: 那头片东片个下个一宵哦，高个主席念党，多高个不消养啊妈。
0: 黎平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过渡地带，山地广阔，复杂的地形让人们无法大规模聚集在一起。对于分散居住的侗族百姓来说，抱团取暖成了必然的选择。鼓楼最初的建立，或许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一起烤火、一起唱歌、相依相守的愿望。岁月流逝，如今的鼓楼已演变为侗寨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符号。鼓楼里传唱的歌声从未断绝。

0: 款会上，大家在款手的带领下以歌问答，重温结款的盟誓。款歌响起，意味着款的权威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这也是侗族大歌的一种重要类型。虽然今天黎平的石侗款会融入了一些表演的色彩，却依稀可见数百年的遗风。
1: 石侗在更嘞，下些顺风嘛，好等了没啊？好。
0: 款约最初通过款歌的口耳相传被寨民知晓和遵守，后来随着汉字的传入，侗族百姓把款词刻在碑上，绍兴侗寨旁的山坡上保留着一座款碑，记录着清光绪时期侗族条款的内容，对侗族人生前生活和死后仪式都做了很具体的规定。
2: 就是说你偷粮食这个罪，这要轻一点，这要罚你800文。如果你因为粮食是这个来养生命的，如果你偷蔬菜瓜果，那这罪都要重一点。偷蔬菜瓜果他要罚你1200文，所以就多了400文。那么这个为什么要罚这么重呢？因为菜和蔬菜瓜果这一项是证明你这个人懒，不愿意种，就偷去偷人家的这个菜，那都要罚重一些。
0: 侗族百姓的规范、伦理与信仰都体现在款约之中，与之相对应就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款词。其中相约明规有约法款，御敌抗暴有出征款、英雄款，历史传说有创世款等。颇为有趣的是，款约也在与时俱进。在清代款碑不远处树立着一座上世纪70年代的款碑，上面详细记载了侗族红白喜事的标准，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时代精神体现在了款约里。
2: 他的规定，你结婚只能是30条以下，那么30条以下也就是基本上都够你整个家族请来吃喜酒的。
0: 侗家人延续千年的伦理，用文字的形式记录在碑上，通过大歌口耳相传。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考察组找到了绍兴侗寨的山坡上陆大用的墓。陆大用，清代人，黎平历史上有名的歌师之一。在黎平侗寨，但凡有重大的节日或者寨子间集体互访时，陆大用的歌总是会适时

0: 历史上，陆大用按照动格的音律，创作了大批歌曲，开启明智，教人向善。陆大用的动歌，用音乐记录下了侗族的伦理与哲学精神。
1: 他希望后代能够永远把他的歌继续继承唱下去，所以他死了以后都要求把他的坟墓都建在我们绍兴侗寨的村寨子边，他都永远听到他编的歌，都听到他的歌声，后人再继续唱下去。
0: 曾经的歌诗只剩下背影，大歌的传唱却一直延续。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的大门向黎平敞开，侗族大歌又会有哪些新的变化？考察组开车前往距离绍兴侗寨40多千米的九龙村，我们见到了歌诗五品仙。1959年，五品仙正是豆蔻年华，他在代表黎平前往北京演出的出发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2: 这个就是我。
0: 5年后，人民大会堂，那是五品仙毕生难忘的演出《东方红》。
2: 当时我们在跳那个《葵花向太阳》之后，觉得能参加这个群舞，觉得很高兴。再加上好像就是当时跳舞的时候，好像在毛主席在底下看，在坐第六排，我们在他的扇子里面偷偷地看，觉得很高兴。真的，这个扇子是上面一把扇子，下面一把，肯定中间有个缝隙了，可能人就这么看了，这么凑了，对不对？
0: 那是五品仙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然而，即使走上了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舞台，五品仙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身份——歌师。十几年后，五品仙回到黎平，之后的岁月里，他唱着这些古老的歌谣，再将这些歌谣教授给后来者。

0: 觉的，自己有使命去教导孩子们学会侗族大歌，将这些无形的记忆与文化传授给下一代。大歌传唱的土壤悄然改变，但传承仍在，一个个或激昂或高亢或明亮或清脆的音节，从自然中生长，在岁月中凝结。侗族大歌作为侗族独特的民族艺术形式，记录着侗族千百年的历史，也叙说着黎平的大美山川。
1: 一曲侗族大歌如清泉流过心间，让我们听见了山林的呼吸，也听见了山野的回响。一座座鼓楼矗立，一首首大歌流传，这就是黔东南最动人的声音名片。如果说歌声是飘在空中的乡音，那食物就是落在舌尖的乡情。稍后的时间，我们将开启一场精彩的黔东南美食之旅。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天籁之音抚慰心灵，地道烟火治愈味蕾。刚才呢，我们听完了直击心灵的侗族大歌，接下来咱们的黔东南之旅可不能少了重头戏，美食。黔东南的味道是刻在骨子里的酸辣鲜香，是苗家侗寨代代相传的烟火技艺。当地人常说，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一碗老坛酸汤就能够把山林河鲜田间美味全部点亮。这里有非遗顶流凯里酸汤鱼、稻花鱼煮进番茄酸汤，鲜爽开胃，越喝越上头。有侗家传承百年的腌肉腌鱼，香气独特，一口尝尽岁月滋味。还有热辣够味的

0: 血浆鸭更是下饭神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钻进黔东南的烟火小巷，解锁这些藏在山水间、飘在鼓楼下的地道滋味，让您一次吃过瘾。
1: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种茶是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产业，吃茶也早已融入到他们每日的作息中。智慧的丹寨人以茶叶入菜，开发出了系列茶叶美食。杨梅大姐就是制作茶叶美食的代表人物。普洱熏鸡、茶香羊排、茶香乳鸽都是她的拿手好菜。她要为茶叶美食的清单中再添一员大将，茶香排骨。据说她集合了多种茶香。不过要想探秘这道美食，杨梅大姐让我先在茶园里寻找一种与茶叶共生的植物，说它是制作茶香排骨必不可少的调料。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植物呢？
2: 哎呦，杨大姐。
3: 嘿，小唐，
2: 可算找着您了。
3: 哎呀，
2: 我刚从茶园找了个遍，没找着您说那个
3: 是吗？
2: 特殊的食材在哪儿啊？
3: 不是，那证明你不够细心啊。
2: 还不够细心啊？这除了茶叶，您说这茶园还能有啥呀？
3: 你仔细看看，
2: 这下面的花是吗？哎，这树也没有。哎，这是不是？
3: 对，
2: 这是不是？哎，这个藤，这什么东西啊？这个
3: 就是我让你找的铁皮石斛呀。
2: 这石斛它怎么长在这个位置了？
3: 它是喜阴的植物。
2: 喜阴的，
3: 对、
2: 哦，
3: 它就是附生在这个茶树上。
2: 哦，这还是个共生的这么一个体系啊。
1: 与茶叶共生的铁皮石斛具有清香的味道。杨大姐说，光有茶叶和铁皮石斛还不够，还需要另一种当地独特的食材，才能使茶香排骨的滋味更浓郁。那个独特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2: 哎，杨大姐，
3: 哎，
2: 这韭菜是不是没长好啊？还没丰收呢，是不是？
3: 我们是取它的根部来食用。
2: 啊，只要根啊？
3: 对，叶不吃。
2: 不要那叶子。
3: 对。
2: 哎，韭菜一般不都吃叶子吗？怎么会吃根呢？
3: 市场上看到的是细叶韭菜，
2: 嗯，
3: 我们这个是大叶韭菜，我们只取它的根，它的根部长得很好。
2: 哇，哎呦，哇，拽出根带出泥的感觉是真的很爽啊！你看，哎，大姐，这个韭菜根咱都能怎么用啊？做菜当中啊？
3: 这个韭菜的话，我们当地呢是，可以把它腌制起来，
2: 腌制啊，
3: 给它凉拌，然后韭菜叶呢，我们也可以，拿来包饺子吃。
2: 这用途很多，哎呀，真的很不错。那咱们多跑点那就啊，好嘞。
1: 杨姐挖的这种大叶韭菜是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含有挥发性精油及硫化物等特殊物质，散发独特的馨香气味。茶叶、铁皮石斛、韭菜根到底怎么制作茶香排骨呢？继续调查。
2: 那咱们现在第一步怎么处理啊？
3: 茶树鲜叶的话呢，给它捣一下，取它的这个汁，咱们抹在我们的这个排骨上面。
2: 这个茶叶咱们是不要的，只要汁。
3: 嗯，对，里面的泡沫起来了。
2: 对。
3: 也就是茶叶里面的那个茶皂素。
2: 哦，茶皂素啊。
3: 对。
2: 哎，你别说，这汁水还真是有点绿色。
3: 再加点水，你把这个汁啊，就在里面再
2: 搅匀、
3: 搅和一下，排骨就直接给它涂抹。
1: 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茶叶，汁水多，茶味重，是腌制排骨的首选。将其捣碎后用来腌制排骨，可以为排骨去腥增香。腌制后的排骨焯水，将排骨中的血水逼出，让肉质更加鲜嫩，味道更加醇厚。杨大姐说，茶香排骨在炖煮时也是非常讲究的。
3: 我们把排骨，先把它放到了冷水里面，然后我们再往里面一样一样的给它加料。
2: 好嘞。
3: 铁皮石斛给它放下去。
2: 哎，这个铁皮石斛在这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啊？
3: 温鲜嘛，润一点嘛。
2: 润一点啊，是温补一下。
3: 温补一下。
2: 嗯。
3: 红茶。
2: 红茶，茉莉花。现在等于这个红茶就是要给它上色，是吧？
3: 对啊，荷叶还有那个莲子，我们也要放。
2: 荷叶和莲子不仅有茶香，还得有花香。
3: 佐料全部放完了。
2: 哦，盖锅盖吧。
3: 嗯。不用这个，
2: 不是
3: 用这个，对，
2: 这不锅盖吗？
3: 这是锅盖，但是我们今天用一个特殊的盖子来盖它。
2: 那还有什么锅盖？
3: 找找呗，
2: 我找找
3: 还有什么能用的大一点的东西给它盖起来。
2: 你不是想用菜板子盖？这个不是、
3: 啊？怎么会？
2: 不会是这个吧？
3: 看看，
2: 哎呦，
3: 今天用这个荷叶呢，给它盖在锅盖。
2: 那用这个荷叶有什么作用啊？
3: 就把它这个香味啊给它锁住。
2: 那这个咱需要炖多久？
3: 烧开了以后呢，我们小火慢炖2个小时左右。
1: 不得不说，杨大姐炖煮的排骨真是满满的巧思。红茶为排骨上色，茉莉花、荷花为排骨增加了鲜甜之味，铁皮石斛为排骨注入了温补的功效。更重要的是，荷叶为盖，使锅内的热气不外泄的同时，又为排骨再增加一丝清香之气。这时候，杨大姐要再制作一种特殊的调料汁，为排骨增加一层酸辣之味。只是她用来制作调料汁的方式十分独特。
3: 对，
2: 本地小西红柿是吧？
3: 尽量的把那个汁给它挤出来。
2: 好，为什么非得用这种小西红柿啊？用别的不可以吗？
3: 这小西红柿是我们当地的特产，酸酸的，可以开胃，它也不抢其他茶香的这个香味。往里面加点酒酿。
2: 咱为什么往里面加酒酿啊？
3: 酒酿是发酵过的，它的甜味跟其他的甜味不一样，这个加上去口感更好。
1: 本地特有的小番茄酸味浓郁，是丹寨人的心头好。不管是用它来制作酸辣套肠，还是酸汤火锅，都令人口舌生津。将小番茄挤出汁水，再加入发酵后的米酒调和，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就做好了。韭菜根用热水烫一下断生，新香之味更加浓郁。切成丁后，用盐和干辣椒面搅拌，辛辣十足的调料也做好了。调料准备齐全后，杨大姐说需要用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和辛辣十足的调料来为茶香排骨进行最后的升华。
3: 茶树汁，给它腌，给它起来，
2: 熏香啊。
3: 对，
1: 把排骨放到竹架上，用炭火点燃茶叶与茶树汁，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熏制排骨，给排骨再附着一层茶香，
3: 然后再给它刷上酱，
2: 熏香啊。
3: 对，我们给它刷得亮亮的。
2: 好，这个咱们熏得熏多久啊？
3: 大概熏个10分钟就可以。
2: 就10分钟就可以哈。
1: 先给排骨抹上一层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再在排骨上撒上辛辣十足的调料。随着熏制，油脂滴落到炭火中滋滋作响，肉香、酸香、甜香、辣香、茶香彼此交融，外表棕红味道醇香的茶香排骨就做好了。
4: 怎么样，好不好吃？
2: 爽两个字，带劲啊。
3: 再来两个字，好吃，
2: 特别香，茶香排骨名不虚传呀。大姐啊，
3: 赶快多吃点，
2: 你这个菜要火，我感觉啊，绝对要
3: 火。
4: 来啦，
2: 好久。
1: 在竹筒中炖出的酸汤牛肉是什么滋味？
5: 3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1: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如果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哥，那么辣就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姐，酸和辣要是组合在一起，足以称霸丹寨美食界。酸辣米粉、酸辣鱼，这次潘大哥准备制作的美食也是酸辣口味。他说，要想制作成功，在挑选食材环节就不能走寻常路，比如辣椒就不能挑选水分充足的。酸辣美食是否地道，红酸至关重要。潘大哥说，制作红酸一定要选用本地的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除了皱皮线椒，紫姜、小番茄、大蒜也是制作红酸不可或缺的食材。
5: 是制酸，我们在这边是普遍，基本上每家都在制酸的，
2: 都有制酸啊。
5: 啊，对，那但是每家制酸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
2: 一个厨师一个口味。这种辣椒除了能

0: 哦，它就会降低了。
1: 哎，
0: 就好像你辣椒，你吃的很辣的时候，你加点醋下去，它就立刻就变辣。
1: 哎，对对，其实是有一个化学反应在里边了哈，
0: 对对，
1: 要不然这么辣的辣椒，估计咱们这人也遭不住啊，遭不住啊这。
2: 在丹寨，家家都有制作红酸的秘方，潘大哥的秘方就是一众食材的配比。在腌制的过程中，紫姜中的精油、大蒜中的大蒜素、食盐、白酒，能很好地抑制细菌生长，并起到调味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辣椒的辣度由此降低，酸香的风味逐渐形成。腌制好的红酸，无论是制作辣子鸡、酸汤猪蹄，还是酸汤稻花鱼，都开胃下饭，酸辣过瘾。红酸、牛肉、竹筒要如何结合制作美食呢？
1: 潘大哥，咱们现在这个酸也制好了哈。
0: 对 对, 对，
1: 我看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摆上来了。
0: 先做来竹筒酸汤牛肉。
1: 竹筒酸汤牛肉，
0: 我先把肉切了，很有劲道啊。
1: 哎，这是
0: 要你皮后它增加那汤的浓度，
1: 跟勾芡差不多哈。嗯，
0: 切成片。
1: 这个肉我感觉是冻好的比较好切的哈、哦。这个鲜的可能、
0: 这个、冻好的它口感就不好了。
1: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牛肉的鲜度的话，必须得要鲜牛肉。
0: 对
1: 啊、嗯，那这个牛肉切好，咱后面要做什么？
0: 腌制以后、哦，如果底味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好的汤底，煮出来的效果是没那么好。
1: 这话很精点啊，必须得入味儿才能好吃，是吧？
2: 在丹寨，牛肉一直稳坐宴席上的头把交椅。卤牛头红亮诱人，炖牛骨油润十足，辣炒牛肉酸辣鲜香。牛腿肉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少，吃起来嚼劲儿十足。将牛腿切片，用盐酒去膻，加入淀粉，增加牛肉的嫩滑度。接下来我心心念念的竹筒登场了，牛腿肉和竹筒到底怎么制作成别具特色的竹筒酸汤牛肉呢？
1: 我们这就是要把仪式感拉满啊，
0: 让它把那竹筒的香味全部融在那肉里面，它加点酸，
1: 哎，酸的味道加上竹子的清香味，特别棒。
0: 再来两片姜，
1: 紫姜，这个盐不需要加太多哈，因为酸里边
0: 它本来就有盐，
1: 对，本来就有盐。
0: 再加点糖，再来木姜子，
1: 木姜子。
0: 生姜、
1: 来几滴
0: 原生态小西红柿，这个下去它那酸味更正。
1: 再来一个，好了，
0: 再来里面加肉。
1: 那这个等于熟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0: 对对对，直接可以吃。
1: 哦，我是牛肉的偏执爱好者，真的，竹筒牛肉火锅简直能让我吃到爽啊！
2: 在竹筒中放入腌制好的红酸，为即将制作的美食奠定了酸辣的基础味道。当地的小番茄含有丰富的果酸，小番茄的酸味与腌制的红酸相融合，使酸味更加浓郁。倒入清水，放入腌制的牛肉，这时竹筒酸汤牛肉就配制完成了。随后潘大哥又制作了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等几道美食。
1: 咱现在准备上锅，上火了。
0: 对，
1: 哎呦呦呦，火星子起来了！哎呦呵，摆六个给它围一圈就行哈。
0: 啊，来，竹子的香味马上出来了。
1: 还真是啊，这一烤感觉竹子香味还真出来了。这个得烤多久？
0: 半个钟
1: 啊，让它这个里面开了之后，
0: 要保持的火势要大。
2: 炭火持续给竹筒底部加热，竹筒表面渐渐变得焦黄。竹筒内的肉香、酸香、辣香、清香。四种香味互相交融，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时潘大哥竟然将牛肠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稻草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稻草牛肠，
1: 稻草牛肠，这还真没听过啊，这不会烧焦居然
0: 烧不焦，烧不焦，
1: 等于这个稻草会增香是吧？
0: 哦，然后把那肠烤黄了，它像腐皮一样，
1: 就把那些异味给它去掉啊，
0: 就吃出稻草味，吃不吃肠。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2: 潘大哥告诉我，用稻草烧牛肠不仅可以为牛肠去腥，而且肠衣表面形成褶皱，还丰富了口感。潘大哥说，牛肠是涮火锅的绝佳食材。竹筒酸汤牛肉、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全都倒进锅里，三种味道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涮牛肠还是涮青菜，都是酸辣十足，肉香满满。
1: 哇，酸汤那个味道啊，
0: 嘴巴渗进去，
1: 吃起来激发人的食欲，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虽然说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恰到好处。哎，正好是激活了我们这个贵州菜当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酸辣这个口感。
0: 酸辣。
1: 哇，
3: 别的独特。
4: 刚才那稻草烧的那个肠子，
1: 嗯，巴适的很。

0: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占县岩英村的苗家人，每年农历七月都要举办吃灰节，在祭祀祖先的同时，亲友也能相聚一堂。潘林大哥从小在岩英村长大，长大后虽然外出打工，但是每年只要到了吃灰节，他都一定会赶回村里掌勺，用一席草木灰制作的美食庆祝节日。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出草木灰竟然也能吃，潘大哥要制作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1: 过去两个月我就到了，
2: 咱现在进到这个南木林当中了啊，现在能告诉我准备找什么吗？
3: 哎，这刚才我跟你说了，好东西啊，魔芋，现在这个季节也是魔芋的季节。
2: 这个就是那个魔芋那个树啊。
3: 哎，对对对，
2: 这长得这么壮实，这个啊，你看，哎呀，哇，这个魔芋这个根儿，你看特别大，这个一个大球球哈、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
3: 要用的。哎，
2: 这个叶子咱们有用吗？
3: 叶子不用，我们用杆。
2: 哦，只用杆啊。
3: 用杆。
2: 这儿有一个，
3: 前面还有吧？
2: 还有一个小的。呀。抓出根带出泥啊，好，这个收起来吧，不容易啊。
3: 哎，小曹，哎，你看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2: 哟，这是什么树？
3: 黄金，
2: 叫黄金。
3: 对，黄金。
2: 这感觉怎么长得跟姜似的？这个你闻起来这个味道，泥土的芳香味特别香，这个可以入菜是吧？
3: 可以入菜。
2: 行，
3: 好吧，回家做饭吃吧。
2: 好。
0: 魔芋是天南星科魔芋属植物的总称，圆圆的魔芋呈球状，看起来呆萌可爱，但是千万不要被这种人畜无害的外表所迷惑。生魔芋中含有生物碱，生吃的话可能会出现中毒反应，所以啊，魔芋一定要做熟了才能食用。潘大哥说，他这次用魔芋制作的美食不仅工序复杂，而且制作过程中还离不开草木灰的加入。潘大哥说，收获了魔芋和黄精，就可以回村准备制作美食了。而此时岩英村的吃灰节仪式也要开始了。吃灰节上，人们祭祀祈福，以盼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仪式结束后，潘大哥终于可以开始制作草木灰制作的美食了。潘大哥说，在正式制作美食之前，要先烧灰。
3: 这灰水的话啊，就是有五种那个材料：小麦杆、普通稻草、
2: 芝麻杆、
3: 芝麻杆、包谷麸、魔芋杆。
2: 对，魔芋杆就是放一块，烧完之后这个灰调成水就叫灰水。
3: 是。
2: 哎，我感觉魔芋杆这一烧，这个烟的颜色都不一样啊。魔芋杆的这个香味，它会融到这个灰当中，是吧？
3: 是是是。
2: 啊，好，那现在咱们加水了啊。哎呀，大哥，我再确定一遍，确定能吃哈？
3: 那能，肯定能吃啊。
2: 是要让这个灰跟水充分调和在一块。
3: 哎，是的，是的。现在我们只要灰水了嘛。
2: 对。
3: 剩下的这些渣子我们就不用了。
2: 不用了。
3: 哎哎。
2: 来啊！哎呀，确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没烧尽的这些东西啊，它是被留在了这个纱布上，然后水分是流到下边去了。一会儿咱们看看到底提炼效果怎么样啊？来，哎呀，咱们看一看这个纱布上面现在流的这些啊，还很重，全都是我们不要的这些比较大的那些没烧尽的东西。
3: 哎，是。
2: 那现在盆里的就是我们要用的。
3: 对，你会用，就是我们用的灰水。
0: 稻草、麦秆、魔芋秆一起点燃。在噼啪作响的火光中，这些植物的枝叶化为灰烬，就成了当地人制作美食时经常用到的草木灰了。草木灰呈碱性，与泥土混合后裹满鸭蛋进行腌制，制作出来的皮蛋晶莹剔透，与豆腐一起下锅翻炒，制作出来的灰豆腐坚韧有嚼劲。加水过滤后的草木灰水还可以制作灰粽子，所以啊，在丹寨，草木灰又被称为万能灰。这次潘大哥准备用草木灰制作什么美食呢？
2: 哎，现在咱准备处理什么？
3: 我把魔芋磨了。
2: 怎么磨呀？拿石头磨。
3: 对，拿石头磨。
2: 来，
3: 这我边磨，你就别放水啊。
2: 行，
3: 放到我手上流下去啊。
2: 为什么这么操作呀？这什么原理啊？
3: 这个灰的话，它可以起到凝固、
2: 碱性。
3: 哎哎哎，
2: 能够凝固它，是吧？魔芋是什么性的呀？
3: 碱性的啊、
2: 哦，也是碱性的。就通过不断的研磨，不断的倒水哈、啊，现在还真变成固体了。
3: 你看，这次你相信了吧？
2: 好、哦，好了，
3: 可以了，
2: 可以了啊。
3: 静置两个小时吧左右。
2: 两个小时之后、
3: 再煮、啊，也要煮个两三个小时。
0: 将剥去外皮的魔芋在粗糙的石板上研磨成碎屑，在磨好的魔芋碎中加入草木灰水，草木灰水中的碱性物质与魔芋中的蒲甘聚糖物质发生反应，凝结成胶状，原本质地浓稠的魔芋碎也变身成弹性十足的魔芋块，这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魔芋豆腐。有了魔芋豆腐，制作只完成了一半。潘大哥说，他要制作的这道美食的主角鸭肉也需要提前用草木灰处理一番。
3: 先把这个灰水啊，把这个鸭子给涂抹，就是说腌制一下。
2: 灰水来腌制鸭子？
3: 对对，抹上去了，这个灰水啊，起到这个去腥、
2: 去腥、
3: 增味。
4: 就这样抹呗？
3: 是，内外都抹啊，
4: 内外
3: 也抹。
2: 好了，差不多了。
4: 这个抹完之后呢？
3: 木姜子啊、那个山奈，那个黄精，还有葱姜蒜，把它放到
4: 肚子
3: 里面，再腌制一段时间。
4: 相当于咱们这些食材要塞到这个鸭子肚子里是吧？
3: 哎，是是。
0: 将草木灰水涂抹在鸭肉上，腌制十分钟左右。草木灰中的碱性物质带走了鸭肉中多余的油脂，山奈、木姜子、葱、姜、蒜、黄精作为去腥小组成员，一股脑的都塞到鸭肚子里。潘大哥说，真正奇特的操作马上就要出现了。
4: 咱们现在里边这个东西已经填进去了哈。
3: 是。
4: 后面封口是用这稻草封吗？
3: 对，包裹一下，
4: 包裹一下，
3: 包裹几道。
4: 这稻草还真是挺万能的，我感觉啊，又能烧，又能捆。哦，也就是上边一圈，下边一圈。
3: 哎。
4: 这是怕一会儿熏的时候它会散掉吗？
3: 是，这个时候也起到个
4: 固定的一个
3: 作用。固定的作用，
4: 对。
3: 还要把它封到稻草里面啊，
4: 做个窝是吧？保住，那咱就可以直接熏了啊。
3: 哎哎。
4: 不知道还以为我拿了一个稻草人啊！我现在举起来给大伙看一看就明白了。你看我举起来像不像稻草人？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那咱们就直接这么整体，
3: 直接烧了，
4: 直接去烧了啊！
0: 用稻草包裹住整只鸭子，然后点燃稻草，高温可以烧去鸭子表皮难以去除的绒毛，同时赋予鸭子稻草的香味。鸭肚子里的调料经过高温的加持，香味也均匀地浸润到鸭肉中。辣椒酱裹满鸭肉块，鸭肉的颜色变得十分红亮。这时魔芋吸收了鸭肉的肉香和辣椒的辣香，出锅前用老抽调味，蒜苗增香，再加入青辣椒和红辣椒提色，一道稻香魔芋鸭终于制作完成了。潘丞相大哥要寻找更多灵感，用竹筒制作出更多的创新美食。杨梅大姐制作的茶香排骨令人久久难忘，她希望自己制作的茶叶宴可以推广到更多地方。潘林大哥将用草木灰制作更多美食，在下一个吃灰节到来时请大家品尝。这里的美食制作者们坚守初心，以创新为笔，将家乡的物产融入美食中，这是他们对于家乡的守望。
5: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一边是侗族大哥的天籁空灵，千年非遗，声声入耳；一边是黔东南美食的热辣滚烫，酸辣鲜香，口口入魂。有歌声治愈心灵，有美味慰藉肠胃，有鼓楼风雨桥的古朴，有梯田青山的壮阔。这就是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念着的黔东南。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您有没有发现身边越来越多家长带着孩子开始玩泥巴种菜苗了？福建厦门有位信息科技老师林世相，女儿学校布置了一个课外作业，看一部关于植物的纪录片，放在多数家长那儿看完交差就完事儿了。可林老师不一样，他带着女儿一头扎进了野外，采野花，做书签儿，爷俩还鼓捣出一个植物科普网站。您看，一个天天跟代码打交道的数字人，愣是带着娃当起了周末农夫。不光厦门，不少大城市里共享菜园正火热。城里的家长开车一两小时，每周雷打不动来上班，就为当一回都市陶渊明。这些亲子农耕、城市共享菜园能火起来，还真不是偶然。2022年，教育部把劳动课从综合实践课里独立出来，专门发布了课程标准，其中专门有一个叫农业生产劳动的任务群，要求孩子们种一种植物，养一种小动物。哎，您听听，这不就是跟林老师带女儿做的是同一件事吗？只不过林老师把课堂搬到了真正的田野里。亲子农耕和共享菜园这场热潮背后，不光是一种新鲜的生活方式，也是国家的教育政策，是乡村振兴的大战略。那乡村该如何接住这波流量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林世相和北京农场主刘富一起来聊聊亲子农耕和城市共享菜园正成为家庭教育的新风口。
1: 眼下，亲子农耕、城市共享菜园正逐渐地成为了家庭教育的新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让孩子走出书本，走进泥土，远比单纯的阅读课本更有感染力。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先请刘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刘富，我是学农业的。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涉足共享菜园，已经4年过去了，我们还在坚持。
1: 好的，也请林世相老师介绍一下您。
3: 我是林世相，然后来自厦门中小学信息科技教师，那我现在任职在厦门市新交易学校。
1: 我和刘老师，我们是在北京的录音室，而林老师在厦门，和我们通过网络来和大家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我想先请问一下林老师，林老师，您是一位信息科技老师，按说应该是数字原住民的代言人，是什么让你决定带女儿从一部纪录片走向真实的自然呢？
3: 我是因为跟孩子去做亲子的纪录片的观看，然后以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为起点，然后就带着女儿去采集春天，制作植物书签，然后搭建了一个探索的网站。我每天都在接触人工智能给的启发，然后看着大模型每周都在迭代，就越来越觉得未来孩子最稀缺的是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力。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孩子的近视问题，就真实的自然，你摸树皮，闻草香，那观察一朵花的开放，在真实世界里找属于自己的热爱，那对孩子也好，对眼睛也好，对成长也好。
1: 纪录片里最打动您的部分是什么呀？
3: 在和孩子看纪录片的时候，有一个里面有个情节是植物和人是如何互相成就的，那这个非常打动我。那他通过植物的生长、繁衍还有坚守的一个故事，展示了我们中国植物如何深刻影响世界。那比如里面的水稻怎么塑造了中华的文明，茶树怎么改变了世界的贸易。那不是冷冰冰的植物科普，是把植物放在人类共生的维度里。
1: 我听出来了，您对自然真的是特别的热爱。但是孩子呢，他有没有表露出他对这个纪录片，他对自然的一个热爱？
3: 对他来说，其实看纪录片的过程中，他被里面的景所感染，然后再结合科学上学的，现在3年级学的一些植物的一生，然后从书本的知识变成了他与自然的故事。那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他自己提出想要去野外采集，那这个是他看完纪录片自己提出来的。那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惊喜，因为孩子自己主动的去想要探究世界， 这个是他不只是，我带他去成长，而且他也给我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慢下来，陪他一起重新认识这个大自然。
4: 其实孩子们他们现在这种电子的书籍也比较多，然后他们这种获取的信息渠道也比较多，甚至他们见到的比在实际的我们去自然界探寻的东西还要多。那您觉得一定要去野外，这个意义在哪儿呢？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孩子他现在接受的知识，或者说教材，或者说书本，它里面是一个被抽象化后的一个表象，那他看到可能不是他真正去接触，走出去大自然，脚踩在土地，去蹲下来，去观察，去分析，去通过自己的触摸，通过打开这个五感去感受自然带给他的一个呼应。这个就是他走出去之后就会带来他不一样的变化，就是对大自然的不一样的感知力。在这里面其实有两个点哦，第一个是他认识植物和他去观察这个植物的特征是两个点。如果想要去认识植物，在书本或者我们利用工具去直接拍一张照片去了解它是叫什么植物是很快的，但是这个背后就是影射了一个东西。为什么用一个工具拍张照片就能知道呢？他提取的是什么？所以他走出去去看，即使他不知道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但是他观察到了它的特征，把特征串在一起，在大脑里面慢慢的形成一个知识网络，形成他自己的知识或者智慧的时候，去培养他的这个观察力和分析力，还有提问的能力。这个才是我带他出去，就可能他出去学不到知识，但是他学到的是如何去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去观察、去分析，然后尝试去提问和别人讨论。
4: 其实制作这个植物书签儿，它是一个传统的手作，而搭建一个网站呢，它是一个现代的技术。在您看来，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3: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互补关系，是内容和载体的一个关系。那书签它留住了自然的温度，那是一个慢下来的艺术。这个慢下来是打一个引号，因为我们的做的那个书签，我们是用一个透明的纸把它包一起，然后变外观塑封好之后，但是那时候没有过热塑，后边它就会烂掉。那这时候是它就会观察到，哦，原来这里面有一些科学的知识，它成为一个它主动去要探索这个里面的内容。那搭建网站是我比较擅长的技术手段，就是想要把我们刚刚发生的这些点滴和零碎化的一些体验，把它系统化、数字化，让孩子能明白，哎，技术如何成为我们记录生活、分享热爱的强大工具。
4: 比如说，您在制作植物书签也好，还是搭建网站也好，还是让孩子看这个纪录片也好，它一定是要花时间的。很多家长已经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却带着孩子去泥土里寻找教育的答案。
3: 我这样做，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有很多个瞬间笃定我带他去做这件事情，绝对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比如说，做父母的在孩子脸上是最想要看到一个他脸上的光和眼里的光和脸上的微笑。那其实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是，女儿蹲在地上观察一株很小的野花。那就他在跟我讨论说，哎，这个野花里面的生长环境啊、光照啊、水分啊，那这个瞬间让我明白了，可能就没有存在起跑线这一说，因为我们的一生很长，然后真正重要的是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心，然后感知生命的能力。如果他有好奇心了，他用这辈子去追寻他这一个热爱的东西，那这可能跟起跑线没有什么输在起跑线这一说，只是他热爱的去做一件他想要做的事情，然后真实的在世界里面去成长。
1: 林老师带着孩子走进了自然，认识自然，享受到了田园的乐趣。刚才介绍了刘老师在做共享菜园的时候，同样有一群愿意接触大自然、享受田园乐趣的消费者。刘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的共享菜园里怎么共享呢？
2: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园子嘛，我们有土地。其实之前呢，我们经营就是自己种菜卖菜。但是随着这个发展呢，我们有好多人有这种体验农业或认知自然的需求， 哎，我们就萌生了这共享菜园的这种

0: 想法。其实共享呢，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共建，共同享受这种成长的过程。
1: 在共享菜园这个里头，我们的孩子从共享菜园里他能得到什么？
0: 我觉得这个能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一个是他能够感受一下自然，就从种子，尽管他可能在这个互联网啊，包括这些自媒体上能够获得相应的知识，但他这些知识呢很抽象，等到他来了这个菜园，真正从就是自己来动手播一粒种子，或者是帮小苗浇水，甚至看到他的成长，所以他能感知生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这是第一个他能获得的。第二呢，就是对学业有好处呢，就是他的观察能力会提升。好多家长反映，就是给我们反馈呢，有了菜园，小孩子写作文更生动了，常常能够获得老师的好评，因为他接触这个食物以后啊，他的观察能力会提升，
1: 他的感受会更深，
0: 感受会更深。
1: 嗯。
0: 第三个呢，但这个不可以量化，就是实际上我们有一种俗话叫接地气，就是来到自然之后啊，接触土壤。土壤里边有好多益生菌，这样的话他接触到这些土壤之后啊，对他的健康也是有好处，孩子可能更健康，而且出来晒太阳，出来再跑跑也是对健康有好处，所以他应该对身体，对学业，对心灵，我觉得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好处吧。
1: 是不是他对亲子关系也更有帮助？因为在家里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孩子的学业，然后在辅导孩子这个学业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的剑拔弩张，然后但是在共享菜园里头气氛应该是比较和谐。
0: 那就是关注点不一样，就是在家里边小孩可能更专注于就是看电脑玩游戏啊，或者是网上现在有就是类似的东西，或者追短剧，家长呢又不希望就是这个孩子，希望他能学习，这样的话呢就本身就是我们的这个
1: 矛盾点、嗯、
0: 就是点不一致，所以说有分歧，亲子关系紧张。回到自然之后，一个小孩他能够接触到自然，其实家长也是希望他接触到自然，关注的点一致了，自然就不会有分歧，亲子关系也就会更融洽，孩子更阳光，他也更能理解父母了。
1: 种菜这种劳动体验还能让一个人的性格也有所改变是吗？
0: 我觉得是确实有这种功能。这个植物生长它是一个慢生长，这个过程呢它可能以前的急躁啊或者极端啊一些负面的东西会慢慢的改变。
1: 我特别理解您说的那句话，就是植物的生长它跟教育它都是一个慢功夫哈，
0: 慢功夫，
1: 它急不得，然后但它需要一个持续的投入。
0: 对，
1: 就您对这个就是农业的这个种植也是这样感受的是吗？
0: 是的，农业，因为我们农业其实提出一个叫拟人化栽培，那就像带孩子，就是养孩子培养孩子一样，从事无巨细，所以 他也需要，他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长大，不会说一生下来我们就马上变成18了，他一定是一个过程，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我们对植物的那种爱其实跟我们对跟孩子的那种爱一样，我们去教育他实际上也是让他成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耐心去投入的。
0: 这就是其实现在最奢侈的一个就是陪伴嘛，亲子加上孩子跟我们一起去的地里边，我们在陪伴孩子在成长，其实互相陪伴，我觉得这个是最奢侈的。
1: 就是共享菜园尽管它是一个方寸之地哈，但是它却能承载这么多，它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您也是觉得说让孩子来去参加共享菜园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上的盈利，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化的服务。
0: 对，其实因为我们也算这个上学出来嘛，我们希望把这种经验或者体验传递下去，就是让大家来通过走进自然感受自然，也是提升自己的生活能力吧。
1: 所以这也是您做共享菜园的一个
0: 初心。对，一个初心，就是我做这个就希望让更多人能了解农业，其实了解农业可能就是接触自然吧。有一个小孩就是最早呢就是在家里边玩这个什么手机啊，一个是亲子关系也不好，而且他的身体也不好，特别是视力，家长也非常着急，看到我们这个消息之后啊，就迫不及待就到了园子，先是弄了一起 最后一看孩子慢慢也喜欢上这个地方，最后变成两栖地。有次问的小孩说喜欢不喜欢，他这我们现在都等不到周末，他都愿意到地里边来玩，就手机呢也不用家长再去盯着再去抢那个手机，
1: 视力也变好了。
0: 哎，视力他就是对，至少他出来看他不会盯着屏幕，视力也会改善一些。
1: 看来这个共享菜园真的是它不仅仅是一种商业上的运作哈，它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处，
0: 它的就是社会效益非常显著。
1: 其实共享菜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是2026年它是真的火了。济南的一处共享菜园204块菜地10天内全部租了出去。宁夏有一个共享菜园的项目，让很多的都市人周末奔赴城郊，也引起了持续的火热。在成都，一家共享菜园预计年收入可以达到3000万元，会员的复购率超过了60%。林老师，作为教育从业者，您怎么理解这种农耕热呢？劳动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以后，城市的孩子缺乏农耕的实践场景的问题凸显。从一个需求者的角度出发，您觉得这会不会给他们共享菜园也好，亲子农耕也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风口？
2: 我认为这边是一个政策的驱动和家长的需求觉醒双向合力的一个结果啊。一方面就是劳动教育正式纳入了义教的课程里面，这就要求孩子具备劳动实践的一个能力。但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可能缺乏农田还有自然实践的一个场景，那大部分家庭也没有办法提供农耕的条件。那这时候有一些门前的一块社区的一块土地，然后形成一个共享的菜园，那或者共享的花园，这就可以提供孩子劳动实践的一个载体。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家长其实早在内心已经发现这一个劳动教育或者说亲子农耕对孩子的益处，但是他们已经陷入在内卷的焦虑里面，因为每天其实孩子读书完回来做题啊，报课外班，他已经把他占用了很多时间，但是慢慢他也意识到了孩子缺失接地气的生活教育、自然教育啊，大家都渴望孩子能远离屏幕，走进自然。
1: 那您觉得这个风口是会很快的过去呢，还是会它会持续的增长？
2: 我认为它一定是正在长成一种持续的社会需求，因为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迭代，我们获取知识的成本已经变得非常非常低了。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感知生命的能力就会越来越重要，而大自然这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场域，让我们走出去，把自然当作我们学习的一个，通过以前的一个场景后，把大自然变成我们学习的一个教材。
1: 我相信林老师，您在工作实践过程当中会见到很多的家长，他们其实不愿意孩子去更多的走出户外，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学业的压力。那您提到的这个让孩子走出书本，走进泥土，远比单纯的阅读课本更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具体指的是什么？
2: 这种感染力其实是孩子对真实世界的一个情感连接，那在这边可能会更多的对自然、对植物的一个连接，那他可以去观察到一个孩子看到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然后理解生命的一个直观的理解，那这个比书本上的背诵一个知识点更深刻、更多元。而且这里面在讲后面怎么去跟家长说这个点，现在我们的教改之后，很多内容在情景化，在题目的出题就是孩子的生活的一个场景的题目。如果我们现在还一直处于说焦虑的分数上面，没有看到孩子生活的真实情境，要解决的真实问题，那他这个就会相当于是在后期就会没有一个很好的知识经验来做基础。那第二点就是走出去让孩子散散心，回来之后他的学习效率就反而提高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孩子在家里面让他做题目，让他做20分钟，可能专注的做20分钟就很好的就做完所有的内容，就 阶段性的内容，

0: 如果让他长期做一小时，他可能这里面一小时他就没办法去很好的把内容吸收掉。那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一点，就是我们走出去让他放松，然后身心受到一定的疗愈之后，他再回来专注力就提高了。那所以一定要带孩子走出去。
1: 其实家长需要一个定心丸哈，林老师，您作为老师，您在学校有没有感觉到，如果孩子把一些精力投入到户外或者是大自然，他的学习成绩会有所下降？
0: 这个里面我的理解哈，我看到的学生是不会掉的，他反而那些学生的成绩更好了。就是我们的考试题型在变化，他一般题目现在有前面一段会有一个情境，那孩子去读题目的时候，看到那个情景可能很长，那如果他有一个直接的生活经验告诉他说，这个情景就是我的，我接触过的那一部分的内容，他一下子审这个题就很容易就。把这个题审明白了，而且有亲切感，他做这个题就很快的能去提取线索，找到他解题的一个思路。如果没有这个直接经验的基础，去做这道题的时候，题目很长，他一看，哇，头好大，然后有一种可能会有一种畏惧，做起题来反而效率更低。那生活中，比如说我以一门学科为主，以科学。现在小学是有一个小学科学1到6年级，他出的题目就偏向于开始去。引导孩子去分析生活中的一些例子，那这里面就涉及到的就是自己的直接经验，走出去做实验。那比如说我现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家庭实验，引导孩子们去在家里面做家庭实验，这个过程就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但是他只要去做，去梳理，他就慢慢的这个能力提升了。这个能力提升不是只单纯科学这个学科。从语文上面，因为科学有几个点：观察、记录、思考、阅读。那这里面各个学科就综合性的提高上去，整体的分数就上去了。在分数的层面就看到，哎，我就不焦虑了，孩子的成绩就综合能力就提上去了。看上去就会感觉成绩上面来看，这些孩子的成绩就会好一些。
1: 城市为什么突然想种地了？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社会、教育、家庭需求都给亲子农耕、共享菜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但是乡村接得住这一个巨大的商机吗？也有人说过，超过70%的共享菜园活不过3年。刘老师，您觉得共享菜园的这种漫长的冬天有吗？怎么熬过来？我们怎么盈利？
2: 共享菜园实际上在整个农业项目里边，我觉得就是性价比或者这个盈利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 它是一个风口。
2: 它是风口，而且呢，其实我们从农业经营来说，共享菜园，我是站在经营者角度来看，共享菜园实际上是一个预售的过程，因为我们同样是种菜嘛，如果我们等种好菜再去卖菜，这个中间一定会有损耗。如果我是以共享菜园的形式出租了，那我们这个菜就零损耗。或者损耗是业主的，
1: 家长们会非常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是很在意说这个植物它一定是要收入多少，一定是要产量多少，他们是更多的是体验。
2: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原来是专注于一产嘛，就是生产环节。哎，但我种了一斤菜，卖了2块钱，这是这么个关系。就我们变成体验。家长其实他对一斤菜也没有这个需求，假如说我看到这个菜从小苗苗种子变成苗子，然后变成果实，这个过程其实远远不是2块钱的价值。
1: 您的意思就是说，家长们其实第一诉求是体验，而不是产量。
2: 是的，如果是产量，它是一个一产的概念；如果是体验，就变成三产。
1: 刘老师，您的客户画像是什么？是退休老人的这种情感寄托，还是职场妈妈需要的这种压力释放，还是说，比如说我有健康理念的这种家庭追求？我在想，孩子们有这种亲子耕作的这种需求，会不会给您带来更多的商业上的需求？
2: 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画像啊。现在您说的非常全面，就是我们的客户群就分这三大类，一部分呢就是退休人员，身体也很好，又希望能找到个事，回到自然，就体验这种生命的，通过植物成长来体验生命的这美好。本身自己来参加一些这个农耕劳动，他们老在讲是比去健身房更好，这是农业本身的，而且还可以出来晒晒太阳，对健康非常有好处。 第二呢就是亲子关系哈，或者是这个小孩的这个自然教育，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推的一个，我们也在观察，就是现在小孩呢以前叫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觉得是个笑话，现在事实
1: 是一个实际
2: 普遍现象，所以我们觉得我作为一个农业从业人员哈，希望大家多接触自然，多了解农业。其实
1: 自然对于我来说，您觉得它有多重要呢？
2: 我们是自然的一份子，最高的境界就是与自然融为一体嘛。
1: 就是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您刚才说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是吗？
2: 对呀，现在我们说只是在电脑上看到这些所谓的知识，但是它知识是知识，技能是技能，我们终究要生存生活，那我们要还是离不开柴米油盐。人因为不是这个机器人，不是要电，我们还是要去吃饭，那就要对自然就要有一些了解，甚至说我们吃什么开始很简单，说每个人不会吃饭嘛，但如果你没有时间可能吃的不健康，所以说一定要多接触自然，多了解生活。第三个就是说希望有有机放心蔬菜吃，这也是大家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诉求，这个是个刚需，这也是我们农业的遗产，农业的最基础的一个功能，只要有人这个功能就会存在。我的理解呢，因为我干农业30多年，对农业就干了30年，更喜欢这个职业，喜欢的原因呢其实还是给我希望，就是我认为它一定会成为一个风口，而且也是大家不一定都当农民，但是都愿意
1: 走进自然，
2: 就是不再说以前就是我们两地一线，现在叫第三空间，就是有家有单位还有这个第三空间，这应该说第三空间的一部分。最直接的呢，假如说我们中国人作为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呢，就是有自己的
1: 种地是有执念的，
2: 对，有执念的，就随时它会成为风口，但是这个风口可能会来得慢一点，但它是一个趋势。这个慢我觉得是两方面，一个这个是人的认知，其实你看有几个事情可能把后边要推得要快一些，一个是我们就大家对健康对食品安全的重视上了个很大的台阶，这也是推动了我们这个就是走这个供应健康菜，
1: 大家对食物的意识越来越高了。
2: 对，而且是主动在寻找，我们属于一拍即合，你在找我正好有，我们这一拍即合，一定要有一些事件来推动它。第二呢，就是现在国家教育对这个动手能力啊，包括这个接触自然有了个全方位的要求，这也应该是推动这个共享菜园的一个大的推助力吧。因为它之所以慢，它要有些观念要改变，有些制度要调整。
1: 就您说的这个慢实际上是跟就是我们观念当中的一些风口相比较而言，就它不是一个暴利行业，它不是会很快的来钱。
2: 慢，一个是时间上慢，再就从效益来说，我觉得就是农业本身的特点，它的比较效益就低一点，因为它是个民生行业嘛，民生产业，跟其他行业还是有些差别。还有就是农业本身的周期长，这是它的自然属性。
1: 你认为共享菜园它是一个风口，但是它会比较慢，那我们怎么活过这个3年？你觉得这个行业的生死线在哪里？
2: 我觉得这个是对投资人或者从业人的一个考验吧。首先就是说对农业要熟悉这农业这个行业，好多投资人呢还是希望能够快，但是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长周期，再就是我们就客群认知的改变也是个长周期，所以两个长周期叠加起来可能是更是个长周期，所以说我们想立竿见影或者一下有了大的收益可能有一定困难，只要好好干，我觉得这个不会不存在生死线。
1: 您觉得
2: 我对农业还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
1: 就是您觉得其实我们不应该界定一个3年这一个期限，就大家其实是应该去看到它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要去坚持去做这件事情，是吧？
2: 是的。
1: 刚才两位老师从家庭、从教育、从感受、从社会实践中分别聊了城市对乡村的需求，乡村孕育着一个巨大的卖点，这个卖点它的核心价值，有人说并非农产品本身，而是集自然、教育、生活、健康、 休闲放松于一体的复合体验，这意味着乡村卖的不只是菜，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刘老师，您怎么理解乡村从卖产品转向了卖体验这样的一个转变？他对我们的乡村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2: 卖产品，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社会分工的事情。卖产品是个一产，如果是卖服务就变成三产，特别是在近郊或者在城市里边，如果我们仍然在停留在卖产品这个层面上，那它跟它的区位啊，它是不匹配的，跟它的价值是不匹配，跟土地的价值不匹配。同样是产一千斤这个小麦，假如是一千斤小麦，我们北京的地的价值，土地的价值应该产值一万甚至更高才符合它这个地价的本身的价值，尽管都是土地，因为它的区位不一样，所以它的价值就不一样。仍然如果说停留在这个种植这个一产，那它的真实价值体现不出来，
1: 它浪费了它的资源了。
2: 对，资源浪费了，它有可替代性。假如说我们生产一千斤小麦，我们在朝阳可以生产，我们拿到平谷可以生产，我们可以拿到河北去生产，但是这种体验就拿不去了。我不能说我要去河北去体验，就这个
1: 是
2: 不可替代的。
1: 就因为共享菜园它实际上就是，既然是共享，它就需要我非常方便的去享受。
2: 对，它是个服务业，就不是个种植，就是已经从种植业，它以种植业为基础，实际上它的形式是一种服务业。农业的功能有三生嘛，叫生产、生活、生态。其实我们说种植业就是它的生产功能，生活呢，那就是跟我们的日常有关系，除了吃还有这个体验，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另外就是生态，生态环境也影响或者调整嘛。
1: 我特别能理解您说的这种农业的这种慢哈，包括共享菜园，它虽然是一种经济上的形式，但是它因为有农业的特色，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慢慢发展的这么一个行业。
2: 是的，这种慢，就假如说我们要把这个，仍然说共享菜园的基础是一产，是种植，种植的前提呢是土壤要好，我们要去改土一定是个多年的一个成果，而不是说我今天想起来我一下就改。你一下就假如说有机肥施多了，土壤也受不了啊，它一定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所以大家不要把共享菜园当成一个暴利的这么一个经营方式，它是农业，但是它其实转换了一种经营模式，但是它仍然有农业的特质在里头。
2: 对，它是个最基础的，它的比较效益要比种菜卖菜是一种业态，种菜然后认养仍然是种菜为基础，这个变成共享菜园是另外一种业态。从效益上来说，切身体会就是变成共享菜园比直接卖菜卖产品附加值更高了。
1: 林老师，您带女儿做的这种自然教育和刚才刘老师说的这种共享菜园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0: 那我做的其实是一个小而美的纯体验式的自发探索，就是我带着我的孩子，因为他的需求，然后我们有亲子陪伴的时光，那也是基于家庭实验室的一个新尝试，通过亲子陪伴、自然感知、兴趣探索为核心，带着孩子去玩，在玩中去学。那另外就是共享菜园的课程，它可能更具规模化和系统性，两者是可以做互补的。那商业项目提供完善的一个基础设施和资源，这个弥补了就是我们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载体，但是他们也更需要一些更具创意的教育的内容，然后这时候就是可以去利用乡村来接住这份需求，提供地块，然后让它提供更具有场景化的教学能力和文化内容的挖掘能力。那就是在这里面就要让土地去说话，同时要一定要去做一点，就兼顾到亲子陪伴、安全保障、文化的赋能。
1: 所以你也不排斥这个共享菜园，你会带着孩子去共享菜园去接触自然。
0: 我举一个我自己带孩子的例子，这里面就是也是类似共享菜园的例子，就是我们同安这边有个三秀山，那里面有种植了一些那个山药，它里面是有提供了类似的课程，让我们过去去可以去玩去挖。那其实在我带孩子去玩的时候，他的这个体验感很强，回来他就会自主的去画这个山药的一个这个图啊，然后过了好久好久之后又吃到山药，告诉我说，哎，这个山药我们以前去挖过，然后内心是很有那种热情的去分享这个事情。
1: 其实刘老师作为共享菜园的一个农场主，他说，在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他觉得他小时候经历的那些事情，他是非常有记忆的，到现在他都会记忆很深。这是不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亲子农耕比较热，或者是说我们教育要把接触自然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的一个原因呢？
0: 我认为是的。他其实这里面的经历，可能我们俩的经历还比较像，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有一门科目叫做自然。我们那时候这门科目我们特别喜欢上，因为那个不用考试。然后，但是那个科目带给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就是老师其实带我们出去玩，然后接触大自然的，比如说我们捏泥巴，那时候很简单就捏一个泥巴，但是捏泥巴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和土地的一个连接，就像我们现在共享菜园一样，它提供的是一个场景，一个让我们走出去，让我们一起玩的一个场景。那这里面就是带来了就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对孩子或者对我们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情感的连接和对这个大自然的理解。
1: 它其实上升到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孩子。其实我们在接触自然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跟自然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体，这种记忆也是非常美好的。
0: 是的，是的，这点真的，我往回想以前的事情，我们以前就比较没人管，然后但是这种没人管的过程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尝试，即使错误了也没事。就是我们以前比如说爬树，爬得矮一点的那种树，爬矮一点的树，那时候会去尝试怎么下来，是跳下来还是又原路返回。孩子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尝试，他就会通过这里面自然提供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馈。我跳下来，那往哪跳？那这时候我们就和自然就是跳下来这个动作就已经再去观察这里面的土壤，哪个是松，哪个是软？那这个里面是给我们的非常大的一些以后工作的时候，至少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尝试，勇于尝试。勇于去看、去观察、去尝试，把这个事情做好来，提供了一个动力。
1: 我们在接触大自然中，对人生的一种体验和探索，是更值得我们去做的一个事情。
0: 是的，是的。
1: 不管是共享菜园也好，是亲子农耕也好，如果乡村要接住城市的这种教育需求，除了提供一块地，您觉得还需要具备什么？
0: 这里面乡村要提供的内容，他就需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如何了解我们现在的需求？我们现在需求是要带着孩子去做亲子很好的一个时光，然后对自然的一个感知，然后发现孩子的一个兴趣的一个探索为核心。那乡村要做的事情不只是提供一个场所，它更需要去提供一个场景化的能力，然后把乡村的文化挖掘出来放在这里面。那这时候孩子走出去之后，他就会感受到提供的不只是一块地，是一个场景。那同时，地方每个乡村肯定有他们的人文底蕴在那里面。那把这些文化内容挖掘出来，把它形成一个精神。那在潜移默化中，孩子在乡村里面去玩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这种精神、这种文化的赋能，从而再去传承，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连续的一个发展，他们就可以去传承、去发扬这一个文化和这些精神。
1: 目前，在全国各地都有共享菜园的这种项目在运行，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在成都，一家共享菜园5000多户家庭争抢田地；比如，在内蒙古和辽宁，这里的家庭一般选择全托管服务，蔬菜成熟以后会打包寄送到家。而在无锡，据说有一个共享菜园，它的60亩农田呢，由406户城市的家庭承租，周边还催生了民宿的经济。那我想和刘老师再聊一下营收的问题。有人说共享菜园是投入巨大且回报漫长，就我们刚才说了，农业是一个漫长的，但是投入又要巨大，这种重资产的模式它可持续吗？
2: 这个我觉得要量力而行。就是农业投资，它因为周期长，而且，所谓的投资大是跟它的产出有关系。因为产出低，你相对投1块钱，产出它可能一毛钱，1毛钱的利润。假如说我们投了别的，可能产了5毛钱的利润，那就是投入产出比不一样。还有就投入大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周期长。 而且每年都在投资，不是我们假如说盖了个房子不能叫一劳永逸吧，至少是几年都可以用。
1: 这还是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它是一个漫长的，
2: 漫长

0: 播种啊，包括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包括销售的原因啊，一系列问题叠加起来，每个问题都会出个小问题的时候，最后叠加起来就会成了个大问题。
1: 哦，它就不是一亩乘一百的这种概念，
0: 不是这么简单的线性关系。越大它成群体之后啊，它有不确定因素会更多，最后实际上又回到了均值，那就是一亩地能挣10000块钱，能挣5000块钱，甚至挣1000块钱。农地除生产功能来说，一亩地有1000块钱的收益，那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了。
1: 我们现在说的是，因为它具有农业的属性，所以它的这个投入，重资产的这种投入模式，是需要我们去考量的哈。那，您比如说这个共享菜园，它是属于一种全托管啊、半托管啊、自种自收啊这种不同的模式，但实际上这是反映了一个人的一种心理的需求吗？还是说它制造了一个新的消费分层呢？
0: 我觉得是它既然我们定位它是共享，还是它跟它的自身客户有关系。假如说是全托管，那它对过程就是没有太多的需求，核心的需求就是我自己的菜园吃的菜安全，这是它的一个主要诉求，对过程没有要求。假如说半托管呢，就是我希望利用这个空余时间，我还希望有预期，有这个需求，自己去参与去体验，这是半托管。因为这个整个种植过程不能就是我只能周六周日去打理，平时不管它，那地也就荒了或者生病了哈。还有就是这个自己来种，那自己种呢，那就是刚才针对一些有时间的又有爱好的养生为度假，就是不同的需求。
1: 它其实符合商品的属性，我对需求的不同，然后我的商品也要不同，
0: 就是我们本身的付出不一样嘛，所以我们的价格不一样。但这个价格客户在选择这个时候不会说因为这个贵了500块钱我就选择了自种，主要是他的需求来决定的。
1: 其实当我们的城市田园梦实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考。林老师，我觉得您的植物探索网站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田园梦。那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探索网站它是免费开放的吗？在数字化的时代，知识共享和商业运营之间，自然教育应该如何定位？如何能让更多的城市家庭接触到您这样的轻量级的自然教育，而不必花几千块钱租一块地？这个时候您觉得我们社会需要做什么？
2: 我这个肯定绝对是免费的，因为我这个也是放在开源网站里面了。那我做这个初衷是把我的自然探索的一个成果分享出来，那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啊家长参与进来，那也希望它成为一个知识共享的平台，然后形成一个共识的场域，让大家一起带着孩子成长，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好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自然教育不要商业化做大规模，也没有必要完全拒绝商业，但是这里面我们在做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运营来支撑的。那通过知识共享可以让更多人接触到自然，那培养大家的兴趣，那通过合理的商业运营支撑更多从业者做出更好的内容，然后让更多的一个普通家庭参与进来，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更多人接触到轻量级的这种自然教育，那让社会的需求打破对自然的刻板印象。那我们的自然不一定要去远方，也不一定要花就说6000块租一块地，那我们在门前的一块地空地啊，或者社会提供更多身边的社区的一个绿化园或者开放的一些生态角，那这里面可能不用大，但是这里面承载了我们的一些载体，就是我们有这个共识了，想要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不用走很远，在这里面就有这个载体，这个场域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另外一点就是社会需要还要培养更多能引导孩子走进自然的自然导师，这样子从场域到从老师或者说从朋友从陪伴者的两个支撑下，那就可以把这个自然教育做得更好。
1: 回到今天我们想探讨的话题，城市对乡村价值的新需求。林老师，您带女儿走进自然，最终产出的是书签和网站，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对您来说是什么呢？是素材库，还是需要被重新理解的生活系统？
2: 乡村对我来说，因为我是农

0: 生出来的。那乡村对我来说，绝对不是一个素材库，它是一个完整、充满智慧的生活系统。那乡村其实承载着，自然生长的规律，啊，还有一个淳朴的生活方式，还有农耕文化的底蕴，还有非常多的文化精神。这里面太多太多可以治愈我们城市上有一些内卷或者弥补孩子生活缺失的一些精神家园。那他们可能看不到乡村的美，那这时候就是能带给我的是，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充满生活智慧的一个系统。
1: 林老师，在这里我想再一次的提到，您作为一个信息科技老师做自然教育，这种跨界的本身是否是在提醒我们，城乡的融合需要打破的不只是物理的边界，还有认知的边界？
0: 我的跨界已经就印证了，我可能如果我是以信息老师去带我女儿，我可能会带她做一个事情，学人工智能，学编程，或者学现在很多的新型体验，现在很多新型的科技更看重这一点。但是因为，其实是我的跨界，我是一个父亲的角色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这里面我的跨界就印证了，这里面融合是一定要先打破的是认知边界，那不应该把科技和自然割裂。现在自然应该是放在最前面，在科技做的事情应该是引导孩子去思考如何利用现在的技术去更好的理解和保护我们的自然，然后去理解我们乡村的一个价值，乡土的一个价值。
1: 刘老师，刚才我们都听了林老师的讲述，您觉得像林老师这样的用户，他算不算是一种高粘性的群体？有人说共享菜园的深层价值在于人而非地，那您的菜园是在经营土地，还是在经营关系？
2: 我觉得经营土地是我们整个共享菜园的基础，只有好的土地长出好的蔬菜，这个才能成为一个闭环。如果是咱们这个，假如说我们极端界里边这个石头瓦块都有，菜长得不行，大家尽管说就有亲子的，有这个老人的，他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共同的需求还是要吃到有放心的菜。那假如说我们的土壤不过关，它自然就生长不出放心的菜，那我们整个逻辑就没有了。所谓的共享菜园，其实的前提呢，一定要把地种好。
1: 就是这两个不是二
2: 它是
1: 选一，
2: 不是二选一，它俩是就互为因果，或者这个
1: 都需要选
2: 都
1: 择。
2: 需要选择的，不是个单选题。农业项目，你别上来就想盖饭店、开餐厅，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了。农业项目嘛，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了。农业搞好了，你再干别的，这就属于水到渠成。我觉得这就是农业项目的根本，投资地和投资人，我觉得首先要把地搞好，人那就是也需要经营，也需要维护，只有在地管好的基础下，我们才能有了第二步，否则的话，我们基础都不存在，也就谈不到，去维护这些客户关系了。
1: 您只有把基础做好了，风口来了，你才能接得住。
2: 哎，对对对，您说太对了，对对，就说我们有了需求了，一看你这地不行，那我就选把地管好的人的。最近我们的生意好，可能跟这就有关系。我们已经至少有十年的时间，我们按有机种植。
1: 这实际上是也是一种商品的一种需求的属性。你只有你的商品的价值足够满足了客户，你的这个商品才能卖得出去。
2: 没错没错，是这道理。
1: 所以您在这个经营那个共享菜园这方面最深的体会就是，我首先要把我的基础打好。
2: 有句话叫一心一田，不负天地，不负卿。我就专心种好自己地，我自己好好把地种好，自然我就不用担心我的生存问题。
1: 现在您觉得在共享菜园当中，除了我们要去持续的去做，然后像您这样要对土壤进行深入的投入，还有别的就是经营共享菜园的这么一个体会吗？
2: 我觉得有了农业是个框，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出好多产业。就是共享菜园不是来单单纯来种菜，其实还有些其他的文创啊，就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可以嫁接上来，只要是跟生活有关的，都可以干。所以说，还是要把遗产、把农业、把土地管好，然后后边的我们可干的事情非常多。举个例子，就是类似像微度假，正好这个城里边嘛，大家就不一定跑到更远的地方，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种菜，甚至说我们在地头 可以，假如说有一些手工，这都可以变成一种商品，或者变成一种参与的活动嘛。对经营来说，这都是可以产生价值，来参与的人呢也可以有收获，也是共享的一部分。共享不单单是这几颗菜，其实共享的东西太多了，就共享内容要更丰富。
1: 这些共享内容丰富的话，我觉得它也符合家庭孩子来体验，它的这个群体的画像要更聚焦到这里，
2: 对，它更丰满，不是说领着孩子每天就来这种菜种地种几次，孩子可能因为他的耐心有限的嘛。如果说今天来这，我明天就有一个手工，或者我们有个小体育活动在农场嘛，有场地，我觉得更丰富，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嘛。
1: 最后一个问题给两位，当这股亲子农耕的风口过去，什么会留下来？是乡村的基础设施的改善，还是一代孩子对土地的记忆，还是城乡之间某种新的契约关系？刘老师您先来。
2: 虽然是个问句，但我觉得是一个答案。首先就是说孩子这一块吧，一定给他留下美好的回忆，而且这个我们孩子一代接一代都会就是对这个土地有美好的印象，只要有人的地方就离不开农业。我觉得这个风口会一直在冲着，而且随着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会越来越好。
1: 就是您认为风口不会过去？
2: 风口不会过去，而且越来越好，这也是我坚持了30年一个老农人对农业的希望。
1: 林老师呢，您觉得什么会留下来？
0: 我认为这个过程绝对是越来越多的人去看到，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我认为是他留下来，第一点就是对当代的孩子，他留下了这些孩子对土地的记忆，即使以后他们可能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都市的高楼，但是他们只要听到雨声滴到土地上的时候，他可能就闻到泥土的味道啊，就能找回那种和自然的连接感。那这个就是一种传承，这个是一种他们内在的一个记忆。那第二个就是他会留下来，就是新的城乡契约，就是城市开始和乡村进行一个融合，那有彼此的尊重和理解，并提供彼此的一个不同点。那乡村为城市提供一个心灵的栖息地，那这是一种双向的奔赴，是非常持久的。就像我们在城市里面工作久了，那再回到农村就会被治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往后的发展。也希望更多人去带着孩子去走进乡村，然后去接触自然教育。
1: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教育、关于商业、关于城乡，我想用林思向老师和女儿的某个瞬间来结尾。当他们在野外发现一株不认识的植物，蹲下来查资料做记录，最后把它变成书签，那一刻他们和土地建立了一种真实有温度的链接。而共享菜园，那些每周驱车前来，在田埂上流汗，在收获时欢笑的城市家庭，他们寻找的或许也不止

0: 当教育回归生活，当商业承载情感，当城乡之间流动的不仅仅是资本，还有尊重和理解。也许这才是亲子农耕风口背后真正值得被看见的价值。
1: 听众朋友，从图个新鲜变成每周必到，从想摘几根有机黄瓜变成孩子在劳动中收获了快乐，从孩子抢手机变成等不及周末去地里，您发现吗？城市的这股农耕热正悄悄把乡村和城市揉到一块儿。乡村接住的不只是生意，是一份被需要的价值，一种我这里有你想要的生活的底气。感谢收听本期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想给您介绍一个特别古老的家伙，地球上有一位活了2.5亿年的老寿星，跟恐龙做过邻居，恐龙早就灭绝了，它到今天还在，这就是咱们国家独有的珍稀爬行动物鳄蜥，人称爬行界的大熊猫。那谁来照顾它们呢？在广西贺州的大桂山深处有这么一个人，罗树义。您可能想不到他原来是个英语老师。2010年他放下粉笔，一头扎进了鳄蜥保护站，一守就是10多年。为了照顾好鳄蜥，他比奶爸还细心，白天精细喂食育幼，细心照料鳄蜥宝宝，深夜穿梭湿滑深山，冒着蛇虫风险野外巡查，记录数据。罗树义还化身月老，科学配比繁育，规避近亲繁育风险，攻克繁育难题。在他的守护下，当地鳄蜥从最初13只繁育到如今500多只，撑起了全球最大的鳄蜥人工繁育基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罗树义的传奇故事。

0: 李东。
1: 哦，罗老师，你今天进去是没？
0: 哦，今天进去啊，是。
1: 买这么多菜进去啊？
0: 买一点是吧？我们做哪个城？就这个是吧？
1: 哦，
0: 好的。
2: 今天一大早，罗树毅登船赶往大桂山鄂西自然保护区的北楼站。罗树毅54岁，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工程师，主要从事鄂西的人工繁育、野外调查监测及科普宣教工作。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境内，东部与广东省怀集县交界，总面积3780公顷，森林覆盖率为99.6%，是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鄂西命名的保护区。每天中午，只要是天气好，罗树毅他们就会把出生不久的鄂西宝宝们拿出来晒太阳，因为在温暖的环境下，鄂西宝宝会变得活跃，这样有利于他们的进食和消化。这片蚯蚓地为鄂西们提供着重要的食物来源。
0: 鄂西呢，平时我们主要喂些蚯蚓，另外呢还是也买飞一些面包虫或者是蟋蟀之类。其次呢，我们还安装了一些节能灯，就是招那些虫子飞过来，也是给鄂西补充其他的微量元素。
2: 此时的鄂西宝宝们有些急不可耐。
0: 我们喂这个鄂西是一周喂两次。这个像小鄂西呢，一般就是吃好小的一条，小小一只，就是现在就是刚出生不久的，这条可能够他们两个就抢了吃一顿了。
2: 然而，想要吃美味的蚯蚓大餐，鄂西宝宝们还需要耐心等待。
0: 让鄂西那个吃进去的这个杂质没那么多，让它容易消化点。
2: 就在鄂西宝宝饥饿难耐时，大餐来了。

0: 鳄蜥呢，它吃开东西的时候，一般都会在水边，在有水的地方，就是清洗它的脸部，还有它的嘴巴这里，就是给它洗干净。一个是洗了之后呢，就清洁没容易滋生细菌；另外这个避免有异味引来一个天敌。
1: 饱餐过后，鳄蜥宝宝们又进入到了呆萌的状态。鳄蜥宝宝们吃饱了，大鳄蜥还在那儿嗷嗷待哺。
0: 嗨，开饭啦！你要丢点去那里是吗？给我拿这个，放出来。因为它的听力十分不发达，它主要通过视觉来看，还有这个舌头来收集信息素。有时候在我们丢下去的时候，它这个比如说蚯蚓它没动，我们就拿个棍子拨弄一下，让这个鳄蜥看到它，它就容易过来吃东西了。像这个蚯蚓一样，可能有5-6克，它可以吃好几条。
1: 一只厌食的鳄蜥引起了罗树毅的注意。
0: 他应该看得到的，捞它起来。我检查一下它，看看它是不是有问题。先看它就是说四肢有没有一些溃烂的，像这个的都比较正常，没有溃烂的，也没有咬伤的，身体各方面都良好。那躲在旁边呢，有可能是怕大那些鳄蜥，填喂它一下。
1: 为什么喂食鳄蜥时，罗树毅还要抚摸它的头部呢？
0: 摸一下它的鼻尖，这不让它张个嘴巴，趁机塞个蚯蚓进去。这种呢，平时喂食的时候就要注意，都给它开小灶，也趁着大的在其他一边的时候，就要多喂点给它吃。
1: 鳄蜥，爬行类动物中比较古老的一类，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14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鳄蜥因头部和体型与蜥蜴相似，颈部以下的部分，特别是侧边的嘴巴，既有棱棘状的鳞片，又有许多黑色的宽横纹，很像扬子鳄，所以被称为鳄蜥。它是恐龙时期的物种，距今已2.5亿年，是第四纪冰川后期残留下来的原始爬行动物。被誉为原始蜥蜴类的活化石，爬行动物界中的大熊猫。罗树毅在当地土生土长，大专毕业后回到了家乡。
0: 我之前呢是在广西大龟山林场做英语老师的，也就是说当时林场他们办有一个职工子弟学校，学生呢都是林场的职工子弟，后面这个生源就越来越少。当我们那个学校解散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中学才20多个学生。
1: 2010年，大桂山鳄蜥保护区成立，罗树毅应聘成功。
0: 野外数量全国调查到的才950只这样，那觉得我进来保护这个物种，那可能是应该是有点功德无量这种感觉。
1: 转眼间，罗树毅在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守候鳄蜥已是第13个年头了。
0: 好，看见，我们出发了啊，去看鳄蜥。好，看我们的国宝。
1: 随着天气回暖，5月份的大桂山已经开始闷热起来。这个季节，鳄蜥开始活跃。今天午夜，罗树毅他们要走进大山深处。
0: 因为呢，这个鳄蜥呢是白天的视力比较好，一看到我们人来了，它就跳水躲避了。只有晚上，它就趴在树枝上睡觉。

0: 所以晚上是我们调查下它的最好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要晚上出去，对，收集它的一个相关的数据，还有看它的生长情况之类这种。注意点哦，这里下坡，这里有点，
1: 对，滑滑的哦，
0: 嗯，慢点，有石头的哦，这石头比较滑，注意点。
2: 鄂西栖居于溪谷中，罗淑义他们将一路沿着溪流寻找鄂西的踪影，但溪流之下的石头异常湿滑，这让罗淑义他们不得不放慢搜寻的步伐。
0: 等下大家注意看啊，一般水潭上面、水上面这个枝条啊，还有叶子这种草枝之类这种，要注意看一点。哎，这个是鄂西吗？没事哦，我没事嘞，没事的。啊，
2: 夜间工作要时刻留意和观察周围那些潜在的危险。
0: 走边一点，这个水深，走边一点。天气回暖了，可能晚上会遇到有蛇，就走路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走的时候，前面那个树枝这里要注意照一下，看看有不有蛇，要注意一下哦。我们在野外调查，就是经常会遇到这个银环蛇，银环蛇是最毒的一种毒蛇，就是如果一不小心踩到它，那就有点危险。蛇类呢，它也喜欢是就是有动物活动的地方，也是它也要捕食，像这个银环蛇，它也比较喜欢阴湿一点的地方。它也和鄂西可以说是在同一省境，

0: 鄂西的活动也更加隐秘。在寻找了半个多小时后，罗树义他们终于有了发现。
1: 哦，有一只了，我先拍个照片先，让位帮拿着。选这里这只，这只，这只。水潭上面这个枝条上，它的色彩跟这个枯枝差不多。我先拍一个它和生病的照片。好的，那我们准备抓它测量它一下，拍它尾纹。啊，抓住它了。啊，它是只雄性鄂西，看这个样子应该是两岁左右。我们先拍它尾纹，好像挺不乐意啊，吵醒了它的梦，先安抚它一下情绪，安抚它一下情绪，让它乖一点。啊，乖一点，乖一点，乖一点，乖一点，没动，没动，没动，没动，不要动。
0: 鄂西的尾纹就像人类的指纹，每只鄂西都不一样，都具有它的特殊性。罗树义拍照记录，除了用于日后再次发现对比生长情况外，最重要的是根据尾纹比对野外鄂西种群的数量变化。
1: 记一下这个时间，现在是20:03，发现一只雄性成体，头体长是140毫米，全长是315，然后我们测量一下它的重量，59.4克。记录一下这个位置是在哪里，我们那个排了340接上这里，这个位置应该是3米，这样343。
0: 记录测量后，这只鄂西就可以放生了。
1: 睡觉的我们，就是它原来的地方，我们尽可能把它放到它睡觉的位置，就是不那么惊动它，看看它能够，我是嘛给它趴稳，它有点怕了。好，抱住睡觉，抱住睡觉啊。
0: 在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下，罗树义他们的鄂西野外调查工作往往要从5月份持续到8月份。罗树义和团队几乎要跑遍保护区的每条溪流，寻找和观察鄂西的生长情况。
1: 也就是一
0: 鄂西野外调查监测直到午夜10分才结束。第二天一早，罗树义又开始为鄂西的婚姻大事忙活起来。
1: 要3代以外，这个
2: 才能配，是吧？
1: 对对对。近亲繁殖呢，它有可能会导致就是说不孕，还有的就是死胎的，这个都有可能。也就是我们配对的时候，身体状况良好的，就是说大家都是血气方刚这种，那么我就给大家配，可以达到100%。
0: 鄂西长到2岁以后，达到性成熟，经过种群筛查和身体体检后，5对健康的成年鄂西进入到了人工交配阶段。
1: 有4对已经交配成功了，还有1对呢，就是现在还是没有反应，放了几只雄性的它都没交配。对，我们现在又换一只看看，换一只
2: 帅一点的
1: 帅一点的，就是说强壮一点的看看。好，
0: 这只挑剔的雌性鄂西对罗树义精心挑选的雄性鄂西似乎并不来电。
1: 这个雌性呢，也不知道它是害羞还是眼光高一点，我让它这个靠近一点看看。对，从这样看它还是有点意思的。哎 ，OK， 给它提供创造那个条件，它想这个雄性是想求偶了的，但是它周围为什么咬了一口，它又松开了呢？

0: 啊，来了，好，想交配了。但是
1: 这个雌性呢，可能直到这时，罗树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0: 一般来说，因为它雄性咬住雌性，这个雌性有时候判断不出它到底是攻击我还是对我的一种爱。它下一步就是要把雌性的尾巴翘起来，然后把它的尾巴放在底下，就是交尾。好的，这是第四任相亲对象，看来成功了。雄性比较

0: 强壮，这个雌性看来也对这个相亲对象也挺满意。它这个交尾时间呢，通常会延续20到30分钟左右。目前我们观测记录到最长的时间是1个小时左右。
1: 目前全球野生鄂蜥种群数量仅有1300只左右，我国的鄂蜥野生种群数量仅为1200只左右。对于罗树义他们来说，开展鄂蜥的人工繁育，增加鄂蜥种群，迫在眉睫。
0: 哎，小妹，那只母鄂蜥生产了吗？
2: 没有，
0: 还没生产呢。
1: 持续几天的降雨导致气温降低，距离这里50多公里外的干洞片区的鄂蜥繁殖基地，还有最后一只待产的母鄂蜥迟迟未生产。每年4、5月份为鄂蜥的交配期，直到第二年的3月份到4月份，怀孕的雌性鄂蜥陆续开始产子，每胎平均4条到6条。眼看着5月份过半，罗树义很是着急。
0: 现在都5月份了，正常时间生产时间应该在4月份的呀。没知道是吧？5月中旬了，他没生，没知道这个小鄂蜥宝宝有什么问题没？先要注意看哦。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打电话汇报哦。
1: 雌性鄂蜥的生产时间无法预测，罗树义不免担忧起来。因为9年前的那次意外事件，就打了罗树义一个措手不及。
0: 到2013年就遇到一个暖冬，鄂蜥呢，我们每天都要做巡护的，就突然发现，哎，有个突然怎么出来个小宝宝了？因为在我们之前理解都以为是都是春天生产的，就没想到它冬天也会生产。后面就是发现，哎，怎么有小宝宝了？哎，一数越来越多，数了十来只，啊，那时的好紧张也好兴奋，冬天生产，而且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出来。
1: 那年10月份，本该逐渐进入冬眠的母鄂蜥却意外早产，早产的10条小鄂蜥只有正常生产小鄂蜥的一半体重。这些早产鄂蜥能安全越冬存活下来吗？罗树义他们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0: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过这个冬天保育这个幼体的这个经验，当时我们整个单位那些人都好紧张，因为我们当时条件都很简陋，没有这个保育房，就是专门的这个暖房之类这种，放进我那个房间。后面我就想到是买了个取暖器，反正也是跟我一起住嘛，反正是就在家照顾他各方面。
1: 就这样，罗树义和鄂蜥宝宝一起度过了一个漫长又温暖的冬天。在罗树义的精心照顾下，所有早产的鄂蜥小宝宝们都健康地存活了下来。
0: 我个人觉得哦，就这个冬天的幼体出生，我们能够成功的一直让它抚育长人，可以这么说，能够这样，我就认为我们这个繁育技术就是达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是我对这个鄂蜥人工繁育就是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说，真的。
1: 一阵忙碌过后，这天罗树义利用短暂的休息日出山去探望老母亲。
0: 我有个小白狗，嗨，我那豆的白给的，上路来，来到了那过门来。他个儿子，到呢？
3: 门过外头去爬山，上去。
0: 他的能力跟那能力了。
1: 罗树义是家中的长子，对他母亲是有怨言的。
3: 他爸爸那个时候有病的时候，经常打电话，就是依靠他了。想一想他，他的没空什么回。
1: 对于父母，罗树义一直觉得亏欠的太多。
0: 2016年，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天气特别嘛，鄂蜥发病也多。我爸也是正是那年发检查出有病。我弟他还有几个妹都是在广东打工，对不对？生活没办法。爸那个发病很严重，就是准备走之前那几天嘛，他打电话。北斗站那里经常就是一刮风下雨就经常停电停信号。然后呢，如果是我晚上比如说是野外调查的山沟里去的，都是没有信号。
3: 打电话打

0: 痛的，我就是很担心。
1: 然后我心里也有感应，就是不知道怎么了，就跑去山顶房间里打个电话，才懂得这个事情。他已经很严重了那时候。
2: 就在罗淑仪回家后没几天，父亲就病故了，这事对母亲打击很大。
3: 哎，就是哎，就老公是老公，不同了不？我两个老人家在这里有话说，有的讲。
1: 怕冷不？啊？
2: 每年这个季节，罗淑仪他们都要放归鄂西。近年来，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校的支持下，成功进行了鄂西的人工饲养繁殖。
4: 我们这次来了主要是放生鄂西，因为现在鄂西的野生种群数量还是比较低，这对它的种群的长期的生存是不利的。那我们这次呢就放生是15条，放归之后我们再做一些监测啊，看看它的一个放归效果啊。
1: 我们放归的时候呢，一般是选择的复苏后就是活动能力较强的月份，也就是说从5月份这样开始吧。
4: 因为5、6月份通常是春暖花开对鄂西来说天气变暖了，食物也充足了，而且离过冬呢，就是离它进入冬眠呢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它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这个环境。
1: 这是一个水潭，应该旁边也有它容易取得食物的地方，比较理想。我们就放在这里吧。
4: 这个树枝还可以。
1: 对对对，这个树枝就是也适合它攀爬的。
4: 那就放这了。
1: 我们放了它之后，你看它好像对我们有点
4: 还可以啊。
1: 对对，有点留恋，它
4: 还是不紧张，看它还是蛮放松的。可以可以，挺好。
1: 估计很快它会慢慢适应这里的生活了，对。
2: 大桂山对鄂西的人工繁育开始于2010年，从最初的13只已经发展到500多只，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鄂西人工繁育基地，保存鄂西基因多样性极为丰富。直到5月底，怀胎11个月的鄂西妈妈还没有生产的迹象，罗淑仪还在焦急的等待中。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接下来想为您介绍三位扎根乡土的牛人，他们都深耕牛产业，却在不同领域默默坚守，用匠心传承技艺，赋能乡村发展。第一位是云南傣族匠人钱正龙，放弃外出闯荡，回乡传承独特的古法酿酒技艺，依托天然原材料，以新鲜公牛牛粪封坛，淬煮引流蒸馏，全程手工酿造，留住地道傣家风味。第二位是贵州匠人肖国凡，他深耕苗乡特色美食，精选本地优质母牛，古法熬制牛瘪火锅，保留天然百草鲜香，把小众乡土味道做成亮眼的地方名片。第三位是肉牛育种专家齐兴磊，深耕科研20载，攻坚克难，培育出中国首个自主肉牛品种夏南牛，打破国外垄断，带动产业增收，圆了国人吃上国产优质牛肉的心愿。接下来我们走进三位牛人，听听他们与牛的不解之缘。

0: 师，姜老师。
1: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

0: 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买牛屎酒。
1: 您在这儿做什么？
2: 看牛屎啊。
1: 哦，看牛拉屎呢。
2: 对。
1: 那我们等牛拉屎干什么？
3: 这个要最后才揭晓。那我们就去看那边有没有拉屎的。
1: 好，好，好，走。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3: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1: 我没问题。
2: 徒手哦。
1: 徒手。
2: 徒手摸。
1: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3: 它有清香，那个青草的有闻一下。
1: 好。
3: 吴先生，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4: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
3: 你看一下吧，它像牛奶味吗？你看。
4: 我觉得。
3: 像牛奶味，牛奶味。你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徒手摸嘛你。
1: 我觉得它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3: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1: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3: 摸一下这个粘性怎么样？你看一下。你看你，就怕你不敢摸。
1: 我敢。还有点热，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确实有点粘的感觉的。
3: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闻一下是吧？对吧？你没闻习惯这个？
1: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挨很近的时候，
3: 对，
1: 才能闻到臭味。
3: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少。来，我们放，给它放满点。好，够了。
1: 够了吗，老师？
3: 够了。够了。
1: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3: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先去砍竹子。
1: 砍竹子？
3: 对，砍竹子。
1: 好，那赶快
3: 走吧。好的。
0: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1: 钱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3: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要倒了。
1: 哎呀，这么大一颗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
0: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哎，这就是我们家。
1: 哦，这是您的家呀。
3: 对，
1: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3: 对，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
1: 哎呀，
3: 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1: 哎，这个盖子是我们采的牛屎。
3: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就是这个敷在这个作用的。
1: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3: 对，
1: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3: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以前他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这年就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1: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3: 霉菌。这个是
1: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3: 没有扔，这个是很好的这种。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湿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1: 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3: 对，你再对比一下，
1: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3: 对。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1: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3: 对，跟我一样是傣族。
1: 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3: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0: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两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 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3: 这到我们最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1: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3: 我先来嘛。
1: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因为我刚摸过你的手摸屎。
3: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1: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3: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1: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3: 对，现在我们就是摔很长时间了呀。
1: 那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3: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1: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3: 现在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以后它没有的。
1: 哦。
3: 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感觉是。
1: 对。那我们这个牛屎干的速度和我们天气有影响吗？
3: 有，夏天时候干得慢一点，它那个潮湿嘛，冬天的话它干得快，我们都选择冬天封得多一点。你看现在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
1: 哦，
3: 现在已经可以了。
1: 很绵密。
3: 你看首先敷上线。
1: 哦，先按扁是吗？
3: 哎，对对，它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
1: 哦，
3: 看到没有？
1: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
3: 哦，
1: 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3: 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1: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3: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会把下面也给它密封好哈。
1: 好，
3: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1: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3: 可以。
1: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您说行吗？
3: 好啊。
1: 好好好。
3: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年轻人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1: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
3: 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走。
0: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2: 您看我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这可不是动物园，我来到的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每周六开放一次的牛市。榕江县又号称是中国第一瘪城，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他就号称是瘪王。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在牛市开始选牛了，走，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小大哥，
5: 哎，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
7: 肖赛能，传承父母的牛瘪制作手艺，在牛瘪店炒料11年，在店内一天能炒出一头牛。
5: 哎呀，肖叔，哎呀，您好，您好，您好。
7: 父亲肖国凡从小开始养牛，如今跟老婆和儿子一起经营着2家牛瘪火锅店。主要负责选牛、养牛、屠牛，在当地牛贩之间颇有名气，任何一头好牛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对于用来制作牛瘪火锅的原材料，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
5: 哎呀，您在这儿已经开始选牛了，这是有看中的吗？

0: 这都是什么牛啊？
1: 那杂交牛，杂交没本地好骑。
2: 和肖叔叔一起把牛牵回养牛场，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牛瘪火锅的呢？
0: 这个肖叔跟我说，凌晨四点来找他，这店都没开门啊，连鸡都叫了。小叔，
1: 哎，
0: 我来了，我来了，
1: 来这。
0: 哎呦，我看您这带了装备来，这里面是空的是吧？
1: 等等，
0: 那这个牛瘪呢？
1: 在撒牛呢。哎，
0: 每天都这么早啊？天哪，太辛苦了。哦，就是这儿吗？
1: 对。
0: 嚯，这个就是咱们的牛瘪。
1: 哦，对对。
0: 这么大一个。一会儿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地方呢？
1: 这个是千层肚，这个红木肚，这个大肚，
0: 这么大，这得有一米多。那这个我们怎么取呢？
1: 那我取个，你看，瘪出来了。
0: 哦，哇，哎呀，这个颜色，这个状态，
1: 这是牛瘪了。
0: 我就闻到这个牛瘪的臭味了，
1: 那臭香，
0: 现在就香了。
1: 哦。
0: 哎，我现在非常的不想张开嘴说话，太丑了，
1: 直接要了啊！
0: 哦，我们只要这个绿色的东西。
1: 嗯，这绿色的是，
0: 这个才是牛瘪。
1: 牛瘪的。
0: 哦，我还以为这个包括它的胃啊这些一起是牛瘪呢，原来只是绿色的这个。
1: 这是肚子。牛肚。
0: 哎呦天，这个味道，久久无法适应。天哪，这里面多大？
1: 别来了！
0: 哇！看热气腾腾的，还冒烟呢。好，这一桶已经装满了。哎呀，这边已经很热闹了。大姐们，这是开始洗了。
3: 哦，那牛瘪来到哪了？离了，离了好得个烧菜。
0: 啊，这位是？
4: 这位是我的妈妈。
0: 哦，阿姨你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牛瘪取回来了。
3: 取回来我们就过滤的。
0: 哎呀，每次闻到这个味道，我还是有点
3: 草的味道，
0: 有点上头。这一步咱们就是把它加水稀释，
3: 稀释
0: 可以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它？
3: 相当可以啊，
0: 基本上能够让这个里面的牛瘪充分的跟它融合，然后又不是太稀，这种水平就可以了。那咱们接下来需要怎么来处理它？
3: 就是过滤啊。
0: 啊，过滤，啊，直接我们放到这个筛子上面过滤。我是听说咱们这个牛瘪还有一个名字叫百草汁。
3: 这个牛瘪嘛是百草油嘛，这些胃不好的人呐、或者是消化不好啊，这样吃这个都是好的嘛。
0: 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流口水了，因为闻着这个味道，就是过滤之后它的这个清香气还是挺明显的。来看看我们过滤完的这个牛瘪汁，感觉更丝滑了。看着就那么健康，那么绿色。
4: 它越接近这个草，这个绿色，它质量就越好。
0: 啊、哦，越接近草的这种绿色，质量是越好的。
4: 对对对。
0: 啊、
3: 哦。你好啊，我都拿回去。
0: 好嘞，好嘞。啊，终生难忘。接下来咱们就要开炒了，哇，这么多料啊。
4: 这个料也不多，很简单的、这个
0: 是我们的牛瘪汁。那这些都是什么呀？我感觉好多我都没见过。
4: 这个是无茱萸。
0: 无茱萸，这个有什么用呢？
4: 这个对肝肾比较友好。
0: 好呛的味道啊！
4: 这个石菖蒲，这个活血发育一种中药材嘛，口感上它有一点点回甜的味道。
0: 哦，这个是油吗？
4: 这个是牛的胆汁。
0: 啊，牛胆汁啊，
4: 关键的是回甜的味道。
0: 哦，胆汁反而是回甜的味道。接下来您就带我见识见识这个牛瘪汤是怎么炒的吧。

0: 口水我都流出来了。
1: 可以了啊，
2: 我也
1: 出锅，
2: 出锅。哇，今天我们拿到上桌吃。
1: 啊，这就是火锅底料。嗯，哎呀，啊，太香了，现在。太香了啊啊！太香了，现在。我都已经馋得不行了。啊，哇，闻起来太香了，可以吃了啊！
2: 我可以啊。哇，
3: 嗯，哇，香！
1: 我觉得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那种青草的芬芳。混着这个鲜肉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4: 肖大哥一家十几年来用心做一道菜，让牛瘪火锅这个具有独特风味的美食被更多人所接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这一方土地的味道。
5: 咱找这农人多超级啊！
6: 我觉得得是超级牛，我可以说他是有五大牛。
5: 五大牛。
6: 首先他属牛啊，然后呢他从小就放牛，第三个很重要，就是他研究了一辈子牛。哇，第四个是他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叫下南牛。
5: 听说过。
6: 第五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5: 怎么着，
6: 就是说他脾气啊好像跟牛一样犟。真的真的，
5: 哇，好期待啊，我们去找一找。
7: 哎，就这就这，我都看见这个牛雕像了，
8: 好多的牛棚啊。
6: 它这个牛舍就是他们比较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牛舍了，
5: 种公牛舍。嗯，哎呀，都是精壮的牛儿。哇，
6: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哇，
9: 齐兴磊被誉为下南牛之父，他主持研发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如今产值突破160亿元，累计向全国提供300多万头牛，带动10万多人就业。
5: 你好，齐老师。
6: 你好，齐老师。
5: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6: 我能过去吗？
2: 这会儿啊，他可能对你们还有点认生啊。
6: 啊，那我们就隔着空气握握手吧。
2: 我
6: 你长得这么大，你还怕我？
5: 你好啊，
2: 是是，没事没事没事，哎，没事啊。
5: 齐老师，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6: 它有多少斤啊？
2: 现在将近3000斤啊。
6: 将近3000斤，应该5吨重。
2: 可以说这个目前是我们的牛王。一般情况下，下南牛的体重啊，就在公牛800，母牛600公斤啊。可是选育到这个地方来的牛啊，都是1000公斤以上体重的牛。
5: 那它为什么能长得这么大呢？
2: 它是个混血宝宝。哦，
6: 它的父本牛是什么牛啊？
2: 它的父亲啊是法国的夏洛莱，
10: 它是世界名牛啊。母亲是咱们中国南洋牛，
6: 南洋
5: 本地的、
10: 哦，对，本地牛。
6: 就是父系姓夏，
2: 夏洛莱，
6: 妈妈姓南。南
5: 是，
6: 对吧？
5: 是个复姓，
6: 是个复姓。
10: 对，
6: 他这耳朵上的黄牌，这6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10: 这是他的名字。
2: 咱还有个表演呢，对吧？
5: 这还有才艺啊！
2: 背上听众盆，随便拿来，看一下啊，看来了。哎呦，看，哎呦，走不动啊！
6: 来了
2: 来
6: 了
2: 来
6: 了，
2: 来来来，放吧，
5: 是吧？
6: 两个，
5: 放上来看一下。哇，
2: 哎，再放，前面。哎，好嘞，好嘞，好嘞，来看一下，
5: 可以顶4个盆，太牛了！
10: 它的背宽呢，可以多产生好多呢高端牛肉。哇！
9: 齐兴磊团队用21年的时间培育出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开创了国内运用杂交创新、横交固定、自群繁育3个阶段开放式肉牛育种的技术之路。下南牛含62.5%的中国南洋牛血统，37.5%的法国夏洛莱牛血统， 遗传了双方耐粗饲、体重大、增重快、肉用性好、肉质优、养殖效益高的六大优势，结束了中国肉牛品种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
2: 下面我就带你们到我们牛的厨房里面看一看。
6: 好啊，
2: 你们当个牛大厨。
6: 可以啊。
2: 好嘞，啊，前面呀、啊、就是这个牛牛厨房的三件套。前面这个铲车就相当于厨房的铲子，中间这个是锅，那辆车啊相当于勺子。
0: 哦，对，
2: 回来时候我找一个老师先教教你们。
11: 哦，如果往后退的话，然后往后面啊，对，
0: 等等，
11: 前走这个是往前推一下
0: 啊。
11: 啊，对对对，
5: 哎，完成了。
11: 好，知道了，坐车。
6: 哎呀妈，
11: 全用出了油门，出了油门，这摘住了。
6: 先喂这个蓝，对吧？啊，
11: 是不是
6: 啊，少了，还得来一下。
11: 是不
6: 是？哎，这个给的好，这正好到他那个桃子里。好的，你多吃一点。好了，熄火。哇天，把自己考本的时候那点知识哈
5: 全
6: 都想起来了。
2: 刚才咱们体验了牛的饲喂啊
0: 啊
2: 这个过程，
6: 嗯，
2: 是不是咱们感受一下我们牛的居住环境啊，
6: 就是这个整个的智慧的系统，是不是？
5: 他说行，他说可以。
2: 哦，他说行。哦，
6: 来吧，
5: 那来吧。啊，
2: 这个黄颜色的
0: 啊
2: 就是牛用的一个电动按摩器，就是看到了他自己身体一触碰，他就去享受了。
6: 哎，看什么叫好演员，看到了吗？
2: 对，
5: 哦，开始了。哦，哎，这有点像那个自助洗车的那个洗车房里的那个声音。
2: 这个是
5: 洗澡，
2: 哎，喷淋降温啊，这里面都是沙土啊，湿度比较舒服。
9: 原本听说他的牛脾气，以为是不好相处，直到这半天的接触才知道他的牛脾气是对肉牛育种的不断钻研和倔强执拗的坚持。成功育成中国第一肉牛品种之后，他还在继续以科技育新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中国人都吃上中国自己的好牛肉。
12: 听众朋友，主持人孟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咱们聊点轻松的，您平时追剧的时候有没有边看边吃零食的习惯呢？我是有的，有吃有喝，这剧看得才有滋有味。那您想过没有，古时候的人也看戏听书啊，那他们边看边吃什么呢？可能有人觉得古代哪有那么多零食啊，还真不一定。宋代有个词叫看食，就是边看边吃的东西。那时候说书唱戏的台子搭起来，周围全是卖零食的小摊儿，有卖泽州糖的啊，就是一种糖，有卖酥饼蜜糕的，跟现在的点心也差不多。冬天夜市里还能买到糖炒豆子，还有孟良录里写当时茶肆里说书的时候，听众一边喝茶一边吃蜜饯雕花成沙团子，这不就跟现在一边追剧一边嗑瓜子儿是一个意思吗？话说回来，我们觉得很现代的零食，像爆米花、糖炒栗子、蜜饯果干，古时候到底有没有呢？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觉得这件事儿值得探讨。宋朝人吃零食的讲究其实一点不比我们现在差，而且有意思的是，古人吃零食不光是为了解馋，还吃出了占卜，吃出了诗词，吃出了

0: 君臣之间的故事。
1: 咱们今天谈电视剧嘛，影视剧，您喜欢看电视剧，那想必一定更喜欢看电影。
2: 那必须的，
1: 哎，是吧？您看电影的时候，可乐、爆米花，
2: 没错，
1: 爆米花哪儿来的？
2: 前台买的。就是您的意思是古代有没有爆米花？
1: 哎，
3: 这题我会。
2: 你说说，我听听。
3: 爆米花是玉米做的。
2: 啊，
1: 然也。
3: 上次我们讲过，玉米是明朝才有的。
1: 没错。
2: 所以你认为
3: 明朝之前不可能有爆米花？
2: 那我有不同观点。
1: 好，行。
2: 你看咱们小时候，现在的爆米花是有一个锅里面嘎爆啪好多出来。那咱小时候的爆米花可不是这样，
3: 大米花。
2: 对，小时候那是有一个炉子搁那儿先转，然后呢套一个袋儿，
1: 哎，
2: 那嘣的一声，
1: 哎，
2: 对吧？然后我就上去就抢，开始。
1: 对，
2: 那他拿个笸箩搁那一筛，对吧？把那个筛出来，那个可是大米做的。
3: 嗯，
2: 大米的历史就很早了，
1: 哎，
2: 就不是明朝的时候事儿了。
1: 那是石器时代的事儿了。
2: 对呀，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只要是咱们有了大米，有了火，然后具备了一定的这个金属器皿，可以使它升温升压，
1: 对，
2: 就足够产生爆米花。所以我认为古代有爆米花，只是它是可能是大米花啊，或者高粱米花什么的，它也许不是玉米花。
3: 那它肯定不能是玉米花，那大米花可能还真有可能是古人的零食之一。
1: 没错，
2: 但关键是他们你愿不愿意这么做。
1: 愿意。王老师说的很对，其实爆米花作为一种古老的膨化食品，真古老啊，真古老。就是玉米爆米花一般认为是美洲原住民发明的，按现在的考古，石器时代那会儿人家就会弄了，可能那会儿石锅石碗的玉米粒儿刮扔进去，不是可能烧过头了，嘣，哎，就有了。至少现在说美，人家说美洲考古发掘出个这个东西。中国这边呢也很早，哎，这个首先大米花，这大米这个东西当然咱们这儿水稻也是石器时代就有的作物。然后说这个爆米花加热使这个米粒儿蓬松爆炸，这个东西出现的也非常的早，至少我们说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中国宋朝，又跑宋朝来了。宋朝确实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
2: 你看宋朝人是真爱吃喝啊！
1: 哎，这个宋朝就也搞这个东西，它叫爆谷。
2: 爆谷，
1: 哎，谷物的谷，爆谷，爆炸的爆，
2: 就跟爆竹似的那个爆谷。
1: 哎，爆谷。哎，说这个宋朝可能，人家说大概宋朝那会儿就有可能街头架个锅，或者像您说的架个炮筒，搁那儿大米粒儿、小米粒儿什么其他粒儿扔进去，咣咣咣爆开吃。那会儿呢还专门有个名字，哎，这个认为是可能是当时的方言吧，现在一般认为可能读作背篓。
2: 背篓啊，
1: 哎，
2: 感觉不像是北方的发音了。
1: 那这肯定是南方的发音，因为这个，但是也不太确定这个东西它具体是不是真这么念。但是，认为这个词儿的意思是表示雷声，就是炮筒的最后一下，砰！哎，按照我们都知道著名的诗人，田园诗派的这个范成大，他喜欢这老先生喜欢写田园诗，喜欢写这关于生活的很多东西。
2: 他也爱吃零食，
1: 哎，他爱吃零食。他专门说有一个记载，就是说这个吴中，就是苏杭地区，吴中东南地区，炒糯谷以补，谷中薄蝼，北人好糯米花。就是说这个他身边这帮吴地的朋友们算命，怎么算呢？不看手相，不测字，不看面相，爆米花锅里炒米，然后炒米听声，看这个米花开裂的形状，占卜算命，算完之后，因为它炒完之后，这个稻米的糯米，它外头那壳一炒熟的膨化的炸开，嘣，好像有雷声一样。说是范成大说北方人管这个东西叫糯米花。
2: 甲骨
1: 哎对，
2: 占卜的时候他也是要在火上烤，然后看你爆裂的纹路，来去看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事儿。那是不是也是按照这个？比如说我放进去20颗。我同样的时间爆了几颗试试看，
1: 反正这也不好说。但是你反正咱们设想这么一个场景，你手里左手拿一片龟甲，右手拿一片兽骨，然后身上穿着各种奇怪的朝服，蹲在火前头，大家伙认为你是个巫师。你要是爆一桶爆米花站那儿，你这魔法的意味反正就是这个不太对，但是确实挺神秘的。
2: 告诉他说我是撒豆成兵。
1: 哎，一说撒豆还确实还跟豆还有关系。
2: 哦，
1: 说这个有一个民间的传说，说也是跟这爆米花有关的，叫金豆开花。这个故事的母题啊，就也是母题类型啊，很像这个西游记里 这个奉先郡，
2: 嗯，
1: 那个故事，就说什么呢？说这个，武则天，说武则天称帝，把自己孩子不是张怀太子，就是李弟贤什么的，都得给弄没整没了吗？哎，篡夺李唐江山，说这玉皇大帝对此感觉很不爽，很不开心。
2: 哦，
1: 怎么办呢？不下雨，也是三年不下雨。
2: 这时候没魏征帮他办事了。
1: 哎呀，这时候是龙王变成正面角色了。
2: 哦，
1: 说这回管下雨的龙王，哎，不行，这老百姓有点可怜，我下点雨吧，还是就违规下点雨。下完雨之后，玉帝怒了，哎，压在山下给龙王说，什么时候金豆开花，什么时候你出来。哎，
2: 就跟那个鸡啄完米，
1: 哎，
2: 狗舔完面，
1: 哎，
2: 火烧断锁一样那种感觉。
1: 对，
2: 没可能。
1: 嗯，但是越是不可能的故事，最后越要给出这个哎半成的答案。说金豆开花怎么金豆怎么开花？老百姓觉得，哎，龙王是个好人呐，啊，不是好龙啊，
2: 是个好龙啊，
1: 啊，是个好龙啊，这我怎么给他弄出来呀，啊？这研究金豆怎么开花，炒金子炒半天，豆子也没有，种金子种半天也不开花。后来有一天突然看着米黄澄澄的小粒儿，金豆锅里炒炸了，开花了，金豆开花，焚香上表说。给玉帝上供，上一供爆米花。玉皇爷老天爷看啊，金豆开花了，爆米花供给你了，把龙王放出来。认为玉帝放出龙王那天是二月二，山从龙王身上挪起来，龙王把脑袋抬起来，因此龙抬头也叫春龙节。
2: 哦，是这么来的
1: 啊。也不是，这只是诸多民间
3: 传
1: 说的一种
3: 之一，
1: 哎，这一
2: 所以二月二如果按这个传说来的话，也是爆米花纪念日。
1: 哎，爆米花节。
2: 那除了这个爆米花之外，古人还有别的零食吗？
1: 哎呀，那可太多了。这个刚才说了半天宋朝，我们还是以宋朝为限啊，
2: 嗯，
1: 因为这个往前往后的零食过多。
3: 那我们选一个中间节点，就宋朝。
1: 就宋朝，我们说简单讲讲这头有几类啊。首先第一大类，果脯果干，
2: 晒干儿。
1: 哎，这是自然，你这晒干是自然干燥，也可以人工干燥，就是整点火烘干也可以。
3: 嗯，
1: 哎，这个宋朝整体上比较多见的，还有比较有名的，我们头一个说。这是个大文学家、书法家蔡襄，苏黄米蔡。
2: 嗯，
1: 蔡襄有本书《荔枝谱》，里头专门有两条写怎么制造荔枝干儿。
2: 这可好吃，这个。
1: 对，
2: 嗯，
1: 一种是所谓这个就是红盐制法，盐卤，这就是盐卤煮沸，给它煮干，靠盐来脱，
2: 哦，
1: 盐分来脱水。
2: 那其实是咸口的。
1: 哎，不，就是炒甜的菜，你放点盐，
2: 嗯，
1: 是不是提甜味儿？
2: 没错。
1: 哎，
2: 想要冰激凌特甜。就往那个冰激凌的那个原料里面放点盐，
3: 海盐冰激凌。
1: 哎，这红盐荔枝根，
2: 嗯，
1: 哎，这是一种，这是人工的，还有一种叫白晒，这就是自然干燥法。
2: 哦，就是放在那儿晒，
1: 对，
2: 晒足180天。
1: 对，还有一种柿子，
2: 嗯，
1: 柿饼，哎，它不光是大柿子，还有这种小柿子，像是这个当时有这个叫《郑和本草》，有那么个书，
2: 嗯。
1: 他是说这个有一种，当时有一种叫小柿子，也叫软枣，然后俗人礼俗啊，就是把它晒干了，就称为叫牛奶柿。但是说这个牛奶柿这个东西性格，这个本草得说啊，说这个东西性太凉，你不能多吃，吃完拉肚子。不过后来想想，柿饼吃完也吃多也拉肚子。
2: 对，是。
1: 至于其他的，你像这个芭蕉根、梨根、杏根、山楂根、山楂条、桃根、桃条。那个焦枣、梨圈、桃圈更多了。
2: 古人吃挺好嘛，这不是啊，就是其实对于这些有条件的人来说是有很多选择的。
1: 那选择可太多了，
2: 嗯，
1: 这还只是咱们果干呢，果干进一步加工就是蜜饯嘛。
2: 哦，
1: 咸这东西不够甜怎么办？蜜里泡
3: 荔枝干变成荔枝尖，这题我会。
1: 哎，这又回菜香了。这不光这是啥呢，蜜橄榄，还是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郑和《郑类本草》说这个，而且他这个橄榄还不是中国橄榄，人家这个《郑类本草》得说的这是进口橄榄，人家说是这个雍州，
2: 嗯，
1: 有一种，当时就是咱们现在南宁，
2: 嗯，
1: 雍州有一种啊，就是这个蜜制橄榄，叫用蜜字，哎，就切三瓣用蜜字蜜橄榄，说用的是什么橄榄呢？这《本草》里写的波斯橄榄，
2: 波斯橄榄，
1: 哎。就是阿拉伯那边进口来的，
2: 嗯，
1: 伊朗就那一片进口原料到这儿二次加工做蜜饯，
3: 嗯，
1: 广西南宁特产蜜橄榄，
2: 嗯，
1: 这还有呢，像这个金桔，
2: 哎呦， 这可是要是蜜出来可好吃。
1: 哎，咱们现在做这菜，冰糖金桔。
2: 对对对，
1: 哎，宋朝也有，韩彦直是当时名臣，他有本书叫《菊录》，
2: 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子。
1: 韩彦直这个《菊录》里写呀，就是柑橘还有金柑，都可以切瓣压去核，就把那菊核全都弄没了，自制以蜜。哎，金柑着蜜，尤胜他品。
2: 到现在我最爱吃的这种国府蜜饯，就是橘子盖儿。
3: 橘子盖儿
2: 最爱吃的，就是它那个橘子完全干干的，也是里面没核、
1: 嗯。对，
2: 然后那个扁扁的，就是一个完整橘子橘瓣的形状，扁扁的，一片就可以在嘴里咂摸很久，特别好吃。我可喜欢，我本来就爱吃柑橘类水果。
1: 哎，
2: 然后你要弄成这个，那可不就棒极了吗？
1: 你按韩彦直那橘露就是，橙子。还有这个咱们说这个红橘子猪肝，猪红色的那猪。
3: 嗯，曹老师给咱俩这份提纲里边我发现了一个亮点，
2: 嗯，
3: 就这个蜜字的零食里边、
2: 嗯、
3: 居然有蜜椰子，这怎么蜜啊？
1: 哎，这是也是本草，是苏颂本草苏经、
3: 哦、
1: 啊，椰子这个敲开椰肉弯出来。
3: 哦，弯出来啊，吓死我了、
2: 哦、
3: 我连、
1: 啊、不是把整个椰子拿去蜜里泡那个过分了，你也啃不动啊。
2: 就是能甜甜蜜，
1: 对，
2: 其实就是椰肉干儿。
3: 不是，那下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1: 啊，
3: 叫蜜人面子是什么？听众朋友们，这个人面子就是人脸皮那个人面子，哎，
2: 那仨字儿。
1: 人面子是一种果子，
2: 哦，
1: 哎，就是按《桂海鱼衡志》，这是当时这个宋朝的一个物产书，
2: 嗯，
1: 哎，这里头写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它那果核如人面。啊、哦，它那果核弯出来，乍一看有点像人脸。
2: 哦，
3: 哎、
2: 就它那个纹路上感觉像一个，应该是像
1: 对，可能是带点鼻，带点眉毛，带点眼。根据咱们那个常规定律嘛，有三个点就会看起来很像一张脸。
2: 对对对对，
1: 哎，这人面子。
2: 嗯，这些都是各种蜜饯。
3: 那还有呢？
1: 蜜饯这是泡的，还有炒的。最有意思是栗子，
2: 糖炒栗子。
1: 哎，炒栗子。炒栗子正经是宋朝开始出来的，
2: 才有。
1: 一般现在我们看文献里，唐朝对栗子记载，要么是生吃，生吃那玩意儿
2: 并不好吃，
1: 哎，对，
2: 而且还不好开，
1: 对。然后要么就是煮和蒸，纯拿东西当饭吃，
2: 用它的碳水。
1: 对、
3: 嗯，
1: 栗子这个东西碳水确实是它的热量和碳水确实是高，
2: 嗯、
1: 那这东西吃一顿那真是非常强的这种能量补充剂。
2: 嗯，
1: 但是、这个、
2: 而且栗子味儿还香，
1: 对，就是你拿它单吃也行，把它搁菜里一块煮也行，
2: 嗯，
1: 但是这好像就变成一种蔬菜，
2: 栗子鸡，
1: 哎，成这个、嗯，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大家伙儿这个炒货也有了，糖也有了，锅也有了，
2: 对，主要是冶铁技术发展了，
1: 哎，这个宋朝人那，嗯，炒一炒试一试，
2: 嗯。这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咱们在家做饭的时候之前呢就是一锅炒，后来突然呢买到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烹饪工具，比如说就像我第一次有了空气炸锅，
1: 哎，
2: 然后就什么都想扔进去炸一下，那红薯炸一下，啊，什么这个鸡翅炸一下，豆腐炸一下，鸡蛋炸一下，就这种感觉。宋朝人这个冶铁技术发展了，大家有了比较薄的可以炒锅，不再像以前刚一顶搁那儿煮，那就感觉也是这种暴发户形态啊，就什么都搞里头试一下子。
1: 对，试完之后很受欢迎。
2: 嗯，
1: 陆游这大伙都认识，
2: 对，
1: 大文学家大名人。
2: 嗯，
1: 回忆说什么呢？《老学庵笔记》说故都，说他原来在京城住，说这个炒栗子有卖这个的。
2: 嗯，
1: 名闻四方。
3: 哦，
1: 哎，说不就说有那么一家店。
2: 哦，
1: 炒栗子名闻四方，
2: 那叫栗子张。
1: 哎，他这家可能姓李，叫李和炒栗。
3: 哦，
2: 栗子李。
1: 哎，说这个陆游给他评价是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就是其他人怎么学不来，那味儿就是好。这好到这个陆游到老了，人家在家隐居，大半夜想想受不了，专门有首诗。哎，
2: 哇，
1: 是一首诗，诗题目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很搞，夜食炒栗有感。
2: 写诗就跟咱写日记似的，半夜起来突然想点啥写点啥。
1: 哎，诗写的很有画面感。
2: 嗯，
1: 说什么齿根浮动叹无衰，就 就说牙都晃，哎，牙都晃了，
3: 哦，
1: 说哎，我也是老了，
3: 老了，
1: 哎，山里刨翻聊野鸡，大半夜我饿不行，我吃点栗子，吃完之后吃挺饱，哎，不错，
2: 哦，充饥，
1: 哎，唤起少年经年梦，和宁门外早朝来，吃这栗子，我想起当年我年少时候搁京师上朝，上朝路上就买炒栗子，
2: 哦。
3: 哎，那说到栗子，我能推测出来古人至少还有一种零食，
2: 什么
3: 点心，
1: 那可不是一种的事儿呢，
3: 那就因为点心
2: 栗子糕啊什么的，
3: 对呀，
2: 啊，
3: 对呀，
2: 啊，
3: 对呀，
2: 啊，
3: 因为点心有很多种馅儿，
2: 说到了你的快乐点上，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 现在小张已经是满脸的笑容，
3: 怎么会有女生不喜欢吃甜的呢？
2: 嗯，专门有一个甜品味，
1: 哎呦我天，这个点心这个东西吧，现在是已经是很多种这个零食制品的统称了。
2: 嗯，那宋朝人的甜品味里装的是啥？
1: 那会儿宋朝人的点心可不一定是甜品
2: 哦，
1: 哎，就是小笼包子在宋朝也算点心，
2: 茶点，
1: 哎，凡是精致小食，
2: 嗯，
1: 在宋朝都可以叫点心。点心这个词儿最早呢，可能是唐代出现的，
2: 嗯，
1: 你看南宋叫吴曾这老先生，他有个《能改斋漫录》这么个书，他说叫世俗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语。说唐代，他说唐代有个叫正餐的，这个当官的，哎，这个他夫人呢，说是给他做早点，
2: 嗯，
1: 哎，这个顾不上照顾自己弟弟，怎么办呢？就是让他随便找点什么小食品吃一吃，
2: 嗯，
1: 就意思是说，我这儿这个很忙，儿可点心，就这个，哎，就是就这会儿就有这词儿，这个到了南宋的时候啊。点心这词儿就更普遍了。
2: 嗯，
1: 按照这个当时一个官员叫周密，他有一个书就记载当时朝廷里头，说这个丞相叫赵雄，
2: 嗯，
1: 哎，赵雄这个身材魁梧，就膀大腰圆，
2: 嗯，
1: 哎，宋孝宗特别喜欢他，觉得这长得好，也能干，但听说这人特能吃，那膀大腰圆，
2: 哦，
1: 能吃，说饮食数倍于常人。
2: 我的天爷！
1: 哎，正巧呢，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宋朝南宋有两个奸相，一个叫贾似道，一个叫史弥远，就是史弥远的爹。哎，说这个叫史浩，当时给宋孝宗进献这个一种酒具玉海，就是超玉做的超级大酒碗，可容酒叫三升。
2: 我的天哪，那不就是个盆吗？
1: 哎，啊！也不知道是进的什么东西，是进个缸是进个桶，反正是哎，给预做的。三生赵雄正好有一天过来开会，哎，宋孝宗就说，哎，那个我听说你挺能吃，我想他的词话说的很有意思，叫文清见淡，就是听说你很能吃，
2: 嗯，
1: 哎，朕欲做小点心相请。我你听这个语气就感觉好像
3: 今天下午领导请我吃下午茶，
2: 对。
1: 但是你没想到领导请你吃下午茶，最后给你掏出什么东西来？那宋光宗可能坏坏就说：“哎，我听说你很能吃啊，朕给你弄点小点心呢，咱们一起来吃啊。”宋光宗遂命中贵人捧玉海赐酒，
3: 领导给我端来了三层大蛋糕，
1: 小点心。哎，
2: 我是食量大，但并不一定是酒量好。
1: 我知道按周密说法，那玉海容酒三升，
2: 嗯，对，
1: 哎，拿这玩意儿请赐酒喝吧，请。
3: 不是说请人吃小点心吗？
1: 啊，
3: 怎么只给酒，啊？
1: 刚赐完酒，你还没听后半句呢。
3: 啊，
1: 后半句是既以金样捧龙吹百枚。
3: 哦，给了100枚小点心。
1: 哎，
3: 哦，
1: 金样捧龙啊。
3: 嗯，
1: 拿这个特别好的那种点心匣子。
2: 嗯，
1: 各式各样，先给他捡100个。
3: 嗯，这个人的能吃写进了史书里。
2: 这超级大胃王
1: 啊，对，没吃了。周密说呢，食其半。赵雄那么大都那么大，饭量也只吃一半，顶不住。陛下，我实在顶不住了。
2: 吃50个也很牛了。这是点心，
1: 对，
2: 就已经有了。
3: 还有吗？
1: 果酱吃吗？
2: 你都来点心了，来点果酱行。
3: 哦，我刚刚也猜到了，他，你想他能做蜜饯，能做果干，
2: 嗯，
3: 那他差不多也能做果酱。不就是兑点水或者兑点糖浆的问题吗？
2: 对，再和点蜜嘛。
3: 哦，
2: 哎，嗯，切碎了和点蜜。
1: 对，可惜是没有面包。
3: 哦，哎，没事，这抹馒头上一样。
2: 炊饼。
3: 嗯，
1: 对，当时是记过的啊，咱们说文献里记载过的，果酱的叫做乌梅糕。
3: 哦，你是不是想到想跟我一起唱歌？
2: 乌梅子酱。
1: 哎，老朋友荔枝糕。
2: 哦，荔枝真是频繁出现。
1: 薄荷糕，
2: 什么糕？
1: 薄荷糕，
2: 薄荷糕
1: 啊，
2: 代替口香糖。
1: 哎，
3: 哦，有可能。
1: 哎，
2: 清新口气。
1: 橘红糕，柿子糕。
2: 橘红嗓子不舒服，吃栗子吃多了，
1: 哎、
2: 上火，没法对答如流了。
1: 哎，
2: 哎，皇上，我这今天呀、啊，没法给您汇报工作。
1: 你这是遇海喝多了。
2: 那这是有这个果酱，有干果，有炒货，各种各样的全都有了。啊，大家已经吃的不错了。那这些其实都是零食哈。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古人吃零食这事儿啊，真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的多。说了不少吃的了，接下来聊聊喝的，不是茶，也不是酒。就说最普通的水，老子《道德经》里有句话：“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在古人眼里，水不只是解渴的东西，它几乎是一种哲学。水往低处流，不挑不拣，滋养万物。这种与世无争的品格，在古人看来是最接近道的。到了唐代，陆羽写《茶经》，把水喝出了技术标准。他说泡茶的水，山泉水最好，江水次之，井水又次之。而且山泉水还得挑那种从石缝里慢慢渗出来的，缓缓流动的那种最好。到了宋代，文人雅士把喝水这件事儿推到了艺术的高度。苏轼有句诗特别有名，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他专门带着好茶跑到无锡惠山去品那里的天下第二泉。在他眼里，好茶得配好水，差一口都不行。今天我们的饮品选择真的是太多了，但是回望历史，那些没有净水器、没有矿泉水瓶的日子，中国人却把普普通通的水喝出了一种文化，喝出了一种讲究。古人说水为食之先，把水看得比食物还重要。那在没有现代科技加持的古代，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把水喝成一门艺术的？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的讲述。
5: 86版的央视西游记第16集叫去经女儿国。唐僧来到女儿国之前，在女儿国外他干嘛了？当时唐僧和八戒都口渴，这个时候他们是坐着船，那船下边就有水啊，进而用他们的紫金钵舀了水，这样的话不就解渴了吗？没想到喝完水来到了女儿国，这可就坏事了，俩人肚子疼啊。当时周围的人不解这是怎么了，突然女儿国有官员意识到你们是不是在城外喝了水了？啊，他们说是啊。这下的话他们乐得更开心了。孙猴子急了，我师父和师弟这儿肚子疼，你们不说端热汤来，你们还是在这儿取笑，你们太过分了吧。哎，女儿国的人怎么说？说端热汤也没用，他们喝的这个水是子母河的水。我们女儿国女孩子成年之后喝子母河的水就能够生育，那么现在他们俩喝了子母河的水就是要生小宝宝了吧。这下可把师徒四人吓了一跳，那怎么法子能够解救呢？哎，女儿国的人说了，去县阳山找落胎水。于是孙悟空来到县阳山，和妖怪做了斗争，最后取来落胎水，给唐僧八戒服下，两个人转危为安。这个故事我们都有深刻的印象，说明水在我们眼中非常重要。它不仅仅 是我们生活必须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古人还拿它当作药。您看，在《本草纲目》这些药书里边，不少古代医药家认为水啊，它就是药。古人眼中水太好了，水滋养万物，古代的大河流域萌生了文明古国。我们看四大文明古国都和水源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老子《道德经》中有一句名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没有什么比水再好的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与世无争，它去的地方是低洼的地方，是人们都不爱去的地方，厌恶的地方，那么这种行为就接近于大道了吧。大道就是这样与世无争，然而像水似的滋养万事万物。水的存在有了源泉，滋养了生命啊。我们看，除了道家学说之外，古代很多学者都重视水，甚至人们把宇宙的起源也和水挂上了关系。比如说《郭店楚墓竹简》里头就提到太一生水，宇宙的本源叫太一，太一生了水，这样的话有了万事万物。有文献就这么记载，水者天地之胞母，五行之始焉，万物之所由生，元气之津液也。那么他就说，水是天地的包裹物，它创生了五行，是万物的开端，也是元气的津液。有了津液才能滋养万物，万物才有生命力啊。这代表古人深刻的哲学思考。比如说像古代著名的地理书，也有大量的神话情节的《山海经》，就曾经提到许多种水，清水、重水、甘水、苦水、辛水。辛就是辛辣的辛，有刺激性气味。那说明古人对水的认识啊，是非常高妙的。尤其在古代历史上，帝王最高统治者王亲贵戚是非常重视水的，他认为水能濡养万物，也能强身健体，那么喝合适的水能够延年益寿，保命全行。很典型一个故事，就是汉武帝呀。咱们知道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汉武帝到他中老年以后迷信方术，想长生不老，一大堆术士在他身边转悠，这样的话神仙方术就成为他长生不老的依靠。当时啊，据说汉武帝曾经派人干嘛呢？造仙人成路。这仙人成路是怎么个意思啊？建章宫成路盘高20丈，大漆为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成路，贺玉屑引之。建章宫是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建造的新宫。当时汉朝除了有未央宫、长乐宫之外，到了汉武帝这儿还建了规模宏大的建章宫。汉武帝经常在建章宫里居住办公。那么建章宫里头就有这么一个玩意儿，成路盘。这个成路盘高啊，高20丈，大漆围，也就是说7个人才能围过来。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接什么呢？接露水。那么人们取得这个露之后啊，贺玉屑引之。露这种东西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呢？其实古人是很重视它的。老子《道德经》里有一句， 叫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古人啊，是非常讲辩证法的，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那么天地交合，产生的东西就是甘露。那么这样的话，阴阳相交，万物才可能滋长，这一切才可能走向正轨。古人是有这样心思的，那么很重视甘露。甘露这个玩意儿啊，采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刚才我们讲，这个仙人成露，实际上汉武帝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采摘甘露。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头描写这个甘露，说这甘露啊可不得了了，可珍惜了。说甘露美露也，神灵之精，人瑞之泽，其凝如脂，其甘如饴，故有甘高九江之名。这种东西啊，不仅宝贵，而且它的状态也跟其他水不一样。说它凝结就像油脂一样，咱们看家里头炼油，凝结了之后，那种东西叫做脂，它的味道呢，非常的甜，就像麦芽糖一样，麦芽糖的甜度是很大的。咱们还有一句话叫甘之如饴，所以这种东西可不是一般的玩意儿。那有人说，这个露水，甘露，那不就是自然界的产物吗？当然，我们说，的确它是自然界的产物，可是您也看到古书对它的形容是非常稀罕的。一般的水有这样的待遇吗？古人花了这么大的笔墨来形容它，什么美露、神灵之精、人瑞之泽、凝如脂、甘如饴，一般的水它也不是这个样子，它可能是在花朵上、植物上凝聚的液体，而这些液体中可能包含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花粉，比如像其他有机物，这样的话才可能形成凝如脂、甘如饴的样子。当然这里有没有古人的夸张与神话呢？我们说不排除，但是古人是极其重视甘露的。那么我们看，这是汉朝的事情，到了后代呀，最高统治者也非常重视水源。比如说我们看到著名的元大都就有非常典型的水利系统，当时给大内提供水源的重要水道，人们称之为金水河。金水河其源出于宛平县玉泉山，它是从玉泉山发端，这是元朝皇家用水。元朝还非常重视这个金水河，要保护这个金水河，不能任何人都用它。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时候下过命令，得保护这条河道。皇家用水，一般人你怎么能够用啊？有人在这儿洗手，这都不行。可是啊，到了后来，这个禁令松弛了，居然有人在洗马。古代的马那是重要的脚，名坛名泉的水，乾隆皇帝座椅考量，最后研究结果，哪儿的水最清啊？居然是玉泉山。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于是就写了一篇文字，他就说了，这个水如果说以清为上的话，那么肯定玉泉山的水最清，那这个东西名副其实，天下第一泉。乾隆皇帝啊，还给玉泉山的泉眼提了个名字，叫做玉泉趵突。为什么叫玉泉趵突呢？因为我们知道济南的趵突泉非常有名，有一个景象，就是这泉喷出来就像水珠一样，水气四溢，古人看上去非常稀奇。而乾隆皇帝认为他和趵突泉差不多，认为玉泉山的泉喷雾如珠， 所以这个就是天下第一泉。今天玉泉山的泉水也是明早海内外。人们认为

哎，这个水非常的值得饮用。据说明清时期，咱们北京有四九城之说，而这个九就是九座城门，其中在北京西北角的西直门，就是当年过水车的。这个水车是哪儿来的水？就是玉泉山的水。当然，也有人曾经看到过西直门上面有水的花纹，那这儿说过的是水车。今天西直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传说留在了民间。这个传说就说了，那个玉泉山的水那么好，如果靠河道运送到宫禁之中，那估计就污染了，有人投毒怎么办呢？所以每天都有专人从玉泉山给皇家供水，当然这个开销是巨大的。平常老百姓一听，这都做哑话，这么大的开销，一般人谁能担负得起？但是富贵莫过帝王家，当然这些东西是人们的口耳相传。那么我们说呀，古代帝王非常重视水，一般士大夫呢也很讲究水，他们把这个水看作文人雅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宋朝的大文豪苏轼就非常爱水。苏轼爱喝什么水啊？苏轼爱喝雨水。苏老夫子啊，他就这么描述说，时雨降，多置器广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泼茶煮药，皆美而有益，正而食之不辍，可以长生。苏轼他这么讲，等大雨倾盆的时候，你把容器摆在这儿，这个水它非常甘滑，它适合煎茶，它也适合煎药，这样的水服下去，等日积月累，一定对人保命全行，延缓衰老，提高寿命是有帮助的。当然我们知道雨水之中也有不少杂质，这种东西喝到肚子里那也未必好啊，所以古人这个雨水一定得是煮开才能饮用。这个雨水马上就能让我们想到几个故事，各位记得吗？《西游记》里有一集叫做孙猴巧行医，孙悟空一行四人走到了朱子国，而这个时候朱子国王生了重病，妖怪把他的妻子给抢走了，所以朱子国王忧思成病。这个时候孙悟空给他治病，悬丝诊脉之后制成的药叫乌金丹，怎么服下？孙悟空说了，用无根之水。于是孙悟空找到龙王，让龙王打几个喷嚏，这下的话就瓢泼大雨，于是人间就接到无根之水。等服下这个药之后，国王转危为安，有这么样一个故事。当然这都是神话了，这里头我们能看出古人对水很重视。我们再看《红楼梦》之中有一个人物叫妙玉，妙玉他非常喜欢收集雨水，收集雪水。据说呢，他用陈年的雪水曾经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煎茶，他说是从花头打下来的雪，一点一点攒起来，这都是五年前的东西了，埋在地底下，好友欢谈的时候他才舍得拿出来煎茶，他视之为好水。但甭管怎么样，这样的水应当说是被煎才可能食用的，否则的话许多物质吃下去人也未必健康。那么我们看啊，后代还有不少人来调侃苏东坡，苏东坡本身

我们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产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苏轼是他的朋友，可是苏轼会摆出各式各样的意见，进而苏轼和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微妙。历史上如此，那么后代文学家，尤其是在小说之中，就有不少人进行了夸大，进行了文学的演绎创作，来调侃王安石，调侃苏东坡。这个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就是这样的文学作品，这是后代人编的呀。他说当时啊，王安石有痰火，经名医诊治都没奏效，有人就提出啊，你能不能服用阳羡茶这么样一种茶，但是这个茶它对水的要求太高了，得需要长江之中瞿塘中峡的水。我们知道著名的瞿塘峡，杜甫还有诗曾经描绘过瞿塘峡。瞿塘峡有上中下三个部分，它得要中峡的水，这个时候就着中峡的水服下阳羡茶才能治痰火。王安石啊，就把这个差事拜托给他的朋友苏轼。苏轼满应满许，你不是四川人吗？你回家的时候给我烧一瓮水来，但是听好了，得长江瞿塘中峡的水。苏轼没有任何疑义，结果走着走着，苏轼诗兴大发。我们知道他是诗人，又非常丰富的情感，走过了瞿塘中峡，苏轼才意识到，哎呦，王安石拜托我这个事儿，我没做，赶紧让手下人去江中取水。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瞿塘下峡，但甭管怎么着吧，下峡的水也比没水强。回复王安石，这个王安石啊，喝了之后就觉得不对劲，于是找来苏轼，说你又在忽悠我呢吧。啊，苏轼一听，你怎么知道啊？王安石就是这么讲的，他说呀，上峡水太急，味浓，水急的同时啊，它给人们带来了浓的口感，其中包含的物质其他元素比较多，那么下峡水太缓，味淡，下峡这个水啊没有那么湍急，所以它的口感比较淡，物质比较少，只有中峡水缓急相当，浓淡相宜，不浓不淡。今天我看这茶的颜色，我就知道它肯定不是中峡水，它是下峡水。苏轼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这个故事是文学创作，所以这代表古人的许多思想，至少说古人非常重视水，还讲出哪里哪里的水，这个水才能够养人呐。比如说我们知道好些人讲究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要蒙山顶上茶更要扬子江心的水，否则的话就会浪费这种茶。当然这也是古人，尤其是古代文人的雅趣了。那么刚才我们说是古代士大夫，一般人他喝水呢怎么保证水的品质？其实我们看到啊，古人很聪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井。比如说我们看著名的河姆渡遗址中就有现在发现的最早的井，说明古人会凿井取水，说明凿井取水的传统由来已久。但是这个井啊，它得淘，为什么呀？因为井如果长期使用的话，泥沙较多，杂质较多，微生物寄生虫较多，它不利于人们的健康，所以隔三差五就得淘井。如果不淘井，古人认为不吉利。比如说《易经》有一卦就叫井卦，它这个卦象描绘的就是木头的桶在水中的样子，就像打水的状态。

他上来就说呀，如果井不经常淘，那么恐怕会带来麻烦。他讲井改邑不改井，说这个贵族啊获得了新的封邑，但是啊这个井没有改，因为在邑中就有一口一口的井，就是土地换了主人，井没有变啊，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德，往来井井，也就是说没有多什么，也没有少什么。人们还在田间地头，在井的周围劳作不息，来来往往。然而，这个井出现问题了，弃置意谓举井，垒其平。他说："这个井干了呀，这个时候还没有挖井淘井，那这井就不能用了。而且不仅井不能用了，打水这个瓶也破了。"我们看到古人有很多汲水器，也就是打水用的工具。比如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就出现了小口尖底瓶，有两个隙，也就是两个圆环，可以由绳子拴起来，然后这个瓶逐渐倒在水面上去提水，它很容易倒。这样的话，提起水来，人们就可以用。古人有这样的瓶，可是这个时候瓶子已经坏了，不仅井没有淘，瓶子也坏了，那这人就遇到麻烦了。后来等井淘好了，一系列工作做好了，又逢凶化吉。古人认为淘井是非常必要的，隔一段时间就得淘井。比如说呀，司马迁就曾经描绘过上古时代的明君大舜。就曾经淘井，大舜的爸爸叫瞽叟，瞎老头，瞽是瞎的意思。这个瞽叟娶了个后老伴儿，给瞽叟生了个孩子叫象。这三口子一直想弄死舜，趁舜在淘井的时候加害舜，这才叫飞来横祸，以为舜就死在井底，没想到这个井有其他孔穴，舜跑了出来。那么这个故事是不是发生在舜身上呢？我们今天也不好说，但是我们说，至少在战国秦汉人那里，淘井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那么淘井可以保证水质，人们也可以找更加甘甜的泉眼。据说白居易找到某个新水源之后，他就非常的高兴，还写了诗。那古人更多意义上啊，是要用活水，井中的活水。李时珍就曾经记载过，这个井有地脉，也就是说其他渠道给井输送水，这样的水就成为源源不断的活水，唯有源头活水来嘛。古人还有一个话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水。不可能腐败，而这个门轴由于它经常摩擦，也抗拒了微生物的侵蚀，所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人们获得的真知啊。古人除了这种方式之外，还采取其他的方式来净水，比如说古人想到了用明矾，明矾的确是个净水剂。

0: 就有这么大学问。我们今天知道喝熟水而不喝生水，实际上这样的生活经验是经过几千年历史发展之后的产物，它带有古人对生活的许多理解。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2: 老白茶呢是可以煮着喝的，内含物呢大部分被煮出来，茶汤呢浓醇顺滑，尤其是冬天时节啊，更是暖意融融。那么怎么煮呢？以不炒不揉为特点的白茶，叶面呢破损率低，内含物质析出的较慢，一般泡上几泡之后啊，可以煮一煮继续喝。在煮的时候，我们建议各位啊使用热水来煮，因为热水的加热时间短，比较容易控制茶汤的浓淡程度。通常讲茶汤煮至沸腾后保持一分钟，就可以品饮到口感顺滑的茶汤。若是用冷水来煮啊，则由于煮开水的时间较长，茶内含物质释放过多，是吧？导致呢茶汤浓度高，氧化严重啊，苦涩味道呢也较重。当然呢，每个人对茶汤的浓度的要求不一样，可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决定。另外的话呢，出汤的时候啊，建议呢留一些茶汤在壶中，这样能有利于每一壶茶的茶汤的滋味不知过快的变寡淡，延续茶汤的滋味。有些茶友啊，在煮茶的时候还喜欢搭配其他一些食材一起来煮，比如陈皮、红枣等，既丰富了口感，也增强了养生的效果。煮茶呢，不宜的高温煮的时间过长，什么东西都会煮烂了啊，造成茶汤呢变黑苦涩。煮几分钟以后啊，60-80度的保温即可。现在也有那种喷淋的壶，下来以后温度就会降低了，可以控制温度的壶啊，它能够智能的壶，比较能智能化，可以很好的煮出啊白茶有益成分而不涩口。不得不让人感叹，时尚真是个圈，唐代的煎煮法在当代依然是魅力十足。
0: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6月5号我们即将迎来芒种节气，这不仅是麦子成熟的时节，也预示着真正的夏天就要拉开帷幕了。这时候咱们的身体最怕什么？怕湿，怕热，还怕没胃口。怎么办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翟双庆教授就告诉您，此时此刻正是用小麦养心安神的好时机，它可以帮你赶走莫名其妙的烦躁。同时呢，一颗小小的青梅也可以泡出解暑的酒，熬成健脾的汤，专门对付这即将到来的苦夏。
2: 好多人都说芒种，芒种就是忙着种，其实芒和种应该是两个意思啊。这个芒是指的像麦子这一类的都收割了，然后种应该指的是像粟米这一类的要播种了。
3: 实际上芒种，芒种也可以说是忙着播种。这个芒类的东西呢，也就是带这个麦芒的啊，带这个芒的，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像麦类的，它就开始收割了，开始收割了。而像一些稻子类的，它就开始要
2: 播种，
3: 要播种。所以它实际上是既有收割又有播种。
2: 是的，咱们面前的应该是有大麦、小麦，这个时候是不是大麦、小麦就都有了？
4: 芒种这个时节的时候呢，大麦、小麦就都到了成熟的时候了。就该收割了。
2: 都该收割，但是我根本分不清啊，这哪个是大麦，哪个是小麦？这应该矮一点。
4: 你看哪个大，哪个小？
2: 矮的这个可明显发绿的这个小嘛。这个高嘛，这个大嘛，
4: 你看
3: 小的是大麦，
4: 正好说反了。
2: 真的吗？
4: 我们来分析哈，小麦呢，我们一般来是去做面粉比较多，它比较细腻，所以它里面呢这种粉类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就会长得很饱满，
2: 对，
4: 然后很密实，而大麦呢就
2: 瘦，
4: 就为什么瘦呢？因为大麦它没有那么多的粉质，相对口感来说没有那么细腻。所以你看
2: 粗一点，
4: 它长得也比较稀松，你看两个一分就出来了。这个长得很细密，这个长得很稀松。从麦粒上来说呢，这个小麦呢就很圆很饱满很胖乎，而这个大麦呢相对会比它瘦一点点，
2: 对，细长一点，
4: 稍微瘦长一点。
2: 那戴老师，您经常提到说五谷为养，所以说其实我们多吃一点这些麦子类这种谷物，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对吧？
5: 对，这是黄帝内经里边所说到的，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那么就是指的我们日常经常吃到的这些五谷杂粮，包括说瓜果蔬菜，它能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非常好的这种养生和补益的作用。其中呢，这个五谷它是排在第一位的，稻、麦、黍、菽、稷，这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五谷。那我们现在比较常吃的就是这种小麦，它做成的这个淀粉，包括和面也好，包括做面条也好，它就比较的筋道，然后也是我们特别是北方的一个主食，提供淀粉，提供葡萄糖，提供能量，非常主要的一个来源。
2: 那其实平时我也老听翟老师给我们讲，说不时不时嘛，对吧？那现在这个麦子应该算是应季食品了，是不是特别适合在这个芒种前后多吃一点？
3: 芒种那个季节呢，小麦产出来了，这老天爷赐给我们的礼物，那么我们应该去吃的。所以小麦呀，最大一作用是补脾胃。我们说芒种以后，这不就到夏天了吗？
2: 对，
3: 夏天呢，实际上这个脾胃的担当就比较重了，任务就重了。而这个夏天呀，人食欲又不振呀，不能很好的养脾胃，所以呢，吃点这种小麦，多吃它一些，对于加强脾胃的功能确实是有帮助。在中医当中呢，也特别注意这一点。中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剂叫甘麦大枣汤，甘就是指甘草，麦就是指小麦，大枣煎汤就可以了。这方子出自在《金匮要略》，治那种脏燥，也就是说这个人呐， 有的时候有点又哭啊，
5: 嗯，
3: 又笑啊，
5: 是
3: 心情烦乱啦，
2: 嗯，
3: 睡不着觉啦，你可以理解为精神上有点恍惚，
2: 嗯，
3: 是这么一种病症。古人认为呢，这是由于脾胃气虚，由于心气虚，
4: 嗯，
3: 心不足，所以你看啊，这个大麦、小麦都有补脾的作用，
2: 嗯，
3: 但是两个又有点区别。小麦呢，不仅补脾，而且还补心。
2: 嗯，
3: 尤其我们芒种这个时节，再往后就是夏至了，再往后就脾担当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心也是要担当的。
2: 对，
3: 心在这儿值班呢，心来主啊。所以心气虚，是不是也可以用小麦去补一补？
2: 嗯，
3: 所以我们说小麦不单有健脾、补脾的作用，还有一大作用就是它补心。养心可以安心神，
2: 是，
3: 嗯，
2: 小麦它真的可以说统治了我们整个北方地区啊，
4: 对，
2: 是吧？我就不用说了，我这西安人，
4: 嗯，
2: 我肯定是面食，无面不欢。
4: 嗯，
5: 小的时候呢，要去拿镰刀去割这个小麦，
2: 嗯，
5: 割小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弯着腰，一直弯着腰，一直割，割完了以后捆起来，然后到这种面粉加工厂去。做这种小麦的加工，加工出来了以后，哎，吃着我们自己种的这种小麦做的馒头啊、面条啊、大饼啊，就特别的开心。
2: 嗯，其实特别想请教范大厨，我小时候记忆里面，我们那边有一种叫杠子馍，
4: 嗯，
2: 喧乎，极其喧乎。但是我在家复刻了很多次，就是基本上掀盖那一刻它就塌下去了，它没有那个喧乎的那个
4: 状态，喧软的那个状态。
2: 嗯，怎么样能蒸出那种喧软的状态的那种馍呢？
4: 蒸好这个馍，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
2: 嗯，
4: 以前呢是用这个老面肥。那个就比较难了，因为稍微这个碱食的不好的话，加上这老面肥配合不好的话，就是一开盖就是一锅金灿灿。这个经常可能我们小时候都有这种经历啊，有时候就是碱大了。
2: 碱大了。
4: 哎，然后现在来说呢，我们说蒸这个馒头比较简单，就是酵母。
5: 嗯。
4: 酵母来说几个重点，第一来说酵母要用温水和。
2: 哦。
4: 把酵母啊拿40度左右的温水叫激活。
2: 哦。
4: 激活了之后，拿这个水去倒到面粉里头去搅匀，然后再去加水，适量的水哈，
2: 嗯，
4: 去和成这个面团儿，这是第一个重点。
5: 嗯，
4: 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揉这个馒头啊，必须它得揉透了它这个面，这不能偷懒儿。
2: 嗯，
4: 你揉不透这个面呢，它里边就空一块实一块那种感觉，
5: 嗯，
4: 吃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硬了，那个地方松了，它就不会形成暄软的状态。
2: 嗯，
4: 所以它得什么呢？揉揉透了之后呢，醒醒完了再揉，揉完再醒，然后就发。发起来之后还得再揉，基本上来都是三醒三揉。
2: 嗯，
4: 然后你把它发透了，一般是两倍大，就是你看这一个面团它能发到再大再长一个个头，
2: 嗯，
4: 就两倍大小的时候，然后把它揉好了之后冷水上锅。
2: 哦，
4: 一定是冷水上锅，
2: 不能
3: 开
2: 蒸汽，
3: 哎，不能开了，
4: 没错，
3: 不能有蒸汽了。
4: 一开火，这凉水上锅，它有一个什么叫二次发酵的这么一个情
2: 况，它慢慢的温度升起来，它又醒一次。
4: 你要不然你这个开水一进去，这馒头一烫，啪一收紧，它就完蛋了。
3: 一激，
2: 我估计我就错在这儿了。
4: 哎，再有就是什么呢？这蒸馒头必须大火，别省煤气。你说我这个小火慢慢蒸，那就温水煮青蛙也不行。那得大火顶足了，让那蒸汽足足的。有时候你看那食堂啊，或者什么那种地方蒸馒头、蒸包子哈，那蒸屉上还盖笼布
2: 啊，对对对，哎，
4: 就这个气别跑了，得让它气足才行，
2: 哦，
4: 火得猛。最后一个就是关了火之后啊，别着急开盖，你愣它个3-5分钟，
2: 哦，
4: 让它在这个慢慢的降温过程中慢慢的往下缓。你这一开盖，保证一个是干皮儿，一个是瞬间的一降温，那馒头就，
6: 又回去了。
2: 对，我对，哎，是的。
4: 几个重点记住了。
2: 明白了，这回不会再蒸出这个是减肥的馒头了。这个说完了小麦，小麦大家都熟悉。你看，一说起小麦，大家的话题特别多哈。
4: 嗯。
2: 但是大麦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是这个咱们刚才一直在喝的这一杯大麦茶。
4: 大麦茶。
2: 其实我挺喜欢喝大麦茶的。
4: 有的时候去有一些餐厅，朝鲜族的餐厅特别
2: 对对对，经常会有。
4: 嗯，哎，
2: 嗯，
4: 这个味道比较特殊。
2: 对。
4: 它有一种这种谷子的香气。
2: 哎。
4: 因为它炒过嘛。
2: 对。
4: 所以你喝起来还觉得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4: 但平时在家里边确实不太去喝这个。
2: 嗯。但是除了大麦茶以外，用大麦做的美食多吗？
4: 其实这个大麦呢，平时来说我们用的相对偏少。
2: 嗯。
4: 传统的来说呢，一般大麦就是有熬大麦粥的，
2: 嗯，
4: 也有用吃这个大麦饭的。 也有用这个大麦混合着面粉去蒸这个大麦馒头的，就有点像、哦、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的什么叫全麦馒头，
6: 全麦馒头，
4: 哎，吃馒头的时候你看那上面有小黄点点、嗯、然后嚼起来有点那种嚼不烂那种粗粗的，
3: 对对对，有点
4: 那就是大麦，
6: 有点筋斗劲儿是吧、哎哦、
4: 那就是大麦。
2: 那在中医上用大麦用的多吗？
6: 中医大麦用的也挺多，
2: 嗯，
6: 大麦啊它有疏肝的作用，
4: 嗯，
6: 这一点比小麦要强一些，
5: 嗯，
6: 疏肝的作用对于健脾来讲是特别关键的，
4: 嗯，
6: 我们知道金元四大家有一个大医家李东垣，
2: 嗯，
6: 有本《脾胃论》，专门特别关注脾胃，他呀就看这个农民呀在这地里松地，哎，他就特别有感触，
2: 嗯，
6: 他说呀这个疏肝的药风药它就有点什么作用呢，就有点像我们的锄头，像我们的篱笆，
2: 嗯，
6: 把这个板结的土地给它松开，
5: 嗯，
6: 说你把这地给翻了给松开，你这地才能长好庄稼，
2: 对，
6: 这个地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嘛，
2: 哦，
6: 你要不去疏肝你那个地怎么能够成熟起来，成熟不起来你就长不好庄稼嘛，所以呢这个大麦芽生麦芽就有疏肝的这作用，对于健脾来讲那就一方面不仅要鼓舞脾胃之气，而且呢对于脾胃之气更好的发挥作用，消化水谷，
2: 嗯，
6: 也是很有帮助的，就相当于给这个脾胃松松土，
2: 那到了芒种我们就多喝点大麦茶
6: 倒是可以，如但是如果再加大麦茶里啊，
2: 嗯，
6: 再加一点东西将会更好一些，
2: 加点什么呢，
6: 大麦茶再加一点玫瑰花，
5: 哦，也是疏肝的，
6: 它也是疏肝的，它也是疏肝，再加一点大枣，大枣呢

0: 唱的更是很好的，这大家都知道了，健脾胃的吗？嗯，你看啊，又有疏肝的，哎，又有健脾胃的，这样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也会为我们下边的季节做好准备工作。
1: 太好了。这就变成了升级版的一个大麦茶。
0: 哎，对，可以升级版
1: 太好了，这个味道应该也很好啊，因为本来玫瑰花它就是有那种清香的，然后大枣又有点甜。嗯，其实说到麦子，我突然其实想到了我们老家的一个美食，不知道你这个北京和河北有没有麦饭？
2: 我们那儿吃的不太多，
1: 不多哈。它其实就是把一些你喜欢吃的菜，然后裹上面粉之后上屉子蒸。蒸熟之后，有时候我们会蘸一些汁儿吃，或者是调一些蒜泥呀，然后泼点油泼辣子呀，这么吃。这个做法上有什么讲究吗？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做，对吧？
3: 它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芒种时节啊，这个麦子丰收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咱家里没那么多的这个
0: 粮食
3: ，没错，更别说这细粮了啊。所以呢，又得吃点粮食庆祝一下。哎，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一开始啊，就是有什么菜吃什么菜，这个菜呢，哎，掺上这个面，没用多少面粉，
1: 对，
3: 省面粉了，
1: 又感觉好像吃了主食，
3: 哎，又好像吃了主食，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对。
1: 那您今天给我们也做一个吧，咱也做一个麦饭，但是您做的肯定得不一样啊。
3: 对，我刚才也是想说这个，
1: 对，
3: 你要说这麦饭呢，正好我还真有这么一个升级版的麦饭，是炒的，
1: 炒麦饭，炒，
2: 蒸完以后再炒。
3: 那我不能告诉你，那就得这么快告诉你了。
1: 等着吃就完了。
3: 我们先把这些食材啊都怼在一块儿。
1: 好。
3: 素的都放进来了。在家蒸麦饭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是加点面粉和了和了就行了？
1: 对呀、啊。
3: 不是的，一定要有点盐。不多啊，打一点底口。
1: 好。
3: 来一点白胡椒粉。来油。油干嘛呢？油起到封的作用，你拿油封它就不出水了。接着就是面粉了，
1: 撒面粉。
3: 哎，这个面粉也是少量多次啊，不要一次放太多。和匀。
1: 走开。
3: 只要不粘的状态就可以了。
1: 好。
3: 接着咱们就是蒸锅上气。然后我们直接往这个蒸屉布上就往上铺，对。
1: 哎呀，真好看，这可比我小时候吃的麦饭好看多了。
3: 颜值首先就有了。
1: 是的。
3: 尽量给它铺开。也不要太厚，哎，盖上盖儿，这个呢我们就保持着大火状态蒸它个，我想这么多，咱们得蒸它个八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八分钟，好。哎，
3: 这边我们再先把鸡蛋炒了，要想鸡蛋炒的好吃，松散，来一点黄酒，再来上一点盐，带点底味儿。这个鸡蛋咱们要炒它的松散状态，所以油不用多，然后就快速的搅动它。定住了。完全定型就齐了。
1: 对，
3: 这一步搞定了。
1: 好，
3: 接着咱们来再干什么呢？炒鸡肉，少来点油。我用的是鸡胸肉，咱们低脂，哎，低脂健康一些。
1: 鸡肉也很好熟。
3: 香味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给鸡肉调味，生抽。
1: 好。
3: 要它的豉香味。关火，
1: 就放酱油，
3: 就放酱油。对，咱们这个麦饭啊，这会儿也好了。走你，看，这个你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就该可以吃了，是不是？但是呢，我说了，我们升级版的要去炒。那怎么炒？现在这么黏黏的，
1: 就容易扒锅。
3: 那不光是扒锅，都得成坨了。
1: 对，
3: 所以呢，咱们就该加这个了。
1: 还有这个燕麦。
3: 燕麦粉，用燕麦粉起分离作用。然后把我们的藜麦也可以加进来，藜麦也是它本身是颗粒感的，起到分离的作用。来，接着咱们就准备开炒了啊。锅烧热，我们来加油。八角、桂皮，还有花椒，保持小火去稍微炸一炸它。看这个颜色开始上色了，我们就把这里边这个香料给它捞出来。
1: 不然影响口感。
3: 接着我们就开始去炒这个麦饭哈。
1: 好。
3: 先下的是这个小米辣椒和葱姜蒜，先把它炒香，然后我们下的是我们的炒熟的鸡丁。接着咱们把咱这个麦饭就怼进去。
1: 哎呀，这香啊！
3: 这个香气已经过来了哈。
1: 是的。
3: 翻匀它之后，我们再来加这些鸡蛋。加在上面，然后我们来调味儿。盐少放了哈，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有的是已经打过底味了。然后来一点糖，合味提鲜。来一点味精，因为相对偏素，我们需要来一点增鲜的东西。哎，这时候可以开火了。
1: 对，你看这个麦饭，它是炒出来的，它有那个油的香味儿，最主要它还有您说的那个豉香，还有肉。
3: 对。
1: 还有蛋。
3: 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再去蘸汁了。
1: 是。
3: 增增香。
1: 好。
3: 花生碎。
1: 哎呀，这个太香了。
3: 再增增香。白芝麻。
1: 哎呀。
3: 最后出锅的这个蒜。
1: 蒜香。
3: 而且呢。吃麦饭怎么能少得了醋？一边炒呢，一边往里淋醋。
1: 锅边醋。
3: 哎，顺着锅边走。
1: 香味就
3: 我开胃了，
1: 窜出来了。
3: 看戴老师的表情。哦、
1: 有好吃。
2: 特别满足。
0: 完了，停不下来了。
1: 口感丰富，颜色也好看，
2: 而且非常的健康。
0: 这也是跟咱们芒种是正好是切合的，非常健脾，因为你里面啊不仅有小麦，而且还有藜麦、燕麦等等，
1: 对，
0: 这些呢就是有粗粮有细粮，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不仅是有这些谷类的东西，还有一些肉类的，你包括他说的鸡肉，包括我们所谓的鸡蛋，这些东西啊，实际上就补充我们的营养，也是血肉有情之品啊，
1: 哎，
0: 它不仅蒸，而且还要炒，这个炒就有点疏发的作用，有点疏肝的这样的作用，尤其里边一个重要食材就是槐花，槐花的主要作用呢，一个是清热，一个是凉血，
1: 对。
0: 清热凉血制约一下现在已经有的热象，所以这道饭不仅营养丰富，而且作用非常丰富，
1: 是
0: 真正的达到了一个阴阳平衡协调和谐，真是适合于芒种吃的，
1: 真棒，
2: 对您的评价太高了，
3: 谢谢谢谢。来，翟老师赶紧回吧，
0: 我再来一个，真是我再来一个，
1: 真的是营养又美味。所以您看，今天翟老师给我们带了一个养生茶饮，然后范大叔给我们带了养生麦饭，是不是戴老师给我们得教个养生功法才行啊？
2: 我的养生功法一定要有所创新，不然就有点对不起刚才的这个麦饭了。那其实我们要想疏肝呢，我们应该是多练我们的胁肋这个部位，因为肝经胆经嘛，在胁肋部位来运行的。今天我们要练的叫芒种的掌托天门式，
1: 您教教我们。
2: 这个动作呢，古人呢是站着来练习，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创新呢，就是练习姿势的创新，我们就坐在这儿就能练，好，坐在凳子上以后，两脚水平的踏在地上，然后将两臂呢向左右伸起来，伸起来以后呢，这个指尖用力的往远拉伸，两边对拔拉伸，对拔拉伸以后，指尖向上翘立起来，掌根往远推，指尖往回勾，我们的手臂已经完全的被舒展开了，保持着这种掌根的用力，掌根向远向上走，一直到什么程度？接近我们能练到的最大的幅度。这个时候呢，我们两个胳膊跟手臂，这种关系呢，就好像一扇门一样向上撑开，头往上顶，在这儿呢略停一会儿，身体的两侧胁肋部位是被拉伸的一种状态，然后再向左旋一下，向右旋一下，旋到中间，握拳，止于水平。如果说胳膊不是很酸很累，那就可以呢接着重复刚才的练习。
3: 两个胳膊的抻拉感特别明显，
1: 是的。
3: 然后这里在扭的时候啊，就觉得扭的都不动不了了，已经
1: 动不了了，就感觉腰也被拉长，胳膊也被拉长，脖子也被拉长，
2: 对，
0: 这就达到目的了。这也就是说，两侧的肝胆之经 是拉开了，
1: 是
0: 我们的中焦的脾胃被打开了。
2: 在传统的练习的时候呢，掌托天门是就托上来以后在这儿停住，停住以后呢它没有这个左右的旋转。对，我们为了增加它对脾胃的这种运化的改善作用，增加了旋转，就是能够让我们拉伸的幅度呢能够更大啊，所以第二个创新。那第三个创新呢，就是当我们坐着练习这个掌托天门式的时候，还能够通过向上的拔伸，把我们腰上的压力能够缓解和放松，对于改善一些腰肌的劳损，甚至是一些腰间盘的突出，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然后我们这一上一下，这是一遍，一般要练个三五次，三五次以后基本上就开始微微的冒汗了，哎，这个阳气也生发起来了，哎，我们肝气呢也得以疏解了，那这个脾胃在这个时候呢也已经开始呢运化起来了。
1: 特别感谢戴老师，让我吃了这么多麦饭的这种负罪感大大的降低了，因为我运动了一下，调节一下我的脾胃。
3: 是，
1: 其实今天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适合芒种时期去喝的一个饮品。赵师秀的约客里面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所以说一到这个芒种的时节，好多人都说是入梅了，就觉得这个梅子的梅好像就是这个节气的关键词。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酒就是青梅酒。咱先尝尝，
3: 尝尝，
1: 先尝尝看吧。
0: 好的，
1: 尝尝什么味道？哇，哎呀，首先是酸，
0: 还真是，
1: 是吧？
0: 我觉得酒味不浓，
1: 不浓，
0: 好像酸味挺浓，
1: 酸味很浓。
2: 我觉得是这个甜味还要大于酸，然后咽下去的时候有一点这个酒的味道。
1: 班大叔觉得呢？
3: 果酸果香全融到酒里了，然后呢把这个酒的这个味道给加持了，让这个酒变得滋味更丰富了，
1: 很美味。那翟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个，就很多人觉得芒种就等于入梅，这种说法您认同吗？
0: 是入梅呢，这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长江中下游，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夏天的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气候。入梅呢，当然了标志着梅子成熟了，同时气候潮湿，阴雨连绵，所以把这个季节呢又称为什么呢？梅雨。到这时候老天爷给我们这个成熟的梅子了，所以呢芒种吃梅子是比较合适的季节了。
3: 这个梅子啊下树之后它非常容易坏，被虫蛀容易腐烂。那怎么办呢？就会用几种方法。第一就是蜜饯，用糖渍或者是盐渍的方式做成这种蜜饯类的东西。第二来说呢就是去泡酒，这个泡酒特别流行在这个江南一带，只要有青梅的地方啊，包括广东广西都会有这个梅子酒的这个风俗。
1: 其实我也有准备，你看我这都有青梅了，咱们也试一下看看，学学怎么腌，好不好？半年之后我们再聚会再喝了它嘛，
3: 行，
1: 好不好？
3: 这青梅酒其实酿起来真有点讲究。首先来说呢，这梅子的选择很重要，不是选什么品种，是你一定要去挑
1: 成熟度，
3: 不是成熟度啊，是不能有虫眼儿，
0: 不能有虫眼儿，
3: 而且还不能有伤，
1: 不能有伤，你看这个就不行了，
0: 伤不行吧？
1: 你看这个，
3: 然后呢，选完之后呢，回来这个梅子啊，拿个牙签儿抠小屁股，要把这个给它，就是连那个梗儿，把这个
0: 弄掉下去，
3: 但是不能伤，就把它
0: 伤了不行，
3: 里边抠干净了，然后再去洗，洗完之后呢。必须得把它晾干，不晾干不行，沾了生水肯定不行。
2: 那讲究还真多，
3: 你看都是小细节。其实配料很简单，就是梅子、糖、酒，就这三样东西。
1: 对，
3: 然后剩下就是你去用什么样的这个糖和酒去配了。
1: 对，
3: 今儿咱们准备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首先不要选高度酒，因为高度酒的话呢，它会把这个梅子的这个果香味会给压制住。所以一般我们选点什么呢？选点米酒，或者是这个黄酒比较好。今天我选的这是广东米酒。度数比较低，瓶子也是拿开水烫了它，控过来也是晾干。就是无油无生水状态。这个梅子咱们就直接放进去。
1: 这也是我挑好的。
3: 挑好了，咱们可以直接往里放了啊。 直接放进去，哎，差不多你看两三层的样子，你就来块糖。哦，就是让它有层次感哈，这是为了让它有层次感。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冰片糖，这种糖呢它是甘蔗原糖，所以它的那个甘蔗原香味更足，就是甘蔗香。嗯，哎，但是甜度呢还没那么高，特别好。嗯，那我们来上几块，两块糖。哦，然后我们接着再下梅子。嗯，让它有个层次，我们再来糖。
1: 要这么多梅子啊？
3: 你看咱们因为是空的，你看见没？
1: 对，
3: 它中间有很多空间，而且它吃饱了酒之后，它是软了，所以往下塌，能缩掉三分之二左右的样子。嗯，接着来说呢，我们就是加酒，广东米酒。嗯，
2: 哇，哎呀，这个感觉特别爽啊！
1: 是，
3: 腌到多少没过它就为好。哦，没过它就好，
1: 这就可以了。
3: 对，然后我们把它盖紧。嗯。
1: 这一盖就是半年呐！哎，
4: 半年以后再说。
3: 你看，它现在已经开始冒泡了。嗯，这个糖在里边产生反应。
1: 对，
3: 这个盖好之后呢，一定找一个太阳晒不着的地方，阴凉通风的地方。
5: 阴凉通风了。
3: 半年就能喝。但是呢，像我们家媳妇什么呢？一年开一次。为什么一年开一次？这个梅子酒呢，其实泡制时间越久越好。嗯，越久它的味道越醇厚。然后呢，就只要注意取这个酒的时候，要无油无水的容器取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边没事试一试，赶上这个梅子下来的时候呢，青梅下来的时候买上一点青梅，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偶然的在家里面小酌一下，
1: 对，
3: 也很开心。
1: 对，小酌怡情哈。但是其实刚才我自己偷偷拿了一个青梅尝了一下，翟老师真的不好吃，
3: 就是
1: 它酸到有点发苦。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么酸的青梅？它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4: 青梅呢是有它的这个作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啊，它就这么记载青梅：梅酸温，生食宜蘸盐食，就蘸着盐来吃。
1: 难怪不能这样吃。
4: 对，有这种温胆呀、生津啊，这个尤其是孕妇多食之，开胃。孕妇很多人呢都是害嘴，哎，不想吃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生津，生津液，哎，把人体的这个津液给补充起来。实际上这是它的一个重要作用。
1: 那在这个芒种的节气里吃它有什么好处？
4: 那芒种节气的下一个季节，这不就夏至了吗？
1: 对。
4: 再往后这不就夏天了吗？实际上夏天对于人的吃啊喝呀、有时候都有点影响啊，食欲不振呀，而且夏天呢特别容易出汗，津液丧失的比较多，所以吃梅子呢，也就是敛阴生津，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水库，给多储存一些水，以便你夏天消耗它。再喝点酒，这个用酒泡，泡它的呢可能更多的是米酒啊、黄酒啊，可能是泡的更多。酒这个东西啊，说实话，《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记载，因为酒中国是很早就有了。它管它叫什么呢？叫熟谷之液，也就是说是被发酵过的
1: 粮食发酵过。
4: 对，已经熟了。所以它讲有那么一现象，叫后谷而入，先谷而出。谷未熟，小便独先下。你吃进的东西还没腐熟呢，小便先出来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习惯啊，说喝点酒啊，不包括啤酒啊、白酒啊，喝着喝着就赶紧跑厕所，它就先出来了。而且呢它比较性温，那就是可以鼓动我们胃气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可以通经脉。所以喝完酒呢，有人脸就有点发红，
1: 对，
4: 哎，泛红，皮肤呢也有点泛红。这是鼓舞胃气到我们的体表，这是它的酒的作用。你说那个酒是热性的，而我们那个梅呢，当然也是热性的，但是酒呢偏于点辛温发散，
5: 是
4: 它呢偏于脸，所以跟这个酒呢实际上有点中和的这么一种性质。当然了，高度白酒呢可能作用更强一些。这个米酒呢，粮食酿造的嘛，
1: 对，
4: 所以又可以那个补充我们的这个脾胃之气。跟我们这个芒种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的符合。
1: 那我突然想起来，老北京酸梅汤 它里面是这个青梅吗？
3: 老北京酸梅汤是乌梅，
1: 那个是乌梅泡的。
3: 乌梅
1: 那个是怎么制作的？
3: 那个它是乌梅，玫瑰茄，也就是洛神花，还有山楂干，各家的配方其实也不一样。
1: 对，
3: 这酸梅汤的历史呢很久，说最早在宋朝就能找着这酸梅汤的这个原型配方，更明白的文献记载是来自于清宫配方。然后这个清宫的配方里面呢，就说了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甘草，桂花，还有芦根，组合成这么一个，它是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可以让你去去暑气，开开胃的这么一个东西。
4: 这酸梅汤确实好喝。里头这乌梅呀，实际上是青梅经中药泡制以后的东西，
1: 原材料是一样的。
4: 对，原材料是青梅，但是呢是经过中药加工泡制以后形成了乌梅的。乌梅的作用呢，那在中医里头用处可能就多一些。哎，还有一个敛阴生津液，敛阴嘛就是不让你往外走了。另外呢它还可以生津，产生津液，津液产生了，人体阴液就充足了。
1: 对，
4: 哎，那么至于说的芒种为什么要吃点青梅，甚至要喝点乌梅汤，实际上原因也是在于芒种之后是夏天嘛，夏天面临着我们就是饮食这方面，欠佳，没有胃口，所以有人把这个夏天称作什么，叫做苦夏嘛。那么你说这些食物不能够接受，食欲不振吗？营养的东西消化不出来，脾胃就虚弱。另外夏天又容易出汗，汗一出多了，阴液又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用点乌梅，喝点酸梅汤，那么应该说是很有好处的。对于我们度过一夏天，那又是很有帮助的。
1: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梅子有这么大的功效，要不然范大厨咱做个酸梅汤，
3: 你别跑我这儿来了，
1: 咱换个酸梅汤给翟老师尝一尝，刚好也适合芒种这个节气来喝。
3: 你看那个翟老师刚才也说了，说他还挺爱喝这酸梅汤的。
1: 对呀，
3: 咱们也做个升级版。升级版
2: 那是不是得多加点糖啊？
3: 咱们是可甜可咸版。而且呢咱们是可冰可热版。而且咱是不加冰，然后你喝的也是凉飕飕版。刚才咱们也聊了，就在这个芒种时节呢，我们也会用一些大麦芽去做一些美食，所以今天咱把这酸梅汤的升个级，也加这一点这个炒过的这个麦芽。不用等水开，我们就先投乌梅。
1: 乌梅
3: 一份乌梅哈，按照体积比大概是，
1: 大概是您的两把。
3: 再加的就是甘草，甘草就是很少量的，一份的乌梅的话呢，就是四分之一的甘草。
1: 哎，变色了。
3: 变色了，因为乌梅的颜色出得很快。
1: 对。
3: 哎，开锅了，关成小火。开锅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加这个山楂。山楂干的量呢，我们是乌梅的两倍。玫瑰茄呢，我们是跟乌梅是同量。就是一份的这个乌梅就一份的玫瑰茄。炒麦芽呢也是跟咱们的这个乌梅同量，然后保持着最小火状态。
1: 好，
3: 接下来就是熬煮。
1: 大概多久？
3: 20到30分钟。刚才我说了，我们这个酸梅汤呢不用冰你都能喝到冰凉的口感，就是靠的薄荷。对，而且我说呢可咸可甜，你注意到了我们没有加糖。
1: 对，
3: 哎，我家熬酸梅汤从来不加糖，我们家就我怕酸，那怎么办呢？我用蜂蜜
1: 啊，调一下它那个酸度。
3: 用蜂蜜去调一下它的酸度。如果你要是不想喝甜的，你还可以喝咸的，因为它是酸的嘛。刚才我们你忘了，翟老师也在一直在说那个青梅特酸，会蘸盐吃。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比如像我们有时候出门带孩子出去郊游什么的嘛，怕孩子太热出汗多，加一点点盐。咱们熬了有小半个小时了，
1: 对，
3: 看看啊，
1: 哇，这个颜色，
3: 颜色是那种红的，特别红。
1: 对，
3: 你看这个事儿，来上几片柠檬、桂花。加到瓶子里，温度也下了点了吧？我们就可以来去加薄荷。
1: 难怪您说，即使是热着喝，也能感受到清凉。

0: 我
1: 好喝，
0: 我第一次喝热的酸梅汤，
2: 是不是回口也是清凉的？
0: 是的，一杯薄荷的味道真的是很重的。
2: 对，
3: 能够从这个温热的酸梅汤当中喝出夏天的味道，
0: 对，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嗯，那其实我们中医里头讲，大家呢不要贪凉饮冷，就是这种冰的东西呢还是要少喝。但这个酸梅汤呢，以前我们都认为要冰着喝才能够生津止渴，但是这碗酸梅汤我们可以温着喝，甚至是热着喝，也能够生津止渴、健脾和胃、醒神开窍。
4: 这里边呢，我也注意到啊，里边还有点这种炒麦芽，炒麦芽疏肝的，还有点薄荷，薄荷也是发散的，但是呢又不能发散太过，你还得要收敛一些。所以像乌梅这些东西呢，它又收，它一酸一收，一散一辛，实际上就把这肝呀弄得是非常平和了。肝平和了，肝作用我们脾土，你脾胃就可以把你这些东西呀更好的变成营养，更好的长出我们的气血。实际上呢这都是脾胃长出来的呀。因此我说，在芒种这个时节，说喝这种三分汤，那对于脾胃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解暑清凉，真的是酸梅汤里话家常，夏日炎炎也不慌。干杯，
4: 来杯，
2: 好。

0: 还带来了一味藏着松木清香的养心小种子白子仁儿，和一款酸酸甜甜特别好喝的代茶饮，一起来听听。
1: 到了这个芒种节气的时候，我们在养生上还应该把重点放在什么样的方向呢？这个养生重点啊，与一个字相关。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字最初的样子啊，认得出这个是什么字了吗？
2: 锅。
1: 为啥？
2: 就是锅吧，这里面还煮着东西呢呀。
1: 嗯，很像哈、哦。
3: 底下这个是什么？锅把。
2: 架子呀，原来锅你顶都在脚、嗯、这里面煮着东西呢啊。
3: 哦。哎，我觉得像酒杯，
1: 哎，
3: 是不是红酒杯、嗯、所以它会不会如果过去是
2: 甲骨文时期，
3: 对，就过去可能就是皿，
2: 嗯，
3: 器皿的皿。
1: 我觉得这个字特别像领悟的悟字，就是你看它那个外形，就是人的脸。
3: 哦，
1: 像不像？真的是一顿瞎猜啊。那我们请卢老师为我们揭示一下哈，这个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养生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字对应到底是哪一个字呢？
4: 这个应该对应的是血，
1: 中医讲气血的血字。
4: 是的，
5: 你们刚才说下面是器皿啊，也是对的。
1: 嗯，哦，
5: 最关键的它这个器皿是为了中间那个点是中间空的。
1: 嗯
2: 嗯，
5: 其实呢就是血。
1: 嗯，
5: 那这个血放在器皿里面
1: 啊，
3: 这是
5: 血放在器皿干什么呢？祭祀用的
1: 啊、
5: 哦、哎，所以这个血是什么血呢？是那个动物的血。
1: 嗯，
5: 这个中间这个点啊，到小篆里面啊就变成一横了，然后到楷书了就变成了一撇了、
1: 哦、
5: 这个象形的功能啊就越来越弱化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说文解字，你看他说血祭所见生血也，是祭祀所见，那个见就是献，
1: 嗯，
5: 就是敬献给这个祭祀的这个对象。
1: 哦，
5: 然后呢用什么来祭祀呢？动物的那个血，
1: 嗯，
5: 生血叫牲畜的血。
1: 嗯，哎呀，真的非常的有趣啊！没想到一个字的演变，其实也是体现了中国的祭祀文化。
5: 对
1: 啊，那卢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哈，到了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中医要格外注重血。
4: 对，
1: 那我们是要养心血，养心血了。
4: 对。
1: 嗯，
4: 因为在芒种时节呢，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农户都非常的忙啊，下管下收下种，很多的活。在芒种时节气温又高，活动量又大，那么意味着人体的消耗也会进一步的加大、
1: 嗯、
4: 那么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要养护心血。我们说血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秉在中医理论上来讲的话，它是秉五谷之气啊，精微化身而成。那么靠什么来推动呢？是靠心阳推动周游全身，濡润全身的。所以心阳和心血呢，它是相辅相依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啊。所以的话，如果心血不足的话呢，心阳的功能也无法正常的呈现。如果我们把心脏比成一个煤油灯，那么心血呢就是这个煤油。心血充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亮呢就比较的稳定啊，光芒呢也比较的亮。但是如果心血不足，就是这个煤油不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火苗忽明忽暗，那相应着呢，我们心血不足的时候，心律也容易不齐，节律不齐、
1: 嗯、
4: 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心血不足的话，它会有很多的表现啊。你比如说从面色上来看的话，它失去了濡润的功能，所以面色呢往往是苍白的、
1: 嗯、
4: 口唇呢颜色是偏淡的啊，整个一看呢就气色无华。另外呢，我们说心血不足，那么心阳无所依托，所以的话呢它会出现这种心慌，就感觉到心跳得很快但又心跳得无力啊、
1: 嗯、
4: 所以患者感觉就是心慌心悸啊，会有这种跳着跳着突然砰一下，这种好像吓一跳是这种感觉，我们叫正中啊，就是心律不齐了。另外呢，我们说血属阴呢，形象的讲就像心神的家一样啊，我们说心神要归到心血里面来，所以的话呢，到如果心血不足的话就容易失眠多梦，就算睡着了也会梦非常的多啊，然后呢记忆力会减退啊，会头晕啊，会气短乏力，这些都是心血不足的一些表现。
1: 嗯，好，那如果出现了心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咱们用什么样的一些药材呀、方法呀，能帮着大家调理调理？
4: 说到这个补心血呢，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有像桂圆啊、大枣啊，这些是养心血的补心血。

0: 觉得，但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药，让大家猜一猜，看看你们认识不认识。
1: 哦，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好，这就是卢老师带来养心血的药材，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可要多吃一些哦。看看是什么。
2: 是吗？
3: 瓜子仁。
2: 哪有这么小的瓜子仁？
3: 松子仁。
2: 那松子仁哪有这么小的？
1: 哪有这样的芝麻呀？
2: 就是比较大的芝麻。
3: 那这颜色也不对啊。
2: 炒了的芝麻。
1: 物种又演变了。
2: 尝一尝可以吃吗？
1: 香不香？
3: 口感是松，哎，味道后面后味不太对。
2: 香气就是那个松香啊。
3: 像吃松树的叶子。松针，就有点那种草木的那个味道，
1: 就是它清香的味道更浓
3: 一点，
2: 油分很足，很油，
3: 对，很油。
1: 啊，好，别吃多了啊，
3: 不是养血吗？
1: 没有，有可能也会上厕所哦。其实要是对于这个没有学过中医的朋友们来说，一眼能够认出药材、认准药材，还真的是一件难事儿。
0: 对，
1: 这个呢，确实以前我们不常见啊。这个养心血的药材到底是什么呀？
0: 这个药材呢是叫白子仁。白子仁呢，其实就是中药侧柏的种子。就我们平时也经常能看到这个侧柏。白子仁呢，在《本草纲目》上对它的功能呢也有所记载啊，说它养心气、润肾燥，有抑制凝神的作用。也可以看出来白子仁用于这个养心安神啊，这个功效上来。所以我们经常呢会在这个心血不足、心神不宁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会用到白子仁。咱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中成药叫白子养心丸，这个里面呢就是以白子仁为主的。另外像我们知道的天王补心丹，治疗心阴不足、心火上炎、失眠的，里边同样也有白子仁啊。所以这个白子仁呢是我们治疗这个心血不足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药了。白子仁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呢叫养心汤，它的药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分一下类呢，其实呢有这么几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补气养血的药，比如说黄芪啦，还有这个人参啦、当归啦、川芎啦，这些药物呢主要是补气养血，而且呢它会配一些健脾的药物，比如说茯苓、半夏，使气血化生有源啊。另外呢就是这些气血生成之后我们要往哪里去呢？要养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会加一些这个入心经的药物，比如说远志啦、五味子啦。另外大家就会看到有白子仁啊，白子仁和酸枣仁这两个药是我们在临床经常相配而用的一对药。这个酸枣仁它是养肝血比较这个擅长，但其实它也可以养心血，它入心肝二经。所以呢这个白子仁和酸枣仁我们经常在一起用，增强补足心血的这个功能啊。所以整个这个养心汤呢，我们说它既有健脾又有益气，还可以通过这个益气养血的功能呢来进一步的使我们心血充盈，使心神得安。
1: 那如果要是心血不足的症状没有那么重，但是偶尔还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代茶饮呢？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味道比较好而且可以长期服用的这么一些药物呢来做代茶饮喝。比如说呢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代茶饮，可以请大家尝一尝。
1: 来，
2: 这啥呀，整挺好。
3: 橘子汁儿。
2: 对，我觉得这里挺丰富啊。
1: 哇，这可是下了足料的啊。
2: 哎呀妈，
3: 第一口就是陈皮香。是不是
2: 陈皮的香，然后呢就是甘桂圆，就龙眼的甜，然后也出来了。我觉得里面还是有那个什么嘛，就是干的荔枝，那种荔枝的香气，就干果荔枝的香气我也喝出来了。
1: 芒种的时候刚好是下荔枝了。
2: 对，就是那个它的甜全是自然的果糖。
3: 对，
2: 很高级的甜。
3: 那这个白的块块是什么？
2: 这是那个茯苓啊。就吃起来特别像粉笔。
3: 那喝起来呢？
2: 喝起来没啥味儿。
3: 没有什么
1: 味道。它有一种特殊的菌类植物的味道，
2: 好喝的。
1: 你看卢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补益心血哈，也是巧费了心思，是不是也多少耗了心血了？
0: 没关系，可以喝一杯茶补回来。
1: 补一补了哈。那我们看看这杯代茶饮当中都有什么药材呢？
0: 其实刚才两位嘉宾已经说的八九不离十了，就是有茯苓，有陈皮，但是还有一个韩非尝出来的是荔枝味儿，实际上它是桂圆。 是我们所说的龙眼肉。
3: 对，
1: 龙眼也是有养心血和安神的作用。
0: 对，它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养心血安心神的这么一个药，而且味道非常的甘甜。那我们说这个龙眼它是入心经的，那我们的陈皮呢是入脾经的。为什么我在这个里面加了一点陈皮呢？因为在夏天啊，加陈皮呢可以更好的健脾，使我们的食物进入这个脾胃之后呢可以更好的化生气血，所以让气血生化有源，所以我在这里呢稍微加了一点点陈皮。此外呢，有很多人，尤其是脾胃不足的人、脾胃虚的人，他在吃养血药物的时候呢，容易滋腻碍胃，运化不了，吸收不好，所以加一点陈皮呢，让它动起来啊，那么它就可以帮助它的吸收和消化。第三个药呢是茯苓，那么茯苓呢，我们大部分人认为呢，茯苓可能只是一个丹参利湿健脾的药物，但实际上呢，茯苓有特别好的安神的作用。只不过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这种睡觉不好，甚至用大剂量的茯苓，甚至要用到茯神啊，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用的茯苓的剂量呢稍微大一点啊，我们给了20克。所以这三个药物在一起呢，它健脾养心安神啊，可以很好的帮助大家呢在芒种时节啊，对于这种轻微的心血不足的失眠或者是气短乏力，它都有很好的作用。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棉花包里的秘密。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邮箱里的隐私窃贼。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慧思。棉花是纺织企业的重要原料，也是棉农的重要收入来源和纺织工业链条上从业者的就业基础。可偏偏有人盯上了运输途中的棉花，挖空心思拆包盗取，还想用重金封口掩盖真相。外观一模一样的棉包，重量却悄悄缩水，手续齐全的运输货车背后藏着跨省盗窃的秘密团伙。这起精心策划的盗棉案究竟是如何败露的？天价封口费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黑心交易？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关注棉花包里的秘密。
3: 2023年4月25日凌晨，湖北省枣阳市公安局南城派出所接到了当地某纺织公司的报警。据公司负责人描述，他们刚刚采购的一批棉花疑似被人盗窃。
4: 当时报警人是这个棉花企业的负责人嘛，他过来的时候有些情况呢他也不是很清楚啊，仅仅只是说怀疑自己的棉花被盗。
3: 报案人并不能确定被盗棉花的重量以及被盗的时间和地点，这让派出所的民警感到十分疑惑。
4: 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一副这个很懵的状态，他有疑问，我们也有疑问。他是就说简单报警说我的棉花被盗了，但是呢他没办法来提供他被盗了多少，怎么被盗的，这些疑问他都没办法来给我们解答。
3: 随后民警通过进一步询问才了解到，4月24日

0: 下午，公司收到三辆货车运来的棉花。负责卸货的王师傅在搬运棉花时，明显感觉这批棉花的重量有些异常。
1: 我当时想的是抱的有点轻，当时我们给核查他那个担子，都核抵押那个货柜，也没什么错的，都想到这个东西没啥大问题了。
0: 在棉花交易的过程中，每包棉花都标注有明确的重量信息，一般重量为227公斤左右，上下浮动不超过10公斤。因此，买家在收到货物后，一般不会对棉花进行二次称重，而是对照清单后直接入库。
1: 棉花，它都是由国有企业在收储，国有企业收储之后，它就会进行统一的打包，每包上面都有条形码，可以直接溯源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企业在购买棉花之后，他就出于对国企的这种信任，他不会称重。而且每车呢都有一个随车清单，这个随车清单上面会清楚的标注你每车多重，有多少包，每包多重，都在这个清单上面清清楚楚的列着。所以说，他作为企业来说，我就省去了二次称重这个环节。
0: 由于当时已经是下班时间，王师傅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回家后越想越不对劲的他，还是向领导汇报了此事。随后公司连夜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批棉花都存在二次包装的情况，并且通过抽查，有几包棉花的实际重量与标注重量明显不符。于是公司负责人果断选择了报警。
1: 他们当时报警就是说棉花被盗，但是也不是很确定。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们报警人一起到仓库里面对这个扎包袋重新进行了检查，发现后面来的三车棉花都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被盗金额和被盗数量这一块呢，都不是很了解，也没有做一个系统的盘点嘛。
0: 正常情况下，棉花在生产过程中都有规范的包装标准，出厂后由运输公司直接送到买家的仓库，运输过程中也严禁打开包装，因此出现棉花二次包装的情况十分异常。
2: 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重新打包后的棉包和从仓库里面出来的这个棉包，从外观上看差别不是很明显，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它那个打包的包装条它是有两次焊接的痕迹的，如果要仔细观察，这一点是可以发现的。这个棉包的打包应该是按照国家标准进行的，一般是不会出现两次焊接包装条的情况啊，即便是有，应该也是极少数的情况，而不会出现大量的棉花包都出现了包装条两次焊接的情况。
0: 为了确定棉花是否被盗以及被盗的具体重量，警方决定对这批棉花进行称重检测。
1: 我们当时在现场对这个进行复勘的时候啊，棉花减重了，虽然说它的棉花体积，它的扎包袋上面看着它的体积还是一样的，但是你把它放在电子秤上面一称，发现它跟其他的它的标重啊，每包棉花基本上都减重在50公斤左右，它每车棉花基本上都是减少在7吨左右。
0: 经过现场统计，三车棉花共减重21吨左右。根据皮棉的市场价值计算，纺织公司的经济损失约30万元。那么棉花从出厂到进入公司仓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由于卸货的王师傅曾经接触过3名运送棉花的货车司机，所以警方找到他了解相关的情况。然而王师傅却表现得欲言又止。
3: 卸货师傅也是有一种这种有什么话要说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让他大胆说。然后呢，但是呢，他碍于了，他心理上也有一种担心。
0: 王师傅的表现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通过耐心的沟通，王师傅

0: 最终说出的实情。2023年4月24日下午6点，当三辆运送棉花的货车到达纺织公司时，负责卸货的王师傅已经准备下班回家。
1: 因为他当时呢也是卸棉花卸了几天，也比较累了，当时就是说我不卸了。然后呢，货车司机呢就跟他说好话，就是说你先帮我们卸一下，我们还要返回河南那边，晚一天卸货呢多一点损失，先帮我们把货卸了，然后呢晚上我们请你吃个饭，也就加个班，也就说表示你辛苦了。
0: 于是碍于情面的王师傅开始加班卸货，然而就在卸货的过程中，王师傅却发现了异常的情况。
1: 因为他那个叉车啊，他是用夹包的方式把它棉花包给夹住，然后呢挪下来。他在夹包的时候，他明显感觉到这个棉花比前几车棉花要轻一些，他往起夹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松紧度，这个叉车司机通过他的油门他都能够感觉出来。还有一个就是你叉车一夹包往中间夹的时候，你明显如果说你要把它夹起来，必须要把它夹紧，它的厚度就立马会产生变化。
0: 虽然心中有些疑问，但是王师傅并没有当场向三名货车司机提出质疑。
2: 啊，当时是有点奇怪啊，奇怪，但是一检查手续都齐全，一般很少出那个村落，因为他那个包子啊，以前都是从国库里发出来的，他基本上不会错他。
0: 当天晚上，完成卸货工作的王师傅被三名司机邀请到饭店用餐。推杯换盏之间，气氛十分融洽。
2: 进那个小馆子还不进，还要进个一包间里。当时我感觉遇到他，你搞得真客气，我说这是没得这么司机搞这么客气是吧？我还都是跟他说，我说挣钱都不容易，你们还要赶着弄货。他说没事，时间还来得及。搞得当时都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0: 在吃饭的过程中，三名货车司机又邀请了两个朋友一同用餐。而王师傅也并没有在意。
1: 当时吃饭的时候呢，突然又多了两个人，这个货车司机介绍就是说是他们老板。
0: 新朋友的加入让包厢内的气氛更加热烈，然而王师傅无意间说出一句话，却让热烈的气氛瞬间凝固。
2: 都是我说这个货有点偏轻了，他当时才愣了一下，他就发现了。他一甩，我天哪，我心里都疼一会子，一面感觉都不得了，不得了了，不是那个味儿了。
0: 随后，那名所谓的老板将三名货车司机请出了包厢。此时，酒桌上只剩下三个人，气氛也变得有些微妙。
1: 什么话都没说，接着就是从挎包里面拿出2万块钱，放在圆桌子上面，然后把他圆桌转到这个叉车司机面前。他也不说你把这个钱收下，这些话就是转到面前什么都不说了。
2: 当时愣了一下，然后我不要了，他当时以为我嫌钱少，然后他又从兜里又拿了一袋。
1: 一边是不敢收，而另一边呢就是不停的加码，有2万加到3万，有3万加到最终加到5万，5万块钱摆在他面前，他自己也内心也是很挣扎的，一个是钱的诱惑，还有一个就是疑问，大大的问号嘛，一句话能够值这么多钱吗？
2: 他越讨我越害怕，因为我当时想，我的天，那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都拎到我头上来了。
0: 然而，王师傅很快就联想到，眼前发生的状况很有可能与下午运来的三车棉花有关。
2: 脑子想到都是。他给我挣了钱，肯定这个棉花问题大。
1: 这个一边劝他拿钱，一边问你为什么给我钱。后来双方都不说话了，哎，就在那里僵持着。反正这个钱我不拿，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你说这个钱我到底拿还是不拿呢？拿了之后是什么行为呢？哎，不拿了，这不拿，他会不会让我走呢？所以双方就一直在那里僵持，僵持了有一两个小时。
0: 最终眼看事情无法收场，那名所谓的老板做出了妥协，带着其他人离开了饭店。因为不清楚是否还有别人参与此事， 担心遭到报复的王师傅并没有向公司负责人提及被收买的经历，只是暗示棉花的重量存在问题。根据王师傅提供的线索，警方判断这批棉花很有可能是在运输的途中被人盗窃的。三名货车司机以及酒桌上出现的两个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 他跟这些其他传统这个盗窃案件呢，他是有区别的。他的区别在哪里呢？一车棉花的棉花包重新的解压，重新打包，他就需要专业人员和专业设备。还有就是叉车、打包机这些东西你是必备的，你不然的话你是没办法完成这些工作。所以说我们就分析它就是一个团伙性的一个系列盗窃案件。
0: 警方随后调查发现，4月24日当晚的酒局结束后，三名货车司机和其中一名男子便驾车返回河南，而那名所谓的老板却留在了枣阳市。通过信息查询，这名老板名叫朱某超，曾经也是一名货车司机。
1: 根据我们判断，朱某超在里面是一个组织者，因为在跟叉车司机谈判的时候，就是谈这个送钱的时候，是由他来在谈，而且钱也是从他包里面拿出来的。朱某超他一个人在枣阳停留，并且在停留之后，他第二天的轨迹他是又回到了甘肃那边去。
0: 巧合的是，这批被盗窃的棉花是从西北运至湖北省枣阳市的，中途确实从甘肃省经过，因此警方怀疑盗窃棉花的窝点很有可能就在甘肃省境内。在明确了侦查方向后，警方并没有惊动几名嫌疑目标，而是围绕证据链展开调查。
3: 这个我们得到指示，就是首先呢就不打草惊蛇，当时定的要方向要重走这个运棉路，把这个棉花的这个路线重新走一遍，我们就在判断它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到底是在哪个地方什么时间段被盗的。
0: 警方首先对三辆货车在甘肃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查，发现三辆货车曾经在甘肃某服务区有过停留。
3: 我们最开始怀疑是在甘肃境内做的案，发现他在两个服务区各停留了一夜，但是在这两个监控，我们从头看到尾，他车是停在那儿是一动不动的，没有作案的这个迹象。
0: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三辆货车再次启程后，他们从甘肃省抵达湖北省枣阳市的路程竟然用时48个小时，远远超过常规的24个小时。
1: 多出来24个小时，他这24个小时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研判啊，发现他是在陕西境内停留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也是最长的。
0: 通过信息查询，警方发现三辆货车曾经在陕西省礼泉县始黎高速进入国道，随后又在咸阳由国道进入高速。
1: 从礼泉下高速到咸阳上高速这一段时间耽误了有20多个小时。根据我们前期分析啊，他这20多个小时是足够他完成拆包打包重新装车的这个时间，因为你后面有团队有设备，是20多个小时是够你在加班的情况下啊，是绝对能够完成这个过程。
0: 不仅时间上疑点重重，当三辆货车从咸阳再次进入高速公路时，车载重量明显有了变化。
1: 这个下高速的时候它的重量是开始装车的重量，但是上高速的时候呢，它的重量就明显的每辆车少了7吨左右，跟到达枣阳之后称重的重量基本上是相吻合的。因为这些数据上面支撑呢，就我们就判断在国道上面的绝对有一个窝点在那里等着他们。
0: 随后 警方通过礼泉县的道路监控对目标车辆进行跟踪。
4: 是拐过去？
5: 没有，
4: 是直走。
5: 对，北京时间多。
6: 对的，北京时间。
0: 结果发现，三辆货车进入了当地的一座仓库内。
1: 而当时呢，正好这个洞库呢，也是比较符合他这个作案需求，因为你有一个大的一个仓库，你要保证车辆能够进入，人员在里面又形成一种封闭的空间，比较隐秘嘛，所以说这个洞库呢，就符合我们所筛选的这个目标。
0: 通过联系仓库的房东，警方得知这座仓库几个月前被租给了一名外地老板。
3: 他这个反映是在2023年过年以后，就有一个荷兰的老板过来找他租这个厂房，然后他把手机号给我们看了。这个虽然报的是假名字，但是这个手机号呢，根据查询是周某超的手机号。
0: 至此，警方确定朱某超就是该盗窃团伙的组织者，并且这座仓库很有可能就是盗窃棉花的窝点。在目标地点明确后，警方很快就对这座仓库展开突击行动。
5: 好嘞，但是要拍照，这要拍照，这全拍了，拍完了。
4: 数一下多少包，电脑数一下有多少包。
5: 你跟着他。
0: 然而进入仓库后，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现场只剩下用来二次包装棉花的设备以及运输车辆。
3: 进去以后呢，这个还是比较震撼，这个棉花都堆了有3-4米高，这个另外一边呢是这个一个比较完整的流水线，拿取棉花到恢复包装，那个打包枪还有这个空气压缩机都有一套完整的设备，包括这个有一辆正在作案的一个大货车就直接停在这个仓库里面。
0: 紧接着，警方对仓库进行搜查的同时，也对外逃嫌疑人展开抓捕。
5: 这里面的工人你都认识吧？
4: 我见了
7: 不太常见，反正就是他们都是都是外地人，
4: 都是外地人。有没有？但是你看到面相，你都是能
5: 大概能认。
7: 啊，大概有。
8: 对啊，你们说我是这屋的，
5: 你坐在那儿的，你跟我讲你是这屋的。
0: 不久，在附近的一处工棚内，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1: 我们中间碰到一个人，就问他：“你是哪里的工人？”他说：“我是做光伏的。”
5: 叫你和老板过来，你看是哪个？啊，你这个搞光伏的老板我认识，刚才跟我已经说过话了。
4: 那没见过。
5: 这个不是你的员工是吧？
4: 啊，没，不是。
5: 啊，
4: 我没见过。
5: 啊，
4: 身份证
5: 没
4: 见过。
5: 他没什么。
0: 很快，这名男子的谎言就被警方当场戳穿，但是该男子依旧不肯承认自己参与盗窃棉花的违法行为。
1: 当时我们抓获的人叫宋某银，经过我们查看这个宋某银他的手机，发现他和朱某超中间有电话联系，所以我们就确定他和宋某超他们是一个团伙的。
4: 我能弄啥的呀？
5: 你做啥你我心里清楚，你心里也清楚，只不过是我不能来讲，要靠你自己主动说，你要愿意说你说，你不愿意说好吧，我这样跟你事儿我没查清楚，我既然能查到这个地方来啊，我就有足够的证据，而且我这样跟你讲一句话啊，那你那上面的人啊，我们现在都还有几班都在抓，你跑不了。
0: 随后警方在现场那辆货车上找到了宋某营本人的身份证，直到此时宋某英才对自己参与盗窃棉花的事实供认不讳。据宋某英交代，警方进入仓库前，他刚刚将一车棉花运送到盗窃窝点，听到响动后，他匆忙和仓库里的工人从后门逃离。
3: 他也本身就是车主，他反映说是他也没跑远，就在附近的一个田地里那个排水沟，在里面躲了2天2夜也不敢出来。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民警也是在那边监视工作了大概有个3天，所以他看我们一直也不走，就是最后呢这个也不敢 也不敢跑。
0: 在后续的调查中，警方在仓库

0: 意外发现了一个位置隐蔽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清晰地记录了该盗窃团伙近15天内的作案过程。当运送棉花的货车到达仓库后，工人迅速将棉花卸车，打开包装取走部分棉花。
1: 你看他给撕开，他是给他撕一条，给他直接化开，化开以后给他抽一点出来以后，再给他弄好。你看这个，
2: 你看这个，
3: 也就是说他把棉花打包打开之后，从上面剥了一层下来，因为可能在拆包的时候每个人技术不一样，或者说每个人对重量掌握不一样啊，他就是上面掀的这一层就可能有多有少。
0: 盗窃完成后，工人利用专业设备将棉花进行包装复原，随后装车运往纺织企业。警方通过这段监控视频和宋某莹的供述，精确锁定了30多辆配合盗窃棉花的货车信息，以及盗窃团伙中的骨干成员。随后，警方历时4个多月，辗转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将盗窃团伙中的45人全部抓获。其中，团伙头目朱某超迫于警方的压力，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4: 因为这个朱景超本身他也是这个大货车的司机，他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跟着别人发现了盗窃运输途中的棉花，这个中间可以获取暴利，在尝过一两次甜头之后，他觉得这个有利可图，然后他就自己租赁场地，招募人员，然后自己开始单干。
0: 当盗窃得手后，朱某超将盗窃的棉花分别销售至河南、山东等地。据调查，从朱某超团伙第一次作案到被警方查获，短短1个月的时间内，共盗窃棉花56车次，涉案金额260多万元。
3: 这个案子呢，从市场经营环境来说啊，这个给企业它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们也做过企业的调研，像一吨棉花它刨去它的加工费还有它的成本核算下来呢，它加工成这个碾成线之后啊，它的一吨也最大的就是毛利率也就是3000块钱左右，而企业呢，你本身买的是20吨，但是到手呢却只有12吨或者是13吨这个样子，它的成本无形中间增加了，而在核验成本的时候呢，他没办法来保证他自己企业的利润。
0: 该案侦破后，也引起了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的重视，并专门下发文件披露盗窃团伙的作案方式，要求纺织企业在交易

0: 间，也知道了哪里会存在漏洞，能及时的用规范来避免。第二个呢，让这个买卖双方呢重新的这个建立起信任。
1: 棉花被盗，重金封口，一个分工明确的跨省盗窃团伙最终被一网打尽。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无论是货物运输还是生意往来，诚信与守法才是长久之道。任何投机取巧、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终究逃不过制裁。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一起进入法律讲堂，带您关注藏在信箱与邮箱里的权利守护，聊聊那些伸向他人隐私的黑手将会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一封信，一张明信片，一封工作邮件，看似普通却受到法律保护。可现实生活中，有人随意撬开信箱偷拿信件，有人偷偷登录他人电子邮箱倒卖隐私，这些看似小事的行为其实已经严重触犯法律。通信自由和隐私安全该如何守护？伸向他人信件与电子邮箱的黑手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今天的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邮箱里的隐私窃贼。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天，出国留学4年的小美终于拖着行李回到家中，她本以为会受到父母热情的接待，然而她刚推开门就看见父亲对她怒目而视，还没等她说话就听见父亲没好气地对她说，你还知道回来呀，我还以为你早就忘了这个家呢。小美被说得一头雾水，母亲赶紧上来劝老伴儿说，女儿回来就好，你少说两句吧。然后母亲对小美说，你也是的，出国这么多年也不说坚持每个月给家里写封信，

0: 和你爸呀都担心死了。小美这才听明白父亲为啥生气，但她也感觉很奇怪，因为自己去留学的国家与国内时差较大，而且课业繁重，她还时常需要打工来勤工俭学，因此啊很难跟父母进行实时通话。于是在出国之前，小美就和父母商量好，不管再忙，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一张明信片，向父母报平安以及日常的生活。前两年父母还能如期收到女儿发来的明信片，直到半年前父母便再也收不到明信片了。起初老两口还以为女儿要毕业了，没时间邮寄，而且女儿马上也要回国了，邮不邮寄明信片也没什么关系，所以便没有太在意。但是后来因为半年都迟迟没有收到女儿的明信片，父母又是生气又是担心。直到女儿回来之后，父母便向小美问起此事，小美却说，怎么会忘记给你们邮寄明信片呢？我们当初不是说好的吗，一个月邮寄一次，我一直按时往家里邮寄明信片呢，就怕你们二老担心。说罢小美马上拿起了手机，打开了手机里邮寄快递的软件，找到了邮寄记录给父母看，你们看，我这每个月都有邮寄记录呀，而且显示都已经签收了，你们怎么能说没收到呢？父母听完女儿这番话感到很是疑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收到呢？我们每个月定期检查自己家的信箱，这半年我们确实是一封信也没有看到呀，那会不会是被别人偷走了呢？
1: 第二天一大早，小美的父母就赶到小区物业管理处询问信件的情况，竟得到了一个令他们震惊的消息。物业工作人员说，近期已经有多位住户反映信箱被撬开，大量信件不翼而飞，物业也很重视这件事情，正在排查可疑人员。那么究竟是谁偷了整个小区的信件？
0: 听到这话，老两口非常气愤，到底是谁在偷信？这也太缺德了，害得老两口担心女儿的生活，而且女儿寄回来的很多明信片都还是国外限量发行的，很有纪念意义，就这么丢了实在是可惜。因此啊，老两口要求物业保安一定要尽快查清楚到底是谁在偷信。虽然说现如今随着手机电脑等通讯设备迅猛发展，人们除了传统的通信，还发明了很多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软件，比如 QQ、 微信等等，不仅方便而且还更加高效，因此人们反而越来越少的依赖于传统的纸质信件进行交流，以至于园区内大部分的信箱都是因为长时间无人打理，不仅生了锈，上面还布满了蜘蛛网，贴满了小广告。但是即便很少有人使用信箱，也不代表没人使用啊。为了给丢失信件的居民一个交代，不久之后物业保安总算是查清了事情的真相。这所有的一切呀，还要从冬日里的一个夜晚说起。那天晚上天气特别冷，气温已经达到-18°C，每家每户的窗户上都结了冰霜，因为下午刚刚下完一场鹅毛大雪，大雪过后环卫工人与部分小区居民纷纷出来清扫小区地面的积雪，这时小区的保安也出来巡逻了。可就在保安们绕着小区楼下巡逻的过程中，他们听到不远处有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的中年人在喊他们过去。就在保安们一路小跑跑过去之后，只见那个中年人凑近过来，小心翼翼地告诉保安们，我最近呢，总能在小区里看到有一个大概60岁左右的男人，他骑着一个小电动车就在小区里乱逛，不仅如此，这个男的还总在咱们小区每栋楼楼下的信箱里翻找东西，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找什么。不过我发现，只要谁家信箱里有东西，那个男的就会把信箱里的东西全部都拿走，这也太奇怪了。前段时间我听说小区里居民议论，说是自家的信件都被偷了，这个人该不会就是偷信的贼吧？你们有空的时候赶快过去看看吧。 们这段时间正在为居民丢失信件的事情发愁，在得到这个宝贵的线索之后，便立刻前往了小区各个楼下的信箱处查看。正巧其中一位保安就发现了有一名身穿灰色外套、头戴黑色帽子的男人正在一栋楼的楼下信箱前站着。只见那个男人低着头，双手啊在面前的信箱里不停地搅动着，仿佛在翻找什么东西。保安在看到这一幕后，他急忙上前大声呵斥：哎，那个戴黑帽子的，说你呢，你在干什么？这是你家信箱吗？你就在这乱翻。保安刚说完，眼看这个男人就马上把手从信箱里抽了出来，往他电动车的方向跑了过去。眼瞅着这个男人就要骑上电动车逃跑，这位保安立刻拿出腰间别着的对讲机，按住对讲的按钮，大声说道：大家快来，我找到刚才翻别人信箱的那个人了，你们赶紧过来帮我一起控制住他。说完这些，这位保安便立刻追到男人身边，一只手抓住男人的胳膊，另一只手紧紧拽住了电动车。男人惊恐地挣扎，想要摆脱保安的手，哪知啊，这保安也是有备而来，立马双手环绕，死死地抱住了男人的身体和手臂。两个人就这样，一个使劲挣扎，一个死活不放手，一直僵持着，等到所有的保安都赶到这里与他会合之后，才完全控制住了这个男人。随后保安们在这个男人的电动车上发现了一大袋子各种信件，而这里有些信件就来自小区的多户人家。见此情形，保安赶紧将这个男人带到了物业办公室，并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公安机关在接到保安们的报警电话之后迅速出警，很快便将这个男人抓捕归案。后经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调查，这位偷翻别人信箱的男子名叫赵明，今年63岁，就住在隔壁小区。他前几年刚刚退休，虽然一个月退休金也有将近6000块钱，足够他日常开销，只是退休之后的赵明整日闲来无事，为了打发时间，便计划着通过收集废品卖些钱。他只是觉得这样做不仅能将废物二次利用，保护环境，还能多少换一些钱。但是从1年前开始，赵明就发现了另一种收集废品的方式，也就是开始偷窃附近小区居民信箱内的信件、广告纸和报纸。在赵明看来，现在人们都经常使用手机进行联系，很少有人使用信件进行交流了，因此人们很少有翻看信箱的习惯，有些信箱甚至从来都不上锁，里面会被塞进去一些广告纸、宣传单之类的。一开始赵明只是将信箱中的广告纸拿走，把信留到信箱里，但是后来呀，赵明也懒得翻看信箱中有什么东西了，只要是纸质的物品他便全都拿来变卖。后来赵明更是不满足于只翻找不上锁的信箱，有时候遇到上锁的信箱，赵明便会强行撬锁，拿走信箱中的信件。后期经过计算，每次赵明翻一圈周边几个小区各家各户的信箱，便能卖到几十斤的废品。正当他为自己这条发财之路洋洋得意的时候，却因为居民的举报而被抓获了。
1: 赵明被抓捕后立即交代了自己偷信件的行为，但他认为自己偷的信件并没有换来多少钱，不构成盗窃罪，并且他提出愿意赔偿受影响居民的损失，以此免除处罚。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0: 然而民警却告诉他，他的行为虽然不构成盗窃罪，但却涉嫌了其他罪名。这句话令赵明大惊失色。那么赵明偷窃他人信箱中信件的行为究竟触犯了什么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法律点，通过窃取纸质信件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2条，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同时，我们在开篇时就提到了宪法第四十条，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信件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因此，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赵明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52条以及宪法第40条的规定，赵明构成了侵犯通信自由罪。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赵明以获利为目的窃取他人的信件，但是由于废品出售的价格低，不构成盗窃罪，但是赵明的行为却客观上侵犯了数千名居民的通信自由权利。最终，人民法院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判处赵明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信件外在形式看，它只是一张薄薄的纸，轻盈而又脆弱。信件的物理形态或许仅具备微不足道的经济价值，但正是这张薄薄的纸，承载着信息传递和感情维系的重要使命，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成为了人与人之间。

0: 涉及到了咱们公司陈总经理的大量个人隐私和八卦呀。
1: 男人一气之下报警，发现竟是同事盗买他的电子邮件。
0: 如果公司里出现了叛徒，那不仅是自己，全公司上上下下电子邮件系统可能都遭到了侵犯。
1: 电子邮件是否同样属于他人信件？窃取电子邮件的行为又将受到什么制裁？深入信箱的黑手正在播出。
0: 这天，在一家公司里，人们都在忙碌着自己手头的工作。公司的陈总经理路过公司茶水间的时候，偶然听到公司里几个人在小声讨论。只听其中一名员工说道：老王啊，你听说了吗？前段时间我跟一个客户聊天，他突然跟我说呀，我们公司里可能有人往别的公司卖电子邮件，关键呢，他卖的这个电子邮件涉及到了咱们公司陈总经理的大量个人隐私和八卦呀。你们说这能是真的吗？如果要是真的话，我也好想知道都有什么八卦呀。另一位员工说：是吗？真没想到陈总经理还有八卦呢。说完呢，大家便哈哈大笑起来。陈总经理在听到大家背后偷偷讨论以后，心里很是生气。他想，这帮年轻人天天不务正业，也没个正经事儿，怎么会有人卖我的个人隐私啊？这也太离谱了。但是这件事总归在陈总经理的心里还是留下了一个阴影。因此，陈总经理为了确定是否存在公司内部人员向外出售涉及个人隐私的电子邮件的情况，便向多人进行打听。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居然真的问到了那个可以声称提供公司内部涉及个人隐私的电子邮件的邮箱，并且呀，还和对方取得了联系。没过多久，对方就向陈总经理发来了回复：你好，我这边确实掌握着某某公司内部高层管理人员的电子邮箱，我随时可以登录他的电子邮箱查看邮件，有很多邮件里都有他的个人隐私，你想不想要？想要关于哪类的信息，我都可以帮你查询然后发给你，如果你觉得很好的话，我们也可以长期合作，我这边长期给你提供电子邮件，只不过你需要给我发一定的报酬，我才能转发给你。陈总经理一听，对方说的不就是自己的公司吗？难道自己公司里真的出现了这样泄露他人隐私的人？这个人到底是骗子，还是真的掌握了自己所在公司的电子邮件呢？如果是真的话，那他岂不是既能看到私人邮件，还能看到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邮件吗？要是情况属实的话，那可真是不得了呀。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真相，陈总经理决定先答应对方支付一部分报酬，以便探究事情真相。没过几天，对方就按照陈总经理的要求发来了几个电子邮件。陈总经理收到查看后不禁大吃一惊，这些邮件不仅包含了公司内部高层管理人员与情人之间的邮件往来，还有一些和同事之间发生冲突的私人邮件。
1: 陈总经理仔细检查后发现，这些邮件竟然真的出自自己的电子邮箱，他愤怒不已。很快他意识到，这个盗取邮件的人很可能是公司内部员工，如果真是这样，不仅是他个人，整个公司的电子邮件系统都面临着被侵犯的风险。那么他邮箱里的邮件是如何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窃取的呢？
0: 很快，陈总经理也发现了自己电子邮箱账号确实存在被他人异地登录的事实，他感到细思极恐，便马上将此事告知了公司的管理高层，并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公司也紧急地更换了电子邮箱的密码。公安机关经过仔细侦查，很快便锁定了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刘海清，并在他的笔记本电脑里硬盘中查获了非法转发他人邮件的证据材料。那么刘海清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如何获取别人邮箱里的邮件呢？刘海清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事实，他承认自己曾和

0: 陈总经理在同一部门共事。陈总经理因为负责公司的采购管理，因此公司专门配发了陈总经理的一个电子邮箱。而在与陈总经理共事的过程中，刘海清因为工作需要也使用过陈总经理的电子邮箱，因此他知道了陈总经理电子邮箱的用户名和密码。此后啊，刘海清便多次登录陈总经理的电子邮箱查看邮件内容，他发现邮箱里除了有关他们所在公司的内部邮件外，都是陈总经理与同事朋友沟通的私人邮件。刘海清对于公司内部邮件没什么兴趣，但是他十分八卦，独独对陈总经理的隐私信件十分感兴趣。刘海清也想到了不能一直登录着陈总经理的邮箱，便在简单浏览陈总经理邮箱里的邮件内容后，便转发了部分电子邮件到自己的邮箱里，好日后留着慢慢看八卦。
1: 刘海清为了不引起陈总经理的怀疑，每次偷窥电子邮件后都会小心翼翼地将邮件标记回未读状态。在他的精心布局下，陈总经理一直被蒙在鼓里，对自己邮件被泄露毫无察觉。那么刘海清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呢？
0: 再后来，刘海清已经不满足于转发电子邮件用于自己看八卦了，他便想将邮件转发给别人进行售卖牟利，最终便发生了上面我们讲到的事情。那么刘海清这种偷看他人信件并转发他人电子邮件的行为究竟触犯了什么罪名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窃取电子邮件是否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侵犯通信自由罪，我们在上一个案例中已经讲过，就是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么从字面上来看，侵犯通信自由罪只是侵犯他人的纸质信件。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信件不再仅限于纸质信件，还包括了电子邮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四点的规定，为了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对有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刘海清偷看并转发陈总经理电子邮件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犯通信自由罪。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总经理的电子邮件不仅用于工作，也用于他私人信件的往来。刘海清非法截获、转发陈总经理的电子邮件，并试图借此牟利，侵犯了陈总经理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且时间跨度长，截获数量大，情节严重，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犯通信自由罪。最终人民法院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判处刘海清拘役5个月，缓刑5个月，同时公司也将刘海清辞退。原本有着大好前程的刘海清却因为自己的一时糊涂而丢了工作，还背负了犯罪记录，今后的人生他都将带着抹不去的污点，真可谓教训惨痛。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深刻地了解到，网络上的信息并非是绝对免费的午餐。在数字化的时代浪潮中，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作为公民基本的人权，始终都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肩负着确保每一位公民在通信过程中享有充分自由、隐私保护的神圣职责。这不仅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更是国家法治精神的体现。然而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出于贪念或好奇，竟将黑手伸向了他人的信箱，他们私拆、隐匿、销毁他人信件，这种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道德底线，更是对法律的公然挑战。要知道，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通信自由和隐私，还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如泄露个人信息、破坏人际关系，甚至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数字化日益加速的时代，虽然信息的载体和传递方式不断在演变，但信件以及其象征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核心价值依然如初。他们提醒我们，在享受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不应忽视那些最基本、最本质的人文关怀和权利保障。正因如此，我们应当珍视并捍卫这份自由与秘密，让每一次沟通都成为促进理解、增进感情的契机。宪法规定了我们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遵守宪法，尊重每个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共同守护这个多元化、开放而又尊重个体的世界。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如果要寻找咱们国家哪里有一处秘境，能够把千年非遗、天籁歌声、吊脚鼓楼、酸辣烟火全都装进一起，那一定是黔东南。这里是苗侗文化的摇篮，是人类非遗的宝库，更是一开口就惊艳世界、一上桌就馋哭味蕾的宝藏目的地。青山藏古寨，流水伴歌声，鼓楼映晚霞，酸汤醉人心。在这里，每一眼都是治愈，每一口都是难忘。很多朋友说黔东南去一次就上瘾，因为这里不光有看不完的风景，更有听不够的歌声，吃不够的美味。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玩转黔东南，先把耳朵叫醒，沉浸式的聆听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侗族大歌，然后呢，直接冲进舌尖江湖，把特色美食一网打尽，带你一次听过瘾、吃过瘾、玩过瘾。说起侗族大歌，不用乐谱，不靠指挥，却能以人声为弦，以山谷为听，唱出多声部交织的自然交响。究竟是怎样的自然山水和人文环境，才能够孕育出侗族大歌的天籁之音呢？话不多说，我们的旅程现在开始。

进入礼品，赶上一场热闹的聚会。在岩洞镇的广场上，敲锣打鼓，锣声清脆，一片欢歌笑语。原来黎平洞寨的石洞款会正在举行。石洞款会有数百年的历史，是洞寨百姓庆祝丰收、祭祀祖先的重要集会。唱大歌则是款会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款会上人们摩肩接踵，周围数十个村寨的侗族儿女齐聚一堂，这种隆重的集会为什么叫石洞款会呢？黎平县地处黔、湘、桂交界地带，隶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这里群山环绕，村寨梯田相映成趣，一派和谐的自然与田园风光。黎平所处的云贵高原石灰岩密布，属于我国石漠化严重的地区之一。一般这样的地区会面临缺少水源、植被稀疏、无法耕种等问题，可黎平

0: 区呈现出的却是物产丰富、满目苍翠，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地理原因呢？邀请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的教授王恒松一同前往考察，在专家带领下来到了位于肇兴镇西北部毗林村附近的一处田野。乍一看，除了山丘和乱石，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这里是黎平地区两种地层的交界处，
1: 后面这个就是碳酸盐岩，这块呢是比较古老的，是砂页岩。
0: 王教授提示说，仔细观察覆盖在山体上的植被，可以看出两种地层的差异。
1: 石灰岩的植被呢是耐碱的，它以灌丛为主，而在砂页岩地区呢，土层深厚，以乔木为主。
0: 王教授进一步介绍说，处在砂岩地层上的村寨，植物茂盛，水资源丰富；处于石灰岩地区的村寨，则溶洞密布，土壤贫瘠。黎平地区存在着一片比较大的砂岩地层，这也是当地生机盎然，成为侗族百姓定居之所的原因。特殊的地层结构使得黎平地区地形复杂，群山连绵，沟谷众多，侗族百姓只能分散居住在各个山岭间，形成众多小的村寨，几个或十几个邻近的村寨便构成了侗族地区的传统行政单位。侗也叫做小款，小款与小款结盟，就形成了中款或者大款。石侗是指黎平石侗地区的13个侗族村寨。侗族的村寨结成了十分融洽和睦的近邻关系，也形成了千姿百态的侗乡风情。

石洞款会上，洞寨儿女身上的盛装，如同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手工打造的精美银饰，都让考察组感到好奇。

侗族服饰主体颜色发黑，但在阳光的照耀下却如绸缎般光滑发亮。这种服饰是怎么做的呢？村民告诉队员，他们的服饰由侗布制成。在侗寨，家家户户都会这种侗布的制作工艺。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一种织染配方。在村寨的后山上生长着一种植物，人们叫它马兰。将采集的马兰叶片浸泡3至5天，加入石灰沉淀后得到蓝靛。把布料放入锅中蒸煮，颜色更加鲜艳。不过这并非侗族百姓钟爱的色彩，侗族妇女还会加入特别的植物汁液，继续染色晾干。晾干后的布用木锤反复捶打，直到侗布被捶打得闪闪发亮。让人难忘的还有款会上的长桌宴。长桌宴汇聚了10里8乡的侗寨百姓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只有从空中才能看到它的全貌。长桌宴为来自各地的游客们奉上传统的侗族美食。黎平出产的香河糯历史悠久，侗族百姓用香河糯做成的糯米饭、糯米糕以及稻米酿成的糯米酒，招待远方的客人宾主尽欢。侗族百姓还在稻田里养鱼，收割稻米时稻田鱼自然也是长桌宴上的一道美食。侗族百姓擅长建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侗寨鼓楼。侗族寨寨都有鼓楼，对侗族百姓来说，鼓楼就是侗寨的灵魂。鼓楼主要以沙木作为建材，而黎平被誉为沙木之乡。黎平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左右，全县年平均降水量1300多毫米，森林覆盖率很高，其中以杉树最多。祭祀杉树的古老仪式流传到今天，寨民们用这种方式感谢森林千百年来的馈赠，也希望大杉树能够继续庇佑他们的家园。

0: 平有名的建筑师，曾参与了数百座鼓楼的建造。
1: 满头皮灯皮个下个小哦，高个酒席念堂多高个不小样啊妈。
0: 黎平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过渡地带，山地广阔，复杂的地形让人们无法大规模聚集在一起。对于分散居住的侗族百姓来说，抱团取暖成了必然的选择。鼓楼最初的建立，或许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一起烤火、一起唱歌、相依相守的愿望。岁月流逝，如今的鼓楼已演变为侗寨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符号。鼓楼里传唱的歌声从未断绝。

0: 款会上，大家在款手的带领下以歌问答，重温结款的盟誓。款歌响起，意味着款的权威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这也是侗族大歌的一种重要类型。虽然今天黎平的石侗款会融入了一些表演的色彩，却依稀可见数百年的遗风。
1: 石侗在更嘞，下些石侗嘛，好等了没啊？好。
0: 款约最初通过款歌的口耳相传被寨民知晓和遵守，后来随着汉字的传入，侗族百姓把款词刻在碑上，绍兴侗寨旁的山坡上保留着一座款碑，记录着清光绪时期侗族条款的内容，对侗族人生前生活和死后仪式都做了很具体的规定。
2: 就是说你偷粮食这个罪，这要轻一点，这要罚你800文。如果你因为粮食是这个来养生命的，如果你偷蔬菜瓜果，那这罪都要重一点。偷蔬菜瓜果他要罚你1200文，所以就多了400文。那么这个为什么要罚这么重呢？因为菜和蔬菜瓜果这一项是证明你这个人懒，不愿意种，就偷去偷人家的这个菜，那都要罚重一些。
0: 侗族百姓的规范、伦理与信仰都体现在款约之中，与之相对应就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款词。其中相约明规有约法款，御敌抗暴有出征款、英雄款，历史传说有创世款等。颇为有趣的是，款约也在与时俱进。在清代款碑不远处树立着一座上世纪70年代的款碑，上面详细记载了侗族红白喜事的标准，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时代精神体现在了款约里。
2: 他的规定，你结婚只能是30条以下，那么30条以下也就是基本上都够你整个家族请来吃喜酒的。
0: 侗家人延续千年的伦理，用文字的形式记录在碑上，通过大歌口耳相传。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考察组找到了绍兴侗寨的山坡上陆大用的墓。陆大用，清代人，黎平历史上有名的歌师之一。在黎平侗寨，但凡有重大的节日或者寨子间集体互访时，陆大用的歌总是会适时

0: 历史上，陆大用按照动格的音律创作了大批歌曲，开启民智，教人向善。陆大用的动歌用音乐记录下了侗族的伦理与哲学精神。
1: 他希望后代能够永远把他的歌继续继承唱下去，所以他死了以后都要求把他的坟墓都建在我们肇兴侗寨的村寨子边，他都永远听到他编的歌，都听到他的歌声，后人再继续唱下去。
0: 曾经的歌诗只剩下背影，大歌的传唱却一直延续。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的大门向黎平敞开，侗族大歌又会有哪些新的变化？考察组开车前往距离肇兴侗寨40多千米的九龙村，我们见到了歌诗吴品仙。1959年，吴品仙正是豆蔻年华，他在代表黎平前往北京演出的出发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2: 这个就是我。
0: 5年后，人民大会堂，那是吴品仙毕生难忘的演出《东方红》。
2: 当时我们在跳那个《葵花向太阳》之后，觉得能参加这个群舞，觉得很高兴。再加上好像就是当时跳舞的时候，好像在毛主席在底下看，在坐第六排，我们在他的扇子里面后后偷偷地看，觉得很高兴。真的，这个扇子是上面一把扇子，下面一把，肯定中间有个缝隙了，可能人就这么看了，这么凑了，对不对？
0: 那是吴品仙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然而，即使走上了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舞台，吴品仙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身份——歌师。10几年后，吴品仙回到黎平，之后的岁月里，他唱着这些古老的歌谣，再将这些歌谣教授给后来者。他觉得自己有使命去教导孩子们学会侗族大歌，将这些无形的记忆与文化传授给下一代。大歌传唱的土壤悄然改变，但传承仍在，一个个或激昂或高亢，或明亮或清脆的音节，从自然中生长，在岁月中凝结。侗族大歌作为侗族独特的民族艺术形式，记录着侗族千百年的历史，也叙说着黎平的大美山川。
3: 一曲侗族大歌如清泉流过心间，让我们听见了山林的呼吸，也听见了山野的回响。一座座鼓楼矗立，一首首大歌流传，这就是黔东南最动人的声音名片。如果说歌声是飘在空中的乡音，那食物就是落在舌尖的乡情。稍后的时间，我们将开启一场精彩的黔东南美食之旅。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天籁之音，抚慰心灵，地道烟火，治愈味蕾。刚才呢，我们听完了直击心灵的侗族大歌，接下来咱们的黔东南之旅可不能少了重头戏，美食。黔东南的味道是刻在骨子里的酸辣鲜香，是苗家侗寨代代相传的烟火技艺。当地人常说，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一碗老坛酸汤就能够把山林河鲜、田间美味全部点亮。这里有非遗顶流凯里酸汤鱼、稻花鱼煮进番茄酸汤，鲜爽开胃，越喝越上头。有侗家传承百年的腌肉腌鱼，香气独特，一口尝尽岁月滋味。还有热辣够味的血浆鸭，更是下饭神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钻进黔东南的烟火小巷，解锁这些藏在山水间、飘在鼓楼下的地道滋味，让您一次吃过瘾。
1: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种茶是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产业，吃茶也早已融入到他们每日的作息中。智慧的丹寨人以茶叶入菜，开发出了系列茶叶美食。杨梅大姐就是制作茶叶美食的代表人物。普洱熏鸡、茶香羊排、茶香乳鸽都是她的拿手好菜。她要为茶叶美食的清单中再添一员大将，茶香排骨。据说她集合了多种茶香。不过要想探秘这道美食，杨梅大姐让我先在茶园里寻找一种与茶叶共生的植物，说它是制作茶香排骨必不可少的调料。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植物呢？
2: 哎呦，杨大姐，
3: 哎，小唐，
2: 可算找着您了。
3: 哎，
2: 我刚从茶园找了个遍，没找着您说那个
3: 是吗？
2: 特殊的食材在哪儿啊？
3: 不是，那证明你不够细心啊。
2: 还不够细心啊？这除了茶叶，您说这茶园还能有啥呀？
3: 你仔细看看，
2: 这下面的花是吗？哎，这树也没有。哎，这是不是？
3: 对，
2: 这是不是？哎，这个藤，这什么东西啊？你的？
3: 就是我让你找的铁皮石斛呀。
2: 这石斛它怎么长在这个位置了？
3: 它是喜阴的植物。
2: 喜阴的，
3: 对、
2: 哦，
3: 它就是附生在这个茶树上。
2: 哦，这还是个共生的这么一个体系啊。
1: 与茶叶共生的铁皮石斛具有清香的味道。杨大姐说，光有茶叶和铁皮石斛还不够，还需要另一种当地独特的食材，才能使茶香排骨的滋味更浓郁。那个独特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2: 哎，杨大姐，
3: 哎，
2: 这韭菜是不是没长好啊？还没丰收呢，是不是？
3: 我们是取它的根部来使用。
2: 啊，只要根啊？
3: 对，叶不吃。
2: 不要那叶子。
3: 对。
2: 哎，韭菜一般不都吃叶子吗？怎么会吃根呢？
3: 市场上看到的是细叶韭菜，
2: 嗯，
3: 我们这个是大叶韭菜，我们只取它的根，它的根部长得很好。
2: 哇，哎呦，哇，拽出根带出泥的感觉是真的很爽啊！你看，哎，大姐，这个韭菜根咱都能怎么用啊？做菜当中啊？
3: 这个韭菜的话，我们当地呢是，可以把它腌制起来，
2: 腌制啊，
3: 给它凉拌，然后韭菜叶呢，我们也可以，拿来包饺子吃。
2: 这用途很多，哎呀，真的很不错。那咱们多跑点了就啊，好嘞。
1: 杨姐挖的这种大叶韭菜是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含有挥发性精油及硫化物等特殊物质，散发独特的馨香气味。茶叶、铁皮石斛、韭菜根到底怎么制作茶香排骨呢？继续调查。
2: 那咱们现在第一步怎么处理啊？
3: 茶树鲜叶的话呢，给它捣一下，取它的这个汁，咱们抹在我们的这个排骨上面。
2: 这个茶叶咱们是不要的，只要汁。
3: 嗯，对，里面的泡沫起来了。
2: 对。
3: 也就是茶叶里面的那个茶皂素。
2: 哦，茶皂素
3: 啊。对。
2: 哎，你别说，这汁水还真是有点绿色。
3: 再加点水，你把这个汁啊，就在里面再
2: 搅匀、
3: 搅和一下，排骨就直接给它涂抹。
1: 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茶叶，汁水多，茶味重，是腌制排骨的首选。将其捣碎后，用来腌制排骨，可以为排骨去腥增香。腌制后的排骨焯水，将排骨中的血水逼出，让肉质更加鲜嫩， 味道更加醇厚。杨大姐说，茶香排骨在炖煮时也是非常讲究的。
3: 我们把排骨先把它放到了冷水里面，然后我们再往里面一样一样的给它加料。
2: 好嘞，
3: 铁皮石斛给它放下去。
2: 哎，这个铁皮石斛在这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啊？
4: 温鲜嘛，
3: 润一点嘛。
2: 润一点啊，是温补一下。
3: 温补一下。
2: 嗯，
4: 红茶。
2: 红茶，茉莉花。现在等于这个红茶就是要给它上色，是吧？
4: 对啊，荷叶还有那个莲子，我们也要放。
2: 荷叶和莲子不仅有茶香，还得有花香。
4: 佐料全部放完了。
2: 哦，盖锅盖吧。
4: 嗯。不用这个，
2: 不是
4: 用这个，对，
2: 这不锅盖吗？
4: 这是锅盖，但是我们今天用一个特殊的盖子来盖它。
2: 那还有什么锅盖？
4: 找找呗，
2: 我找找
4: 还有什么能用的大一点的东西给它盖起来。
2: 你不是想用菜板子盖？这不是、啊？
4: 怎么会？
2: 不会是这个吧？
4: 看看，
2: 哎呦，
4: 今天用这个荷叶呢，给它盖在锅盖。
2: 那用这个荷叶有什么作用啊？
3: 就把它这个香味啊给它锁住。
2: 那这个咱需要炖多久？
4: 烧开了以后呢，我们小火慢炖。两个小时左右。
1: 不得不说，杨大姐炖煮的排骨真是满满的巧思。红茶为排骨上色，茉莉花、荷花为排骨增加了鲜甜之味，铁皮石斛为排骨注入了温补的功效。更重要的是，荷叶为盖，使锅内的热气不外泄的同时，又为排骨再增加一丝清香之气。这时候，杨大姐要再制作一种特殊的调料汁，为排骨增加一层酸辣之味。只是她用来制作调料汁的方式十分独特。
4: 对，
2: 本地小西红柿是吧？
3: 尽量的把那个汁给它挤出来。
2: 好，为什么非得用这种小西红柿啊？用别的不可以吗？
3: 这小西红柿是我们当地的特产，
2: 哦，
3: 酸酸的，可以开胃，它也不抢其他茶香的这个香味。往里面加点酒酿。
2: 咱为什么往里面加酒酿啊？
3: 酒酿是发酵过的，它的甜味跟其他的甜味不一样，这个加上去口感更好。
1: 本地特有的小番茄酸味浓郁，是丹寨人的心头好。不管是用它来制作酸辣套肠，还是酸汤火锅，都令人口舌生津。将小番茄挤出汁水，再加入发酵后的米酒调和，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就做好了。韭菜根用热水烫一下断生，新香之味更加浓郁。切成丁后，用盐和干辣椒面搅拌，辛辣十足的调料也做好了。调料准备齐全后，杨大姐说，需要用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和辛辣十足的调料来为茶香排骨进行最后的升华。
4: 茶树汁，
2: 哦，
4: 给它腌，给它起来，
2: 熏香啊。
4: 对。
1: 把排骨放到竹架上，用炭火点燃茶叶与茶树枝，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熏制排骨给排骨再附着一层茶香，
4: 然后再给它刷上酱，
2: 熏香啊。
4: 对，我们给它刷得亮亮的。
2: 好，这个咱们熏得熏多久啊？
4: 大概熏个十分钟就可以。
2: 就十分钟就可以哈。
4: 嗯，
1: 先给排骨抹上一层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再在排骨上撒上辛辣十足的调料，随着熏制，油脂滴落到炭火中滋滋作响，肉香、酸香、甜香、辣香、茶香彼此交融，外表棕红味道醇香的茶香排骨就做好了。
5: 怎么样？好不好吃？
2: 哎，爽
5: 爽
6: 爽，爽
5: 完了爽，
2: 两个字带劲啊！
5: 嗯，
3: 再来两个字，好吃，
2: 特别香，茶香排骨名不虚传呀，大姐啊！
3: 赶快多吃点，
2: 你这个菜要火，我感觉啊，绝对要
3: 火
2: 哦！
3: 来啦！
2: 哎，好久。
5: 嗯，
1: 在竹筒中炖出的酸汤牛肉是什么滋味？
7: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1: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如果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哥，那么辣就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姐。酸和辣要是组合在一起，足以称霸丹寨美食界。酸辣米粉、酸辣鱼，这次潘大哥准备制作的美食也是酸辣口味。他说，要想制作成功，在挑选食材环节就不能走寻常路， 比如辣椒就不能挑选水分充足的。酸辣美食是否地道，红酸至关重要。潘大哥说，制作红酸一定要选用本地的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除了皱皮线椒，紫姜、小番茄、大蒜也是制作红酸不可或缺的食材。
7: 是制酸，我们在这边是普遍，基本上每家都在制酸的，
5: 都有制酸啊。
7: 啊，对，那但是每家制酸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
5: 一个厨师一个口味。这种辣椒除了能做酸，还能做什么？
7: 平时呢，你可以把它晒干，晒干然后用来做蘸水，柴火灰上烤一下，特别好，特别香。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5: 就说咱这边人就比较馋这个酸味儿，是吧？
7: 啊，对，这酸吃起来又能祛湿，
5: 祛湿
7: 能增强体质。切好了，然后我们要把它捣碎。
5: 这就跟捣蒜差不多啊，我们这捣辣椒。
7: 嗯，剁得越碎，它的发酵的越透，这就更香了。
5: 香到喷嚏纹了。但是很香，
7: 到了这加点蒜，加点姜下去倒，它更均匀。
5: 一块弄啊。这个做酸每次一般做多少？
7: 做够一年的量，人多的话要做很多，做好几百斤。先用盐拌一下。
5: 拌一下。
7: 嗯，拌一下它发酵才发得透。搅拌以后还要下高度的白酒。
5: 发酵之后啊，它这个辣度会降低。
7: 它变酸以后它就会降低了。
5: 哎，对，
7: 就好像你辣椒你吃的很辣的时候，你加点醋下去，它就立刻就变辣。
5: 哎，对对，其实是有一个化学反应在里边了哈，要不然这么辣的辣椒，估计咱们这人也遭不住啊，遭不住啊这。
1: 在丹寨，家家都有制作红酸的秘方，潘大哥的秘方就是一众食材的配比。在腌制的过程中，紫姜中的精油、大蒜中的大蒜素、食盐、白酒，能很好地抑制细菌生长，并起到调味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辣椒的辣度由此降低，酸香的风味逐渐形成。腌制好的红酸，无论是制作辣子鸡、酸汤猪蹄，还是酸汤稻花鱼，都开胃下饭，酸辣过瘾。红酸、牛肉、竹筒要如何结合制作美食呢？
5: 潘大哥，咱们现在这个酸也制好了哈。
7: 对 对, 对，
5: 我看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摆上来了。
7: 先做来竹筒酸汤牛肉。
5: 竹筒酸汤牛肉，
7: 我先把肉切了，很有劲道啊。
5: 哎，这
7: 是要你皮后它增加那汤的浓度，
5: 跟勾芡差不多哈。嗯，
7: 切成片。
5: 这个肉我感觉是冻好的比较好切一点哈。这个鲜的可能
7: 冻好的它口感就不好了。
5: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牛肉的鲜度的话，必须得要鲜牛肉。
7: 对
5: 啊，那这个牛肉切好，咱后面要做什么？
7: 腌制以后，如果底味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好的汤底，煮出来的效果是没那么好。
5: 这话很经典啊，必须得入味才能好吃，是吧？
1: 在丹寨，牛肉一直稳坐宴席上的头把交椅。卤牛头红亮诱人，炖牛骨油润十足，辣炒牛肉酸辣鲜香。牛腿肉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少，吃起来嚼劲儿十足。将牛腿切片，用盐酒去膻，加入淀粉，增加牛肉的嫩滑度。接下来我心心念念的竹筒登场了。牛腿肉和竹筒到底怎么制作成别具特色的竹筒酸汤牛肉呢？
5: 我们这就是要把仪式感拉满啊，
7: 然后他把那竹筒的香味全部融在那肉里面，他加点酸，
5: 哎，酸的味道加上竹子的清香味，特别棒。
7: 再来两片姜，
5: 紫姜，这个盐不需要加太多哈，因为酸里边
7: 它本来就有盐，
5: 对，本来就有盐。
7: 再加点糖，再来木姜子，增香，
5: 来几滴
7: 原生态小西红柿，这个下去它那酸味更正。
5: 再来一个，好了，
7: 再来里面加肉。
5: 那这个等于熟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7: 对对对，直接可以吃。
5: 哦，我是牛肉的偏执爱好者，真的，竹筒牛肉火锅简直能让我吃到爽啊！
1: 在竹筒中放入腌制好的红酸，为即将制作的美食奠定了酸辣的基础味道。当地的小番茄含有丰富的果酸，小番茄的酸味与腌制的红酸相融合，使酸味更加浓郁。倒入清水，放入腌制的牛肉，这时竹筒酸汤牛肉就配制完成了。随后潘大哥又制作了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等几道美食。
5: 咱现在准备上锅。
7: 上火了。对，
5: 哎呦呦呦，火星子起来了。哎呦呵，摆六个给它围一圈就行哈。
7: 来，竹子的香味马上出来了。
5: 还真是啊，这一烤感觉竹子香味还真出来了。这个得烤多久？
7: 半个钟
5: 啊，让它这个里面开了之后
7: 要保持的火势要大。
1: 炭火持续给竹筒底部加热，竹筒表面渐渐变得焦黄， 竹筒内的肉香、酸香、辣香、清香四种香味互相交融，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时潘大哥竟然将牛肠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稻草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哇，酸汤那个味道啊，
1: 嘴巴渗进去，
0: 吃起来激发人的食欲，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虽然说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恰到好处。哎，正好是激活了我们这个贵州菜当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酸辣这个口感。
1: 酸辣，
0: 哇，
2: 也独特。
3: 刚才那稻草烧的那个肠子，
0: 巴适的很。
4: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占县严英村的苗家人，每年农历七月都要举办吃灰节，在祭祀祖先的同时，亲友也能相聚一堂。潘林大哥从小在严英村长大，长大后虽然外出打工，但是每年只要到了吃灰节，他都一定会赶回村里掌勺，用一席草木灰制作的美食庆祝节日。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出草木灰竟然也能吃，潘大哥要制作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5: 过去两个月就到了，
0: 咱现在进到这个南木林当中了啊，现在能告诉我准备找什么吗？
5: 哎，这刚才我跟你说了，好东西啊，魔芋，现在这个季节也是魔芋的季节。
0: 这个就是那个魔芋那个树啊。
5: 哎，对对对，
0: 这长得这么壮实，这个啊，你看，哎呀。哇，这个魔芋这个根儿你看特别大，这个一个大球球哈，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
5: 要用的。哎呀，
0: 这个叶子咱们有用吗？
5: 叶子不用，我们用杆。

0: 好，这个收起来吧。
1: 不容易啊。
2: 哎，小曹，哎，刚才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哟，这是什么树？
3: 黄金。
0: 叫黄金。
3: 对，黄金。
0: 这感觉怎么长得跟姜似的？这个，你闻起来这个味道，泥土的芳香味特别香，这个可以入菜是吧？
3: 可以入菜。
0: 行，
3: 好吧，回家做饭吃吧。
0: 好。
4: 魔芋是天南星科魔芋属植物的总称，圆圆的魔芋呈球状，看起来呆萌可爱，但是千万不要被这种人畜无害的外表所迷惑。生魔芋中含有生物碱，生吃的话可能会出现中毒反应，所以啊，魔芋一定要做熟了才能食用。潘大哥说，他这次用魔芋制作的美食不仅工序复杂，而且制作过程中还离不开草木灰的加入。潘大哥说，收获了魔芋和黄精，就可以回村准备制作美食了。而此时岩英村的吃灰节仪式也要开始了。吃灰节上，人们祭祀祈福，以盼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仪式结束后，潘大哥终于可以开始制作草木灰制作的美食了。潘大哥说，在正式制作美食之前，要先烧灰。
3: 这灰水的话啊，就是有五种那个材料：小麦秆、还有普通稻草、
0: 芝麻秆、
3: 芝麻秆、包谷麸、魔芋秆。
0: 对，魔芋秆就是放一块，烧完之后，这个灰调成水就叫灰水。
3: 是。
0: 哎，我感觉魔芋秆这一烧，这个烟的颜色都不一样啊。魔芋秆的这个香味，它会融到这个灰当中，是吧？
3: 是是是。
0: 好，那现在咱们加水了。哎呀，但是我再确定一遍，确定能吃哈。
3: 那能，肯定能吃啊。
0: 是要让这个灰跟水充分调和在一块。哎，
3: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只要灰水了嘛。
0: 对。
3: 剩下的这些渣子我们就不用了。
0: 不用了。
3: 哎。
0: 来啊！哎呀，确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没烧尽的这些东西啊，它是被留在了这个纱布上，然后水分是流到下边去了。一会儿咱们看看到底提炼效果怎么样啊？来，哎呀，咱们看一看这个纱布上面现在流的这些啊，还很重，全都是我们不要的这些比较大的那些没烧尽的东西。
3: 哎，是。
0: 那现在盆里头就是我们要用的，
3: 对，你会用，就是我们用的灰水。
4: 稻草、麦秆、魔芋秆一起点燃。在噼啪作响的火光中，这些植物的枝叶化为灰烬，就成了当地人制作美食时经常用到的草木灰了。草木灰呈碱性，与泥土混合后裹满鸭蛋进行腌制，制作出来的皮蛋晶莹剔透，与豆腐一起下锅翻炒，制作出来的灰豆腐坚韧有嚼劲。加水过滤后的草木灰水还可以制作灰粽子，所以啊，在丹寨，草木灰又被称为万能灰。这次潘大哥准备用草木灰制作什么美食呢？
0: 哎，现在咱准备处理什么？
3: 我磨一磨了。
0: 怎么磨呀？拿石头磨。
3: 对，拿石头磨。
0: 来，
3: 这我边磨，你就别放水啊。
0: 行，
3: 放到我手上流下去啊。
0: 为什么这么操作呀？这什么原理啊？
3: 这个灰的话，它可以起到凝固
0: 碱性。
3: 哎哎哎，
0: 能够凝固它 是吧？魔芋是什么性的呀？
3: 碱性的啊、
0: 哦，也是碱性的。就通过不断的研磨，不断的倒水哈、啊，现在还真变成固体了。
3: 你看，这次你相信了吧？
0: 好、哦，好了，
3: 可以了，
0: 可以了啊。
3: 静置两个小时吧左右。
0: 两个小时之后、哎、
3: 再煮、啊，也要煮个两三个小时。
4: 将剥去外皮的魔芋，在粗糙的石板上研磨成碎屑，在磨好的魔芋碎中加入草木灰水。草木灰水中的碱性物质与魔芋中的蒲甘聚糖物质发生反应，凝结成胶状。原本质地浓稠的魔芋碎也变身成弹性十足的魔芋块，这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魔芋豆腐。有了魔芋豆腐，制作只完成了一半。潘大哥说，他要制作的这道美食的主角鸭肉也需要提前用草木灰处理一番。
3: 先把这个灰水啊，
0: 嗯，
3: 把这个鸭子给涂抹，就是说腌制一下。
0: 灰水来腌制鸭子，
3: 对对，抹上去了这个灰水啊，
0: 嗯，
3: 起到这个去腥、
0: 去腥、
3: 增味，
0: 就这样抹呗。
3: 是，内外都抹啊，
0: 内外
3: 也抹。
0: 好了，差不多了。这个抹完之后呢？
3: 木姜子啊、
0: 嗯，
3: 那个山赖，
0: 嗯，
3: 啊，那个黄精，还有葱姜蒜，把它放到
0: 肚子
3: 里面，哎、再腌制一段时间，
0: 相当于咱们这些食材要塞到这个鸭子肚子里是吧？
3: 哎，是是。
4: 将草木灰水涂抹在鸭肉上，腌制10分钟左右，草木灰中的碱性物质带走了鸭肉。

0: 肉中多余的油脂，山奈、木姜子、葱、姜、蒜、黄精作为去腥小组成员，一股脑的都塞到鸭肚子里。潘大哥说，真正奇特的操作马上就要出现了。
1: 咱们现在这个里边这个东西已经填进去了哈。后面封口是用这稻草封吗？
2: 对，包裹一下，
1: 包裹一下，
2: 包裹几道。
1: 这稻草还真是挺万能的，我感觉啊，又能烧又能捆。
3: 哦，也就是上边一圈下边一圈。
2: 哎，
1: 这是怕一会儿熏的时候它会散掉吗？
2: 是，这种东西起到个
1: 固定的一个
2: 作用。
1: 对，
2: 还要把它封到稻草里面
1: 啊，做个窝是吧？包住，那咱就可以直接熏了啊。
2: 哎哎，
1: 不知道还以为我拿了一个稻草人啊。我现在举起来给大伙看一看就明白了，你看我举起来像不像稻草人？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那咱们就直接这么整体，
2: 哎，直接烧了，
1: 直接去烧了啊。
2: 是，
0: 用稻草包裹住整只鸭子，然后点燃稻草，高温可以烧去鸭子表皮难以去除的绒毛，同时赋予鸭子稻草的香味。鸭肚子里的调料经过高温的加持，香味也均匀地浸润到鸭肉中。辣椒酱裹满鸭肉块，鸭肉的颜色变得十分红亮。这时魔芋吸收了鸭肉的肉香和辣椒的辣香，出锅前用老抽调味，蒜苗增香，再加入青辣椒和红辣椒提色，一道稻香魔芋鸭终于制作完成了。潘丞相大哥要寻找更多灵感，用竹筒制作出更多的创新美食。杨梅大姐制作的茶香排骨令人久久难忘，她希望自己制作的茶叶宴可以推广到更多地方。潘林大哥将用草木灰制作更多美食，在下一个吃灰节到来时请大家品尝。这里的美食制作者们坚守初心，以创新为笔，将家乡的物产融入美食中，这是他们对于家乡的守望。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一边是侗族大哥的天籁空灵，千年非遗，声声入耳；一边是黔东南美食的热辣滚烫，酸辣鲜香，口口入魂。有歌声治愈心灵，有美味慰藉肠胃，有鼓楼风雨桥的古朴，有梯田青山的壮阔。这就是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念着的黔东南。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陈进武，小艾草大财富，铺就农民致富路。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博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进武，公司年收购艾叶从几吨到上千吨，主要经营品类也从几种发展到300多种，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春果第一枝樱桃。采摘樱桃时需要注意什么？如何挑选樱桃？车厘子有时有苦味，这是怎么回事呢？樱桃果里生虫了，这还能吃吗？樱桃的双胞胎果是怎么回事？如何存放樱桃？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博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进武，2015年从上海回乡，成立了博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他的合作社从600平发展到2000多平，年收购艾叶从几吨到上千吨，主要经营的品类也从几种发展到了300多种，产品远销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这不仅让他实现了人生跨越，也让他带领他热爱的乡亲们一起发家致富。公司先后带动了50多户的贫困户实现了脱贫增收，20多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乡村红人陈进武。陈老师您好。
4: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陈进武。
2: 我常说这个家有三年艾，郎中不必来哈。我相信大家对艾草啊都有所了解啊，我们这个经常感觉到身体哪儿不舒服啊，或者酸胀啊，有的人就选择艾灸灸一灸哈。在端午节的时候，很多人就拿这个来泡水洗澡，哎，还能够入菜入药哈。除此之外，这个艾草它还有哪些好的用途，或者说还有哪些价值呢？您先给我们做这方面的一些科普好不好？
4: 嗯，好的。这个艾草呢，就是我们称之为天之阳是太阳，地之阳呢就是艾草。艾草呢也是咱们自然界中唯一的一种纯阳植物。艾草是浑身是宝啊，它是没有一点就是全部都能用。采摘之后呢，它没有一点就是丢土的。除了你前面说的那些作用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常用的啊，驱蚊呀。这个是大家都知道，艾草呢是可以驱蚊的。夏天呢蚊子特别多，我们拿出来呢点燃之后是驱蚊用，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有消毒啊除菌作用。第三呢，就是说它是有很好的一个饲料，饲料添加剂啊。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它能作为一个饲料添加剂呢？就是因为它有提高免疫力啊，促进消化， 改善那个生殖功能，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驱虫作用。
2: 嗯，
4: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女同志嘛，女同胞就是去美容院是吧，其实美容院呢好的那个美容产品里面就有我们这个艾那个成分在里边。
2: 嗯，
4: 艾草的成分在里边。
2: 嗯，
4: 它可以做成那个面膜呀什么的。那它为什么是这样呢？
2: 嗯，
4: 因为那个它这个艾草里面有那个黄酮类化合物，它呢主要就是功效就是抗氧化，减轻皮肤衰老。
2: 嗯，
4: 另外呢它就是有一个多糖类物质，有助于保湿，使肌肤呢保持水润。
2: 嗯，
4: 所以说它做那个面膜特别好。
2: 嗯，
4: 这就是那个美妆上啊，美妆上我们这个艾草也是有用的。另外呢就是说第五呢，我们是有精油，做艾草精油。
2: 嗯，
4: 比如说做身体
2: 的。对
4: 啊，对对对，就是精油艾草精油特别好。
2: 嗯，
4: 是吧，它首先呢它是一个很有特殊性，它就是溶于水的一种精油，我们身体容易吸收嘛。它呢就是有作用，就是具有抗菌呀、抗炎啊、舒缓激素的作用。另外呢还有很多呀，就是说家装可以做家装呢做什么呢，就是对，就是我们那个艾杆，它那个可以做成那个环保建材。
2: 嗯，
4: 就是那地板啊，那个护墙板可以做成这肥碎之后它可以做成那个地板。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发展方向。
2: 嗯，
4: 现在市面上也有。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家防，家防呢就是我们艾绒被，褥子，还有那个坐垫什么的，就是很多，就是那个这个是很多的。
2: 对，
4: 家防。嗯，
2: 您说的这个艾绒被啊，就是这个被子哈，然后我看好

0: 多的那个坐垫也是这种艾绒的，是吧？坐上
1: 是
0: 去
1: 的，
0: 之
1: 是
0: 后，它可能会让这个身体暖暖的、舒舒服服
1: 的。
0: 的那种感觉哈。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它这个呢，就是一个家纺系列，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日化。
0: 嗯，
1: 啊，日化呢，就是说你像那个艾草、香皂、艾草沐浴露、
0: 对，
1: 艾草这个洁精什
0: 嗯，
1: 么都有。
0: 对，
1: 但是它是还有一个，我就是艾草香膏，
0: 嗯，
1: 它这个是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夏天也是驱蚊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它就是像我们那个清凉油一样涂抹在这个身体的表面。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那个知识，就是艾草的香膏，因为这个是大家可以动手去做一下，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个是也是我们在研学的时候做了一个小项目，因为那个在这里提前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怎么做，大家
0: 好，
1: 可以动手做一下。
0: 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技术含量，我们自己在家就可
1: 对
0: 以
1: 对
0: 操作，
1: 对，
0: 是吧？
1: 是的，它因为
0: 哦，
1: 是纯天然的，特别好，
0: 嗯，
1: 可食用级的，真的是食用级的。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夏天呢采摘呢，就是新鲜的艾叶，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薄荷。
0: 嗯，薄
1: 薄
0: 荷，
1: 荷呢都要新鲜的啊，我们有榨汁机，榨汁机呢把榨一下，就是那汁水啊，就是绿色的那个汁水。
0: 嗯。
1: 汁水呢我们要加橄榄油，一定是食用级的啊，因为我们自己我们提倡就是食用级的嘛，就放在那个锅里边蒸，就是弄个碗盛一下，放在水里边啊，就蒸蒸。蒸完之后呢，就是上面有一层油，它已经融入了这个艾草的挥发油，还有这个薄荷的挥发油在里边。
0: 陈老师，您稍等一下，您刚才说的表面的这层油，是不是我们这个做的艾草精油也有这么一道类似的工序，就是提取出来的这个算不算艾草的精油啊？
1: 也算，
0: 也算啊。
1: 艾草提取精油本身呢，它就是用蒸馏法嘛，就是用
0: 嗯。嗯。
1: 蒸完之后，它的精油就自己出来了。
0: 那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做艾草精油，是吧？
1: 是的，这个真的可以。另外那个，我刚才说到那个啊，把它蒸馏，蒸完之后呢，我们要加什么呢？一定要加这个食用级的那个蜂蜡，不要去市面上买，因为它里边含有很多的石蜡。这个呢，就是说我们那个去养蜂的地方找那个蜂蜡，放到里边一冷却就成了。
0: 您说的这个艾
1: 一
0: 叶
1: 冷，
0: 和薄荷的那个汁水，然后我们再把那个蜂蜡放进去，冷却一下，就做好了，
1: 对
0: 是
1: 对，
0: 吗？
1: 一定它是啊，对，它是这样的，还必须要加那个橄榄油。当然，这个一般的油进去也行。它主要起到一个滋润的一个作用，但是橄榄油是最好的，它因为是无色无味的。对，这样就是一种纯天然的这个驱蚊消炎的一个膏剂就做成了，就是艾草香膏。它主要是涂抹在那个皮肤的表面。
0: 涂抹用的，
1: 对，这个就是一个小技巧，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试着做一下，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是您觉得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很好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抹的时候，它不存在着过敏啊或者什么样的，因为它这个纯天然的一个东西在里边。如果说你那个你觉得这个味道不够大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去药店采购一些樟脑就是放在里边就行了。
0: 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需求去添加一些也是纯天然的材料在里面哈，
1: 试试，
0: 特别好。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利亚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 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博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进武。小小的艾叶是他创业的根基，那么基于对艾草的深入了解，他的合作社也开发了一系列的艾产品。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在这儿还有什么好的艾产品给大家介绍吗？
1: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它的是我要介绍，因为是艾茶。
0: 艾茶
1: 呢，就是说这两年特别火。为什么呢？它具有平喘止咳、提高免疫力的功效。它是一个功效茶，它提升我们身体的氧气。这个艾茶呢，现在市面上也能买得到，我们在那个网络上都能买得到。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它是残存不齐的。它怎么做？我可以今天给大家也是分享一下。这个艾茶怎么做呢？市面上呢，它是用艾叶把它剪碎来做，这样的那个质量是不好的。我们怎么做？挑选一定是要挑选长势特别好，在五月份左右，我们北方的朋友啊，就是在五月份，南方的朋友呢，就是四月份，挑选长势很好的一个艾，尖，每一个，一颗艾只有一个艾尖，把它采摘下来，采摘下来之后呢，我们一定要用那个清水多淘洗几遍，淘洗干净之后，我们要杀青，杀青呢怎么杀呢？我们在笼屉里边蒸，就上气3分钟就行了，拿出来之后，我们要用那个手搓，按在那个案板上搓呀，或者那种吸白那一种，用那个愣的地方搓，把那个那个艾汁给搓出来。搓出来搓多少呢？这个是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技术，技术活。你多了它就没味了，少了就太苦。为什么我们那个平时在家人做不好，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你多尝试几次，能调试出自己喜欢的口味。这个你搓完之后呢，我们是要再蒸，我们说的是三蒸三搓啊，这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在那个锅里边炒，这个温度呢不要太高，要140到160度，炒干，炒出香味，就行了，
0: 真好，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刚才您提到说我们的这个艾草全身是宝，真是这样，不光是全身是宝，而且呢我们对它的这个开发利用一直在不停的探索，对吧？
1: 是的，因为这个艾产品嘛，你要是细分下来的话有300多种。
0: 我看到您的资料说您的合作社现在生产100多种艾制品，我当时在想，这100多种产品这是怎么来的呢？又都有什么呢？像我们熟悉的市面上就是艾灸条，是吧？然后那个做成一个香包，可以挂在房间里驱蚊，就您说的驱蚊啊，有人还说可以辟邪，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拿它来泡澡，对吧？然后还有您说的艾草的精油等等的，还有人拿它来做肥皂啊，这些产品可能是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但是100多种艾制品，我就在想这是做什么呢？但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对人的身体是好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到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考虑把艾草的成分加进来，把艾的成分加进来，对吧？
1: 那是的。
0: 现在这些产品据说卖的都很火爆，是吧？
1: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现在随着人民对这个大健康的重视，所以这个艾产品嘛，现在在市面上都受到大家的一个接受，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是可以 大家买的多了，我们就火爆嘛。

0: 是是，而且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保健养生越来越重视哈。你看，我觉得尤其是最近的这几年哈，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更加重视啊，什么艾灸馆呀，然后我们医院的中医门诊科呀，人特别多，大家有病没病或者有个小小的不舒服，都会学着去推拿按摩一下，再一个就是艾灸一下哈，然后有的人也会买很多艾制品自己回家啊，就像我最近这段时间啊，就是我妈妈在给我艾灸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越来越被人认识和接受和喜欢，是吧？
1: 对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中医嘛，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它一定有它的道理，而且呢，它是有效果的。那我们的中医呢，讲究的是就是内调，我们调好之后呢，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是不会。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中医有它独到之处，但是就是我们需要长期的坚持。
0: 长期坚持，另外一个也对这种各种的中草药啊有一定的认知和认识啊。就像您刚才通过给我们介绍，让我们对于艾草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啊。但是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刚才我说了，艾产品非常多啊，然后品质也是参差不齐。咱们就拿简单的这个艾条来说吧，比如说有的它就这个烟气特别大啊，但有的呢就没有烟啊，然后那个味道也特别清香，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如果去买的话，市面上去买的话，我们在不使用的情况下，怎么去辨别它的好坏呢？
1: 是这样的，这个艾条呢，你说这个烟大烟小，我们做一个生产的来说啊，它并不能评判它这个好坏的唯一标准。因为什么？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做这个艾条，它那个包装这个纸张很重要。因为现在这个艾，如果说你买到这个纯艾，它是有烟的，的确是有烟的，闻的，特别是闻的时候，你不能去把那个头直接放到这个烟上面去闻，这样的话什么那个它也会熏的那个头，刺鼻啊什么的。我们要一定要是用这个手。慢慢的撩这个烟过来闻，闻那个是真正的这个艾呢，它这个味呢是悠长而不刺鼻，
0: 悠长不
1: 是
0: 刺
1: 这
0: 鼻，
1: 样闻。另外那个，我们呢就是为了这个烟小，因为在家里面不方便，我们就是用这个纸张来阻燃。就是这个纸张呢，就是阻燃的话，它就是，艾条卷成之后。我给大家分析这个原因啊，这个纸张燃烧得慢，艾绒燃烧得快。利用这个科学的原理，就是它这个烟向内吸，它就烟就少了。如果说把这个纸张剥掉，它是一样的，烟大烟小。所以说这个不能评判这个艾条好赖的唯一标准。对，你另外这个我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你是平时怎么去买啊？这个我们先闻闻什么呢？就是不要点燃去闻，或者点燃之后闻这两个判断，第一呢，就是不点燃的时候闻，它这个艾呢是有一个，就是艾草的淡淡的香味儿，
0: 对，
1: 淡淡的香味儿，但是它有特殊的情况。第一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袋子一打开一闻，它发酸，但是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艾不够沉，它就是在发酵了，这个也是正常。另外呢，就是说高比例的艾绒，艾味儿特别小。知道吧？这个低比例的艾绒呢，艾味特别大，这也不是经常有很多的那个顾客朋友来问，就说你们家那个艾怎么没味儿啊？或者说你们家那味这么大呢？它就是这个原因。艾味呢，就是说我们平时把这个艾绒提取出来之后呢，我们用袋子装起来，但是那个提取时间长了，它就艾味就自然就散掉啊。如果说它刚提取出来就发给你。你刚买到，那就艾味就大，所以说它各方面的原因，但这一切不是说评判的那个质量怎么样，但是我们点燃之后它都有艾味儿，这就是中药的一个魅力。
0: 您刚才说那个有的我们在不点燃的情况下去闻的时候，它发酸是因为那个艾草不够沉，也就是说那个艾
1: 对，
0: 草它不是陈年旧草是吧？它是一个比较
1: 是的。
0: 新鲜采摘的，还可能在发酵期的这么一种艾，也就是说这个艾草其实它是年岁越久越好，是吗？
1: 是的，刚才说了第一点，就是说先闻；第二呢，就是看看它颜色。颜色呢，就是说看什么颜色呢？就是没有点燃的时候的颜色，一个以及点燃之后的这个颜色。 没点燃的时候呢，要看这个是发黄、土黄色，好像青绿色。如果是青的呢，发白、青白色、青绿色就是心艾。如果说那个黄颜色深一点呢，它是尘埃，但不一定全是，因为这里边很深的水在里边。另外要看它纤维要长短，如果纤维长一点呢，就说明这个艾呢，它是没有加任何东西的。如果短面很光，很细腻，说明它里面加的有灰尘啊或什么的比较大，只能这么说啊。这是一看没有点燃的时候，看点燃之后的那个颜色，这个灰你用手捻一下，如果说里边有沙沙的那个味，那个感觉，说明这个比例是低的。如果说很光滑，说明比例是高的。另外那个艾灰呢，它分为这个青灰色、灰白色，这个不作为评判艾条好坏的一个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一个，艾叶里边钾，这个是我们做过试验的啊。艾叶里边钾含量的微量元素，钾含量高，它燃烧之后产生的这个灰呢是灰白色，像咱呢就是青灰色。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们以后不要在这上面有纠结的地方，这是第二是看，第三呢就是泡水，拿着这个艾绒一定丢到水杯里边，用那个筷子搅一下，搅一下是这样，刚丢到里边呢搅一下，如果是真正的这个艾绒，它这个首先泡出的水是青，不是淡黄色，很干净不浑浊。如果说相反，就很浑浊，或者拿出来一捏就像纸一样的东西，它就不是。
0: 这个好专业。
1: 对，这是第四、第五呢，就是说，以上的这一切，它只能辨别80%-90%的那个艾绒是不是好的啊，但20%你是看不出来的。那怎么看呢？就是说凭经验。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一下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做时间长了嘛。你说作为一个顾客朋友，他不可能看得到，因为平时接触的又不多嘛。所以说，要平时我们买这个一定不要去贪图便宜，找一些正规的厂家，找一些有责任、有担当的那个厂家。
0: 明
1: 这就
0: 白。
1: 是我今天分享给大家，这个怎么选购、怎么辨别的一个小经验。
0: 哎呀，特别全面，特别专业啊，特别好，这个不停的拿笔记都不够记哈。
1: 好的。
2: 艾叶，中医称之为艾叶或艾蒿叶，乃中药之灵草，古往今来为温经散寒、祛病延年的良药。其味辛苦，性温，入肝、脾、肾三经，具有止血、温经、散寒、除湿、止痛等多种功效，乃是中医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瑰宝。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知识链接，再进一步了解一下。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自古，艾叶为我国民间广泛使用之物，也是端午佳节悬挂门上以避邪气的吉祥物。《本草纲目》云，艾叶刚柔相济，阴阳调和之象，可以驱百病，为诸药之帅，可见其珍贵与神奇。艾叶辛温，可走遍全身，尤其善于温通血脉，常用之于女性宫寒、月经不调、经血不畅等症。配艾叶与桂枝、当归等共煮水服，更能发挥它的温经止血之效。药性温暖的艾叶用于驱散寒气、驱除湿邪，凡是因寒湿所引起的关节痹痛、腰膝冷痛、筋骨不舒、寒湿型肠胃不适等症，都可以用艾叶。艾叶与附子、干姜等同用，煎汤内服或用于外敷，能起到温中散寒、燥湿止痛的功效。艾叶更具有安神定志的作用，对于失眠、多梦、经悸不安等症状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 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7: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8: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9: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0: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9: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现在您的这个爱产品哈，都卖到了上海、北京、南京这些大城市啊，这个年销售额也达到了3-4百万哈，这个当初您是怎么一步步打开这些大城市的市场的呢？
1: 哎呀，说起这个事呢，还是比较心酸的。这个，
0: 嗯，
1: 我们总的来说，就是说我们是以质量为根，以服务为本，
0: 嗯，
1: 这是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0: 嗯，
1: 就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基调，
0: 嗯。
1: 为什么能销售到那里呢？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去跑销售嘛，很特别难，我们就坐车到那边一家一家的跑，因为当初也没有，这个啊，经营，咱们去也很难做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还是以质量为根本，就是一家一家跑下来，跑下来我们跑了几年啊，一家一家跑下来，跑下来之后他们会介绍朋友，介绍朋友，因为用过之后他感觉这个东西真的好，而且呢，我们的服务也非常到位，因为我现在也是在做嘛，白天在上班，晚上我们要做客服，就是客户一些需要的问题啊，我们都要一一解决的，经过这些之后呢，你只要努力，只要把这个真真正正的好品质的东西，给到这个消费者，他们会用真心回报，他们也会介绍朋友来，这样的粘连度是很强的，这样的那个顾客是不容易丢失的，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产品就慢慢慢慢做起来就很好了。
0: 对，还是品质取胜哈，因为品质好。
1: 对对，我们就是品质。
0: 对，就有回头客嘛，对吧？
1: 是的，回头客特别多。有的，这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啊，那个第一批的那个顾客现在还跟着我们。
4: 这期节目我们跟随陈静武走进了爱的世界。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产业真的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从最初的大范围的种植艾草，到现在对艾产品的系列开发，如今它的艾产品都卖到了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等等的这些大城市，年销售额也达到了3-4百万。所以我觉得陈静武选择回乡创业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不得不说，他当初还是非常有眼光的。
0: 有一句话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选择对了，真的能省去很多努力吗？下期节目，我们从陈静武的创业故事当中寻找答案。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4: 今天节目啊，我们来聊一种大家都非常喜欢吃的水果，那就是樱桃。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啊，樱桃是一种出现频率较高的植物。阅读这些作品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樱桃在古代啊，不仅涉及宴请宾客、宗庙祭祀这些社会风俗，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啊，樱桃具有临别抒情、寄遇女子、感慨时光等重要作用，从中呢也可以窥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隅。今天啊，我挑选了其中五首赞誉樱桃的古诗词，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第一首是唐代李煜写的《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第二首是宋代辛弃疾写的《满江红·点火樱桃》。点火樱桃，照衣架，荼蘼如雪。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台苍碧。第三首是唐代元稹写的《樱桃花》。樱桃花，一枝两枝千万朵，花砖曾立摘花人，苏破罗裙红似火。第四首是唐代诗人杜甫写的《野人送朱樱》。西蜀樱桃野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云原亚许同。第五首是唐代白居易写的《无樱桃》。寒桃最说初冬无，香色鲜浓气味殊。恰恰举头千万颗，婆娑拂面两三株。每一首啊都写得非常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细细品读。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4: 采摘樱桃时需要注意什么？
1: 你进行樱桃采摘的时间呢，最好在清晨，就是天空刚露阳光，然后到上午的10点之前。
14: 如何挑选樱桃？
1: 第一个就是果实的大小，第二个就是色泽度，你还要看樱桃的新鲜度，最后呢，你要考虑品质。
14: 欢迎您继续收听《春果第一枝——樱桃》。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樱桃课题组组长李明，和李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林老师你好。
15: 大家好。
16: 平时啊，我们可以在水果店购买樱桃，也可以到采摘园现场采摘樱桃啊。那樱桃看起来啊，娇滴滴的，很娇嫩啊。那我们在采摘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15: 樱桃呢，因为它果小，然后比较幼嫩，不耐储藏，所以说我们从学术上说，或者从我们对大的生产园，我们一般会要求，你进行樱桃采摘的时间呢，最好在清晨，就是天空刚露阳光，然后到上午的10点之前，你要尽快进行采摘，然后采摘下来樱桃呢，你要尽快的进入冷库进行低温预冷，就是快速降低果实表面的温度，是樱桃储藏保鲜的关键。因为樱桃之所以不耐储藏，就是因为温度高的时候，樱桃的它呼吸活动比较剧烈，这样的话它就容易腐烂。所以说，尽快的低温采摘，然后低温储藏，这是樱桃储藏保鲜的关键。你要是到了下午气温很高的时候，我们说你就不适宜进行樱桃采摘了。因为温度高的时候摘下来的樱桃果呢，保存时间是非常短的，也容易腐烂。你摘樱桃你要注意啊，比如说你摘下来的樱桃果应该是带着果柄摘下来，你可以轻轻地捏住果柄，轻轻折断下来。我们说你忌讳只抓果实，就是有些人呢摘樱桃抓住果实就往下硬拽下来，这个时候呢果柄还留在树上，一方面呢你要是硬拽果实呢容易损毁树枝，你把很多呢第二年还要开花结果的树枝你都给人家折断了。就是你要是去有些樱桃采摘，你会发现不良采摘会给人地上掉下来很多树枝，这些都会影响樱桃树第二年的产量的，所以说你要是让果农看见他是很不高兴的。另外呢，你硬拽下来的果实呢，因为果实和果柄连接处呢，它也容易因为你的撕裂而产生伤口，这个时候呢你樱桃果实你就是拿回来以后放到冰箱中它也是容易腐烂的。所以说我们说呢，你摘下来的樱桃果呢你要注意这种采摘方式。另外呢，你摘下来的樱桃果你也应该轻拿轻放，因为樱桃皮薄，碰撞呢它很容易产生表面变褐，商品性价比，所以说你摘下来的樱桃呢也要避免碰撞挤压和拱动。你拿回来的樱桃呢你要立刻放到冰箱中冷藏，就是低温冷藏是提高樱桃保鲜时间的关键。
16: 是的，相信自己亲手采摘的樱桃啊吃起来更加的美味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啊是在水果店购买樱桃啊，那如果在水果店或者是超市购买樱桃，我们怎样才能选购到比较优质的樱桃呢？
15: 我们说你要是在市场上挑樱桃呢，你主要从几方面考虑吧。第一个就是果实的大小，肯定对樱桃这种小果来说，果根越大，相对来说它营养发育越充分，肯定果实品质会更好的。第二个就是色泽度，其实色泽度我们说就是颜色越黑越好，颜色越深越好，因为色泽度它体现的是果实的成熟度。因为对樱桃来说，你成熟度只有越高它的品质才会更好的，可能它九成熟的时候它口感还偏酸，但是它十成熟呢它口感含糖量就上来了，品质会更好。另外呢你还要看樱桃的新鲜度，因为樱桃它毕竟是商品果，所以说你还要考虑它的新鲜度啊。最后呢你要考虑品质，你肯定你要判断这个品种好吃不好吃，成熟度够不够，好吃不好吃。所以说对消费者可能更看重的是不光要好看还要好吃，整体上呢就是要求你选樱桃呢要求果实新鲜，色泽鲜艳，粒儿大均匀饱满无皱缩，没有那些烂果呀锅熟呀的现象。肯定我们说大果比小果的好，就是对于同一个品种，然后不同品种可能果实大小，有些品种它可能天生的就是小果，但它品质很好的。我们说的是对同一个品种，肯定是果个大的比果个小的好，颜色越深的成熟度它会更高，那么品质也会更好。另外呢，我们在挑选进口车厘子的时候呢，因为进口车厘子它颜色紫黑，肉质偏硬，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只看果实的时候呢，你很难判断这个果实是否新鲜。其实呢我们说呢，对于挑选车厘子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就是说果实新鲜不新鲜，关键是要看果柄，果柄呢它是骗不了人的，可能看果实你看不出来，都是黑黑的肉质硬硬的，可能你判断不了这个品质商品性能好不好。但这个时候呢你要注意看它的果柄，如果它的果柄鲜绿不皱缩，那么它的新鲜度就是很好的。如果你看了果实非常好，但是它的果柄呢已经皱缩，颜色呢灰暗，说明呢这个车厘子樱桃果呢已经从树上摘下来很长时间了，新鲜度肯定是不高的。所以说呢挑樱桃不光是国内市场，你还是进口车厘子，选樱桃主要是看果柄， 果饼绚丽，这个樱桃果肯定是最新鲜的。
16: 哦，
15: 这个关键
16: 看果饼，哇，这个学到了。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7: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6: 车厘子有时有苦味儿，这是怎么回事？
15: 樱桃存放时间过长，樱桃果的苦味就会越重。
16: 樱桃果里生虫了，还能吃吗？
15: 这种白白的小肉虫呢，其实呢，从科学上我们说，这是樱桃果蝇的幼虫。
16: 欢迎您继续收听《春果第一枝》樱桃。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有朋友开玩笑说啊，自己的小目标呢，就是实现车厘子自由。目前来看啊，车厘子的价格还是挺高的啊。不过有时候花大价钱买回家的车厘子啊，吃起来却有些苦，有股子发酵酒的味道啊。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15: 这个现象呢，主要是出现在一些进口的车厘子。我们说呢，进口的车厘子呢，从国外进口，它基本上它的运输方式分两大类，一个是空运，一个是海运。空运相对来说品质一般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因为空运基本上一两天的时间，比如说美国加拿大车厘子，它的经济价值更高，所以他们一般是走空运进入国内市场的。像智利的车厘子，如果是早期商品性能非常好的车厘子，卖价会很高的情况下，它也是走空运，因为空运它能够保证樱桃果实的新鲜度。但是呢，我们说市场上其实还有很多的车厘子，就是大批量的车厘子，因为它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因为空运的运输成本还是很高的，所以说它为了降低它的营销成本，所以说大部分的车厘子还是走海运的。从海运进入，比如说国内现在车厘子主要是冬天，我们经常碰到是冬天吃车厘子，这个时候呢，从智利进入国内的车厘子呢，多数呢是走海运的。从智利海运到国内市场，基本上海上的时间就需要20多天，如果你再加上经销商的销售，然后货架期这些时间，其实很多樱桃呢到了消费者的手里可能都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们说呢，樱桃存放时间过长，樱桃果实中呢单宁等酚类物质就会逐渐的形成过多，这个时候呢，就是樱桃放的时间越长，樱桃果的苦味就会越重。因为樱桃果实你摘下来以后，其实它还在进行自我发育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呢，它还会形成一些单宁等酚类物质，这些物质呢它是有苦味的，所以说你放的时间过长，这些苦味呢就会逐渐增加，这样的话你的口感是不好的。另外呢，还有人说买到车厘子吃起来呢就是有点像发酵啊，就是腐败的味道。那我们说这也是因为呢存放时间过长，就是因为走了海运，再加上没有

0: 子进行乙酸化，从而造成腐败这种现象。
1: 是的，这就是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买的一些车厘子啊，吃起来发苦，甚至有一股发酵酒的味道，其实还是这个水果不够新鲜了，是吧？
0: 哎，对对对，没错。
1: 李老师，樱桃啊，好看又好吃，这也吸引了小虫的到来啊。那如果这个樱桃生虫了，是不是说就不能吃了呢？
0: 就是说，樱桃经常就是说过去啊，你要是早几年网络上经常流传各种小视频，经常会说樱桃果里有虫了，经常会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说呢，樱桃果里的这种白白的小肉虫呢，其实呢，从科学上我们说这是樱桃果蝇的幼虫。我们说果蝇呢，它不是苍蝇，要有这个认识。果蝇呢，它是一种专门只危害水果的一种小昆虫，它非常小，有小米粒那么大，也就是1-2毫米大。果蝇呢，我们说在自然界呢，它是普遍存在的，到处都有。你比如说夏天，我们要是将一个烂瓜烂果放在屋里头，你过个1-2天，你就会看到上面飞有许多小萌虫，就小小的一种小虫子。其实呢，这种小虫子它就是被腐烂瓜果气味吸引过来的果蝇。我们说果蝇这种小昆虫呢，其实也是科学家进行遗传学研究的一种模式植物。就是我们科学界在对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呢，其实果蝇，它是作为一种模式植物，研究动物的遗传学规律的一种模式植物。所以说，果蝇呢，其实对生命科学研究呢，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连果带虫一起吃下，除了你有心理障碍，其实我们说呢，对人体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因为果蝇呢，它不同于苍蝇，苍蝇呢，它可能到处乱叮，身上带有很多病菌，而我们说果蝇呢，因为它只吃水果，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卫生的。果蝇呢，其实在国外，比如说像以色列，还专门有个食品公司，人家专门人工饲养，就是果蝇，然后就是用果蝇的幼蛆呢，加工萃取蛋白粉，还有调理油，虫体呢含有丰富的营养，所以说未来呢，吃虫呢可能还是个趋势。比如说，我们不光吃果蝇啊，各种小昆虫其实都是高蛋白的啊。以后就是有人就是认为，人类以后未来吃虫可能是一个补充高蛋白的一个好趋势。所以说，在国外呢，许多地方呢，还有专门，你比如说像在南美洲、中美洲还有非洲，还专门有人工饲养制作各类驱虫美食，比如说肉蛆，美其名曰肉虫啊。其实呢，不是我们现代人才发现樱桃中生虫。其实早在古代，比如说南宋时期的林洪，他在《三家清宫》这本书中就写道：“樱桃精雨，则虫自内生，人莫之见。用水一碗浸之，良久，其虫皆啧啧而出，乃可食也。”意思就是说呢，樱桃如果遇见雨水多的情况下，樱桃果内就会生虫。人莫之见呢，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从外观你是看不见的，但是如果你把果实泡在水里头或者盐水中呢，过一段时间，这个小虫子就会缓缓地出来。所以说，我们就说，樱桃生虫，皆古已有之，就从古时候呢就已经有这种现象了。古时候的樱桃就已经开始会生虫了，不是我们现代人才刚刚发现。植物生虫呢，乃是一个自然现象。所以说呢，对于樱桃果蝇，除了我们会有个心理障碍阴影以外，其实呢，偶尔吃下去，其实对人体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1: 哦，是这样的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樱桃的双胞胎果是怎么回事？
0: 它不是像传言的说是因为使用了某些化学药剂导致的，其实是植物呢对生态气候条件的自然反应。
1: 如何存放樱桃？
0: 低温冷藏，这是樱桃存放的技术关键。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春果第一枝——樱桃》。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另外，有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樱桃啊，就是只有一根果柄，却有两颗果实，就是所谓的双胞胎果啊。那双胞胎果是怎么形成的呢？那这样的樱桃还能吃吗？
0: 这也是很多消费者经常会问到的一个现象啊。我们说呢，就是从科学上解释呢，我们说樱桃果呢出现这种现象，

0: 它不是像网络上，抖音上头传言的，说是因为使用了某些化学药剂导致的。其实我们说呢，樱桃出现这种双果、畸形果呢，其实是植物呢对生态气候条件的自然反应。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呢，从学术上我们说，像樱桃，它基本上上一年它要进行果树发芽风化，第二年才开花结果的。我们说就是在上一年樱桃果树在夏天进行发芽风化的过程中呢，如果气温偏高，就是夏天的气温偏高。这个时候呢，因为气温偏高，容易导致植物内在的生理功能紊乱，就是激素紊乱。本来呢，正常情况下是就花芽里呢一朵花形成一个子房，结果因为温度高呢，可能就是一朵花呢形成了两个子房。第二年就是这开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花朵里头的子房是两个子房。等到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果呢是一个双胞胎果或者一大一小的畸形果。从目前的科学研究发现呢，温度就是夏天的温度越高，畸形果出现的概率也会越高。你要是温度极端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科学研究实验，我们把这个樱桃树在夏天放到人工，就是气候温室里头，比如说正常话外头可能30多度，但是在人工这个培养环境下，我们给它弄到50度左右，那么第二年你会发现，樱桃基本上是100%开的都是三胞胎的果，甚至还有五胞胎的现象。就是畸形果的产生呢，我们说一般主要是出现在一些早熟品种上头。然后呢，从种植区域上来说呢，一些南方地区种植的樱桃树，因为南方地区夏天温度基本上是高温高湿，所以说呢，出现畸形果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相对来说呢，种植到北方，你比如说像辽宁、大连那些地区，相对来说出现畸形果的概率是很低的。我们说出现这种畸形果呢，它只是不好看，或者说因为双果呢，它连接处容易出现裂缝，就是两个果呀，它果实交接的部位呢，很容易产生小的裂缝，不耐储藏。所以说呢，正常情况下，经销商他是不喜欢收这些双果的，因为它商品性能它会降低的，
1: 不
0: 因为
1: 好
0: 它
1: 卖。
0: 容易产生裂缝啊，商品性能降低。但是我们说呢，这种果其实吃下去呢，对人体是不会有任何不利影响的，因为这种果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不是说因为使用了某些化学药剂或者某些激素类的物质所导致的，它是高温对植物自然产生的一种生理现象，所以说呢，它对人体是无害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发现，有头脑的经销商，其实就是在江浙地区，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包装，就是他的经销商呢，他会特意挑选出一些双胞胎的果，就是两个果一般大，双胞胎的果，他专门进行包装摆盘儿，销售，然后贴上标签。寓意的心心相印，这种美好的祝愿，
1: 啊，心
0: 营
1: 心
0: 销
1: 相
0: 策
1: 印，
0: 略。
1: 好事成双。那在水果店啊，这个樱桃非常好看啊，很亮眼。哎，一不小心啊，可能就买多了。如果樱桃啊，一次吃不完，怎么储存才能保鲜呢？
0: 就是我们说樱桃不耐储用，樱桃的储藏性能差，这是因为樱桃皮薄，容易腐烂。所以说呢，我们在买樱桃，还有在拿回家的过程中呢，忌讳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碰撞。你也不要摩擦挤压这个樱桃果，你要轻拿轻放。我们说呢，你拿回来的樱桃呢，因为常温下樱桃是很不耐储藏的。你像小樱桃，就中国樱桃，你在家里头放个一两天，它就很容易腐烂。你像甜樱桃，你要是放在室温环境条件下，它也就是能够放最多一个星期。存放樱桃的技术关键呢，我们是说你买回来樱桃，你一定要放在带透气孔的透明表鲜盒中。为什么要带透气孔呢？你就是要保证樱桃能够透气，避免呢无氧呼吸，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樱桃如果出现无氧呼吸，樱桃是很容易腐败的。所以说，装置的透明盒呢一定要透气，另外一定要放在盒中，因为盒中呢避免它挤压碰撞，放到冰箱中冷藏。所以说，低温冷藏这是樱桃存放的技术关键。比如说我们要是从网购回来的樱桃，也一定要第一时间。从他那个快递箱中，尽管他的快递箱中可能放有一些低温物，保持低温的一些干冰之类的物质，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快递箱中呢，快速取出樱桃，放入冰箱中冷藏，才能保存更长时间，新鲜度才能得到保证。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与樱桃有关的科普知识，谢谢您。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

0: 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0: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您有没有发现身边越来越多家长带着孩子开始玩泥巴种菜苗了？福建厦门有位信息科技老师林世相，女儿学校布置了一个课外作业，看一部关于植物的纪录片，放在多数家长那儿看完交差就完事儿了。可林老师不一样，他带着女儿一头扎进了野外，采野花，做书签，爷俩还鼓捣出一个植物科普网站。您看，一个天天跟代码打交道的数字人，愣是带着娃当起了周末农夫。不光厦门，不少大城市里共享菜园正火热，城里的家长开车一两小时，每周雷打不动来上班，就为当一回都市陶渊明。这些亲子农耕、城市共享菜园能火起来，还真不是偶然。2022年，教育部把劳动课从综合实践课里独立出来，专门发布了课程标准，其中专门有一个叫农业生产劳动的任务群，要求孩子们种一种植物，养一种小动物。哎，您听听，这不就跟林老师带女儿做的是同一件事吗？只不过林老师把课堂搬到了真正的田野里。亲子农耕和共享菜园这场热潮背后，不光是一种新鲜的生活方式，也是国家的教育政策，是乡村振兴的大战略。那乡村该如何接住这波流量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林世相和北京农场主刘富一起来聊聊亲子农耕和城市共享菜园正成为家庭教育的新风口。
3: 眼下，亲子农耕、城市共享菜园正逐渐地成为了家庭教育的新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让孩子走出书本，走进泥土，远比单纯的阅读课本更有感染力。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先请刘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刘富，我是学农业的。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涉足共享菜园，已经4年过去了，我们还在坚持。
3: 好的，也请林世相老师介绍一下您。
5: 我是林世相，然后来自厦门中小学信息科技教师，那我现在任职在厦门市新教育学校。
3: 我和刘老师，我们是在北京的录音室，而林老师在厦门，和我们通过网络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想先请问一下林老师，林老师，您是一位信息科技老师，按说应该是数字原住民的代言人，是什么让你决定带女儿从一部纪录片走向真实的自然呢？
5: 我是因为跟孩子去做亲子的纪录片的观看，然后以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为起点，然后就带着女儿去采集春天，制作植物书签，然后搭建了一个探索的网站。我每天都在接触人工智能给的启发，然后看着大模型每周都在迭代，就越来越觉得未来孩子最稀缺的是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力。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孩子的近视问题，就真实的自然，你摸树皮，闻草香，那观察一朵花的开放，在真实世界里找属于自己的热爱，那对孩子也好，对眼睛也好，对成长也好。
3: 纪录片里最打动您的部分是什么呀？
5: 在和孩子看纪录片的时候，有一个里面有个情节是植物和人是如何互相成就的，这个非常打动我。那他通过植物的生长、繁衍还有坚守的一个故事，展示了我们中国植物如何深刻影响世界。那比如里面的水稻怎么塑造了中华的文明，茶树怎么改变了世界的贸易，那不是冷冰

0: 对他来说，其实看纪录片的过程中，他被里面的景所感染，然后再结合科学上学的，现在3年级学的一些植物的一生，然后从书本的知识变成了他与自然的故事。那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他自己提出想要去野外采集，那这个是他看完纪录片自己提出来的。那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惊喜，因为孩子自己主动的去想要探究世界。这个是他不只是，我带他去成长，而且他也给我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慢下来，陪他一起重新认识这个大自然。
1: 其实孩子们他们现在这种电子的书籍也比较多，然后他们这种获取的信息渠道也比较多，甚至他们见到的比在实际的我们去自然界探寻的东西还要多。那您觉得一定要去野外，这个意义在哪儿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孩子他现在接受的知识，或者说教材，或者说书本，它里面是一个被抽象化后的一个表象，那他看到的可能不是他真正去接触，走出去大自然，脚踩在土地，去蹲下来，去观察，去分析，去通过自己的触摸，通过打开自己的五感去感受自然带给他的一个呼应。这个就是他走出去之后就会带来他不一样的变化，就是对大自然的不一样的感知力。在这里面其实有2个点哦，第一个是他认识植物和他去观察这个植物的特征是2个点。如果想要去认识植物，在书本或者我们利用工具去直接拍一张照片去了解它是叫什么植物是很快的，但是这个背后就是影射了一个东西。为什么用一个工具拍张照片就能知道呢？他提取的是什么？所以他走出去去看，即使他不知道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但是他观察到了它的特征，把特征串在一起，在大脑里面慢慢的形成一个知识网络，形成他自己的知识或者智慧的时候，去培养他的这个观察力和分析力，还有提问的能力。这个才是我带他出去，就可能他出去学不到知识，但是他学到的是如何去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去观察、去分析，然后尝试去提问，和别人讨论。
1: 其实制作这个植物书签儿，它是一个传统的手作，而搭建一个网站呢，它是一个现代的技术。在您看来，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0: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互补关系，是内容和载体的一个关系。那书签它留住了自然的温度。那是一个慢下来的艺术，这个慢下来是打一个引号，因为我们的做的那个书签，我们是用一个透明的纸把它包一起，然后变外观塑封好之后，但是那时候没有过热塑，后边它就会烂掉。那这时候是他就会观察到，哦，原来这里面有一些科学的知识，他成为一个他主动去要探索这个里面的内容。那搭建网站是我比较擅长的技术手段。就是想要把我们刚刚发生的这些点滴和零碎化的一些体验，把它系统化、数字化，让孩子能明白，哎，技术如何成为我们记录生活、分享热爱的强大工具。
1: 比如说，您在制作植物书签也好，还是搭建网站也好，还是让孩子看这个纪录片也好，他一定是要花时间的。很多家长已经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却带着孩子去泥土里寻找教育的答案。
0: 我这样做，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有很多个瞬间笃定我带他去做这件事情，绝对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比如说，做父母的在孩子脸上是最想要看到一个他脸上的光和眼里的光和脸上的微笑。那其实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是，女儿蹲在地上观察一株很小的野花。那就他在跟我讨论说，哎，这个野花里面的生长环境啊、光照啊、水分啊，那这个瞬间让我明白了，可能就没有存在起跑线这一说，因为我们的一生很长，然后真正重要的是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心，然后感知生命的能力。如果他有好奇心了，他用这辈子去追寻他这一个热爱的东西，那这可能跟起跑线没有什么输在起跑线这一说，只是他热爱的去做一件他想要做的事情，然后真实的在世界里面去成长。
1: 林老师带着孩子走进了自然，认识自然，享受到了田园的乐趣。

0: 刚才介绍了刘老师在做共享菜园的时候，同样有一群愿意接触大自然、享受田园乐趣的消费者。
1: 刘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的共享菜园里怎么共享呢？
2: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园子嘛，我们有土地。其实之前呢，我们经营就是自己种菜卖菜，但是随着这个发展呢，我们有好多人有这种体验农业或认知自然的需求，哎，我们就萌生了就共享菜园的这种想法。其实共享呢，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共建、共同享受这种成长的过程。
1: 在共享菜园这个里头，我们的孩子从共享菜园里，他能得到什么？
2: 我觉得这个能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一个是他能够感受一下自然，就从种子，尽管他可能在这个互联网啊，包括这些自媒体上能够获得相应的知识，但他这些知识呢很抽象，等到他来的这个菜园，真正从就是自己来动手播一粒种子，或者是帮小苗浇水，甚至看到它的成长，所以他能感知生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这是第一个他能获得的。第二呢，就是对学业有好处呢，就是他的观察能力会提升。好多家长反映，就是给我们反馈呢，有了菜园，小孩子写作文更生动了，常常能够获得老师的好评，因为他接触这个食物以后啊，他的观察能力会提升，
1: 他的感受会更深
2: 感受会更深。
1: 啊，
2: 第三个呢，但这个不可以量化，就是实际上我们有一种俗话叫接地气，就是来到自然之后啊。接触土壤，土壤里边有好多益生菌，这样的话，他接触到这些土壤之后啊，对他的健康也是有好处，孩子可能更健康，而且出来晒太阳，出来再跑跑，也是对健康有好处，所以他应该对身体、对学业、对心灵，我觉得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好处吧。
1: 是不是他对亲子关系也更有帮助？因为在家里，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孩子的学业，然后在辅导孩子这个学业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的剑拔弩张。然后，但是在共享菜园里头，气氛应该是比较和谐。
2: 那就是关注点不一样，就是在家里边，小孩可能更专注于就是看电脑玩游戏啊，或者是网上现在有就是类似的东西，或者追短剧。家长呢又不希望就是这个孩子希望他能学习，这样的话呢，就本身就是我们的这个
1: 矛盾点
2: 矛
1: 特
2: 盾
1: 别，
2: 点，就是点不一致，所以说有分歧，亲子关系紧张。回到自然之后，一个小孩儿他能够接触到自然，其实家长也是希望他接触到自然，关注的点一致了，自然就不会有分歧，亲子关系也就会更融洽，孩子更阳光，他也更能理解父母了。
1: 种菜这种劳动体验还能让一个人的性格也有所改变，是吗？
2: 我觉得是确实有这种功。这个植物生长它是一个慢生长，这个过程呢，它可能以前的急躁啊，或者极端啊，一些负面的东西会慢慢的改变。
1: 我特别理解您说的那句话，就是植物的生长，它跟教育，它都是一个慢功夫
2: 慢
1: 哈，
2: 功夫。
1: 它急不得，然后但它需要一个持续的投入。
2: 对。
1: 就您对这个就是农业的这个种植也是这样感受的，是吗？
2: 是的，农业，因为我们农业其实提出一个叫拟人化栽培，那就像带孩子，就是养孩子、培养孩子一样，从事无巨细，所以他也需要，他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长大，不会说一生下来我们就马上变成18了，他一定是一个过程，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我们对植物的那种爱，其实跟我们对跟孩子的那种爱一样啊。我们去教育他，实际上也是让他成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耐心去投入的。
2: 这就是其实现在最奢侈的一个，就是陪伴嘛。亲子，假如说孩子跟我们一起去的地里边，我们在陪伴孩子在成长，其实互相陪伴，我觉得这个是最奢侈的。
1: 就是共享菜园。尽管它是一个方寸之地哈，但是它却能承载这么多，它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您也是觉得说让孩子来去参加共享菜园，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上的盈利，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化的服务。
2: 对，其实因为我们也算这个上学出来嘛，我们希望把这种经验或者体验传递下去，就是让大家来通过走进自然、感受自然，也是提升自己的生活能力吧。

0: 这也是您做共享菜园的一个
1: 一个初心，对，一个初心，就是我做这个就希望让更多人能了解农业，其实了解农业可能就是接触自然吧。有一个小孩就是最早呢，就是在家里边玩这个什么手机啊，一个是亲子关系也不好，而且他的身体也不好，特别是视力，家长也非常着急。看到我们这个消息之后啊，就迫不及待就到了园子，先是弄了一畦，最后一看孩子慢慢也喜欢上这个地方，最后变成两畦地。有次问的小孩说喜欢不喜欢，他这我们现在都等不到周末，他都愿意到地里边来玩，就手机呢也不用家长再去盯着。再去抢那个手机，
0: 视力也变好了。
1: 视力他就是对，至少他出来看，他不会盯着屏幕，视力也会改善一些。
0: 看来这个共享菜园真的是，它不仅仅是一种商业上的运作哈，它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处。
1: 它的就是社会效益非常显著。
0: 其实共享菜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是2026年它是真的火了。济南的一处共享菜园，204块菜地，10天内全部租了出去。宁夏有一个共享菜园的项目，让很多的都市人周末奔赴城郊，也引起了持续的火热。在成都，一家共享菜园预计年收入可以达到3000万元，会员的复购率超过了60%。林老师，作为教育从业者，您怎么理解这种农耕热呢？劳动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以后，城市的孩子缺乏农耕的实践场景的问题凸显。从一个需求者的角度出发，您觉得这会不会给他们共享菜园也好，亲子农耕也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风口？
2: 我认为这边是一个政策的驱动和家长的需求觉醒双向合力的一个结果啊。一方面就是劳动教育正式纳入了义教的课程里面，这就要求孩子具备劳动实践的一个能力，但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可能缺乏农田还有自然实践的一个场景，那大部分家庭也没有办法提供农耕的条件。那这时候有一些门前的一块社区的一块土地，然后形成一个共享的菜园，那或者共享的花园，这就可以提供孩子劳动实践的一个载体。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家长其实早在内心已经发现这一个劳动教育或者说亲子农耕对孩子的益处，但是他们已经陷入在内卷的焦虑里面，因为每天其实孩子读书完回来做题啊，报课外班，他已经把他占用了很多时间，但是慢慢他也意识到了孩子缺失接地气的生活教育、自然教育啊，大家都渴望孩子能远离屏幕，走进自然。
0: 那您觉得这个风口是会很快的过去呢，还是会它会持续的增长？
2: 我认为它一定是正在长成一种持续的社会需求，因为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迭代，我们获取知识的成本已经变得非常非常低了，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感知生命的能力就会越来越重要，而大自然这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场域，让我们走出去，把自然当作我们学习的一个，通过以前的一个场景后，把大自然变成我们学习的一个教材。
0: 我相信林老师，您在工作实践过程当中会见到很多的家长，他们其实不愿意孩子去更多的走出户外，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学业的压力。那您提到的这个让孩子走出书本，走进泥土，远比单纯的阅读课本更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具体指的是什么？
2: 这种感染力其实是孩子对真实世界的一个情感连接，那在这边可能会更多的对自然、对植物的一个连接，那他可以去观察到一个孩子看到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然后理解生命的一个直观的理解，那这个比书本上的背诵一个知识点更深刻、更多元，而且这里面在讲后面怎么去跟家长说这个点。现在我们的教改之后，很多内容在情景化，在题目的出题就是孩子的生活的一个场景的题目。如果我们现在还一直处于说焦虑的分数上面，没有看到孩子生活的真实情境， 要解决真实问题，那它这个就会相当于是在后期就会没有一个很好的知识经验来做基础。那第二点就是走出去让孩子散散心，回来之后他的学习效率就反而提高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孩子在家里面让他做题目，让他做20分钟，可能专注的做20分钟就很好的就做完所有的内容，就阶段性的内容。那如果让他长期做1小时，他可能这里面1小时他就没办法去很好的把内容吸收掉。那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一点，就是我们走出去让他放松，然后身心受到一定的疗愈之后，他再回来专注力就提高了。那所以一定要带孩子走出去。
0: 其实家长需要一个定心丸哈，林老师，您作为老师，您在学校有没有感觉到，如果孩子把一些精力投入到户外或者是大自然，他的学习成绩会有所下降？
2: 这个里面我的理解哈，我看到的学生是不会掉的，他反而那些学生的成绩更好了。就是我们的考试题型在变化，它一般题目现在有前面一段会有一个情境，那孩子去读题目的时候，看到那个情景可能很长，那如果他有一个直接的生活经验告诉他说，这个情景就是我的，我接触过的那一部分的内容，他一下子审这个题就很容易就把这个题审明白了，而且有亲切感，他做这个题就很快的能去提取线索，找到他解题的一个思路。如果没有这个直接经验的基础去做这道题的时候，题目很长，他一看哇头好大，然后有一种可能会有一种畏惧，做起题来反而效率更低。那生活中比如说我以一门学科为主，以科学，现在小学是有一个小学科学1到6年级，他出的题目就偏向于开始去引导孩子去分析生活中的一些例子，那这里面就涉及到的就是自己的直接经验，走出去做实验。那比如说我现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家庭实验，引导孩子们去在家里面做家庭实验，这个过程就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但是他只要去做，去梳理，他就慢慢的这个能力提升了。这个能力提升不是只单纯科学这个学科，从语文上面，因为科学有几个点，观察、记录、思考、阅读，那这里面各个学科就综合性的提高上去，整体的分数就上去了。在分数的层面就看到，哎，我就不焦虑了，孩子的成绩就综合能力就提上去了，看上去就会感觉成绩上面来看，这些孩子的成绩就会好一些。
0: 城市为什么突然想种地了？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社会、教育、家庭需求都给亲子农耕、共享菜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但是乡村接得住这一个巨大的商机吗？也有人说过，超过70%的共享菜园活不过3年。刘老师，您觉得共享菜园的这种漫长的冬天有吗？怎么熬过来？我们怎么盈利？
1: 共享菜园实际上在整个农业项目里边，我觉得就是性价比或者这个盈利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0: 它是一个风口。
1: 它是风口，而且呢，其实我们从农业经营来说，共享菜园，我是站在经营者角度来看，共享菜园实际上是一个预售的过程。因为我们同样是种菜嘛，如果我们等种好菜再去卖菜，这个中间一定会有损耗。如果我是以共享菜园的形式出租了，那我们这个菜就零损耗，或者损耗是业主的。
0: 家长们会非常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是很在意说这个植物它一定是要收入多少，一定是要产量多少，他们是更多的是体验。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原来是专注于一产嘛，就是生产环节。哎，但我种了一斤菜，卖了2块钱，这是这么个关系。就我们变成体验，家长其实他对一斤菜也没有这个需求。哎，假如说我看到这个菜从小苗苗种子变成苗子，然后变成果实，这个过程其实远远不是2块钱的价值。
0: 您的意思就是说，家长们其实第一诉求是体验。而不是产量。
1: 是的，如果是产量，它是一个一产的概念；如果是体验，就变成三产。
0: 刘老师，您的客户画像是什么？是退休老人的这种情感寄托，还是职场妈妈需要的这种压力释放，还是说，比如说我有健康理念的这种家庭追求？我在想，孩子们有这种亲子耕作的这种需求，会不会给您 带来更多的商业上的需求。
1: 嗯，

0: 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画像啊。现在您说的非常全面，就是我们的客户群就分这三大类，一部分呢就是退休人员，身体也很好，又希望能找到个事，回到自然，就体验这种生命的，通过植物成长来体验生命的这美好。本身自己来参加一些这个农耕劳动，他们老在讲是比去健身房更好，这是农业本身的，而且还可以出来晒晒太阳，对健康非常有好处。第二呢，就是亲子关系哈，或者是这个小孩的这个自然教育，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推的一个。我们也在观察，就是现在小孩呢，以前叫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觉得是个笑话，现在事实。
1: 是一个实际
0: 普遍现象，所以我们觉得，我作为一个农业从业人员哈，希望大家多接触自然，多了解农业。其实
1: 自然对于我来说，您觉得它有多重要呢？
0: 我们是自然的一份子，最高的境界就是与自然融为一体嘛。
1: 就是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您刚才说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是吗？
0: 对呀，现在我们是只是在电脑上看到这些，所谓的知识。但是它知识是知识，技能是技能，我们终究要生存生活，那我们要还是离不开柴米油盐。人因为不是这个机器人，不是要电，我们还是要去吃饭，那就要对自然就要有一些了解。甚至说我们吃什么，开始很简单，说每个人不会吃饭嘛，但如果你没有时间，可能吃的不健康，所以说一定要多接触自然，多了解生活。第三个就是说，希望有有机放心蔬菜吃，这也是大家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诉求，这个是个刚需，这也是我们农业的遗产，农业的最基础的一个功能，只要有人，这个功能就会存在。我的理解呢，因为我干农业30多年，对农业就干了30年，更喜欢这个职业。喜欢的原因呢，其实还是给我希望，就是我认为它一定会成为一个风口，而且也是大家不一定都当农民，但是都愿意
1: 走进自然，
0: 就是不再说以前就是我们两点一线，现在叫第三空间，就是有家有单位还有这个第三空间，这应该说第三空间的一部分。最直接的呢，假如说我们中国人作为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呢，就是有自己的
1: 种地是有执念的，
0: 对，有执念的，就随时它会成为风口，但是这个风口可能会来得慢一点，但它是一个趋势。这个慢我觉得是两方面，一个这个是人的认知，其实你看有几个事情可能把后边要推的要快一些，一个是我们就大家对健康对食品安全的重视上了个很大的台阶，这也是推动了我们这个就是走这个供应健康菜，
1: 大家对食物的意识越来越高了。
0: 对，而且是主动在寻找，我们属于一拍即合，你在找我正好有，我们这一拍即合，一定要有一些事件来推动它。第二呢，就是现在国家教育对这个动手能力啊，包括这个接触自然有了个全方位的要求，这也应该是推动这个共享菜园的一个大的助力吧。因为它之所以慢，它要有些观念要改变，有些制度要调整。
1: 就您说的这个慢实际上是跟就是我们观念当中的一些风口相比较而言，就它不是一个暴利行业，它不是会很快的来钱。
0: 慢，一个是时间上慢，再就从效益来说，我觉得就是农业本身的特点，它的比较效益就低一点，因为它是个民生行业嘛，民生产业跟其他行业还是有些差别。还有就是农业本身的周期长，这是它的自然属性。
1: 你认为共享菜园它是一个风口，但是它会比较慢，那我们怎么活过这个3年？你觉得这个行业的生死线在哪里？
0: 我觉得这个是对投资人或者从业人的一个考验吧。首先就是对农业要熟悉这农业这个行业，好多投资人呢还是希望能够快，但是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长周期，再就是我们就客群认知的改变也是个长周期，所以两个长周期叠加起来可能是更是个长周期。所以说我们想立竿见影或者一下有了大的收益可能有一定困难，只要好好干，我觉得这个不存在生死线。
1: 您觉得
0: 我对农业还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
1: 就是您觉得其实我们不应该界定一个3年这一个期限，就大家其实是应该去看到它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要去坚持去做这件事情，是吧？
0: 是的。
1: 刚才

0: 两位老师从家庭、从教育、从感受、从社会实践中分别聊了城市对乡村的需求。乡村孕育着一个巨大的卖点，这个卖点它的核心价值，有人说并非农产品本身，而是集自然、教育、生活、健康、休闲、放松于一体的复合体验。这意味着乡村卖的不只是菜，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刘老师，您怎么理解乡村从卖产品转向了卖体验这样的一个转变？它对我们的乡村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1: 卖产品，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社会分工的事情。卖产品是个一产，如果是卖服务就变成三产，特别是在近郊或者在城市里边，如果我们仍然在停留在卖产品这个层面上，那它跟它的区位啊，它是不匹配的，跟它的价值是不匹配，跟土地的价值不匹配。同样是产一千斤这个小麦，假如是一千斤小麦，我们北京的地的价值、土地的价值应该产值一万甚至更高，才符合它这个地价的本身的价值。尽管都是土地，因为它的区位不一样，所以它的价值就不一样。仍然要如果说停留在这个种植这个一产，那它的真实价值体现不出来，
0: 它浪费了它的资源了。
1: 对，资源浪费了，它有可替代性。假如说我们生产一千斤小麦，我们在朝阳可以生产，我们拿到平谷可以生产，我们可以拿到河北去生产，但是这种体验就拿不去了。我不能说我要去河北去体验，就这个是不可替代的。
0: 就是因为共享菜园，它实际上就是，既然是共享，它就需要我非常方便的去享受。
1: 对，它是服务业。就不是个种植，就是已经从种植业，它以种植业为基础，实际上它的形式是一种服务业。农业的功能有三生嘛，叫生产、生活、生态。其实我们说种植业就是它的生产功能，生活呢，那就是跟我们的日常有关系，除了吃，还有这个体验，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另外就是生态，生态环境也影响或者调整嘛。
0: 我特别能理解您说的这种农业的这种慢哈，包括共享菜园，它虽然是一种经济上的形式，但是它因为有农业的特色，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慢慢发展的这么一个行业。
1: 是的，这种慢，就假如说我们要把这个，仍然说共享菜园的基础是一产，是种植，种植的前提呢是土壤要好，我们要去改土一定是个多年的一个成果，而不是说我今天想起来我一下就改。你一下就是假如说有机肥施多了，土壤也受不了，它一定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所以大家不要把共享菜园当成一个暴利的这么一个经营方式，它是农业，但是它其实转换了一种经营模式，但是它仍然有农业的特质在里头。
1: 对，它是个最基础的，它的比较效益要比种菜卖菜是一种业态，种菜然后认养，仍然是种菜为基础，这个变成共享菜园是另外一种业态。从效益上来说，切身体会就是变成共享菜园比直接卖菜、卖产品附加值更高了。
0: 林老师，您带女儿做的这种自然教育和刚才刘老师说的这种共享菜园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2: 那我做的其实是一个小而美的纯体验式的自发探索，就是我带着我的孩子，因为他的需求，然后我们有亲子陪伴的时光。那也是基于家庭实验室的一个新尝试，通过亲子陪伴、自然感知、兴趣探索为核心，带着孩子去玩，在玩中去学。那另外就是共享菜园的课程，它可能更具规模化和系统性，两者是可以做互补的。那商业项目提供完善的一个基础设施和资源，这个弥补了就是我们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载体，但是他们也更需要一些更具创意的教育的内容，然后这时候就是可以去利用乡村来接住这份需求，提供地块，然后让它提供更具有场景化的教学能力和文化内容的挖掘能力。那就是在这里面就要让土地去说话，同时要一定要去做一点，就兼顾到亲子陪伴、安全保障、文化的赋能。
0: 所以你也不排斥这个共享菜园，你会带着孩子去共享菜园去接触自然。
2: 我举一个我自己带孩子的例子，这里面就是也是类似共享菜园的例子，就是我们同安这边有个三秀山，那里面有种植了一些那个山药，它里面是有提供了类似的课程，让我们过去可以去玩去挖。那其实在我带孩子去玩的时候，他

0: 他的这个体验感很强，回来他就会自主的去画这个山药的一个这个图啊，然后过了好久好久之后，又吃到山药，告诉我说，哎，这个山药我们以前去挖过，然后内心是很有那种热情的去分享这个事情。
1: 其实刘老师作为共享菜园的一个农场主，他说，在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他觉得他小时候经历的那些事情，他是非常有记忆的，到现在他都会记忆很深。这是不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亲子农耕比较热，或者是说我们教育要把接触自然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的一个原因呢？
0: 我认为是的。他其实这里面的经历，可能我们俩的经历还比较像，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有一门科目叫做自然。我们那时候这门科目我们特别喜欢上，因为那个不用考试。然后，但是那个科目带给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就是老师其实带我们出去玩，然后接触大自然的，比如说我们捏泥巴，那时候很简单就捏一个泥巴。那但是捏泥巴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和土地的一个连接，就像我们现在共享菜园一样，它提供的是一个场景，一个让我们走出去，让我们一起玩的一个场景。那这里面就是带来了就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对孩子或者对我们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情感的连接和对这个大自然的理解。
1: 它其实上升到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孩子。其实我们在接触自然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跟自然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体，这种记忆也是非常美好的。
0: 是的，是的，这点真的，我往回想以前的事情，我们以前就比较没人管，然后但是这种没人管的过程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尝试，即使错误了也没事。就是我们以前，比如说爬树，爬得矮一点那种树哦，爬矮一点的树，那时候会去尝试怎么下来，是跳下来还是又原路返回？孩子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尝试，他就会通过这里面自然提供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馈。我跳下来，那往哪跳？那这时候我们就和自然就是跳下来这个动作就已经在去观察这里面的土壤，哎，哪个是松，哪个是软？那这里面是给我们的非常大的一些以后工作的时候，至少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尝试，勇于尝试。勇于去看、去观察、去尝试，把这个事情做好来，提供了一个动力。
1: 我们在接触大自然中对人生的一种体验和探索，是更值得我们去做的一个事情。
0: 是的，是的。
1: 不管是共享菜园也好，是亲子农耕也好，如果乡村要接住城市的这种教育需求，除了提供一块地，您觉得还需要具备什么？
0: 这里面乡村要提供的内容，他就需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如何了解我们现在的需求？我们现在需求是要带着孩子去做亲子很好的一个时光，然后对自然的一个感知，然后发现孩子的一个兴趣的一个探索为核心。那乡村要做的事情不只是提供一个场所，它更需要去提供一个场景化的能力，然后把乡村的文化挖掘出来，放在这里面。那这时候孩子走出去之后，他就会感受到，提供的不只是一块地，是一个场景。那同时，地方每个乡村肯定有他们的人文底蕴在那里面。那把这些文化内容挖掘出来，把它形成一个精神。那在潜移默化中，孩子在乡村里面去玩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这种精神、这种文化的赋能，从而再去传承，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连续的一个发展，他们就可以去传承、去发扬这一个文化和这些精神。
1: 目前，在全国各地都有共享菜园的这种项目在运行，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在成都，一家共享菜园5000多户家庭争抢田地；比如，在内蒙古和辽宁，这里的家庭一般选择全托管服务，蔬菜成熟以后会打包寄送到家。而在无锡，据说有一个共享菜园，它的60亩农田呢，由406户城市的家庭承租。周边还催生了民宿的经济。那我想和刘老师再聊一下营收的问题。有人说共享菜园是投入巨大且回报漫长，就我们刚才说了，农业是一个漫长的，但是投入又要巨大，这种重资产的模式它可持续吗？
2: 这个我觉得要量力而行。就是农业投资，它因为周期长，而且， 所谓的投资大是跟它的产出有关系，因为产出低，你相对投一块钱，产出它可能一毛钱，一毛钱的利润。假如说我们投了别的，可能产了五毛钱的利润，那就是投入产出比不一样。还有就投入大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周期长，而且每年都在投资，不是我们假如说盖了个房子，不能叫一劳永逸吧，至少是几年都可以用。
1: 这还是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它是一个漫长 的,、
2: 嗯、漫长的。
1: 而且我对您说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您说这个农业它不是一个线性的，
2: 对，它是个生物态，就是一个
1: 怎么理解这个生物态呢？
2: 生物它的多因素的影响，就它的效益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不是个线性的，就是乘法的关系，它是一个多因素影响的一个。
1: 你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就是假如说种玉米吧，我们现在一串玉米卖10块钱，如果说简单算，说一亩地我们能有成品是3000株，10块钱就是30000块钱。那我们要是用这个来算，我们变成种100亩，那我们可能效益很可观。但我们种一亩跟种100亩中间就会有好多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假如说这个播种啊，包括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包括销售的原因啊，一系列问题叠加起来，每个问题都会出个小问题的时候，最后叠加起来就会成为大问题。
1: 哦，它就不是一亩乘一百的这种概念，
2: 不是这么简单的线性关系。越大它成群体之后啊，它有不确定因素会更多，最后实际上又回到了均值，那就是一亩地能挣10000块钱，能挣5000块钱，甚至挣1000块钱。农地除生产功能来说，一亩地有1000块钱的收益，那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了。
1: 我们现在说的是，因为它具有农业的属性，所以它的这个投入，重资产的这种投入模式，是需要我们去考量的哈。那，您比如说这个共享菜园，它是属于一种全托管啊、半托管啊、自种自收啊这种不同的模式，但实际上这是反映了一个人的一种心理的需求吗？还是说它制造了一个新的消费分层呢？
2: 我觉得是它既然我们定位它是共享，还是它跟它的自身客户有关系。假如说是全托管，那它对过程就是没有太多的需求，核心的需求就是我自己的菜园吃的菜安全，这是它的一个主要诉求，对过程没有要求。假如说半托管呢，就是我希望利用这个空余时间，我还希望有预期，有这个需求，自己去参与，去体验，这是半托管。因为这个整个种植过程不能就是我只能周六周日去打理，平时不管它，那地也就荒了或者生病了哈。还有就是这个自己来种，那自己种呢，那就是刚才针对一些有时间的人，又有爱好的养生维度家，就是不同的需求。
1: 它其实符合商品的属性，我对需求的不同，然后我的商品也要不同，
2: 就是我们本身的付出不一样嘛，所以我们的价格不一样。但这个价格客户在选择这个时候不会说因为这个贵了500块钱我就选择了自种，主要是他的需求来决定的。
1: 其实当我们的城市田园梦实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考。林老师，我觉得您的植物探索网站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田园梦。那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探索网站它是免费开放的吗？在数字化的时代，知识共享和商业运营之间，自然教育应该如何定位？如何能让更多的城市家庭接触到您这样的轻量级的自然教育，而不必花几千块钱租一块地？这个时候您觉得我们社会需要做什么？
0: 我这个肯定绝对是免费的，因为我这个也是放在开源网站里面了。那我做这个初衷是把我的自然探索的一个成果分享出来，那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啊家长参与进来，那也希望它成为一个知识共享的平台，然后形成一个共识的场域，让大家一起带着孩子成长，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好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自然教育不要商业化做大规模，也没有必要完全拒绝商业，但是这里面我们在做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运营来支撑的。那通过知识共享可以让更多人接触到自然，那培养大家的兴趣，那通过合理的商业运营支撑更多从业者做出更好的内容，然后让更多的一个普通家庭参与进来，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更多人接触到轻量级的这种自然教育，那让社会的需求打破对自然的刻板印象。那我们的自然不一定要去远方，也不一定要花

就说6000块租一块地，那我们在门前的一块地空地啊，或者社会提供更多身边的社区的一个物业花园，或者开放的一些生态角，那这里面可能不用大，但是这里面承载了我们的一些载体，就是我们有这个共识了，想要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不用走很远，在这里面就有这个载体，这个场域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另外一点就是社会需要还要培养更多能引导孩子走进自然的自然导师，这样子从场域到从老师，或者说从朋友

0: 多的文化精神，这里面太多太多可以治愈我们城市上有一些内卷或者弥补孩子生活缺失的一些精神家园，那他们可能看不到乡村的美，那这时候就是能带给我的是，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充满生活智慧的一个系统。
1: 林老师，在这里我想再一次的提到，您作为一个信息科技老师做自然教育，这种跨界的本身是否是在提醒我们，城乡的融合需要打破的不只是物理的边界，还有认知的边界？
0: 我的跨界已经就印证了，我可能如果我是以信息老师去带我女儿，我可能会带她做一个事情，学人工智能，学编程，或者学现在很多的新型体验，现在很多新型的科技更看重这一点。但是因为，其实是我的跨界，我是一个父亲的角色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这里面我的跨界就印证了，这里面融合是一定要先打破的是认知边界，那不应该把科技和自然割裂。现在自然应该是放在最前面，在科技做的事情应该是引导孩子去思考如何利用现在的技术去更好的理解和保护我们的自然，然后去理解我们乡村的一个价值，乡土的一个价值。
1: 刘老师，刚才我们都听了林老师的讲述，您觉得像林老师这样的用户，他算不算是一种高粘性的群体？有人说共享菜园的深层价值在于人而非地，那您的菜园是在经营土地，还是在经营关系？
2: 我觉得经营土地是我们整个共享菜园的基础，只有好的土地长出好的蔬菜，这才能成为一个闭环。如果是咱们这个，假如说我们极端界里边这个石头瓦块都有，菜长得不行，大家尽管说就有亲子的，有这个老人的，他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共同的需求还是要吃到有放心的菜。那假如说我们的土壤不过关，它自然就生长不出放心的菜，那我们整个逻辑就没有了。所谓的共享菜园，其实的前提呢，一定要把地种好。
1: 就是这两个不是二
2: 它是
1: 选
2: 不是
1: 一，
2: 不是二选一？它俩是就互为因果，或者这个
1: 都需要选
2: 都
1: 择。
2: 需要选择的，不是个单选题。农业项目，你别上来就想盖饭店、开餐厅，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了。农业项目嘛，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了。农业搞好了，你再干别的，这就属于水到渠成。我觉得这就是农业项目的根本，投资。地和投资人，我觉得首先要把地搞好，人那就是也需要经营，也需要维护。只有在地管好的基础下，我们才能有了第二步。否则的话，我们基础都不存在，也就谈不到，去维护这些客户关系了。
1: 您只有把基础做好了，风口来了，你才能接得住。
2: 哎，对对对，您说太对了，对对，就是我们有了需求了，一看你这地不行，那我就选把地管好的人的。最近我们的生意好，可能跟这就有关系。我们已经至少有10年的时间，我们按着有机种植。
1: 这实际上是也是一种商品的一种需求的属性。你只有你的商品的价值足够满足了客户，你的这个商品才能卖得出去。
2: 没错，没错，是这道理。
1: 所以您在这个经营那个共享菜园这方面最深的体会就是，我首先要把我的基础打好。
2: 有句话叫一心一田不负天地，不负卿。我就专心种好自己地，我自己好好把地种好，自然我就不用担心我的生存问题。
1: 现在您觉得在共享菜园当中，除了我们要去持续的去做，然后像您这样要对土壤进行深入的投入，还有别的就是经营共享菜园的这么一个体会吗？
2: 我觉得有了农业是个框，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出好多产业。就是共享菜园不是来单单纯来种菜，其实还有些其他的文创啊，就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可以嫁接上来，只要是跟生活有关的，都可以干。所以说，还是要把一产、把农业、把土地管好，然后后边的我们可干的事情非常多。举个例子，就是类似像微度假。正好这个城里边嘛，大家就不一定跑到更远的地方，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种菜，甚至说我们在地头可以，假如说有一些手工，这都可以变成一种商品，或者变成一种参与的活动嘛。对经营来说，这都是可以产生价值，来参与的人呢也可以有收获嘛，也是共享的一部分。共享不单单是这几棵菜， 其实共享的东西

0: 就共享内容要更丰富。
1: 这些共享内容丰富的话，我觉得它也符合家庭孩子来体验，它的这个群体的画像要更聚焦到这里，
0: 对，它的更丰满，不是说领着孩子每天就来这种菜种地种几次，孩子可能因为他的耐心有限的嘛。如果说今天来这，我明天就有个手工，或者我们有个小体育活动，在农场嘛，有场地，我觉得更丰富，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嘛。
1: 最后一个问题给两位，当这股亲子农耕的风口过去，什么会留下来？是乡村的基础设施的改善，还是一代孩子对土地的记忆，还是城乡之间某种新的契约关系？刘老师，您先来。
0: 虽然是个问句，但我觉得是一个答案。首先就说孩子这一块吧，一定给他留下美好的回忆，而且这个我们孩子一代接一代都会就是对这个土地有美好的印象，只要有人的地方就离不开农业，我觉得这个风口会一直在冲着，而且随着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会越来越好。
1: 就是您认为风口不会过去？
0: 风口不会过去，而且越来越好，这也是我坚持了30年一个老农人对农业的希望。
1: 林老师呢，您觉得什么会留下来？
2: 我认为这个过程绝对是越来越多的人去看到，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我认为是他留下来的第一点，就是对当代的孩子，他留下了这些孩子对土地的记忆。即使以后他们可能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都市的高楼，但是他们只要听到雨声滴到土地上的时候，他可能就闻到泥土的味道，啊，就能找回那种和自然的连接感。那这个就是一种传承，这个是一种他们内在的一个记忆。那第二个就是他会留下来，就是新的城乡契约，就是城市开始和乡村进行一个融合，那有彼此的尊重和理解，并提供彼此的一个不同点。那乡村为城市提供一个心灵的栖息地，那这是一种双向的奔赴，是非常持久的。就像我们在城市里面工作久了，那再回到农村就会被治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往后的发展。也希望更多人去带着孩子去走进乡村，然后去接触自然教育。
1: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教育、关于商业、关于城乡，我想用林世向老师和女儿的某个瞬间来结尾。当他们在野外发现一株不认识的植物，蹲下来查资料、做记录，最后把它变成书签，那一刻，他们和土地建立了一种真实、有温度的链接。而共享菜园，那些每周驱车前来，在田埂上流汗，在收获时欢笑的城市家庭，他们寻找的或许也不只是一篮子有机蔬菜，而是一种在场的生活，亲手触摸泥土，亲眼见证成长，亲自品尝时间的味道。城市拥抱乡村，不只是消费乡村，乡村接住机遇，也不只是出售土地。当教育回归生活，当商业承载情感，当城乡之间流动的不仅仅是资本，还有尊重和理解，也许这才是亲子农耕风口背后真正值得被看见的价值。
3: 听众朋友，从图个新鲜变成每周必到，从想摘几根有机黄瓜变成孩子在劳动中收获了快乐，从孩子抢手机变成等不及周末去地里，您发现吗？城市的这股农耕热正悄悄把乡村和城市揉到一块儿。乡村接住的不只是生意，是一份被需要的价值，一种我这里有你想要的生活的底气。感谢收听本期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六月五号，我们即将迎来芒种节气，这不仅是麦子成熟的时节，也预示着真正的夏天就要拉开帷幕了。这时候咱们的身体最怕什么？怕湿，怕热，还怕没胃口。怎么办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翟双庆教授就告诉您，此时此刻正是用小麦养心安神的好时机，它可以帮你赶走莫名其妙的烦躁。同时呢，一颗小小的青梅也可以泡出解暑的酒，熬成健脾的汤，专门对付这即将到来的苦夏。
2: 好多人都说芒种，芒种就是忙着种，其实忙和种应该是两个意思啊。这个忙是指的像麦子这一类的都收割了，然后种应该指的是像粟米这一类的要播种了。
3: 实际上芒种，芒种也可以说是忙着播种。这个芒类的东西呢，也就是带这个麦芒的啊，
4: 对，
3: 带这个芒的。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像麦类的，哎，它就开始收割了，
4: 收割了，
3: 开始收割了。而像一些稻子类的，它就开始要
2: 播种，
3: 要播种。所以它实际上是既有收割又有播种。
2: 是的，咱们面前的应该是有大麦、小麦，这个时候是不是大麦、小麦就都有了？
4: 芒种这个时节的时候呢，大麦、小麦就都到了成熟的时候了，就该收割了，
2: 都该收割。但是我根本分不清啊，这哪个是大麦，哪个是小麦？这应该矮一点，
4: 你看哪个大哪个小？
2: 矮的这个可明显发绿的这个小嘛，这个高嘛，这个大嘛。
4: 你 看
3: 小的是大麦，
4: 正好说反了。
2: 真的吗？
4: 我们来分析哈，小麦呢，我们一般来是去做面粉比较多，它比较细腻，所以它里面呢这种粉类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就会长得很饱满，
2: 对，
4: 然后很密实，而大麦呢就
2: 瘦，
4: 就为什么瘦呢？因为大麦它没有那么多的粉质，相对口感来说没有那么细腻，所以你看
2: 粗一点，
4: 它长得也比较稀松，你看两个一分就出来了，这个长得很细腻。这个长得很稀松，从麦粒上来说呢，这个小麦呢就很圆、很饱满、很胖乎，而这个大麦呢相对会比它瘦一点点，
2: 对，细长一点，
4: 稍微瘦长一点
2: 那戴老师，您经常提到说五谷为养，所以说其实我们多吃一点这些麦子类的这种谷物，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对吧？
5: 对，这是《黄帝内经》里边所说到的，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那么就是指的我们日常经常吃到的这些五谷杂粮，包括说瓜果蔬菜，它能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非常好的这种养生和补益的作用。其中呢，这个五谷它是排在第一位的，稻、麦、黍、菽、稷，这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五谷。那我们现在比较常吃的就是这种小麦，它做成的这个淀粉，包括和面也好，包括做面条也好，它就比较的筋道，然后也是我们特别是北方的一个主食，提供淀粉，提供葡萄糖，提供能量，非常主要的一个来源。
2: 那其实平时我也老听翟老师给我们讲，说不时不时嘛，对吧？那现在这个麦子应该算是应季食品了，是不是特别适合在这个芒种前后多吃一点？
3: 芒种那个季节呢，小麦产出来了，这老天爷赐给我们的礼物，那么我们应该去吃它。所以小麦呀，最大一作用是补脾胃。我们说芒种以后，这不就到夏天了吗？
2: 对，
3: 夏天呢，实际上这个脾胃的担当就比较重了，任务就重了。而这个夏天呀，人食欲又不振呀，不能很好的养脾胃，所以呢，吃点这种小麦，多吃它一些，对于加强脾胃的功能确实是有帮助。在中医当中呢，也特别注意这一点。中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剂叫甘麦大枣汤，甘就是指甘草，麦就是指小麦，大枣煎汤就可以了。这方子出自在《金匮要略》，治那种脏燥，脏燥，也就是说这个人呐， 有的时候有点又哭啊，
5: 嗯，
3: 又笑啊，
5: 是
3: 心情烦乱啦，
2: 嗯，
3: 睡不着觉啦，你可以理解为精神上有点恍惚，
2: 嗯，
3: 是这么一种病症。古人认为呢，这是由于脾胃气虚，由于心气虚，
4: 嗯，
3: 心不足，所以你看啊，这个大麦、小麦都有补脾的作用，
2: 嗯，
3: 但是两个又有点区别。小麦呢，不仅补脾，而且还补心。
2: 嗯，
3: 尤其我们芒种这个时节，再往后就是夏至了，再往后就脾担当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心也是要担当的。
2: 对，
3: 心在这儿值班呢，心来主啊。所以心气虚，是不是也可以用小麦去补一补？
2: 嗯，
3: 所以我们说小麦不单有健脾、补脾的作用，还有一大作用就是它补心。养心可以安心神，
2: 是，
3: 嗯，
2: 小麦它真的可以说统治了我们整个北方地区，啊，
4: 对，
2: 是吧？我就不用说了，我这西安人，
4: 嗯，
2: 我肯定是面食，无面不欢。
5: 小的时候呢，要去拿镰刀去割这个小麦，
2: 嗯，
5: 割小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弯着腰，一直弯着腰，一直割，割完了以后捆起来，然后到这种面粉加工厂去做这种小麦的加工，加工出来了以后，哎，吃着我们自己种的这种小麦，

0: 做的馒头啊、面条啊、大饼啊，就特别的开心。
1: 其实特别想请教范大厨，我小时候记忆里面，我们那边有一种叫杠子馍，喧乎，极其喧乎。但是我在家复刻了很多次，就是基本上掀盖那一刻它就塌下去了，它没有那个喧乎的那个
2: 状态，喧软的那个状态。
1: 怎么样能蒸出那种喧软的状态的那种馍呢？
3: 蒸好这个馍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以前呢是用这个老面肥，那个就比较难了，因为稍微这个碱使得不好的话，加上这老面肥配合不好的话，就是一开盖就是一锅金灿灿。这个经常可能我们小时候都有这种经历啊，有时候就是碱大了。
1: 碱大了。
3: 然后现在来说呢，我们说蒸这个馒头就比较简单，就是酵母。酵母来说几个重点，第一来说酵母要温水化。把酵母啊拿40度左右的温水叫激活。激活了之后，拿这个水去倒到面粉里头去搅匀，然后再去加水，适量的水哈，去和成这个面团儿，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揉这个馒头啊，必须它得揉透了它这个面，这不能偷懒儿。你揉不透这个面呢，它里边就空一块实一块那种感觉。吃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硬了，那个地方松了，它就不会形成暄软的状态。所以它得什么呢？揉透了之后呢，醒完了再揉完再醒，然后就发。发起来之后还得再揉，基本上来都是三醒三揉。然后你把它发透了，一般是两倍大，就是你看这一个面团它能发到再大再长一个个头，就两倍大小的时候，然后把它揉好了之后冷水上锅。一定是冷水上锅，
2: 不能开着，不能开了，
3: 没错，
2: 不能有蒸汽了。
3: 开火这凉水上锅，它有一个什么叫二次发酵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它慢慢的温度升起来，它又醒一次。
3: 你要不然你这个开水一进去，这馒头一烫，啪一收紧，它就完蛋了。
2: 一激，
1: 我估计我就错在这儿了。
3: 再有就是什么呢？这蒸馒头必须大火，别省煤气。你说我这个小火慢慢蒸，那就温水煮青蛙也不行。那得大火顶足了，让那蒸汽足足的。有时候你看那食堂啊，或者什么那种地方蒸馒头蒸包的哈，那蒸屉上还盖笼布。
1: 对，
3: 就这个气别跑了，得让它气足才行。火得猛。最后一个就是关了火之后啊，别着急开盖，你愣它个3-5分钟。让它在这个慢慢的降温过程中慢慢的往下缓。你这一开盖保证一个是干皮儿，一个是瞬间的一降温，那馒头就
2: 又回去了。
1: 是的，
3: 几个重点记住了。
1: 明白了，这回不会再蒸出这个是减肥的馒头了。这个说完了小麦大家都熟悉，你看一说起小麦大家的话题特别多哈。但是大麦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是这个咱们刚才一直在喝的这一杯大麦茶。其实我挺喜欢喝大麦茶的。
3: 有的时候去有一些餐厅，朝鲜族的餐厅特别
1: 爱喝大麦茶。对，经常会有。
3: 这个味道比较特殊，
1: 对，
3: 它有一种这种谷子的香气，因为它炒过嘛，
1: 对，
3: 所以你喝起来还觉得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3: 但平时在家里边确实不太去喝这个。
1: 但是除了大麦茶以外，用大麦做的美食多吗？
3: 其实这个大麦呢，平时来说我们用的相对偏少。传统的来说呢，一般大麦就是有熬大麦粥的，也有用吃这个大麦饭的。也有用这个大麦混合着面粉去蒸这个大麦馒头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的什么叫全麦馒头，
2: 全麦馒头。
3: 吃馒头的时候，你看那上面有小黄点点，然后嚼起来有点那种嚼不烂那种酥酥的，
2: 对，
3: 那就是大麦，
2: 有点筋斗劲儿是吧？
3: 那就是大麦。
1: 那在中医上用大麦用的多吗？
2: 中医大麦用的也挺多。大麦啊，它有疏肝的作用。这一点比小麦要强一些。疏肝的作用对于健脾来讲是特别关键的。我们知道清源四大家有一个大医家李东垣，有本脾胃论，专门特别关注脾胃。他呀就看这个农民呀在这地里松地，他就特别有感触。他说呀，这个疏肝的药风药，它就有点什么作用呢？就有点像我们的锄头，像我们的篱笆，把这个板结的土地给它松开。说你把这地给翻了，给松开，你这地才能长好庄稼。
1: 对，
2: 这个地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嘛。你要不去疏肝，你那个地怎么能够成熟起来？成熟不起来，你就长不好庄稼嘛。所以呢，这个大麦芽生麦芽就有疏肝的这作用，对于健脾来讲，那就一方面不仅要鼓舞脾胃之气， 而且呢对于脾胃之气更好的发挥作用，消化水谷，嗯，也是很有帮助的，就相当于给这个脾胃送送土。
1: 那到了芒种，我们就多喝点大麦茶，
2: 倒是可以。如果、但是如果在加大麦茶里啊，嗯，再加一点东西，将会更好一些。
1: 加点什么呢？
2: 大麦茶再加一点玫瑰花，
0: 也是疏肝的，
2: 它也是疏肝的，它也是疏肝。再加一点大枣，大枣呢，那更是。很好的，这大家都知道了，健脾胃的吗？你看啊，又有疏肝的，哎，又有健脾胃的，这样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也会为我们下边的季节做好准备工作。
1: 太好了，这就变成了升级版的一个大麦茶。
2: 哎，对，可以升级版大麦茶。
1: 这个味道应该也很好啊，因为本来玫瑰花它就是有那种清香的，然后大枣又有点甜。其实说到麦子，我突然其实想到了我们老家的一个美食，不知道你这个北京和河北有没有麦饭？
0: 我们那儿吃的不太多。
1: 不多哈，它其实就是把一些你喜欢吃的菜，然后裹上面粉之后上屉子蒸。蒸熟之后，有时候我们会蘸一些汁儿吃，或者是调一些蒜泥呀、然后泼点油泼辣子呀，这么吃。这个做法上有什么讲究吗？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做，对吧？
3: 它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芒种时节啊，这个麦子丰收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咱家里没那么多的这个
2: 粮食，
3: 没错，更别说这细粮了哈。所以呢，又得吃点粮食庆祝一下。哎，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一开始啊，就是有什么菜吃什么菜，这个菜呢。哎，掺上这个面，没用多少面粉，
1: 对，
3: 省面粉了，
1: 又感觉好像吃了主食，
3: 哎，又好像吃了主食，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对。
1: 那您今天给我们也做一个吧，咱也做一个麦饭，但是您做的肯定得不一样啊。
3: 对，我刚才也是想说这个，
1: 对，
3: 你要说这麦饭呢，正好我还真有这么一个升级版的麦饭，是炒的，
1: 炒麦饭，
0: 蒸完以后再炒。
3: 那我不能告诉你，那就得这么快告诉你，
1: 等着吃就完了。
3: 我们先把这些食材啊都怼在一块儿。
1: 好。
3: 素的都放进来了。在家蒸麦饭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是加点面粉和了和了就行了？
1: 对呀、
3: 不是的，一定要就有点盐。不多啊，打一点底口。
1: 好。
3: 来一点白胡椒粉。来油，油干嘛呢？油起到封的作用，你拿油封，它就不出水了。接着就是面粉了。
1: 撒面粉。哎，
3: 这个面粉也是少量多次啊，不要一次放太多。和匀，
1: 走开，
3: 只要不粘的状态就可以了。
1: 好，
3: 接着咱们就是蒸锅上气，然后我们直接往这个蒸屉布上就往上铺，对。
1: 哎呀，真好看，这可比我小时候吃的麦饭好看多了。
3: 颜值首先就有了，
1: 是的，
3: 尽量给它铺开，也不要太厚，哎，盖上盖儿，这个呢我们就保持着大火状态蒸它个，我想这么多，咱们得蒸它个8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好，
3: 这边我们再先把鸡蛋炒了。要想鸡蛋炒得好吃松散，来一点黄酒，再来上一点盐，带点底味儿。这个鸡蛋咱们要炒它的松散状态，所以油不用多，然后就快速的搅动它。定住了。完全定型就齐了。这一步搞定了。
1: 好，
3: 接着咱们来再干什么呢？炒鸡肉，少来点油。我用的是鸡胸肉，咱们低脂，哎，低脂健康一些。
1: 鸡肉也很好熟。
3: 香味儿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给鸡肉调味儿，生抽。
1: 好。
3: 要它的豉香味儿。关火。
1: 就放酱油。
3: 就放酱油。对。咱们这个麦饭啊，这会儿也好了，走你，看，哇，这个你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就该可以吃了，是不是？但是呢，我说了，我们升级版的要去炒，那怎么炒？现在这么黏黏的，
1: 就容易扒锅
3: 哎。不光是扒锅，都得成坨了。
1: 对。
3: 所以呢，咱们就该加这个了。
1: 啊，还有这个燕麦。
3: 燕麦粉，用燕麦粉起分离作用，然后把我们的藜麦也可以加进来。藜麦也是，它本身是颗粒感的，起到分离的作用。来，接着咱们就准备开炒了啊。锅烧热，我们来加油。八角、桂皮，还有花椒，保持小火去稍微炸一炸它。 看这个颜色开始上色了，我们就把这里边这个香料给它捞出来，
1: 不然影响口感。
3: 接着我们就开始去炒这个麦饭哈。
1: 好，
3: 先下的是这个小米辣椒和葱姜蒜，先把它炒香，然后我们下的是我们的炒熟的鸡丁。嗯，接着咱们把咱这个麦饭就怼进去。哦，
1: 哎呀，这香啊，
3: 这个香气已经过来了哈。
1: 是的，
3: 翻匀它之后我们再来加这些鸡蛋。嗯，加在上面，然后我们来调味儿。嗯，盐少放了哈，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有的是已经打过底味了。然后来一点糖，合味提鲜。来一点味精，因为相对偏素，我们需要来一点增鲜的东西。嗯，哎，这时候可以开火了。
1: 对，你看这个麦饭，它是炒出来的，它有那个油的香味儿，最主要它还有您说的这个豉香，还有肉。
3: 对。
1: 还有蛋。
3: 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再去蘸汁儿了。
1: 是。
3: 增增香。
1: 好。
3: 花生碎。
1: 哎呀，这个太香了。
3: 再增增香。嗯。白芝麻。
1: 哎呀。
3: 最后出锅的这个蒜。
1: 蒜香。
3: 而且呢。吃麦饭怎么能少得了醋？一边炒呢，一边往里淋醋。
1: 锅边醋。
3: 哎，顺着锅边走。嗯
1: 嗯，香味就
3: 我开胃了，
1: 窜出来了。
3: 看戴老师的表情，
1: 有好吃，
0: 特别满足。
2: 完了，停不下来了。
1: 口感丰富，颜色也好看，
0: 而且非常的健康。
2: 这也是跟咱们芒种，嗯，是正好是切合的，嗯，非常健脾，因为你里面啊不仅有小麦，而且还有藜麦、燕麦等等，
1: 对，
2: 这些呢就是有粗粮有细粮，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嗯，不仅是有这些谷类的东西，还有一些肉类的，嗯，你包括他说的鸡肉，嗯，包括我们所所谓的鸡蛋，嗯，这些东西啊，实际上就补充我们的营养，嗯，也是血肉有情之品嘛，
1: 对，哎，
2: 它不仅蒸，而且还要炒，这个炒就有点疏发的作用，哦，有点疏肝的这样的作用，尤其里边一个重要食材就是槐花，槐花的主要作用呢，一个是清热，一个是凉血，
1: 对。
2: 清热凉血制约一下现在已经有的热象，所以这道饭不仅营养丰富，嗯，而且作用非常丰富，
1: 是
2: 真正的达到了一个阴阳平衡协调和谐，真是适合于芒种吃的，
1: 真棒，
0: 对您的评价太高了，
3: 谢谢谢谢。来，翟老师赶紧回碗，
2: 我再来一碗，真是我再来一碗，
1: 真的是营养又美味。所以您看，今天翟老师给我们带了一个养生茶饮，嗯，然后范大厨给我们带了养生麦饭，嗯，是不是戴老师给我们得教个养生功法才行啊？
0: 我的养生功法一定要有所创新，不然就有点对不起刚才的这个麦饭了。那其实我们要想疏肝呢，我们应该是多练我们的胁肋这个部位，嗯，因为肝经胆经嘛在胁肋部位来运行的，嗯，今天我们要练的叫芒种的掌托天门式，
1: 您教教我们
0: 这个动作呢。古人呢是站着来练习，嗯，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创新呢就是练习姿势的创新，哦，我们就坐在这儿就能练，嗯，好，坐在凳子上以后两脚水平的踏在地上，嗯，嗯，然后将两臂呢向左右伸起来，伸起来以后呢，这个指尖用力的往远拉伸，哦，哎，两边对拔拉伸，嗯，对拔拉伸以后，指尖向上翘立起来，掌根往远推，指尖往回勾，我们的手臂已经完全的被舒展开了，嗯，保持着这种掌根的用力，掌根向远向上走。一直到什么程度？哎，接近我们能练到的最大的幅度。嗯，这个时候呢，我们两个胳膊跟手臂，哎，这种关系呢，就好像一扇门一样向上撑开，头往上顶，在这儿呢略停一会儿，身体的两侧胁肋部位是被拉伸的一种状态，然后再向左旋一下，向右。旋一下，旋到中间，嗯，握拳， 至于水平，如果说胳膊不是很酸很累，那就可以呢接着重复刚才的练习。
3: 两个胳膊的抻拉感特别明显，
1: 是的。
3: 然后这里在扭的时候啊，就觉得扭到啊都不动不了了，已经
1: 动不了了，就感觉腰也被拉长，胳膊也被拉长，脖子也被拉长。
2: 对，这就达到目的了。哦，这也就是说两侧的肝胆之经，是拉开了。
1: 是
2: 我们的中焦的脾胃被打开了。
0: 在传统的练习的时候呢，掌托天门式就托上来以后在这儿停住，停住以后呢它没有这个左右的旋转。对，我们为了增加它对脾胃的这种运化的改善作用，增加了旋转，就是能够让我们拉伸的幅度呢能够更大啊。所以第二个创新。那第三个创新呢，就是当我们坐着练习这个掌托天门式的时候，还能够通过向上的拔伸，把我们腰上的压力能够缓解和放松，对于改善一些腰肌的劳损，甚至是一些腰间盘的突出，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然后我们这一上一下，这是一遍，一般要练个三五次，三五次以后，基本上就开始微微的冒汗了，哎，这个阳气也生发起来了，哎，我们肝气呢也得以疏解了，那这个脾胃在这个时候呢，也已经开始呢运化起来了。
1: 特别感谢戴老师，让我吃了这么多麦饭的这种负罪感大大的降低了，因为我运动了一下，调节一下我的脾胃。
3: 是，
1: 其实今天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适合芒种时期去喝的一个饮品。赵师秀的约客里面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所以说一到这个芒种的时节，好多人都说是入梅了，就觉得这个梅子的梅好像就是这个节气的关键词。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酒就是青梅酒。咱先尝尝，
3: 尝尝，
1: 先尝尝看吧。
2: 好的，
1: 尝尝什么味道？哇，哎呀，首先是酸，
2: 还真是，
1: 是吧？
2: 我觉得酒味不浓，
1: 不浓，
2: 好像酸味挺浓，
1: 酸味很浓。
0: 我觉得是这个甜味还要大于酸，然后咽下去的时候有一点这个酒的味道。
1: 班大叔觉得呢？
3: 果酸果香全融到酒里了，然后呢把这个酒的这个味道给加持了，让这个酒变得滋味更丰富了，
1: 很美味。那翟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个，就很多人觉得芒种就等于入梅，这种说法您认同吗？
2: 是入梅呢，这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长江中下游，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夏天的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气候。入梅呢，当然了，标志着梅子成熟了。同时气候潮湿，阴雨连绵。所以把这个季节呢又称为什么呢？梅雨。到这时候老天爷给我们这个成熟的梅子了，所以呢芒种吃梅子是比较合适的季节了。
3: 这个梅子啊，下树之后它非常容易坏，被虫蛀容易腐烂。那怎么办呢？就会用几种方法。第一就是蜜饯，糖渍或者是盐渍的方式做成这种蜜饯类的东西。第二来说呢，就是去泡酒。这个泡酒特别流行在这个江南一带，只要有青梅的地方啊，包括广东广西都会有这个梅子酒的这个风俗。
1: 其实我也有准备，你看我这都有青梅了，咱们也试一下，看看学学怎么腌，好不好？半年之后我们再聚会再喝了它嘛，
3: 行，
1: 好不好？
3: 这青梅酒其实酿起来真有点讲究。首先来说呢，这梅子的选择很重要。不是选什么品种，是你一定要去挑
1: 成熟度，
3: 不是成熟度啊，是不能有虫眼，
2: 不能有虫眼，
3: 而且还不能有伤，
1: 不能有伤。你看这个就不行了，
2: 伤不行
1: 了。看这个，
3: 然后呢，选完之后呢，回来这个梅子啊，拿个牙签儿抠小屁股，要把这个给它，就是连那个梗儿，把这个
2: 弄掉
3: 下去，但是不能伤，就把它
2: 伤了不行，
3: 里边抠干净了，然后再去洗，洗完之后呢。必须得把它晾干，不晾干不行，沾着了生水肯定不行。
0: 那讲究还真多。
3: 你看，都是小细节。其实它配料很简单，就是梅子、糖、酒，就这三样东西。
1: 对。
3: 然后剩下就是你去用什么样的这个糖和酒去配了。
1: 对。
3: 今儿咱们准备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首先不要选高度酒， 因为高度酒的话呢，它会把这个梅子的这个

0: 果香味会给压制住。
1: 嗯，
0: 所以一般我们选点什么呢？选点米酒，
1: 嗯，
0: 或者是这个黄酒比较好。
2: 嗯，
0: 今天我选的这是广东米酒。
1: 好，
2: 啊，
0: 度数比较低。瓶子也是拿开水烫了它，控过来也是晾干，
1: 嗯，
0: 就是无油无生水状态。
2: 嗯，
0: 哎，这个梅子咱们就直接放进去。
1: 这也是我挑好的。
0: 哎，挑好了，咱们可以直接往里放了啊。
1: 嗯，
0: 直接放进去。哎，差不多，你看两三层的样子，
1: 嗯，
0: 你就来块糖。
1: 哦，
0: 就是让它有层次感哈。这是为了让它有层次感。
1: 嗯，
0: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冰片糖，这种糖呢，它是甘蔗原糖。所以它的那个甘蔗原香味更足，就是甘蔗香。
1: 嗯，
0: 哎，但是甜度呢还没那么高，特别好。
1: 嗯，
0: 那我们来上几块，两块糖。
1: 哦，
0: 然后我们接着再下梅子。
1: 嗯，
0: 让它有个层次，我们再来糖。
1: 要这么多梅子啊？
0: 你看咱们因为是空的，你看见没？
1: 对，
0: 它中间有很多空间，而且它吃饱了酒之后，
1: 它会软，
0: 它是软了，所以往下塌，能缩掉三分之二左右的样子。
1: 嗯，
0: 嗯，接着来说呢，我们就是加酒，广东米酒。
1: 嗯。
2: 哇，
1: 哎呀，
2: 这个感觉特别爽啊。
1: 是
0: 腌到多少没过它就为好。
1: 哦，
0: 没过它就好，
1: 这就可以了。
0: 对，然后我们把它盖紧。
1: 嗯，这一盖就是半年呐。
0: 哎，
3: 嗯，半年以后再说。
0: 你看它现在已经开始冒泡了。
1: 嗯，
0: 这个糖在里边产生反应。
1: 对，
0: 这个盖好之后呢，一定找一个太阳晒不着的地方，
1: 嗯，
0: 阴凉通风的地方。
3: 阴凉通风了，
0: 半年就能喝。但是呢，像我们家媳妇儿什么呢，一年开一次。为什么一年开一次？这个梅子酒呢，其实泡制时间越久越好。
1: 嗯，
0: 越久它的味道越醇厚。然后呢，就只要是注意取这个酒的时候要无油无水的容器取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边没事试一试，赶上这个梅子下来的时候呢，青梅下来的时候买上一点青梅。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偶然的在家里面小酌一下，
1: 对，
0: 也很开心。
1: 对，小酌怡情哈。但是其实刚才我自己偷偷拿了一个青梅尝了一下，翟老师真的不好吃，
0: 就是
1: 它酸到有点发苦。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么酸的青梅？它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3: 青梅呢是有它的这个作用。
1: 嗯，
3: 《随溪记与食谱》当中啊，它就这么记载青梅：梅酸温，生食宜蘸盐食，就蘸着盐来吃。哦，
1: 难怪不能这样吃。
3: 对，有这种温胆呀、生津啊，这个尤其是孕妇多食之，开胃。
1: 嗯，
3: 孕妇很多人呢都是害嘴，哎，不想吃东西。
0: 嗯，
3: 另外一个呢就是生津，生津液，哎，把人体的这个津液给补充起来。
1: 嗯，
3: 实际上这是它的一个重要作用。
1: 嗯，那在这个芒种的节气里吃它有什么好处？
3: 那芒种节气的下一个季节，这不是夏至了吗？
1: 对，
0: 嗯，
3: 再往后这不就夏天了吗？
1: 嗯，
3: 实际上夏天。对于人的吃啊喝呀，有时候都有点影响啊，食欲不振呀，而且夏天呢特别容易出汗，
1: 嗯，
3: 津液丧失的比较多，
1: 嗯，
3: 所以吃梅子呢，也就是敛阴生津，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水库，
1: 哦，
3: 给多储存一些水，
1: 嗯，
3: 以便你夏天消耗它，
0: 哦，
3: 嗯，再喝点酒，
1: 嗯，
3: 这个用酒泡，泡它的呢，可能更多的是。米酒啊黄酒啊可能是泡的更多。
1: 嗯，
3: 酒这个东西啊，说实话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记载，因为酒中国是很早就有了。
0: 嗯，
3: 他管它叫什么呢？叫熟谷之液。哦，也就是说是被发酵过的
1: 粮食，发酵过。嗯，
3: 对，已经熟了。
1: 嗯，
3: 所以他讲有那么一现象叫后谷而入，先谷而出。
1: 嗯，
3: 谷未熟，小便独先下。你吃进的东西还没腐熟呢，
1: 嗯，
3: 小便先出来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习惯啊，说喝点酒啊，不包括啤酒啊、白酒啊，喝着喝着酒赶紧跑厕所，
0: 嗯，
3: 它就先出来了，
0: 嗯，
3: 而且呢，它比较性温，那就是可以鼓动我们胃气。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可以通经脉。
2: 嗯，
3: 所以喝完酒呢有人脸就有点发红，
1: 对，
3: 哎，泛红，皮肤呢也有点泛红。
1: 嗯，
3: 这是鼓舞胃气到我们的体表，这是它的酒的作用。你说这个酒是热性的，而我们这个梅呢，当然也是热性的，但是酒呢偏于点辛温发散，
2: 是
3: 它呢偏于脸。
1: 嗯，
3: 所以跟这个酒呢实际上有点中和的，
0: 嗯，
3: 这么一种性质。当然了，高度白酒呢可能作用更

0: 强一些。
1: 嗯，
0: 这个米酒呢，粮食酿造的嘛，
1: 对，
0: 所以又可以那个补充我们的这个脾胃之气。
2: 嗯，
0: 跟我们这个芒种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的符合。
1: 那我突然想起来，老北京酸梅汤。它里面是这个青梅吗？
2: 老北京酸梅汤是乌梅，
1: 那个是乌梅泡，
2: 乌梅
1: 那个是怎么制作的？
2: 那个它是乌梅，玫瑰茄，也就是洛神花，还有山楂干，各家的配方其实也不一样。
1: 对，
2: 这酸梅汤的历史呢很久，说最早在宋朝就能找着这酸梅汤的这个原型配方，更明白的文献记载是来自于清宫配方。
0: 嗯啊，
2: 然后这个清宫的配方里面呢，就说了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甘草，桂花，还有芦根，组合成这么一个，它是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可以让你去去暑气，开开胃的这么一个东西。
0: 这酸梅汤确实是确实好喝。
1: 嗯，
0: 里头这乌梅呀，实际上是青梅经中药泡制以后的东西，
1: 原材料是一样的。
0: 对，原材料是青梅，
1: 哦，
0: 但是呢是经过中药加工泡制以后形成了乌梅。乌梅的作用呢，那在中医里头用处可能就多一些。还有一个敛阴生津液，敛阴嘛就是不让你往外走了。另外呢它还可以生津，产生津液，津液产生了，人体阴液就充足了。
1: 对，
0: 哎，那么至于说的芒种为什么要吃点青梅，甚至要喝点乌梅汤，实际上原因也是在于芒种之后是夏天嘛，夏天面临着我们就是饮食这方面欠佳，没有胃口，所以有人把这个夏天称作什么叫做苦夏嘛。那么你说这些食物不能够接受，食欲不振吗？营养的东西消化不出来，脾胃就虚弱。另外夏天又容易出汗，汗一出多了，阴液又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用点乌梅，喝点酸梅汤，那么应该说是很有好处的。对于我们度过一夏天，那又是很有帮助的。
1: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梅子有这么大的功效，要不然范大厨咱做个酸梅汤。
2: 你别跑我这儿来了，
1: 咱换个酸梅汤给翟老师尝尝，刚好也适合芒种这个节气来喝。
2: 你看那个翟老师刚才也说了，说他还挺爱喝这酸梅汤的。
1: 对呀，
2: 咱们也做个升级版。
1: 哦，
2: 升级版
3: 是不是得多加点糖啊？
2: 咱们是可甜可咸版。
3: 哦，
2: 哎，而且呢咱们是可冰可热版。
0: 哦，
2: 而且咱是不加冰，让你喝的也是凉飕飕版。
0: 哎呦喂，
2: 刚才咱们也聊了，就在这个芒种时节呢，我们也会用一些大麦芽去做一些美食，所以今天咱把这酸梅汤的升个级，也加这一点这个炒过的这个麦芽，不用等水开，我们就先投乌梅。
1: 乌梅
2: 一份乌梅哈，按照体积比大概是，
1: 大概是您的两把，
2: 再加的就是甘草。甘草就是很少量的，一份的乌梅的话呢就是四分之一的甘草。
1: 哎，变色了，
2: 变色了。因为乌梅的颜色出得很快。
1: 对，
2: 哎，开锅了，关成小火。开锅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加这个山楂。山楂干的量呢我们是乌梅的两倍。玫瑰茄呢我们是跟乌梅是同量，就是一份的这个乌梅就一份的玫瑰茄。炒麦芽呢也是跟咱们的这个乌梅同量，然后保持着最小火状态。
1: 好，
2: 接下来就是熬煮。
1: 大概多久？
2: 20到30分钟。刚才我说了，我们这个酸梅汤呢不用冰你都能喝到冰凉的口感，就是靠的薄荷。对，而且我说呢可咸可甜，你注意到了我们没有加糖。
1: 对，
2: 哎，我家熬酸梅汤从来不加糖，我们家就我怕酸，那怎么办呢？我用蜂蜜
1: 啊，调一下它那个酸度，
2: 用蜂蜜去调一下它的酸度。如果你要是不想喝甜的，你还可以喝咸的，因为它是酸的嘛。刚才我们你忘了翟老师也在一直在说那个青梅特酸，会蘸盐吃。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比如像我们有时候出门带孩子出去郊游什么的嘛，怕孩子太热出汗多，加一点点盐。咱们熬了有小半个小时了。
1: 对，
2: 看看啊，
1: 哇，这个颜色，
2: 颜色是那种红的，特别红。
1: 对，
2: 你看这个事儿， 几片柠檬、桂花。嗯。加到瓶子里，温度也下了点了吧？我们就可以来去加薄荷。嗯。
1: 难怪您说，即使是热着喝，也能感受到清凉。

0: 我
1: 好喝，
0: 我第一次喝热的酸梅汤，
2: 是不是回口也是清凉的？
0: 是的，因为薄荷的味道真的是很重的。
2: 对，
3: 能够从这个温热的酸梅汤当中喝出夏天的味道，
0: 对，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嗯，那其实我们中医里头讲，大家呢不要贪凉饮冷，就是这种冰的东西呢还是要少喝。但这个酸梅汤呢，以前我们都认为要冰着喝才能够生津止渴，但是这碗酸梅汤我们可以温着喝，甚至是热着喝，也能够生津止渴、健脾和胃、醒神开窍。
4: 这里边呢，我也注意到啊，里边还有点这种炒麦芽，炒麦芽疏肝的，还有点薄荷，薄荷也是发散的，但是呢又不能发散太过，你还得要收敛一些。所以像乌梅这些东西呢，它又收它，一酸一收，一散一辛，实际上就把这肝呀弄得是非常平和了，肝平和了，肝作用我们脾土，你脾胃就可以把你这些东西呀更好的变成营养，更好的长出我们的气血，实际上呢这都是脾胃长出来的呀，因此我说在芒种这个时节说喝这种三分汤，那对于脾胃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解暑清凉，真的是酸梅汤里话家常，夏日炎炎也不慌。
4: 干杯，
2: 来杯，
4: 好。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芒种这会儿啊，麦子熟了要收，新的庄稼要播种。咱人也是一样的，正是耗心耗血最厉害的时候。接下来咱们就好好聊聊怎么给咱们的身体加油充电。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聊聊为什么这个节气最该养心血。他还带来了一位藏着松木清香的养心小种子白子仁，和一款酸酸甜甜特别好喝的代茶饮，一起来听听。
2: 到了这个芒种节气的时候，我们在养生上还应该把重点放在什么样的方向呢？这个养生重点啊，与一个字相关。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字最初的样子啊，认得出这个是什么字了吗？
3: 锅。
2: 为啥？
3: 就是锅吧，这里面还煮着东西呢呀。
2: 嗯，很像哈、
4: 哦。底下这个是什么？锅把。
3: 架子呀，原来锅你顶都在脚、嗯、这里面煮着东西呢啊。
4: 哦，哎，我觉得像酒杯，
2: 哎，
4: 是不是红酒杯、嗯、所以它会不会，如果过去是
3: 甲骨文时期，
4: 对，就过去可能就是皿，
3: 嗯，
4: 器皿的皿。
2: 我觉得这个字特别像领悟的悟字，就是你看它那个外形，就是人的脸。
4: 哦，
2: 像不像？真的是一顿瞎猜啊。那我们请卢老师为我们揭示一下哈，这个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养生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字对应到底是哪一个字呢？
4: 这个应该对应的是血，
2: 中医讲气血的血字。
4: 是的，
5: 你们刚才说下面是器皿啊，也是对的。
2: 哦、嗯，
5: 最关键的，它这个器皿是为了中间那个点是中间空的。
2: 嗯，
5: 其实呢就是血。
2: 嗯，
5: 那这个血放在器皿里面
2: 啊，
4: 这是
5: 血放在器皿干什么呢？祭祀用的
2: 啊、
5: 哦、哎，所以这个血是什么血呢？是那个动物的血。
2: 嗯，
5: 这个中间这个点啊，到小篆里面啊就变成一横了，然后到楷书了就变成了一撇了、
2: 哦、
5: 这个象形的功能啊就越来越弱化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说文解字，你看他说血祭所见生血也，是祭祀所见，那个见就是献，
2: 嗯，
5: 就是敬献给这个祭祀的这个对象。
2: 哦，
5: 然后呢用什么来祭祀呢？动物的那个血，
2: 嗯，
5: 生血叫牲畜的血。
2: 嗯，哎呀，真的非常的有趣啊！没想到一个字的演变，其实也是体现了中国的祭祀文化。
5: 对
2: 啊，那卢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哈，到了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中医要格外注重血。
4: 对，
2: 那我们是要养心血，养心血了。
4: 对。
2: 嗯，
4: 因为在芒种时节呢，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农户都非常的忙啊，下管下收下种，很多的活。在芒种时节，气温又高，活动量又大，那么意味着人体的消耗也会进一步的加大、
2: 嗯、
4: 那么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要养护心血。我们说血呢，这

0: 血不足的话，它会有很多的表现啊。你比如说从面色上来看的话，它失去了濡润的功能，所以面色呢往往是苍白的，口唇呢颜色是偏淡的啊，整个一看呢就气色无华。另外呢，我们说心血不足，那么心阳无所依托，所以的话呢，它会出现这种心慌，就感觉到心跳得很快，但又心跳得无力啊，所以患者感觉就是心慌心悸啊，会有这种跳着跳着突然砰一下，这种好像吓一跳是这种感觉，我们叫正中啊，就是心律不齐了。另外呢，我们说血属阴呢，形象的讲就像心神的家一样啊，我们说心神要归到心血里面来，所以的话呢，到如果心血不足的话就容易失眠多梦，就算睡着了也会梦非常的多啊，然后呢记忆力会减退啊，会头晕啊，会气短乏力，这些都是心血不足的一些表现。
1: 好，那如果出现了心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咱们用什么样的一些药材呀、方法呀，能帮着大家调理调理？
0: 说到这个补心血呢，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有像桂圆啊、大枣啊，这些是养心血的、补心血的。但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药，让大家猜一猜，看看你们认识不认识。
1: 哦，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好，这就是卢老师带来养心血的药材，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可要多吃一些哦。看看是什么。
2: 是吗？
3: 瓜子仁儿。
2: 哪有这么小的瓜子仁儿？
3: 松子仁儿。
2: 那松子仁哪有这么小的？
1: 哪有这样的芝麻呀？
2: 就是比较大的芝麻。
3: 那这颜色也不对啊。
2: 炒了的芝麻。
1: 物种又演变了。
2: 尝一尝可以吃吗？
1: 香不香？
3: 口感是松，哎，味道后面后味不太对。
2: 香气就是那个松香啊。
3: 像吃松树的叶子。松针，就有点那种草木的那个味道，
1: 就是它清香的味道更浓
3: 一点，
2: 油分很足，很油，
3: 对，很油。
1: 好，别吃多了啊，
3: 不是养血吗？
1: 没有，有可能也会上厕所哦。其实要是对于这个没有学过中医的朋友们来说，一眼能够认出药材、认准药材，还真的是一件难事儿。
0: 对，
1: 这个呢，确实以前我们不常见啊。这个养心血的药材到底是什么呀？
0: 这个药材呢是叫白子仁。白子仁呢，其实就是中药侧柏的种子。就我们平时也经常能看到这个侧柏。白子仁呢，在《本草纲目》上对它的功能呢也有所记载啊，说它养心气、润肾燥，有抑制凝神的作用。也可以看出来，白子仁用于这个养心安神啊，这个功效上来。所以我们经常呢会在这个心血不足、心神不宁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会用到白子仁。咱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中成药叫白子养心丸，这个里面呢就是以白子仁为主的。另外像我们知道的天王补心丹，治疗心阴不足、心火上炎、失眠的，里边同样也有白子仁啊。所以这个白子仁呢，是我们治疗这个心血不足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药了。白子仁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呢，叫养心汤。它的药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分一下类呢，其实呢有这么几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补气养血的药，比如说黄芪啦，还有这个人参啦、当归啦、川芎啦，这些药物呢主要是补气养血，而且呢它会配一些健脾的药物，比如说茯苓、半夏，使气血化生有源啊。另外呢就是这些气血生成之后，我们要往哪里去呢？要养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会加一些这个入心经的药物，比如说远志啦、五味子啦。另外大家就会看到有白子仁啊，白子仁和酸枣仁这两个药是我们在临床经常相配而用的一对药。这个酸枣仁它是养肝血比较这个擅长，但其实它也可以养心血，它入心肝二经。所以呢这个白子仁和酸枣仁我们经常在一起用，增强补足心血的这个功能啊。所以整个这个养心汤呢，我们说它既有健脾又有益气，还可以通过这个益气养血的功能呢来进一步的使我们心血充盈，使心神得安。
1: 那如果要是心血不足的症状没有那么重，但是偶尔还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代茶饮呢？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味道比较好而且可以长期服用的这么一些药物呢来做代茶饮喝。比如说呢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代茶饮，可以请大家尝一尝。
1: 来，
2: 这啥呀？整挺好，
3: 橘子汁儿。
2: 对，这里挺丰富啊。
1: 哇，这可是下了足料的啊。
2: 哎呀妈，
3: 第一口就是陈皮香。是不是
2: 陈皮的香？然后呢就是

0: 甘桂圆，就龙眼的甜，嗯，然后也出来了。我觉得里面还是有那个什么嘛，就是干的荔枝，那种荔枝的香气，啊、就干果荔枝的香气，我也喝出来了。
1: 芒种的时候刚好是下荔枝了，
0: 对，就是那个它的甜全是自然的果糖，
2: 对，
0: 很高级的甜。
2: 那这个白的块块是什么？
0: 这是那个茯苓啊。就吃起来特别像粉笔，
2: 那喝起来呢？
0: 喝起来没啥味儿，
2: 没有啥味道，
1: 它有一种特殊的菌类植物的味道，
0: 好喝的。
1: 你看，卢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补益心血哈，也是巧费了心思，嗯、是不是也多少耗了心血了？
3: 没关系，可以喝一杯茶补回来，
1: 补一补了哈、嗯。那我们看看这杯代茶饮当中都有什么药材呢？
3: 其实刚才两位嘉宾已经说的八九不离十了，就是有茯苓，有陈皮，但是还有一个韩非尝出来的是荔枝味儿，实际上它是桂圆。
0: 嗯、哦、
3: 啊，是我们所说的龙眼肉。
2: 对，
1: 龙眼也是有养心血和安神的作用。
3: 对，它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养心血、安心神的这么一个药，而且味道非常的甘甜。嗯、那我们说这个龙眼它是入心经的，那我们的陈皮呢是入脾经的。为什么我在这个里面加了一点陈皮呢？因为在夏天啊，加陈皮呢可以更好的健脾，使我们的食物进入这个脾胃之后呢，可以更好的化生气血，嗯、所以让气血生化有源。所以我在这里呢稍微加了一点点陈皮
1: 哦、
3: 此外呢有很多人，尤其是脾胃不足的人、脾胃虚的人，他在吃养血药物的时候呢容易滋腻碍胃，运化不了，吸收不好、嗯、所以加一点陈皮呢让它动起来啊，那么它就可以帮助它的吸收和消化。第三个药呢是茯苓。那么茯苓呢，我们大部分人认为呢茯苓可能只是一个丹参利湿健脾的药物，但实际上呢茯苓有特别好的安神的作用。只不过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这种睡觉不好，甚至用大剂量的茯苓，甚至要用到茯神、嗯、啊、嗯，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用的茯苓的剂量呢稍微大一点啊，我们给了20克。所以这三个药物在一起呢，它健脾、养心、安神啊，可以很好的帮助大家呢在芒种时节啊，对于这种轻微的心血不足的失眠或者是气短乏力，它都有很好的作用。
1: 嗯，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咱们聊点轻松的，您平时追剧的时候有没有边看边吃零食的习惯呢？我是有的，有吃有喝，这剧看得才有滋有味。那您想过没有，古时候的人也看戏听书啊，那他们边看边吃什么呢？可能有人觉得古代哪有那么多零食啊，还真不一定。宋代有个词叫看食，就是边看边吃的东西。那时候说书唱戏的台子搭起来，周围全是卖零食的小摊儿，有卖泽州糖的啊，就是一种糖，有卖酥饼蜜糕的，跟现在的点心也差不多。冬天夜市里还能买到糖炒豆子，还有孟良录里写当时茶肆里说书的时候，听众一边喝茶一边吃蜜饯雕花成沙团子，这不就跟现在一边追剧一边嗑瓜子儿是一个意思吗？话说回来，我们觉得很现代的零食，像爆米花、糖炒栗子、蜜饯果干，古时候到底有没有呢？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觉得这件事儿值得探讨。宋朝人吃零食的讲究其实一点不比我们现在差，而且有意思的是，古人吃零食不光是为了解馋，还吃出了占卜，吃出了诗词，吃出了君臣之间的故事。
3: 咱们今天谈电视剧嘛，影视剧，您喜欢看电视剧，那想必一定更喜欢看电影。
4: 那必须的，
3: 哎，是吧？您看电影的时候，可乐、爆米花，
4: 没错，
3: 爆米花哪儿来的？
4: 前台买的。就是您的意思是古代有没有爆米花？
3: 哎，
5: 这题我会。
4: 你说说，我听听。
5: 爆米花是玉米做的。
4: 啊，
3: 然也。
5: 上次我们讲过，玉米是明朝才有的。
3: 没错。
4: 所以你认为
5: 明朝之前不可能有爆米花？
4: 那我有不同观点。
3: 好，行。
4: 你看咱们小时候，现在的爆米花是有一个锅里面嘎爆啪好多出来。那咱小时候的爆米花可不是这样，
5: 大米花。
4: 对，小时候那是有一个炉子搁那先转，然后呢套一个袋儿，
3: 哎，
4: 那嘣的一声，
3: 哎，
4: 对吧？然后我就上去就抢，开始。
3: 对，
4: 那他拿个笸箩搁那一筛，对吧？把那个筛出来，那个可是大米做的。
5: 嗯，
4: 大米的历史就很早了，
3: 哎，
4: 就不是明朝的时候事儿了。
3: 那是石器时代的事儿了。
4: 对呀，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只要是咱们有了大米，有了火，然后具备了一定的这个金属器皿，可以使它升温升压，
3: 对，
4: 就足够产生爆米花。所以我认为古代有爆米花，只是它是可能是大米花啊，或者高粱米花什么的，
3: 哎，
4: 它也许不是玉米花，
5: 那它肯定不能是玉米花。那大米花可能还真有可能是古人的零食之一。
3: 没错，
4: 但关键是他们你愿不愿意这么做。
3: 很愿意。王老师说的很对，其实爆米花作为一种古老的膨化食品，真古老啊，真古老。就是玉米爆米花一般认为是美洲原住民发明的，按现在的考古，石器时代那会儿人家就会弄了，可能那会儿石锅石碗玉米粒儿刮扔进去，不是可能烧过头了，嘣，哎，就有了。至少现在说人家说美洲考古发掘出个这个东西，中国这边呢也很早，哎，这个首先大米花，这大米这个东西当然咱们这儿水稻也是石器时代就有的作物，然后说这个爆米花加热使这个米粒儿蓬松爆炸。这个东西出现的也非常的早，至少我们说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中国宋朝，又跑宋朝来了。宋朝确实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
4: 你看宋朝人是真爱吃喝啊！
3: 哎，这个宋朝就也搞这个东西，它叫爆谷。
4: 嗯嗯，爆谷，
3: 哎，谷物的谷，爆谷，爆炸的爆，
4: 就跟爆竹似的那个爆谷。
3: 哎，爆谷。哎，说这个宋朝可能，人家说大概宋朝那会儿就可能街头架个锅，或者像您说的架个炮筒，
4: 嗯，
3: 搁那儿大米粒儿、小米粒儿什么其他粒儿扔进去，咣咣咣爆开吃。那会儿呢还专门有个名字，
4: 嗯，
3: 哎，这个也认为是可能是当时的方言吧，现在一般认为可能读作贝楼，
4: 拜老啊，这感觉不像是北方的发音了。
3: 那这肯定是南方的发音，因为这个，但是也不太确定这个东西它具体是不是真这么念。但是，认为这个词儿的意思是表示雷声，就是炮筒的最后一下，轰！哎，按照我们都知道著名的诗人，田园诗派的这个范成大，他喜欢这个这老先生喜欢写田园诗，喜欢写这关于生活的很多东西。
4: 他也爱吃零食，
3: 他爱吃零食。他专门说有一个记载，就是说这个吴中，就是苏杭地区啊，吴中东南地区，炒糯谷以补，谷中薄蝼，北人好糯米花。就是说，这个他身边这帮吴地的朋友们算命，怎么算呢？不看手相，不测字，不看面相，爆米花，锅里炒米，炒米听声，看这个米花开裂的形状。占卜算命，算完之后，因为它炒完之后，这个稻米的糯米，它外头那壳一炒熟的膨化的炸开，嘣，好像有雷声一样。说是范成大说，北方人管这个东西叫糯米花。
4: 甲骨
3: 对，
4: 占卜的时候，他也是要在火上烤，然后看你爆裂的纹路，来去看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事儿。那是不是也是按照这个？比如说我放进去20颗。我同样的时间爆了几颗试试看
3: 啊，反正这也不好说。但是你反正咱们设想这么一个场景，你手里左手拿一片龟甲，右手拿一片兽骨，然后身上穿着各种奇怪的朝服，蹲在火前头，大家伙认为你是个巫师。你要是爆一桶爆米花站那儿，你这魔法的意味，反正就是这个不太对，但是确实挺神秘的。
4: 告诉他说我是撒豆成兵。
3: 哎，一说撒豆，还确实还跟豆还有关系。
4: 哦，
3: 说这个有一个民间的传说，说也是跟这爆米花有关的，叫金豆开花。这个故事的母题啊，就也是母题类型啊，很像这个《西游记》里这个凤仙郡，那个故事，就说什么呢？说这个武则天，说武则天称帝。把自己孩子不是张怀太子是李贤什么的都得给弄没了吗、哎，篡夺李唐江山，说是玉皇大帝对此感觉很不爽，很不开心。怎么办呢？不下雨，也是3年不下雨。
4: 这时候没魏征帮他办事了。
3: 哎，这时候是龙王变成正面角色了。
4: 哦，
3: 说这回管下雨的龙王，哎不行，这老百姓有点可怜，我下点雨吧，还是就违规下点雨。下完雨之后，玉帝怒了，哎，压在山下给龙王。说什么时候金豆开花，什么时候你出来？哎，
4: 就跟那个鸡啄完米，狗舔完面，火烧断锁一样那种感觉。
3: 对，
4: 没可能。
3: 嗯，但是越是不可能的故事，最后越要给出这个半成的答案。说金豆开花金豆怎么开花？老百姓觉得龙王是个好人呐，不是好龙啊，
4: 是个好龙啊，
3: 是个好龙啊。这我怎么给他弄出来呀？这研究金豆怎么开花，炒金子炒半天豆子也没有，种金子种半天也不开花。后来有一天突然看着米黄澄澄的小粒儿，金豆锅里炒炸了，开花，金豆开花，焚香上表说给玉帝上供，上一供爆米花。玉皇爷老天爷看啊，金豆开花了，爆米花供给你了，把龙王放出来。认为玉帝放出龙王那天是2月2，山从龙王身上挪起来，龙王把脑袋抬起来，因此龙抬头也叫春龙节。
4: 哦，是这么来的
3: 啊。也不是，这只是诸多民间
5: 传
3: 说的一种
5: 之一，
3: 这一种。
4: 所以2月2如果按这个传说来的话，也是爆米花纪念日。
3: 爆米花节。
4: 那除了这个爆米花之外，古人还有别的零食吗？
3: 哎呀，那可太多了。这个刚才说了半天宋朝，马上以宋朝为限啊，因为这个往前往后的零食过多。
5: 那我们选一个中间节点，就宋朝。
3: 就宋朝，我们说简单讲讲这头有几类啊。首先，第一大类果脯果干儿，
4: 晒干儿。
3: 哎，这是自然，你这晒干是自然干燥，也可以人工干燥，就是整点火烘干也可以。这个宋朝整体上比较多见的，还有比较有名的，我们头一个说，这是个大文学家、书法家蔡襄，苏黄米菜。蔡襄有本书《荔枝谱》，里头专门有2条写怎么制造荔枝干儿。
4: 这可好吃，这个。
3: 对，一种是所谓这个就是红盐制法，盐卤。这就是盐卤煮沸，给它煮干，靠盐来脱盐分来脱水。
4: 那其实是咸口的。
3: 哎，不，就是炒甜的菜，你放点盐，是不是提甜味儿？
4: 没错。
3: 哎，
4: 想要冰激凌特甜，就往那个冰激凌的那个原料里面放点盐。
5: 海盐冰激凌。
3: 哎，这红盐荔枝干。
4: 嗯，
3: 哎，这是一种，这是人工的。还有一种叫白晒， 这就是自然干燥法。
4: 哦，就是放在那儿晒，
3: 对，
4: 晒足180天。
3: 对，还有一种柿子，
4: 嗯，
3: 柿饼，哎，它不光是大柿子，还有这种 小柿子，像是这个当时，当时有这个叫《郑和本草》，有那么个书，
4: 嗯，
3: 他是说这个有一种，当时有一种叫小柿子，也叫软枣，然后俗人礼俗啊，就是把它晒干了，就称为叫牛奶柿。但是说这个牛奶柿这个东西性格，这个本草里说啊，说这个东西性太凉，你不能多吃，吃完拉肚子。不过后来想想，柿饼吃完也吃多也拉肚子。
4: 对，是。
3: 至于其他的，你像这个芭蕉根、梨根、杏根、山楂根、山楂条、桃根、桃条，啊，那个焦枣、梨圈、桃圈，更多了。
4: 古人吃挺好嘛，这不是？啊，就是其实对于这些。有条件的人来说是有很多选择的，
3: 那选择可太多了。
4: 嗯、
3: 这还只是咱们果干呢，果干进一步加工就是蜜饯嘛。
4: 哦，
3: 哎，咸这东西不够甜，怎么办？蜜里泡。
5: 荔枝干变成荔枝尖，这题我会。
3: 哎，这又回菜香了。这不光这啥呢？蜜橄榄，还是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郑和《郑类本草》。说这个，而且他这个橄榄还不是中国橄榄，人家这个《郑类本草》里说的这是进口橄榄，人家说是这个雍州，
4: 嗯，
3: 有一种，当时就是咱们现在南宁，
4: 嗯，
3: 雍州有一种啊，就是这个秘制橄榄，叫用秘制，哎，就切三瓣用秘制秘橄榄，说用的是什么橄榄呢？这《本草》里写的波斯橄榄，
4: 波斯橄榄，
3: 哎，就是阿拉伯那边进口来的，
4: 嗯，
3: 伊朗，就那一片。进口原料到这儿二次加工做蜜饯，
5: 嗯，
3: 广西南宁特产蜜橄榄，
4: 嗯，
3: 这还有呢，像这个金桔，
4: 哎呦，这可是要是蜜出来可好吃。
3: 哎，咱们现在做这菜冰糖金桔，
4: 对对对，
3: 哎，宋朝也有，韩彦直是当时名臣，他有本书叫《菊录》，
4: 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子，
3: 韩彦直这个《菊录》里写呀，说是柑橘还有金柑都可以切瓣压去核，就把那橘核全都弄没了，自制以蜜，哎，金柑着蜜，尤胜他品。
4: 到现在我最爱吃的这种国府蜜饯，就是橘子盖儿。
5: 橘子盖儿
4: 最爱吃，就是它那个橘子完全干干的，也是里面没核、
3: 嗯。对，
4: 然后那个扁扁的，就是一个完整橘子橘瓣的形状，扁扁的，一片就可以在嘴里咂摸很久，特别好吃。我可喜欢，我本来就爱吃柑橘类水果。然后你要弄成这个，那可不就棒极了吗？
3: 你看韩彦直那橘露就是，橙子，还有这个咱们说这个红橘子，猪肝，朱红色的那猪。
5: 嗯，曹老师给咱俩这份提纲里边，我发现了一个亮点。
4: 嗯，
5: 就这个蜜字的零食里边，
4: 嗯、
5: 居然有蜜椰子，这怎么蜜啊？
3: 哎，这是也是本草，是苏颂《本草苏经》啊，椰子这个敲开。椰肉弯出来
5: 哦，弯出来啊！吓死我了，
4: 哦、
5: 我连、
3: 啊、不是把整个椰子拿去蜜里泡，那个过分了，你也啃不动啊。
4: 就是能舔舔蜜，
3: 对，
4: 其实就是椰肉干儿。
5: 不是，那这下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3: 啊，
5: 叫蜜人面子是什么？听众朋友们，这个人面子就是人脸皮那个人面子，哎，
4: 那仨字儿。
3: 人面子是一种果子
4: 哦，
3: 哎，就是按《桂海余恒志》，这是当时这个宋朝的一个物产书。
4: 嗯，
3: 哎，这里头写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它那果核如人面啊，它那果核弯出来大一看有点像人脸
4: 哦、
3: 哎、
4: 就它那个纹路上感觉像一个，应该是像，
3: 对，可能是带点鼻，带点眉毛，带点眼，根据咱们那个常规定律嘛，有三个点就会看起来很像一张脸，
4: 对对对 对, 对，
3: 哎，这人面子，
4: 嗯，这些都是各种蜜饯，
5: 那还有呢？
3: 蜜饯这是泡的，还有炒的，最有意思是栗子，
4: 糖炒栗子，
3: 哎，炒栗子，炒栗子是正经，是宋朝开始出来的，
4: 才有，
3: 一般现在我们看文献里唐朝对栗子记载，要么是生吃，生吃那玩意儿
4: 并不好吃，
3: 哎，对，
4: 而且还不好开，
3: 对，然后要么就是煮和蒸，纯拿东西当饭吃，
4: 用它的碳水，
3: 对。栗子这个东西，碳水确实是它的热量和碳水确实是高，那这东西吃一顿，那真是非常强的这种能量补充剂。
4: 嗯，
3: 但是
4: 而且栗子味儿还香。
3: 对，就是你拿它单吃也行，把它搁菜里一块煮也行。 但是这好像就变成一种蔬菜，
4: 栗子鸡，
3: 哎，成这个。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大家伙儿这个炒货也有了，糖也有了，锅也有了，
4: 对，主要是冶铁技术发展了，
3: 哎，这个宋朝人那，炒炒试一试，
4: 这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咱们在家做饭的时候之前呢就是一锅炒，后来突然呢买到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烹饪工具，比如说就像我第一次有了空气炸锅，
3: 哎，
4: 然后就什么都想扔进去炸一下，你的红薯炸一下，这个鸡翅炸一下，豆腐炸一下，鸡蛋炸一下，就这种感觉。宋朝人这个冶铁技术发展了，大家有了比较薄的可以炒锅，不再像以前刚一顶搁那煮，那就感觉也是这种暴发户形态啊，就什么都搞里头试一下。
3: 对，试完之后很受欢迎。陆游，这大家伙都认识，
4: 对，
3: 大文学家，大名人。
4: 回
3: 忆说什么呢？《老学庵笔记》说故都，说他原来在京城住，说这个炒栗子有卖这个的。名闻四方。哎，说不定就是说有那么一家店。炒栗子名闻四方。
4: 那叫栗子张。
3: 哎，他这家可能姓李，叫李和炒栗。
4: 栗子李。
3: 哎，说这个陆游给他评价是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就是其他人怎么学不来，那味儿就是好。这好到这个陆游到老了，人家在家隐居，大半夜想想受不了，专门有首诗。是一首诗，诗的题目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很搞，夜食炒栗有感。
4: 写诗就跟咱写日记似的，半夜起来突然想点啥写点啥。
3: 哎，诗写的很有画面感。说什么齿根浮动叹无衰，就是说牙都晃，哎，牙都晃了，衰，我也是老了。哎，山栗刨翻聊夜鸡，大半夜我饿不行，我吃点栗子，吃完之后吃挺饱。哎，不错。
4: 充饥。
3: 哎。唤起少年经眼梦，和宁门外早朝来。吃这栗子，我想起当年我年少时候，搁京师上朝路上就买炒栗子。
5: 那说到栗子，我能推测出来，古人至少还有一种零食，
4: 什么？
5: 点心。
3: 那可不是一种的事儿。
5: 那就因为点心
4: 栗子糕啊什么的。
5: 对呀，因为点心有很多种馅儿。
4: 说到了你的快乐点
5: 上。对呀。
4: 现在小张已经是满脸的笑容。
5: 怎么会有女生不喜欢吃甜的呢？
4: 专门有一个甜品味。
3: 哎呦我天，这个点心这个东西吧，现在是已经是很多种这个零食制品的统称了。
4: 那宋朝人的甜品味里装的是啥？
3: 那会儿宋朝人的点心可不一定是甜品
4: 哦。
3: 哎，就是小笼包子在宋朝也算点心，
4: 茶点。
3: 哎，凡是精致小食，在宋朝都可以叫点心。点心这个词儿最早呢，可能是唐代出现的。那个按南宋叫吴曾这老先生，他有个《能改斋漫录》这么个书。他说叫世俗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语。说唐代，他说唐代有个叫正餐的，这个当官的，这个他夫人呢，说是给他做早点，这个顾不上照顾自己弟弟，怎么办呢？就是让他随便找点什么小食品吃一吃，就意思是说，我这儿这个很忙。而可点心，就这个，就是这会儿就有这词儿。这个到了南宋的时候啊，点心这词儿就更普遍了。按照这个当时一个官员叫周密，他有一个书就记载当时朝廷里头，说这个丞相叫赵雄，赵雄这个身材魁梧，就膀大腰圆，宋孝宗特别喜欢他。觉得这长得好，也能干，但是听说这人特能吃，那膀大腰圆，能吃，说饮食数倍于常人。
4: 我的个天爷！
3: 正巧呢，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宋朝南宋有两个奸相，一个叫贾似道，一个叫史弥远，就是史弥远的爹。说这个叫史浩，当时给宋孝宗进献这个一种酒具玉海，就是玉做的超级大酒碗，可容酒叫三升。
4: 我的天哪，那不就是个盆吗？
3: 也不知道是进了什么东西，是进了个缸，是进了个桶，反正是给玉做的。三升，赵雄正好有一天过来开会，宋孝宗就说：“那个我听说你挺能吃，我想 他的词话说的很有意思，叫文清见淡，就听说你很能吃。
4: 嗯，
3: 哎，朕欲做小点心相请。我你听这个语气就感觉好像
5: 今天下午领导请我吃下午茶。
4: 对，
3: 但是你没想到领导请你吃下午茶，最后给你掏出什么东西来。宋光宗可能坏坏就说，哎，我听说你很能吃啊，朕给你弄点小点心呢，咱们一起来吃啊。宋光宗遂命中贵人捧御海赐酒。
5: 领导给我端来了三层大蛋糕。
3: 小点心，哎，
4: 我是食量大，但并不一定是酒量好。
3: 我知道，按周密说法，那御海容酒三升。
4: 对，
3: 哎，拿这玩意儿请赐酒喝吧，请。
5: 不是说请人吃小点心吗？
3: 啊、
5: 怎么只给酒、啊？
3: 刚赐完酒，你还没听后半句呢。
5: 啊，
3: 后半句是既以金样捧龙吹百枚。
5: 哦，给了100枚小点心。
3: 哎，
5: 哦，
3: 金样捧龙啊。
5: 嗯，
3: 拿这个特别好的那种点心匣子，
4: 嗯，
3: 各式各样，先给他捡100个。
5: 嗯，这个人的能吃写进了史书里，
4: 这超级大胃王
3: 啊，对，没吃了。周密说呢，食其半，赵雄那么大饭量也吃一半顶不住，陛下我实在顶不住了，
4: 吃50个也很牛了。这是点心，
3: 对，
4: 就已经有了。
5: 还有吗？
3: 果酱吃吗？
4: 你都来点心了，来点果酱行
5: 啊、哦！我刚刚也猜到了，你想他能做蜜饯，能做果干、
4: 嗯、
5: 那他差不多也能做果酱，不就是兑点水或者兑点糖浆的问题吗？
4: 再和点蜜嘛、
5: 哦，
4: 嗯，切碎了和点蜜，
3: 对，可惜是没有面包。
5: 哦，没事，这抹馒头上一样。
4: 炊饼，
3: 对，当时是记过的，咱们说文献里记载过的，果酱的叫做乌梅糕。
5: 哦，你是不是想到想跟我一起唱歌？
4: 欧美子酱。
3: 哎，老朋友荔枝糕。
4: 哦，荔枝真是频繁出现。
3: 薄荷糕。
4: 什么糕？
3: 薄荷糕。
4: 薄荷糕
3: 啊，
4: 代替口香糖。
3: 哎，
5: 哦，有可能。
3: 哎，
4: 清新口气。
3: 橘红糕。柿子糕。
4: 橘红嗓子不舒服，吃栗子吃多了、
3: 哎、
4: 上火，没法对答如流了。
3: 哎
4: 哎，花了。我这今天呀、啊，没法给您汇报工作。
3: 你这是御海喝多了。
4: 那这是有这个果酱，有干果，有炒货，各种各样的全都有了啊。大家已经吃的不错了。那这些其实都是零食哈、啊。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古人吃零食这事儿啊，真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的多。说了不少吃的了，接下来聊聊喝的，不是茶，也不是酒，就说最普通的水。老子《道德经》里有句话，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在古人眼里，水不只是解渴的东西，它几乎是一种哲学。水往低处流，不挑不拣，滋养万物。这种与世无争的品格，在古人看来是最接近道的。到了唐代，陆羽写《茶经》，把水喝出了技术标准。他说，泡茶的水，山泉水最好，江水次之，井水又次之，而且山泉水还得挑那种从石缝里慢慢渗出来的，缓缓流动的那种最好。到了宋代，文人雅士把喝水这件事儿推到了艺术的高度。苏轼有句诗特别有名，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他专门带着好茶跑到无锡惠山去品那里的天下第二泉。在他眼里，好茶得配好水，差一口都不行。今天我们的饮品选择真的是太多了，但是回望历史，那些没有净水器、没有矿泉水瓶的日子，中国人却把普普通通的水喝出了一种文化，喝出了一种讲究。古人说，水为食之先，把水看得比食物还重要。那在没有现代科技加持的古代，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把水喝成一门艺术的？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的讲述。
6: 86版的央视《西游记》第16集叫《取经女儿国》。唐僧来到女儿国之前，在女儿国外，他干嘛了？ 当时唐僧和八戒都口渴，这个时候他们是坐着船，那船下边就有水啊，进而用他们的紫金钵舀了水，这样的话不就解渴了吗？没想到喝完水来到了女儿国，这可就坏事了，俩人肚子疼啊。当时周围的人不解，这是怎么了？突然女儿国有官员意识到，你们是不是在城外喝了水了？啊，他们说是啊。这下的话他们乐得更开心了。孙猴子急了，我师父和师弟这肚子疼，你们不说端热汤来，你们还是在这儿取笑，你们太过分了吧。哎，女儿国的人怎么说？说端热汤也没用，他们喝的这个水是子母河的水，我们女儿国女孩子成年之后喝子母河的水就能够生育，那么现在他们俩喝了子母河的水就是要生小宝宝了吧。这下可把师徒四人吓了一跳，那怎么法子能够解救呢？哎，女儿国的人说了，去县阳山找落胎水。于是孙悟空来到县阳山，和妖怪做了斗争，最后取来落胎水，给唐僧八戒服下，两个人转危为安。这个故事我们都有深刻的印象，说明水在我们眼中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我们生活必须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古人还拿它当作药。您看，在《本草纲目》这些药书里边，不少古代医药家认为水啊，它就是药，古人眼中水太好了，水滋养万物，

古代的大河流域萌生了文明古国。我们看四大文明古国都和水源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老子《道德经》中有一句名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没有什么比水再好的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与世无争，它去的地方是低洼的地方，是人们都不爱去的地方，厌恶的地方，那么这种行为就接近于大道了吧。大道就是这样与世无争，然而像水似的滋养万事万物，水的存在有了源泉，滋养了生命啊。我们看除了道家学说之外，古代很多学者都重视水，甚至人们把宇宙的起源也和水挂上了关系。比如说郭店楚墓竹简里头就提到太一生水，宇宙的本源叫太一，太一生了水，这样的话有了万事万物。有文献就这么记载，水者天地之胞母，五行之始焉，万物之所由生，元气之津液也。那么他就说水是天地的包裹物，它创生了五行，是万物的开端，也是元气的津液。有了津液才能滋养万物，万物才有生命力啊。这代表古人深刻的哲学思考。比如说像古代著名的地理书，也有大量的神话情节的《山海经》，就曾经提到许多种水，清水、重水、甘水、苦水、辛水，辛就是辛辣的辛，有刺激性气味。那说明古人对水的认识啊是非常高妙的。尤其在古代历史上，帝王最高统治者王亲贵戚是非常重视水的，他认为水能濡养万物，也能强身健体，那么喝合适的水能够延年益寿，保命全行。很典型一个故事就是汉武帝呀。咱们知道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汉武帝到他中老年以后迷信方术，想长生不老，一大堆术士在他身边转悠，这样的话神仙方术就成为他长生不老的依靠。当时啊，据说汉武帝曾经派人干嘛呢？造仙人成路。这仙人成路是怎么个意思啊？建章宫成路盘高20丈，大漆为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成路，贺玉屑引之。建章宫是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建造的新宫，当时汉朝除了有未央宫、长乐宫之外，到了汉武帝这儿还建了规模宏大的建章宫。汉武帝经常在建章宫里居住办公。那么建章宫里头就有这么一个玩意儿，成路盘。这个成路盘高啊，高20丈，大七围，也就是说7个人才能围过来。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接什么呢？接露水。那么人们取得这个露之后啊，贺玉屑引之。露这种东西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呢？其实古人是很重视它的。老子《道德经》里有一句叫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古人啊是非常讲辩证法的，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那么天地交合产生的东西就是甘露，那么这样的话阴阳相交，万物才可能滋长，
这一切才可能走向正轨。古人是有这样心思的，那么很重视甘露。甘露这个玩意儿啊，采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刚才我们讲，这个仙人成露，实际上汉武帝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采摘甘露。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头描写这个甘露，说这甘露啊，可不得了了，可珍惜了。说甘露美露也，神灵之精，人瑞之泽，其凝如脂，其甘如饴，故有甘高九江之名。这种东西啊，不仅宝贵，而且它的状态也跟其他水不一样。说它凝结就像油脂一样，咱们看家里头炼油，凝结了之后，那种东西叫做脂，它的味道呢，非常的甜，就像麦芽糖一样，麦芽糖的甜度是很大的。咱们还有一句话叫甘之如饴，所以这种东西可不是一般的玩意儿。那有人说，这个露水，甘露，那不就是自然界的产物吗？当然，我们说，的确它是自然界的产物。可是，您也看到古书对它的形容是非常稀罕的。一般的水有这样的待遇吗？古人花了这么大的笔墨来形容它，什么美露、神灵之精、人瑞之泽、凝如脂、甘如饴，一般的水它也不是这个样子，它可能是在花朵上、植物上凝聚的液体，而这些液体中可能包含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花粉，比如像其他有机物，这样的话才可能形成凝如脂、甘如饴的样子。当然，这里有没有古人的夸张与神话呢？我们说不排除，但是古人是极其重视甘露的。那么我们看，这是汉朝的事情，到了后代呀，最高统治者也非常重视水源。比如说我们看到著名的元大都就有非常典型的水利系统，当时给大内提供水源的重要水道，人们称之为金水河。金水河其源出于宛平县玉泉山，它是从玉泉山发端，这是元朝皇家用水。元朝还非常重视这个金水河，要保护这个金水河，不能任何人都用它。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时候下过命令，得保护这条河道。皇家用水，一般人你怎么能够用啊？有人在这儿洗手，这都不行。可是啊，到了后来这个禁令松弛了，居然有人在洗马。古代的马那是重要的脚，名坛名泉的水，乾隆皇帝座椅考量，最后研究结果，哪儿的水最清啊？居然是玉泉山。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于是就写了一篇文字，他就说了，这个水如果说以清为上的话，那么肯定玉泉山的水最清，那这个东西名副其实，天下第一泉。乾隆皇帝啊，还给玉泉山的泉眼提了个名字，叫做玉泉趵突。为什么叫玉泉趵突呢？因为我们知道济南的趵突泉非常有名，有一个景象，就是这泉喷出来就像水珠一样，水气四溢，古人看上去非常稀奇。而乾隆皇帝认为他和趵突泉差不多，认为玉泉山的泉喷雾如注，所以这个就是天下第一泉。今天玉泉山的泉水也是名凿海内外，人们认为这个水非常的值得饮用。据说明清时期咱们北京有四九城之说，
而这个酒就是酒做。

座城门，其中在北京西北角的西直门，就是当年过水车的。这个水车是哪儿来的水？就是玉泉山的水。当然，也有人曾经看到过西直门上面有水的花纹，那这儿说过的是水车。今天西直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传说留在了民间。这个传说就说了，那个玉泉山的水那么好，如果靠河道运送到宫禁之中，那估计就污染了，有人投毒怎么办呢？所以每天都有专人从玉泉山给皇家供水，当然这个开销是巨大的。平常老百姓一听，这都做瞎话，这么大的开销，一般人谁能担负得起？但是富贵莫过帝王家，当然这些东西是人们的口耳相传。那么我们说呀，古代帝王非常重视水，一般士大夫呢也很讲究水，他们把这个水看作文人雅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宋朝的大文豪苏轼就非常爱水，苏轼爱喝什么水啊？苏轼爱喝雨水。苏老夫子啊，他就这么描述。说时雨降，多致泣广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泼茶主要，皆美而有益，正而食之不辍，可以长生。苏轼他这么讲，等大雨倾盆的时候，你把容器摆在这儿，这个水它非常甘滑。它适合煎茶，它也适合煎药。这样的水服下去，等日积月累，一定对人保命全形、延缓衰老、提高寿命是有帮助的。当然，我们知道雨水之中也有不少杂质，这种东西喝到肚子里，那也未必好啊。所以古人这个雨水，一定得是煮开才能饮用，这个雨水马上就能让我们想到几个故事，各位记得吗？《西游记》里有一集叫做《孙猴巧行医》，孙悟空一行四人走到了朱子国，而这个时候朱子国王生了重病，妖怪把他的妻子给抢走了。所以，朱子国王忧思成病。这个时候，孙悟空给他治病，悬丝诊脉之后制成的药叫乌金丹。怎么服下？孙悟空说了，用无根之水。于是，孙悟空找到龙王，让龙王打几个喷嚏。这下的话，就瓢泼大雨。于是，人间就接到无根之水。等服下这个药之后，国王转危为安，有这么样一个故事。当然，这都是神话了。这里头我们能看出古人对水很重视。我们再看《红楼梦》之中有一个人物叫妙玉，妙玉她非常喜欢收集雨水，收集雪水。据说呢，她用陈年的雪水，曾经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煎茶，他说是从花头打下来的雪，一点一点攒起来，这都是5年前的东西了，埋在地底下，好有荒坛的时候，他才舍得拿出来煎茶，他视之为好水。但甭管怎么样，这样的水应当说是被煎才可能食用的，否则的话，许多物质吃下去，人也未必健康。那么我们看啊，后代还有不少人来调侃苏东坡。苏东坡本身他身上就带着幽默的色彩。明朝文学家冯梦龙留下过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三言》，其中有一部《警世通言
有一个故事叫王安石三难苏学史。咱们知道在宋代历史上，王安石和苏轼是朋友也是政敌。王安石啊，性格比较固执，就有一个说法叫拗相公，说王安石呢，这人很倔，很执拗，拗相公。他推行变法初衷是好的，但是我们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产生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苏轼是他的朋友，可是苏轼会摆出各式各样的意见，进而苏轼和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微妙。历史上如此，那么后代文学家尤其是在小说之中就有不少人进行了夸大，进行了文学的演绎创作，来调侃王安石，调侃苏东坡。这个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就是这样的文学作品，这是后代人编的呀。他说当时啊，王安石有痰火，经名医诊治都没奏效，有人就提出啊，你能不能服用阳羡茶这么样一种茶，但是这个茶它对水的要求太高了，得需要长江之中瞿塘中峡的水。我们知道著名的瞿塘峡，杜甫还有诗曾经描绘过瞿塘峡。瞿塘峡有上中下三个部分，它得要中峡的水，这个时候就着中峡的水服下阳羡茶才能治痰火。王安石啊，就把这个差事拜托给他的朋友苏轼。苏轼满应满许，你不是四川人吗，你回家的时候给我烧一瓮水来，但是听好了，得长江瞿塘中峡的水。苏轼没有任何疑义，结果走着走着，苏轼诗兴大发。我们知道他是诗人，有非常丰富的情感。走过了瞿塘中峡，苏轼才意识到，哎呦，王安石拜托我这个事儿，我没做，赶紧让手下人去江中取水。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瞿塘下峡，但甭管怎么着吧，下峡的水也比没水强。回复王安石，这个王安石啊，喝了之后就觉得不对劲，于是找来苏轼，说你又在忽悠我呢吧。啊，苏轼一听，你怎么知道啊，王安石就是这么讲的。他说呀，上峡水太急，味浓，水急的同时啊，它给人们带来了浓的口感，其中包含的物质其他元素比较多。那么下峡水太缓，味淡，下峡这个水啊没有那么湍急，所以它的口感比较淡，物质比较少。只有中峡水缓急相当，浓淡相宜，不浓不淡。今天我看这茶的颜色，我就知道它肯定不是中峡水，它是下峡水。苏轼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这个故事是文学创作，所以这代表古人的许多思想。至少说古人非常重视水，还讲出哪里哪里的水，这个水才能够养人呐。比如说我们知道好些人讲究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要蒙山顶上茶更要扬子江心的水，否则的话就会浪费这种茶。当然这也是古人尤其是古代文人的雅趣了。那么刚才我们说是古代士大夫，一般人他喝水呢怎么保证水的品质？其实我们看到啊，古人很聪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井。比如说我们看著名的河姆渡遗址中就有现在发现的最早的井，说明古人会凿井取水，说明凿井取水的传统由来已久。但是这个井啊，它得淘，为什么呀？
因为井如果

0: 但是啊，这个井没有改，因为在邑中就有一口一口的井，就是土地换了主人，井没有变啊，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德，往来井井，也就是说没有多什么，也没有少什么，人们还在田间地头，在井的周围劳作不息，来来往往。然而这个井出现问题了，弃置意味举井雷其平。他说这个井干了呀，这个时候还没有挖井淘井，那这井就不能用了，而且不仅井不能用了，打水这个瓶也破了。我们看到古人有很多汲水器，也就是打水用的工具，比如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就出现了小口尖底瓶，有两个细，也就是两个圆环，可以由绳子拴起来，然后这个瓶逐渐倒在水面上去提水，它很容易倒，这样的话提起水来人们就可以用。古人有这样的瓶，可是这个时候瓶子已经坏了，不仅井没有淘，瓶子也坏了，那这人就遇到麻烦了。后来等井淘好了，一系列工作做好了，又逢凶化吉。古人认为淘井是非常必要的，隔一段时间就得淘井。比如说呀，司马迁就曾经描绘过上古时代的明君大舜，就曾经淘井。大舜的爸爸叫瞽叟，瞎老头，瞽是瞎的意思，这个瞽叟娶了个后老伴儿，给瞽叟生了个孩子叫象。这三口子一直想弄死舜，趁舜在淘井的时候加害舜，这才叫飞来横祸，以为舜就死在井底，没想到这个井有其他孔穴，舜跑了出来。那么这个故事是不是发生在舜身上呢？我们今天也不好说，但是我们说至少在战国秦汉人那里，淘井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那么淘井可以保证水质，人们也可以找更加甘甜的泉眼。据说白居易找到某个新水源之后，他就非常的高兴，还写了诗。那古人更多意义上啊，是要用活水，井中的活水。李时珍就曾经记载过，这个井有地脉，也就是说其他渠道给井输送水，这样的水就成为源源不断的活水，唯有源头活水来嘛。古人还有一个话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水不可能腐败。而这个门轴由于它经常摩擦，也抗拒了微生物的侵蚀，所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人们获得的真知啊。古人除了这种方式之外，还采取其他的方式来净水，比如说古人想到了用明矾，明矾的确是个净水剂，让水中的杂质不断沉淀，类似于明矾一样的药还有其他，不一而足，这都代表了古人的生活经验。您看一个简简单单的水就有这么大学问。我们今天知道喝熟水而不喝生水，实际上这样的生活经验是经过几千年历史发展之后的产物，它带有古人对生活的许多理解。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汝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

0: 高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1: 老白茶呢是可以煮着喝的，内含物呢大部分被煮出来，茶汤呢浓醇顺滑，尤其是冬天时节啊，更是暖意融融。那么怎么煮呢？以不炒不揉为特点的白茶，叶面呢破损率低，内含物质析出的较慢，一般泡上几泡之后啊，可以煮一煮继续喝。在煮的时候，我们建议各位啊使用热水来煮，因为热水的加热时间短，比较容易控制茶汤的浓淡程度。通常讲茶汤煮至沸腾后保持一分钟，就可以品饮到口感顺滑的茶汤。若是用冷水来煮啊，则由于煮开水的时间较长，茶内含物质释放过多，是吧，导致呢茶汤浓度高，氧化严重啊，苦涩味道呢也较重。当然呢，每个人对茶汤的浓度的要求不一样，可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决定。另外的话呢，出汤的时候啊，建议呢留一些茶汤在壶中，这样能有利于每一壶茶的茶汤的滋味不知过快的变寡淡，延续茶汤的滋味。有些茶友啊，在煮茶的时候还喜欢搭配其他一些食材一起来煮，比如陈皮、红枣等，既丰富了口感，也增强了养生的效果。煮茶呢，不宜的高温煮的时间过长，什么东西都会煮烂了啊，造成茶汤呢变黑苦涩。煮几分钟以后啊，60-80度的保温即可。现在也有那种喷淋的壶，下了以后温度就会降低了，可以控制温度的壶啊，它能够智能的壶，比较能智能化，可以很好的煮出啊白茶有益成分而不涩口。不得不让人感叹，时尚真是个圈，唐代的煎煮法在当代依然是魅力十足。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如果要寻找咱们国家哪里有一处秘境，能够把千年非遗、天籁歌声、吊脚鼓楼、酸辣烟火全都装进一起，那一定是黔东南。这里是苗侗文化的摇篮，是人类非遗的宝库，更是一开口就惊艳世界，一上桌就馋哭味蕾的宝藏目的地。青山藏古寨，流水伴歌声，鼓楼映晚霞，酸汤醉人心。在这里每一眼都是治愈，每一口都是难忘。很多朋友说黔东南去一次就上瘾，因为这里不光有看不完的风景，更有听不够的歌声，吃不够的美味。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玩转黔东南，先把耳朵叫醒，沉浸式的聆听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侗族大歌，然后呢，直接冲进舌尖江湖，把特色美食一网打尽，带你一次听过瘾、吃过瘾、玩过瘾。说起侗族大歌，不用乐谱，不靠指挥，却能以人声为弦，以山谷为听，唱出多声部交织的自然交响。究竟是怎样的自然山水和人文环境，才能够孕育出侗族大歌的天籁之音呢？话不多说，我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进入礼品，赶上一场热闹的聚会。在岩洞镇的广场上，敲锣打鼓，芦声清脆，一片欢歌笑语。原来黎平洞寨的石洞款会正在举行。石洞款会有数百年的历史，是洞寨百姓庆祝丰收、祭祀祖先的重要集会。唱大歌则是款会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款会上人们摩肩接踵，周围数十个村寨的侗族儿女齐聚一堂，这种隆重的集会为什么叫石洞款会呢？黎平县地处黔、湘、桂交界地带，隶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这里群山环绕，村寨梯田相映成趣，一派和谐的自然与田园风光。黎平所处的云贵高原石灰岩密布，属于我国石漠化严重的地区之一。一般这样的地区会面临缺少水源、植被稀疏、无法耕种等问题，可黎平地区呈现出的却是物产丰富、满目苍翠，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地理原因呢？邀请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的教授王恒松一同前往考察，在专家带领下来到了位于肇兴镇西北部毗林村附近的一处田野。乍一看，除了山丘和乱石，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这里是黎平地区两种地层的交界处，
1: 后面这个就是碳酸盐岩，这块呢是比较古老的，是砂叶岩。
0: 王教授提示说，仔细观察覆盖在山体上的植被，可以看出两种地层的差异。
1: 石灰岩的植被呢是耐碱的，它以灌丛为主，而在砂叶岩地区呢，土层深厚，以乔木为主。
0: 王教授进一步介绍说，处在砂岩地层上的村寨，植物茂盛，水资源丰富；处于石灰岩地区的村寨，则溶洞密布，土壤贫瘠。黎平地区存在着一片比较大的砂岩地层，这也是当地生机盎然，成为侗族百姓定居之所的原因。特殊的地层结构，使得黎平地区地形复杂，群山连绵，沟谷众多，侗族百姓只能分散居住在各个山岭间，形成众多小的村寨，几个或十几个邻近的村寨便构成了侗族地区的传统行政单位。侗也叫做小款，小款与小款结盟，就形成了中款或者大款。石洞是指黎平石洞地区的十三个侗族村寨。侗族的村寨结成了十分融洽和睦的近邻关系，也形成了千姿百态的侗乡风情。

是动款会上动寨儿女身上的盛装，如同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手工打造的精美银饰都让考察组感到好奇。

侗族服饰主体颜色发黑，但在阳光的照耀下却如绸缎般光滑发亮。这种服饰是怎么做的呢？村民告诉队员，他们的服饰由侗布制成，在侗寨家家户户

会这种动物的制作工艺。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一种织染配方。在村寨的后山上，生长着一种植物，人们叫它马兰。将采集的马兰叶片浸泡3至5天，加入石灰沉淀后得到蓝靛。把布料放入锅中蒸煮，颜色更加鲜艳。不过这并非侗族百姓钟爱的色彩，侗族妇女还会加入特别的植物汁液，继续染色晾干。晾干后的布用木锤反复锤打，直到侗布被锤打得闪闪发亮。让人难忘的还有款会上的长桌宴。长桌宴汇聚了10里8乡的侗寨百姓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只有从空中才能看到它的全貌。长桌宴为来自各地的游客们奉上传统的侗族美食。黎平出产的香河糯历史悠久，侗族百姓用香河糯做成的糯米饭、糯米糕以及稻米酿成的糯米酒，招待远方的客人宾主尽欢。侗族百姓还在稻田里养鱼，收割稻米时，稻田鱼自然也是长桌宴上的一道美食。侗族百姓擅长建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侗寨鼓楼。侗族寨寨都有鼓楼，对侗族百姓来说，鼓楼就是侗寨的灵魂。鼓楼主要以沙木作为建材，而黎平被誉为沙木之乡。黎平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左右，全县年平均降水量1300多毫米，森林覆盖率很高，其中以杉树最多。祭祀杉树的古老仪式流传到今天，寨民们用这种方式感谢森林千百年来的馈赠，也希望大杉树能够继续庇佑他们的家园。

0: 论文里，黎平有名的建筑师，曾参与了数百座鼓楼的建造。
1: 满头片灯片个下个一笑哦，高个酒席念当多高个一块笑阳啊妈。
0: 黎平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过渡地带，山地广布。复杂的地形让人们无法大规模聚集在一起。对于分散居住的侗族百姓来说，抱团取暖成了必然的选择。鼓楼最初的建立，或许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一起烤火、一起唱歌、相依相守的愿望。岁月流逝，如今的鼓楼已演变为侗寨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符号。鼓楼里传唱的歌声从未断绝。

0: 会上，大家在款手的带领下以歌问答，重温结款的盟誓。款歌响起，意味着款的权威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这也是侗族大歌的一种重要类型。虽然今天黎平的石侗款会融入了一些表演的色彩，却依稀可见数百年的遗风。
1: 石侗这更嘞，这是顺风嘛，他们等了没啊？
0: 款约最初通过款歌的口耳相传被寨民知晓和遵守，后来随着汉字的传入，侗族百姓把款词刻在碑上，绍兴侗寨旁的山坡上保留着一座款碑，记录着清光绪时期侗族条款的内容，对侗族人生前生活和死后仪式都做了很具体的规定。
2: 就是说你偷粮食这个罪，这要轻一点，这要罚你800文。如果你因为粮食是这个来养生命的，如果你偷蔬菜瓜果，那这罪都要重一点。偷蔬菜瓜果他要罚你1200文，所以就多了400文。那么这个为什么要罚这么重呢？因为菜和蔬菜瓜果这一项是证明你这个人懒，不愿意种，就偷去偷人家的这个菜，那都要罚重一些。
0: 侗族百姓的规范、伦理与信仰都体现在款约之中，与之相对应就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款词。其中相约明规有约法款，御敌抗暴有出征款、英雄款，历史传说有创世款等。颇为有趣的是，款约也在与时俱进。在清代款碑不远处，树立着一座上世纪70年代的款碑，上面详细记载了侗族红白喜事的标准，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时代精神，体现在了款约里。
2: 他的规定，你结婚只能是30条以下，那么30条以下，也就是基本上都够你整个家族请来吃喜酒的。
0: 侗家人延续千年的伦理，用文字的形式记录在碑上，通过大歌口耳相传。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考察组找到了绍兴侗寨的山坡上陆大用的墓。陆大用，清代人，黎平历史上有名的歌师之一。在黎平侗寨，但凡有重大的节日或者寨子间集体互访时，陆大用的歌总是会适时

0: 历史上，陆大用按照动格的音律创作了大批歌曲，开启民智，教人向善。陆大用的动歌用音乐记录下了侗族的伦理与哲学精神。
1: 他希望后代能够永远把他的歌继续继承唱下去，所以他死了以后都要求把他的坟墓都建在我们赵兴侗寨的村寨子边，他就永远听到他编的歌，都听到他的歌声，后人再继续唱下去。
0: 曾经的歌诗只剩下背影，大歌的传唱却一直延续。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的大门向黎平敞开，侗族大歌又会有哪些新的变化？考察组开车前往距离赵兴侗寨40多千米的九龙村，我们见到了歌诗吴品仙。1959年，吴品仙正是豆蔻年华，他在代表黎平前往北京演出的出发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2: 这个就是我。
0: 5年后，人民大会堂，那是吴品仙毕生难忘的演出《东方红》。
2: 当时我们在跳那个《葵花向太阳》之后，觉得能参加这个群舞，觉得很高兴。再加上好像就是当时跳舞的时候，好像在毛主席在底下看，在坐第6排，我们在他的扇子里面厚厚偷偷地看，觉得很高兴。真的，这个扇子是上面一把扇子，下面一把，肯定中间有个缝隙了，可能人就这么看了，这么翘了，对不对？
0: 那是吴品仙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然而，即使走上了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舞台，吴品仙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身份——歌师。10几年后，吴品仙回到黎平，之后的岁月里，他唱着这些古老的歌谣，再将这些歌谣教授给后来者。他觉得自己有使命去教导孩子们学会侗族大歌，将这些无形的记忆与文化传授给下一代。大歌传唱的土壤悄然改变，但传承仍在，一个个或激昂或高亢，或明亮或清脆的音节，从自然中生长，在岁月中凝结。侗族大歌作为侗族独特的民族艺术形式，记录着侗族千百年的历史，也叙说着黎平的大美山川。
3: 一曲侗族大歌如清泉流过心间，让我们听见了山林的呼吸，也听见了山野的回响。一座座鼓楼矗立，一首首大歌流传，这就是黔东南最动人的声音名片。如果说歌声是飘在空中的乡音，那食物就是落在舌尖的乡情。稍后的时间，我们将开启一场精彩的黔东南美食之旅。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天籁之音，抚慰心灵，地道烟火，治愈味蕾。刚才呢，我们听完了直击心灵的侗族大歌，接下来咱们的黔东南之旅可不能少了重头戏，美食。黔东南的味道是刻在骨子里的酸辣鲜香，是苗家侗寨代代相传的烟火技艺。当地人常说，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一碗老坛酸汤就能够把山林河鲜田间美味全部点亮。这里有非遗顶流凯里酸汤鱼、稻花鱼煮进番茄酸汤，鲜爽开胃，越喝越上头。有侗家传承百年的腌肉腌鱼，香气独特，一口尝尽岁月滋味。还有热辣够味的血浆鸭，更是下饭神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钻进黔东南的烟火小巷，解锁这些藏在山水间、飘在鼓楼下的地道滋味，让您一次吃过瘾。
2: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种茶是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产业，吃茶也早已融入到他们每日的作息中。智慧的丹寨人以茶叶入菜，开发出了系列茶叶美食。杨梅大姐就是制作茶叶美食的代表人物。普洱熏鸡、茶香羊排、茶香乳鸽都是她的拿手好菜。她要为茶叶美食的清单中再添一员大将，茶香排骨。据说她集合了多种茶香。不过要想探秘这道美食，杨梅大姐让我先在茶园里寻找一种与茶叶共生的植物，说它是制作茶香排骨必不可少的调料。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植物呢？
3: 哎呦，杨大姐，
4: 哎，小唐，
3: 可算找着您了。
4: 哎，
3: 我刚从茶园找了个遍，没找着您说那个
4: 是吗？
3: 特殊的食材在哪儿啊？
4: 不是，那证明你不够细心啊。
3: 还不够细心啊？这除了茶叶，您说这茶园还能有啥呀？
4: 你仔细看看，
3: 这下面这花是吗？哎，这树也没有。哎，这是不是？
4: 对，
3: 这是不是？哎，这个藤，这什么东西啊？你这
4: 就是我让你找的铁皮石斛呀。
3: 这石斛它怎么长在这个位置了？
4: 它是起阴的植物。
3: 起阴的，
4: 对，
3: 哦，
4: 它就是附生在这个茶树上。
3: 哦，这还是个共生的这么一个体系啊。
2: 与茶叶共生的铁皮石斛具有清香的味道。杨大姐说，光有茶叶和铁皮石斛还不够，还需要另一种当地独特的食材，才能使茶香排骨的滋味更浓郁。那个独特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3: 哎，杨大姐，
4: 哎，
3: 这韭菜是不是没长好啊？还没丰收呢，是不是？
4: 我们是取它的根部来食用。
3: 啊，只要根啊？
4: 对，叶不吃。
3: 不要那叶子。
4: 对。
3: 哎，韭菜一般不都吃叶子吗？怎么会吃根呢？
4: 市场上看到的是细叶韭菜。
3: 嗯。
4: 我们这个是大叶韭菜，我们只取它的根，它的根部长得很好。
3: 哇，哎呦，哇，拽出根带出泥的感觉是真的很爽啊！你看，哎，大姐，这个韭菜根咱都能怎么用啊？做菜当中。
4: 这个韭菜的话，我们当地呢是，可以把它腌制起来。
3: 腌制啊。
4: 给它凉拌。然后韭菜叶呢，我们也可以拿来包饺子吃。
3: 这用途很多，哎呀，真的很不错。那咱们多跑点那就啊，好嘞。
2: 杨姐挖的这种大叶韭菜是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含有挥发性精油及硫化物等特殊物质，散发独特的馨香气味。茶叶、铁皮石斛、韭菜根到底怎么制作茶香排骨呢？继续调查。
3: 那咱们现在第一步怎么处理啊？
4: 茶树鲜叶的话呢，给它捣一下，取它的这个汁，咱们抹在我们的这个排骨上面。
3: 这个茶叶咱们是不要的，只要汁。
4: 嗯，对，里面的泡沫起来了。
3: 对。
4: 也就是茶叶里面的那个茶皂素。
3: 哦，茶皂素啊。
4: 对。
3: 哎，你别说，这汁水还真是有点绿色。
4: 再加点水，你把这个汁啊，就在里面再
3: 搅匀，
4: 搅和一下，排骨就直接给它涂抹。
2: 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茶叶，汁水多，茶味重，是腌制排骨的首选。将其捣碎后用来腌制排骨，可以为排骨去腥增香。腌制后的排骨焯水，将排骨中的血水逼出，让肉质更加鲜嫩，味道更加醇厚。杨大姐说，茶香排骨在炖煮时也是非常讲究的。
4: 我们把排骨先把它放到了冷水里面，然后我们再往里面一样一样的给它加料。
3: 好嘞，
4: 铁皮石斛给它放下去。
3: 哎，这个铁皮石斛在这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啊？
4: 增鲜嘛，润一点嘛。
3: 润一点啊，是温补一下。
4: 温补一下。
3: 嗯，
4: 红茶。
3: 红茶，茉莉花。现在等于这个红茶就是要给它上色，是吧？
4: 对啊，荷叶还有那个莲子，我们也要放。
3: 荷叶和莲子不仅有茶香，还得有花香。
4: 佐料全部放完了。
3: 哦，盖锅盖吧。
4: 嗯。不用这个，
3: 不是
4: 用这个，对，
3: 这不锅盖吗？
4: 这是锅盖，但是我们今天用一个特殊的盖子来盖它。
3: 那还有什么锅盖？
4: 找找呗，
3: 找找，
4: 还有什么能用的大一点的东西给它盖起来？
3: 你不是想用菜板子盖？这不是？
4: 怎么会？
3: 不会是这个吧？
4: 看看，
3: 哎呦，
4: 今天用这个荷叶呢，给它盖在锅盖。
3: 那用这个荷叶有什么作用啊？
4: 就把它这个香味啊给它锁住。
3: 那这个咱需要炖多久？
4: 烧开了以后呢，我们小火慢炖。2个小时左右。
2: 不得不说，杨大姐炖煮的排骨真是满满的巧思。红茶为排骨上色，茉莉花、荷花为排骨增加了鲜甜之味，铁皮石斛为排骨注入了温补的功效。更重要的是，荷叶为盖，使锅内的热气不外泄的同时，又为排骨再增加一丝清香之气。这时候，杨大姐要再制作一种特殊的调料汁，为排骨增加一层酸辣之味。只是她用来制作调料汁的方式十分独特。
4: 对，
3: 本地小西红柿是吧？
4: 尽量的把那个汁给它挤出来。
3: 好，为什么非得用这种小西红柿啊？用别的不可以吗？
4: 这小西红柿是我们当地的特产，酸酸的，可以开胃，它也不抢其他茶香的这个香味。往里面加点酒酿。
3: 咱为什么往里面加酒酿啊？
4: 酒酿是发酵过的，它的甜味跟其他的甜味不一样，这个加上去口感更好。
2: 本地特有的小番茄酸味浓郁，是丹寨人的心头好。不管是用它来制作酸辣套肠，还是酸汤火锅，都令人口舌生津。将小番茄挤出汁水，再加入发酵后的米酒调和，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就做好了。韭菜根用热水烫一下断生，辛香之味更加浓郁。切成丁后，用盐和干辣椒面搅拌，辛辣十足的调料也做好了。调料准备齐全后，杨大姐说，需要用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和辛辣十足的调料来为茶香排骨进行最后的升华。
4: 茶树汁，
3: 哦，
4: 给它腌，给它起来，
3: 熏香啊。
4: 对。
2: 把排骨放到竹架上，用炭火点燃茶叶与茶树枝，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熏制排骨，给排骨再附着一层茶香，
4: 然后再给它刷上酱，
3: 熏香啊。
4: 对，我们给它刷得亮亮的。
3: 好，这个咱们熏得熏多久啊？
4: 大概熏个10分钟就可以。
3: 就10分钟就可以啊。
4: 嗯，
2: 先给排骨抹上一层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再在排骨上撒上辛辣十足的调料，随着熏制，油脂滴落到炭火中滋滋作响，肉香、酸香、甜香、辣香、茶香彼此交融，外表棕红味道醇香的茶香排骨就做好了。
5: 怎么样？好不好吃？
6: 哎，爽，
5: 爽，
6: 爽，爽完了，爽，
3: 两个字，带劲啊！
5: 嗯，
4: 带来两个字，好吃，
3: 特别香，茶香排骨名不虚传呀，大姐啊！
4: 赶快多吃点，
3: 你这个菜要火，我感觉啊，绝对要
4: 火
3: 哦！
4: 来啦！
3: 好久，
2: 在竹筒中炖出的酸汤牛肉是什么滋味？
7: 3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2: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如果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哥，那么辣就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姐，酸和辣要是组合在一起，足以称霸丹寨美食界。酸辣米粉、酸辣鱼，这次潘大哥准备制作的美食也是酸辣口味。他说，要想制作成功，在挑选食材环节就不能走寻常路，比如辣椒就不能挑选水分充足的。酸辣美食是否地道，红酸至关重要。潘大哥说，制作红酸一定要选用本地的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除了皱皮线椒，紫姜、小番茄、大蒜也是制作红酸不可或缺的食材。
5: 是制酸，我们在这边是普遍，基本上每家都在制酸的，
7: 都有制酸啊。
5: 啊，对，那但是每家制酸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
7: 一个厨师一个口味。这种辣椒除了能做酸，还能做什么？
5: 平时呢，你可以把它晒干，晒干然后用来做蘸水，柴火灰上烤一下，特别好，特别香。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7: 就说咱这边人就比较馋这个酸味儿，是吧？
5: 啊，对，这酸吃起来又能祛湿，
7: 祛湿
5: 能增强体质。切好了，然后我们要把它捣碎。
7: 这就跟捣蒜差不多啊，我们这捣辣椒。
5: 剁得越碎，它就发酵得越透，就更香了。
7: 香到喷嚏闻了。但是很香，
5: 到了这加点蒜，加点姜下去倒，它更均匀。
7: 一块弄啊。这个做酸每次一般做多少？
5: 做够一年的量，人多的话要做很多，做好几百斤。先用盐拌一下，
7: 拌一下，
5: 拌一下它发酵才发得透。搅拌以后还要下高度的白酒。
7: 发酵之后啊，它这个辣度会降低。
5: 它变酸以后，它就会降低了。
7: 哎，
5: 就好像你辣椒你吃的很辣的时候，你加点醋下去，它就立刻就变辣。
7: 哎，对对，其实是有一个化学反应在里边了哈，要不然这么辣的辣椒，估计咱们这人也遭不住啊，遭不住啊这。
2: 在丹寨，家家都有制作红酸的秘方，潘大哥的秘方就是一众食材的配比。在腌制的过程中，紫姜中的精油、大蒜中的大蒜素、食盐、白酒，能很好地抑制细菌生长，并起到调味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辣椒的辣度由此降低，酸香的风味逐渐形成。腌制好的红酸，无论是制作辣子鸡、酸汤猪蹄，还是酸汤稻花鱼，都开胃下饭，酸辣过瘾。红酸、牛肉、竹筒要如何结合制作美食呢？
7: 潘大哥，咱们现在这个酸也制好了哈。
5: 对 对, 对。
7: 我看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摆上来了。
5: 先做来竹筒酸汤牛肉。
7: 竹筒酸汤牛肉。
5: 我先把肉切了，很有劲道啊。
7: 哎，这
5: 是。要你皮后它增加那汤的浓度。
7: 跟勾芡差不多哈。
5: 切成片。
7: 这个肉我感觉是冻好的比较好切的哈。这个鲜的可能。
5: 冻好的它口感就不好了。
7: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牛肉的鲜度的话，必须得要鲜牛肉。
5: 对。
7: 那这个牛肉切好，咱后面要做什么？
5: 腌制以后，如果底味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好的汤底，煮出来的效果是没那么好。
7: 这话很经典啊，必须得入味儿才能好吃，是吧？
2: 在丹寨，牛肉一直稳坐宴席上的头把交椅。卤牛头红亮诱人，炖牛骨油润十足，辣炒牛肉酸辣鲜香。牛腿肉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少，吃起来嚼劲儿十足。将牛腿切片，用盐酒去膻，加入淀粉，增加牛肉的嫩滑度。接下来我心心念念的竹筒登场了，牛腿肉和竹筒到底怎么制作成别具特色的竹筒酸汤牛肉呢？
7: 我们这就是要把仪式感拉满啊，
5: 然后他把那竹筒的香味全部融在那肉里面，他加点酸，
7: 哎，酸的味道加上竹子的清香味，特别棒。
5: 再来两片姜，
7: 紫姜，这个盐不需要加太多哈，因为酸里边
5: 它本来就有盐，
7: 对，本来就有盐。
5: 再加点糖，再来木姜子。增香，
7: 来几滴
5: 原生态小西红柿，这个下去它那酸味更正。
7: 再来一个，好了，
5: 再来里面加肉。
7: 那这个等于熟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5: 对对对，直接可以吃。
7: 哦，我是牛肉的偏执爱好者，真的，竹筒牛肉火锅简直能让我吃到爽啊！
2: 在竹筒中放入腌制好的红酸，为即将制作的美食奠定了酸辣的基础味道。当地的小番茄含有丰富的果酸，小番茄的酸味与腌制的红酸相融合，使酸味更加浓郁。倒入清水，放入腌制的牛肉，这时竹筒酸汤牛肉就配制完成了。随后潘大哥又制作了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等几道美食。
7: 咱现在准备上锅，
5: 上火
7: 了。
5: 对，
7: 哎呦呦呦呦， 火星子起来了，哎呦呵，摆六个给它围一圈就行哈。
5: 啊，来，竹子的香味马上出来了，
7: 还真是啊，这一烤感觉竹子香味还真出来了。这个得烤多久？
5: 半个钟
7: 啊，让它这个里面开了之后，
5: 要保持的火势要大。
2: 炭火持续给竹筒底部加热，竹筒表面渐渐变得焦黄。竹筒内的肉香、酸香、辣香、清香四种香味互相交融，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时潘大哥竟然将牛肠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稻草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5: 稻草牛肠，
7: 稻草牛肠，这还真没听过啊，这不会烧焦居然？
5: 烧不焦，烧不焦。
7: 等于这个稻草会增香是吧？
5: 哦，然后把那肠烤黄了，它像腐皮一样，
7: 就是把那些异味给它去掉啊。
5: 就吃出稻草味，吃不吃肠肠？
7: 哎，是的，是的，是的。
2: 潘大哥告诉我，用稻草烧牛肠，不仅可以为牛肠去腥，而且肠衣表面形成褶皱，还丰富了口感。潘大哥说，牛肠是涮火锅的绝佳食材。竹筒酸汤牛肉、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全都倒进锅里，三种味道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涮牛肠还是涮青菜，都是酸辣十足，肉香满满。
7: 哇，酸汤那个味道啊，
5: 嘴巴瞬间香，
7: 吃起来激发人的食欲，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虽然说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恰到好处。哎，正好是激活了我们这个贵州菜当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酸辣这个口感。
5: 酸辣。
7: 哇，
8: 也独特。
9: 刚才拿稻草烧的那个肠子，
7: 巴适的很。
2: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岩英村的苗家人，每年农历七月都要举办吃灰节，在祭祀祖先的同时，亲友也能相聚一堂。潘林大哥从小在岩英村长大，长大后虽然外出打工，但是每年只要到了吃灰节，他都一定会赶回村里掌勺，用一席草木灰制作的美食庆祝节日。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出草木灰竟然也能吃，潘大哥要制作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5: 过去两个娃就到了，
7: 咱现在进到这个南木林当中了啊，现在能告诉我准备找什么吗？
10: 哎，这刚才我跟你说了，好东西啊，魔芋，现在这个季节也是魔芋的季节。
7: 这个就是那个魔芋那个树啊。
10: 哎，对对对，
7: 这长得这么壮实，这个啊，你看，哎呀。哇，这个魔芋这个根儿你看特别大，这个一个大球球哈，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这个
10: 要用的。哎，
7: 这个叶子咱们有用吗？
10: 叶子不用，我们用杆。
7: 哦，只用杆啊。
10: 用杆。
7: 这还有一个，
10: 前面还有吧，
7: 还有一个小的。呀，抓出根带出泥啊。好，这个收起来吧，不容易啊。
10: 哎，小曹，
7: 哎，
10: 刚才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7: 哟，这是什么树？
10: 黄金。
7: 叫黄金。
10: 对，黄金。
7: 这感觉怎么长得跟姜似的？这个你闻起来这个味道，泥土的芳香味特别香，这个可以入菜是吧？
10: 可以入菜。
7: 行，
10: 好吧，回家做饭吃吧。
7: 好。
2: 魔芋是天南星科魔芋属植物的总称，圆圆的魔芋呈球状，看起来呆萌可爱，但是千万不要被这种人畜无害的外表所迷惑。生魔芋中含有生物碱，生吃的话可能会出现中毒反应，所以啊，魔芋一定要做熟了才能食用。潘大哥说，他这次用魔芋制作的美食不仅工序复杂，而且制作过程中还离不开草木灰的加入。潘大哥说，收获了魔芋和黄精，就可以回村准备制作美食了。而此时岩英村的吃灰节仪式也要开始了。吃灰节上，人们祭祀祈福，以盼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

0: 阳。哎呀，确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没烧尽的这些东西啊，它是被留在了这个纱布上，然后水分是流到下边去了。一会儿咱们看看到底提炼效果怎么样啊？来，哎呀，咱们看一看这个纱布上面现在流的这些啊，还很重，全都是我们不要的这些比较大的那些没烧尽的东西。
1: 哎，是。
0: 那现在盆里头就是我们要用的，
1: 对，你会用，就是我们用的灰水。
2: 稻草、麦秆、魔芋秆一起点燃，在噼啪作响的火光中，这些植物的枝叶化为灰烬，就成了当地人制作美食时经常用到的草木灰了。草木灰呈碱性，与泥土混合后裹满鸭蛋进行腌制，制作出来的皮蛋晶莹剔透，与豆腐一起下锅翻炒，制作出来的灰豆腐坚韧有嚼劲。加水过滤后的草木灰水还可以制作灰粽子，所以啊，在丹寨草木灰又被称为万能灰。这次潘大哥准备用草木灰制作什么美食呢？
0: 哎，现在咱准备处理什么？
1: 我磨一磨了。
0: 怎么磨呀？拿石头磨。
1: 对，拿石头磨。
0: 来，
1: 那我别磨，你就别放水啊。
0: 行，
1: 放到我手上流下去啊。
0: 为什么这么操作呀？这什么原理啊？
1: 这样的灰的话，它可以起到凝固
0: 碱性。
1: 哎哎哎，
0: 能够凝固它 是吧？魔芋是什么性的呀？
1: 碱性的啊、
0: 哦，也是碱性的。就通过不断的研磨，不断的倒水哈、啊，现在还真变成固体了。
1: 你看，这次你相信了吧？
0: 哦，好了，
1: 可以了，
0: 可以了啊。
1: 静置两个小时吧左右。
0: 两个小时之后、
1: 哎、再煮、啊，也要煮个两三个小时。
2: 将剥去外皮的魔芋，在粗糙的石板上研磨成碎屑，在磨好的魔芋碎中加入草木灰水。草木灰水中的碱性物质与魔芋中的蒲甘聚糖物质发生反应，凝结成胶状。原本质地浓稠的魔芋碎也变身成弹性十足的魔芋块，这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魔芋豆腐。有了魔芋豆腐，制作只完成了一半。潘大哥说，他要制作的这道美食的主角鸭肉也需要提前用草木灰处理一番。
1: 先把这个灰水啊，
0: 嗯，
1: 把这个鸭子给涂抹，就是说腌制一下。
0: 灰水来腌制鸭子，
1: 对 对, 对，抹上去了这个灰水啊，
0: 嗯，
1: 起到这个去腥、
0: 去腥、
1: 增味，
0: 就这样抹呗。
1: 是内外的抹啊，
0: 内外
1: 也抹。
0: 好了，差不多了。这个抹完之后呢？
1: 木姜子啊、
0: 嗯，
1: 那个山奈，
0: 嗯
1: 啊，那个黄精，还有葱姜蒜，把它放到
0: 肚子
1: 里面，哎，再腌制一段时间。
0: 相当于咱们这些食材要塞到这个鸭子肚子里是吧？
1: 哎，是是。
2: 将草木灰水涂抹在鸭肉上，腌制十分钟左右，草木灰中的碱性物质带走了鸭肉中多余的油脂。山奈、木姜子、葱、姜、蒜、黄精作为去腥小组成员，一股脑的都塞到鸭肚子里。潘大哥说，真正奇特的操作马上就要出现了。
0: 咱们现在这个里边这个东西已经填进去了哈，
1: 哎是，
0: 后面封口是用这稻草封吗？
1: 对，包裹一下，
0: 包裹一下，就
1: 包裹几道。
0: 这稻草还真是挺万能的，我感觉啊，又能烧，又能捆。哦，也就是上边一圈，下边一圈。
1: 哎，
0: 这是怕一会儿熏的时候它会散掉吗？
1: 是，这个时候也起到个
0: 固定的
1: 一个作用。固定的
0: 对，
1: 还要把它封到稻草里面
0: 啊，做个窝是吧？包住，那咱就可以直接熏了哈。
1: 哎哎。
0: 不知道还以为我拿了一个稻草人啊！我现在举起来给大伙看一看就明白了。你看我举起来像不像稻草人？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那咱们就直接这么整体，
1: 哎，直接烧了，
0: 直接去烧了啊！
1: 是，
2: 用稻草包裹住整只鸭子，然后点燃稻草，高温可以烧去鸭子表皮难以去除的绒毛，同时赋予鸭子稻草的香味。鸭肚子里的调料经过高温的加持，香味也均匀地浸润到鸭肉中。辣椒酱裹满鸭肉块，鸭肉的颜色变得十分红亮。这时魔芋吸收了鸭肉的肉香和辣椒的辣香，出锅前用老抽调味，蒜苗增香，再加入青辣椒和红辣椒提色，一道稻香魔芋鸭终于制作完成了。潘丞相大哥要寻找更多灵感，用竹筒制作出更多的创新美食。杨梅大姐制作的茶香排骨令人久久难忘。

0: 望，他希望自己制作的茶叶宴可以推广到更多地方。潘林大哥将用草木灰制作更多美食，在下一个吃灰节到来时，请大家品尝。这里的美食制作者们坚守初心，以创新为笔，将家乡的物产融入美食中，这是他们对于家乡的守望。
1: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一边是侗族大哥的天籁空灵，千年非遗，声声入耳；一边是黔东南美食的热辣滚烫，酸辣鲜香，口口入魂。有歌声治愈心灵，有美味慰藉肠胃，有鼓楼风雨桥的古朴，有梯田青山的壮阔，这就是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念着的黔东南。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棉花包里的秘密。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邮箱里的隐私窃贼。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慧思。棉花是纺织企业的重要原料，也是棉农的重要收入来源和纺织工业链条上从业者的就业基础。可偏偏有人盯上了运输途中的棉花，挖空心思拆包盗取，还想用重金封口掩盖真相。外观一模一样的棉包，重量却悄悄缩水，手续齐全的运输货车背后藏着跨省盗窃的秘密团伙。这起精心策划的盗棉案究竟是如何败露的？天价封口费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黑心交易？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关注棉花包里的秘密。
3: 2023年4月25日凌晨，湖北省枣阳市公安局南城派出所接到了当地某纺织公司的报警。据公司负责人描述，他们刚刚采购的一批棉花疑似被人盗窃。
4: 当时报警人是这个棉花企业的负责人嘛，他过来的时候有些情况呢他也不是很清楚啊，仅仅只是说怀疑自己的棉花被盗。
3: 报案人并不能确定被盗棉花的重量以及被盗的时间和地点，这让派出所的民警感到十分疑惑。
4: 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一副这个很懵的状态，他有疑问，我们也有疑问。他就是说简单报警说我的棉花被盗了，但是呢他没办法来提供他被盗了多少，怎么被盗的，这些疑问他都没办法来给我们解答。
3: 随后民警通过进一步询问才了解到，4月24日下午公司收到3辆货车运来的棉花。负责卸货的王师傅在搬运棉花时明显感觉这批棉花的重量有些异常。
5: 我当时想的是不是包的有点轻，当时我们给核查他那个胆子都和必要那个合规，也没什么错的，都想到这个东西没啥大问题了。
3: 在棉花交易的过程中，每包棉花都标注有明确的重量信息，一般重量为227公斤左右，上下浮动不超过10公斤。因此买家在收到货物后一般不会对棉花进行二次称重，而是对照清单后直接入库。
4: 棉花它都是由国有企业在收储，国有企业收储之后它就会进行统一的打包，每包上面都有条形码可以直接溯源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企业在购买棉花之后，他就出于对国企的这种信任，他不会称重。而且每车呢都有一个随车清单，这个随车清单上面会清楚的标注你每车多重，有多少包，每包多重， 都在这个清单上面清清楚楚的列着，所以说他作为企业来说，我就省去了二次称重这个环节。
3: 由于当时已经是下班时间，王师傅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回家后越想越不对劲的他还是向领导汇报了此事。随后公司连夜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批棉花都存在二次包装的情况，并且通过抽查，有几包棉花的实际重量与标注重量明显不符，于是公司负责人果断选择了报警。
4: 他们当时报警就是说棉花被盗，也但是呢也不是很确定，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们报警人一起到仓库里面对这个扎包袋重新进行了检查，发现后面来的三车棉花都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被盗金额和被盗数量这一块呢都不是很了解，也没有做一个系统的盘点嘛。
3: 正常情况下，棉花在生产过程中都有规范的包装标准，出厂后由运输公司直接送到买家的仓库，运输过程中也严禁打开包装，因此出现棉花二次包装的情况十分异常。
4: 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重新打包后的棉包和从仓库里边出来的这个棉包，从外观上看差别不是很明显，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它那个打包的包装条它是有两次焊接的痕迹的，如果要仔细观察这一点是可以发现的。这个棉包的打包应该是按照国家标准进行的，一般是不会出现两次焊接包装条的情况啊，即便是有应该也是极少数的情况，而不会出现大量的棉花包都出现了包装条两次焊接的情况。
3: 为了确定棉花是否被盗以及被盗的具体重量，警方决定对这批棉花进行称重检测。
4: 我们当时在现场对这个进行复勘的时候啊，棉花减重了，虽然说它的棉花体积它的扎包袋上面看着它的体积还是一样的，但是你把它放在电子秤上面一称，发现它跟其他的它的标重啊，每包棉花基本上都减重在50公斤左右，它每车棉花基本上都是减少在7吨左右。
3: 经过现场统计，三车棉花共减重21吨左右。根据皮棉的市场价值计算，纺织公司的经济损失约30万元。那么棉花从出厂到进入公司仓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由于卸货的王师傅曾经接触过3名运送棉花的货车司机，所以警方找到他了解相关的情况，然而王师傅却表现得欲言又止。
6: 这卸货师傅也是有一种这种有什么话要说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让他大胆说，然后呢但是呢他碍于呢他心理上也有一种担心。
3: 王师傅的表现引起了民警的注意，通过耐心的沟通，王师傅最终说出了实情。2023年4月24日下午6点，当3辆运送棉花的货车到达纺织公司时，负责卸货的王师傅已经准备下班回家。

0: 为他当时呢也是卸棉花卸了几天，也比较累了，当时就是说我不卸了。然后呢，货车司机呢就跟他说好话，就是说你先帮我们卸一下，我们还要返回河南那边，晚一天卸货呢多一点损失，先帮我们把货卸了，然后呢晚上我们请你吃个饭，也就加个班，也就说表示你辛苦了。
1: 于是碍于情面的王师傅开始加班卸货，然而就在卸货的过程中，王师傅却发现了异常的情况。
0: 因为他那个叉车啊，他是用夹包的方式把它棉花包给夹住，然后呢挪下来。他在夹包的时候，他明显感觉到这个棉花比前几车棉花要轻一些，他往起夹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松紧度，这个叉车司机通过他的油门他都能够感觉出来。还有一个就是你叉车一夹包往中间夹的时候，你明显如果说你要把它夹起来，必须要把它夹紧，它的厚度就立马会产生变化。
1: 虽然心中有些疑问，但是王师傅并没有当场向三名货车司机提出质疑。
2: 啊，当时是有点奇怪啊，奇怪，但是一检查手续都齐全，一般很少出那个程度，因为他那个包子啊，以前都是从国库里发出来的，他基本上不会错他。
1: 当天晚上，完成卸货工作的王师傅被三名司机邀请到饭店用餐。推杯换盏之间，气氛十分融洽。
2: 进那个小馆子还不进，还要进个一包间里。当时我感觉遇到他，你搞得真客气。我说是没得这么司机搞这么客气是吧？我还都是跟他说，我说挣钱都不容易，你们还要赶着弄货。他说没事，时间还来得及。搞得当时都有点不好意思，知道吧？
1: 在吃饭的过程中，三名货车司机又邀请了两个朋友一同用餐。而王师傅也并没有在意。
0: 当时吃饭的时候呢，突然又多了两个人，这个货车司机介绍就是说是他们老板。
1: 新朋友的加入让包厢内的气氛更加热烈，然而王师傅无意间说出一句话，却让热烈的气氛瞬间凝固。
2: 都是我说这个货有点偏轻了，他当时才愣了一下，他就发现了。他一摔，我天哪，我心里都疼一会子，一面感觉都不得了，不得了了，不是那个味儿了。
1: 随后，那名所谓的老板将三名货车司机请出了包厢。此时，酒桌上只剩下三个人，气氛也变得有些微妙。
0: 什么话都没说，接着就是从挎包里面拿出2万块钱，放在圆桌子上面，然后把他圆桌转到这个叉车司机面前。他也不说你把这个钱收下，这些话就是转到面前什么都不说了。
2: 当时愣了一下，然后我不要了，他当时以为我嫌钱少，然后他又从兜里又拿了一袋。
0: 一边是不敢收，而另一边呢就是不停的加码，有2万加到3万，有3万加到最终加到5万，5万块钱摆在他面前，他自己人内心也是很挣扎的，一个是钱的诱惑，还有一个就是疑问，大大的问号嘛，一句话能够值这么多钱吗？
2: 他越讨我越害怕，因为我当时想着，我的天，那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都晕到我头上来了。
1: 然而，王师傅很快就联想到，眼前发生的状况很有可能与下午运来的三车棉花有关。
2: 脑子想到的是。他给我挣了钱，肯定这个棉花问题大。
0: 这个一边劝他拿钱，一边问你为什么给我钱。后来双方都不说话了，哎，就在那里僵持着。反正这个钱我不拿，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你说这个钱我到底拿还是不拿呢？拿了之后是什么行为呢？哎，不拿了，这不拿，他会不会让我走呢？所以双方。就一直在那里僵持了有一两个小时。
1: 最终眼看事情无法收场，那名所谓的老板做出了妥协，带着其他人离开了饭店。因为不清楚是否还有别人参与此事，担心遭到报复的王师傅并没有向公司负责人提及被收买的经历，只是暗示棉花的重量存在问题。根据王师傅提供的线索，警方判断这批棉花

0: 把很有可能是在运输的途中被人盗窃的三名货车司机以及酒桌上出现的两个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它跟这些其他传统这个盗窃案件呢，它是有区别的。它的区别在哪里呢？一车棉花的棉花包重新的解压、重新打包，它就需要专业人员和专业设备。还有就是叉车、打包机这些东西你是必备的。
1: 你不然的话，你是没办法完成这些工作。所以说，我们就分析，它就是一个团伙性的一个系列盗窃案件。
2: 警方随后调查发现，4月24日当晚的酒局结束后，三名货车司机和其中一名男子便驾车返回河南，而那名所谓的老板却留在了枣阳市。
0: 通过信息查询，这名老板名叫朱某超，曾经也是一名货车司机。
3: 根据我们判断，朱某超在里面是一个组织者，因为在跟叉车司机谈判的时候，就是谈这个送钱的时候，是由他来在谈，而且钱也是从他包里面拿出来的。朱某超他一个人在枣阳停留，并且在停留之后，他第二天的轨迹他是又回到了。
2: 又回到了甘肃那边去。巧合的是，这批被盗窃的棉花是从西北运至湖北省枣阳市的，中途确实从甘肃省经过，因此警方怀疑盗窃棉花的窝点很有可能就在甘肃省境内。在明确了侦查方向后，警方并没有惊动几名嫌疑目标，而是围绕证据链展开调查。
4: 这个我们得到指示，就是首先呢就不打草惊蛇，当时定的要方向要重走这个玉棉路，把这个棉花的这个路线重新走一遍，我们就在判断它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到底是在哪个地方什么时间段被盗的。
2: 警方首先对三辆货车在甘肃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查，发现三辆货车曾经在甘肃某服务区有过停留。
4: 我们最开始怀疑是在甘肃境内作的案，发现他在两个服务区各停留了一夜，但是这两个监控，我们从头看到尾，他车是停在那儿是一动不动的，没有作案的这个迹象。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三辆货车再次启程后。
0: 他们从甘肃省抵达湖北省枣阳市的路程竟然用14时8个小时，远远超过常规的24个小时。多出来24个小时，他这24个小时到哪里去了？这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研判啊，发现他是在陕西境内停留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也是最长的。
2: 通过信息查询，警方发现三辆货车曾经在陕西省礼泉县驶离高速进入国道，随后又在咸阳由国道进入高速。
0: 从礼泉下高速到咸阳上高速，这一段时间耽误了有20多个小时。根据我们前期分析啊，他这20多个小时是足够他完成拆包、打包、重新装车的这个时间。
2: 因为你后面有团队，有设备，是20多个小时是够你在加班的情况下啊，是绝对能够完成这个过程。
0: 不仅时间上疑点重重，当三辆货车从咸阳再次进入高速公路时，车载重量明显有了变化。这个下高速的时候，它的重量。 是开始装车的重量，但是上高速的时候呢，它的重量就明显的每辆车少了7吨左右，跟到达枣阳之后称重的重量基本上是相吻合的。因为这些数据上面支撑呢，就我们就判断，在国道上面的绝对有一个窝点在那里等着他们。随后。
5: 警方通过礼泉县的道路监控，对目标车辆进行跟踪。是拐过去，没有，是直走的。
6: 北京时间多，
7: 这都北京时间。
2: 结果发现，三辆货车进入了当地的一座仓库内。

0: 当时呢，正好这个洞库呢也是比较符合他这个作案需求，因为你有一个大的一个仓库，你要保证车辆能够进入，人员在里面又形成一种封闭的空间，比较隐秘嘛，所以说这个洞库呢就符合我们所筛选的这个目标。
1: 通过联系仓库的房东，警方得知这座仓库几个月前被租给了一名外地老板。
2: 他这个反映是在2023年过年以后，就有一个荷兰的老板过来找他租这个厂房，然后他把手机号给我们看了，这个虽然报的是假名字，但是这个手机号呢，根据查询是朱某超的手机号。
1: 至此，警方确定朱某超就是该盗窃团伙的组织者，并且这座仓库很有可能就是盗窃棉花的窝点。在目标地点明确后，警方很快就对这座仓库展开突击行动。
3: 好嘞，但是他要拍照，他要拍照，他全拍了，拍完了。
4: 数一下多少包，片头数一下有多少包。
2: 你跟着他。
1: 然而，进入仓库后，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现场只剩下用来二次包装棉花的设备以及运输车辆。
2: 进去以后呢，这个还是比较震撼，这个棉花都堆了有3-4米高，这个另外一边呢是这个一个比较完整的流水线，拿取棉花到恢复包装，那个打包枪还有这个空气压缩机都有一套完整的设备，包括这个有一辆正在作案的一个大货车就直接停在这个仓库里面。
1: 紧接着，警方对仓库进行搜查的同时，也对外逃嫌疑人展开抓捕。
3: 这里面的工人你都认识吧？
5: 我见了
6: 不太常见，反正就是他们都是外地人，
5: 都是外地人。
4: 有没有？
5: 但是你看到面相，你都能认，
4: 大概能认。
6: 大概有。
7: 对啊，
4: 你
6: 们
7: 说我是这屋的，
8: 你坐那儿的，你跟我讲你是这屋的。
1: 不久，在附近的一处工棚内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0: 我们中间碰到一个人，就问他你是哪里的工人，他说我是做光伏的。
8: 叫你们老板过来，您看是哪个啊？您这个搞光伏的老板我认识，刚才跟我已经说过话了。
9: 没有见过。
4: 这个不是你的员工是吧？
9: 啊，没有，不是。
4: 啊，
9: 我没见过。
4: 好，
9: 咱们在哪？没见过。
1: 很快，这名男子的谎言就被警方当场戳穿，但是该男子依旧不肯承认自己参与盗窃棉花的违法行为。
0: 当时我们抓获的人叫宋某银，经过我们查看这个宋某银他的手机，发现他和朱某超中间有电话联系，所以我们就确定他和宋某超他们是一个团伙的。
5: 我能弄啥的呀？
8: 你做啥你我心里清楚，你心里也清楚，只不过是我不能来讲，要靠你自己主动说，你要愿意说你说，你不愿意说好吧，我这样跟你事儿我没查清楚，我既然能查到这个地方来啊，我就有足够的证据，而且我这样跟你讲一句话啊，那你那上面的人啊，我们现在都还有几班都在抓，你跑不了。
1: 随后警方在现场那辆货车上找到了宋某营本人的身份证，直到此时宋某英才对自己参与盗窃棉花的事实供认不讳。据宋某英交代，警方进入仓库前，他刚刚将一车棉花运送到盗窃窝点，听到响动后他匆忙和仓库里的工人从后门逃离。
2: 他也本身就是车主，他反映说是他也没跑远，就在附近的一个田地里那个排水沟，在里面躲了2天2夜也不敢出来。因为我们那个民警也是在那边监视工作了大概有个3天，所以他看我们一直也不走，就是最后呢这个也不敢跑。
1: 在后续的调查中，警方在仓库里意外发现了一个位置隐蔽的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清晰地记录了该盗窃团伙近15天内的作案过程。当运送棉花的货车到达仓库后， 工人迅速将棉花

0: 出，打开包装取走部分棉花。
1: 你看他给撕开，他是给他撕一条，给他直接化开，化开以后给他抽一点出来以后，再给他弄好。你看这个，你看这个，
2: 也就是说他把棉花打包打开之后，从上面剥了一层下来，因为可能在拆包的时候，每个人技术不一样，或者说每个人对重量掌握不一样啊，它从上面掀的这一层就可能有多有少。
0: 盗窃完成后，工人利用专业设备将棉花进行包装复原，随后装车运往纺织企业。警方通过这段监控视频和宋某莹的供述，精确锁定了30多辆配合盗窃棉花的货车信息，以及盗窃团伙中的骨干成员。随后，警方历时4个多月，辗转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将盗窃团伙中的45人全部抓获。其中，团伙头目朱某超迫于警方的压力，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3: 因为这个朱景超本身他也是一个这个大货车的司机，他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跟着别人发现了盗窃运输途中的棉花，这个中间可以获取暴利，在尝过一两次甜头之后，他觉得这个有利可图，然后他就自己租赁场地，招募人员，然后自己开始单干。
0: 当盗窃得手后，朱某超将盗窃的棉花分别销售至河南、山东等地。据调查，从朱某超团伙第一次作案到被警方查获，短短1个月的时间内，共盗窃棉花56车次，涉案金额260多万元。
2: 这个案子呢，从市场经营环境来说啊，这个给企业它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们也做过企业的调研，像一吨棉花它刨去它的加工费还有它的成本核算下来呢，它加工成这个碾成线之后啊，它的一吨也最大的就是毛利率也就是3000块钱左右，而企业呢，你本身买的是20吨，但是到手呢却只有12吨或者是13吨这个样子，它的成本无形中间增加了，而在核验成本的时候呢，他没办法来保证他自己企业的利润。
0: 该案侦破后，也引起了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的重视，并专门下发文件披露盗窃团伙的作案方式，要求纺织企业在交易棉花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交易规定进行2次称重。
4: 这个案子破获了，首先呢是这个使这个买卖双方对这个货不对版的问题呢有了一个解答，在以后的这个交易过程中间也知道了哪里会存在漏洞，能及时的用规范来避免。第二个呢，让这个买卖双方呢重新的这个建立起信任。
5: 棉花被盗重金封口，一个分工明确的跨省盗窃团伙最终被一网打尽。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无论是货物运输还是生意往来，诚信与守法才是长久之道。任何投机取巧、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终究逃不过制裁。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一起进入法律讲堂，带您关注藏在信箱与邮箱里的权利守护，聊聊那些伸向他人隐私的黑手将会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

0: 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一封信，一张明信片，一封工作邮件，看似普通却受到法律保护。可现实生活中，有人随意撬开信箱偷拿信件，有人偷偷登录他人电子邮箱倒卖隐私，这些看似小事的行为其实已经严重触犯法律。通信自由和隐私安全该如何守护？伸向他人信件与电子邮箱的黑手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今天的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邮箱里的隐私窃贼。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天，出国留学4年的小美终于拖着行李回到家中，她本以为会受到父母热情的接待，然而她刚推开门就看见父亲对她怒目而视，还没等她说话，就听见父亲没好气地对她说：你还知道回来呀？我还以为你早就忘了这个家呢。小美被说得一头雾水，母亲赶紧上来劝老伴说：女儿回来就好，你少说两句吧。然后母亲对小美说：你也是的，出国这么多年也不说坚持每个月给家里写封信，我和你爸呀都担心死了。小美这才听明白父亲为啥生气，但她也感觉很奇怪，因为自己去留学的国家与国内时差较大，而且课业繁重，她还时常需要打工来勤工俭学，因此啊很难跟父母进行实时通话。于是在出国之前，小美就和父母商量好，不管再忙，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一张明信片，向父母报平安以及日常的生活。前2年父母还能如期收到女儿发来的明信片，直到半年前父母便再也收不到明信片了。起初老两口还以为女儿要毕业了没时间邮寄，而且女儿马上也要回国了，邮不邮寄明信片也没什么关系，所以便没有太在意。但是后来因为半年都迟迟没有收到女儿的明信片，父母又是生气又是担心，直到女儿回来之后，父母便向小美问起此事。小美却说：怎么会忘记给你们邮寄明信片呢？我们当初不是说好的吗，一个月邮寄一次，我一直按时往家里邮寄明信片呢，就怕你们二老担心。说罢，小美马上拿起了手机，打开了手机里邮寄快递的软件，找到了邮寄记录给父母看。你们看，我这每个月都有邮寄记录呀，而且显示都已经签收了，你们怎么能说没收到呢？父母听完女儿这番话感到很是疑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收到呢？我们每个月定期检查自己家的信箱，这半年我们确实是一封信也没有看到呀。 那会不会是被别人偷走了呢？
6: 第二天一大早，小美的父母就赶到小区物业管理处询问信件的情况，竟得到了一个令他们震惊的消息。物业工作人员说，近期已经有多位住户反映信箱被撬开，大量信件不翼而飞，物业也很重视这件事情，正在排查可疑人员。那么究竟是谁偷了整个小区的信件？
5: 听到这话，老两口非常气愤，到底是谁在偷信？这也太缺德了，害得老两口担心女儿的生活，而且女儿寄回来的很多明信片都还是国外限量发行的，很有纪念意义，就这么丢了实在是可惜。因此啊，老两口要求物业保安一定要尽快查清楚到底是谁在偷信。虽然说现如今随着手机、电脑等通讯设备迅猛发展，人们除了传统的通信，还发明了很多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软件，比如 QQ、 微信等等，不仅方便而且还更加高效，因此人们反而越来越少的依赖于传统的纸质信件进行交流，以至于园区内大部分的信箱都是因为长时间无人打理，不仅生了锈，上面还布满了蜘蛛网，贴满了小广告。但是即便很少有人使用信箱，也不代表没人使用啊。为了给丢失信件的居民一个交代，不久之后物业保安总算是查清了事情的真相。这所有的一切呀，还要从冬日里的一个夜晚说起。那天晚上天气特别冷，气温已经达到-18°，每家每户的窗户上都结了冰霜。因为下午刚刚下完一场鹅毛大雪，大雪过后，环卫工人与部分小区居民纷纷出来清扫小区地面的积雪。这时小区的保安也出来巡逻了，可就在保安们绕着小区楼下巡逻的过程中，他们听到不远处有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的中年人在喊他们过去。就在保安们一路小跑跑过去之后，只见那个中年人凑近过来，小心翼翼地告诉保安们，我最近呢，总能在小区里看到有一个大概60岁左右的男人，他骑着一个小电动车就在小区里乱逛。不仅如此，这个男的还总在咱们小区每栋楼楼下的信箱里翻找东西，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找什么。不过我发现，只要谁家信箱里有东西，那个男的就会把信箱里的东西全部都拿走，这也太奇怪了。前段时间我听说小区里居民议论，说是自家的信件都被偷了，这个人该不会就是偷信的贼吧？你们有空的时候赶快过去看看吧。保安们这段时间正在为居民丢失信件的事情发愁，在得到这个宝贵的线索之后，便立刻前往了小区各个楼下的信箱处查看。正巧其中一位保安就发现了有一名身穿灰色外套、头戴黑色帽子的男人正在一栋楼的楼下信箱前站着。只见那个男人低着头，双手啊在面前的信箱里不停地搅动着，仿佛在翻找什么东西。保安在看到这一幕后，他急忙上前大声呵斥，哎，那个戴黑帽子的，说你呢，你在干什么？这是你家信箱吗？你就在这乱翻。保安刚说完，眼看这个男人就马上把手从信箱里抽了出来，往他电动车的方向跑了过去。眼瞅着这个男人就要骑上电动车逃跑，这位保安立刻拿出腰间别着的对讲机，按住对讲的按钮，大声说道，大家快来，我找到刚才翻别人信箱的那个人了，你们赶紧过来帮我一起控制住他。说完这些，这位保安便立刻追到男人身边，一只手抓住男人的胳膊，另一只手紧紧拽住了电动车。男人惊恐地挣扎，想要摆脱保安的手，哪知啊，这保安也是有备而来，立马双手环绕，死死地抱住了男人的身体和手臂。两个人就这样，一个使劲挣扎，一个死活不放手，一直僵持着，等到所有的保安都赶到这里与他会合之后，才完全控制住了这个男人。随后保安们在这个男人的电动车上发现了一大袋子各种信件， 而这里有些信件就来自小区的多户人家。见此情形，保安赶紧将这个男人带到了物业办公室，并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公安机关在接到保安们的报警电话之后，迅速出警，很快便将这个男人抓捕归案。后经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调查，这位偷翻别人信箱的男子名叫赵明，今年63岁，就住在隔壁小区。他前几年刚刚退休，虽然一个月退休金也有将近6000块钱，足够他日常开销，只是退休之后的赵明整日闲来无事，为了打发时间，便计划着通过收集废品卖些钱。他只是觉得这样做不仅能将废物二次利用，保护环境，还能多少换一些钱。但是从1年前开始，赵明就发现了另一种收集废品的方式，也就是开始偷窃附近小区居民信箱内的信件、广告纸和报纸。在赵明看来，现在人们都经常使用手机进行联系，很少有人使用信件进行交流了，因此人们很少有翻看信箱的习惯，有些信箱甚至从来都不上锁，里面会被塞进去一些广告纸、宣传单之类的。一开始，赵明只是将信箱中的广告纸拿走，把信留到信箱里。但是后来呀，赵明也懒得翻看信箱中有什么东西了，只要是纸质的物品，他便全都拿来变卖。后来，赵明更是不满足于只翻找不上锁的信箱，有时候遇到上锁的信箱，赵明便会强行撬锁，拿走信箱中的信件。后期经过计算，每次赵明翻一圈周边几个小区各家各户的信箱，便能卖到几十斤的废品。正当他为自己这条发财之路洋洋得意的时候，却因为居民的举报而被抓获了。
6: 赵明被抓捕后，立即交代了自己偷信件的行为，但他认为自己偷的信件并没有换来多少钱，不构成盗窃罪，并且他提出愿意赔偿受影响居民的损失，以此免除处罚。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5: 然而民警却告诉他，他的行为虽然不构成盗窃罪，但却涉嫌了其他罪名。这句话令赵明大惊失色。那么赵明偷窃他人信箱中信件的行为究竟触犯了什么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法律点，通过窃取纸质信件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2条，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同时，我们在开篇时就提到了宪法第40条，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信件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因此，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赵明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52条以及宪法第40条的规定，赵明构成了侵犯通信自由罪。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赵明以获利为目的窃取他人的信件，但是由于废品出售的价格低，不构成盗窃罪，但是赵明的行为却客观上侵犯了数千名居民的通信自由权利。最终，人民法院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判处赵明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信件外在形式看，它只是一张薄薄的纸，轻盈而又脆弱。信件的物理形态或许仅具备微不足道的经济价值，但正是这张薄薄的纸，承载着信息传递和感情维系的重要使命，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成为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桥梁。因此，每一封信件的背后，实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是维护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在此，我们呼吁广大市民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尊重他人通信自由和隐私，同时国家也将加大执法力度，对侵犯通信自由和隐私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上一个案例中，赵明盗窃他人纸质信件构成了侵犯通信自由罪，那么如果窃取他人的电子邮件又将受到何种处罚呢？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第二个案。
6: 男人发现自己邮箱被人非法登录，隐私资料被贩卖。
5: 我们公司里可能有人帮别的公司卖电子邮件，涉及到了咱们公司陈总经理的大量个人隐私和八卦呀。
6: 男人一气之下报警，发现竟是同事盗买他的电子邮件。
5: 如果公司里出现了叛徒，那不仅是自己，全公司上上下下电子邮件系统可能都遭到了侵犯。
6: 电子邮件是否同样属于他人信件？窃取电子邮件的行为又将受到什么制裁？深入信箱的黑手正在播出。
5: 这天，在一家公司里，人们都在忙碌着自己手头的工作。公司的陈总经理路过公司茶水间的时候，偶然听到公司里几个人在小声讨论。只听其中一名员工说道：老王啊，你听说了吗？前段时间我跟一个客户聊天，他突然跟我说呀，我们公司里可能有人帮别的公司卖电子邮件，关键呢，他卖的这个电子邮件涉及到了咱们公司陈总经理的大量个人隐私和八卦呀。你们说这能是真的吗？如果要是真的话，我也好想知道都有什么八卦呀。另一位员工说：是吗？真没想到陈总经理还有八卦呢。说完呢，大家便哈哈大笑起来。陈总经理在听到大家背后偷偷讨论以后，心里很是生气。他想，这帮年轻人天天不务正业，也没个正经事儿，怎么会有人卖我的个人隐私啊？这也太离谱了。但是这件事总归在陈总经理的心里还是留下了一个疑影，因此陈总经理为了确定是否存在公司内部人员向外出售涉及个人隐私的电子邮件的情况，便向多人进行打听。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居然真的问到了那个可以声称提供公司内部涉及个人隐私的电子邮件的邮箱，并且呀，还和对方取得了联系。没过多久，对方就向陈总经理发来了回复：你好，我这边确实掌握着某某公司内部高层管理人员的电子邮箱，我随时可以登录他的电子邮箱查看邮件，有很多邮件里都有他的个人隐私，你想不想要？想要关于哪类的信息我都可以帮你查询然后发给你，如果你觉得很好的话，我们也可以长期合作，我这边长期给你提供电子邮件，只不过你需要给我发一定的报酬，我才能转发给你。陈总经理一听，对方说的不就是自己的公司吗？难道自己公司里真的出现了这样泄露他人隐私的人？这个人到底是骗子，还是真的掌握了自己所在公司的电子邮件呢？如果是真的话，那他岂不是既能看到私人邮件，还能看到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邮件吗？要是情况属实的话，那可真是不得了呀。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真相，陈总经理决定先答应对方支付一部分报酬，以便探究事情真相。没过几天，对方就按照陈总经理的要求发来了几个电子邮件。陈总经理收到查看后不禁大吃一惊，这些邮件不仅包含了公司内部高层管理人员与情人之间的邮件往来，还有一些和同事之间发生冲突的私人邮件。
6: 陈总经理仔细检查后发现，这些邮件竟然真的出自自己的电子邮箱，他愤怒不已。很快他意识到，这个盗取邮件的人很可能是公司内部员工，如果真是这样，不仅是他个人，整个公司的电子邮件系统都面临着被侵犯的风险。那么他邮箱里的邮件是如何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窃取的呢？
5: 很快， 陈总经理也发现了自己电子邮箱账号确实存在被他人异地登录的事实，他感到细思极恐，便马上将此事

0: 而在与陈总经理共事的过程中，刘海清因为工作需要也使用过陈总经理的电子邮箱，因此他知道了陈总经理电子邮箱的用户名和密码。此后啊，刘海清便多次登录陈总经理的电子邮箱查看邮件内容，他发现邮箱里除了有关他们所在公司的内部邮件外，都是陈总经理与同事朋友沟通的私人邮件。刘海清对于公司内部邮件没什么兴趣，但是他十分八卦，独独对陈总经理的隐私信件十分感兴趣。刘海清也想到了不能一直登录着陈总经理的邮箱，便在简单浏览陈总经理邮箱里的邮件内容后，便转发了部分电子邮件到自己的邮箱里，好日后留着慢慢看八卦。
1: 刘海清为了不引起陈总经理的怀疑，每次偷窥电子邮件后都会小心翼翼地将邮件标记为未读状态。在他的精心布局下，陈总经理一直被蒙在鼓里，对自己邮件被泄露毫无察觉。那么刘海清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呢？
0: 再后来，刘海清已经不满足于转发电子邮件用于自己看八卦了，他便想将邮件转发给别人进行售卖牟利，最终便发生了上面我们讲到的事情。那么刘海清这种偷看他人信件并转发他人电子邮件的行为究竟触犯了什么罪名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窃取电子邮件是否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侵犯通信自由罪，我们在上一个案例中已经讲过，就是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么从字面上来看，侵犯通信自由罪只是侵犯他人的纸质信件。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信件不再仅限于纸质信件，还包括了电子邮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四点的规定，为了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对有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刘海清偷看并转发陈总经理电子邮件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犯通信自由罪。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总经理的电子邮件不仅用于工作，也用于他私人信件的往来。刘海清非法截获、转发陈总经理的电子邮件，并试图借此牟利，侵犯了陈总经理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且时间跨度长、截获数量大、情节严重，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犯通信自由罪。最终，人民法院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判处刘海清拘役5个月，缓刑5个月。同时，公司也将刘海清辞退。原本有着大好前程的刘海清，却因为自己的一时糊涂而丢了工作，还背负了犯罪记录，今后的人生他都将带着抹不去的污点，真可谓教训惨痛。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深刻地了解到，网络上的信息并非是绝对免费的午餐。在数字化的时代浪潮中，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作为公民基本的人权，始终都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肩负着确保每一位公民在通信过程中享有充分自由、隐私保护的神圣职责，这不仅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更是国家法治精神的体现。然而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出于贪念或好奇，竟将黑手伸向了他人的信箱，他们私拆、隐匿、销毁他人信件，这种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道德底线，更是对法律的公然挑战。要知道，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通信自由和隐私，还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如泄露个人信息、破坏人际关系，甚至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数字化日益加速的时代，虽然信息的载体和传递方式

0: 是不断在演变，但信件以及其象征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核心价值依然如初。他们提醒我们，在享受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不应忽视那些最基本、最本质的人文关怀和权利保障。正因如此，我们应当珍视并捍卫这份自由与秘密，让每一次沟通都成为促进理解、增进感情的契机。宪法规定了我们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遵守宪法，尊重每个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共同守护这个多元化、开放而又尊重个体的世界。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6月5号我们即将迎来芒种节气，这不仅是麦子成熟的时节，也预示着真正的夏天就要拉开帷幕了。这时候咱们的身体最怕什么？怕湿，怕热，还怕没胃口。怎么办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翟双庆教授就告诉您，此时此刻正是用小麦养心安神的好时机，它可以帮你赶走莫名其妙的烦躁。同时呢，一颗小小的青梅也可以泡出解暑的酒，熬成健脾的汤，专门对付这即将到来的苦夏。
3: 好多人都说芒种，芒种就是忙着种，其实芒和种应该是两个意思啊。这个芒是指的像麦子这一类的都收割了，然后种应该指的是像粟米这一类的要播种了。
4: 实际上芒种也可以说是忙着播种。这个芒类的东西呢，也就是带这个麦芒的啊，带这个芒的，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像麦类的，它就开始收割了，开始收割了。而像一些稻子类的，它就开始要
3: 播种，
4: 所以它实际上是既有收割又有播种。
3: 是的，咱们面前的应该是有大麦、小麦，这个时候是不是大麦、小麦就都有了？
5: 芒种这个时节的时候呢，大麦、小麦就都到了成熟的时候了，就该收割了，
3: 都该收割。但是我根本分不清啊，这哪个是大麦，哪个是小麦？这应该矮一点。
5: 你看哪个大，哪个小？
3: 矮的这个可明显发绿的这个小嘛。这个高嘛，这个大嘛。
5: 你看
4: 小的是大麦，
5: 正好说反了。
3: 真的吗？
5: 我们来分析哈，小麦呢，我们一般来是去做面粉比较多，它比较细腻，所以它里面呢这种粉类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就会长得很饱满，
3: 对，
5: 然后很密实，而大麦呢就
3: 瘦，
5: 就为什么瘦呢？因为大麦它没有那么多的粉质，相对口感来说没有那么细腻。所以你看
3: 粗一点，
5: 它长得也比较稀松，你看两个一分就出来了。这个长得很细密，这个长得很稀松。从麦粒上来说呢，这个小麦呢就很圆，很饱满，很胖乎，而这个大麦呢相对会比它瘦一点点，
3: 对，细长一点，
5: 稍微瘦长一点。
3: 那戴老师，您经常提到说五谷为养，所以说其实我们多吃一点这些麦子类的这种谷物，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对吧？
6: 对，这是黄帝内经里边所说到的，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那么就是指的我们日常经常吃到的这些五谷杂粮，包括说瓜果蔬菜，它能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非常好的这种养生和补益的作用。其中呢，这个五谷它是排在第一位的，稻、麦、黍、菽、稷，这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五谷。那我们现在比较常吃的就是这种小麦，它做成的这个淀粉，包括和面也好，包括做面条也好，它就比较的筋道，然后也是我们特别是北方的一个主食，提供淀粉，提供葡萄糖，提供能量非常主要的一个来源。
3: 那其实平时我也老听翟老师给我们讲，说不时不食嘛，对吧？那现在这个麦子应该算是应季食品了，是不是特别适合在这个芒种前后多吃一点？
4: 芒种那个季节呢，小麦产出来了，这老天爷赐给我们的礼物，那么我们应该去吃的。所以小麦呀，最大一作用是补脾胃。我们说芒种以后，这不就到夏天了吗？
3: 对，
4: 夏天呢，实际上这个脾胃的担当就比较重了，任务就重了。而这个夏天呀，人食欲又不振呀，不能很好的养脾胃，所以呢，吃点这种小麦，多吃它一些，对于加强脾胃的功能确实是有帮助。在中医当中呢，也特别注意这一点。中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剂叫甘麦大枣汤，甘就是指甘草， 麦就是指小麦，大枣煎汤就可以了。这方子出自在《金匮要略》，治那个脏燥，脏燥，也就是说这个人呐，有的时候有点又哭啊，又笑啊，心情烦乱啦，睡不着觉啦，你可以理解为精神上有点恍惚，是这么一种病症。古人认为呢，这是由于脾胃气虚，由于心气虚，心不足。所以你看啊，这个大麦小麦都有补脾的作用，但是两个又有点区别。小麦呢不仅补脾，而且还补心，尤其我们芒种这个时节，再往后就是夏至了，再往后就脾担当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心也是要担当的，心在这值班呢，心来主啊。所以心气虚是不是也可以用小麦去补一补？所以我们说小麦不单有健脾补脾的作用，还有一大作用，就是它补心养心，可以安心神。
3: 是，小麦它真的可以说统治了我们整个北方地区，
5: 对，
3: 是吧？我就不用说了，我这西安人，我肯定是面食，无面不欢。
6: 小的时候呢，要去拿镰刀去割这个小麦，割小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弯着腰，一直弯着腰，一直割，割完了以后捆起来，然后到这种面粉加工厂去做这种小麦的加工，加工出来了以后，哎，吃着我们自己种的这种小麦做的馒头啊、面条啊、大饼啊，就特别的开心。
3: 其实特别想请教范大厨，我小时候记忆里面，我们那边有一种叫杠子馍，喧乎，极其喧乎。但是我在家复刻了很多次，就是基本上掀盖那一刻它就塌下去了，它没有那个喧乎的那个
5: 状态，喧软的那个状态。
3: 怎么样能蒸出那种喧软的状态的那种馍呢？
5: 蒸好这个馍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以前呢是用这个老面肥，那个就比较难了，因为稍微这个碱使的不好的话，加上这老面肥配合不好的话，就是一开盖就是一锅金灿灿。这个经常可能我们小时候都有这种经历啊，有时候就是碱大了。
3: 碱大了。
5: 然后现在来说呢，我们说蒸这个馒头比较简单，就是酵母。酵母来说几个重点，第一来说酵母要用温水化。把酵母啊拿40度左右的温水叫激活。激活了之后，拿这个水去倒到面粉里头去搅匀，然后再去加水，适量的水哈，去和成这个面团儿，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揉这个馒头啊，必须它得揉透了它这个面，这不能偷懒儿。你揉不透这个面呢，它里边就空一块儿、实一块儿那种感觉。吃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硬了，那个地方松了，它就不会形成暄软的状态。所以它得什么呢？揉透了之后呢，醒，醒完了再揉，揉完再醒，然后就发。发起来之后还得再揉，基本上来都是三醒三揉。然后你把它发透了，一般是两倍大，就是你看这一个面团它能发到再大再长一个个头，就两倍大小的时候，然后把它揉好了之后冷水上锅。一定是冷水上锅，
3: 不能开着，
4: 不能开了，
5: 没错，
4: 不能有蒸汽了。
5: 你开火这凉水上锅，它有一个什么叫二次发酵的这么一个情况，
3: 它慢慢的温度升起来，它又醒一次。
5: 你要不然你这个开水一进去，这馒头一烫，啪一收紧，它就完蛋了。
4: 一激，
3: 我估计我就错在这儿了。
5: 再有就是什么呢？这蒸馒头必须大火，别省煤气。你说我这个小火慢慢蒸，那温水煮青蛙也不行。那这大火顶足了，让那蒸汽足足的。有时候你看那食堂啊，或者什么那种地方蒸馒头、蒸包子哈，那蒸屉上还盖笼布
3: 啊。对，
5: 就这个气别跑了，得让它气足才行。火得猛。最后一个就是关了火之后啊，别着急开盖，你愣它个3-5分钟。让它在这个慢慢的降温过程中，慢慢的往下缓。你这一开盖，保证一个是干皮儿，一个是瞬间的一降温，那馒头就
4: 又回去了。
3: 是的，
5: 几个重点记住了。
3: 明白了，这回不会再蒸出这个是减肥的馒头了。这个说完了小麦，小麦大家都熟悉，你看一说起小麦，大家的话题特别多哈。但是大麦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是这个咱们刚才一直在喝的这一杯大麦茶。其实我挺喜欢喝大麦茶的。
5: 有的时候去有一些餐厅，朝鲜族的餐厅特别
3: 对，经常会有。
5: 这个味道比较特殊，
3: 对，
5: 它有一种这种谷子的香气，因为它炒过嘛，
3: 对，
5: 所以你喝起来还觉得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5: 但平时在家里边确实不太去喝这个。
3: 但是除了大麦茶以外，用大麦做的美食多吗？
5: 其实这个大麦呢，平时来说我们用的相对偏少。
3: 嗯。
5: 传统的来说呢，一般大麦就是有熬大麦粥的，
3: 嗯，
5: 也有用吃这个大麦饭的，也有用这个大麦混合着面粉去蒸这个大麦馒头的，就有点像、
3: 哦、
5: 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的什么叫全麦馒头，
7: 全麦馒头，
5: 哎，吃馒头的时候，你看那上面有小黄点点、哦、然后嚼起来有点那种嚼不烂那种酥酥的，
4: 对对对，有点
5: 那就是大麦，
7: 有点筋斗劲儿是吧、
5: 哎哦？那就是大麦。
3: 那在中医上用大麦用的多吗？
4: 中医大麦用的也挺多，
3: 嗯，
4: 大麦啊，它有疏肝的作用，
5: 嗯，
4: 这一点。比小麦要强一些，
3: 嗯，
4: 疏肝的作用对于健脾来讲是特别关键的。
5: 嗯，
4: 我们知道金元四大家有一个大医家李东垣，
3: 嗯，
4: 有本《脾胃论》，专门特别关注脾胃。他呀就看这个农民呀在这地里松地，哎，他就特别有感触。
3: 嗯，
4: 他说呀，这个疏肝的药，风药。它就有点什么作用呢？就有点像我们的锄头，像我们的篱笆，
3: 嗯，
4: 把这个板结的土地给它松开，
6: 嗯，
4: 说你把这地给翻了，给松开，你这地才能长好庄稼。
3: 对，
4: 这个地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嘛。
3: 哦，
4: 你要不去疏肝，你那个地怎么能够成熟起来？成熟不起来，你就长不好庄稼嘛。所以呢。这个大麦芽生麦芽就有疏肝的这作用，对于健脾来讲，那就一方面不仅要鼓舞脾胃之气，而且呢对于脾胃之气更好的发挥作用，消化水谷，
3: 嗯，
4: 也是很有帮助的，就相当于给这个脾胃送送土。
3: 那到了芒种我们就多喝点大麦茶
4: 倒是可以，但是如果在加大麦茶里啊，
3: 嗯，
4: 再加一点东西将会更好一些。
3: 加点什么呢？
4: 大麦茶再加一点玫瑰花，
6: 啊，也是疏肝的，
4: 它也是疏肝呐，它也是疏肝。再加一点大枣，大枣呢，那更是很好的，这大家都知道了，健脾胃的嘛。
3: 嗯，
4: 你看啊，又有疏肝的，哎，又有健脾胃的，这样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也会为我们下边的季节做好准备工作。
3: 太好了。这就变成了升级版的一个大麦茶。
4: 哎，对，可以升级版
3: 大麦茶。太好了，这个味道应该也很好啊，因为本来玫瑰花它就是有那种清香的，然后大枣又有点甜。
4: 嗯，
3: 其实说到麦子，我突然其实想到了我们老家的一个美食，不知道这个北京和河北有没有、麦饭。
6: 我们那儿吃的不太多，
3: 不多哈、它其实就是把一些你喜欢吃的菜、然后裹上面粉之后上屉子蒸。蒸熟之后、有时候我们会蘸着一些汁儿吃，或者是调一些蒜泥呀、然后泼点油泼辣子呀，这么吃。这个做法上有什么讲究吗？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做对吧？
5: 它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芒种时节啊，这个麦子丰收了，
3: 嗯，
5: 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咱家里没那么多的这个
7: 粮食
5: 没错，更别说这细粮了哈、所以呢又得吃点粮食庆祝一下。哎，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一开始啊，就是有什么菜吃什么菜，这个菜呢掺上这个面，没用多少面粉，
3: 对，
5: 省面粉了，
3: 又感觉好像吃了主食，
5: 又好像吃了主食，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对，
3: 那您今天给我们也做一个吧，咱也做一个麦饭，但是您做的肯定得不一样啊。
5: 对，我刚才也是想说这个，
3: 对，
5: 你要说这麦饭呢，正好我还真有这么一个升级版的麦饭，是炒的，
3: 炒麦饭，
5: 炒，
6: 蒸完以后再炒。
5: 那我不能告诉你，那就得这么快告诉你
3: 了，等着吃就完了。
5: 我们先把这些食材啊都怼在一块儿，
3: 好，
5: 素的都放进来了。
3: 嗯，
5: 在家蒸麦饭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是加点面粉和了和了就行了？
3: 对呀、
5: 不是的，一定要有点盐。
3: 哦，
5: 不多啊，打一点底口。
3: 好，
5: 来一点白胡椒粉。来油，油干嘛呢？油起到封的作用，你拿油封，它就不出水了。
3: 哦，
5: 接着就是面粉了，
3: 撒面粉。
5: 哎，这个面粉也是少量多次啊，不要一次放太多。和匀，
3: 走开，
5: 只要不粘的状态就可以了。
3: 好，
5: 接着咱们就是蒸锅上气，然后我们直接往这个蒸屉布上就往上铺。对，
3: 哎呀真好看，这可比我小时候吃的麦饭好看多了，
5: 颜值首先就有了。

0: 的，
1: 尽量给它铺开，
0: 嗯，
1: 也不要太厚，哎，盖上盖儿，这个呢我们就保持着大火状态蒸它个，我想这么多，咱们得蒸它个八分钟左右的时间。
2: 八分钟，好。
1: 这边我们再先把鸡蛋炒了，要想鸡蛋炒的好吃，松散，来一点黄酒，再来上一点盐，带点底味儿。这个鸡蛋咱们要炒它的松散状态，
0: 嗯，
1: 所以油不用多，然后就快速的搅动它，
0: 嗯，
1: 定住了，
0: 嗯，
1: 完全定型就齐了，
0: 对，
1: 这一步搞定了，
0: 好，
1: 接着咱们来再干什么呢？炒鸡肉，少来点油，我用的是鸡胸肉，咱们低脂，哎，低脂健康一些。
2: 鸡肉也很好熟，
1: 嗯
0: 嗯，
1: 香味来了啊，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给鸡肉调味，生抽，
0: 好，
1: 要它的豉香味，
0: 嗯，
1: 关火，
2: 就放酱油，
1: 就放酱油，
2: 嗯，
1: 对，咱们这个麦饭啊，这会儿也好了，走你，看，
0: 哇，
1: 这个你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就该可以吃
0: 了，
1: 是不是？但是呢，我说了，我们升级版的要去炒。
0: 嗯。
1: 那怎么炒？现在这么黏黏的。
2: 就容易扒锅哎。
1: 那不光是扒锅，都得成坨了。
0: 对。
1: 所以呢，咱们就该加这个了。
2: 啊，还有这个燕麦。
1: 燕麦粉，用燕麦粉起分离作用。嗯、然后把我们的藜麦也可以加进来，藜麦也是它本身是颗粒感的，
0: 对，
1: 起到分离的作用。
0: 嗯。
1: 来，接着咱们就准备开炒了啊。
0: 嗯。
1: 锅烧热，我们来加油、
0: 嗯、
1: 八角、桂皮还有花椒，保持小火、
0: 嗯、
1: 去稍微炸一炸它，看这个颜色开始上色了、
0: 嗯、
1: 我们就把这里边这个香料给它捞出来，
2: 不然影响口感。
1: 接着我们就开始去炒这个麦饭啊。
2: 好，
1: 先下的是这个小米辣椒和葱姜蒜，先把它炒香，然后我们下的是我们的炒熟的鸡丁，
0: 嗯，
1: 接着咱们把咱这个麦饭就怼进去。
0: 哦，哎呀，这香啊，
1: 这个香气已经过来了哈。
0: 是的，
1: 翻匀它之后、
0: 嗯、
1: 我们再来加这些鸡蛋，
0: 嗯，
1: 加在上面，然后我们来调味儿，
0: 嗯，
1: 盐少放了哈，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有的是已经打过底味了、
0: 哦、
1: 然后来一点糖，合味提鲜、
0: 嗯，
1: 来点味精，因为相对偏素，我们需要来一点增鲜的东西。
0: 嗯，
1: 哎，这时候可以开火了。
0: 对，你看这个麦饭，它是炒出来的，它有那个油的香味儿，最主要它还有您说的那个豉香，还有肉，
1: 对，
0: 还有蛋。
1: 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用再去蘸汁了，
0: 是，
1: 增增香。
0: 好，
1: 花生碎。
0: 哎呀，这个太香了。
1: 再增增香。
0: 嗯。
1: 白芝麻。
0: 哎呀。
1: 最后出锅的这个蒜。
0: 蒜香。
1: 而且呢。吃麦饭怎么能少得了醋？一边炒呢，一边往里淋醋，
2: 锅边醋，
1: 哎，顺着锅边走，
0: 嗯
1: 嗯，
2: 香味就
1: 我开胃了，
2: 窜出来了。
1: 看戴老师的表情，
2: 有、哦、好吃，
3: 特别满足，
4: 完了停不下来了，
2: 口感丰富，颜色也好看，
3: 而且非常的健康。
4: 这也是跟咱们芒种，
1: 嗯，
4: 是整个好是切合的，
0: 嗯，
4: 非常健脾，因为你里面啊不仅有小麦，而且还有藜麦、
1: 燕麦
4: 等等，
0: 对，
4: 这些呢就是有粗粮有细粮，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
4: 不仅是有这些谷类的东西，还有一些肉类的，
1: 嗯，
4: 你包括他说的鸡肉，
0: 嗯，
4: 包括我们所谓的鸡蛋，
1: 嗯，
4: 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就补充我们的营养，
0: 嗯，
4: 也是血肉有情之品嘛，
0: 对，
4: 哎，它不仅蒸，而且还要炒，这个炒就有点抒发的作用，
0: 哦，
4: 有点疏肝的这样的作用，尤其里边一个重要食材就是槐花，槐花的主要作用呢，一个是清热，一个是凉血，
0: 对。
4: 清热凉血制约一下现在已经有的热象，所以这道饭不仅营养丰富，
0: 嗯，
4: 而且作用非常丰富，
0: 是
4: 真正的达到了一个阴阳平衡协调和谐，真是适合于芒种吃的，
2: 真棒，
3: 对您的评价太高了，
1: 谢谢谢谢，来翟老师赶紧回吧，
4: 我再来一个。

0: 真是我再来一个。
1: 真的是营养又美味。所以您看今天翟老师给我们带了一个养生茶饮，然后范大叔给我们带了养生麦饭，是不是戴老师给我们得教个养生功法才行啊？
2: 我的养生功法一定要有所创新，不然就有点对不起刚才的这个麦饭了。那其实我们要想疏肝呢，我们应该是多练我们的胁肋这个部位，因为肝经胆经嘛，在胁肋部位来运行的。今天我们要练的叫芒种的掌托天门式，
1: 您教教我们。
2: 这个动作呢，古人呢是站着来练习，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创新呢，就是练习姿势的创新，我们就坐在这儿就能练，好，坐在凳子上以后，两脚水平的踏在地上，然后将两臂呢向左右伸起来，伸起来以后呢，这个指尖用力的往远拉伸，两边对拔拉伸，对拔拉伸以后，指尖向上翘立起来，掌根往远推，指尖往回勾，我们的手臂已经完全的被舒展开了，保持着这种掌根的用力，掌根向远向上走，一直到什么程度？接近我们能练到的最大的幅度。这个时候呢，我们两个胳膊跟手臂，这种关系呢，就好像一扇门一样向上撑开，头往上顶，在这儿呢略停一会儿，身体的两侧胁肋部位是被拉伸的一种状态，然后再向左旋一下，向右旋一下，旋到中间，握拳，置于水平。如果说胳膊不是很酸很累，那就可以呢接着重复刚才的练习。
3: 两个胳膊的抻拉感特别明显，
1: 是的。
3: 然后这里在扭的时候啊，就觉得扭的都不动不了了，已经
1: 动不了了，就感觉腰也被拉长，胳膊也被拉长，脖子也被拉长，
2: 对，
0: 这就达到目的了。这也就是说两侧的肝胆之经，是拉开了，
1: 是
0: 我们的中焦的脾胃被打开了，
2: 在传统的练习的时候呢，掌托天门式就托上来以后，在这儿停住，停住以后呢，它没有这个左右的旋转，对，我们为了增加它对脾胃的这种运化的改善作用，增加了旋转，就是能够让我们拉伸的幅度呢能够更大，所以第二个创新，那第三个创新呢，就是当我们坐着练习这个掌托天门式的时候，还能够通过向上的拔伸，把我们腰上的压力能够缓解和放松，对于改善一些腰肌的劳损，甚至是一些腰间盘的突出，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然后我们这一上一下，这是一遍，一般要练个三五次，三五次以后基本上就开始微微的冒汗了，这个阳气也生发起来了，我们肝气呢也得以疏解了，那这个脾胃在这个时候呢也已经开始呢运化起来了。
1: 特别感谢戴老师，让我吃了这么多麦饭的这种负罪感大大的降低了，因为我运动了一下，调节一下我的脾胃。
3: 是，
1: 其实今天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适合芒种时期去喝的一个饮品。赵师秀的约客里面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所以说一到这个芒种的时节，好多人都说是入梅了，就觉得这个梅子的梅好像就是这个节气的关键词。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酒就是青梅酒。咱先尝尝，
3: 尝尝，
1: 先尝尝看吧。
0: 好的，
1: 尝尝什么味道？哇，哎呀，首先是酸，
0: 还真是，
1: 是吧？
0: 我觉得酒味不浓，
1: 不浓，
0: 好像酸味挺浓，
1: 酸味很浓。
2: 我觉得是这个甜味还要大于酸，然后咽下去的时候有一点这个酒的味道。
1: 范大叔觉得呢？
3: 果酸果香全融到酒里了，然后呢把这个酒的这个味道给加持了，让这个酒变得滋味更丰富了，
1: 很美味。那翟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个，就很多人觉得芒种就等于入梅，这种说法您认同吗？
0: 是入梅呢，这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常

0: 江中下游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夏天的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气候。
1: 嗯，
0: 入梅呢，当然了，标志着梅子成熟了。
2: 嗯，
0: 同时气候潮湿，阴雨连绵。
1: 嗯，
0: 所以把这个季节呢又称为什么呢？梅雨。
1: 嗯
0: 嗯，到这时候老天爷给我们这个成熟的梅子了，所以呢，芒种吃梅子是比较合适的季节了。
1: 嗯。
3: 这个梅子啊，下树之后它非常容易坏，
1: 嗯，
3: 被虫蛀容易腐烂，
1: 嗯，
3: 那怎么办呢？就会用几种方法，第一就是蜜饯，用糖渍或者是盐渍的方式做成这种蜜饯类的东西。第二来说呢，就是去泡酒，
1: 嗯，
3: 这个泡酒特别流行在这个江南一带，只要有青梅的地方啊，包括广东、广西都会有这个梅子酒的这个风俗。
1: 嗯，其实我也有准备，你看我这都有青梅了，咱们也试一下，看看学学怎么腌，好不好？半年之后我们再聚会再喝了它嘛，
3: 行，
1: 好不好？
3: 嗯，这青梅酒其实酿起来真有点讲究。
1: 哦，
3: 首先来说呢，这梅子的选择很重要。不是选什么品种，
1: 哦，
3: 是你一定要去挑
1: 成熟度，
3: 不是成熟度
1: 啊，
3: 是不能有虫眼儿，
0: 不能有虫眼儿，
1: 哦，
3: 而且还不能有伤，
1: 不能有伤，你看这个就不行了，
0: 伤不行
1: 了，你看这个，
3: 嗯，然后呢，选完之后呢，回来这个梅子啊，拿个牙签儿抠小屁股，
1: 啊，
3: 要把这个给它就是连那个梗儿把这个
0: 弄掉
3: 下去，但是不能伤，
1: 嗯，
3: 就把它
0: 伤了不行，
3: 哎，里边抠干净了，
1: 哦，
3: 然后再去洗，洗完之后呢。必须得把它晾干，不晾干不行，沾着了生水肯定不行。
1: 哦，
2: 那讲究还真多。
3: 你看，都是小细节。其实这配料很简单，就是梅子、糖、酒，就这三样东西。
1: 对。
3: 然后剩下就是你去用什么样的这个糖和酒去配了。
1: 对。
3: 今儿咱们准备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首先不要选高度酒，因为高度酒的话呢，它会把这个梅子的这个果香味会给压制住，
1: 嗯，
3: 所以一般我们选点什么呢？选点米酒，
1: 嗯，
3: 或者是这个黄酒比较好。
2: 嗯，
3: 今天我选的这是广东米酒，
1: 好，
0: 啊，
1: 嗯，
3: 度数比较低，瓶子也是拿开水烫了它，控过来也是晾干，
1: 嗯，
3: 就是无油无生水状态，
0: 嗯，
3: 哎，这个梅子咱们就直接放进去，
1: 这也是我挑好的，
3: 哎，挑好了咱们可以直接往里放了啊，
1: 嗯，
3: 直接放进去，哎，差不多你看两三层的样子，
1: 嗯，
3: 你就来块糖，
1: 哦，
3: 就是让它有层次感哈。这是为了让它有层次感。
1: 嗯，
3: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冰片糖，这种糖呢，它是甘蔗原糖，所以它的那个甘蔗原香味更足，就是甘蔗香。
1: 嗯，
3: 哎，但是甜度呢还没那么高，特别好。
1: 嗯，
3: 那我们来上几块，两块糖。
1: 哦，
3: 然后我们接着再下梅子。
1: 嗯，
3: 就让它有个层次，我们再来糖。
1: 要这么多梅子啊？
3: 你看咱们因为是空的，你看见没？
1: 对，
3: 它中间有很多空间，而且它吃饱了酒之后，它是软了，所以往下塌，能缩掉三分之二左右的样子。
1: 嗯。
3: 嗯，接着来说呢，我们就是加酒，广东米酒。
1: 嗯，
2: 哇，
1: 哎呀，
2: 这个感觉特别爽啊！
1: 是，
3: 腌到多少没过它就为好。
1: 哦，
3: 没过它就好，
1: 啊，这就可以了。
3: 对，然后我们把它盖紧。
1: 嗯，这一盖就是半年呐。
3: 哎，
0: 嗯，半年以后再说。
3: 你看它现在已经开始冒泡了。
1: 嗯，
3: 这个糖在里边产生反应，
1: 对，
3: 这个盖好之后呢，一定找一个太阳晒不着的地方，
1: 嗯，
3: 阴凉通风的地方，
0: 阴凉通风了，
3: 半年就能喝。但是呢，像我们家媳妇什么呢，一年开一次。为什么一年开一次？这个梅子酒呢，其实泡制时间越久越好，
1: 嗯，
3: 越久它的味道越醇厚。然后呢，就只要注意取这个酒的时候要无油无水的容器取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边没事试一试，赶上这个梅子下来的时候呢，青梅下来的时候买上一点青梅，
1: 嗯，
3: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偶然的在家里面小酌一下，
1: 对，
3: 也很开心，
1: 对，小酌怡情哈。但是其实刚才我自己偷偷拿了一个青梅尝了一下，翟老师真的不好吃，
3: 就是
1: 它酸到有点发苦。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么酸的青梅？它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0: 青梅呢是有它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随溪记饮食谱》当中啊，它就这么记载青梅：梅酸温，生食宜蘸盐食，就蘸着盐来吃。哦，
1: 难怪不能这样吃。
0: 对，有这种温胆呀、生津啊，这个尤其是孕妇多食之，开胃。
1: 嗯，
0: 孕妇很多人呢都是害嘴，哎，不想吃东西。
3: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生津，生津液，哎，把人体的这个津液给补充起来。
1: 嗯，
0: 实际上这是它的一个重要作用。
1: 嗯，那在这个芒种的节气里吃它有什么好处？
0: 那芒种节气的下一个季节。

0: 节这不是就夏至了吗？
1: 对，
2: 嗯，
0: 再往后这不就夏天了吗？
1: 嗯，
0: 实际上夏天对于人的吃啊喝呀、啊，有时候都有点影响啊，食欲不振呀，而且夏天呢特别容易出汗，
1: 嗯，
0: 津液丧失的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吃梅子呢，也就是敛阴生津，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水库。
1: 哦，
0: 得多储存一些水，
1: 嗯，
0: 以便你夏天消耗它。
2: 嗯，
0: 再喝点酒，
1: 嗯，
0: 这个用酒泡，泡它的呢，可能更多的是米酒啊、黄酒啊，可能是泡的更多。
1: 嗯、
0: 酒这个东西啊，说实话，《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记载，因为酒中国是很早就有了，
2: 嗯，
0: 它管它叫什么呢？叫蜀谷之液。也就是说是被发酵过的
1: 粮食发酵过、嗯、
0: 对已经熟了
1: 嗯
0: 所以他讲有那么一现象叫后谷而入先谷而出
1: 嗯
0: 谷未熟小便独先下你吃进的东西还没腐熟呢
1: 嗯
0: 小便先出来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习惯啊说喝点酒啊不包括啤酒啊白酒啊喝着酒赶紧跑厕所
2: 嗯
0: 他就先出来了
2: 嗯
0: 而且呢他比较性温那就是可以鼓动我们胃气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可以通经脉
3: 嗯
0: 所以喝完酒呢有人脸就有点发红
1: 对
0: 哎泛红皮肤呢也有点泛红
1: 嗯
0: 这是鼓舞胃气到我们的体表这是他的酒的作用你说那个酒是热性的而我们那个梅呢，当然也是热性的，但是酒呢偏于点辛温发散，
3: 是
0: 它呢偏于敛、
1: 嗯，
0: 所以跟这个酒呢实际上有点中和的，
2: 嗯，
0: 这么一种性质。当然了，高度白酒呢可能作用更强一些，
1: 嗯，
0: 这个米酒呢，粮食酿造的嘛，
1: 对，
0: 所以又可以那个补充我们的这个。脾胃之气，
2: 嗯，
0: 跟我们这个芒种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的符合。
1: 那我突然想起来，老北京酸梅汤，
2: 嗯、
1: 它里面是这个青梅吗？
2: 老北京酸梅汤是乌梅，
1: 那个是乌梅泡的，
2: 乌梅，
1: 那个是怎么制作的？
2: 那个它是乌梅，玫瑰茄，也就是洛神花，
1: 嗯、
2: 还有山楂干各家的配方其实也不一样。
1: 对，
2: 这酸梅汤的历史呢很久，说最早在宋朝就能找着这酸梅汤的这个原型配方，更明白的文献记载是来自于清宫配方。
0: 嗯
2: 啊，然后这个清宫的配方里面呢，就说了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甘草，
0: 嗯，
2: 桂花，还有芦根，组合成这么一个，它是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可以让你去去暑气、
1: 嗯、
2: 开开胃的这么一个东西。
0: 这酸梅汤确实是。确实好喝，
1: 嗯，
0: 里头这乌梅呀、啊，实际上是青梅经中药泡制以后的东西，
1: 原材料是一样的，
0: 对，原材料是青梅、
1: 哦，
0: 但是呢，是经过中药加工泡制以后形成了乌梅的、
1: 嗯。
0: 乌梅的作用呢，那在中医里头用处可能就多一些，
1: 嗯，
0: 哎，还有一个敛阴生津液。敛阴嘛，就是不让你往外走了。
3: 嗯。
0: 另外呢，它还可以生津，产生津液，津液产生了，人体阴液就充足了。
1: 对。
0: 哎，那么至于说的芒种为什么要吃点青梅，
1: 嗯，
0: 甚至要喝点乌梅汤，
1: 嗯，
0: 实际上原因也是在于，芒种之后是夏天嘛，
2: 嗯，
0: 夏天面临着我们就是饮食这方面，
1: 嗯，
0: 欠佳。没有胃口，所以有人把这个夏天称作什么？叫做苦夏嘛、
2: 嗯。
0: 那么你说这些食物不能够接受，食欲不振吗？营养的东西消化不出来，脾胃就虚弱。
1: 嗯。
0: 另外，夏天又容易出汗，
2: 嗯，
0: 汗一出多了，阴液又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用点乌梅，
1: 嗯，
0: 喝点酸梅汤。那么应该说是很有好处的，
1: 嗯，
0: 对于我们度过一夏天，
3: 嗯，
0: 那又是很有帮助的。
1: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梅子有这么大的功效，要不然范大厨，咱做个酸梅汤。
2: 你别跑我这儿了，你讲。
1: 咱换个酸梅汤给翟老师尝尝，刚好也适合芒种这个节气来喝。
2: 哎、你看那个翟老师刚才也说了，说他还挺爱喝这酸梅汤的。
1: 对呀、啊。
2: 咱们也做个升级版
1: 哦，
2: 升级版
3: 是不是得多加点糖啊？
2: 咱们是可甜可咸版 哦，哎，而且呢，咱们是可冰可热碗，啊、哦，而且咱是不加冰，然后你喝的也是凉飕飕碗。哎呦喂！刚才咱们也聊了，就在这个芒种时节呢，我们也会用一些大麦芽去做一些美食，嗯、所以今天咱把这酸梅汤的升个级，也加这一点这个炒过的这个麦芽。不用等水开，我们就先投乌梅，
1: 乌梅
2: 一份乌梅哈，嗯，按照体积比大概是，嗯，
1: 大概是您的两把，
2: 再加的就是甘草，嗯，甘草就是很少量的，一份的乌梅的话呢，就是四分之一的甘草，哎，
1: 变色了，
2: 变色了，嗯，因为乌梅的颜色出得很快，
1: 对，
2: 哎，开锅了，关成小火，开锅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加这个山楂，嗯，山楂干的量呢，我们是。乌梅的两倍，嗯，玫瑰茄呢，我们是跟乌梅是同量，哦，就是一份的这个乌梅就一份的玫瑰茄，嗯，炒麦芽呢也是跟咱们的这个乌梅同量，然后保持着最小火状态。
1: 好，
2: 接下来就是熬煮，
1: 大概多久？
2: 20到30分钟。刚才我说了，我们这个酸梅汤呢，不用冰，你都能喝到冰凉的口感，就是靠的薄荷。对，而且我说呢，可咸可甜。你注意到了，我们没有加糖。
1: 对。哎，
2: 我家熬酸梅汤从来不加糖，我们家就我怕酸。那怎么办呢？我用蜂蜜。啊，
1: 调一下它那个酸度。
2: 用蜂蜜去调一下它的酸度。如果你要是不想喝甜的，你还可以喝咸的，因为它是酸的嘛。嗯。刚才我们，你忘了，翟老师也在一直在说那个青梅特酸，会蘸盐吃。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比如像我们有时候出门带孩子出去郊游什么的嘛，怕孩子太热出汗多，加一点点盐。哦，咱们熬了有小半个小时了。
1: 对，
2: 看看啊，哇，
1: 这个颜色，
2: 颜色是那种红的，特别红。
1: 对，
2: 你看这个事儿，来上几片柠檬桂花。嗯，加到瓶子里，温度也下了点了吧、嗯？我们就可以来去加薄荷。嗯，
1: 难怪您说即使是热着喝也能感受到清凉。

0: 好喝。
1: 我第一次喝热的酸梅汤，
2: 是不是回口也是清凉的？
1: 是的，因为薄荷的味道真的是很重的。
2: 对，
3: 能够从这个温热的酸梅汤当中喝出夏天的味道，
1: 对，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1: 嗯，
3: 那其实我们中医里头讲，大家呢不要贪凉饮冷，就是这种冰的东西呢还是要少喝。但这个酸梅汤呢，以前我们都认为要冰着喝才能够生津止渴，但是这碗酸梅汤我们可以温着喝，甚至是热着喝，也能够生津止渴、健脾和胃、醒神开窍。
4: 这里边呢，我也注意到啊，里边还有点这种炒麦芽，炒麦芽是疏肝的，还有点薄荷，薄荷也是发散的，但是呢，又不能发散太过，你还得要收敛一些，所以像乌梅这些东西呢，它又收它，一酸一收，一散一辛，实际上就把这肝呀弄得是非常平和了，肝平和了。肝作用我们脾土，你脾胃就可以把你这些东西呀，更好的变成营养，更好的长出我们的气血。实际上呢，这都是脾胃长出来的呀。因此我说，在芒种这个时节，说喝这种三分汤，那对于脾胃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解暑清凉，真的是酸梅汤里话家常，夏日炎炎也不慌。干杯，
5: 来
6: 杯，
5: 好。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芒种这会儿啊，麦子熟了要收，新的庄稼要播种。咱人也是一样的，正是耗心耗血最厉害的时候。接下来咱们就好好聊聊怎么给咱们的身体加油充电。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聊聊为什么这个节气最该养心血。他还带来了一位藏着松木清香的养心小种子白子仁，和一款酸酸甜甜特别好喝的代茶饮，一起来听听。
2: 到了这个芒种节气的时候，我们在养生上还应该把重点放在什么样的方向呢？这个养生重点啊，与一个字相关。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字最初的样子啊，认得出这个是什么字了吗？
3: 锅。
2: 为啥？
3: 这是锅吗？这里面还煮着东西呢呀。
2: 嗯，很像哈、哦。
4: 底下这个是什么？锅把。
2: 架。
3: 架子呀，原来锅你顶都在脚、嗯、这里面煮着东西呢啊。
4: 哦。哎，我觉得像酒杯，
2: 哎，
4: 是不是红酒杯、嗯？所以它会不会如果过去是
3: 甲骨文时期，
4: 对，就过去可能就是皿，器皿的皿。
2: 我觉得这个字特别像领悟的悟字，就是你看它那个外形，就是人的脸。
4: 哦，
2: 像不像？真的是一顿瞎猜呀、啊。那我们请卢老师为我们揭示一下哈，这个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养生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字对应到底是哪一个字呢？
5: 这个应该对应的是血，
2: 中医讲气血的血字。
5: 是的，
6: 你们刚才说下面是气皿啊，也是对的。
2: 哦，
6: 最关键的，它这个气皿是为了中间那个点是中间空的。
2: 嗯，
6: 其实呢就是血。
2: 嗯，
6: 那这个血放在气皿里面。
4: 啊，
2: 这是
6: 血放在气皿干什么呢？祭祀用的。
2: 啊，
6: 哎，所以这个血是什么血了？是那个动物的血。
2: 嗯，
6: 这个中间这个点啊，到小篆里面啊，就变成一横了，然后到楷书了，就变成了一撇了。
2: 哦，
6: 这个象形的功能啊，就越来越弱化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说文解字》，你看，他说“血，祭所见生血也”，是祭祀所见，那个见就是献，
2: 嗯，
6: 就是敬献给这个祭祀的这个对象。
2: 哦，
6: 然后呢用什么来祭祀呢？动物的那个血。
2: 嗯，
6: 生血叫牲畜的血。
2: 嗯，哎呀，真的非常的有趣啊，没想到一个字的演变其实也是体现了中国的祭祀文化。
6: 对
2: 啊，那卢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哈，到了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中医要格外注重血。
5: 对，
2: 那我们是要养心血，养心血了。
5: 对，
2: 嗯，
5: 因为在芒种时节呢，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农户都非常的忙啊，下管下收下种，很多的活。在芒种时节，气温又高，活动量又大，那么意味着人体的消耗也会进一步的加大。
2: 嗯，
5: 那么这种消耗带来的后果就容易心血不足。所以我们在芒种时节呢，要特别注意要养护心血。我们说血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秉在中医理论上来讲的话，它是秉五谷之气啊，精微化身而成。那么靠什么来推动呢？是靠心阳推动周游全身，濡润全身的。所以心阳和心血呢，它是相辅相依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啊。所以的话，如果心血不足的话呢，心阳的功能也无法正常的呈现。如果我们把心脏比成一个煤油灯，那么心血呢就是这个煤油。心血充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亮呢就比较的稳定啊，光芒呢也比较的亮。但是如果心血不足，就是这个煤油不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火苗忽明忽暗，那相应着呢，我们心血不足的时候，心律也容易不齐，节律不齐。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心血不足的话，它会有很多的表现啊。你比如说从面色上来看的话，它失去了濡润的功能，所以面色呢往往是苍白的，口唇呢颜色是偏淡的啊，整个一看呢就气色无华。另外呢，我们说心血不足，那么心阳无所依托，所以的话呢，它会出现这种心慌，就感觉到心跳得很快，但又心跳得无力啊。所以 患者感觉就是心慌心悸啊，会有这种跳着跳着突然砰一下，这种好像吓一跳似这种感觉，我们叫正中啊，就是心律不齐了。另外呢，我们说血属阴呢，形象的讲就像心神的家一样啊，我们说心神要归到心血里面来，所以的话呢，到如果心血不足的话就容易失眠多梦，就算睡着了也会梦非常的多啊，然后呢记忆力会减退啊，会头晕啊，会气短乏力，这些都是心血不足的一些表现。
4: 嗯，好，那如果出现了心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咱们用什么样的一些药材呀、方法呀，能帮着大家调理调理？
5: 说到这个补心血呢，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有像桂圆啊、大枣啊，这些是养心血的、补心血的。但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药，让大家猜一猜，看看你们认识不认识。
4: 哦，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好，这就是卢老师带来养心血的药材，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可要多吃一些哦。嗯，看看是什么。
3: 是吗？
7: 瓜子仁。
3: 哪有这么小的瓜子仁？
7: 松子仁。
3: 那松子仁哪有这么小的？
4: 哪有这样的芝麻呀？
3: 就是比较大的芝麻。
7: 那这颜色也不对啊。
3: 炒了的芝麻。
4: 物种又演变了。
3: 尝一尝可以吃吗？
4: 香不香？
7: 口感是松，哎，味道后面后味不太对。
3: 香气就是那个松香啊。
7: 像吃松树的叶子。松针，就有点那种草木的那个味道，
4: 就是它清香的味道更浓
7: 一点，
3: 油分很足，很油，
7: 对，很油。
4: 啊，嗯，好，别吃多了啊，
7: 不是养血吗？
4: 没有，有可能也会上厕所哦。其实要是对于这个没有学过中医的朋友们来说，一眼能够认出药材。

0: 呢是我们治疗这个心血不足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药了。白子仁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呢，叫养心汤，它的药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分一下类呢，其实呢有这么几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补气养血的药，比如说黄芪啦，还有这个人参啦、当归啦、川芎啦，这些药物呢主要是补气养血，而且呢它会配一些健脾的药物，比如说茯苓、半夏，使气血化生有源啊。另外呢就是这些气血生成之后我们要往哪里去呢？要养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会加一些这个入心经的药物，比如说远志啦、五味子啦，另外大家就会看到有白子仁啊。白子仁和酸枣仁这两个药是我们在临床经常相配而用的一对药。这个酸枣仁它是养肝血比较这个擅长，但其实它也可以养心血，它入心肝二经，所以呢这个白子仁和酸枣仁我们经常在一起用，增强补足心血的这个功能啊。所以整个这个养心汤呢，我们说它既有健脾又有益气，还可以通过这个益气养血的功能呢来进一步的使我们心血充盈，使心神得安。
1: 那如果要是心血不足的症状没有那么重，但是偶尔还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代茶饮呢？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味道比较好而且可以长期服用的这么一些药物呢来做代茶饮喝。比如说呢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代茶饮，可以请大家尝一尝。
1: 来，
2: 这啥呀？整挺好，这
1: 橘子汁儿。
2: 对，这里挺丰富啊。
1: 哇，这可是下了足料的啊。
2: 哎呀妈，
3: 第一口就是陈皮香。是不是
2: 陈皮的香？然后呢就是甘桂圆，就龙眼的甜，然后也出来了。我觉得里面还是有那个什么嘛，就是甘的荔枝，那种荔枝的香气，就甘果荔枝的香气我也喝出来了。
1: 芒种的时候刚好是下荔枝了。
2: 对，就是那个它的甜全是自然的果糖。
3: 对，
2: 很高级的甜。
3: 那这个白的块块是什么？
2: 这是那个茯苓啊，就吃起来特别像粉笔。
3: 那喝起来呢？
2: 喝起来没啥味儿，
3: 没有什么味
1: 道，有一种特殊的菌类植物的味道，
2: 好喝的。
1: 你看罗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补益心血哈，也是巧费了心思，是不是也多少耗了心血了？
0: 没关系，可以喝一杯茶补回来。
1: 补一补了哈。那我们看看这杯代茶饮当中都有什么药材呢？
0: 其实刚才两位嘉宾已经说的八九不离十了，就是有茯苓有陈皮，但是还有一个韩非尝出来的是荔枝味儿，实际上它是桂圆。是我们所说的龙眼肉。
3: 对，
1: 龙眼也是有养心血和安神的作用。
0: 对，它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养心血安心神的这么一个药，而且味道非常的甘甜。那我们说这个龙眼它是入心经的，那我们的陈皮呢是入脾经的。为什么我在这个里面加了一点陈皮呢？因为在夏天啊，加陈皮呢可以更好的健脾，使我们的食物进入这个脾胃之后呢可以更好的化生气血，所以让气血生化有源，所以我在这里呢稍微加了一点点陈皮。此外呢有很多人，尤其是脾胃不足的人、脾胃虚的人，他在吃养血药物的时候呢容易滋腻碍胃，运化不了，吸收不好，所以加一点陈皮呢让它动起来啊，那么它就可以帮助它的吸收和消化。第三个药呢是茯苓。那么茯苓呢，我们大部分人认为呢茯苓可能只是一个丹参利湿健脾的药物，但实际上呢茯苓有特别好的安神的作用。只不过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这种睡觉不好，甚至用大剂量的茯苓，甚至要用到茯神啊，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用的茯苓的剂量呢稍微大一点啊，我们给了20克。所以这三个药物在一起呢，它健脾养心安神啊，可以很好的帮助大家呢在芒种时节啊，对于这种轻微的心血不足的失眠或者是气短乏力，它都有很好的作用。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还有不到一个月，当全世界的球迷还在期待精彩的赛事时，义乌的商人们早就开始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义乌小商品首次大规模拿下世界杯官方授权，抢注多项外观专利，彻底告别低价内卷。今天这期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找到了一位人称神算子的商人温从建，他在义乌已经做了19年的球迷服生意。今天他要和我们聊聊一件中国制造的球衣是怎么踢进世界杯，世界超市义乌又是如何用脑力踢赢这场没有哨声的全球化比赛的。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呢，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呢，也越来越热络。而这其中呢，有关义乌的热搜就有很多条。大家知道啊，网上一直有一个老梗，就是义乌能预测世界杯的冠军。有人说这是玄学，也有人说这是大数据，还有人说这是商人的直觉。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他就曾经多次和这些热搜捆绑在一起，他就是温从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做了19年的球迷服生意，也是义乌市场上最大的球衣出口企业负责人。
2: 温从建，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从业19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他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专利，拿下了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多个球队的官方球迷服授权。
1: 温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在这期节目录制之前呢，我和温总联系的时候，温总他一直在害怕，他害怕就是中间有电话打进来打断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话，因为这个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嘛，所以呢最近总会有客户打这个业务电话进来。那温总，这些客户打电话进来是干什么呢？是订球衣吗？
3: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世界杯的订单我们已经全部就结束了，就是出口的那些海外的世界杯，我们早在是今年三月底的时候都已经全部结束了。然后现在的话，只是说那个客户之前出的货，就是有些客户他不是去年6月份、10月份这段时间订的货嘛，有些客户到的货之后卖，他可能有些断码啦，需要补货啦，可能补一点尺码，就是发空运这种的。因为我们世界杯的话，一般都是我们是提早1年准备，客户下单都是至少提前半年准备，都是这样一个过程的。因为你有些客户海运运过去，他都要30-40天，对吧？他收到货呢，然后我做货也要30-40天，那你这里都2-3个月在这里耽搁掉。而且他们到货的时候，他不可能世界杯当天比赛到的，他可能要提前1-2个月到，他们好布局，他好分销。所以说一般都是客户最晚的都是提前半年下单的。
1: 所以就是说前面基本上都已经忙完了哈，咱们现在基本上算是一个收尾的阶段了。
3: 对，现在就是说其实呢，现在怎么说呢，其实现在忙的其实就是等那种客户就是临时会打电话补一点这种加值单、空运单都是这样的。但是这种呢补的话数量不是很多的，就是因为空运费用比较高嘛，他只是断什么码补什么码这样子。
1: 那要是等到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因为您自己也是球迷嘛哈，那您到了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好好坐下来看一场比赛了？
3: 看球是可以，但是有的时候你在看球的途中经常会接到电话的，比如说什么队赢啦、缺什么衣服啦什么的，经常会打电话来的。
1: 所以后面这个订单要怎么变的话，还是得看这个比赛的具体情况，是不是？
3: 对的，看比赛的这个进展，然后那个订单、球衣的销售数量啊什么时时都会在变化。
1: 我觉得这里应该给大家讲一讲温总是怎么出名的哈。当时其实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也就是上一届世界杯的

0: 的时候，您是接到了一个阿根廷客户的一个三星球衣的一个订单哈，就是这件阿根廷的球衣上呢，它印着三颗星星，所以叫三星球衣。然后呢，每颗星星下面它都印着一个年份，这三个年份分别是1978年、1986年和2022年，就代表着这三年呢，他们阿根廷取得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但是重点是啊，这件球衣它在制作的时候，这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还没有打，所以呢，后来等到这个阿根廷它夺冠之后，这个球衣的视频发到网上，大家就非常的惊讶，说温总是神算子哈，说这个义乌有预测的能力，甚至还有人说这个世界杯比赛都是剧本，是早就安排好的。这义乌的商人呢，他有这个内幕，所以当时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当时您是真的知道这些内幕吗？还是说你是真的能预测出来这个阿根廷能够夺冠？
1: 当时是这样的，当时第一个，阿根廷在我们这边球衣销量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然后那个也有阿根廷当地的客户来问我们，要我们这个球衣，他说可能会夺冠，叫我们提前能不能提前准备一些放在这里。当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准确的预判啊，但是呢，他是叫我能不能先准备一点在这里，他怕到时候提前夺冠了之后呢，再做再发呢，可能来不及，或者说耽搁了这个黄金的销售时间，是这样子的。
0: 所以是客户的要求，他觉得能夺冠，然后就想让你帮我准备一个球衣，是吧？
1: 对，那我也觉得对他有信心。
0: 啊，你也对他有信心，就是以你看球的这个经验来讲，你也觉得这个阿根廷能夺冠。
1: 对对对，两个人一拍即合嘛。
0: 那当时这个客户，因为我看到过消息哈，就是说他是只付了这个40%的一个定金。那如果说啊，万一当时最后这个阿根廷他没有夺冠的话，那怎么办呢？
1: 他是这样的嘛，你因为做生意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有赚有亏的嘛。他比如说他付40%的定金，那我们可以先买布啊，先买什么东西可以启动起来先做。然后你他就像做球衣啊，他最后也有点像对赌一样的嘛。那如果说他买对了，他这个40%等于他货到了那边，他可能利润，因为大家到时那时候都没有嘛，对吧？那他的利润可能300%、400%。当然他如果说赌输了，那么他损失40%。赌赢了赢400%，赌输了就丢40%嘛，那再考虑了一下嘛，还是可以做的了。
0: 那您这边有这个亏损吗？就如果说这个阿根廷没夺冠的话，有亏损吗？
1: 没夺冠的话，那我定金是不会退的了，定已经说好的了，如果没夺冠不退的了。不要的话，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半价卖的了，就是比如说有专门市场上专门有这种人，就是说现金收购库存衣服啊什么的，他就是不针对阿根廷了，就像比如说他们那种夜市上摆摊的小贩，或者说国外他有很多便宜的市场，他们过来你给他半价，人家开心的要死，直接拿走了。
0: 所以就是您这边是多方面考虑的，是做了很多准备，算了很多的账，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先不赔钱，或者就算赔了，也不能赔太多。
1: 对，如果不夺冠嘛，算了一下嘛，赔也赔不了多少钱的。就是你有定金在这里，然后你到时候衣服嘛半价，或者怎么样，你处理或者哪怕再少一点处理给别人，亏是亏不了多少钱的。如果说能谈成能弄好，那这个单子利润还可以的。
0: 哦，那前两天网上还有这么一个热搜，就是内马尔入选巴西队国家大名单这件事儿。就是内马尔嘛，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足球明星。但是今年呢，因为一些原因哈，他入选的这件事儿就变得有一点争议，大家都在讨论他能不能入选。那前段时间呢，这个内马尔他确定入选了以后呢，热搜的这个视频下面他就有很多评论，大家都在感慨，然后我就看到了其中有一个热评，这个热评说：“我早就知道内马尔能入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义乌，义乌呢现在在生产世界杯巴西队球员的他的玩偶，然后说这个玩偶里面就有内马尔，所以我早就知道他能入选。所以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他和您做这个三星球衣是一个道理吗？
1: 这个不一样的，
0: 那怎么不一样？”
1: 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这样的。首先啊，你作为包括内马尔，其实还包括那个什么 C 罗是吧？这些都是很出名的一些球星。他们这种呢，像比如说像内马尔，其实我们自始至终认为是没有问题的，除非他伤了，那是没办法带啊。因为他这种

0: 队员呢带过去，虽然他这个年纪、这个状态，他可能打不上主力了，就过去，但是他这个像一个精神支柱一样的在，就像阿根廷，你像这届他梅西是吧，都四旬了，对吧？像 C 罗是吧？他这种人呢，就是说在球队起到一个非常作用的，就是说可以震慑住这个队员，像一面旗帜一样的，就像我们业余足球队的，他是一个领军人物一样的。那我觉得一个球队需要这样的一个核心。哦，当然，如果说内马尔他确实如果伤是没好的，那肯定不会带。就像他们球队的像梅西啊、像 C 罗啊、像内马尔这个全民的一个英雄一样的人物，他觉得是应该要带去的。对，在我们自己球衣也做的时候啊，做了好多时候啊。
1: 哦，您自己也做了很多内马尔的球衣哈，所以说你们自己还是会去搜集一些信息和这些数据，还是会自己提前预测一下的。
0: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做事应考虑到他的伤势，也会时刻关注新闻，内马尔现在伤势恢复的怎么样啦？大家比如说网络上大家都觉得，哎，伤势应该没有问题了。他现在不是在巴西那个联赛里面吗？哎，是怎么样都能看得到的嘛，现在数据都很透明的嘛。那觉得伤势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很坚定的认为他肯定是能带去的，所以我们衣服都已经提前做了。
1: 哦，我以为你们是收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内马尔的订单，所以才这么确定的，才做了好多关于他的东西。因为之前不是有这么一个梗吗？就是说，一屋不相信眼泪，只相信订单。就说世界杯的时候，哪个国家的订单越多，他这个国家就越有可能是最后的冠军。真的是这样吗？
0: 他这个是这样的，他这个不是你前面看不出来的。你前面的话，他就是比如说我们球衣来说，那每个国家它的人口基数是吧，这个体量是不一样的。你从这里判断是不准的，就是你要到后期，比如说小组赛打完了，要根据他的追加订单的情况，那这样子再去分析。那我现在订的最多的是墨西哥啊，像这些东道主这些球队。对吧？那人口办他肯定买了很多衣服嘛，而且人口墨西哥人口也这么多，对吧？
1: 对，你要说今年墨西哥他就是冠军了，这个也不太对哈。
0: 对，这个就很牵强了。但是呢，你要从小组赛里面踢的时候，你从那里面判断，你就前面买的基数全部给它归零掉，当大家都没有买过，就是零，然后从小组赛开始，然后后面要追加订单的什么的，这个可能还会准确一点。
1: 啊，哎呀，我本来还想问问您呢，我还想问问您说预测一下今年的冠军是谁，看来您是现在也预测不了。
0: 现在你说你去说不是很准确的了，这个销量后面的补单什么的都没有跟上去。当然这个东西很难说，比如说那我家里，比如说我卖得好，那巴西卖得好，那么别家可能阿根廷的订单多，对吧？这个就很难去判断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去年好是他们阿根廷后面补单比较多，然后嘛又有那边的客户说要做三星球衣，他们自己都觉得稳了，对吧？
1: 所以你看，网友们都以为说这个一屋会算命，但是实际上哪有什么玄学呀？更多的是在合作里把这个账算清楚，把这个市场的信息了解清楚，然后呢，再根据自己平时的一些积累的业务能力去判断，判断对了就赚了，判断错了，那你也得承担你要承担的那些损失，是吧？
0: 对，你如果说到小组赛打完之后，那我们就大概啊，不是说100%准确，大概可能就是说七八成吧，就有这个预感了。啊，虽然说不能百准确，但是可能80%吧。
1: 那小组赛以后，根据订单和您自己看球多年的经验，大概就能猜出个七七八八了哈。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是也可以给您提前准备这个球衣提供一点帮助哈。我发现别人看球是个乐趣，但是到您这儿看球，它就变成了一种业务能力了。
0: 对，我们首先我自己是本身就是球迷，我踢了很多年的球，然后对足球啊各个方面都比较了解，包括他们那个球队各个球队的就球员啊什么战术啊什么的，都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有一定的了解的。同行里面可能就是相当于专业度啊什么的可能更高一点。
1: 而且您应该是义乌做球衣做的算比较早的一位。
0: 我们公司是2007年成立的，公司已经19年了，现在加上这届还没开始的，我们算是经历了5届世界杯了。
1: 那温总，我想问问您，您做这么多年世界杯的订单哈，您自己的这个备战世界杯的这个时间表是什么样的？就是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您要提前一年，最晚半年就要开始准备了。
0: 对， 般就是说世界杯开赛的前一年，我们会去做设置，做一些原创的东西，因为你申请商标、申请专利的话，它没有个半年以上是申请不了的。你要提设置好，提前去注册、去申请，这个是我们要弄的。然后呢，客户呢一般都是提前半年，甚至有些更早一点，就是说提前8个月或者9个月就这样子过来给你下单，就这样子。
1: 哦，就1年前就开始做设计了，然后申请专利这些，然后在大半年之后，这个订单就已经来了。
0: 对，
1: 哦，刚才我还想问问您，说像今年哈，这世界杯有48支球队，因为扩军了嘛，那像福德角这样的国家，您是怎么做他们的球衣的？那看来其实您还是有相对的比较充足的时间去准备的。
0: 我们都有的，像佛得角啊、库拉索，包括佛得角，我都卖出去好多货嘞。
1: 啊，真的很多人买这些国家的球衣吗？
0: 没有，我佛得角，我刚好有客人，有一个客人在那边，那个应该算是华侨吧，在那边要打进世界杯了之后呢，哎，他们挺兴奋的，然后就刚开始买了一点试试，销量还非常不错哎，然后后来陆续在订，然后库拉索，我是前段时间在展会上遇到了一个库拉索的客人。
1: 天啊，您这个客源好丰富啊！因为像这什么佛得角啊、库拉索，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些国家在哪儿，但是您都有客源了。
0: 其实我们是这样的，其实包括像库拉索这些国家，那我刚开始其实也不了解。但是呢，你一旦打进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找，就是比如说去网上搜索啊，这个国家，包括这个国家的一些风俗习惯，包括国家是吧，国旗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颜色，然后他们就是说一些有没有一些名胜古迹啊，类似什么的历史啊，我们。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这块的，我自己对历史这些东西，
1: 很感兴趣。
0: 非常感兴趣。包括我在家里，我经常看那种，除了足球，我会看一下，其他基本上都是看历史剧啊，看新闻，最近从来不看。
1: 所以发现有新的国家参加的时候，您还挺兴奋的哈，就是想赶快去了解一下。
0: 对，我感觉从足球赛事中了解的国家，比我在地理书上学的还多。
1: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球迷都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球迷，我是看欧洲的五大联赛更多一点嘛，所以我也是很多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历史知识，我也是从这个足球里面学到的。就是你设计球衣也是嘛，你肯定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嘛，了解它的这个服饰文化啊，了解它的这个审美，这样才能设计出他们认可的球衣嘛。
0: 欧洲的啊，你还别说，我们以前看那种欧洲区预选赛啊，不管什么马耳他、什么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这些国家，我都去百度过的，都去查过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说，你现在跟我说哪个国家在什么位置，首都多少，人口多少，我们都一清二楚的。
1: 温总，我看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啊，有一条特别的强调说，您自己的公司不仅仅只有原创，还有国际足联 FIFA 的授权，坐拥39项专利、32个商标、国内外版权证书100余件。那为什么您很在意这些授权、商标和专利呢？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0: 其实授权专利搞这种原创的，目前来说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只有我一个啊，可能其他人也还有，只是我们说不知道，对吧？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这些东西做出来，这些知识产权，因为足球服这块东西它是很容易有知识产权纠纷的，我们做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规避这些知识产权侵权或者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对自身产品的一个保护。
1: 哦，那您之前是不是吃过亏呀？听您这么说，
0: 对，
1: 您吃过啥亏？
0: 像第一届刚初出茅庐做世界杯的时候，不知道客户叫我们莱阳定做，那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产品侵权不侵权，这做完货被扣去了，没收了，还罚款，
1: 结果都白做了，还赔了好多钱。
0: 要好多钱呢？
1: 那是几几年的世界杯？
0: 10年吧。
1: 是不是从那次之后，您就特别开始注意这些知识产权的问题了？
0: 那届之后，就是说后面2届呢，可能就是说比较谨慎了，对这些牌子啊什么的就比较谨慎一点了。然后只是说，给客户的给我下的什么单那些呢，要分析一下到底侵不侵权，什么样去查一下或者怎么样。如果是真的这种的，那也不敢做。第一届呢，那啥也不懂，刚学校出来工作也没几年，对这些知识产权哪里知道啊？22年呢，开始的就是说，因为你按客户的来样定做的话，价格太低了，就是说。 他客户他可以找好多家报价，他比如说他可以找十家工厂一起给他报价，对不对？那他选择最低的那家做，哎，你要从10个工厂去竞争，那当然客户可能有可能有些客户还不止找10个，他市场满市场转，对不对？但是做了原创之后，哎，市场就我一家店有，你找别人还做不了，别人没有我这个专利版权，他做我还可以投诉他。
1: 您的专利和商标，您是从2022年才开始去拿的。
0: 我自己的品牌是，其实我公司成立2007年成立的，我商标的话注册是2017年，10年之后了，
1: 2017年才注册了商标。
0: 2017年才注册，然后那时候只注册了商标的，外观专利那些都没去注册过的，外观专利是2022年的时候才开始注册的。
1: 所以，其实您认识到这个知识产权这些问题，其实也才4年，就才开始认真的做这些专利，也才4年。
0: 对。
1: 其实我对您拿这个国际足联这个 FIFA 授权，我是挺感兴趣的。我想问问，拿这个授权难不难？
0: 我们拿的不是那种，我们拿的是生产授权。生产授权是什么意思呢？他官方，他 FIFA 他需要这些球衣，他们自己有官方旗舰店，他需要这些球衣卖，然后他要找人给他生产呀。那他找到我们，他叫我做这些货，那你也要打这个 FIFA 的商标，你要给我授权，你不给我授权，万一我出海关被扣掉了怎么办？那我公司到时候查到怎么办？那他必须要给我授权，他不给我授权我也做不了呀。所以说这种授权是相当于他下单给我们签了协议，签了各种协议之后，这个是不需要授权费的，只是说我们帮他们加工做这批货就可以了。另外你说的那种授权呢，就是说比如说他授权给你，然后就是说你可以你自己生产。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做1万件或者做2万件，但是你只要给他多少钱，这谈好，那么这个是要费用的，是生产授权的。他下单给我，他下单下我2万件，那我只能做2万件，只能卖给他，你不能卖给其他人。他是这种两种模式。
1: 哦，那是不是说，就是像我们去官方旗舰店买的那些官方的球衣，很多有可能就是您这边做的？
0: 它有一些官方的非法旗舰店卖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出自我们厂里。当然，它可能有好几个授权的加工点，但是就是说可能它有部分的嘛，它因为它参差起来卖的嘛，它有些可能就是我这里出去的。
1: 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这个门槛高不高？它是不是对你这个衣服的这个质量还是有挺高的一个要求的？
0: 它会有一点的要求。他比如说，他需要这个工厂，就比如说，哪怕你是外加工的工厂，他需要BSCI 的认证，就是有一些对这些资质方面就是有一些要求的。如果说你没有这种资质，他不会找你做的。
1: 嗯，确实是，因为咱们以前提起这个义乌的东西，好多人都说这个义乌的东西便宜，但是质量不好。那这么一看的话，如果说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官方的授权的话，那其实也能从侧面说明我们义乌的商品质量还是值得信任的。
0: 他不是说质量不好或者是什么样的，他有的时候是因为做那种价格可能是竞争比较激烈，然后就是可能为了节省成本，可能个别的工厂可能它质量上是吧，你成本低了嘛，他想控制成本嘛，可能出现了这种问题。但总体来说还好，只是说个别因为为了竞争价格，因为你不控制点质量，你要亏本的嘛，所以说可能就质量稍微差了一点。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其实很多慢慢的，就是说，这义乌这几年，就是说有一些人也慢慢重视的这个知识产权啊，包括我们市场也会做一些普及，就这些东西上去之后，我觉得后面这种问题会越来越少。
1: 就是说，现在可能还会存在部分商人，他为了竞争，为了打这个价格战，节省成本，哈，他还会在这个质量上打一些折扣，但是这种现象现在是越来越少的。
0: 怎么说呢？因为我不在其他领域，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做服装，对吧？其他工厂其他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服装这块产业呢，反正我觉得啊，到后面在未来的几年里，可能很多工厂会慢慢注重这个知识产权，包括自己的品牌。如果这些东西慢慢成熟的话，我觉得质量是会不断往上升的。因为你通过恶性竞争，通过这种的话，你可能只是一时的，就是可能一时赚点钱，但是你想公司想做大，想做长远，我觉得这个是行不通的。
1: 没错，确实是的，创意和质量，这才是挣钱的王道嘛。比如我看您就特别注意这个原创，对吧？我看到您在这个采访里面说过，就是以前是老外拿着这个样板来找您，然后呢，刚刚您自己也说了，您现在不是了，您现在做的是原创。您觉得这样一个转变哈，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变化？
0: 是这样的，其实呢，现在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老外提供的样品，那我们也会帮他做，就是说，我们价格上，我们不会像以前这样子，就是说去恶意的压价，去同行相互的竞争，那我会给他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包括我们会跟他解释，因为我们现在公司投入了很多研发，投入了一些商标品牌的宣传，所以说我们这个产品。贵，它是有一定的贵的道理的。那我们会跟他讲清楚，那么客户愿意接受，那我们就给他做。那如果说因为有些客户确实像有些非洲的地方，有一些客户，他可能确实是国家他们那个市场上可能确实要低价的比较多，他就说价格很低很低，那我们可能就会推掉。但有一些国家呢，比如说有些欧美啊，有些客户可能就是说，哎，他需要这个东西好一点或者什么样的，那我们也给他做，那价格能上去的这种，就是说其实。客户是有市场公司的这个针对的市场，可能是有过渡掉一部分的。就比如说，我们做了原创，做了品牌之后呢，因为我们价格上去了溢价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比如说比较贫困一点的国家，他们可能有些价格接受不了的。那这一代的客户呢，我们就会慢慢少去。但是反观就是有些欧美的发达国家的客户慢慢增加，对公司这个发展的这个路线也是有一些重大的改变。
1: 就是说自己设计球衣之后，就可以自己去选择客户了哈，而且自己设计完这个球衣，这个价格也是您这边说了算，就不再被别人压着了。
0: 是的。然后就是说，我们就产品的这个定价上，我们有自主定价权了。跟你说这个，那基本上就这个。当然，你说量大，我们讨价还价，那商量的余地一点点波动那是有的啊。就是反正价格呢，就是我们这边能够掌控的，不像是客户拿着他自己的样品，他说我这个，他直接拿过来这件衣服，我在别人那里做20块钱，或者说30块钱人民币，对吧？那你能不能做？那你不能做，他转身就走了。对吧？他就这样子，价格就直接客户直接给你卡死了。那到我这里来说，比如说我拿过来我这件，哎，我这个产品，哎，我这个产品售价是多少？比如说30块，比如说多少40块？那我说了这个我就已经有个定价权了，你就看好，你觉得你能接受，那你就做；你不能接受，那我们也谈不了。
1: 所以说你看，有原创的这个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还是想问您啊，就是您设计的这些球衣哈，它是要卖到国外去的。然后呢，这些国家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足球文化，也是有自己的审美的。那您作为一个中国企业，您怎么保障就是说我的球衣可以被他们喜欢呢？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首先我自己是很喜欢历史、人情文化，我们也就是说非常熟悉。然后我自己又很喜欢足球，又是踢球，然后我们每天会看球啊，会看很多这个，包括晚上会收集一些很多球队的一些资料，包括一些他本来的衣服，那我们会进行一些调整，进行一些修改。然后呢，我们会融入一些国家元素，包括官方他们那些衣服，他可能没融入进去，我们给他融入进去了。就比如说我们设计了，打个比方，这是世界杯埃及的球队，我们就把他的那个金字塔元素融入进去了。我们就设计澳大利亚队，我们就把他的袋鼠的元素都融入到这个衣服里面去了，就是让人家非常非常有亲切感。
1: 就有的时候做的比这个官方还好，做的比这个官方更让人感觉有这种亲切感。
0: 对，设计的话我们就比较走心。
1: 比较走心，是的，在您这个朋友圈我也看到照片啊，就是您还给这个其他国家的元首或者其他国家重要的这个官员赠送过您的这个球衣，那他们看到这些球衣，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0: 他们那种，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些已经退下来的元首刚好到中国来到访，然后我们刚好有商业活动。对吧？我们刚好碰个面，然后我们给他们赠送，他们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其实这个对我们企业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就比如说我们给他们国家来的客户看，哎，我说给他们看，哎，客户就哎，哎， 很好，很漂亮。
1: 确实是，我看到这次世界杯，义乌它也设计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商品哈，比如它做了一个小马样式的一个靠枕，就是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小马样式的一个挂件，然后这个小马还穿着各国国旗样式的一个衣服，特别可爱。然后平时呢，这个挂件你可以挂在包上当个包挂，但是呢，打开以后里面是一个压缩过。

0: 过的一个颈枕，然后你掐那个马的那个屁股，然后就可以给这个颈枕充电。然后你坐车坐飞机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就会变得很实用。还有包括您这边我看到了也有很多的这个球衣，除了这个传统的球衣以外，还有给这个女士的背心球衣，然后我看到甚至还有给宠物的球衣。对，我看到这些我就会觉得，哎呀，义乌的这个创造能力真的很强，就是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因为我自己其实也逛过这个国外的一些足球的一些周边店，他们卖的这个东西的样式真的远远没有中国义乌创造的丰富。义乌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所以也怪不得世界杯的订单它会源源不断的涌向义乌。那温总，您在义乌做了快20年了，您觉得中国义乌能稳稳拿住世界杯订单，而且别的国家替代不了我们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1: 首先，义乌是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小商品批发基地，它本身就非常出名。我很多客户他都不知道中国有浙江省，甚至他不知道，比如说什么广东省啊，什么省，他不知道。跟他说浙江，你跟他说义乌，他知道。那首先这个点就是说，已经在这个义乌观光义乌这两个字啊，已经就是说在国外这个人眼里这个名头已经很大了啊。很多人是慕名而来，这个是一个。然后呢，义乌呢，确实它这个产业链是非常非常的集中的。你在义乌所有的这个产品啊，都能找得到，在市场上啊，就是说你能琳琅满目，你各种产品都能找得到。他们可能到了义乌之后，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可能在网上或者说在那个软件上，包括这个商城的什么平台上一搜，哎，什么店在哪里都非常清楚啊。然后还有一个义乌的各种物流啊，各种配套设施啊，他们就是四通八达的，就是很方便。所以说这个是义乌的这一个优势。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制造业来说，中国来说就是说很多方面，在包括原材料啊，包括那些大型的机器设备啊什么的，还是确实是对于有些发展中的一些国外国家来说还是比较领先的，包括一些工艺啊什么的。就比如说有些非洲，有些人跑，很多人跑非洲开工厂，有些人跑东南亚开工厂，但是他用的那些机器设备还是从中国运过去的，在这块技术上设备上还是比较好的。
0: 其实这只是诸多原因中的其中两个。中国它就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它可以承担起世界杯需要的那些订单，但是别的国家他可能就挺不住，他就撑不住，所以他就接不住这些订单，他就比不过义乌。
1: 对，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它速度快，就像我们出货打样生产速度很快，就是我们已经就是说已经像我们现在更加现在把那些 AI 技术啊什么的都用进去了，更加快了。不过你有些的时候，有些客人可能到非洲去办厂啊，到那里去，但是他们效率就是说效率跟不上。其实对我们特别是这种大赛的这个订单啊，就是赶时间的，你世界杯如果错过了，你衣服到了还有什么用。
0: 您刚才说您现在在用这个 AI 设计球衣哈，具体用在哪些方面？
1: AI 其实现在很那个了，比如说 AI 它对我们的作用是除了球衣设计，比如说因为你现在世界杯球队多了48个款了，如果没有 AI 设计的话，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弄的话时间比较慢。像有的时候我们做设计的话，我们把这些国家的元素什么材料资料我们全部收集完之后，可以让 AI 帮我们先设计这个版本，它可能1、2、3、4设计出来，我觉得这个版本还行，只是哪里做一些小修改，让他们大体给我们看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对我们设计的速度会快一点，这个是一个。然后其实 AI 的话，现在你各个国家它可以多国语言切换，比如说你做平台的，做跨境平台的，或者说是什么的，对吧？那很方便的，跟客户交流语言可以各个切换，你说个1、2、3、4、5，可能就各国语言就出来了，对吧？那跟客户沟通也是解决了很多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有一些是巡盘，就比如说我们都可以24小时的精准的拓客，咱们巡盘，有的时候是客户跟 AI 在机器人在聊天的，有的时候忙的时候，机器人聊天都能聊出单子来的。
0: 真厉害，真厉害！咱们义乌商人真的是把这些先进的设备运用到了极致。您看啊，温总，现在这个义乌发展的这么好，但是速度又这么快，您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会不会感觉竞争很激烈？
1: 竞争压力肯定是有的呀，因为 这种大赛的红利，包括我们其实市场上本身也有很多竞争对手，对吧？也越来越多，逐渐在增加，对吧？那压力是肯定有的。其实，但是呢，这个压力呢，反而也是动力，对吧？就是竞争多了，那你会怎么样去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吧？你要想什么样的办法啊，而不是说一味的等在这里，等着竞争把你竞争没了，对吧？
0: 那您觉得以后咱们义乌在世界杯上包括您的球衣，它以后还有哪些发展的机会，或者说还有哪些可以挖掘的潜力？
1: 我觉得如果说坚持原创、坚持品牌、坚持这个道路上走，我觉得是机会还是挺大的。
0: 那您以后还想怎么发展，还想做些什么？
1: 以后嘛，但是这个品牌的路是很漫长的。做一个品牌，你至少要做个10年的规划。一个品牌哦，你去注册个商标，你稍微一做就出名了。因为品牌首先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投入，去研发，包括品牌，特别是推广告。你比如说你随便一个，你在个电视投个广告就不少钱嘛，对吧？就是所以说前面的原始你要完成原始的积累嘛。但是你只要坚持走这条路，反正我们就是说现在一直在走，我们现在走了今年这届算第4年了嘛，对吧？上一届卡塔尔开始世界杯开始走嘛，已经第4年了，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10年的规划，对吧？前面的基本功把这些全部都做扎实了，那等到这个世界杯的红利这个机遇来了，那可能把握住，那么公司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这个跨越式的一个发展，对吧？那比如万一2030年中国队打进世界杯了呢，对不对？那你面对14亿的人口这个体量，对吧？你怎么去把握？你如果前面基本功不扎实的话，其实订单来了，蛋糕来了，你也分不到，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把前面做好，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先做好，然后嘛，那最终呢能达到，就比如说什么一个理想的效果呢？让人家说一提这个足球衣，哦，人家就想到我这里做足球衣的，那想到我这个品牌，对吧？那这样子，那对于企业来说就已经成功了。
0: 那我也希望以后如果中国队打进世界杯了，我们也可以穿着您生产的球衣，购买着义乌生产的世界杯的周边商品，为咱们中国足球、为中国制造加油助威。那也非常感谢温总参加我们的节目，也祝您世界杯期间生意兴隆，一切顺利。
1: 谢谢，再见。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关于义乌的世界杯之旅，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去关注一下最近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点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最近的麦收。
1: 23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小到中雨，其中豫北、豫西、豫南出现大雨或暴雨。在河南邓州，此时正在经历一场降雨，地里的小麦如果不能及时抢收，可能会面临发芽和发霉的风险。从农户到机手再到烘干点，当地将如何应对这场抢收？一起来看。
2: 今天早我专业来看，没有这一点，老几起来你看看，
3: 一点个还没有，一点
2: 没有一点，快的很的，那咱这着急也没有办法，这天的事儿。这一停马上都收，你现在车进不去，
4: 一下雨收不了，非得等老些干了才能收。
5: 啊，
4: 你不干再收车，老些干都下地。
6: 在河南邓州构林镇，道路两边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收割机，等天晴，等地干，等活来。这是眼下构林镇街头跨区机手们最真实的写照。从湖北转场过来的，还没联系到地的，投靠老客户的。大家的情况各不相同，但盼着开林的心情是一样的。
7: 真着急，着急上火，几十万买一台车出来，给压水也得就是出来想赚两毛钱了吧。
8: 休息就顺带把机器检修一下。
9: 啊，我们联系的老客户，
10: 老客户，
9: 嗯嗯，
10: 啊，有多少？
9: 1-2千亩地，啊，
10: 1千多亩能干几天？
9: 哎，我们车多，4-5个车，5-6台车，最多2000就完了，最起码要卖。

0: 好地了吗？
1: 没联系，就现找活在那边。今年的行情好点，刚开始送嘛，肯定要找车子的。
2: 张汉卫是构林镇董家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农机经纪人。在雨停之前，当地政府部门就组织农机经纪人开始收割前的调度工作，具体的收割地点和时间现在已经落实到机手的头上。
3: 在这个点上现在有12台收割机，周边联系的这沿线的有得50-60台，在天晴之后在咱这里按时作业，基本上都给他们安排有人，规划有地块。
2: 虽然大规模的小麦收割还没开始，但是村里的烘干点一直满负荷运转，除了在降雨之前零星抢收上来的，大部分都是从湖北襄阳拉过来的湿麦。
4: 我们一是湖北这个的粮生的交界，这个东西24个钟头离不了人，我们加工人加班组织30多个人，我们现在是总共是900吨的生产量，但是它量太大，实在什么办法。前一拉湖北的，我轰了一亩，它50多的水，现在这个还有30多的水。这是正下雨的时间，老百姓看着湖北这老百姓太难了，我们调回来了。你只能从户口里多少粮食。
2: 虽然在降雨，但是烘干点却异常忙碌，从早到晚都有车不断过来送粮。
5: 师傅，咱们这个粮食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6: 从湖北襄阳。
5: 从那边运过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6: 2个多小时。
5: 这一车的话大概能装多少吨粮食啊？
6: 能装15吨。
7: 应急嘛，能给他们加工300来吨，余下的200多吨这个生产能力带动周边这个农户。我们今年就提前准备，把烘干塔该检修的检修，该调试的调试，积极对接兄弟那个烘干厂，到时候粮食一旦多的话，能把这个粮食调出去烘干掉。
8: 我们董州市今年种植小麦是220万亩，我们有收割机2300多台，高峰期我们需要4500台，我们烘干设备有152个点，254台烘干机，现在日烘干量能达到30000吨，基本满足我们罗列天地下粮食的烘干。
9: 我们再去湖北荆门看看那里的麦收一线，最近当地遭遇连日阴雨天，这会对麦收带来哪些影响呢？
10: 小麦烂场雨又来了吗？湖北小麦产区收割机不够用，收费价格涨价是真的吗？湖北小麦收获期遭遇连日阴雨，河南、河北、山东这些产区会受到影响吗？宝宝好，又是一年麦收季，主产区的麦收第一站湖北并不顺利。我们中国三通报道的记者呢，已经在麦收一线几天了，结合他们在一线的观察以及跨区机手湖北、河南的种植户的消息，我们展开说说。还是9点。第一，5月中下旬，小麦主产区的雨水都不少，同样的雨，不同生长周期的小麦的影响截然不同。越靠北还在灌浆后期的小麦，这就是好雨。稍靠南一点，已经接近完全成熟的小麦，这就是坏雨。连绵阴雨中呢，一出太阳小麦就会发芽。2023年河南小麦烂场雨的时候，和大家聊过这个事儿。麦子发芽本身它没有毒，但是容易霉变，也会极大的降低小麦的品质。第二，具体来说，湖北襄阳一带受到的影响最大，当地的小麦没有及时抢收的，已经出现了发芽的情况。当地的老乡说，去年呢是个暖冬，再加上春天的时候气候好，今年小麦长势特别好，麦穗沉甸甸的，眼瞅着是个丰年，但是头越重就越不抗风雨。这一场坏雨中就有不少小麦倒伏了。第三，雨水还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地太湿，普通的收割机就下不了地，而履带式收割机本身又是稀缺品，所以呢，多数的地块只能趁着少有的晴天抢收。今年有多抢呢？正常的年的襄阳的收获窗口期差不多在1周的时间，而今年呢，只有21、22、23这3天的时间，
11: 只有不到80个小时的时间留给抢收工作，
10: 于是收割机就变得更抢手了。而襄阳种麦的老乡在抢收割机的同时，还面临着2难。湿麦卖不上价，收割费还涨价了。第四，卖价怎么样呢？小麦在新闻当中出现的价格呀，一般指的是水分达到了13%以下，能够入库标准之后的价格啊。目前呢是在1.2块多。而襄阳前几天收上来的小麦的水分有多高呢？普遍在40%以上，甚至收粮点的人告诉我，水分仪都读不出来数了。卸粮的那个车里啊，麦粒一坨一坨粘在车上，得一点一点的往下扒拉，
11: 很粘手。工作人员告诉我，它的含水率普遍是超过了40%。
10: 再加上如果小麦的发芽率高、品质低，收购的价格只有每斤3-4毛钱，就成为了襄阳的常态。粮食收购商们也有他们压价的理由，窗口期短，这就意味着襄阳当地的烘干塔不够用了，一些收购商甚至要把小麦拉到河南去进行烘干，这些都是成本。
4: 你看着湖北这老百姓太难了，我们调回来了，你只能从户口里多少粮食。
10: 第五，那么收割费用涨了多少呢？跨区机手啊跟我说，正常的年份襄阳的收割价格是全国最低的。为啥呀？作为黄淮海主产区靠南的一站，襄阳是全国大多数跨区机手的第一站。

0: 啊，基本上是必去的。往后呢，有的机手去南阳，有的机手去平顶山、去驻马店，就分开了。所以说啊，襄阳的收割机往往是最多的，机手也就没有什么溢价权。收割一亩地在襄阳啊，40块钱左右，不赔钱就行了。这算是一年当中的开业大吉了。但是今年呢，很多的外地机手一看啊，襄阳连续有雨就没去，窗口期缩短，又让收割机紧缺的情况雪上加霜。一些零散地块履带式收割机的收割价格，今年甚至来到了每亩地100多块钱。老乡委屈啊，这算不算是漫天要价呢？收割机手也委屈。中东局势让今年柴油的价格大涨啊，成本本来就高，而倒伏的小麦收割的难度要高得多，而且麦子发芽湿了会把收割机上面的零部件给粘住，这需要频繁的清理。一台正常一天能收100亩地的收割机，现在只能收个20-30亩，所以机手涨价就成了必然。第六，襄阳当地啊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大小亩。一亩地到底该多大呢？666.66666平方米，对吧？但是几十年前啊，襄阳当时分地的时候啊，很多村会按照土地的好坏来定亩。啥意思呢？就是好地啊，这一亩就是标准亩；不好的地呢，800多平米算一亩啊，甚至还有1000多平米算一亩的。前几年呢，来到襄阳的机手啊都是老乡，他们的办法呢就是不和老乡去论理啊，正常的亩我比如收40，那大点的亩呢我收50或者收60。而今年呢，因为前期的收割机不够用，就有一些从来没有来过襄阳的外地机手啊，人家是热心肠的江湖救急，来了之后难免就不适应。
1: 你们从哪儿过来？
2: 襄阳辽城，连支援湖北吗？今天没吃饭，就早上吃了一顿，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3: 下雨麦子烂在田里不糟心吗？心疼粮食。
0: 第七，当地的政府啊响应是迅速的。根据跨区机手跟我们反映，前期出现的少数无序的状况很快就解决了。往年的收割机多的时候啊，老乡一般是在路边自己去拦机器，那今年呢，当地的农业部门直接到高速口去接机手，然后再安排到乡镇和各村。现在机手呢普遍是在村委会啊来安排住宿，还提供免费的伙食。前期出现的一些新矛盾也积极进行了调解。到了目前呢，除了极少数的零散地块，襄阳的麦收已经基本结束了。第八，好了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更重要的产区了。湖北的小麦种植面积和产量在全国常年就是第7、第8名的水平。这其中啊，1/3都种到了襄阳。而小麦真正的主产区包括河南、山东、河北，他们会受到影响吗？尤其是河南南部，你看啊，南阳和襄阳它就挨着呀，它有事儿吗？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目前南阳大片地区的小麦没有出现发芽的情况啊。为啥呀？你看俩地儿挨着呀。但是啊，今年两个地方小麦的成熟时间差了整整10天，襄阳是23号就快收完了，而南阳呢
4: 5月27日
0: 开收，到6月2号、3号才会到达高峰。这第一个原因啊，就是两地的体型和土质不同。襄阳的产粮线多丘陵坡地，本身它就会熟得偏早，而南阳的产粮线呢多是大平原，生长周期要长一些。而第二个原因更重要，去年河南秋季连阴雨大家还记得吗？这之后因祸得福了。襄阳的土质呢沙地多，水下得快，所以说去年小麦播种的时间没有推迟太多。而河南大面积产区包括南阳，去年小麦出现了集体的晚播，晚播也就晚熟，还发着绿的小麦当然呢也就不太怕前一段的雨水了。第九，而对于更靠北产区的小麦来说，前一段的雨水是给土地补伤，让产量最后冲刺的及时。今天上午呢，洛阳的一位老乡啊给我打电话，问我啥时候去看看他们家小麦，我心里一紧呐、啊，不会也受到影响了吧？老乡说薅了狠紧念了小麦，砍着西款刃，迫不及待的想让大伙瞧瞧了。今年的麦收和我们的麦收报道也正式拉开了序幕啊！看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啊还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我们在这儿呢许俩愿吧。一愿襄阳的老乡及时抢收，顺利的播下下一季的玉米，接下来风调雨顺，能弥补这一季小麦的损失。二愿大片小麦产区接下来一切顺利，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过一阵啊，咱们麦田里见。

0: 如果说夏天最让人讨厌的是什么，那么蚊子一定有姓名。然而今年夏天我们非常有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蚊子，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三农主播和您聊一聊。
1: 宝宝好，今年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不仅是高峰期提前，蚊子的数量质量都有可能大幅提升。跟我一样已经被咬得瑟瑟发抖的宝宝们注意了，
2: 灭蚊新武器一天能灭30000只蚊子鸿门宴在杭州蒋村街道投放成功了。
1: 原理呢就是装成人骗蚊子，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引来蚊子，这个装置呢就是模拟人体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浓度，把蚊子给骗进来之后，悄悄地通过机内的气流把蚊子吸进去搞死。这种仿生诱捕其实国内研究的不少，市面上有一些灭蚊灯，它呢就是利用蚊子的趋光性，用紫外线光波来吸引蚊子。但是在蚊子的视角里，眼前散发着热量、气味、二氧化碳的人类，这是一桌子大餐呐、旁边只有一道紫外线光波的小菜。如果你是吸血蚊子，你也知道往哪儿飞了。这种灭蚊灯呢，往往吸引的更多的是大冤种飞蛾。大概在2亿年前呢，

说疟疾、黄热病等等。于是呢，人类就开始反击了，抽干沼泽，让蚊子失去了滋生的环境，往这个积水上倒油，让蚊子的幼虫无法呼吸，从而死亡。上世纪中叶，先是有了廉价有效但是对于环境伤害性强的 DDT， 后来呢又有了更加安全的杀虫剂拟除虫菊酯、电蚊香、盘香，有效成分都是这个。还有中山大学的奚志勇教授，他们也在研究昆虫的不孕技术，就是让雄性的蚊子带病或者说失去生育的能力，雌蚊与之交配后产的卵就无法孵化或者存活。前面我们说今年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首先2025年冬天是暖冬，越冬的雌蚊的存活率较往年

0: 生素 B1 的味道，把它往身上涂，还有拿大蒜往身上抹的，还有什么声波驱蚊都没啥用。驱蚊草薄荷它在原理上是可以驱蚊，但是如果浓度不够也是达不到效果。科学灭蚊记住三步，第一呢是清理家中的积水，第二就是在户外穿轻薄的长袖长裤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第三在公共区域逐步安装仿生物理灭蚊设备。蚊子也确实是生物链当中的重要一环，被完全消灭没有太大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多多开发一些省时省力的小妙招，把蚊子的数量牢牢控制住。
1: 炎热的夏天，喝上一杯冰凉的水蜜桃饮料，总会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但是您知道吗？这些包装上写着水蜜桃的果汁，里面装的饮料，有可能和水蜜桃一点关系也没有。
2: 宝宝好，只含0.01克也敢叫水蜜桃饮料，还不是一般的水蜜桃，是大名鼎鼎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奉化水蜜桃。包装上打着大大的特选，再配上一颗大大的娇艳欲滴的桃，大圣来了都得馋呢。再看配料表，前三位是水、白砂糖、果葡糖浆，第四位才是浓缩果汁。包装标注果汁的总含量大于等于5%，而在这一部分当中呢，浓缩奉化水蜜桃果汁的含量是每升大于等于20毫克。这一算呢，1瓶500毫升的水蜜桃饮料含水蜜桃0.01克，什么概念呢？实验室里标准的滴管，一滴水是0.05克。这要是往饮料里滴水蜜桃汁儿，那真是技术活。
3: 大聪明，果然名不虚传。
2: 大家都知道啊，奉化水蜜桃那是桃的天花板，一颗果的单重能有300克，是能直接插上吸管吸着吃的。就按照一颗果能出100多克果汁来算，你说说这够兑多少瓶水蜜桃饮料的了？那么饮料里的水蜜桃味儿是哪儿来的呢？柠檬酸，还有重要的食用香精呗。这么说吧，根据配料表中啥含量多啥写的靠前的原则，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写到桃前面了，那这水蜜桃汁儿更像是甘蔗汁儿或者玉米汁儿。当然了，企业也有自己的说法，特选的意思就是选了奉化水蜜桃，没有别的意思。瓶身呢也如实展示了配料，符合相关规定。而与此同时啊，市面上 NFC 果汁儿也是乱象频出。你看看那配料表，水排第一，浓缩果汁排第二，那哪能叫 NFC 果汁呢？ NFC 啊是个缩写，中文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儿，这是有国标的。非复原果汁儿就是原榨果汁儿，你不能拿浓缩的额外兑上水啊糖。如今啊，市场上的一些水果饮料有一个相同的怪现象，前包装和后包装是两张皮，前面这面呢浓妆艳抹，概念频出，通过各种美颜水果产地概念让你幻想出了美好的场景。后包装上呢，无论是配料表还是低到快没有的果汁含量的标注，反正就是小字儿嘛，那是去掉了美颜滤镜，以真脸见人了。为啥呀？因为配料表造假的违法成本太高，正规的品牌和企业一般不敢这么干。但是前脸的装扮似乎就成为了可以狡辩的灰色地带。真的没问题吗？有法律界人士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说奉化水蜜桃作为地理标志产品，本身就具有品牌价值和品质暗示，该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这种行为啊，不仅涉嫌误导消费者消费，而且对于农业品牌的长期打造也非常的不利。一些经济作物的产区受到大小年或者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难免会有一些年份出现滞销的现象。水果这种东西保鲜期有限啊，做水果的深加工本身是它重要的出路。有一些品牌和企业啊，甚至打着助农的旗号贩卖情怀，实际呢添加量低到不行，收水果的量当然也不高了。而大旗扯出去了，通过香精或者其他浓缩果汁调出来的味道又和原产地水果的本味相去甚远。原产地的水果和其他产区的水果因为味道品质不同，所以价格不同，那你香精或者浓缩果汁调出来的又有啥不同呢？凭啥打上原产地的标签？还有什么特选呢？这不是砸地标农产品的招牌吗？现在啊，互联网上有很多博主都在教大家怎么样去读那个配料表，我特别不希望这么做。咋的？喝瓶饮料我还得先去考一个食品工业的研究生吗？
3: 回答我，
2: 让灰色地带变回透明，让饮料的前脸和后脸一样真实可信，让纯果汁就是纯果汁，某某风味饮料就是某某风味饮料，消费者买个快消品没有趴在那儿看小字儿的义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的节目想给您介绍的这位主人公干的是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业，东北虎饲养员。大家都知道东北虎是极度濒危的珍稀物种，人工繁育守护工作至关重要。在东北